0: 那一定是整根原配，没有拼接。第一，第二，这是一级草，
1: 是
0: 来看它的大小，
1: 太漂亮了，
0: 特别的给力，好吗？非常非常的给力。最后再给大家来说一下咱们今天的价格，来选择到一级草1996元，每克247元；选择三级草是1596元，197元，
1: 是
0: 看您自己的选择。
1: 对，
0: 选择二级草1796元，递进程度就是200、200、200。
1: 但是今天的价格有多优惠？去年还是前年哈，我有点记不得了。对，新草上市的这一天，三级草都跟这个一级草的新草价格差不多，所以我们今天是用三级草的价格买到一级的新草头茬草。我建议大家，如果您有这个需求的话，一级草多囤一点，下一次未必有一级草，下一次一级草有，或者是没有一级草有新草，未必还能保证今天的价格。
0: 保真，保证天生天养。如果有未把我们里面这个包装盒啊，这个包装盒不要拆封的前提之下，我们包退换的。
1: 对的，
0: 有任何的问题、啊、
1: 没问题的。关键我们一定天生天养，我们不是人工草。
0: 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一号键0215119900。

0: 大师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很多人说都在说我吃两根三级草和吃一根一级草能力是一样的吗？其实不是的，很简单啊，就是刚刚也听了一个这个比喻，我觉得说得非常好。一个身强力壮的人和两个体弱体虚的人在一起，
1: 对，
0: 有可能一个身强力壮的人摔跤还能把这两个体弱体虚的人给摔坏。哎，
1: 说得很有道理，
0: 对吧？嗯，那选择到我们今天的一级草，首先为什么难得？
1: 是
0: 因为这是通购物首次在藏蒸堂的电视直播当中出现一级草，对吧？
1: 所有品牌都没有上过一级草，
0: 所有品牌其他品牌，因为我做的虫草不多啊，福州做的比较多，其他品牌也没有上过一级草。
1: 对的，
0: 这是第一。一级草就是一克三根，
1: 是
0: 它的个头更大。嗯，二级草就是一克四根，三级草就是一克五根，
1: 没错，
0: 对吧？第二点，我们今天是头茬新草，
1: 头茬新草
0: 一定是吃到咱们今天的头一茬，您才能够吃到更加的丰富的营养。哎，
1: 以前都是有几档节目，我们可能给大家备的货够几档节目卖头茬新草，但是今天大家这个抢购的愿望太迫切了，所以导致我们现在头茬新草马上就要没货了。所以如果这一次把这一批进的头茬新草都卖光，下一次再随行就是再去进头茬新草，有可能价格会浮动，有可能会涨价。
0: 的确是这样的，如果说您错过的话呢，非常的遗憾。如果说咱们今天这个价格没有抢到的话，很有可能我们今天的第二批头茬新草的价格会普涨20%-30%左右，
1: 奇货可居，大家都追求了。
0: 因为我们这个是天生天养的，
1: 是
0: 大自然妈妈，咱给多少我们也说不准。
1: 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0: 而且这个东西也不能把它挖掘了呀。
1: 那是
0: 挖掘了以后，明年还有没有了？
1: 就是，
0: 对吧？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你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2: 我看到你们刚才挑的都非常的细致啊，我想问一下，就这边挑出来的草有什么问题呢？
3: 这边都是断草。
2: 断草，我看一下啊，就是像现在这个样子，对不对？
3: 对，
2: 对的，我们肯定给观众朋友带来的不可能是断草的。那还有就是，那这些草又有什么问题呢？
3: 这些都是颜色比较差的黑草。
2: 那是不是这种有效的成分会有所下降呢？
3: 我们把黑草也挑出来了。
2: 我刚才看到您还挑出来了一些，其实以我做虫草节目的经验来看啊，它的环形纹啊、紫座啊都是非常清晰的，为什么要挑出来呢？
3: 因为这个是野草，也叫死草啊，主要是它在这个生长过程当中，这个真菌和蝙蝠蛾又没有很好的结合，导致它是空的。
2: 所以其实它手摸起来的时候就是软，确实是这个感觉，就是现在摸起来没有那么硬，觉得非常的软干瘪。然后把它掰开，可以掰开吗？
3: 可以。
2: 好的，我们看一下啊，掰开看一下。哦，确实是，我们可以看到它中间的这个部分呢，是完全是这种空洞的一个现象了，对不对？
3: 对。
2: 所以这个就是俗称的死草，这也是要挑出来的。
3: 空草的有效成分基本上就非常的低了。
2: 那如果按照我们东方购物的要求来算的话，大概不合格率会占到百分之多少啊？
3: 占到35%。
2: 这么高啊？
3: 是的。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4: 您订购的是江双桂冕嘉禾然家族装，
5: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6: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7: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说到第八届金口博览会，很多人也会说有什么好商品吗？对于我们新西兰牧场直供原罐原装的品牌哈，我们的纽西兰这次新进推出了一款牛初乳的奶粉，而且更多的一些是什么？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正正好好是适合于现在啊秋冬季节换季的时候，包括在室外的时候呢，容易着手很多一些攻击的朋友们，特别是中老年朋友们一定要来关注一下。那东方购物今天啊也是礼盒装加上了礼盒装，会有两大批带回去四整罐，一起来看看我们今天的新品新首发。请出我们的嘉宾好，妍希，妍希你好。
1: 谢谢燕华，天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刚刚我还在看我们的礼盒啊，就今天这款的话呢确实与众不同。为什么？因为市面当中可能奶粉比较多，
0: 对的，
1: 但今天这款的话呢我们叫做牛初乳的奶粉。很多的朋友听到初乳这个词的话呢都会觉得什么营养价值非常非常好，但它有个特点就是奶源比较的难，另外就是奶品本身比较的少，
0: 确实。
1: 所以今天有，而且我们是4.0的高端的牛初乳，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0: 是的，一起看看我们今天组合呢是两大提礼盒包装，每一提当中呢是两整罐，等于说是四整罐带回去。关键看哪些这个我们的信息哈，你看第一点，它是纽西兰牧场4.0高蛋白质高钙的牛初乳营养奶粉，高植乳粉，并且呢牛初乳有的是48小时，有的是72小时，
1: 对，
0: 我们是甄选了24小时内的牛初乳粉，当中含有非常多的免疫球蛋白，
1: 对，
0: 每100克当中呢我们的 IgG 就是免疫球蛋白，
1: 对，
0: 大于等于2万毫克，
1: 是的，
0: 它是牛初乳粉加上乳铁蛋白粉双重营养因子进行保护，然后再看看啊我们整个这个商品的包装的旁边也会有很多一些信息，比如说原产国新西兰，
1: 是
0: 原罐原装进口，包括在这边呢也会有我们的配料表，配料表非常干净啊，全脂乳粉、脱脂乳粉、牛初乳粉啊，乳矿物盐、浓缩乳清蛋白粉、乳铁蛋白、大豆灵芝，没有其他你看不懂的东西了。
1: 对，
0: 然后再往下看，我们会有一个蛋白质含量，每100克当中是29.1克，
1: 是
0: 钙含量是995毫克，乳铁蛋白是5毫克，
1: 对，
0: 在旁边还有为您所说到了健康母牛分娩后24小时内挤出的乳汁加工成的牛初乳，对不对？
1: 对，
0: 而且呢它在啊这个乳铁蛋白包括是免疫球蛋白当中也是非常好的，所以这款奶粉啊现在是新进上市，很多地方都在抢货源，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呢也是新品首发，给到大家一个优惠的价格，
1: 是
0: 到底多么优惠。平时如果你在外头去看，如果能看到这四罐带回去还不一定是礼盒包装，796块钱，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为您只降238，
1: 是
0: 四罐带回去全新批次只需要558元就可以了，
1: 算一下单独一罐的话呢其实才100来块钱，
0: 对、啊、
1: 但你要听好了，今天我们首先的话呢是进口而来的，
0: 对，
1: 奶源地非常的好，第二点的话呢每一罐大家可以看到它是我们的牛初乳，而且这个罐子的包装的话呢一共一罐是有到800克的一个分量，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很扎实。另外还有一个特点什么，牛初乳的营养价值很高，很多的朋友对于牛初乳的话呢有一个很好的概念，就是什么初乳的概念是什么，就是我们说这个小奶牛刚刚出生以后它一定要去吮吸的第一口的那个奶，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24小时新鲜的给大家锁鲜快速的喷粉，然后先给大家冲泡一下，给大家感觉一下，因为爸爸妈妈都说牛初乳啊这个概念真的与众不同，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粉质啊倒下去

0: 它的颜色，它真的不是惨白色啊，它是
1: 速度好快，
0: 对，浓郁的乳黄色。然后的话呢，整个的冲泡速度相当快。另外，大家可以看到，每一次的话呢，大概啊就是25克，您可以用个2勺、3个平勺都没问题。然后的话呢，就是冲泡完了以后，它是奶香格外的浓郁。
2: 是。
0: 牛初乳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里面的，比如说我们的免疫球蛋白，
2: 对，
0: 包括我们的乳铁蛋白含量非常之高。因为大家也知道啊，小牛直接出生以后，它要构建一个对外界抵抗的能力，
2: 确实。
0: 那么它要吸收很多的营养从哪里来？就是我们的牛初乳，它的妈妈嘛，就是母牛妈妈里面。所以我们都说的24小时的这个黄金的那一口奶的话呢，营养价值保留的非常之高。
1: 确实，生过孩子的妈妈一定知道，医生一定会说啊，提倡是母乳喂养。
0: 对，
1: 然后说用初乳赶紧给孩子喝啊。
0: 是，
1: 你会发现自己在挤乳汁的时候啊，就前面一天两天一个星期内那个浓郁啊，非常的厚实，对不对？都有可能挤出来之后，它都可以有这个结的奶皮。但今天给到大家是牛初乳，24小时之内的牛初乳，
0: 对，
1: 当中会有大家所需要的我们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之外，还有非常丰富的高蛋白质和高钙。
0: 是，
1: 你平时在喝牛奶也好、奶粉也好，为了补充是什么？首先第一点，基础奶源一定要好，我们是4.0版本的牛初乳，除此之外蛋白质高，纽山品牌同规格产品当中也会有其他的一些，已经算很好了。
0: 对，
1: 我们是每年不断在进行提升。以往说到他们的蓝包装的白奶粉，对不对？每100克当中啊，蛋白质含量是24.4克。
0: 对，
1: 到鲜奶粉呢是25.2克，已经提升一克了。
0: 是，
1: 但是我们今天的牛初乳奶粉是29.1克，同样的这个每100克当中更加高。
0: 对，
1: 钙含量同样也是，这边呢是780毫克，我们的这个鲜牛乳呢是952毫克，
0: 是的，
1: 而今天这边呢是995毫克。
0: 对，
1: 无论您之前说，哎呀，我跟原来的这纽山品牌的奶粉进行比较，是不是更多营养？从基础来说，蛋白质更高了，钙含量更高了。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一些多重防护。
0: 对，
1: 比如说24小时的黄金牛初乳，4倍高钙，包括4.0的草原，包括是它的一个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等等等等，并且是零蔗糖，所以很多。所以行啊，叔叔阿姨为了要更加好的保护到自己的身体的话，来选择高品质奶粉。今天全进口的2整提，总共是4大罐就可以带回去了。
0: 对的，然后还是要提醒大家，今天我们是保证新鲜批次，虽然做到我们说这个新品推荐，
1: 对，
0: 但是我们保证到拿回去的话呢格外的新鲜。
1: 是，
0: 大家可以看到像我手中这个的话呢，也就是各位拿到手中的也是一样的啊。2025年的8月份新鲜批次，喝到什么时候呢？27年的8月份。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2年的有效保质期，又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非常漂亮的这样一个礼罐的包装，送人也是没问题的。走亲访友的时候拿上这样一提，特别有面子啊！
1: 是，新品上市，全新的优惠的力度给到大家啊，直降了238元，今天只需要558元，为自己、为家人的健康更多的一些守护。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了我们第八届进博会当中东方购物的老总又跟纽山品牌老总进行了一个战略合作。嗯，为什么说啊，纽山品牌到现在为止每届进博会都参加，东方购物同样也是。嗯，而且我每年都是达成了战略合作。
1: 对，
0: 有什么新品首先到东方购物，有什么新品优惠价格到东方购物，新鲜批次到东方购物，力度组合到东方购物。
1: 对，
0: 他们给到东方购物是什么？第一，东方购物为他做一个新品推广，
1: 是
0: 广告置换。
1: 是。
0: 第二，把实实在在的我们不收广告费，我们说的是什么？就是把更多的一些体验好的优先优惠的力度回馈给我们的消费者，只有是口碑提上去了，才会在市场当中更加好的生命的延续。
1: 对。
0: 那么给到大家，大家希望是什么呢？就同样要喝这个牛奶或者奶粉，对不对？你要补充进去一杯的奶粉当中，我会要获得更多的一些营养。
1: 对。
0: 特别是一些对于牛初乳的，你会发现很多小宝宝如果说母乳不够的情况下，他们要喝很多一些调制乳粉。
1: 是，
0: 如果说是牛初乳的话，价格是不是不一样？
1: 当然了，
0: 因为它金贵啊。嗯，只有是奶牛妈妈生完奶牛之后的24小时内挤出来的那个奶，嗯，才叫做牛初乳。
1: 对，
0: 我们更是把握了跟时间赛跑。
1: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跟我们市面当中平时喝到的这个常温乳的话呢，确实不一样啊，把握住。而且为什么要强调4.0？其实今天的话呢，品牌方也好，包括导演老师也好。说东方购物在售的纽诗兰的这个水奶当中，4.0是不高端版本。
0: 对，
1: 但以往的话呢，您只能喝到什么？喝到我们的水奶。但是我们今天是4.0的高端的牛初乳，直接帮您做到24小时内锁鲜，快速的喷粉，所以就意味着浓缩的每一滴都是精华。但提醒大家，牛初乳在市面当中价格真的很贵，我们还是要强调，不是72小时的牛初乳，也不是48小时的牛初乳，24小时之内保留的营养价值更高，里面的免疫球蛋白含量也是清清楚楚标注出来，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啊。
0: 对，立刻把握住今天新品首发的优惠力度哈，这个每一套组合便宜了238元。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2955回去，而且现在电话已经开始排队了。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那很多人在这个市场当中，包括在平时的生活当中都知道，免疫球蛋白它是个好东西，而且每个人都需要免疫球蛋白。那是为什么？它就像是一个防护的屏障一样，帮你抵御外界的一些侵袭。为什么你坐地铁、坐公交的时候，现在啊很多叔叔阿姨、很保身家的要出去戴个口罩，对不对？就是防止外界。
1: 一些侵袭，但如果说你的身体当中抵抗力并不是那么强的话，是不是要提升自己的自我保护能力和防御能力呢？
2: 对，
1: 这个时候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高钙、高蛋白质自身的免疫力啊，真的是要非常的注重一下。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各样蔬菜水果进行补充，
2: 对，
1: 通过奶类当中我们可以通过奶粉进行补充，
2: 是。
1: 那今天一样要喝牛奶，一样要喝奶粉。第一点奶源来自新西兰牧场直供的奶源，并且是4.0版本的牛。 初乳，如果您所献上，
2: 对，
1: 什么叫做4.0版本的牛初乳？以往在东方购物水奶4.0，是他们家最高规格的一个蛋白质含量，对不对？我们所用的这个奶源当中，就是4.0的牛初乳。
2: 对。
1: 第二点，牛初乳还有分72小时之内，基本上都叫牛初乳。但我们是采用到了是24小时之内更加金贵、营养价值更高的。
2: 对。
1: 它有哪些营养价值？在这边会有我们的这个高蛋白质。 高钙、乳铁蛋白，包括是免疫球蛋白，在这边清清楚楚为您写着，并且标注了它的一个含量，甄选24小时内的牛初乳粉，
2: 对，
1: 每100克当中，我们的 IgG， 也就是免疫球蛋白，大于等于不是2000毫克，是2万毫克。再来看我们的蛋白质含量29.1克，
2: 对，
1: 钙含量995毫克，
2: 是，
1: 乳铁蛋白5毫克。 所以呢，今天带回去是纯纯正正的为您做到了一个货真价实，
2: 对，
1: 而且在市场当中这一罐新品还很难看到，刚刚从进博会当中推出，对不对？
2: 对的。
1: 来，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罐子，好，我说一下，大家看，打开之后我们也是啊，就是非常好的，不是这种啊，这个袋装，我们是罐装，我们的瓶身罐，让你看是白色，对不对？
2: 当中你看到吗？我们这个奶粉多黄，浓郁的这种黄色啊，
1: 它没有加入什么香精啊、色素啊之类的，
2: 是，
1: 有的就是牛初乳浓浓的这种营养。
2: 对，现场的话呢，我再给大家泡一杯，因为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个牛初乳的话呢，泡出来感觉有什么不一样？首先的话呢，颜色当然是我们可见一斑，它的颜色的话呢，保留什么原生态的营养，因为我们是青草的草饲散养，所以整个的青草当中，我们说里面有很多的这个胡萝卜素啊等等，就是从我们今天奶制奶品当中就可以看出来。 第二点，冲泡完了以后还没有进行搅拌，大家可以看到，基本上不结团不结块，快速的进行溶解，然后整杯的这个奶的话呢，泡出来以后，奶香也是格外的浓郁。爸爸妈妈可能会有一个疑问，说现在其实很多的高端的奶粉，包括牛山旗下的，比如说我们的蓝色的包装的，包括我们的鲜奶粉都不错，但是牛初乳它真的不一样，因为你去了解一下，每一个小时或者每一天，这个奶牛妈妈挤出来的这个乳汁营养价值都是不一样的，我们。
1: 是24小时之内的，所以里面比如说我们以前很难提到的乳铁蛋白有了，我们今天很难看到的免疫球蛋白也有了，就是我们身体所必须的。现在这个季节，很多的朋友都说看不懂了，一会儿天气凉，一会儿天气热，那这个时候的话呢，一定要什么抵御外界的能力要强一强。我们是建议大家每天都是可以喝上这一杯。刚刚第一趴我喝完以后，跟大家形容一下这个口感啊，它是非常的香浓，然后喝完以后有个特点，它甚至有那种回甘的这种小甜口，但是。 大家放放心心，它里面没有一点点额外的蔗糖的一个添加，有的就是原生态的那种4.0的高端的奶品的牛初乳，
2: 对，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了。这个可以说这么多年以来首次在东方购物推荐啊！
2: 是，而且今天我们是特地升级到了礼盒包装，因为到了12月份，今天是12月1日了，对不对？12月份走亲访友的机会更加多了，就算是今天这个价格那么好的商品啊，我推荐给大家是什么？自己老两口先喝起来，喝完了之后呢？ 你要送人的，这个也是体面过人，对，
1: 580元是2提呀，你只需要拿1提才200多块钱，送礼多划算！因为在市场当中，这样这个四罐带回去要将近800块钱，770多块钱了，
2: 是，
1: 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第一点拿新货，死稀糊，对吧？送礼，第二点呢就是你看礼盒包装也很体面过人，金色的，非常非常的杂谈型，再说到上层都有这个中文标签，每个人都看到的哦，送给我什么？哦，奶粉。
2: 后面
1: 的哦，进口奶粉，再到哦，天哪，免疫球蛋白当中含量那么高的牛初乳的奶粉，
2: 对的，
1: 这个价值感哦，真的是非常非常高。所以趁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2大提4整罐带回去，558元优惠价格，立刻来抢先了。我们的订购专线呢是8000-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22分钟时间，但是现在电话排队人数特别高啊。很多人都在这个抢先要回去，然后呢电话堵住了打不进来。所以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
1: 对，
0: 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算下来呢相当于553块钱。还有就是说在市场当中，你说了牛初乳的奶粉能看到吗？能看到。
1: 对，
0: 但是用到4.0版本的高蛋白质高钙的，又是24小时之内甄选出来牛初乳，
1: 对，
0: 确实很难得了。
1: 对的，而且但凡你看到的话呢，其实市面当中价格也是不便宜的。为什么牛初乳的概念是什么？首先它是珍稀的，非常之少。大家其实想一想，我们打的概念是什么？小牛刚刚出生以后，母牛妈妈分泌乳汁，然后在挤乳汁的时候，24小时之内一定要把它保留，然后锁鲜，快速的喷粪。这意味什么？意味着优中选优呀。但也就意味着里面保留的营养价值，特别是爸爸妈妈非常关心到的，比如说免疫球蛋白，我们有的。其实大家拿到手中这个货的话呢，您去看一下，我们整个的这个外包装上面有几个字，叫做免疫球蛋白，
0: 是，
1: 也就意味着我们今天把核心的卖点和优点都已经告诉大家了。
0: 对，
1: 另外大家比较关心到的原生的高蛋白、原生的高钙，我们都有，而且是拔得头筹，所以大家放放心心。爸爸妈妈平时想说，哎呀，我要构建一些对外界抵御的这个能力啊，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通过食补牛奶当中的乳铁蛋白，包括我们说的免疫球蛋白等等，都可以让你的身体变得更加的好。
0: 确实，
1: 那提醒大家哦，一罐今天算下来，进口的高端的牛初乳100来块钱，其实性价比非常高的啊。
0: 确实，还有呢，就是很多人在说了新鲜批次，您放心，全新上新的商品，最新鲜了。给您看看我们包装礼盒当中都有这个显示的。我们就拿这个，我们拿到大货也是这样，对不对？生产日期2025年8月份，这很新鲜了，对不对？保质期是2年的，可以喝到。后年就是2027年的8月23日，
1: 是，
0: 所以带回去之后，无论是自己来进行送礼啊，包括自己来喝，这样的好东西，我还是建议大家，有些人舍得为别人去花钱了，自己喝要抠抠缩缩的，不要像这种呢很好的营养佳品啊，你自己先喝，喝好了之后，那是为自己来进行考虑，自己喝，家人喝，然后呢喝得好，今天价格又优惠，对不对？走亲访友送给你的一些这个好朋友、好闺蜜、好姐妹，对不对？送出去也是体面过人，
1: 对的。
0: 再说了，你过年过节期间买个水果来要200多块钱，
1: 哎，
0: 这个啊，这个每一提是200多的一个价格，你送出去既有面子，别人还需要。
1: 对，
0: 现在很多人说呀，水果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有甜的，我们是零蔗糖的，而且有的是什么满满的营养。在这边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配料表，你就可以知道了啊。配料表当中也是非常干净的，
1: 是的，
0: 你看吗？全脂乳粉、脱脂乳粉、牛初乳粉、乳矿物盐、浓缩乳清蛋白、乳铁蛋白、大豆灵芝，并且是24小时吃的这个牛初乳粉，乳铁蛋白，包括是高蛋白质高钙，对不对？而且奶源的牛乳奶源非常好，包括您说了免疫球蛋白有。有和有很多是不一样的。我们这边啊，在包装礼盒当中也为您所显示出来。
1: 对，
0: 24小时内的牛初乳免疫球蛋白高达多少呢？每100克当中有大于等于2万毫克。
1: 是的，是的。
0: 是什么概念？如果您之前吃过一些啊这个牛初乳的奶片，你就知道了，我们这个含量要抵着人家奶片都要很多。
1: 对的，而且其实很多的妈妈就是，比如说像我的宝宝的话呢，7个多月，现在也是在磕这个高端的配方奶粉。
0: 是。
1: 然后我就很注重。里面各种各样的一些，比如说复配的一些配方，
0: 对，
1: 其中免疫球蛋白，您去看一看，今天达到那么高的已经是非常厉害了。
0: 是的。
1: 那您想想看，小朋友的奶粉这样一罐进口的价格有多贵？
0: 对呀。
1: 我们今天算下来，而且是800克的大包装，真的是划算的啊。然后还是要给大家看一下，
0: 刚艳华先看这个罐子。
1: 对，刚艳华给大家看到的这个是什么概念？因为其实前面有一罐我们今天的这个牛奶泡出来，你看啊，这个颜色可见一斑，
0: 对，
1: 浓郁的同时，你看我们的这个奶粉哦，它的这个颜色是浓郁的奶黄。
0: 对对对，你看我们整个的勺包括罐子它是白色，但是你看到吗，我们像金灿灿的这种啊，这个真的是奶当中的精华了。就是牛初乳奶粉更加黄，更加浓，更加香，而这个香不是说人工后期我加香精加其他加这个东西啊调制出来的，
1: 对对对，
0: 再加上你看它粉质很细腻，对不对？粉质很细腻，没有加入什么这种浓缩的呀，包括是让它这化解的一些化学试剂，而用到的是我们原原本本的好的高品质的喷射的奶粉。
1: 对的，
0: 所以现在啊，除了上海地区之外，广东、浙江 江、江苏、北京、天津，很多一些地方都在进行抢购了。
1: 对的，
0: 因为他们也了解到进口博览货的一些好物的推荐，而且我们是新西兰牧场直供，原罐原装进口，
1: 对，
0: 奶源品质放心，今天价格组合又很厉害。
1: 对的，单独一杯算下来的话呢，其实也就是4-5块钱的价格，价格还是蛮有性价比的，因为它毕竟叫初乳，毕竟是24小时黄金时间的牛初乳。
0: 对，
1: 那听大家批次购新鲜的同时，我们今天还有到这样的一个礼盒包装，
0: 两大题哦，
1: 送人很有面子的同时，批次还很新鲜。东风购物送货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送货上门啊。
0: 对对对，5-5-8是两大题，4罐带回去，免疫球蛋白更加好的为您所保驾护航。还有刚才说到了牛初乳，24小时之内，什么概念？新西兰确实奶牛很多，但是他们奶牛多的同时，奶牛它也是这种胎生。比如说它一年就生一次宝宝，对不对？一次宝宝当中24小时之内，等于说一年当中只有24小时内，它产的奶
1: 对
0: 才可以作为我们的这个商品。你就想想看，它有多么的珍贵。
1: 是，
0: 再加上你说你自己也生过孩子，生过孩子之后，无论是两个三个，头到奶24小时那个奶只有这么点，你想复制也复制不出来。
1: 对，
0: 所以为什么说今天我们这个产品，第一点难得，第二点用到那么高品质的奶牛，包括是牛初乳的工艺也是精益求精。免疫球蛋白高，乳铁蛋白高，奶粉当中的蛋白质和钙质的营养价值也很高，希望您可以把握住那么好的好商品啊！最后的16分钟时间，订购专线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This year at CIIE, we're introducing a new product. It's a colostrum product. You can see the golden jar, and what's known in China as black technology, which is basically meaning it boosts the self-defense systems of your body. The colostrum in here is all taken within 24 hours of the first milking. It also contains lactoferrin and IgG, which gives you dual health enhancers. It's got high protein and high calcium. Also, the ingredients in here are 99% sourced from milk, which means it is a very natural product.
1: <音>好了，观众朋友们，24小时黄金的牛初，如果您所线上，感谢312位顾客带回去，
2: 加油啊！
1: 你看上海的顾客真的是有品质的，有这个等于说是辨别了全球好物，对不对？知道什么东西是好东西，也知道今天558元两大提四罐它的优惠的性价比在哪里。如果说今天我只是卖给你说没有牛初乳的，只是新西兰全进口的奶粉，
2: 对，
1: 558元四罐，它算是常规价格。
2: 当然，
1: 你到很多全进口超市当中能够看到。但是今天如果说是牛初乳奶粉，而且又是24小时黄金的守护时间的24小时牛初乳，
2: 是
1: 558元带回去四大罐，
2: 对。
1: 价格是不是太划算了？
2: 当然当然，
1: 大家都去说，哎呦，牛初乳奶粉有吗？别人要说，哎呦，要等一等，货没有全，新鲜批次有吗？新鲜批次没有了，可能领导的有，你到底选哪个？多方购物今天也是在第八届进博会当中，
2: 对，
1: 跟我们的新西兰纽山品牌啊，这个强强联手的战略合作关系，
2: 是
1: 把第八届刚刚推出来的全新品质的牛初乳奶粉4.0版本的奶粉带给到大家，
2: 对的，
1: 又是在秋冬季节，
2: 而且它的特点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每一题每一题的话呢，它的这个盒身上面标注的很清楚。首先，我们是来自于新西兰原袋原罐原装进口。
1: 是。
2: 第二点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有几个字啊，叫做我们的牛初乳粉，24小时的牛初乳粉，意味着我们是真的跟时间赛跑。那保留的营养价值很高。另外，在另外这个反面的话呢，还可以看到几个字，叫做我们的这个乳铁蛋白以及我们的免疫球蛋白。其实这两样营养成分的话呢，我们平时很讲究的，通过各种各样的一些营养补充剂，希望去补足它。但今天的话呢，从牛奶当中就可以补充足，那大家更加放心了。
1: 是呢，如果说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啊，我看到经常小区里头有到早上10点多，拉开始补太阳了，那就补充一点阳光当中啊，造就自己体内的一些免疫力的这个提升，这个是个好习惯。那么你在饮食方面呢，一样喝牛奶，一样喝奶粉，我们就喝能够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包括在市场当中大家都是公认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不是刚刚这两个名词刚刚为大家所熟知。
2: 对，
1: 免疫球蛋白从小时候知道哦，婴儿宝宝需要免疫球蛋白，
2: 对对，
1: 哪里带？母乳当中带，而且是牛初乳当中含量会更高。所以呢，各位中老年朋友们，我们的身体的抵抗力呀，包括是更新换代的能力是越来越弱了，这很正常，因为人总会有这样的一个周期。但是这个时候是不是要保持到自己一个外界的摄入？摄入什么呢？不是说我今天吃什么多少多少牛肉啊，什么其他一些肉质，
2: 对，
1: 也是需要的一些，比如说营养均衡。但是如果能够从乳制品当中来说，一样要喝，我们喝当中除了可以补充高蛋白质高钙之外，还有这几个字，
2: 免疫球蛋白，对，很珍贵的啊，
1: 能够补充进去太好了。
2: 是，
1: 但如果只是说我有免疫球蛋白，这个不稀奇。我们为您所标注了含量的，24小时内牛初乳，它的免疫球蛋白更加高。我们在整个产品当中，每100克当中免疫球蛋白的含量啊，大于等于2万毫克。
2: 是的。
1: 自己可以到外头去看一看，无论是牛初乳的奶粉也好，牛初乳奶片也好，是不是我们这个含量包括是指标是非常高的？
2: 对的，
1: 而且我们是没有什么额外添加，
2: 当然，
1: 就因为是精益求精选择到24小时之内的牛初乳，所以才会它的营养价值非常的高。
2: 对，除了那个我们说免疫球蛋白之外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营养成分表当中的话呢，下方还给您标注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的乳铁蛋白，东方购物有到专门的乳铁蛋白粉卖的，其实我也卖过，大家也知道这个对于我们比如说中老年朋友的话呢，肌肉呀骨骼呀都是很有帮助的。
1: 是的，
2: 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真的叫做双重的这样的一个盾牌，帮您保驾护航。免疫球蛋白身体当中很必要，乳铁蛋白我们的肌肉我们的骨骼等等也是很需要，全部都保留了。另外我们今天牛乳的来源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而且是4.0的高端的牛初乳，把握住了啊。因为其实今天如果错过这档直播，下次直播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
1: 确实
2: 关键是什么批次，大家放心 新鲜，拿回家去爸爸妈妈都想啊，到底什么时候的新鲜批次，因为它是从新西兰就是远道而来的，您知道吗？这一届第八届进口博览会首次亮相，
1: 对，
2: 就是大放异彩，所以我们是2025年的8月份、喝到后年2027年的8月份、新鲜批次啊。
1: 是的，看到这边我们这趴就不冲泡了，还是要给大家看看，因为很多人会误以为说，哎呀，里头的奶粉也是这样白的吗？说的好的奶粉牛初乳不是那浓浓的这种黄色吗？不是啊，它只是个包装。给大家看看我们当中奶粉的颜色，我都不需要镜头推荐，你看到吗？看到吗？旁边是白色，当中那个是金灿灿的黄色，
2: 浓郁的乳黄色，
1: 这就是啊，对，非常非常浓郁。我们当中呢都会配一个这个小瓶勺，所以大家能够发现，放心哦，来进行购买。你自己看看，就挤出来的这个奶啊，能够那么的这个拉拉黄的，那么浓的，月子中心如果去过呢，一些叔叔阿姨，特别是这个太太们，因为可能女性对于这个非常有感触，男性可能还搞不太清楚，对吧？女性朋友们就当哦，牛初乳的铺了个奶水，多少有营养。如果说是谁家金贵呢，就给就硬塞也塞给孩子吃。
2: 对。
1: 那么现在不是，我们把牛初乳给到自己，给到自己家人保驾护航。而且这个粉质啊是非常非常细腻，看到吗？就它的粉质是非常的细腻。
2: 对。
1: 其实每次呢，就是瓶勺带回去25克一杯，正正好好。
2: 对。
1: 再看到它的一个颜色的对比度，对不对？我们整个的勺也是白色，但是我们的奶粉却是非常非常细腻的乳黄色。
2: 对，同样是喝我们的奶粉，所以希望大家的话呢，能够是什么，喝到更为高端一些的，营养价值保留的更高一些的。所以今天我们的牛初乳来了，我们是这样啊，包装的话呢，这样的一提是有到2罐，一共是要到2提，4大罐。
1: 对，
2: 所以走亲访友送送人这样的一提的话呢，很有面子。关键是什么？批次很新鲜，新西兰原袋原罐原装进口，
1: 是的，
2: 价格方面今天其实很有性价比的。
1: 对，如果在市场当中你还能看到一个全新品是796块钱4罐，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为您直降了238块钱，
2: 对，
1: 就给了东方购物新鲜批次，而且品质有保证，4罐带回去礼盒包装558元。下次什么时候直播真不知道，
2: 不知道，
1: 因为这个货很少，
2: 对，
1: 牛初乳本来就少，对不对？
2: 是是，
1: 最后的9分钟时间啊，要抢限时现货的朋友们立刻来抢。其实说句实话，这个东西啊，就是对自己好一点，想要穿一点，什么什么衣服呀，什么都是外在的，身体好是真的好，好吧？订购专线是800-71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那本档直播备货啊，全部的总共加起来是77组，只有最后的77组。加油了啊！所以电在电话从一开始到现在为止，就排队呀、堵塞状况还蛮严重的。因为在市场当中这样的。 高好的这个品质也少，多方购物，您看跟纽川合作十几年了，第一次推出牛初乳4.0高蛋白高钙的奶粉，不是说他们没有，他们有，但是不能够成为大规模的来进行推。
1: 太难了。
0: 第八届进博会当中，首先第一点，他们家有牛初乳营养的奶粉了，第二点用的是4.0版本的高钙高蛋白质，所以也是把更加高端的好的产品，因为。 市场啊，说句实话，现在大家都挺卷的。叔叔阿姨在进口超市能买东西啊，好的东西也进的蛮多的了。
1: 是，
0: 我们就要打造一个非常高品质、高端又是你所需要的。
1: 对的，
0: 不是说我加入进去的那些东西你不需要，你说24小时的牛初乳，有什么作用呢？对不对？又不是给小宝宝喝的。我今天告诉你，24小时当中牛初乳是双重的健康加护，当中会有非常多的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你如果到
1: 这个某些地方需要验个什么，这个抽个红色的，就要去看嘛。免疫球蛋白多少嘛？对对，
0: 这个东西低了，就可能就是某些这个专业人士会跟你说要补充点什么。
1: 所以我们平时也经常说要多补充，怎么补呀？我们是建议大家在食补当中可以多补一些。所以今天从牛奶当中补充到了，而且燕华刚刚也反复强调，24小时我们叫做黄金牛初乳啊，72小时以内呢就都叫做牛初乳。但你想想看，先锦州我们说小牛要喝，喝完以后的话呢，还是24小时生全过来的。
0: 我觉得小牛
1: 很难。
0: 他们家这个产品开发了，他们的小牛就可能24小时喝不到了。
1: 我们还是会保留的啊，就很多的这个小犊子，还是小牛犊子，还是有喝的。
0: 你看你们再给小牛、产牛、产牛初乳。
1: 但是的话呢，我们只有最后的59组的现货，把握住啊。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的，真的是很珍惜的这个奶源，因为本身4.0，29个的这个牧场只有一个牧场能够产出，
0: 对，
1: 又是29个牧场当中4.0当中的这个高端，再帮您做到24小时以内的锁鲜喷粉，
0: 对对。
1: 所以你知道难上加难。
0: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背标有4.0，包括我们今天整个的，你看啊，它的核心卖点给你写的很清楚。关键是这个，这个大家很少见的啊，24小时内的牛初乳免疫球蛋白。很多人看到牛初乳三个字已经很兴奋了。
1: 对，
0: 我们是24小时之内的牛初乳，所以它免疫球蛋白含量高。
1: 对，
0: 每100克当中会有 IgG， 就是免疫球蛋白的一个缩写，大于等于2万毫克，这个指数很高的了。
1: 对，
0: 再选用到4.0的高蛋白脱脂乳粉，是牛乳，还有牛初乳。所以呢，它是好的奶源，高蛋白质、高钙，还有乳铁蛋白。乳铁蛋白含量也很高哦，
1: 但是
0: 100克当中有5毫克，都是对身体、对骨骼、对肌肉很有帮助的。确实。所以爸爸妈妈放心，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奶品，最后一点点的现货了啊。你别看到这个罐子说呀，里头是不是奶粉的颜色？不是的，我们奶粉颜色是拉拉黄的。这个金黄色，看到之后也是啊，觉得太厉害了。看到吗？它整个的黄色是非常。

0: 非常浓郁，然后呢又很细腻，只有是你看到奶牛妈妈，包括是自己在这个挤乳汁的时候，
1: 对，
0: 前一个星期或者24小时之内的这个牛乳，又浓，
1: 对，
0: 又厚，
1: 对，
0: 又稠，
1: 关键营养保留的特别的高。
0: 对，
1: 高艳华有一个词说是头铺奶，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
0: 对，
1: 可能说作为妈妈以后的话呢，您可以了解这个东西，但是你知道这个是非常珍贵稀缺的，黄金24小时啊，72小时以内都叫做我们的黄金的牛初乳，但是我们是优中选优的，所以就是跟时间赛跑，这就意味着这个奶源的话呢更少更稀缺，所以把握住，因为现货一旦售罄，不好意思，我们今天是不追加不预约的啊，就是多花一点点钱。
0: 每一杯的这个含量呢是25克，你冲泡一杯，对不对？今天正好是4大罐带回去，还是礼盒包装，
1: 对，
0: 送礼可以，自己来喝可以，还是一句话，先给到自己的身体加油。对吧，老两口的年纪大的更加保护自己了，我们都说老宝贝老宝贝，更加自己呵护自己，小朋友包括你的孩子哈，在工作当中忙，他们可能会忽略，就是自己为自己的身体好加把劲，也是为他们就少添加一点负担，
1: 对，
0: 所以自己的这个身体保护好了之后呢，逢人过节送人送礼，送礼当然还要这得应的吧，比如说你送什么好东西，
1: 挺好的，
0: 这个我们家有了，这个我们家有了，你给大家说第八届进步会刚刚落幕的啊，来自新西兰牧场直供原罐原装进口的牛初乳的奶粉，并且是含有高免疫球蛋白、高乳铁蛋白，还是来自纽森品牌的新产品带回去，关键是好的营养，这是更关键，
1: 对，
0: 没有任何的蔗糖，所以呢它不太挑人群，不像有时候你200多块钱送这个叔叔阿姨包括是亲戚朋友水果，哎呦你送不送出去吗，钱眼花了，别人说哎呀我这个水果我不能吃的，那个水果不能吃的，这个东西不能吃的，什么什么东西高，牛奶奶粉肯定能吃，对不对？那么就送好一点的，
1: 又
0: 就才行的。
1: 对，
0: 而且算下来啊，我们今天4大罐，如果在市场上现在去买776元，如果有现货的话，
1: 对，
0: 东方购物目前现货不多了，最后的小几十组，
1: 558元，
0: 每一套组合为您省去了238块钱，两大提哦，不是2罐558，是4大罐两大提礼盒包装，558元带回家。
1: 对的，
0: 最后2分多钟时间，今天备货。要再追加没有了，因为签好战略合作之后了，今天是新品首发，就那么点，他们要全市场来进行铺货，
1: 对，说到这里多一句啊，就今天我们的批次非常的新鲜，意味着什么，第八届进口博览会结束以后马不停蹄把最为新鲜的批次拿到了东方购物的现场，而且我们送货很快啊，基本上明后两天都可以送到您家里面，
0: 是的，
1: 最后15组的这个现货售完不补不追加啊，
0: 对，最后呢大概小几十组的限时现货了，立刻来把握住，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九组了，刚才我还说小几十组，天哪，十组都没有了，到个位数了啊，观众朋友们。嗯，所以今天带回去不是说我平时推荐的什么只是新西兰呀四点零，说句实话，那些标配那些标准已经够高端了，但是今天带回去是什么？是牛初乳粉，而且是征选了24小时之内的啊奶牛，刚刚产好。小奶牛之后啊，24小时这个奶源，
1: 对，
0: 特别是女性朋友们，这个你们懂的。哎，男性朋友们跟他们说，你俩狗不大听话，真的。女性朋友懂，生好宝宝之后，那个奶哦挤出来给孩子吃，你知道那个奶多么浓。
1: 哎，我们就说一句，
0: 也是就是妈妈传给女儿，女儿传给这个下一代嘛。
1: 24小时能挤多少奶？这些奶全部收集起来能够喝多少？
0: 那就是，
1: 所以以为这很难得啊。
0: 从那之前大部分的精华，那都是就是牛体当中的精华，为它所这个。出来的对吧？最后的几十秒时间，今天也是新品首发，
1: 对，
0: 有现货，最后的个位数，但是呢，也希望大家可以把握住最后三组的限时现货，跟市场当中现在他们的这个首发价格比的话，便宜了238块钱，
1: 对，
0: 558元，也是有礼盒包装，两大提。自己先喝啊，一定这么好东西呢，自己先喝，不要不舍得喝。
1: 对，
0: 今天便宜了，自己先喝，喝好之后有亲戚朋友好的，特别是关系近的啊，关系远的就是送其他的了，关系近的送这个558元带回家，好吧？订购专线是80007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2990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全新的商品，东海的梭子蟹。我们有到两个构成，一个呢是四袋装的150块钱，如果你要买八包，是不是300块钱？那么考虑到现在要过年过节了，家里人口多的，我们直接给大家推荐这样的一个八袋装。每一袋是450克，大约每一个里面呢是6到8块，做到278元。除以八算下来，每一包450克的梭子蟹大约是30几块钱，
1: 划算的，
0: 划算的呀。哎，
1: 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带回家去的话呢，不需要自己在这个大冻干格去处理。
0: 对的，
1: 有的时候我们拿到一只大大的梭子蟹的话呢，你要吃里面精华的部分，就是我们的梭子蟹块，你要把什么壳，然后各种各样的头鳃去掉，对不对？才能拿到我们今天精华当中精华。
0: 对了，你说到了450克的话，还没有算上壳。
1: 对呀，
0: 很占分量的呀。
1: 对对对，所以其实是蛮难的。但我们今天什么，只留精华，把那些壳呀、不好的边边角角全部的去除掉了。所以大家放心，因为其实过年过节了，刚刚我们还在跟青青聊，我说今年过年2月份就在眼前了呀。
0: 2月16号还是17号？
1: 对，
0: 16号是
1: 中旬嘛，对吧？
0: 大年三十，
1: 大年三十除夕。
0: 是的，
1: 所以你要吃点不一样的。
0: 对的。
1: 海，这算海鲜
0: 吧？我觉得刚刚你们的牛肉丸做一个汤，
1: 可以。
0: 这个呢，清蒸
1: 可以，
0: 或者炒一下
1: 都没问题。
0: 就过年过节的时候，是不是鸡鸭鱼肉、海鲜类的都要有？
1: 对。
0: 前面我还就说到，有一年去到福建过年的时候，点那个活的梭子蟹，要300多块钱一斤。我们今天的话，您在家我们是30几块钱，450克。虽然它是冷冻的，但是我们是急速的一个锁鲜，
1: 对，
0: 味道也非常的鲜美的。
1: 给大家看一下啊，每一包的话呢，今天是450克，
0: 是的，
1: 然后6到8块左右，今天配料有且只有一样，就是我们今天的梭子蟹块。放心，这样啊，我快速的给大家拆一包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其实爸爸妈妈担心是什么？这梭子蟹的话呢，好不好？
0: 保质期12个月，
1: 我去
0: 大家检查啊，保质期是12个月。
1: 吃些批次
0: 啊，每一袋是450克，
1: 对，
0: 为什么说是6到8块？它可能大小不一样，重量每一包是保证的。
1: 对的，拿回家去的话呢，外包装你可以去除掉，就是这个样子了。拿回家去所见即所得，首先处理的蛮干净的，然后化冻过后是什么样？来，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在我们旁边有的啊，梭子蟹吃什么是精华？就是它里面的肉呀。
0: 对，
1: 我们把头、把鳃、把那些不好的去除掉了以后，大快朵颐的就是里面的肉。来，我们随便拿啊，这就是大货样品当中的。您来看看，我们今天这里面鼓鼓囊囊的，哎呦，看到了吗？这大块大块的，鲜美无比的，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肉质呀。然后这样啊，我今天稍许化冻以后，用手捏一捏，它是不是 QQ 的？
0: 是。
1: 如果说它冷冻时间特别长，不是活蟹捕捞，快速的给大家制作加工的话，不好意思，我不要说这么用力了，我稍许一捏，它就粉粉面面，
0: 是的，
1: 可能就是一包水啦。我们今天什么肉质 QQ 弹弹，大快朵颐，吃起来很幸福的啊。
0: 是的，我们是来自于东海的梭子蟹，解冻之后清蒸也可以，爆炒也可以，
1: 没问题。现在先来一个清蒸吧。
0: 好的，
1: 来，我看一下这个是什么，
0: 清蒸检验一下它的肉质怎么样。我们这个什么蒸了，粉丝蒜油，
1: 完全不一样，这个真的完全不一样。
0: 是的，
1: 看看，青青
0: 检验一下，严先生你用，对，我们一起来帮忙。
1: 稍有点烫，对，你得用筷子。
0: 我们一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1: 拿这只，
0: 这个肉，像我儿子特别爱吃梭子蟹，然后大人给他吃的也很方便，我就用筷子啊去挑那个身体里面这个三角区的肉，
1: 是
0: 大块大块的白色的肉就能给他挖出来，我俩就直接可以吃。
1: 我俩太实在了，我俩没有帮先把一只拿出来，所以现在没办法用手，他说烫的不行，但我这样啊，我这样，我待会儿给大家看一下，
0: 你这一挤，哇，大块的肉就出来了，
1: 你自己看看，这里面大块大块的肉是不是全部都出来了？
0: 就这个筷子一挑，你给小孩子就可以吃了，蟹肉
1: 是
0: 甜甜的，
1: 对，这里面全是肉，全是肉，来，我不能上手，但我得上嘴呀，
0: 你上嘴，你上嘴，
1: 对对对对，尝一尝，
0: 好吃。你想买活的当然也好吃，300多一斤当时，现在的话我们算下来一包450克，30几块钱，哎，同样也锁住了美味的好吃的。
1: 来，轻轻吃这个，轻轻吃这个，
0: 对对对，
1: 这个
0: 我上手了，
1: 对，这个有稍许有点烫啊，
0: 这个啊，你帮我掰一下，好，谢谢。哎呦，所以像这种很有过节的氛围，
1: 对，这里面大块大块的，
0: 我觉得我们今天真的也很好。哎，像这种粉丝放在这个海鲜下面，最后那个粉丝啊，家人也会非常爱吃，因为它吸满了那个海鲜的汤汁，
1: 对，
0: 放一些红色的这种辣椒，看起来红红火火的，
1: 对的，
0: 好有黏的感觉，
1: 对，与众不同啊。我们还是那句话，所见即所得。你看我们今天这拿的第三块了，每一块的话呢都是什么大块大块的肉质是非常鲜美的，轻轻尝一尝感觉
0: 这个肉很饱满，很饱满，观众朋友们，
1: 对，
0: 你不要觉得哎呀你这个冷冻的里面的肉怎么样，新鲜捕捞的，然后肉质极其饱满，这还是一半啊，一半，
1: 对，
0: 吃到嘴巴里面的话呢，首先口感它 Q 弹，然后
2: 满口的肉，
0: 对不对？很紧实，然后鲜美无比。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做起来
2: 鲜甜，
0: 哎，对。
2: 而且呢，梭子蟹里面的肉啊，它也是高蛋白、低脂肪的，
0: 还真是。
2: 我们给你还原了东海的美味。
0: 哎呦，轻轻吃着，我们现场随便看一下，然后大家赶紧下单，好不好？
2: 好吃的
0: 避风塘梭子蟹块。我问问大家，市面当中你随便点一份有那么多只吗？对不对？可能两三
2: 百来块钱。
0: 对呀，这个价格不知道多贵了。
2: 是的。
0: 然后这是什么？这是我们就是小葱吧，就是
2: 是
0: 清炒一下也没问题。
2: 爆炒。
0: 哎，这是咖喱的，哇。
2: 是的，还有上海人可以放些那个年糕片。
0: 对。
2: 我们过年的时候都会准备那个宁波的水墨年糕，跟我们的梭子蟹也可以炒在一起做一个红烧的。今天我们直接推荐大家买大构成，278元是8包带回去，每一包450克。分量一定是保证的，可能里面的块数不一样，
0: 对，
2: 大约是6到8块，12个月的保质期，也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现在正好是大寒过后，24节气当中的最后一个节气了，好好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然后呢，我们就轮到了2月4号是立春，新的一轮24节气就开始了，焕然一新，养护好自己，给自己的健康加油。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119900。
3: 搿梭子蟹每年上市的辰光，阿拉想中国要买的，因为先生啊、小人啊，侪欢喜吃梭子蟹炒毛豆啊，或者清蒸啊，或者葱姜啊，还有炒年糕特别好吃。搿趟碰到东方购物，正好有搿梭子蟹，我觉着老开心的，买回去一包包，想吃辰光就好拿出来。搿能介一来呢，一年四季侪好吃到搿梭子蟹了，老开心。搿梭子蟹我吃下来哦，搿感觉就讲肉头非常厚实。那刚咬了嘴巴上，不是搿种渣渣子的感觉样的，真的是老好吃的，给我感觉对伐？是老新鲜，能够放心去吃好了，没问题。

0: 好的，蝎子蟹大家都喜欢，嗯，高蛋白低脂肪，
1: 对，
0: 而且非常的鲜美，它的肉质的也非常的嫩，嗯，小孩子喜欢，嗯，老年人也喜欢，嗯，牙口不好的这个肉啊，嗯，稍微咀嚼一下就吃进去了。
1: 对，其实青青的话呢，平时吃东西蛮讲究的，为什么？他一直以来都是吃高蛋白的东西，对吧？为什么？嗯，因为对身体好呀。
0: 对呀，
1: 你不管怎么样，你的优质的蛋白质一定要摄入。所以海产品里面，哎呀，我跟你讲，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微量元素，包括蛋白质，都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嗯，关键是什么？它鲜美无比，它还是一道有特色的菜。
0: 是的，
1: 我们刚刚还在说过年不要老是鸡鸭，
0: 对，
1: 然后各种各样的就平时看到的，
0: 那鸡鸭鱼肉总归都要有的，哎，你要再炒一个螃蟹上来，嗯，对吧，梭子蟹上来，嗯，一定非常受欢迎的，
1: 对，
0: 你做成清淡一点的，嗯，或者像现在做成这样的一个重口味的，哎，大家都会非常的喜欢。
1: 可以
0: 说到这个蛋白质，嗯，以前可能也是比较忽略的，光从鸡蛋里面补充了，嗯，后来我上次现在嘛，我们也是讲究要吃得好，吃得健康，吃得营养，嗯，我有看到一个视频说，哦，随着年纪的增长，尤其像我们女性，嗯，每天的补充的蛋白质需求会那个克重要比
1: 还要多
0: 更多，
1: 对对对，
0: 你年纪越大，你补充的蛋白质要更多。
1: 对，
0: 那么要补充的是什么？嗯，优质的蛋白质，易于吸收的，至少我要好咀嚼。
1: 是，
0: 梭子蟹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对的，我们还是那句话，从食补当中，从我们美味的食材当中，能够摄入各种各样的营养就简单了。
0: 对，
1: 所以今天把我们的梭子蟹块，而且是东海的梭子蟹块带回家。
0: 对的，
1: 有一个特点啊，不用在家里自己去就是过多的处理。
0: 对的，
1: 爸爸妈妈都说买一只梭子蟹好吃呀。
0: 是
1: 的，我要吃净化要干嘛？去壳呀。
0: 对。
1: 去鳃呀，累不累？我们今天不用做这些了，
0: 太棒了！嗯，我们450克里面没有带壳，嗯，
1: 没有。
0: 如果给你带上壳，带上这种鳃，是什么样的一个分量？
1: 嗯，我们就是，
0: 因为我前面说到，哎，我们有一年去那个福建过年，他，嗯，是称那个活的嘛，活的当然更贵，
1: 对，
0: 根本他又不帮你去壳的
1: 了，对，
0: 就一起称的，
1: 对，
0: 都很贵的。
1: 你买单可能有大部分的，或者是有很多钱都是为了那个壳。
0: 我们今天这个太棒了，
1: 对
0: 吧？我们的大熊先生，嗯，做成了是去壳去鳃的，这种乱七八糟都给你去干净了。
1: 哎，
0: 你450克的话，嗯，你的得肉率就很高。
1: 哎，450克的话呢，相当于什么？就小一斤的重量，
0: 小一斤，差不多接近一斤呀。哎，
1: 然后的话呢，6到8块。
0: 对的。
1: 我在想啊，像我们家的话呢，比如说这个，你比如说就2口之家、3口之家，嗯，过年的时候做一做，嗯，你基本上这样一包可以的。如果说家庭成员多的话，每个人吃个2-3块，你拿个2-3袋也没问题。嗯，因为一包算下来价格也划算的。关键什么？你来看一下，我们这是什么？就是你看啊，这是，嗯，这是这样的一个大的包装，
0: 对的，对的。
1: 拿出来以后，里面还有这样的一个包装。嗯。然后的话呢，所见即所得。你看我们这两包，嗯，各头大小，嗯，颜色，对不对？分割都是一模一样的。
0: 是的，里面的品质就非常的好，
1: 哎，
0: 全部都是做成这种透明的可视窗，嗯，而且这个包装也没有过毒。嗯，最怕商品是过毒的包装，哎，你还要扔包装，哎，因为你最后塞进冰箱一定要是比较就是压缩一下的，
1: 哎，
0: 简简单单的朴实无华的包装，
1: 哎，
0: 冰箱角角落落塞一塞，
1: 哎，
0: 肉质又特别的厚，就一块一块挺大的，
1: 太棒了，
0: 东海的美味啊！
1: 哎呦，我随便拿一块啊，我们刚那个有个化冻的，我就随便拿一块。
0: 首先，
1: 我这样啊，我如果这样正常的这个梭子蟹这样拿在手中，你自己说这梭子蟹大不大？
0: 大的，你看脚你都看得出来
1: 吧。你看这个大不大，对吧？嗯，然后我们来看啊，就是我们今天拿到的这精华的部分，
0: 你看里面这个肉，
1: 这肉。
0: 对，
1: 对吧？这肉，这要是熟的，哎，我一挤，这肉不就全扑出来了吗？
0: 是的，
1: 这肉质吃起来是不是这叫一个，嗯，这个幸福？
0: 嗯，
1: 这鲜美无比。然后这一块啊，来，我再随便拿。哎呦，这个
0: 还
1: 有点小黄，
0: 这个还带点黄，
1: 这个还有点小黄哎。
0: 现在这个季节，梭子蟹也是饱满的。
1: 嗯，哎呦，真的是。
0: 嗯，
1: 所以我们说不时不时这个时候来吃的话呢，真的很幸福。
0: 对，
1: 很多爸爸妈妈都说过年的话呢，我可能今年还是在上海过年，然后的话呢，不能去这个海边，嗯，吃一些这个美味的这个。
0: 是的，是。
1: 对吧？
0: 那说实话，海边也蛮冷的，我们的保质期是12个月呀。
1: 嗯嗯，
0: 你说我过年去旅游了，
1: 嗯，
0: 哎，你回来你3月份、4月份还能够吃呀，
1: 嗯，
0: 可以放到12个月呢。
1: 对对对，来，青青，
0: 这个是辣的，
1: 干锅，
0: 我
1: 干锅
0: 吃吧，我不要浪费，我把我刚刚那个继续吃掉。
1: 哎，这个还是有点烫啊，
0: 不能浪费，
1: 但是我跟你讲啊，
0: 哎，
1: 随便拿一块儿。
0: 我再给大家看看我刚才拿的这个，
1: 对，
0: 好好，
1: 你一挤这里面的肉，
0: 对，
1: 你一挤这里面的肉全部铺出来了，
0: 做成辣的，
1: 哎，
0: 啊，做成咖喱的，
1: 对，
0: 红烧的，
1: 对，
0: 都可以，葱姜爆炒，
1: 对，
0: 我蛮喜欢清爽一些的口味的，
1: 葱姜爆炒很好吃的，
0: 葱姜爆炒呀，
1: 这里面吃到的
0: 清蒸，嗯，哎，小孩子吃的话，你给他清蒸一下，嗯，
1: 都可以的，嗯，关键什么？所见即所得，
0: 对的，
1: 我们今天是这样啊，就你随便拿一块，我不是说故意挑哪一块的，你就随便拿，
0: 随便拿
1: 梭子蟹块里面的肉，
0: 我们这个用的是大货哦。
2: 对，都是大货。
0: 不是说什么特意去采购一批来。
2: 对，你看我们这里面的肉，对吧，都特别棒啊，把握住了啊。
0: 对的。
2: 年前很有可能我们梭子蟹块就这一档直播。
0: 是的，是的，这都是为我们过年囤货来做的这个直播。嗯，大块的肉，这还是一半哦，哎，一半里面的就四分之一，这可是四分之一。哎呦，
2: 尝一尝啊，里面肉质很嫩，嗯，很 Q， 很饱满。哎呦，怎么样，青青？
0: 新鲜，我吃到的就是新鲜。嗯，就好像我自己在东海边吃的那种感觉一样。
2: 是的，把握住啊，我们今天全部保证是新鲜批次。嗯，然后的话呢，就冷链配送到您家里面，产地是江苏连云港。你看我们画面当中。
0: 是的。
2: 各种蒸的、避风塘的、小炒的、咖喱 的都没问题啊。
0: 是的，
2: 做海鲜粥也可以，放上一点，对吧？
0: 海鲜锅，
2: 对，
0: 买点虾，
2: 对，
0: 买点蛤蜊，
2: 可以
0: 烧在一起，
2: 可以的，
0: 炖一个汤。哎呦，
2: 鲜美无比啊，
0: 越开心了。我们今天再次强调一下，直接推这个构成，八包。你说你现在吃个几包，过年吃个几包，是需要的，直接买大高成更划算，278元八袋，每袋是450克，每一袋里面大约6到8块，哎呀，12个月的保质期，扫码订，打电话订，我们的电话号码是02153个1999000。

0: 就是一个丰收的时候，对吧？我们就是要吃好喝好，尤其在节气上，现在是一年当中的最后第24个节气了，意味着什么？天气越来越寒冷了，
1: 对，
0: 我们当然也要更加好的去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梭子蟹它的营养密度也是挺高的，
1: 蛮高的，
0: 高蛋白、低脂肪，
1: 是
0: 我们非常喜欢的。
1: 对，
0: 尤其你说，哎呀，平常什么海鲜，很多男生什么不敢多吃，过年的时候，来两块没关系，对吧？
1: 对，都没问题的啊。所以的话呢，真的，我们说过年过节与众不同的各色的一些菜呀、啊，要做起来。以前我们可能是什么，只能去各式各样的一些，比如大酒店里面去吃吃。那今天我们有了那么美味的食材，您在家里也可以做。你看，我们就冲爆一下。哎呦，这咸蛋黄，咸蛋黄炒梭子蟹也好吃的。有一个特点啊，在家里不用自己去做那些很繁复的工作，因为一只梭子蟹你拿到家里面，你要处理、洗干净吧，最简单的，还要去壳、去鳃等等的这一系列的步骤，首先特别的费时费劲。第二点的话呢，真的里面真正得肉率高的，也就是我们说的梭子蟹块。我们今天是什么？直接纯纯的梭子蟹让你带回家去。
0: 对的。
1: 然后拿回家去的话呢，有一个步骤就是化冻。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化冻方法，大家可以看我们今天的背标、产品背标。您可以自然化冻，也可以流水化冻，也可以，都没问题。
0: 对。
1: 化冻过后开始烹饪，你可以保留我们今天整个梭子蟹块的原营养。
0: 是的，你知道吗？梭子蟹里面的蛋白质大约在15到20克，但是脂肪含量大约只有到2到4克。而且里面主要是不饱和脂肪酸，就是里面含有的 Omega 3。它是对人体非常的好，
1: 对，
0: 包括你说矿物质，锌，硒，铜，铁，磷，它都是参与血呀骨骼健康的一个好的一个能量的元素。
1: 太棒了。
0: 包括里面维生素 B 族也是含有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吃海鲜？它又鲜美，营养又高。那么男士啊，比如说平常还蛮克制的，不敢海鲜搭配啤酒的，那么过年的时候来上几块解解馋。
1: 太棒了啊。所以赶紧把握住了。我们还那句话啊，新春佳节来临之前，我们不知道还不会有第二场直播。
0: 是的。
1: 所以今天来先囤货。如果你过年比如你想好了，哎，我有几次家宴，然后的话呢要聚餐在一起，要请客人的，您就
0: 年夜饭那一顿，总归要吃得好一点吧。年夜饭的这个热菜，牛肉啦，
1: 要的
0: 鸡肉啦，蒸一条鱼啦，你再炒一个梭子蟹，炒一个螃蟹，再弄点什么什么，哎呦，这个蹄膀，我们家可能还什么舅舅会烧那个蹄膀，
1: 对，
0: 哎，或者做一道这样的一个咖喱蟹。哎呀、
1: 不一样了啊，咸蛋黄蟹块、咖喱蟹块都一样的，
0: 这么多菜，
1: 对，然后
0: 就是爆炒，
1: 爆炒的，爆炒的这个很鲜
0: 的，对的，
1: 你来看我们的肉质，我们今天这肉质啊，这个得讲句实话，这肉真的好，
0: 大家再看一看，
1: 可以，
0: 大块的梭子蟹，
1: 轻轻夹的这块，
0: 每一包是450克，
1: 我把这个拿掉啊，
0: 我都是随机加的，
1: 随机加的，随机加的，
0: 下面那块也很大，对不对？
1: 轻轻，我就就着你这块
0: 啊，
1: 我来，我做一个这个破坏信息
0: 啊，
1: 3、2、1。挤出来，
0: 梭子蟹就是这一块肉。你用筷子，我一般都用筷子挑出来，搬来你自盛。
1: 你看看，这里面的肉，我们不能叫蒜瓣肉了，这里面这纯纯都是肉了，对不对？所以大家放心啊，真的好吃。而且，青青，你吃这个肉的感觉是不是 QQ 弹弹的？
0: 好吃的，
1: 好吃的。
0: 如果不新鲜的梭子蟹，它会吃上去是面面的。
1: 面面的，真是。
0: 但我们这是新鲜的，急速冷冻的。
1: 对对对，大家放心啊，避风塘梭子蟹块，
0: 好吃。
1: 这个大概就用了2包左右，一包半，2包左右，因为每一包我们是6到8块吧，所以你想想看，你数一下都知道的。
0: 你按照人口，
1: 对，
0: 像我们家6个人吃的话，可能开个2包，
1: 可以的，
0: 开2包也就60几块钱，对吧？60几，将近70块钱。
1: 你市面当中
0: 2包很厉害嘞，将近2斤嘞，好像感觉一包也够了。
1: 对，差不多
0: 6到8块嘛。
1: 所以你看啊，这个也是做法，这个也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干锅，
0: 干锅，
1: 反正各式各样的一些做法都可以，但一定要把握住，年前很有可能就这一波机会了啊。
0: 对的，
1: 然后拿回去化冻过后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所见即所得。爸爸妈妈不用担心说这梭子蟹到底怎么样，你拿回家去沉甸甸的一个分量，然后你来再看这个肉质 QQ 的弹弹的，对吧？吐出来了，这梭子蟹真的长得好的。
0: 对，因为现在这个季节的关系，天冷嘛，它们就比较的肥美一些啊。
1: 真是说到肥美，你看我们这一只还有点黄，这只我看到以后肯定要吃的呀。
0: 而且我们处理的很干净
1: 哎，你看这两只
0: 蟹壳都没给你带上去占分量。
1: 我们家走走也有的，哎呦，还真是啊，处理的又干净，你在家里
0: 真的可以的，
1: 烹饪起来就快了。
0: 是的，这个暖锅也很赞。
1: 对，
0: 这个什么？
1: 这是一个
0: 玉米金灿灿的。

0: 新鲜的批次，新鲜的捕捞，正宗的产地，源头好蟹，在东海的人工精心挑选，肥度饱满，空蟹、坏蟹、包赔，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来购买。
1: 对，
0: 278元这个构成卖得非常好，我们是两个，一个是4包，一个是8包，比较推荐买8包的，做到278元，12个月的保质期。扫码订购，打电话订02153919000。
2: 搿梭子蟹每年上市的辰光，阿拉想中国要买的，因为先生啊、小人啊，侪欢喜吃梭子蟹炒毛豆啊，或者清蒸啊，或者葱姜啊，还有炒年糕特别好吃。搿趟碰到东方购物，正好有搿梭子蟹，我觉着老开心的，买回去一包包，想吃的辰光就好拿出来。搿能介一来呢，一年四季侪好吃到搿梭子蟹了，老开心。搿梭子蟹我吃下来哦，搿感觉就讲肉头非常厚实，那家咬了嘴巴像勿是搿种渣渣子的感觉一样的，真的是老好吃的，给我感觉对伐？是老新鲜，能够放心去吃好了，没问题的。

0: 海鲜啊，有几个事情跟大家说一下，它不像肉或者一只鸡，你可能给它解冻一个晚上，它第二天也不太影响你炖汤。那梭子蟹的话呢，它可能在过度解冻或者烹饪不当的情况下存在失水情况，从而影响它的饱满度。然后呢，梭子蟹在加工还有运输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存在缺汁断汁，但是不影响食用，这个敬请谅解。
1: 对，
0: 解冻的话几个方法，你可以放在0到4度去解冻，然后呢大约是5到8小时，如果是放在冰箱冷藏解冻大约5到8小时，如果你放在室温的环境下，比如说20到25度的室温的环境，一个半小时哦，一个半小时到3小时就解冻了，
1: 可以的，
0: 千万不要过度什么放在外面给它解冻了一个晚上，会影响它的口感。
1: 是，而且还有一个特点的话呢，不要把我们的这个梭子这块啊，就是对着我们的这个清水，就是肉质这一块，对着清水去做到一个这个解冻，会把肉质冲掉，所以这些的话呢，大家就稍许注意一下，
0: 不打开外包装你去流水解冻，对吧？因为很多人说我用流水解冻是可以的，你不要把那个梭子蟹放在水里冲。
1: 对，
0: 在不打开包装的情况下，直接将我们的这个带着这个袋子的放在流动的冷水当中，大约20到45分钟可以解冻。
1: 哎呀，其实的话呢，我们做法多种多样，大家就是把解冻的方法的话呢，您参考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备标上面其实有的，放心心，保证我们的肉质都是什么很 Q 弹的。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还要给大家做到一个郑重承诺啊，如果你收到的是空蟹、坏蟹的话呢，
0: 包赔
1: ，对，
0: 这就是在我们的东方购物买东西的话，品质一定是有保证的，无论你是什么样的问题，我们都会帮大家来解决。那大熊先生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全新的一个商品了，东海的梭子蟹块，在这个季节出现太好了，因为我前面说到梭子蟹它的蛋白质大约在15到20，它的脂肪大约只有2到4，
1: 对，
0: 然后里面像这种微量的元素，锌啊、锌啊、铁啊、钙啊、镁啊等等，维生素像 B 啊什么的话，维生素 B 族的都会有到，所以它的营养非常的丰富。脂肪类的话，它里面含有到的是 Omega 3的不饱和脂肪酸，
1: 对，
0: 是我们人体需要的。
1: 我们其实的话呢，就是平时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饮食膳食结构当中的话，那要吃一些海产品的，大家都知道。
0: 我现在也都在去了解一些，
1: 对，
0: 浅浅的了解一下，
1: 对，
0: 对自己都是有好处的嘛。
1: 对的，因为我们说的多不饱和脂肪酸里面的话呢，就是海产品里面含量很多。我们平时有吃到一些，比如说各种
0: 鱼油啊，什么油啊，它就是要那个补充
1: 海产品里面
0: Omega 3，
1: 对，海产品里面提取的嘛，对吧？我们今天是什么？是原生态的一个食材，
0: 是的，
1: 拿回家去是这样的啊，保证每一包分量是450克，大家放心。第二点的话呢，快速的话呢，大概是6到8块，对不对？6到8块，
0: 对的。
1: 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去头、去壳、去鳃，
0: 这个我真的很喜欢哦，
1: 很重要。
0: 你的得肉率很高，而不是说把那些东西都给你进去压你的这个分量。
1: 然后这个是我刚刚你看啊，就是外包装去除以后，还有这样的一层包装。
0: 鳃都去了，还包括那种一根一根的那个，就好像我感觉这个解冻之后，稍微水冲一下，可能也不用冲啊，
1: 就可以了啊。
0: 稍微冲一下，
1: 然后这个还没有完全化冻，
0: 稍微清洗一下就直接能够去烹饪了吧？
1: 对呀，我给你看一下，还没有完全化冻，但你看个头大不大？你来看看，对吧？我们这个蟹脚有多大？
0: 是的，
1: 我们今天里面的这个蟹肉有多少？这所见即所得的，对不对？所以你拿回家去的话呢，化冻我们有技巧，您参考一下备标，还有刚刚我们青青说的这个就是赏识的一些贴士就可以了啊。
0: 冷藏大约5到8小时，室温的话大约就是1个半小时到3个小时，
1: 对，
0: 流水解冻，直接带着这个袋子，带着这个袋子去冲，你不要把蟹肉对着自来水冲哦，肉就冲掉了。
1: 对的，然后的话呢，放心，拿回家去化冻过后的话呢，你看我们都不动它了，所见即所得就是这样。你看里面的肉质啊，有的有点黄，有的的话呢，你看这肉质，你看块头、个头，肉质饱满度就是几乎都是这样的。
0: 是的，
1: 我们还是那句话，如果您发现有空蟹、坏蟹的话，我们是包赔的。
0: 是的，今天卖得非常的好，大家都在抢购当中。因为就像我说的，天气在很冷的时候，你越要吃得好。这个时候，包括年纪大的叔叔阿姨，平常可能就是穿个粗啊，吃不拢啊，那你这个时候也要一定要补充进去。
1: 对，你说到这粥，我们就吃海鲜粥，把我们的梭子蟹块放进去，可不可以？
0: 太好了，
1: 对不对？也可以的，营养价值是不是也好了？
0: 再买2只虾，再买点蛤蜊，蛤蜊吧，焗呀，蛤蜊，然后你放在一起好嘞，烧粥、烧汤，
1: 都可以啊，海鲜粥就来了呀，一
0: 份一份乌冬面放进去。哦，
1: 可以的。哎呦，寒冬腊月吃这个很舒服的啊。
0: 过年过节一定要有它，好吧，囤上。然后呢，现在导演跟我说这个构成卖得非常好，大组合今天确实非常受欢迎。因为150元是四包，那么你8包是不是要300？我们直接买8包278。哎呀，过年过节你不嫌多，自己吃，家人的分享都可以。新鲜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了。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000。

梳子哈，每年上市的辰光，阿拉想中国要买的，因为先生啊、小人啊，侪欢喜吃。梳子哈炒毛豆啊，或者清蒸啊，或者葱姜啊，还有炒年糕特别好吃。搿趟碰到东方购物，正好有搿梳子哈，我觉着老开心的，买回去一包包，想吃的辰光就好拿出来。搿能介一来呢，一年四季侪好吃到搿梳子蟹了，老开心。搿梳子蟹我吃下来哦，搿感觉就讲肉头非常厚实，外加咬了嘴巴像勿是搿种渣渣子的感觉一样的，真的是老好吃的，拨我感觉对伐？是老新鲜，能够放心去吃好了，没问题的。

0: 178元的大组合还剩下31组，对吗，导演？哦，最后31组。我们刚才紧急联系了供应商，可以预约，太好了，可以预约。
1: 但是现在
0: 预约的话也是快速供货，对不对？快速会3天左右，也是会，哦，7天，5到7天，5到7天。
1: 但现在还有货，赶紧加油。
0: 对，先把31组抢掉，然后呢，我们是进入到预约，预约的话，我们也是在1个星期内就给大家送到府上了。
1: 刚刚，对，
0: 你现在囤货都来得及，为什么？我们等于现在是提前在囤年货。
1: 是的，是的，欣欣这一点说的对。然后
0: 所有的事情都要未雨绸缪。我们的过年是在2月16号，就像我儿子他那个过生日3月2号，他说想请小朋友，我现在已经要开始张罗了。那我们现在去张罗年夜饭，或者过年的饭其实刚好合适，再晚了就有点仓促了，对不对？
1: 然后要跟大家讲一下，哎呦，大组合我们现在只有最后的12组，先把现货抢到，好不好？把握住。
0: 然后刚才30一下最后要12了，
1: 你一说这个马上没现货了，大家又加油了。然后批次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现在手头上拿到的是2026年1月19号，
0: 今天是21号，
1: 两天前，对，
0: 最新鲜的批次，
1: 对，你赶紧抢。但是就像青青说的，如果说现货没有抢到，不要紧。预约的话呢，也就大概是5到7天。因为为什么？我们要跟他解释一下。按道理来说可以更快一些，因为最近下雨下雪，我们还是要保证一下啊，跟大家讲一下，应该会再快一些些。但是5到7天都可以拿到。如果各位拿到的话呢，批次也保证是格外新鲜的。
0: 是的，而且你知道吗？像我们这一袋需要大约3到4只的梭子蟹，
1: 对对对，
0: 去壳，把那些乱七八糟的去掉，才能够大。大约做成我们这样一袋，对吧？免切、
1: 免杀、
0: 免包壳，
1: 因为这些我们都帮你做好
0: 了。我们一袋算下来才34块，这是什么性价比？
1: 对呀，
0: 因为我自己有去到福建旅游的时候去点那个活的，当然我们是冷冻的，活的是太很贵。
1: 当然，
0: 你3到4这什么价格？
1: 是是是，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呢，
0: 老实惠了，
1: 对，价格打下来了，而且又保证新鲜的批次，而且又是东海捕捞，所以大家放心。还是那句话啊，过年过节与众不同的，我跟你讲，你年夜饭当中有没有这个菜，我跟你说，这个感觉两样的。
0: 我们有8袋，你收到先可以吃个2袋，然后留几袋在过年，除夕之夜一定要留2包的啊！除夕之夜一定是留个2袋。
1: 你这一说要买两包了。
0: 8包确实，你2袋你先空出来留在那个除夕之夜，
1: 是
0: 你再留个1到2包，就是过年的9天里面还要再吃一次。收到先消耗掉1包，再留一些，放在就是之后嘛，之后你3月份、4月份、5月份哪天你说不高兴烧饭了，这个清蒸一下。
1: 做海鲜粥，我跟你说真的绝了，
2: 好快哦！
1: 对，很快的。所以我们就说嘛，今天可能有很多的朋友都要
0: 是的
1: 捆2组了，
0: 对的。
1: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做的各色的菜肴，最后8分钟的这个时间，我们都不知道大组合。
0: 大组合一定是预约了，一定预约了。预约的话也是好事情，说明大家都喜欢这个商品，也说明我们也是最新鲜的批次，我们这个手上的现货是2天前的，那么预约的话一定是更新鲜，
1: 反正都
0: 新鲜这2个字就不用多说了，
1: 对，不用说了。
0: 这个做海鲜必须是新鲜，保证是最新鲜的批次，保证是正宗的原产地啊！我们是在这个东海产地源头，保证了人工精心挑选，然后空蟹坏蟹是包赔的，
1: 对的啊！给大家看一下啊，拿回家去的话，你看这个还没有化冻，但是大家可以通过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蟹腿，然后看一下我们今天这里面的肉，你就知道原生态原始的这个梭子蟹到底有多大一只，
0: 你知道吗？3到4只才能出我们这样的一袋，因为把里面的这种东西就去掉了嘛，
1: 可呀，
0: 不占分量的，
1: 对，
0: 你自己。去点那个活的梭子蟹，3到4只，200多块钱好像只能吃2只。
1: 对呀，然后拿回家去。
0: 以前点过，好贵哦。
1: 贵的啊，我们今天划算的。然后你来看看里面这个分量，这一块沉甸甸的。所以像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个是什么？真的招待亲朋好友有面子，
0: 有面子的，
1: 有面子的
0: 啊。封顶呀，2块钱一个封。
1: 都可以的哦，然后把握住了。我看一下啊，大组合预约也只有最后79组
0: 了，已经预约了，预约名额79，
1: 加油了啊！如果大家再晚一晚，
0: 开了100个预约名额。
1: 对，如果再晚一晚，可能预约都没有了。但是预约晚个5到7天，大概7天左右，因为最近这个天气不太好。可是也是新鲜批次。
0: 是的，是的，是的，新鲜的批次。278元8包。
1: 对，
0: 前面说到家里人分享，你买4包是150，你买8包的话，不就是300块钱了吗？对吧？好，我们今天直接买这样子的一个8包，你比如说2家人家分享，你就278除以2，是不是性价比会更高？
1: 对，
0: 但我觉得好像是不太能够除以二了。我帮大家算过了，2包留着除夕夜，再留着2包过年的9天里面吃一吃。这1包吧，好吧，你收到先吃个1包尝一尝。
1: 对，
0: 另外几包扛了给。 扛了给阿乌嘞12个月的保质期了，你留着下，天热了慢慢吃，
2: 是
0: 开春了后慢慢吃。
1: 不会的，这个肯定是吃的蛮快的
0: 啊，
1: 把握住啊，预约也值得，一定要把握住啊。
0: 好的，直接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我们的直播呢还有到五分钟左右，今天很开心，大家订购的也非常的欢乐。嗯，好东西，今天你算278元除以8，嗯，平均呢每一大梭子蟹30几块钱。
1: 对，
0: 每一包梭子蟹需要大约3到4只的原料。
1: 对呀、啊。
0: 我们有8包、哎，每一包需要3到4只，哎，
1: 是我们以少的来讲的话呢，
0: 324块钱，哎，
1: 24只，以多的话呢，4×32=30多只，梭子蟹
0: 278，
1: 对呀，你想想看，性价比高的，哦，而且就像刚刚青青说的，我们这是什么纯纯的梭子蟹块，哎，我们没有什么壳，
0: 对啊，
1: 然后头这些东西，
0: 啊，
1: 压分量的，
0: 对，啊，
1: 对吧？我们今天都给它去除掉了，
0: 对，
1: 所以你放心，拿回家去怎么烹饪就简单了。大家不要再纠结啊，因为虽然现在我们是预约，但是预约也值得，预约有可能批次是不是还要再新鲜一点，对吧？有可能，对吧？
0: 反正都保证大家新鲜的批次。
1: 对，哪怕你拿到的，比如说我们今天的这个货，也是2天前，就是我们说1月19号新鲜的。所以你想想看，这个日期刚刚的呀，
0: 对的呀，绝对好的。嗯。然后呢，上海人的话可能是喜欢把它解冻之后就爆炒，很快速的炒一炒。葱姜这样去爆炒一下，然后你要吃辣的话，自己再加上辣的，好像这种什么香料锅现在也是买得到的，这种底料，
1: 底料，
0: 对吧？你过年的时候，你说哎，家里来改个口味，吃一个辣的也可以。哎，这是我们有8包，多种多样的做法。
1: 对呀，这是我们的避风塘式的，这个是不是你市面当中买买看也蛮贵的？
0: 贵的。
1: 然后就是清蒸的，下面放点粉丝，哦呦，真的香得不得了。
0: 是的。
1: 然后还有我们今天做个
0: 宝，我们现场的，对的，
1: 哎，咕嘟咕嘟的。还有一个我们今天没来得及做，你做一个海鲜粥，你就放上我们的梭子蟹块，可以的呀，青青，对不对？
0: 当然了，
1: 放点虾，放点刚刚青青说的蛤蜊，
0: 蛤蜊，哎呦，下一把面，
1: 完美了。
0: 涮火锅也可以涮进去的呀，
1: 涮火锅可以的。
0: 我们家里有那种锅子，大家就有的就是又可以涮，有吧？就那种锅子可以烤，也可以涮火锅的，
1: 多为一体的嘛。
0: 其实过年吃火锅挺好的，你把这种蟹块解冻之后水冲一冲，在里面煮一煮，
1: 都没问题。
0: 那个汤底就很鲜，再煮包面进去，
1: 对，
0: 煮点粉条。
1: 最后3分多钟了啊，越说今天我们现货走的越快，现在是全部预约状态，
0: 预约也要去抢。的预约我们只开了100个，大组合只开了100个预约的名额。我觉得其实东方购物的观众，我们上海的观众，精打细算，很聪明，也很会买。今天一袋蟹算下来才34块左右，鲜的几块，450克，而且是东海的梭子蟹。在这个季节买蟹，它本身就是很饱满的。
1: 哎，对呀，最后32组，而且是预约状态啊，预约也值得。您先预约，5到7天送到现货，过年过节前完全没问题，保证新鲜批次。
0: 是的。继续留时间给大家抢我们的预约名额，您可以打电话，也可以扫码订购02153919900。
2: 搿梭子蟹每年上市的辰光，阿拉想中国要买的，因为先生啊、小人啊，侪欢喜吃梭子蟹炒毛豆啊，或者清蒸啊，或者葱姜啊，还有炒年糕特别好吃。搿趟碰到东方购物，正好有搿梭子蟹，我觉着老开心的，买回去一包包，想吃的辰光就好拿出来。搿能介一来呢，一年四季侪好吃到搿梭子蟹了，老开心。搿梭子蟹我吃下来哦，搿感觉就讲肉头非常厚实，那家咬了嘴巴上勿是搿种渣渣子的感觉样的，真的是老好吃的，拨我感觉对伐是老新鲜，能够放心去吃好了，没问题的。
0: 好的，最后1分多钟的直播时间了，现在是下午的4:42左右，对吧？正好临近晚饭的时间，你现在订快点的话，明后2天收到；慢一点的话，大概是5到7天收到。先解冻一包试一下，
1: 对，尝一尝，对吧？尝一尝，你就会觉得，哎呀，今天这个订购的话呢，
0: 值得，
1: 值
0: 得，你来评鉴。如果是空蟹、坏蟹，包赔，
1: 对
0: 啊，
1: 完全是没问题的。而且的话呢，我们批次是保证新鲜。然后要给大家讲一点啊，就是新春佳节来临之前，我们的直播很有可能就是这一场，所以大家要把握住，我们囤点好年货，囤点美味的食材，就是为了过年过节。
0: 因为过年过节的时候，本身它在市场上的销路也非常的好，
1: 非常好，
0: 大家都要囤年货，
1: 非常好，对，
0: 囤着嘛，先自己吃起来，然后过年的时候呢，招待亲朋好友，每年到了这个年底，不就是在家吃吃喝喝吗？
1: 对呀，
0: 家人聚会吗？哎呀，要准备冰箱要塞塞满呀，
1: 是，所以把握住了啊，最后几十秒钟时间，现在全线预约，但预约值得啊，
0: 是的，几十秒的时间。加油抢我们的预约名额啊！不是无限量开放预约的，扫码订购，打电话订购02153919900。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3: 有这种可能吗？
4: 也带给我一个呗。你这个计划不错，
5: 加我一个。
6: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2: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3: 有这种可能吗？
4: 也带给我一个呗。你这个计划不错，
5: 加我一个。
6: 哥几个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虾仁，我们上海家庭的话，冰箱里面一定要有的。当你的冰箱的冷冻室没有虾仁，心要慌的呀，因为它呢就是真的在你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或者说哎我今天要快速烧一个菜的时候，虾仁炒蛋、清炒虾仁都非常的不错。今天是我们独园的苏北的淡水虾仁，现场也是雅玲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雅玲。
1: 青青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啊。我们今天这个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非常实惠了，因为爸爸妈妈已经看到了九盒装。
0: 对，
1: 九盒装我们的苏北的河虾仁，今天价格238哎，你算一下，每一盒20多块钱，
0: 对，200克一盒，
1: 对，
0: 而且是苏北的淡水河虾仁。
1: 有没有印象？我们之前的话，其实原来如果做一些特卖的时候，像苏北啊、高邮啊这地方的什么虾仁，一盒200克的话是8盒装是特卖价格，原来是8盒特卖，因为以前常规节目是6盒加2包其他什么赠品，对吧？然后8盒装特卖是248，248，我们今天是238，还要再多一盒，
0: 除以9，
1: 对，9盒，
0: 是的，你看39还27呢，这个称下来才
1: 20多几块钱
0: ，
1: 就这两天大家
0: 淡水虾仁哎，
1: 对，就这两天大家就放心东方购物下单，因为东方购物4月1号
0: 庆生，
1: 对，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是庆生活动期间，然后给您看一下啊，独园的品牌。就很多爸爸妈妈还是很熟悉的，而且很喜欢，就是我们这个品牌的虾仁。沔江的苏北的淡水河虾仁，盒装的哦，很漂亮，很精致，一盒分量依旧，你看给大家是做到200克，不是180克、150克的啊，固形物含量来90%以上，也就是说没有很多什么压分量的东西什么在里面，因为最近也是315刚过，有时候买这种虾仁啊或者这种东西会担心里面有包冰率很高，对吧？但是我们的固形物含量写得很清楚，90%以上。然后再看配料表，配料表是什么？淡水河虾仁、食用盐、味精、糖、蛋清、植物油，这个碳酸氢钠就是一点小苏打，帮您去上浆用的。那么很多时候爸爸妈妈说这种虾仁啊，我网上看到的那个315里面有什么保水剂什么东西，你看我们有吗？
0: 没有，
1: 没有保水剂，它的学名叫什么？磷酸盐，我们有吗？我们是没有的，好吧，你完全可以放心的啊。然后我们的产地就是江苏高邮，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
0: 新鲜的啊，
1: 保质期冰箱冷冻是18个月的时间，今天一盒200来块钱，
0: 对，
1: 然后青青可以
0: 打开，就是这样子的，
1: 给大家看，
0: 是的，全部都是免浆、免洗、免调味，炒熟就可以了。
1: 而且最主要一包哎，一包要这么多虾哦，看这么多虾，
0: 对的，而且我们这个已经是完全解冻的，你可以看到没有什么很多的这种水分的，
1: 是
0: 对的，每个虾仁的话个头也是非常大，
1: 对，
0: 拆开之后放到盘子里面就是这个样子的，
1: 这是完整的啊，
0: 对的，
1: 不是虾仁粒，不是虾仁段，
0: 是的，
1: 好吧，就是完整的，一颗一颗，一只一只，饱满的这个虾仁，然后我们放下来之后给大家看，这个虾仁呢是属于淡水河虾当中是不是属于个头比较大的了，真的很大哎，拿我的2个手指头过来遮一下，好吧，然后你再看新鲜度很高，因为你买独园的不管是它的哪一个货号的虾仁，它的品质都非常好，新鲜度，你看这个肉头
0: 厚厚的，
1: 哎，厚厚的，肉头是弹弹的，
0: 对的，
1: 你就吃起来的话就是比较过瘾的，
0: 是的。
1: 包括我再换一颗，再给您看一下，
0: 而且你看
1: 每一颗
0: 淡粉色的呢，还是
1: 怎么可以每一颗都是大小规格差不多？
0: 因为是独园出品，
1: 圆滚滚的，你看圆滚滚的，很厚实啊。就是春夏季节的话，其实白肉还是我们很多人很喜欢。
0: 说到这个白肉，它的蛋白质也高的，
1: 对，
0: 8.4的蛋白质，脂肪只有3.几，3.8，
1: 主要是脂肪含量低，然后那个卡路里低，
0: 对的，对的。
1: 还有，来做法简单。哎
0: 呦，这个跟鸡蛋炒在一起、蒸在一起都是非常好的。
1: 你知道现在网上
0: 双重的优质蛋白质，
1: 我最近刷很多网上的，他不是拿这个大盘子，他是拿那个小碗，一盅一盅，
0: 学那个日料的那个，
1: 对对对，一盅一盅，然后呢水蒸蛋，对，上面放2颗这样子的虾仁。
0: 换一个形式呢，对吧，自己看了也开心，小孩子可能也更爱吃，
1: 那样就更加适合早餐，
0: 一人份，
1: 对吧，一下子一家三口来个3人份，然后又吃得很清爽，也没什么多余的油脂，你如果讲究一点的话，想要营养平衡的话，你可以放一点点橄榄油进去，对吧，淋一点点橄榄油进去，
0: 对的，
1: 主要还是看虾仁品质，好不好，这个夹子一夹哦，肉不散，看看这个肉是不是，我夹在夹子上面，你看这个肉都很弹，然后再来看看它的侧面哦，饱满吗？ 很麻烦的。你比如说你自己要去菜场买那种淡水虾哦，淡水河虾，你要剥出这么大的虾仁，爸爸妈妈现在应该知道的，一斤虾
0: 对
1: 给花多少钱，是什么档次，嗯，对吧？是不是个头越大的，
0: 对，
1: 你像那种什么糟虾呀、鸡尾虾呀等等啊，
0: 你
1: 个头越大，价格是不是越贵的？
0: 自己买原料再包，
1: 对，
0: 再要做成这样子，那这一盘得花多少钱？花多少的精力？你要包出这么一袋虾，成本要比这个不止200克哎。
1: 就是虾仁基本上啊，
0: 因为虾还带个头的呀。
1: 对呀、啊，头
0: 对、
1: 啊、包括那个壳。
0: 你剪掉头，剪掉壳，你要包这样200克的虾仁，你的原料得300克起，400克可能。
1: 我们不往一斤多里说，
0: 算
1: 对、啊、你
0: 我算不出，反正肯定是要比200克来的肯要多的。
1: 然后你
0: 说要花更多的钱的。
1: 对，现在虾没有，
0: 虾不便宜的。
1: 春天的虾不算特别便宜的季节，夏天。放暑假的时候，虾是最便宜的时候啊、
0: 所以现在这季节
1: 自己买回去做虾仁的话，是不是还要姜？
0: 还要姜，因为你不姜的话，很容易把它那个做老。
1: 而且你自己啊，像我妈妈以前那个时候，自己去买虾回来去冻过，你知道吗？剥虾仁冻过，这个口感不对了，因为我们工艺不一样啊。
0: 那不可能就每次要去买再包，这很复杂的呀。毒圆这一口为什么急着要尝？好久没来直播了。
1: 这个
0: 我跟雅玲很长时间没有直播过毒圆的这款虾仁了。想念它。
1: 对，
0: 今天。我们青春终于来了，
1: 对，九盒装啊，九盒装看清楚了，原来你想做特卖的时候248才8盒装，对吧？今天是238，就是9盒装，把你多囤两套，都是新鲜批次。冰箱里面的话，接下来就是这个叫什么？比较忙的时候，
0: 是的，
1: 对吧？或者你随便要做个小炒菜的时候，
0: 对的，好的，新鲜的批次，
1: 对，
0: 留时间给大家来囤货了啊！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个价钿要毛两百块行钿。假使侬到菜场里去买呢，也要150-160块一斤，买回来自家还要剥，而且自家剥出来的花仁呢是烂糟糟了，不灵了。正宗的花仁呢，侪是手剥出的，而且伊是手工剥的。伊那是剥出来以后，对伐？这个花仁是晶莹剔透，而且新鲜原汁原味的，就是小悠悠的，就是阿拉老早小辰光吃的花仁。宝宝呢是老欢喜吃的，而且每趟对伐？就讲炒好搿眼拨伊一家头吃的，伊侪吃光。而且拿调羹舀了吃，那么搿米浆呢又比较好，一炒头就好了。所以我现在对伐，就讲炒拨伊吃呢是相当方便的。
1: 搿只花仁吃起来有弹性，晶亮透顶，老适宜啊。那么搿只花仁呢，假使真的在外头一直去买来剥呢，搿价钿呢也实在是太大。所以讲呢，东方购物买搿只花仁呢，剥勿要剥，伊浆好，我回去稍许放一眼油，油温勿要老高，上去一炒头，一个吃起来呢老适宜，老适宜的，我外加弹性又足。味道又好，用不着加啥佐料啊，就那炒炒。所以阿拉屋里向人才欢喜吃这货，像阿拉这外口不大好，我吃起来来这个便当。你侬讲那个筷子吃起来呢，觉着一只只好麻烦了，我只好拿调羹吃。那调羹一口口口吃上去有多少色一了？

0: 前独院的这款《但是和家人》太长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了，因为本身的话它也是供给很多的这个供货商嘛，独院本身就外面也是销量不错的。
1: 对，
0: 今天来到东方购，我们是为了特别的一个清真档，238元8+1盒9盒，9盒带回去，每一盒都是200克，然后你冰箱放得下的话真的赶紧来囤货，你要是说哎冰箱空间有点紧张，把外面的这个盒子都扔掉，我们直接门缝里面塞一塞都是塞得下去的。
1: 对，然后今天这个虾仁的话跟往常平时大家能看到的虾仁啊，不括录播带啊，有什么不一样啊，跟您稍微就是介绍一下啊。因为首先价格爸爸妈妈都知道的啊，这个价格确实划算的。然后今天独源我们也有其他的一些虾仁在卖，今天这个虾仁是特别大规格的，特别大规格的，因为你自己去小菜场买鱼买虾，那个一个桶里面盆里面都是按照大中小不同的规格，不同的大小，不同的定价的。
0: 怪不得我听那个我家的那个阿姨说，就我们阿姨啊是亲戚阿姨啊，然后她说她去买虾，有一天跑了2次菜场，早上去一锅都没火，我不捏这波的，然后要一个一个挑，就是为了买一个好虾。就像你说的，你不可能随便一抓有好的品质。
1: 对，我们今天给到大家都是就是个头
0: 挑选过的，
1: 对，个头就是更大更饱满的啊。你是在比那个现在这个外拍 VTR 里面的应该规格大一点的，就是大姐一会儿回来之后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看啊。反正我是觉得春天这个季节虾仁白肉特别特别的适合，
0: 真的，
1: 因为红肉啊就是油脂含量高的呀或什么，你倒不一定吃得下，对吧？有时候想少吃一点，那你其实必须要有蛋白质的，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现在年轻人。
0: 对的，而且虾仁我就觉得还蛮清淡的口感，对吧？
1: 对啊，
0: 你不要放辣的嘛，就清淡，这个季节挺容易上火的。
1: 对，
0: 虾仁炒蛋，
1: 对，
0: 清炒虾仁，这个是我们老百姓的一道家常菜，哎呀，美味的家常菜。
1: 而且现在特别适合做轻食，你知道我做轻食怎么做吗？
0: 什么叫轻食？
1: 就是
0: 高蛋白低脂肪这种意思。
1: 哎，就是轻，就是
0: 清淡
1: 分量的轻，那个轻，体重比较轻的那个轻。
0: 我知道那个轻食，
1: 对。
0: 我们化妆师经常中午叫那个轻食的外卖，
1: 对，就是不要去重口味，
0: 对，
1: 不要去重烹饪，不要去
0: 重
1: 料理，
0: 重食物的本味。
1: 对，就是我是拿那个黄瓜牛油果拌一下，一点点芥末，一点点这个生抽，然后把这个虾仁焯一下水拌在里面，
0: 好会吃哦！
1: 哎，这个就很好很好，
0: 这个绝对
1: 推荐给你
0: 管理体重，
1: 然后推荐给你，因为黄瓜维生素，牛油果优质脂肪，
0: 是的，
1: 虾仁优质蛋白质，唯一有点遗憾的可能缺一点碳水，你可以吃一点粗杂粮面包、
0: 米饭，配点米饭好了呀，配点
1: 对
0: 你要吃你爱吃的这个主食就可以了。
1: 是的，
0: 所以这样的菜，无论是白领带饭，或者是我们的爸爸妈妈老两口自己在家里吃，都是比较健康的。
1: 对，因为今天核算下来2389包，
0: 对，
1: 你每一包核算下来是不是才
0: 20多块钱？
1: 对，20多块钱，而且我们的分量哦，200克一包，固形物含量在90%以上，配料表干干净净的，你不用担心色素、香精、防腐剂，包括保水剂、什么碳酸盐、什么东西这些
0: 哦，
1: 磷酸盐，
0: 哎，对的，我们没有的，
1: 没有的，
0: 干净的，是的，是的，
1: 我们就一个碳酸氢钠是小苏打，
0: 对的，
1: 小苏打就是上浆用的啊，
0: 对的，然后我们的保质期是
1: 18个月，
0: 18个月，
1: 对，
0: 时间蛮长的，
1: 是的，
0: 太好了，新鲜的皮子18个月的保质期，好吧，这种东西，9盒家里真的。如果冰箱放
1: 九顿就没了呀，
0: 对的，囤2套、
1: 是
0: 这个不能分享了。有的时候我经常会说要分享一下，这个9盒这还分享不了了，家里9盒是必须要的，好吧？我们今天是加量不加价的，留时间给大家来囤货，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们大家好，那今天呢范范来到了沪上啊非常知名的美食打卡地，找到了啊，我看一看，300克398，这个价格还是挺让我心疼的。刚才这398的价格着实是让我心疼了一下啊。那今天我们来到了第二家美食打卡店来探店，什么200克498，比刚才算了，我今天真的这个下人我不配。
1: 这个范范去的饭店，我刚以为我听错了。我问雅玲多少钱，是我没听错吧？
2: 饭店呢有饭店的档次，人家他去的是
1: 地段
2: 外滩的，当然价格就
1: 说明这个原料本身，这个食材是个好食材。我们上海家庭都知道了，俺的总说请他出来点一道河虾仁，
2: 水晶虾仁，
1: 是的，
2: 来不到那种
1: 硬菜。以前好像我们老上海请客，不点这个，像这个请客足够不圆满，对不对？
2: 过年啊，包括圆台面啊，
1: 对，
2: 比如说八小碟是凉菜，然后热炒，第一个你先选什么？热炒你第一个就先选什么？基本上
1: 说到圆台面，以前结婚就撕，
2: 对，
1: 就洗蒸，
2: 你虾肯定要，对吧？整鱼肯定要，然后剩下的就是什么鸡呀，或者什么那个什么
1: 一胖
2: 牛肉啊，
1: 这种，
2: 对对。
1: 以前
2: 我们今天来8盒加1盒变9盒，原来你做8盒有时候特卖，你看。那都是248，今天变成9盒是238，生产批次还很新鲜，对吧？还是200克1盒的分量，也就是算下来每一盒我们真的才20多块钱。
1: 是的，
2: 200克的虾仁哦，你20多块钱你自己去买20来块钱的虾，剥不出这么多虾仁出来，我没有夸张吧？这个爸爸妈妈有生活经验都知道的，
1: 去头去壳了呀。
2: 你20多块钱，你真的去买个20来块钱的虾，你怎么能剥这么多虾仁出来？而且你看个头还是这么大的，这个头有多大？我给您看看哦。就是这个包装里面的，您收到手的，
1: 怎么比较？反正
2: 就别比了吧，就这样吧，大家懂的自然而懂。你看我们这个食物是不是就是这样子的？那个两个手指头都没有完全遮住它，有没有这种感觉？所以今天我们就是大规格的这个高油的河虾仁给大家，而且你看这肉啊，好饱满，特别弹。
1: 是的，
2: 你要特别弹，说明什么问题吗？新鲜度高。它要是不新鲜的虾，那壳也是软的，肉也是软的，对吧？我们这个你看就是弹弹的，
1: 对的，
2: 很紧实的，非常好。20来块钱，反正特别的经济实惠。
1: 对的，而且你拿出来200克，你如果不是清炒，你跟蔬菜炒在一起的话，
2: 这个好，这个好，
1: 挺大的，
2: 特别清爽。哎，
1: 这个绝对是符合你轻食标准的，对吧？
2: 黄瓜炒虾仁，
1: 山药，
2: 荷兰豆炒虾仁，
1: 对，
2: 芹菜炒虾仁，
1: 绿色的、白色的炒在一起，
2: 蚕豆炒虾仁，哇，现在春天就吃。
1: 我们还做了一个椒盐的，本身我们的虾仁就是已经有味道的啊，已经有味道的，你就说什么料都不放也是可以的。
2: 你看，如果是那种小一点的虾，你做这椒盐的就挺麻烦的吧？对不对？挺麻烦。但你看我们个头大，其实你想想看，有很多的一些什么概念餐厅，对吧？那种新概念餐厅或者私房菜餐厅，他会选特别大的那种淡水河虾，然后呢裹一圈那种色拉酱，就是什么芥末虾球，
1: 好贵的，
2: 那个叫
1: 这个菜
2: 虾球，不是说真的是一个球，而是堪比这个球大的虾仁，
1: 对的，
2: 做出来那种感觉，所以它叫芥末虾球。你自己在家也可以做嘛。
1: 是的，还有那个闻着就很香，香椿，
2: 然后这个
1: 香椿炒蛋炒虾仁。
2: 哇，现在有很多春菜哎，就是拿回家之后，还有南瓜花，那个什么南瓜，那个什么
1: 南瓜藤
2: 啊，不是不是不是，就很多春天那种菜嘛。然后我就在看到，就不知道怎么做。你有很多东西都可以跟虾仁配，
1: 我来吃个这个吧，想
2: 甜辣
1: 吃这个，对，
3: 酸酸
1: 甜甜，好久没吃了，
2: 因为好久没有做他们家的这个虾仁直播了。
3: 你是好久没做，我经常做，但
1: 是
3: 这个这么大的虾仁是挺久没来了，
2: 烧不来了。这个不太家常，这个烧不来。这个你去超市有买那种泰式酱哦，你就去买泰式酱就可以了。
4: 厨艺不行，不过有了这个虾仁啊，我的厨艺也是秒升级的。我清炒好虾仁，抓一把茶叶扔上面，龙井虾仁，
2: 龙井虾仁。今年去用去年的龙井。
4: 妈妈会炒虾仁，
2: 而且20来块钱，是不是特别的这种啊划算的样子？
4: 你外面吃一盘龙井虾仁98，
2: 那你看如果西湖边上那又不一样了，
4: 那不一样。
2: 来，我们今天这个是周年庆生的啊，周年庆生的特别组合方案，所以大家之前看到的就是8盒特卖，就是248的价格。我们今天9盒，好吧，9盒238。
1: 是的，
2: 以前有看到过10盒，10盒是288，好像还是298。
1: 对的，
2: 对吧？11盒是300嘛。
1: 是的，所以这个价格在庆生档
2: 的，
1: 对的，这样的一个直播一定是划算的。18个月的保质期，加油囤货了，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1-9900。
0: 平时一般出来的话都会点什么菜呢？
5: 特别要点呢，就是搿只武汉人，因为搿只武汉人对伐？为啥吃口相当好，有弹性，而且老有鲜头的。有当子屋里向对伐啦，也经常性买的，买了就是讲屋里向小人也老要吃，比方包包小馄饨啊，阿拉自家大人对伐啦，就是打两只蛋，欢迎包蛋，老好吃，真的味道相当好。
0: 阿姨，听说今天这桌菜是您做东。
5: 对对对对，
0: 刚才一直在说这个手包和虾仁，但我看这盘分量大概多少啊？
5: 200克左右吧。
0: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其实你看这个虾仁它也不是很大，为什么都爱吃这个呢？
5: 这是小油油的正宗，阿拉上海人呢就欢喜吃个小油油的，伊十米晓得吧？
0: 咱们今天这道手包和虾仁价格多少呀？
5: 不便宜的，伊到底是手包啊，要268嘞。
0: 268。

0: 虾仁面不错的呀，我记得好像到苏州的时候吃一碗虾仁面，你什么时候去吃？是不是春天的时候吃？
1: 对呀，哎，就是你知道每年啊，就是每年其实春天的时候，三月份开始吧，就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春菜。
0: 对吧？我们刚刚说的各种的，包括
2: 对
0: 清明节前，对吧？有很多的一些什么河鲜，所以你看三月份是吃河虾特别好的一个季节，
1: 不一样，因为经过了冬天，对，我们古人也是讲究什么春季养生，夏季养生，什么季节吃一些什么。
0: 你看你春天有时候去苏州的时候，要不虾仁面，要不三虾面，对吧？就是很多
1: 多贵，对不对？
0: 一百一十八，
1: 对的，一百多块钱一碗呀。我们今天拿出两百克，
0: 那当然。
1: 不一样，对吧？对，我们不能相提并论。
0: 那可能是现剥或者什么，
1: 对，
0: 就是那个有那个的味道。但是你家里面自己吃，我们只是跟大家说，今天现在呢也是三月份的时候，全部都是新鲜的。
1: 对，新鲜帮你捕捞上来，产地是哪儿的呢？苏北高邮的。我们的虾的话还讲究工艺，因为工艺说明什么问题呢？一个呢，它要活虾剥，活虾剥它新鲜度不一样啊，口感不一样，死虾就不行了嘛，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帮你姜、帮你调味、帮你加工的过程。 有没有什么乱七八糟添加，对吧？
0: 对，
1: 什么什么的，
0: 很怕就是他用什么乱七八糟东西来帮我来做这个姜汁的。我们今天没有，配料里面也都是干净的。
1: 对，还有一些虾呀，你看看这个生的，个头特别大，回去一烧啊，哇，这个锅底啊都是那个浮沫，就是那个泡泡那种，然后虾仁缩得很小，有碰到过吗？ 有碰到过，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们读研的，可以跟大家保证，我们是没有任何的一些什么经过泡发呀、药水泡啊，或是什么保水剂啊什么的。这个大家是完全放心。
0: 是的。
1: 然后今天还有更关键的一点哦，
0: 今天这个个头真的特别大。
1: 是的，而且又新鲜又好，还是十八个月的一个保质期。238元，今天是加赠了一盒九盒。
0: 九盒。
1: 带回去。
0: 一盒我刚刚有算过，你知道多少钱吗？自动订购
1: APP 下单于235块钱九盒，一盒25块5。25块5是河虾仁，是高油的河虾仁，淡水河虾仁。你知道我们之前如果是做这个什么去年的庆生啊，或者是什么要29块钱、30块钱一盒了。
0: 对的，29块钱一盒。
1: 所以今天这个价格绝对是划算的，而且也是蛮长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了，大家正好是一个囤货的机会，赶紧扫码下单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900。
3: 这次侬到菜场里去买呢，也要1磅60块一斤，买回来自家也要剥，而且自家剥出来的欢迎呢是来早早的，勿灵的啦。正宗我欢迎呢，侪是手剥出的，而且伊是手工剥的。伊呢是剥出来以后，对伐？是个欢迎是晶莹剔透，而且新鲜、原汁原味的，就是小悠悠的，就是阿拉老早小辰光吃的欢迎。宝宝呢是老欢喜吃的，而且每趟对伐，就讲炒好搿眼拨伊一家头吃的。 现在吃光，而且拿调羹舀了吃，那么搿米浆呢又比较好，一炒头就好了。所以我现在对伐，就讲炒拨伊吃呢是相当方便。搿只婚姻吃起来有弹性，斤两透顶，老适宜的。那么搿只婚姻呢，就是真的在外头一直去买来剥呢，搿价钿也实在是太大。所以讲呢，东方购物买搿只婚姻呢，包勿要包，伊姜黄我回去稍许帮伊眼油，油勿要老高，上去一炒头，哦一个吃起来呢老适宜老适宜的，我讲。
1: 得心应手，味道又好。因为我们要干啥做料啊？就应该炒炒。所以阿拉屋里向人侪欢喜吃搿只货，阿拉正外口勿大好，我吃起来呢迭个便当。伊侬讲迭个筷子吃起来呢，觉着一只只好像磨饭唻，我只好拿调羹吃。搿调羹一口口口吃上去又多少色一了。
0: 好的，回到现场，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构成啊。加两步加酱，2.38元从8盒我们加赠到一盒变成9盒虾仁。刚才亚玲算过了，减掉积分啊，自动订购25块多，25块多一盒是2百克，2百克。
1: 对，
0: 你再比如说加上鸡蛋炒一个虾仁鸡蛋一盘3口之家，炒个青菜弄点米饭，
1: 成本38钱左右。哦，是吧？然后你看我们今天啊，撇开品质去谈价格，不行的啊，我们一定要给大家看品质。您收到手呢，其
0: 滚的， 对吧？整只虾仁哦，整只虾仁今天一包一盒25块钱，25块5毛钱，而且肉头非常非常的饱满，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化学添加，给大家看一眼，好吧？
1: 是的，来，都是你看得懂的东西，
0: 淡水河虾仁，食用盐、味精、白砂糖、蛋清、植物油、碳酸氢，那就是小苏打，没有其他东西了。
1: 是的。
0: 然后产地是什么地方？高邮，对吧？江苏高邮，全部都是新鲜批次，一盒一盒的。我们今天就是周年庆生的话，这个价格，这个组合，大家买到就买到吧，就后面几天也没有我们这个直播了。
1: 对的，一口气囤个9盒，完全不嫌多。
0: 对，
1: 9顿就吃掉了。
0: 对，
1: 一周像我们家一周可能就要吃一次。
0: 对，
1: 每周里面总归牛肉吃一个，鱼吃一个，虾吃一次。
0: 而且虾。夏天的话，
1: 你餐桌上嘛，对吧？主要是就是这些东西变来变去啊。
0: 对，而且夏天嘛，本来就是虾呢，就吃的更多
1: 一些，是这样子的，鸡肉、白肉，
0: 我给你
1: 白肉
0: 类的，我给你看看啊、哦，这一锅虾已经在这里面烧了很长时间了。我们看一下生的、熟的有没有太大太大的差别？你看。这个是
1: 没有、哦、
0: 这个是熟的、哦、
1: 对的，
0: 这个是生的，
1: 而且煮了一段时间的，
0: 对，然后你再看这个厚度，对吧，说明我们的虾是自己长这么大，不是用药水帮你发这么大的，
1: 对的，
0: 哎，不是用那些，
1: 还有我们姜的工艺也好，
0: 对对
1: 对,
0: 对，然后
1: 因为我以前买过虾自己去姜，哦哟，完网上还学了一下什么蛋清咯，冰一冰咯、怎么用了，弄不好
0: 真的，没有厨艺，厨艺不是很好的就弄不好
1: 我连咸蛋都调不好，要么就是炒太大，要么就是一把放过头了。
0: 我们
1: 所以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调好味道的，
0: 对，这点很重要，我们帮你调好的啊，就是味道什么全调好的。
1: 对的，我喜欢这种的。是的，9盒带回去，
0: 对，
1: 238元。如果你账户里面有积分的，再抵进去啊，直接可以扫码下单，减5块钱，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2: 一般出来的话都会点什么菜呢？
4: 特别要点呢，就是搿只武汉人，因为搿只武汉人对伐？为啥吃口相当好，有弹性，而且老有鲜头的。以上子屋里向对勿啦？也经常性买的，买了就是讲屋里向小人也老要吃，比方包包小馄饨啊，阿拉自家大人对勿啦？就是打两只蛋，欢迎包蛋，老好吃，真的味道相当好。
2: 阿姨，听说今天这桌菜是您做东。
5: 对对对对，
2: 刚才一直在说这个手包河虾仁，但我看这盘分量大概多少啊？
5: 200克左右吧。
2: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其实你看这个虾仁它也不是很大，为什么都爱吃这个呢？
5: 这是小悠悠的正宗，阿拉上海人呢就欢喜吃个小悠悠的，伊啥米晓得吧？
2: 咱们今天这道手包河虾仁价格多少呀？
5: 不便宜的，伊到底是手包的，要268嘞。
2: 268。

0: 还有9分钟的时间啊，我又遇到我们下一场的主持人和嘉宾，又在说我青青，你看着像不吃饭。我说不是，一定是吃的，但是呢要吃
1: 有选择的吃。
0: 对的，雅琳最懂我了，
1: 对对吧？
0: 高蛋白的饮食，一定要高蛋白的饮食，而且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上次也看到一个文章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女性要更加的多的补充蛋白质了，对吧？我们鸡蛋牛奶要喝，我们的虾仁你肯定鱼虾什么肉你都要吃的，蛋奶肉类啊。
1: 对，就是其实身体很复杂。
2: 不是你，
0: 我说不但是为了皮肤和头发，你身体的这个营养是很非常讲究的。
1: 对，这只是表象啊，皮肤啊、头发呀、骨骼呀，包括还有你的血液呀、等等，你的代谢啊、新陈代谢啊。
0: 所以他们老误会我不吃饭，我说怎么可能？
1: 你不开
0: 蛋白质啊？你知道吗？虾仁是我很喜欢的一个选择。
1: 对，因为脂肪含量也低嘛。
0: 对的，它上面写的脂肪含量才3.几。
1: 你不像鸡胸肉，有一说一，鸡胸肉确实蛋白质含量高，但是不好吃呀。
0: 很难做，烧完的鸡汤把那个肉撩出来，然后你知道我就倒点酱油，我一般吃不下，我也只能吃点鸡腿。
1: 就是鸡胸肉，你要做的好吃，除非你放很多很多料啊，
0: 那不行
1: 吧？那种什么剁椒的什么，
0: 那我也拒绝。
1: 对，但是你看虾仁的话，就是很多
0: 清
1: 淡的做法也可以。重口味
0: 清炒，我特别喜欢清炒。
1: 对，你要重口味，喜欢吃一些什么宫爆虾球啊，对吧？或者是什么那种川菜的做法、湘菜的做法，虾仁也行吧。包括现在
0: 倒也是可以，
1: 春天。
0: 跟家里面豆腐炖在一起，
1: 对，现在春天了，家里面包大馄饨的也很多，因为很多春菜嘛，特别适合包大馄饨。你剁一点虾仁，我们这个虾仁不心疼啊，因为一盒
0: 20几块钱的成本，
1: 25块多。我刚还在跟青青算账，我们东方购物其实有一款虾仁呢，卖得特别特别的火爆，是那个11盒300块钱的。有印象吗？
0: 有印象的，
1: 11盒，
0: 对的，
1: 300块钱，多少钱一盒？27。
0: 哦，那我们这样算下来比那个还划算。
1: 我们今天230块钱左右是9盒，一盒25块5，是不是更划算？
0: 是的，
1: 是不是你要多囤两套？
0: 真的是的，我真的觉得，我平常一直是替大家精打细算的，说买回去分享。今天这个的话，真的，
1: 今天这个你囤一套都少了，
0: 还嫌不够。
1: 对，你看，
0: 对吧？这看你的冰箱放得下，真的囤两套。
1: 像我儿子，像我小侄女，很喜欢吃这种粉条，
0: 哦，
1: 你就可以虾仁跟粉条，
0: 而且他这个还把粉条红烧了，看着更有食欲了。
1: 前提是什么？很多虾仁都能做这样子的菜，对吧？同款菜肴都能做，但是你要买到好的品质的虾仁。好的虾仁怎么去辨别？看产地，对吧？看新鲜度，看它的浆制的加工的过程。所以我们今天可以保证大家高油的，苏北高油的，然后都是活的虾给大家去剥出来的虾仁，专业的厨师给大家浆制，而且今天选的是更大规格的河虾。
0: 是的，然后呢，直播时间还剩下6分多钟了，我们的备货下降也特别的快，大家可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今天呢，范范来到了沪上啊，非常知名的美食打卡地，找到了啊！我看一看，300克398。这个价格还是挺让我心疼的，刚才这398的价格着实是让我心疼了一下啊。那今天我们来到了第二家美食打卡店来探店，什么？200克498，比刚才算了，我今天真的这个虾仁我不配。
0: 好的，还有5分多钟啊，我们的河虾仁一盒一盒这样子的，如果你冰箱空间不够，把盒子扔掉，里面是这样子的，200克一包。
1: 对，200克是这样子的一包啊。然后呢，固形物含量是90%，好吧，90%，就这一盒，我们今天是25块5哦，25块5哦。东方购物之前300块钱11盒的都给要卖到27块钱多一盒了，对吧？所以这个是不是非常有性价比？然后来品质。所有的我们都是配料表干干净净的淡水河虾仁，食用盐、味精、白砂糖、蛋清、植物油、碳酸氢钠，就是一点小苏打，没有什么保水剂，没有什么磷酸盐什么什么的东西在里面。然后产地是江苏高邮的，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给大家。然后今天选的全部都是大规格的，
0: 对的，
1: 大规格的河虾，个头是更大的，这么大呀，对不对？你这个真的就是大虾，
0: 肉厚太厚的这种
1: 大的河虾，什么什么虾在外面就是价格就是更贵一些嘛。
0: 对的，
1: 你看，哇，这么，肉头厚实，
0: 是的，
1: 饱满，新鲜度高，
0: 对，
1: 烧一顿25块钱多一点。
0: 是的，吃的我都打饱嗝了。
1: 就是做法的话，就很
0: 除了炒之外，
1: 全部都是快色菜，
0: 菜手菜。还有四分钟，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刚才我说到跟豆腐炖在一起，它可以跟海带、豆腐，然后煎一个荷包蛋放在里面，非常的挺补钙的啊。
1: 嗯，就是家里面如果就是有小朋友的啊，这个菜春天是一定要记得多吃。你一定要多吃
0: 植物蛋白，对吧？然后优质的蛋白都在里边，家人的蛋白，
1: 钙质含量特别高。嗯，然后这个汤头呢，奶白奶白的，对吧？荷包蛋一煎，开水一冲，虾仁、豆腐什么裙带菜往里面一丢，
0: 而且这一锅饱腹感极强，因为虾仁、蛋还有豆腐的饱腹感都很强的。
1: 哇，这个特别适合晚上吃，哎，
0: 对的呀，
1: 没有太重的身体负担，嗯，又方便，对吧？
0: 对，
1: 又不会说今天晚上吃的太油腻了，今天晚上吃的太多。
0: 对的，对的，很多。

0: 叔叔阿姨吃完饭不是下楼要走一走嘛？
1: 对，
0: 刚才我在说，今天我们家那个他们有烧红烧猪脚，这个吃完了倒是要多走几圈的，这种吃完了稍微走走就消化了，
1: 多走几圈也不够。
0: 因为在这个季节确实要多吃点这个虾仁啊。再次强调，我们今天加量不加价的，238元特别加赠了这个一盒，
2: 强调一下
0: 回去哦，
2: 强调一下性价比哦。原来大家看到的可能是八盒装是特卖的，都给要248，对吧？8盒248，我们今天是9盒是238，对不对？一盒是不是25.5块？很多时候你能看到什么10盒装299，11盒装300块钱，那个一盒也给要27块钱了。
0: 我们精打细算，刚才一算，哎，那个算下来反而还比我们还贵了，我们现在这个划算的，
2: 所以就压的偷偷摸摸的中午2点钟的时间。
0: 是的，备货也是有限的啊，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我们的直播还有几分钟就要结束了啊。虾仁它是属于白肉类的，也是高蛋白低脂肪，脂肪只有三点几。就像雅妮说的，你要管控身材体重呀，然后想要补充更多的蛋白质呀，虾仁是我们的好的选择之一。包括很多上海的家庭，家里冷冻那个冷冻室里面没有虾仁，也是像我们家肯定不行的。嗯，因为当你想不出来吃什么，我们家就很痛苦。哎呀，明早吃啥？问了一圈，每个人都回答不知道的时候，虾仁坚决的选择虾仁炒蛋。
1: 对，而且的话，其实虾仁的话，就是一个呢，大家是觉得好吃，
2: 对吧？营养价值含量高，符合现在春天这个季节的一些需求。嗯、更重要的一点是，它做起来很方便，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不高兴，
0: 我们不需要自己去菜场买回来洗一包去壳。哎
2: 呀，你要做家务、做菜，做菜最烦的就是。就是
0: 前期准备工作，
2: 前期准备
0: 的，
2: 对，
0: 一个是后期的洗，一个是前期的准备啊。
2: 对，然后还有啊，调味呀、啊，或者是这个各种的一些折腾啊，等等、啊，
0: 众口难调，一会儿烧淡了，一会儿烧咸了。而我们独院这款的免姜、免洗、免调味，嗯，大厨帮你调的味道，嗯，哎，咸淡是正好的。
2: 200克一盒，固形物含量在90%以上，全部都是苏北高油的河虾、嗯、哦，淡水河虾。你现在去外面买一买的话，自己去看看，高油的河虾的话，价格不会太便宜的。好吧，20来块钱，25块钱左右一盒，你自己去买25块钱左右的虾，你是剥不出这么多虾仁出来的，所以性价比特别高。嗯、
0: 是的，庆生档啊，238元9盒带回去，扫码下单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99。

0: 般出来的话都会点什么菜呢？
1: 特别要点呢，就是搿只武汉人，因为搿只武汉人对伐？我啥吃口相当好，有弹性，而且老有鲜头的。有上次屋里向对勿啦？也经常性买的，买了就是讲屋里向小人也老要吃，对伐？包包小馄饨啊，阿拉自家大人对勿啦？就是打两只蛋，欢迎宝蛋，老好吃，真的味道相当好。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装桂冕香盒然家瓶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这是咱们全天最后一场直播，带给大家也是要馋一馋您了。为什么呢？私厨故事，咱们东方购物的自由品牌，来自于阿根廷原产的我们的牛肋排。因为其实炎炎夏日到了之后呢，很多时候还会说，哎呦，最近胃口不大好，但是还是要吃一些优质的蛋白质，包括我们红烧煲汤都是不错的选择。今天一共是六斤装，带给大家299块钱，批次非常非常的新鲜。所以我们说了啊，家里面孩子这两天也是放假在家的，咱买一些放在冰箱里边，随吃随取，所以非常的方便。但是备货不多啊，节目这一档直播呢一定要关注起来。现场呢也是请到了我的老同事老搭档小邓，你好。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任燕老师好。今天我们卖的是我们的那个生鲜的非常爆款的一款产品。为什么这么热卖？因为我们选用到的是阿根廷草饲的天然牧场散养的牛肉，而且的话选用到的是第5到第8对的牛肋排。
0: 对，
1: 就是牛身上总共有13对肋排，但我们精选到的是第5到第8对。
0: 哎，
1: 这一个部分的一个肋排它有什么特点？它就是骨小肉多。就是咱们有见过那种肋排可能越靠近上端它是不是骨头特别大，咱们可能就是跟类似于手把牛肉那样拿在手上，它肉其实非常少的。
0: 对，
1: 但我们今天挑到的是1分骨9分肉，有大理石花纹的牛肋排。
0: 是的啊，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来，我们看一看咱们的一个组合构成哈。今天呢一共是6包带回去，每一包呢刚好都是1斤的量，所以也就是6斤装带回去。我觉得这个特别好，你有时候买的特别多了，你回家还自己需要分装一下，可能吃的多的少呀，你可能没有办法定量。我们今天每一包全部都是1斤量，299块钱，积分还有2.99块，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优惠。我们来看一下咱们今天的肉质到底怎么样啊。来，小邓给大家看一看。
1: 我随便拿两块，
0: 随便拿两块吧，
1: 随便拿两块，就拿，
0: 对对对，
1: 随便拿两块嘛。
0: 好，
1: 每一块都是这样。第一个咱们看它的骨头，它是扁平状的，就是咱们的靠近地、靠近下面一点的5到第8对的，它骨头扁平，上面的这个大理石花纹您看到了吧？就咱们去吃那种什么比较等级高的那种牛肉才能见得到的这种，
0: 是像雪花一样的，
1: 雪花的纹理，大理石的纹路。所以这一段的牛肋排它骨小肉多，就多在骨头小了之后，它能吃到不同的口感，既有骨边肉，然后又有这种雪花牛肉的这种纹理，对吧？
0: 是。
1: 这一块也有的，你看每一块、每一块都有这样的一个雪花的一个纹理，
0: 是。
1: 然后到下面的筋肉的一个部分，它能吃到多种口感，所以这样的肉适合清炖或者红烧或者烤，它都是可以的。就像咱们在可能在一些西餐厅吃过的那种，烤牛肋条，我不知道有没有吃过，就是这样的一个，
0: 很好吃，对吧？肉质呢弹牙同时，而且观众朋友您看一下啊，咱们今天产品的一个执行标准 GB2707， 这个是什么意思？
1: 哎，这个是一个执行标准，就是对食品的生鲜的肉类包括禽类，比方说鸡啊、牛肉啊这些东西，只能对这个产品做切割，不能再进一步的包装或者加工。
0: 是，
1: 就是什么呢？就是不能再给它加盐、加黑胡椒，或者说加一些添加剂，给它拼接粘合剂都不行啊。
0: 是，
1: 所以您看配料表就只有牛肉，
0: 只有牛肉，然后包括我们的原产国原料产地啊，是来自于阿根廷，
1: 对
0: 吧？咱们都知道潘帕斯大草原那边啊，整个散养的整个的牛呢，肉质是非常非常好吃的。我们现场今天也做了很多的料理啊，我们可以来看一看哈。首先比如说像我们说，
1: 其实我想给大家看一下，就您看这个汤啊，我们也不会额外的去加一些油，就是它清炖出来，您看这个汤。
0: 对，
1: 有油脂，而且很清亮。
0: 对，
1: 另外您把这个香味儿都给炖出来了，牛肉它天然带的，它是一股奶香味儿。
0: 哎，还真是哈。
1: 您看，
0: 所以我们就说了啊，最好的食材怎么去做，就是它原本的这种味道在里面，就清炖炖汤。最近你看天气热了之后，你炖一锅汤，吃个牛肉面，对吧？包括里边再放一点什么像青笋呀、白萝卜呀之类的，对吧？荤素搭配，非常的有营养，而且它的肉质的颜色也是呈粉色状啊，
1: 很新鲜，而且它的纹理非常好，而且不会柴，就是咱们说有一些怕吃牛肉嚼个半天嚼不动，然后又吐掉了那种，
0: 是，
1: 对吧？但因为我们带大理石花纹，所以它吃到嘴巴里面，它是肉汁非常的丰厚，不会柴的。
0: 对，你看这是咱们清炖，还有一个是红烧，对吧？
1: 对，
0: 我们给大家也可以来看一下，因为现在家里边的小朋友放假在家了，
1: 对，
0: 小朋友说，哎，我妈妈我不是很喜欢喝汤，但是你给他做红烧做咖喱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的，
0: 而且观众您可以看到啊，
1: 骨头很扁的啊，
0: 哎，很扁的一
1: 点，因为我们这是炖的脱骨了，您看其实肉在这边，我把这个肉，您看它是带点带肥肉，带一点肥肉，你看，
0: 对，它还带一点点筋膜在里头，
1: 对的，很多汁，这个牛肉轻轻一撕，我都没怎么用力啊，你看，
0: 肉香。

0: 味奶香味一下子就出来了、哎、
1: 对的
0: 对吧，
1: 而且夏天我还推荐大家一个做法，给它卤一下、
0: 嗯、哦，卤一下，
1: 卤一下然后放到冰箱，哇，对吧，你要吃的时候随时拿出来稍微加热一下、哎、我觉得就是一顿非常丰富的一个大餐了、
0: 啊、是因为我们说了啊，夏天出汗多，咱们该吃一些优质蛋白质还是要补充起来、嗯、对吧，你不能光吃素啊，而且我们今天让大家要看一下检验的报告啊，很多的一系列的比如说重金属，
1: 然后下面是瘦肉精、哎、再到下面是抗生素，都是未检出或者符合，哎，对吧，
0: 是，
1: 然后包括这边的一些什么亚硝酸的那种，
0: 看看都有啊，
1: 就那种都是未检出啊，都是未检出，
0: 对不对，
1: 每一个批次的原材料我们都会自费去做到这个第三方的一个检测报告，
0: 就是为了让大家安心，
1: 对的，就是吃得放心，
0: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在东方购买，因为私厨故事是咱们自有的品牌、嗯、所以在品控上面呢我们一定要严格把控住，今天一共是6袋带回去，如果你觉得多的话，其实我可以建议你比如说跟邻居啊或者说亲戚朋友啊，你拿3袋我拿3袋，而且我们承诺给到大家是什么呢，不注水不注胶，没有其他的一些添加，
1: 没有，100%原切的，
0: 哎，是，而且我们是阿根廷的源头直采给到大家啊，所以现货不多，我记得好像牛肋排是经常容易断货的，
1: 断货断得很厉害，
0: 之前
1: 就断了1个多月嘛，断了1个多月、哎、就我那次跟你做完直播，
0: 对不对，
1: 你记得吧，那一次、哎、
0: 是到现在了1个多月的时间了啊、嗯、所以今天现货只有少量，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Buenas, mi nombre es Federico López Brusó, soy cónsul comercial aquí de Argentina en Shanghai. Quiero aprovechar la ocasión para mandarle un saludo a la empresa Sichu Kushu, justamente por la carne argentina, que es nuestro principal producto de exportación aquí en China, no solamente por su calidad, por su terneza, por lo rica que es para comer, sino porque además es un alimento extremadamente nutritivo que no falta nunca en la mesa de los argentinos.
3: 我们这一块的这个牛肋骨的，它是一个在牛的肋骨的一个方向，它是有一个骨头带筋膜。在选择牛肋骨的时候呢，我们会注意一下几点。第一，首先看一下我们牛肉的颜色，像类似于像我们这块颜色，它是属于鲜红色的，所以说它的血红蛋白、血红肌保存得非常完好。然后呢，就是看它表面筋膜，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个牛肋骨，它的筋膜没有这么多，那说明它前期修整得非常好。第三呢，就是说我们注意一下牛肋骨的整体的一个厚度，包括它的切法。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已经切成好的牛肋骨呢，在家里的烹饪的时候呢是非常方便的，在所有的部位里面呢，它的口感呢在制作之后呢会比较的劲道，口感的层次会比较丰富。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我们今天的原料产地全部都是来自于阿根廷，大家都知道潘帕斯大草原那边上面牛羊成群，多半都是散养的，对吧，
1: 对，
0: 所以肉质吃起来呢就是浓浓的那种奶油味或者奶香味在里边，
1: 对，
0: 而且关键我们今天说我们执行的标准是 GB2707，没有任何的添加，就是我不可能我说我给你切开之后再撒点盐啊或者怎么样，
1: 不允许的，不允许的，哎，
0: 不允许。
1: 你如果加了盐，它的配料表就要体现出来，对不对，
0: 对，
1: 配料表只要除了牛肉其他的东西有之外，它就不能执行这个标准，它执行另外一个10379的一个标准、嗯、所以平时如果您买肉类的食品买的多，您可以关注它的配料跟执行标准，
0: 对，
1: 因为咱们说现在吃肉咱们要吃得好一点，因为本来夏天其实没什么食欲嘛、嗯、你既然就吃那么可能一天就2个，
0: 对吧，
1: 就吃那么一点、嗯、咱们要吃就吃好一点，
0: 对，
1: 做肉的这种食品的话同样对原材料非常考究，第一个你肉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你整道菜的一个风味，第二个、嗯、你好的食材你能开发更多的一种做法，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全部精选到来自于阿根廷的一个4到5对的那种就是4类排的部分、嗯、就是多肉牛肋排，
0: 对，
1: 所以而且100%原切，批次都新鲜，所以您可以买的放心。
0: 放心，大家买批次是新鲜的，嗯、应该都是6月份、7月份的新鲜批次给到大家、哎。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说了啊，夏天出汗出的特别的多，对吧？你出汗消耗大了，但是你给自己的身体的补给相对会比较少一些，嗯、不要光想着哎，我喝点粥、吃点素菜这种的啊，蛋白质补充是不到位的。所以我们说，叔叔阿姨，咱身体是底子，你能吃啊，尽量比如说像回家清炖一些，包括红烧一点。还有就是现在长身体的这个孩子 子们对吧，
1: 对，
0: 放假在家了，你吃粥你觉得行，但是他们不行，他们每天要吃肉的。
1: 对啊，
0: 对吗？你尤其是小男生，包括还有现在很多的小女孩也是一样的，无肉不欢，每顿菜都要吃肉的。
1: 对，
0: 对不对？
1: 现在条件是真好的，
0: 条件是真好，真的啊。所以我们说不吃肉会馋的，
1: 是，
0: 尤其是牛肉啊，在咱们夏天的时候，红肉稍微还是要摄取一些优质的蛋白质。今天呢一共是6斤装带回家，299块钱，每一包全部都是1斤的独立包装，然后呢全部原料产地来自于阿根廷，所以现在货不多。我们距离上次直播也是差不多有1个多月的时间了，
1: 距离我跟你的那次直播，
0: 对吧？我咱俩那次直播，
1: 我们那次是6月头嘛，卖那一场直接卖断货了，然后有好多那个叔叔阿姨打电话打到我这来说，哎，你这个我就一下没看电视没抢到，
0: 对，是，
1: 断了1个多月的一个货，这一次也是新鲜批次。
0: 咱今天也不敢放在白天，对吧？我们都还是在晚上9点多最后一场带给大家，所以也就是说了，今天的现货少。回到现场，我们再次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因为我觉得在东方购买这个肉好处是啥呢？每一个全都是独立袋的，观众您看到，咱们全都是定量的，就是一袋全部都是1斤，那我今天一共是6斤带回去，我每次吃基本上，比如说人多的话，1到2袋，2袋足够了，人少我每次吃1袋，对吧？你像老两口的时候，我们经常中午有时候炖个汤啊，然后我再下口面呀，对不对？放点蔬菜之类的，然后好好的这种牛肉，我们自己在家吃个牛肉面，是不是？
1: 对的，
0: 非常的方便哈。
1: 而且这样的汤你还留着可以再下一顿，对吧？
0: 对，
1: 因为我觉得你如果下面条或者煮馄饨的话，这个就可以作为汤底。同样的，您收到这个货，您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标签信息。第一个，咱们要关注的就是它的这个配料。
0: 对，
1: 这个配料只有带骨牛肋排，
0: 写得很清楚，
1: 对吧？没有什么食用盐、黑胡椒啊，或者添加剂、粘合剂，因为它的执行标准 GB2707。下面就是分装日期啊，2026年7月22号啊，反正批次都是很新鲜的。
0: 很新鲜的。
1: 下面就是原材料的一些信息，就是原产地阿根廷、原产地的保质期啊，包括这些，都是写得清清楚楚。而且再给大家一个承诺，就是我们都是透明包装或者半式的那种彩带。半视窗的彩带，如果说您收到货，我们两个版本吧，您都可以直接看到里面的这个货的。
0: 对，
1: 如果觉得对于肥瘦比包括这种骨肉比您不满意，您直接申请退货或者拒收，我们都是 OK 的，
0: 都 OK， 对吧？所以我们说了，咱们对于自己的产品都是有信心的，
1: 非常有信心。
0: 包括啊，现在呢，就是我们说到了孩子喜欢吃的，除了清炖红烧之外，你比如说还有像这种罗宋汤的这种烧法，对吧？番茄的，
1: 哎，
0: 番茄的这种，
1: 茄汁的很香，很入
0: 味，很香，
1: 对吧？
0: 啊，
1: 你想想，平时咱们可能用一些牛腩来做，对吧？
0: 嗯，
1: 你有没有试过用牛肋排来做？
0: 牛肋排做，
1: 因为牛肋排来做的话，它还有一种骨头的那种香味，对吧？
0: 哎，对，因为我们说吃肉不如啃骨头嘛。哎，
1: 对的，因为如果您吃牛肉的这种纯肉，它可能就是牛的肥肉加瘦肉，但是用咱们这个又有筋膜又有骨头，它的口感是非常非常丰富的。您看，这个肉。
0: 对吧？
1: 直接炖的
0: 小朋友特别喜欢吃的这种啊，所以我们就说了，那你可以今天拿牛肋排烧这种番茄的烧法，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它的骨头非常非常的小，咱们每一块基本上就是骨头非常扁平的，1分骨9分肉的这种。
0: 对，是在什么部位的啊？因为很多人都在说了，牛肋排其实也是有分的。咱今天的是什么呢？四肋排的这样子的一个部位。这个四肋排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啊，牛胸腔两侧。而且呢，它的那个就是我们的排骨呢是比较薄的这种。
1: 对的，就是它总共这个地方13对肋排，我们选择第5到第8对的一个中间的部分，这一个部分就是会骨头小肉多，有大理石的一个花纹。
0: 是。
1: 而且您看看它周围都是什么样的一个肉？
0: 牛
1: 肉眼、上脑、板腱、膝冷，包括到牛腹、牛胸的这些，其实都是非常好的一些肉。
0: 对。
1: 所以您想一想的话，它可能多多少少就会带着一些这样的一个肉出来，所以它这一块的一个肉质非常非常的好。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现在电话线已经开始全线繁忙了。今天一共16斤装带回去啊，每一包都是独立包装，然后一包都是1斤的量，不注水、不注胶，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们都是100%原切啊，源头直采。所以建议大家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4: 我是买牛肉的嘛，通常是注意伊个菜味和牛肉的新鲜程度和质量，还有一个就是牛部位。搿个牛肉拿回来以后，我拿出来就是生的牛肉碰到了以后，手闻到这个还是有股奶香味道。
5: 我现在刚刚吃下来、吃下来以后，对吧？觉得个奶香味道老浓啊！外加一个，你看，一个是筋骨筋啊，油骨油啊。 一切下去马上个骨头就落下来了，是老很酥烂的一个味道，又老清香的
4: 味道，有股香味道，而且那个味道的层次很丰富的。这个呢就是跟外头买的从菜场里买的牛肉呢有点区别，因为一个是牛类排嘛，那么相对于里向的脂肪油量啊啥的都比较适中的，又有骨头又有肉。牛的话，一个烹饪方法可以采取老多种，因为也可以炖汤。

0: 阿克用说烤吧，甚至于烤都可以。
1: 牛肉呢是营养丰富，又蛋白质也蛮高的，所以蛮适合阿拉种年纪搿种吃的，因为侬小人也好吃。

0: 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的备货已经开始全线告急啊！现在时间刚刚过了20分钟，因为很多叔叔阿姨都在说了，家里面夏天咱还是要备一些牛肉的。像这种红肉呢，蛋白质的含量比较高，脂肪含量比较少，咱们夏天呢还是要补充一些，因为呢汗液流失比较大，身体的亏空大的时候一定要补得上来。你看已经有132位顾客下订单，而且呢就像画面当中您看到的，我们只做原切，
1: 对，只做了这一个切割的一个动作，帮您改好刀嘛，因为这样整一条的您拿回去您也不好好切，对吧？
0: 对，
1: 都是冷冻的硬邦邦的，而且我们这个车间都是-18度左右的一个温度，就避免它化冻。
0: 对，
1: 因为很多的您去买牛肉，不管是买哪个部位的肉，您可能说怕买到一些复冻的肉，或者说僵尸肉，或者放了很久的肉。
0: 对，
1: 那我们私厨故事东方购物自有品牌就提前帮您挑选好了它所有的一些，包括产地啊、部位啊、包括它的品质检测报告，全部都帮您处理好的。
0: 是的啊，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还是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没有什么注水啊、注胶啊，包括还有什么其他的添加。今天每一袋全部都是这样子的原切，独立包装，而且呢，您可以像这种透明可视窗，您都可以看得到里边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首先，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批次很新鲜的同时啊，咱们的执行标准您看到了 GB2707。就是没有任何的添加，配料里边就是带骨牛肋排，而且呢批次很新鲜啊。同时我们说到了，您看到它的原产地，我给大家把这儿掰开啊，您可以来看一下
1: 原材料产地，
0: 原材料产地
1: 就是
0: 阿根廷，
1: 原产国阿根廷，对吧？
0: 哎，是保质期呢，我们还有24个月呢，
1: 这是原材料的保质期。
0: 哎，原材料保质期，
1: 然后我们商品的保质期是从分割日期开始算12个月，
0: 12个月，
1: 对，但是我们给您带到的批次都新鲜，所以您就放心定。
0: 哎，是，所以啊，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咱今天的这一包就是1斤的量，
1: 对的。
0: 而且呢，我们让小邓再给大家来看看这个肉质，
1: 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肉为什么卖了这么就2年多还是受到大家的一个欢迎，每一次一推出就抢过一空，就是因为它的肉质够好。首先我们刚说了第5到第8对的牛肋排，
0: 对，
1: 骨头小肉多，您看是不是差不多1分骨上面都是9分肉？
0: 哎，
1: 第二个带大理石的一个花纹，
0: 对，
1: 您看这个雪花的纹理是不是像咱们去吃一些那种高档的就是牛肉，
0: 像一些和牛之类的，
1: 哎，像不像？因为它就是油脂会均匀的分布在它的这个肉里面，然后再往上就是越靠近外边嘛，它就是保护牛身上的那个肉，就筋肉的一个部分，
0: 是，
1: 所以它一块肉，但是你能吃到多重的一个口感，
0: 对，
1: 有骨边肉，有咱们的这种雪花牛肉，然后也有这样的一个牛这种纯筋肉，
0: 对，
1: 对吧？
0: 是。而且我刚才呢，小邓也说到了，咱东方购物还有检测报告，
1: 对
0: 吧？对，因为我们现在说了，吃到肚子里头东西，咱还是要注意它的食品的安全卫生。你看，像重金属啊，包括还有很多的一些这种添加的，这都你看看。
1: 这个克伦特罗是那个瘦肉精的一些组成。然后下面的话，氯霉素这种抗生素嘛，大家都知道。
0: 对。
1: 这一个第三方报告，我们每一个批次的原材料都是要自己花钱去做的，
0: 是，
1: 都是自己花钱去做的。
0: 你看，像这些东西，咱都有时候叫不出名字的。对吧？全部都是未检出，所以呢，就是让大家呢要吃的放心啊。
1: 是。
0: 还有就是刚才小邓跟我说了，
1: 我说这个一定好吃，
0: 一定好吃，
1: 因为
0: 他做烧烤类的，
1: 我有好几次去南京东路那边的一些小酒馆，就是我吃就是他们西餐厅的那种做法嘛，就是会有这种。
0: 对，像烧烤一样的，
1: 像烧烤一样烤肉嘛，就是比较西方的一些做法嘛，对吧？
0: 对，你看是烤肋排嘛，
1: 它就是烤出来的。但你烤这种肉排、肋排的话，您知道，如果它是瘦肉多的话，烤不出这个油脂的话，
0: 很柴，
1: 而且肉会不香。
0: 嗯，
1: 但这种的话，因为它有一些那种大理石花纹，把那种油的香气给烤出来，表面有这种美拉德的一个反应。
0: 哎，
1: 您直接上手拿着这个骨头，您就啃啊！我跟你说，这个肉，
0: 你看，
1: 撒一点调味料。我刚刚还在说，我说到这个点我已经不太想吃了，但是
0: 因为他平时现在也是注重身材的，但是年轻人刚才呢跟我说，燕姐，要不然我算了，我忍一忍，但是忍不住的好吃，因为你会发现啊，它的整个的肥瘦比很好的同时，里边的肉质很不柴，
1: 对的，
0: 对吧？
1: 而且
0: 很容易脱骨，
1: 对的。我刚刚咬，其实你看啊，我其实很轻松的我就咬断了，我没有说扯半天扯不下来，
0: 对，
1: 因为它这个肉质给烤的就是把里面的油脂给烤出来之后，但它还有肉汁，你知道吗？
0: 对，很香啊，
1: 很香。
0: 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别光看着小邓吃啊，虽然是晚上快9点半的时间，我相信勾起很多人这个馋虫了。因为夏天我们说到了出汗多、消耗多，晚上你要是不补充一些这些优质蛋白质的话，体力流失会比较的快啊。建议大家多组来进行订购，因为今天批次很新鲜，6斤装带给大家，每一包都是1斤的量。我们承诺给您，不注水、不注胶、不添加其他的东西，就做100%的原切啊！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2: 我们这一块的这个牛肋骨的，它是一个在牛的肋骨的一个方向，它是有一个骨头带筋膜。在选择牛肋骨的时候呢，我们会注意以下几点。第一，首先看一下我们牛肉的颜色，像类似于像我们这块颜色，它是属于鲜红色的，所以说它的血红蛋白、血红肌保存得非常完好。然后呢，就是看它表面筋膜，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个牛肋骨，它的筋膜没有这么多，那说明它前期修整得非常好。第三呢，就是说我们注意一下牛肋骨的整体的一个厚度，包括它的切法。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已经切成好的牛肋骨呢，在家里的烹饪的时候呢是非常方便的，在所有的部位里面呢，它的口感呢在制作之后呢会比较的劲道，口感的层次会比较丰富。

0: 您现在看到的画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咱们只做原切，因为像这种大块给您的话，您自己拿回家比较剁啊或者切啊很难，
1: 没法改刀，
0: 没法改刀就比较难。所以我们今天呢，每一包都是一斤的量，定量给大家改刀好。而且呢，关键你拿到手之后呢，如果说万一我比如说小邓啊，我对这个肥瘦比啊，或者我觉得没你说那么好，我找你可以吗？
1: 可以，当然可以了，你直接拒收或者退货啊，因为我们您收到的包装就是刚刚看到的彩带，或者是我们今天的纯透明的一个包装，它都是可以看到里面的一个肉的品质的。您收到货开箱验一下货，
0: 对，
1: 咱们看几个信息。第一个，您看一下标签，是不是我说的只有牛肉，然后执行标准是不是 GB2707， 这满足这么一个原切的一个标准。
0: 对，
1: 第二个，您看一下肥瘦比啊，包括骨肉比的这个，您满不满意？
0: 对，
1: 对吧？因为咱们其实钱花了，咱们要吃到好肉，要吃到性价比高的肉嘛，对吧？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叔叔阿姨，咱有时候呢，现在你自己不吃肉，但是给家里面的孩子咱得备一备，对吧？年轻人现在天天上下班回来，觉得累得不得了，包括还有我们的小朋友放假在暑假了，对不对？你看暑假在家，然后呢，每天想的是你不吃肉，就是我刚才说到的，孩子一天没肉都不行，对不对？
1: 而且是牛肉，我跟大家说牛肉真的有用的，因为我是真的在做我们的牛肉之后，我才经常吃牛肉，我之前我是不怎么吃牛肉的，但我明显感觉到这两年，包括去健身也好，包括你平时的一个状态，我自己感觉就是食补这些东西真是有用，
0: 有用的嘛，对吧？你吃菜和你吃肉肯定是两回事嘛，是不是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我们今天的六斤装带给您啊，299块钱，批次怎么样？
1: 批次都新鲜，都是6月、7月的一个批次。
0: 对，是，就是我们分装好之后呢，保质日期还有将近12个月，但是我相信大家家里面消耗的比较快。你像我们家里面就是三代同堂的时候，基本上这六斤差不多顶多两个月左右也就消耗掉了，对吧？
1: 你吃两个月吗？
0: 我们就是吃的稍微省，就是省一点。
1: 对，
0: 然后你吃一两个月。
1: 我其实跟大家说，对对，我家里也做这个。
0: 你吃得快，
1: 我吃得快。我跟我
0: 是是
1: 我跟我妹妹两个人，但我的做法就是我提前把它卤好，
0: 然
1: 后留下一两袋烧汤的。我卤好的那个肉吃得很快，因为它非常入味儿，而且到夏天你不是没食欲吗？
0: 对。
1: 像我妹妹她就是一到这种天气比较热的，她就直接从冰箱拎出来一袋，然后直接稍微热一下，或者加到面条或者里面去。吃得很，
0: 你看啊，咱现场今天也有各种烧法，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清汤，然后有这个烧烤。刚才小邓还在说，这烧烤量撒的有点少了。
1: 烧烤的是真好吃，我再给大家看一下，我是真吃的，刚刚一大块我已经吃了。
0: 我刚才没让他吃，是因为啥？我就说，我说你省着点儿，待会儿我们节目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对，而且这个肉你看它是能咬得断的，我不是说扯了半天，你把这个骨头都扯下来了，我的这个肉还没嚼动，我这个肉是轻轻松松我就咬掉了。
0: 他刚才还在说，他说燕姐，我今天觉得有点罪恶，晚上了还在吃。
1: 对了，我刚刚我们两个本来一致说这个点的就不要吃了吧。
0: 你看像这个今天就是，
1: 对的，红烧嘛，
0: 红烧，
1: 咱们说你加一点这种豆皮或者腐竹，你看骨头很小很薄，
0: 对，
1: 一分多的其实都是咱们的这个肉，你看中间这个不是肥肉，它是筋膜哟。
0: 哦，这个再下点小酒配酒，
1: 对的，就是它能吃到很多种肉的口感。你说瘦肉的口感，对吧？
0: 对，
1: 这种扯一扯瘦肉的口感，然后雪花牛肉的那种口感，对吧？筋膜的口感，
0: 都有
1: 一些喜欢吃点筋筋拉拉的，全部都有，
0: 都有。
1: 这个肉主打的就是一个口感丰富多汁，然后不同的部位的肉您都能吃得到，
0: 是，
1: 所以为什么就是咱们的四类牌啊，就是卖
0: 得
1: 这么好，就是这个
0: 原因。我跟他上次卖的时候已经是差不多有一个多月了。还有一个烧法，我们给大家再看一下吧，
1: 快两个月了，
0: 我们再看一下，好吧？
1: 因为我们上次是6月2号卖到，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你看还有这一锅，
1: 这个好，这个是加鲍鱼烧的。刚刚我们那个厨师特地跟我们说，
0: 鲍鱼在这儿呢，
1: 对，鲍鱼在这儿，
0: 鲍鱼在这儿，鲍鱼都埋没了，我觉得在肉的面前，
1: 对的，我都没看出来，
0: 对不对？
1: 这个肉的一个品质，你我再随便挑一块，这块已经脱骨了，您看，
0: 哇，这个好，这个好，
1: 这一个就是咱们刚刚给大家展示原料的那个瘦肉的一个部分，
0: 对，是，
1: 这一块就是下面有带大理石花纹的，因为它能明显看出来每一个肉的一个带的泛的那种油花，
0: 是，
1: 它是不一样的嘛，对吧？
0: 对，你看，所以你看做法其实非常的多，红烧啊、卤制啊、酱烧呀、烧烤呀、清炖啊，
1: 对
0: 吧？都可以去做，所以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啊，趁着它还有现货的时候。批次又新鲜，抓紧要来订，因为我们两个直播是差不多一个多月，将近两个月。你再过一个多月、两个月，可能9月份小孩都已经要开学了，对不对？抓紧时间，咱们今天批次新鲜，而且全部都是冷冻送到您家里边。但凡有任何不满意，
1: 您直接拒收或者退货，
0: 是
1: 我们都是能接受的，因为我们很有信心。
0: 是的啊，电话线爆满了，建议大家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我是买牛肉的嘛，通常是吃一个菜里和 牛肉的新鲜程度和质量，还有一个就是牛部位。搿个牛肉拿回来以后，我拿出来就是生的牛肉碰到了以后，手闻到这个还是有股奶香味道。
3: 我现在刚刚吃下来试过来以后，对吧？觉得个奶香味道老浓啊，外加一个，你看，一个是筋归筋啊，油归油啊，一吃下去马上个骨头就落下来了，是老很酥烂的，一个味道又老清香的、
2: 味道有股香味道，而且那个味道的层次很丰富的。这个呢，就是跟外头买的从菜场里买的牛肉呢有点区别，因为一个是牛类排嘛，那么相对于里向的脂肪热量啊啥个都比较适中的，又有骨头又有肉。牛的话，一个烹饪方法可以采取老多种，因为也可以炖汤，也可以红烧，烤的甚至于烤都可以。
3: 牛肉呢是营养丰富，一个蛋白质也蛮高的，所以蛮适合那种年纪各种吃的，因为都小人也好吃。

0: 候在深夜依然守候在电视机前啊，咱们对电话线报线了，我们的现货不多了啊，小邓今天能再多加一点吧？
1: 加不了，因为它的原材料是咱们从阿根廷进口的，
0: 对
1: 吧？源头直采的啊。这里还要多说一句，就是我们私厨故事的所有的牛肋排、阿根廷的牛肉，我们都是源头直采的。每届的进博会这两年啊，都是跟阿根廷驻沪的商务总领事费勒培先生在现场直接签订的采购协议，为的就是确保我们拿到的肉的品质跟我们的价格是 OK 的。
0: 对，
1: 而且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能做到299块钱卖六斤？我们之前一直是这个组合嘛，但是现在牛肉成本涨得非常厉害，我们还是这个价格，
0: 我们没涨价。
1: 对的，其实是有压力在的，但是我们就是说做这个品质卖得这么好，也是一直回馈给到大家嘛，所以今天还是做到这个价格，
0: 就是且买且珍惜。对吧？批次怎么样？
1: 批次很新鲜，
0: 批次很新鲜，
1: 我只能说很新鲜。
0: 对，
1: 您到时候收到货可以看一下。咱们重点看标签上的第一个配料表，是不是我说的只有牛肉，对吧？第二个，咱们看一下它的执行标准；第三个，咱们看它的那个原材料分割日期的那个批次是不是新鲜，
0: 对吧？是。所以啊，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只有十几分钟了，但是现货现在走得特别的快。
1: 是。
0: 电话线上现在17位顾客在订购当中了啊，还有排队等候的还有12位顾客呢。建议您直接按1号键。自动订购 02151119900。

0: 我们现在9:35啊，节目还有19分钟左右就要结束了啊。如果要是错过下一次我跟小邓再直播的时候，又要等一个多月。我俩上次直播的时候，我刚才也是回想了一下，6月2号还是3号左右，
1: 对的，
0: 对吧？
1: 因为我记得很清楚，是当时我们6月1号那个刚进仓库的货，然后就卖完了。然后因为当天下午还有一个阿姨打电话给我了，
0: 对，说怎么没买到？哎，
1: 她说我刚刚定好了闹钟，但是去干忙点事情了嘛，就错过了，怎么现在订就订不到了？
0: 哎，来拿到手之后啊，咱们包装有两种，但是都是这种你可以看得到里边的肉质的，包括我们说到今天您看一下啊，咱们的这个配料干干净净的，就是带骨牛肋排，没有其他的添加。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执行标准，刚才小邓也说了 GB2707 啥意思啊？
1: 就只能对它整块的原材料做切割，然后咱们包装，不能再进一步的加工。
0: 是
1: 什么叫进一步的加工？加盐、加黑胡椒、加各种添加剂、粘合剂都不行啊，都不行啊。
0: 对，
1: 所以这个就是100%原切的肉，
0: 分装的日期很新鲜，我们的原料产地阿根廷，对吧？所以啊，反复提示一下大家，今天这一袋就是1斤的量，家里面人少你就做这1斤就够了，人多一点你每次2袋。然后呢，今天呢299块钱，您自己算一下的话，我刚才跟小邓在说，我说现在1斤牛肉真的不便宜，尤其是这种好的牛肋排，
1: 对的，
0: 对吧？进口的牛肋排
1: 要原切的，
0: 要原切的，
1: 对吧？要部位好的，要精心给你做过检测报告，给你做过挑选的，对吧？您看我们这个肉化冻，这就是我们大货化冻的啊，您看。骨头小扁平状的就这么一层，1分骨9分肉，是不是差不多？然后上面是带这种雪花纹理的，您看，
0: 对，
1: 您看
0: 是
1: 这种雪花纹理，一般就是在一些那种比较高档的那种和牛上您可能见过的嘛，因为它口感非常的好。然后上面这一层就是牛的一个筋肉，所以一块肉您能吃到多种口感。为什么它适合炖汤，包括红烧，包括去烤？因为它很多种的这种口味在里面。
0: 哎，是，包括刚才我们小邓也说到了，有检测报告啊，你在外头买牛肉，你让摊贩说，哎，你给我出一个检测报告，人不会理你的，
1: 对
0: 不对？我们今天您看到了，您所在意的一些重金属，包括还有一些
1: 瘦肉精、抗生素、瘦药，这些我们都是未检出，
0: 全部都是未检出，符合标准。
1: 对，
0: 包括您看能展示出来的，咱们都会给大家去看的，
1: 全部都是未检出，
0: 全部都是未检出啊！所以我们就说了，放心大胆的买。而且呢，家里面的孩子，我们现在呢长身体的时候，老人呢有时候身体的底子现在出汗出得多的，咱更要吃一些。现货只剩最后83组了，加货吗？
1: 加不了啊，
0: 加不了，是不是？
1: 原材料批次，再给大家解释一下。第一个，现在的牛肉的价格距离我这次进货又涨了。
0: 对。
1: 然后第二个，这个原材料咱们是要从阿根廷源头直采的，需要几个月，这就是为什么上一次我们俩直播之后断货断了一个多月的原因。
0: 对，就没办法，是不是啊？现场呢，其实我们的做法非常多，我相信电视机前的叔叔还比我们会烧得多，对吧？清炖呀、烧烤呀、红烧呀，怎么着的都可以。但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抓紧抢现货，因为我们的备货已经全线告急，建议您直接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2: 我们这一块的这个牛肋骨的，它是一个在牛的肋骨的一个方向，它是有一个骨头带筋膜。在选择牛肋骨的时候呢，我们会注意以下几点。第一，首先看一下我们牛肉的颜色，像类似于像我们这块颜色，它属于鲜红色的，所以说它的血红蛋白、血红肌保存得非常完好。然后呢，就是看它表面筋膜，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个牛肋骨，它的筋膜没有这么多，那说明它前期修整得非常好。第三呢，就是说我们注意一下牛肋骨的整体的一个厚度，包括它的切法。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已经切成好的牛肋骨呢，在家里的烹饪的时候呢是非常方便的，在所有的部位里面呢，它的口感呢在制作之后呢会比较的劲道，口感的层次会比较丰富。

0: 14分钟的时间，但是我不知道能不能我们的相互支持这么久的时间啊。现场呢，您看到了就是我们切割的这个画面，对吧？我们刚才说了，
1: 这都是实拍的。我们现场你看有点糊，就是因为我们拿手机拍的。因为其实一般正常情况下，这种车间我们都是不能进去的，
0: 不允许进去的。
1: 对的，就我们李总嘛，就我们开发的总，就是总负责人嘛，
0: 对，
1: 然后在现场拍的。就是为了直观的给大家呈现我们这个肉到底是怎么切的，怎么加工，怎么包装的，没有其他的再进一步的，对吧？包括配料表就只有带骨牛肋排，不加盐，不加水，不包冰，对吧？就只做原切的，
0: 就这么干净，对吧？咱都知道现在进口的这些牛羊肉啊，就价格都是挺高的，对吧？
1: 尤其还要产地好的，
0: 对，
1: 第一次要新鲜的原材料的皮子，不能那种反复化冻的，给你冻了好几年的那种肉拿出来，对吧？部位又要好，还要给你精心挑选，然后做过检测报告，您吃的又放心，价格又实惠的，真的，我觉得
0: 要全要集在一起。
1: 对，
0: 是是，
1: 咱们就是说，按照这个标准，您可以去挑一下。其实现在这样的牛肉挺难得的。
0: 是因为我前两天的时候，像上周我们家刚烧完这个牛肋排，是做了一锅清炖，炖完之后呢，把肉又卤了一下。又回了一个锅，味道更好吃。哇，真的就是你就会觉得这个啃手指的这个味道啊，缩一缩手指的味道特别特别的好吃。那个骨边肉这些是最香的地方，
1: 对，又有嚼劲，
0: 哎，又有嚼劲，而且汤又清，不会腥膻。因为我是西北人，所以我吃牛羊肉是特别在意的。我当时还在问了一下我妈，我说这个牛肉煮完咋样，有没有那种腥味，她说，哦，没有，你稍微多泡一泡，洗干净，然后煮汤的话很干净的。哎，
1: 你说到的这点就是我想说的，就是我最开始拿到这个肉，哪怕生的状态，我把它放下，我去闻我的手，它是奶香味儿，它没有其他的味道。所以我自己在家里面做这个肉的话，你看这样的一个原材料，我其实就把它洗完了之后，我都不焯水的，因为我怕把它那里面的一些油脂给焯掉去了，它就不香了。
0: 对，
1: 因为您看看这个大理石的一些纹理，这种雪花牛肉的这种质感。我就怕我焯水的时候把这个
0: 油脂焯没了，
1: 那我待会那个煮汤也好，包括红烧啊、去卤啊，它就不香了。您看这个肉，
0: 对，
1: 一分骨九分肉，这就是第五到第八对的牛肋排。所以有些时候，人家跟你说牛肋排，它其实牛身上13对肋排，您也不知道它用的哪一对，对吧？但每一对它的一个肉啊，包括这种骨头形状，它都不一样。
0: 对，
1: 但我们跟您承诺，我们只用四肋排的部分。哎，
0: 是，你看啊，我们刚才炖的那锅汤，因为它是有一些油脂在里边的，所以上面已经
1: 有一层
0: 油膜在里头了。
1: 对，油膜，而且这个油是非常清亮的那种，就牛身上的这种奶香味的一个来源也好啊，
0: 对，
1: 包括您吃到嘴巴里面，
0: 看看，
1: 对吧？其实咱们尤其是到夏天，还是要补充一点点这种优质的脂肪的，对吧？
0: 是，脂肪蛋白质都是要摄入的，
1: 它就是奶香味的来源。而且
0: 您看
1: 骨头非常小的，哪怕有些炖的脱骨了，这块是炖的有点脱骨了，您看
0: 对
1: 骨头非常非常的小，
0: 每一块都是这样的，这种
1: 对
0: 吧？哎，加一点山药呀、青笋呀、白萝卜呀，对吧？这个呢，如果要是再下一点面条进去的话，这一锅荤素搭配，营养美味，
1: 对，
0: 是不是？
1: 其实我刚刚也问了，我们这锅汤也就加了一点点的盐，但是它吃起来就很香，然后
0: 其他不需要了，
1: 不需要加
0: 了。
1: 咱们尤其夏天，您还可以，
0: 你看看，
1: 减点盐嘛，对吧？
0: 哎，对，
1: 咱们吃的清淡一点，
0: 清口一些的，
1: 但是不能不吃，
0: 对，
1: 而且还要吃的好一点，因为本来就吃的不多嘛。
0: 对，是，包括还有年轻人的，家里边的孩子，你如果不喜欢吃清炖的，就
1: 这个我超爱。我跟你说，我经常去外边，如果是去那种西餐厅或者那种小酒馆啊，
0: 可贵了吧？多少钱一份？
1: 三位数。
0: 哦，三位数的。
1: 我们导演刚开始还是不让我说，我说这个东西，但是你实际去外面吃一下，你看带那种，您可以去看名字，就是烤牛肋排或者烤肉眼的这种牛肋排，您可以去看一下价格，
0: 100-200块钱一份，
1: 而且量不多的，我对比了一下，就我们一两块的这种分量，但是你去外边吃一吃，我300块钱我都买6斤了，今天，对吧？
0: 对吧？所以就是说了嘛，我们说今天在家自己做的话又特别的实惠。我刚才还突然想了一下，就是说到这个实惠，这一袋一斤算下来50块钱，
1: 对的，
0: 50块钱，老两口你自己想想看。咱吃一顿，我估计差不多，稍微要是多一些，吃两顿
1: 可能还吃不完，
0: 对吧？咱可以煮汤，然后你想一份这么好的牛肋排，再加面，再放一点这个蔬菜进去，25块钱，你在外头你不可能有这么好的这个牛肋排给你煮牛肉汤，然后再给你收25块钱嘛，对吧？所以咱有时候就说啊，买完这些东西自己在家里做的话，其实是相当划算的。
1: 对的，
0: 对不对啊？
1: 对。
0: 但如果要是错过，对不起，观众朋友又得等一段时间，因为我们今天还是这句话承诺给到大家，不注水、不注胶、不添加其他的，就是100%原切的牛肋排哈。
1: 对的，100%原切，您收到货都可以去看的啊，包括验货，然后不满意都可以拒收或者退货的，我们都接受，因为这是我们 做这种原切的肉类一直的承诺，您可以放
0: 心。对，我们不是说几个月的时间了啊，这都好多年了，大家都知道丝绸谷是咱东方购物自有品牌啊，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按一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我是买牛肉的嘛，通常是注意一个产地和牛肉的新鲜程度和质量，还有一个就是牛部位。搿个牛肉拿回来以后，我拿出来就是生的牛肉碰到了以后，手闻到搿个还是有股奶香味道。
3: 我现在刚刚吃下来试过来以后，对伐？觉得搿奶香味道老浓啊，外加伊个侬看，伊个是筋归筋的，油归油的。一吃下去，马上个骨头就落下来了，是老很酥烂的，一个味道又老清香的，
2: 味道有股香味道，而且那个味道的层次很丰富的。这个呢，就是跟外头买的从菜场里买的牛肉呢有点区别，因为一个是牛肋排嘛，那么相对于里向的脂肪热量啊啥个都比较适中的，又有骨头又有肉。牛的话，一个烹饪方法可以采取老多种。因为它可以炖汤，也可以用红烧，烤的甚至于烤都可以。
3: 牛肉呢是营养丰富，一个蛋白质也蛮高的，所以蛮适合那种年纪各种吃的，因为侬小人也好吃。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备货只剩最后37组了啊，还有8分钟的时间，商谈依然爆满状态。小邓还能加货吗？
1: 加不了，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咱们原材料要从阿根廷进口的，对吧？
0: 对，
1: 我们都源头直采的。
0: 是，
1: 而且现在牛肉的价格真的一天一个价，我真不骗大家。就上个月我们卖的时候，对吧？其实那个时候价格我已经觉得有点压力了。这个月它直接
0: 压力更大了，
1: 就压力更大了，
0: 对吧？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咱们现在顶着压力还能卖到6斤牛肋排，阿根廷原产进口的，就是我们原切的啊，没有做任何的什么深加工之类的。然后批次咋样？
1: 批次新鲜。
0: 很新鲜，
1: 其实您收到货，您看一下就知道了，非常新鲜。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反复和观众说到了，夏天咱们出汗多，消耗比较大，然后呢，像肉类的东西，咱还是要吃一吃，不要夏天光说想，哎呦，我保持苗条的身材，我要稍微这个减下去2斤，不要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咱就是在保持身材的同时，我们要吃点有营养的。您不要光觉得说，以为我今天不吃或我只吃点素，我这体重就能下去2斤就特别好。消耗的是你自己身体里边的这些营养元素。像牛肉呢，其实我觉得还是非常健康的一种肉类的食物，尤其是老人小孩都非常的喜欢吃。因为羊肉它比较挑人群，包括还有在夏天天热的时候，羊肉呢是容易比较发，有点燥。所以呢，很多人说，哎呦，羊肉我可能到冬天再吃，但夏天的话，咱们牛肉还是可以吃起来的，对吧？哎、
1: 对的，因为牛肉它其实一年四季你都可以吃，
0: 对，
1: 冬天煲汤红烧，对吧？夏天卤的牛肉或者红烧的这种菜，
0: 对，
1: 或者您烤一个肉，都非常非常的合适。但关键它是能补充优质蛋白，包括到里面的一些肌酸的这种成分，都是给我觉得给身体提供能量。我觉得非常好。
0: 一袋都是1斤装，然后你可以看到里边的肉质怎么样，都看得清清楚楚。但凡您觉得不满意，退没问题。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咱们今天的配料表啊，里边写得很干净，带骨的牛肋排，然后执行标准 GB2707， 这个我们小邓再给大家说一下吧。哎
1: ，GB2707 就我们只能对这个进口过来的这个牛肉做切割，然后包装的动作，不能再加盐、加水、加黑胡椒、加添加剂，
0: 都不可以，
1: 都不可以哦。
0: 好，
1: 下面这个是分装的日期，我们就按照这个日期起，12个月的一个保质期，您看都非常新鲜。下面是原材料的信息，这个就是原产国的信息，包括它的原材料的一个批次，这个是在国外的一些信息。
0: 是的啊，原料产国全部都是来自于阿根廷，而且呢，我们都都是定量的啊。
1: 对的。
0: 再次给大家再来看一下，肉质，你先看。
1: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肉质化冻之后就是这样的，就您刚刚看到那在袋子里面拿出来啊，这都是我们的一个大货，我们不会用那个专门去拿一块什么肉过来，对吧？
0: 对，
1: 你看这个大理石的花纹，1分骨9分肉，上面的这一部分全部都是筋肉，所以一块肉你能吃到多种口感，包括中间这个是筋膜哟，它是用来隔开这层层的不同口感的肉嘛。
0: 对，
1: 所以这样的一块品质的肉，你炖汤、红烧、烧烤，对吧，烤肉，或者说咱们做个番茄罗宋汤，它都非常的适合。哎，
0: 是的啊，所以你看我们就说了，精选到的全部都是四肋排的一个部位，包括还有就是我们让大家买的放心啊，检测的报告，各种各样的重金属，以及还有我们说到了抗生素、瘦肉精，这些东西全部都是未检出，符合我们的国家的标准的。所以你说啊，在东方购物咱买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安心，对吧？你小摊贩上，你说你买个这样子的这种牛肋排，你说从哪儿去给你找这些检测报告呢？
1: 对的，你除了检测报告，对吧？这个肉是什么时候的肉？
0: 对对对，
1: 你是不是那种冻了好几年，或者你反复化冻，尤其是夏天啊，
0: 是
1: 夏天，如果有一些，就怕有一些人他没卖完，再放回冰箱，然后又拿出来卖，
0: 又再给你买，
1: 品质就很差了，对吧？
0: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咱们一袋都是1斤装定量的，还有承诺给您的不注水、不注胶、不添加任何其他的东西，全部都是咱们100%的原切，阿根廷源头直采，但是现货不多了，没有办法加预约的吧？
1: 很难加，
0: 很难加，
1: 很难加，加了也要等个一个月左右吧，我估计，
0: 对吧？所以啊，有现货，最后少量的现货，咱们抓紧时间来抢现了，02151119900。

0: 我辣买牛肉辰光，通常是注意伊个产地和牛肉个新鲜程度和质量，还有一个就是牛部位。搿个牛肉拿回来以后，我拿出来就是生个牛肉碰到了以后，手闻到搿个还是有股奶香味道。
1: 我现在刚刚吃下来、吃下来以后，对吧？觉得个奶香味道老浓啊！外加伊个，你看，伊个是筋骨筋啊，油骨油啊，一吃下去马上个骨头就落下来了，是老很酥烂的，一个味道又老清香的、
0: 味道有股香味道，而且那个味道的层次很丰富的。这个呢，就是跟外头买的从菜场里买的牛肉呢有点区别，因为一个是牛类排嘛，那么相对里向的脂肪油量啊，啥个都比较适中的，又有骨头又有肉。牛的话，一个烹饪方法可以采取老多种，因为也可以炖汤，也可以红烧、烤的，甚至于烤都可以。
1: 牛肉呢是营养丰富，一个蛋白质也蛮高的，所以蛮适合阿拉种年纪各种吃的，因为侬小人也好吃。
2: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现货即将要售罄啊，因为也是新鲜批次带给大家。我跟小邓上一次我们俩直播的时候是差不多有在
3: 一个多月了，一个半月以上的，
2: 对，六月头，所以啊，咱们叔叔阿姨牛肋排看见咱们囤一点，因为家里面基本上你现在天热不吃，你过两天你还是想吃，包括你不吃，孩子现在放假在家，他的营养要跟得上。对吧？
3: 尤其出去，你看游泳、运动、打球，
2: 是
3: 哪一个都是消耗体力，包括需要补充蛋白质，对吧？
2: 是，所以现在孩子也挺辛苦的，包括你自己的儿女，现在每天上班加班回来，都是想吃一些这些带肉的。咱们都说了无肉不欢嘛，是不是？就把肉吃得稍微好一些。今天的一共是六斤装带回去，299块钱啊，最后九组现货了。批次新鲜哈，我们再保证一下。
3: 而且的话，您收到货验货，看一下它的肥瘦比、骨肉比，包括这种生产批次，您如果觉得不满意，您都可以拒收或者退货的。
2: 是，
3: 我们一直是这么承诺的，因为我们对我们的产品真的很有信心。
2: 所以现在需要做的就是，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又到了每年吃桃子的时候了。今天呢，这场直播是我们今年的首档的夏天的水蜜桃的直播，来自于正宗的无锡阳山的水蜜桃。那现场呢，请到了小薛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小薛。哎，
1: 青青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每年这个季节，六到大概
0: 七月中旬，
1: 我就给大家推荐这个无锡的水蜜桃。
0: 是，
1: 因为我们无锡因为阳山的水蜜桃大家都知道，就是水分足，然后甜味够，是吧？
0: 对。
1: 然后而且关键赏味期比较短，也就这一个月是时间左右。
0: 对的，是的，已经有观众在订购了。
1: 哦、谢谢，
0: 我们已经看到已经有观众在订购了。
1: 谢谢。
0: 因为每年的话，这个阳山的水蜜桃大家都知道好吃。而且就在这个季节，它的品味期不像有一些，你说香蕉一年四季都能买到，
1: 对。
0: 但是水蜜桃错过就没有了，每年它的尝味期就特别的短啊。
1: 没错。
0: 最重要的是，我们今天是保正宗。现在无论你是哪个销售渠道，你必须是要有这个无锡阳山水蜜桃的授权证书的。我们是有的，等一下给大家展示。
1: 好。
0: 先把规格来说一下啊，150块钱是一箱。
1: 对。
0: 那么家里如果说，哎呀，我要两箱的，是不是要300了？
1: 对。
0: 我们直接给大家推荐。两箱，249元，
1: 没错，
0: 这个省了将近50块钱。
1: 是的，而且呢，我们这个阳山的水蜜桃呢，有几个特点。首先是位置特别好，是来自南陵美丽的太湖，北靠京杭大运河，那边土质也特别讲究啊，是处于一个火山岩的土壤，所以它里面营养啊特别丰富，然后就四季分明，温和湿润，光线充足，所以又有光，又有同时雨量又够，所以它其实水汁水又多又甜。
0: 对的，哎，
1: 而且这个阳山水蜜桃的特点就是外观就是果形大端正，然后非常漂亮啊。等会儿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实物，口感软糯多汁，入口即化，那营养就很丰富了。
0: 是的，
1: 营养丰富的同时，关键什么？好吃多汁，
0: 真的好吃。这个水蜜桃呢，我有拿回去就是给我儿子。我那天很晚到家，
1: 没错，
0: 第二天我在上班，我妈就给我发信息说了，拿你坐火车上去了，哎，说这个桃子好吃死了。
1: 是，
0: 我说真的。然后我当天回去也立马品尝一个，这个凉，你要抢。了扯，太好吃了，这真的是。然后我们这个就是销售的证书啊，
1: 对，
0: 网络销售授权证书，
1: 没错，
0: 对吧？店铺名称是我们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
1: 是，
0: 供应商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一家啊，无锡丰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1: 对，因为这才是正宗的，这才是正宗无锡阳山的水蜜桃啊。
0: 是的，
1: 很多人都打擦边，都说是无锡水蜜桃，我们是无锡阳山水蜜桃。
0: 对的，
1: 阳山特别重要啊。
0: 是的呢，惠山区阳山水蜜桃，
1: 没错，
0: 桃农协会的，看到没有？像我的外公是无锡人，
1: 啊，
0: 所以我妈妈是无锡人，
1: 是
0: 从小就是吃着无锡水蜜桃长大的。
1: 是，
0: 所以我妈那天说，你什么时候直播你要告诉我，我要订无锡的这个阳山水蜜桃。好了，我们现在就将几只给大家看。首先水蜜桃就是看它那个外观，
1: 对的，首先
0: 蜜桃色，
1: 没错，水蜜桃嘛，上面已经是粉粉糯糯
0: 的，
1: 然后有点毛茸茸的，大家记得洗一下啊。
0: 是的，
1: 然后这是我们正宗阳山水蜜桃的一个样子。然后其实你香，对我们两个人虽然
0: 桃香
1: 就是凑的不是很近，但已经闻到这个桃香味了，对不对？
0: 是的，啊，
1: 每年就好这一口。
0: 是的，这个呢你就不用急着放冰箱，你可以放在家里的这个那个茶几上面，果香四溢。
1: 是的，
0: 水蜜桃是可以剥皮儿称的，
1: 没错，
0: 是的，被称为是水做的骨肉。
1: 没错，你看我稍微撕个小口啊，这样的话我给大家倒汁出来方便一点，好不好？
0: 我们现场就来几只啊，
1: 是
0: 好的水蜜桃的话，它就是那个水分极高，所以像那种小宝宝，你知道吗？这种几个月，差不多四五个月之后，你可以拿几汁水喝了啊。一岁的小宝宝直接就可以啃起来了。
1: 是的，青青老师，你看我都没怎么用力，你看，
0: 对，
1: 都是水分，是不是？这是我们正宗
0: 水蜜桃，而且这个颜色挤出来是粉红色的，
1: 是的，非常漂亮，
0: 所以怪不得我们女生化妆要画蜜桃色啊，口红啊，
1: 有道理，
0: 腮红叫蜜桃色，还有那个衣服蜜桃色，
1: 是的，
0: 这个。桃子无论从颜色到味道到口感都吸引人。
1: 对的，我手里没有什么水龙头啊，就是我跟大家说一下，我都是指这个汁水，你看桃汁的整个汁水是不是？
0: 是，
1: 真的满满一个桃，还有很多汁水。
0: 所以老年人为什么爱吃水蜜桃？就是它够软，
1: 没错，
0: 不费牙。有些水果要啃的，你这啃不动啊。
1: 没错，你看
0: 水蜜桃就是软软的，
1: 没错。然后的话，真的纯还有很多啊，我就不给大家。
0: 还有很多，
1: 但是我肯定我没有带什么放手里放个水龙头，
0: 没有随便拿，
1: 就是随便拿几。一个，你看，真的是满满的这一杯，没错，啊，关键真的果肉，我这个等会儿我们会吃掉的，我们不会浪费啊。
0: 干净吗？我得把汁水喝了，
1: 干净干净干净。我们洗过的，然后的话，对，正常是我们只是给大家演示一下。 正常就是吃
0: 整个水蜜桃，正常直接吃啊，不要这样子浪费了。
1: 对，不要这样了。我们
0: 除非你要给小婴儿吃、啊。
1: 没错，主要是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我们的水蜜桃有多棒的汁水。桃肉也是非常棒，这个千万不要浪费。你看
0: 我，真的不能浪费。而且水蜜桃好在什么地方？嗯、有一些水果它可能偏寒性、嗯，或者有一些水果它偏热性的，比如说榴莲它偏热性的。但是水蜜桃的话，它是温性的。
1: 对。然后是比较好的，
0: 关键是营养又非常的丰
1: 富，关键一定是我们阳山无锡阳山的水蜜桃
0: 正宗，
1: 没错、嗯、就我们中方购物就是卖正宗 的，不卖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对
1: 不对？
0: 是的，
1: 产地跟大家说的清清楚楚，
0: 对的、嗯、而且我们的包装啊特别的好看，是这样一箱一箱的，
2: 没错。
0: 所以刚才我也在跟小薛说，观众朋友们、嗯、你要买来送人是非常体面的。
2: 好，我给大家看一下包装，
0: 就这样子的、嗯、一箱，这是两箱，两箱是249块钱，省了51块钱在一箱的基础上。
1: 是，我再给大家看一下，
0: 包装很精致，
1: 是的，就是
0: 送礼绝对体面。
1: 首先，阳山两个字写的清清楚楚。一般的话，你看人家无锡，我们是无锡阳山 的啊、嗯。然后给大家在这个包装稍微拆一下。
0: 大家拿到手就可以把这个盖子打开，让它通风，嗯、也不用急着放冰箱
1: 的。不要放冰箱就行了。
0: 然后里面有这样一张证明我们的、嗯、对吧？赏味指南，证明它正宗的。
1: 对的，然后你拿到手都是这样的，嗯、每个都是圆润饱满的，来自我们无锡。的水蜜桃真的非常棒，送人自知都非常合适啊、
0: 哦！你就这150块钱、嗯，你说我订一箱，一箱你就直接填对方的姓名、地址、电话，一箱发过去，
1: 是
0: 个色道很体面的。
1: 是的。
0: 然后呢，我们今天还有几个也是保证的啊，现采现发，全部都是新鲜的。
1: 什么意思呢？
0: 对，不可能不是现采现发。
1: 对的，郑重承诺，一定是现采现发，就是你今天买的，我们下午采或者明天去采，然后送到的一定是足斤足两，
0: 是的，
1: 坏果包赔，
0: 对，
1: 烂果包赔，
0: 是的，
1: 我们给东方购物的肯定是最好的货给大家，
0: 对对对对，可以放放心心、嗯、而且不是那种就是已经熟到快要烂的，
1: 没有，我们差不多你放个一两天就能吃的感觉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嗯、所以呢今天这个的话真的是精品的无锡阳山水蜜桃，无论是送人还是自己吃都是尝鲜啊，都是鲜味的、嗯、好吧，留时间给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0: 月份吃什么水果？嗯，那就是水蜜桃上市。
1: 是，
0: 今天是无锡阳山水蜜桃。
1: 对，但是
0: 我相信，嗯，你说，
1: 我想说，水蜜桃很多，但是无锡阳山的水蜜桃
0: 有限，
1: 只赐一家，对不对？
0: 对。
1: 然后的话，我们卖的是一定是正宗的。为什么？我们有销售证明给大家看。
0: 授权。
1: 外面我知道，外面也有很多卖这种便宜水蜜桃的。他说是阳山的，他有证明吗？他不一定能拿得出来。我们一定拿得出来，是来自我们无锡阳山的水蜜桃，网络销售证给大家说得清楚。其次，我们东方购物从来不卖假货，从来不卖乱七八糟的货
0: 啊。是的，阳山的水蜜桃为什么好吃？因为它得天独厚的一个地理位置，
1: 没错，
0: 它边那边的空气、土壤，包括它的这个水质，
1: 是，
0: 就是造就了这么颜色粉嫩的水蜜桃。
1: 没错，哎，
0: 水蜜桃真的是人人喜欢
1: 啊，是，
0: 男女老少都喜欢，
1: 是，
0: 颜色好看，粉粉嫩嫩，它切开来那个果肉也是粉色的，
1: 香的嘞，
0: 挤出来的汁水甚至都是粉红色的，
1: 没错，
0: 我们的包装也是非常的精美，所以今天这个水蜜桃你送人非常体面，而且你现在送过去的话，就是那个怎么说，很新鲜的，
1: 时令产品，
0: 对，时令的一个产品，别人会懂得，哎呦，你在这个季节送我水蜜桃，很贴心，我觉得送给父母吃，送给你的这个亲朋好友太适合了。
1: 是，
0: 现在买两箱的人多，一箱是150块，
1: 是，
0: 两箱是249，省了51。
1: 原本是原本是300块，
0: 对，
1: 其实我们做的规格是299的，但是我们想两箱还是实惠一点，又便宜了50块给大家，
0: 让利。
1: 对的，关键为什么一定是正宗？我再三强调，因为我很有信心，我们这个无锡阳山的水蜜桃就是一个正宗，
0: 对，
1: 一个甜，
0: 对，
1: 还有一个汁水多，还有一个桃味浓，其他就没有了，没有那种什么脆甜，不是那种脆桃，我们是软桃，就是你吃到的都是汁水，然后就是小时候吃这个桃很有讲究，一定要在那个水池旁边吃，对不对？
0: 你怎么知道？我们家就是的，
1: 对，
0: 就平常吃水果嘛，切一切在茶几上或者在那个什么饭桌上吃，
1: 没错，
0: 就这个水蜜桃阿拉不高兴，因为吃得来哒哒底
1: 啊，哒哒汁，
0: 你一定要。真的就是在厨房间的水池旁边吃，你说的太形象了。
1: 是的，因为我第一次拿到这个我们无锡水蜜桃的时候，我就是还是在水池旁边吃的。大家注意，因为水分太多了，
0: 太足了。
1: 对的，一定要在。

0: 这个不用多说，对吧？然后果酸、矿物质、水蜜桃，它的营养非常的丰富的，
1: 对的，
0: 男女老少都喜欢，
1: 没错。
0: 尤其家里有这种小朋友的小宝宝的，你一定要买个一箱或者两箱给他，大家来分享一下，
1: 没错。
0: 并且阳山水蜜桃它的赏味期很短暂，
1: 大概也
0: 真的对不对？就差不多到七月的中下旬，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1: 没错，
0: 就下市了。
1: 是的，这六月二十号以后，我们现在是其实是最新鲜赏味期
0: 嘛。我们今天这档是第一次吧，夏天的第一档的这个直播，
1: 对的，
0: 提前了也不行，往后的话也差不多就一个月的这个销售的时间，
1: 没错。
0: 所以每一年东方购物销售水蜜桃都是卖爆的，
1: 是的，
0: 你知道吗？今天有很多的回头客，都是去年在我们这边订过的，
1: 没错，关键他们吃到了正宗的之后，他们就不会吃乱七八糟的了。
0: 是的，
1: 我们东方购物只卖正宗，关键不是说我口上说正宗，刚才那个证书也给大家看了，来自我们阳山那个桃子协会、水蜜桃协会的，一定是正宗的给大家，而且是现采现发啊。
0: 想要吃浓郁的有桃味的，就是这一款无锡阳山的水蜜桃，
1: 必须是我们来自我们东方购物的无锡阳山水蜜桃。
0: 是的，现采现发，
1: 是
0: 足斤足两，
1: 没错，
0: 有坏果烂果是包赔的，所以你可以放心的在东方购物购买。现在我们留时间给大家订购啊，两箱的正在热销当中。您可以直接扫二维码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零二幺五三个幺九九零零。

0: 天的这档直播呢，是今年首档的水蜜桃，阳山水蜜桃的直播，
1: 是
0: 卖爆了、嗯。我现在怕现货不够，小学如果卖光的话，现货是不是再去采？
1: 对，
0: 管够吧？那个
1: 够是就是人工有点可能不够给大家啊。然后的话，关键我们这一定是包正宗的，
0: 正宗的，正宗的。所以你今天无论是自己吃，或者送给自己的长辈、送给朋友的话，我们今天网络销售的授权证书，
1: 是
0: 现在阳山水蜜桃无论在哪个渠道销售，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证书啊。
1: 没错，
0: 有到编号的，这边是我司的名字，这边是这个对方的名字，
1: 就是果园的名字。
0: 关键是这个哪里变颁发的呢？无锡市惠山区阳山水蜜桃桃农协会，
1: 没错，
0: 有这个盖章的，
1: 是，
0: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订。今天每一箱拿到的都是货真价实的阳山水蜜桃，
1: 是，
0: 所以它的桃味特别浓郁。有的时候我们买到那种差的水蜜桃，没有味道的，甜不甜，就淡不拉几，很寡淡的那个味道。
1: 对的，这个就是我们正宗阳山的水蜜桃，在我手里啊。我先给大家为什么要看一下手，因为我想我等会要挤个汁给大家。我手里是没有装那个水龙头的啊，然后正宗的，
0: 然后给大家看看这个颜色好看、哦，
1: 是的，阳山水蜜桃就是这种粉粉嫩嫩的啊，非常漂亮的。然后远近闻就是一种很浓郁的果香味，就是水蜜桃。这样为什么
0: 女生一定要多吃？你知道我们女生不要太喜欢这个水蜜桃，化妆都要化成蜜桃色来，然后买那种香水还是蜜桃味的。
1: 没错啊。然后为什么蜜桃味真的是很诱人的？
0: 对，
1: 然后我给大家撕开一下啊。
0: 好的。
1: 然后
0: 我们只要撕一个小口就有这个。
1: 撕一个小口，然后我你看，慢慢的就可以挤汁出来了，你看。
0: 哎呀，这个你看，粉色的，
1: 是
0: 水蜜桃，它是浓郁的粉色的这个汁水，
1: 没错，
0: 多汁。我们这个其实算是爆汁的，
1: 对，
0: 因为它是来自于正宗的无锡的阳山的水蜜桃，
1: 没错。
0: 这个地方的水蜜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长辈也所得，
1: 是，
0: 这就是好东西，
1: 没错，
0: 每年的时令的好东西。嗯，
1: 再给大家看一下，是不是满满的都是汁水？这就是原生态的桃汁，但是回去大家不要这么吃啊。
0: 浪费，
1: 是的，有点浪费。我只是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是有非常多的汁水的，回去你就要连皮带肉一起吃啊。然后哇，真的是非常棒的啊。
0: 是的，像我们家呢是把桃子把皮去掉之后呢，切成一块一块的，家人分享。
1: 没错，
0: 不要太燥，然后呢拿个小叉子，或者呢你说一个人独享一个桃子，你就到水池边撕撕得往边。
1: 对，正常的话，平时正常的话你就拿。
0: 哦，这个好漂亮，每一个都漂亮。
1: 是的，很漂亮。首先真的是很漂亮啊。然后的话，你看每个都是这种粉粉嫩嫩的。然后正常吃的话，我刚才有点浪费。其实大家就是这是个水池嘛。
0: 不浪费，我待会儿喝掉它。
1: 好的，你等会儿就是撕个口，你慢慢在水池慢慢吃。
0: 对的。
1: 只一年只来这一次的阳山无锡阳山水蜜桃，
0: 是的，
1: 就此这一次、啊。
0: 一年就这一次，而且也就差不多一个月左右的直播。
1: 没错。
0: 每次的话，这一个月当中直播频率嘛也不是很高。

0: 高的，
1: 不会很高的，因为产量就这么点，正宗的就这么点产量，
0: 对，就这个产区的。再把构成说一下，一般50块钱是一箱，然后呢两箱是300块，对吧？原本定价是299，今天我们直接让利了，做到249元，
1: 没错，又便宜50块钱。这两箱送人什么？我给大家看一下，
0: 绝对好看。
1: 是的，包装是什么样子的？
0: 哦，这包装很精美，
1: 对的，
0: 真的粉色的这样的一个包装。
1: 对的，首先水蜜桃的颜色给大家，然后的话有几个很重要的字啊，阳山啊，很多人打擦边球说是无锡的，我们就是阳山水蜜桃，写得清清楚楚。然后倒出来的话就是，打开来就是这样的，对的。然后的话你看也非常漂亮，送人啊，或者是自己吃也非常合适，
0: 很精致，很精美。
1: 两箱其实也可以，一箱自己吃，一箱送人嘛。
0: 对的，
1: 关键是
0: 两家人分享一下，
1: 没错，关键一定是我们正宗的无锡水阳山水蜜桃啊。
0: 是的，
1: 只有那个汁水多。桃味浓，其次甜，非常的甜啊！
0: 是的，电话线也被打爆了，
1: 没错，
0: 库存节节下降，
1: 是，
0: 大家可以直接扫码抢现货，或者打电话啊，02153919000。

0: 桃子怎么那么好吃，
1: 是
0: 水蜜桃怎么那么诱人，
1: 真的很香。
0: 有些水果可能家里就是各有偏好，对吧，
1: 有人喜欢吃苹果，有人喜欢吃，
0: 我反正我们家桃子是人人爱吃，从我公公婆婆他们年纪大，牙口不好，
1: 没错，
0: 到我的儿子，对吧，从小爱吃桃子，后来那天我们在吃这个桃子，我们还跟我分享一个小故事，对我儿子还不会说话的时候，有一次他抱他出去那个乘凉嘛，夏天他就指着那桃子然后说要买，就是指着要吃买桃子，还不会说话，就看到桃子就指着让我妈妈买回去，所以我妈后来又跟我回忆了这样的一个小故事。所以你想桃子是多么的惹人喜欢，
1: 没错，
0: 但是每年
1: 男女老少都爱，
0: 它的品味期限就很短，所以我们每年到了这个6月份就盼望着吃桃子，
1: 没错，关键
0: 你也是，是不是，
1: 是的，关键你要吃到正宗的无锡水蜜桃、
0: 对，
1: 现在很多都说自己是无锡水蜜桃、
0: 啊、
1: 但我可以直接说我们是无锡阳山水蜜桃啊、是来自我们无锡阳山那一边的，
0: 对，
1: 我们是有那个桃农协会颁的证啊，我们而且其次除了我们这个正宗之外，东方购物从来不卖这种乱七八糟的货，只卖正宗无锡阳山水蜜桃高品质的正宗的货啊、真的是只有正宗没有别的，关键这个无锡的水蜜桃除了就是好吃，桃味浓，真的汁水又多又甜，营养又丰富，而且刚就像青青老师说的，水蜜桃这个男女老少
0: 都喜欢，
1: 好像没有不爱的，
0: 尤其牙口越不好的话越要吃这个，就是你其他的像苹果我有的时候是有点啃咬不动的，
1: 对，有点，
0: 对吧，
1: 它有点硬吧，
0: 有点硬的，有些水果就偏硬嘛，
1: 没错，
0: 但这个水蜜桃的话就是对于牙口不好的，你就是轻轻的咬一咬，它就吃下去了，这小朋友没长牙的你就抿一抿就吃下去了，
1: 没错，
0: 关键是我们吃到的是新鲜的正宗的水蜜桃、
1: 关键我再说一下，除了正宗之外，新鲜那个琴琴老师也说了，我们是现采现发给大家
0: 啊，
1: 就是比如你今天下、你今天下的单，我们可能明天早上给大家去摘、然后摘好之后立马给大家发出来，你收到的是稍微
0: 新鲜，
1: 可能你放个一天两天是最完美的，
0: 对的、我倒不喜欢收到要马上就要完全熟的，
1: 那就烂了，有点，
0: 因为还没对来还没抽光已经马上烂掉了，
1: 没错，
0: 这个是可以放几天的，特别好，你也不用进冰箱、
1: 是，
0: 然后这个就是品尝的一个指南啊、我们在包装盒里面都有的，
1: 对的，
0: 对的，所以我们是非常精细的，
1: 是的，就里面有个就是
0: 怎么吃怎么放，
1: 对，尽量
0: 保存，
1: 尽量不要放冰箱啊，不要放冷藏里面
0: 啊，
1: 让它自然熟透就行了、关键你能吃到我们正宗的阳山水蜜桃，也不用你稍微放个一天，有可能半天就能吃了，
0: 对对对，一两天绝对就可以吃了，
1: 没错，
0: 好吃、所以呢在这个季节千万不能错过的就是正宗的无锡阳山水蜜桃，
1: 没错，
0: 我再留点时间给大家，小轩你也看到被迫抢包了呀、
1: 真的是
0: 现货不足了，我们电话线也被打爆、大家可以自动订购的或者直接扫码更加快速哦，
1: 对，
0: 二维码就在我们的左下角，然后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我刚刚在现场大叫一声，然后小薛什么了？因为耳机里面导演跟我说，两箱的组合还剩最后两个，对吧？
1: 真的没想到大家这么热情，
0: 最后一个我惊叫起来，我说啊，我说大叫了一声，这你还能给我们补货了？
1: 肯定能补货的，然后的话预约现采现发，更加新鲜的给大家。
0: 是的，我们本身给大家 PZ
1: 我们是正宗无锡阳山的水蜜桃，很多人打擦边说是自己是无锡水蜜桃，他不敢说是阳山的，我们就敢说我们是无锡阳山水蜜桃啊，只此这一家，东方购物也从来不擦边，不卖乱七八糟的东西。
0: 是的，我们有授权证书，授权证书上面两个字，看到吧，阳山的，它有这个授权的编号的，上海东方购物有限公司，无锡丰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最重要的是无锡市会山区阳山水蜜桃桃农协会颁发的这样一个证书。
2: 没错，
1: 所以现在只要你是销售阳山的水蜜桃，必须要有这个销售的证书的，
0: 对的，
1: 才能保证它是正宗的啊。
0: 是，关键是这个是一除了正宗之外，这个正宗的到底是好吃啊？
1: 是的，
0: 整个都很香，首先闻到的就是一个我们水蜜桃，
1: 浓浓的果香
0: 掉的，桃肉也我们也不会浪费的，
1: 浪费，对，我都喝掉的。
0: 是的，我主要给大家看一下。
1: 导演跟我说，一箱的也卖完了，全部进入预约，全部预约了。
0: 天哪！
1: 啊，观众朋友们，现在你无论是买150块钱一箱，249块钱两箱，
0: 是
1: 全部现货售完，但是可以预约的。
2: 对的，
1: 预约的话，你现在下单，我们最快的速度，明天后天就给大家采起来了。
0: 采起来，对。
1: 对你预约多少，我们就去给大家现采。
0: 没错，
1: 真的就是现采现发。
0: 没错，一定是新鲜的。预约的话就更加新鲜了，现采现发。预约的话，基本上你就像青青老师说的嘛，我们明天后天给大家去采，一两天就到你家。
1: 是的，而且它的包装非常的这个精美。
0: 没错。
1: 现在我说实话，大家条件好了，说100多、200多去买一些好的这个水果，大家都是舍得的，
2: 是，
1: 对吧？年纪大的，像我公公婆婆，他们也是觉得吃的东西可能没有以前那么多，但是我要吃高品质一点的，
2: 没错，
1: 我要吃正宗一点的。那现在这个季节，六月底的话，将近六月底，就是吃什么水蜜桃，
0: 没错，
1: 阳山水蜜桃
0: 是。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包装是这样的啊，整个也是粉粉嫩嫩的，
1: 送人多体面，
0: 对，送人很体面。然后的话拆出来之后就是整个八个一盒八个给大家，
1: 对的，
0: 就是写在这上面，
1: 是的，
0: 送人自己吃也非常合适啊，
1: 真
0: 关键是送的是一份心意，现在也是吃阳山水蜜桃最好的时候啊，
1: 是
0: 送的就是吃，
1: 尤其跟长辈分享一下，
0: 没错，而且桃子这个东西大家都喜欢，男女老少，
1: 真的，是的，因为它的颜色诱人，
0: 没错，
1: 它的味道浓郁，
0: 没错，
1: 它吃。起来的口感那就更好吃了，还有营养丰富，
0: 没错，
1: 营养丰富，好吧，赶紧留时间给大家现货全部售完，然后呢抢预约的名额，现采现发，然后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啊，太好了，今天小薛给我们接受了预约啊，但是预约也是有限的，因为我们是要现采现发，就是还是要人工他去现采的话，你太多的话忙不过来，所以呢，但是我们预约的名额也会尽快的，
1: 预约的话
0: 送到府上，
1: 预约的话是这样更加新鲜嘛？为什么预约是我们是现采现发？
0: 比如
1: 就是可能这两天去采，然后的话送到你府上，其实更加新鲜，
0: 我们
1: 预约也不会，也是正宗的，也是哎，你说
0: 哦，不好意思，互相打断，我们的现货也都是刚刚采的，
1: 对的，
0: 所以我们今天就你定的人群啊，我们所有的桃子本身就是刚刚采的，
1: 没错。
0: 然后如果你是预约的话，我们现在去采，
1: 没错。预约的话就是现在去采，然后的话可能明后天就可能就快的话就送到你家了，
0: 对吧？还好无锡离我们上海也近，
1: 好近的呀，是的呀。关键你预约的都是新鲜的时令货，
0: 对，
1: 是我们正宗的无锡阳山水蜜桃。
0: 对，
1: 为什么我要强调阳山来的这个人？你说无锡水蜜桃，其实无锡水蜜桃跟阳山水蜜桃还不一样。我们是阳山，无锡阳山桃农协会就是给我们认证的。
0: 对，
1: 所以无锡阳山，我敢说，外面很多人都说自己是无锡的，打个擦边啊，不敢说自己阳山的。但是我们首先是有这网络销售许可证，给大家证实是真的。其次，东方购物也从来不卖乱七八糟的货。
0: 对的，
1: 该哪里的就哪里的。第三，现在预约的你们收到是更加新鲜的批次，送人自己吃更加合适了啊。
0: 对的对的，所以呢，认准我们是无锡阳山的水蜜桃，
1: 没错。
0: 现在只要你销售阳山水蜜桃，无论在什么渠道，它必须有到那个销售的那个证书，
1: 没错，
0: 授权书，
1: 是
0: 我们就是有这一张授权书的，
1: 没错。
0: 所以很多人只敢说自己是无锡的，
1: 对，
0: 但是我们可以说是无锡阳山的水蜜桃，
1: 没错。
0: 一箱是150块，
1: 是
0: 两箱是249，
1: 是
0: 大家也都是会算这笔账的，一定是买两箱。
1: 原来说实话我们一开始跟东方购物定价是这样的，两箱是299，其实真的因为做这个水果很难做的，我们也不想便宜，但是我们想哎还是优惠一点吧，两箱的话更便宜了50块给大家。
0: 对的，
1: 你买一箱其实不划算的啊。
0: 对的，买两箱肯定，因为这个东西的话你一箱不够吃，
1: 对，
0: 真的说实话一吃呀没了，再买一箱，那你再补一箱，前后买的话不是300块了，
1: 没错，
0: 对吧？所以你一口气买两箱，这个的话真的家里绝对没有人会嫌多的。
1: 关键是现在是吃阳山水蜜桃正正好好的时候了，为什么？你看大家还是懂货的，
0: 对的，
1: 我们大概15分钟的时候就已经现货没了，大家还是懂，大家还是很喜欢阳山水蜜桃这个东西的。
0: 对的。
1: 但是我跟大家再承诺一下，你现在预约的还是新鲜批次，更加新鲜的给大家，更加正宗是一定正宗的，批次是更加新鲜的。
0: 是的，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去预约，也可以打我们的电话去这个预约啊。249元是卖爆的一个节奏，
1: 是，谢谢大家。
0: 关键它是时令的好东西，尤其自己吃，跟你的长辈分享一下，跟家人分享一下，还有就是马上要放暑假了，给小孩子吃太合适了。
1: 是的呀，这个男女桃子这个东西
0: 也
1: 男女老少都喜欢，
0: 对吧？我刚才说了，
1: 是的呀，
0: 有些水果香蕉苹果就是你喜欢，可能我不喜欢，
1: 是，
0: 但是很神奇，桃子就是每个人都喜欢的，
1: 没错，关键你要吃到正宗的啊。
0: 对的，好的，留时间给大家抢预约的名额，扫码订或者打电话02153219900。

0: 观众朋友们，这是我们刚才挤的那个桃汁哦。嗯、我跟小学说，今天这一滴不能浪费，我全部都是他挤多少我就喝多少。
1: 没错，
0: 你知道口渴的要命，这个喝下去好舒服、
1: 哦。没错，桃汁就是这样好吃啊、嗯，而且关键这个是原生态的桃汁，嗯、没有加任何的那个防腐剂、添加剂、乱七八糟的东西，是不是？真的是我用手挤手打桃汁，
0: 粉红色的，
1: 没错，
0: 桃汁原来是这么粉的这个颜色，
1: 是。
0: 里面果酸、矿物质、维生素不用我多说了，
1: 对是，
0: 而且我上网看了、嗯，桃子的话它还是这个高营养，但是低卡的，热量还蛮低的、啊。
1: 健身人士非常喜欢的。关键这样的话，其实我们是有点奢侈了。为什么？主要是给大家看一下那个桃汁有多，嗯、我们的汁水有多浓。
0: 对的。
1: 正常的你拿到了我们
0: 这，直接吃
1: 对。正常的你拿到了比如我们这个一个漂亮的无锡水蜜桃、嗯、你就是找个就是方便漏水的地方、嗯、就是直接啃就行了啊。
0: 好了，小时候的记忆就是来给死亡给对吧、嗯、死得往比水吃偏吃吃这个阳山的水蜜桃。
1: 没错，我再给大家挤一个、
0: 嗯、
1: 主要是为什么，因为我们正宗的那个无锡阳山水蜜桃就是汁水多、嗯、就是甜，就是桃味浓啊、嗯、
0: 哎对的、嗯、就它的香气特别的浓郁。
1: 没错，
0: 不但是吃起来，甚至你去闻那个桃子就是很浓郁的。
1: 没错，
0: 哎，所以以前古代不是说没有香水香氛的话，他们把桃子放在房间里面，
1: 哦，也是可以的、啊、
0: 有那个香味嘛。
1: 没错，
0: 看那个宫廷剧看到的，
1: 嗯，你看，哎呦，随便挤的啊，
0: 这个颜色
1: 是粉粉嫩嫩的，
0: 粉粉嫩嫩的，
1: 是像下雨一样啊。
0: 真的奢侈点的话，几只倒在那个杯子里面，
1: 是
0: 好好看，
1: 当一个浓缩的那个桃汁，是不是？哎，
0: 这种小朋友的话，这种小宝宝对吧、嗯？你给他直接。要奢侈一点，来挤出来给他喝，喝这个桃子汁，非常补的，非常好的，营养很满全的。
1: 是的，你看、哦、整整这一杯啊，嗯、我们这个杯型非常大的啊，真的是新鲜现榨桃汁给大家。
0: 大家看一下这个颜色，
1: 是
0: 粉红色的，
1: 漂亮的啊！
0: 哎呦，真的是漂亮的，嗯、里面满满的维生素、嗯，对吧？矿物质、果酸的含量也很高，
1: 没错。
0: 包括像那个桃子里面，它维 C 和维 A 的含量都挺高的。
1: 对的，关键要吃到我们正宗无锡阳山的。
0: 对、嗯，
1: 其实一年也就这一个月左右。
0: 对、嗯，说到这个正宗，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那个销售证书啊，网络销售授权证书，嗯、有那个销售的授权的这个编号。阳山两个大大的两个字、嗯、你看给到我们的店铺名称，就是我们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
1: CJ,、嗯、
0: 对，供货商是无锡丰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1: 没错，
0: 它颁发的地方是无锡市惠山区阳山水蜜桃桃农协会，
1: 对，
0: 所以我们是正正宗宗的阳山水蜜桃。
1: 除了正宗之后还有各位
0: 还有保证，
1: 对，还有保证、嗯、就是你现在预约的我们正宗保证是现采现发、哎、足斤足两、嗯、坏果啊烂果啊都包赔的啊，关键是现采现发，你今现在预约的可能我们这、嗯、今天明天就帮大家采，然后更送到您府上，更加新鲜吧。
0: 是的是的、嗯、再把构成看一下，如果你刚看到我们的直播，你真的好有福气、嗯、因为今天这档水蜜桃的直播是今年夏天第一次
1: 对
0: 首档的这个直播啊，
1: 但
0: 是它的肠胃期也就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嗯，一箱150块，两箱249，省了51块钱。
1: 没错，
0: 肯定是买两箱更划算。
1: 是的，我们可以订299，我们没有，我们两箱的话更划算。
0: 是的，是的，
1: 249给大家。
0: 对的、嗯，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0: 最后4分钟只左右，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嗯，现货刚才说了，1箱2箱全部售完。
1: 是，
0: 但是我们接受预约的，但是预约的名额是限量的，因为它毕竟是要人工去采的，我们现采现发，
1: 是
0: 保证大家吃到的每一口的桃子都是新鲜，也保证大家吃到的每一口桃子都是正宗。
1: 对，
0: 阳山水蜜桃，
1: 没错，
0: 我们都知道无锡的水蜜桃有名，无锡阳山的水蜜桃更加的赞。
1: 没错，
0: 怎么每年只有到6月份，等啊等，一年终于等到这个时间
1: 了，就这一次嘛，对吧？而且下市也很快，关键是你要吃到正宗的，你要吃到我们这个季节才有的无锡。那我们为什么4、5月份？那你那4、5月份阳山水蜜桃还没有
0: 吃，
1: 对，没熟嘞。
0: 对，
1: 是的，我们
0: 8月份后面嘛没了，
1: 没了，对，所以其实能吃的赏味期很短很短，但是我们还是要吃就吃这口新鲜的，要吃就吃这口正宗的嘛。
0: 对的，它不但是正宗好吃，里边我们刚才说它。

0: 水果胶、嗯、果胶是促进肠胃蠕动的，
1: 没错，
0: 维生素的含量非常的丰富，
1: 是
0: 里面含有到绿原酸、哦、儿茶素这种多酚类的物质，
1: 没错，
0: 所以女性爱吃呀、
1: 哎、
0: 男女老少都爱吃水蜜桃呀，
1: 除了各种营养物质之后、嗯、里面而且非就是就水蜜桃，水蜜桃嘛，吃的一个软糯的口感、嗯、吃到一个汁水多、
0: 嗯、
1: 而且桃味的整个我们就是
0: 浓郁，
1: 对，我们就是挤了点汁水嘛，整个眼波厅都是这种桃香的味，
0: 对，
1: 这说明我们正宗无锡阳山的水蜜桃真的就是又香然后汁水又多、嗯、桃味又浓又甜，真的是完美的一个水蜜桃。
0: 它这个水果放在家里啊，就看着都让人是赏心悦目、嗯、
1: 没错，
0: 桃子就长得就好看，
1: 就是粉粉嫩嫩的是吧，
0: 对的，
1: 圆圆润润，
0: 然后你切开来那个家里啊，就是像我们家的话一个切个几天大家分享一下、
1: 嗯、
0: 可能还拼一点别的这个水果、
1: 嗯、
0: 它作为这个餐后水果又解腻然后又补充了我们一天需要的这种维生素各种的，
1: 没错、嗯、关键是吃要买一定要买正宗的，不是正宗的桃味没那么足，而且很多人都打擦边，都是很多人
0: 就我不想花这个价格买到假的这个不正宗的阳山水蜜桃，
1: 那对不起，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只卖真的、嗯、只卖正宗的，只卖阳山经典的这个水蜜桃，
0: 是
1: 关键是我们有证书给大家看了，
0: 对，我们有正宗的这个授权网络销售的一个授权证书，
1: 没错，
0: 而且我们的观众也是火眼金睛的、
1: 嗯、
0: 一上来大概就是节目一半全部卖完，
1: 没错，
0: 一箱两箱全部都卖完了，
1: 但是我想跟大家说预约也不要，就大家也不要放，为什么、嗯、预约的话更加新鲜，我们这两天给大家去采、嗯、对吧，你收到的只会更新鲜，
0: 对，
1: 嗯，
0: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还有很多的老顾客回头客，就是去年买过的，
1: 对，
0: 今年继续购买，
1: 是
0: 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桃子的话，你说我自己吃，我要送人的，尤其是要送人的、
1: 嗯、
0: 我们品质是有保证的，
1: 没错，
0: 包装也是非常精美的，
1: 是，
0: 好的，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了、
1: 嗯、
0: 加油预约，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也可以，02153919900。

0: 今天的这档直播呢，是今年首档的水蜜桃阳山水蜜桃的直播，
1: 是
0: 卖爆了、嗯。我现在怕现货不够，小学如果卖光的话，现货是不是再去采？
1: 对，
0: 管够吧？那个
1: 够是就是人工有点可能不够给大家啊。然后的话，关键我们这一定是包正宗的，
0: 正宗的，正宗的、嗯。所以你今天无论是自己吃，或者送给自己的长辈、送给朋友的话，我们今天网络销售的授权证书，现在阳山水蜜桃无论在哪个渠道销售，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证书啊。
1: 没错，
0: 有到编号的，这边是我司的名字、嗯，这边是这个对方的名字，
1: 就是
0: 关键是这个哪里变颁发的呢？嗯，无锡市惠山区阳山水蜜桃桃农协会，
1: 没错，
0: 有这个盖章的，
1: 是，
0: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订、嗯。今天每一箱拿到的都是货真价实的阳山水蜜桃，
1: 是，
0: 所以它的桃味特别浓郁。嗯、有的时候我们买到那种差的水蜜桃，没有味道 的，甜不甜就淡不拉几，很寡淡的那个味道。
1: 对的、哦，这个就是我们正宗阳山的水蜜桃，在我手里啊、嗯，我先给大家为什么要看一下手，因为我想我等会要挤个汁给大家、嗯，我手里是没有装那个水龙头的啊，然后正宗的，
0: 然后给他看跟这个颜色好看、哦，
1: 是的。阳山水蜜桃就是这种粉粉嫩嫩的啊，
0: 嗯、
1: 非常漂亮的。然后，近闻就是一种很浓郁的果香味，就是水蜜桃香。为什么、就是？
0: 女生一定要多吃。你知道，我们女生不要太喜欢这个水蜜桃，嗯、化妆都要化成蜜桃色来、嗯。然后买那种香水还是蜜桃味的。
1: 没错。嗯、啊。然后为什么蜜桃味真的是很诱人的、啊？
0: 对，
1: 然后我给大家撕开一下啊。
0: 好的。
1: 然后的话，
0: 我们只要撕一个小口就有这个。
1: 撕一个小口，嗯、然后我你看，慢慢的就可以挤汁出来了，你看。
0: 哎呀，这个你看，粉色的
1: 是
0: 水蜜桃，它是浓郁的粉色的这个汁水，
1: 没错，
0: 多汁。我们这个其实算是爆汁的，
1: 对，
0: 因为它是来自于正宗的无锡的阳山的水蜜桃，
1: 没错。
0: 这个地方的水蜜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长辈也舍得，
1: 是，
0: 这就是好东西，
1: 每
0: 年的时令的好东西，嗯。
1: 再给大家看一下，是不是满满的都是汁水？嗯、这就是原生态的桃汁、嗯。但是回去大家不要这么吃啊，
0: 浪费。
1: 是的，有点浪费了。我只是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是有非常多的汁水的。回去你就要连皮带肉一起吃啊。嗯、然后哇，真的是非常棒的啊。
0: 是的，像我们家呢是把桃子把皮去掉之后呢，切成一块一块的，家人分享。
1: 没错。
0: 不要太燥、啊。
1: 是的。
0: 然后呢，拿个小叉子，或者呢，你说一个人独享一个桃子，你就到水池边。

0: 是灯网鼻。
1: 对对，正常的话，平时正常的话，你就拿
0: 在。哦，这个好漂亮，每个都漂亮。
1: 是的，很漂亮。首先真的是很漂亮啊，嗯，然后的话，你看每个都是这种粉粉嫩嫩的。然后正常吃的话，我刚才有点浪费。其实大家就是这是个水池嘛。
0: 不浪费，我待会儿喝掉它。
1: 好的，你等会儿就是四个口，你慢慢在水池慢慢吃。
0: 对
1: 的。一年只来这一次的阳山，嗯，无锡阳山水蜜桃，
0: 是的，
1: 就此这一次，啊，
0: 一年就这一次，嗯，而且也就差不多一个月左右的直播，
1: 没错，
0: 每次的话这一个月当中直播频率嘛也不是很高的，
1: 不会很高的，因为产量就这么点，正宗的就这么点产量，
0: 就这个产区的，
1: 是。
0: 再把构成说一下，150块钱是一箱。然后呢，两箱是300块，
1: 是
0: 吧？原本定价是299，今天我们直接让利了，做到249元。
1: 没错，又便宜50块钱。嗯，这两箱送人什么？我给大家看一下，
0: 绝对好看。
1: 是的，包装是什么样子的？
0: 哦，这包装很精美。
1: 对的，
0: 真的粉色的这样的一个包装。
1: 对的，首先水蜜桃的颜色给大家，嗯，然后的话有几个很重要的字啊，嗯，阳山啊，很多人打擦边球说是无锡的，我们就是阳山水蜜桃，写得清清楚楚。嗯，然后倒出来的话就是，打开来就是这样 的，对的。嗯，然后的话你看也非常漂亮，嗯，送人啊。或者是自己吃也非常合适，
0: 很精致，很精美。
1: 两箱其实也可以，一箱自己吃，一箱送上人嘛。
0: 关键是两家人分享一下，
1: 没错，关键一定是我们正宗的无锡水阳山水蜜桃啊。
0: 是的，
1: 只有那个汁水多，桃味浓，其次甜，非常的甜啊。
0: 是的，电话线也被打爆了，
1: 没错，
0: 库存节节下降。
1: 是，
0: 大家可以直接扫码抢现货，或者打电话啊，02153919000。

0: 桃子怎么那么好吃，
1: 是
0: 水蜜桃怎么那么诱人，
1: 真的很香。
0: 有些水果可能家里就是各有偏好，对吧，
1: 有人喜欢吃苹果，有人喜欢吃，
0: 反正我们家桃子是人人爱吃，从我公公婆婆他们年纪大牙口不好，
1: 没错，
0: 到我的儿子，对吧，从小爱吃桃子，后来那天我们在吃这个桃子，我们还跟我分享一个小故事，对我儿子还不会说话的时候，有一次他抱他出去那个乘凉嘛，夏天他就指着那桃子然后说要买，就是指着要吃买桃子，还不会说话，就看到桃子就指着让我妈妈买回去，所以我妈后来又跟我回忆了这样的一个小故事，所以你想桃子是多么的惹人喜欢，
1: 没错，
0: 但是每年
1: 男女老少都爱，
0: 它的品味期限就很短，所以我们每年到了这个六月份就盼望着吃桃子，
1: 没错，关键
0: 你也是，是不是，
1: 是的，关键你要吃到正宗的无锡水蜜桃。
0: 我再留点时间给大家，小轩你也看到被迫抢包了呀，
1: 真的是
0: 我们电话线也被打爆，大家可以自动订购的，或者直接扫码更加快速哦，
1: 对，
0: 02153919900。
2: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3: 有这种可能吗？
4: 你带过我一个呗，你这个计划不错，
5: 加我一个，
6: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2: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3: 有这种可能吗？
4: 你带过我一个呗，你这个计划不错，
5: 加我一个，
6: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7: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8: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9: 您订购的是江装桂冕飘盒人家服装，
10: 您订购已成功，
8: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11: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12: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8: 品质生活，
12: 品质生活，放心购。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大家看到我身后这个蓝颜色的背景啊，非常漂亮。东方购物22岁的生日马上就要来了，我们4月1号庆生，那么提前引爆庆生月，所以今天你看昂立多邦本身它品牌的包装也是这样的一个应景的蓝色的啊。这个肝的器官总是要好好的养一养了，所以养肝护肝非常的关键。这就刚才说的喝酒吃小白粒粒，对身体压力负担非常大。除此之外，累不累？也会累吧，

0: 上班辛不辛苦？有的时候熬夜大半夜的，过年咱自不必说了，过年那段时间已经过了，那段时间卖得特别好，累嘛，熬夜嘛，玩玩桌上游戏嘛。但是现在一开春啦，开始认真工作啦，压力一大啦，那加班熬夜的机会就更多了吧？大家生怕觉得自己这份工作好不容易要应聘到了，还要好好的干一干的，对不对？还是要努把力的，那总会冲冲业绩的。那这时候身体一劳累，吃起来，还有一些很多长辈到了这个年纪了，带带孙子孙女，有可能也是很耗费精力的，累的，家务活要干，孙子孙女要看，老公要操心，是不是？所以呢，很多姐姐们也是要吃一吃的。所以您看啊，今天这么多的环境，就建议您可以考虑我们的昂立多邦，它可以干嘛呢？经动物实验评价。具有什么呢？您是不是刚才我说那些是不是劳累、疲劳、抗疲劳、化学性肝损伤？我刚才说了什么对肝有影响来着？喝点酒，吃点小白粒粒，一把一把的，对不对？对您这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还可以干嘛呢？有一个我没有提到的，调节血脂。调节血脂还用跟大家解释吗？最直接的就看您的体检报告。换句话讲，如果您的生活习惯就爱吃点浓油赤酱，一说浓油赤酱，对喽，就是咱上海人的一个生活习惯了。所以一旦爱吃浓油赤酱，容易导致你这方面有点血脂的问题。血脂问题一旦高了起来了，肉啊什么的也爱吃一口的，有那些内脏动物器官也爱好这一口的，您就有点注意一点点了啊。我们今天拿回去呢，这一盒里面给大家看啊，它是这样的包装的啊。一包一包里面的，一共是有16包，一包里面有24粒，所以总共的粒数哈，我们今天有单盒装，单盒装的粒数呢是384粒，我们的价格是499块钱，当然也有一个更划算的，市面上就这一个，给大家看啊，499块钱，约1.3元一粒，算得出来的，1.3元一粒哈。我们今天再给大家直降60，从原价499变成了439，1.1元左右，那你说有没有更划算的呢？有的，既然我们要吃，按照这个上面有量的要求啊，2到4粒，我们一定严格按照这上面说，不可以多吃，因为我们这个是蓝帽子，看这里啊，这个是有蓝帽子。我为什么可以说这么多功能？是因为它具有了蓝帽子的保健功能。一会儿我跟大家再聊时间啊，1997年就获得了，琢磨琢磨，观众朋友多少年了？快30年的了啊，马上就要30年的历史了。有哪个保健品有这么长的时间？当然肯定有，但您看看您家现在那些小瓶身上的保健品的批文年限，有几个能做到1990几年的？到现在为止还经久不衰，不容易的。再来看啊，刚才说到的我们的吃法上啊，在这里啊，每日4到6粒啊，我还说少了啊，食用方法是每日4到6粒，每日份3次服用，温开水冲服4粒。如果按照4到6粒来吃的话，那您这个可就不精吃了。一般来讲，您要是用2盒装是比较理想的构成了。看看2盒装啊，2盒装一共粒数是768粒，2盒总价998，今天给您直接降更多，169块钱，相当于829元，每粒1块钱左右。您说还能不能有更便宜？能，再来。2盒共768粒，参加东方购物的满千送百，3888元，返您400元积分，相当于0.5元，5毛钱，5毛钱一粒，您就按照4粒吃，您大概就花个这个2块钱，不是挺好的吗？那6个半月，哦，按照一个人吃的话，按照4粒大概6个半月就半年，如果按照老两口这么一吃的话呢，一个人也就3个月左右。您可千万别觉得好像2盒多，并不多，还有一个好消息。我们的2盒给大家配一个礼袋，如果您要是吃一盒买一盒的话，那就不送了。现在我们讲究，尤其咱上海人对于生活品质要求高，可不是随随便便送一堆烟呢、酒来的，人家可能谁还缺点这玩意儿，有的时候就只是营养保健品跟得上。年纪到了，如果咱说实话，您20-30岁，这烟呢、酒一送你也开心，身子骨年轻，就算稍微的过分对待他一点，您可能也觉得我扛得住。但呢，咱往50-60岁走了，60-70岁走了，天天还烟呢、酒都猛劲儿抽、猛劲儿喝的，那对自己也有点太不负责任了，是不是？咱的现在的目标追求是啥？你别说50-60、60-70了，我现在40岁，我现在已经规划好我未来的10年、20年的目标了啊！什么叫提前保护好？只要你有这些生活行为，喝酒、吸烟、 大把大把吃，这个是大把大把，尤其吃小白粒粒，这个您控制不了的。为什么？是身子提醒您，您得这样，你不吃的话没办法。我就是这个高，你不吃怎么办？你必须得吃，逼着你得吃，那我就往回找。汽车你得开，光开损耗它，你不往里补吗？你不保养吗？那不车就开开轮子飞一个，一会儿这个方向盘掉了，你这车不就废了吗？所以我跟大家讲啊，这个一定要注意身子骨健康是最重要的。好，先跟大家聊到这儿。价格也跟您说了，建议大家直接就抓紧时间抢768粒的两盒装，老两口一起分着吃啊。而且它生产日期是2025年的11月份，它的保质期啊，我记得应该是有个，应该是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有18个月啊，18个月，也就是1年半的保质期，能吃完的，别担心。老两口吃，我刚才都算了，1天4到6粒，您一个人，老两口一起吃，一个人大概3个月左右就吃光光了，何来18个月之说了？你说是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您哦，0215111-9900。
1: 季节，我们的五脏六腑呢会有不同的这个对应，可以说就春季就是我们肝脏的加油季。
2: 那假如说春天的时候啊，我们没太注意这个养肝护肝的问题，那会容易出现哪些问题呢？
3: 肝脏呢正好与春季相应，那在这个季节我们没有珍惜这个季节，把肝脏调理到一个平衡的状态，那么到了夏季啊，我们的心，到了长夏脾，秋天的肺，冬天的肾，都会累积这个器官的这样的问题。
2: 所以其实春天如果没有打好这个底子，可能接下来这一年你这个身体状态可能都不太好哈。
4: 人表现出来呢都是有点疲劳的感觉，
2: 嗯，
4: 就有点力不从心，
2: 嗯，
4: 胃口不是很好，
2: 嗯，
4: 人没有以前那么强壮了，
2: 嗯，
4: 精力没有以前那么好了，
2: 嗯，
4: 老是想睡觉，懒洋洋的，怎么最近身上油油的，长长痘痘了。
0: 大家看啊，2008年昂立呢首登东方购物，现在都快28年了，现在26年，没过个2年就要20年了，来东方购物啊，其实挺不容易的，一直坚持到现在，很多老百姓很喜欢它，就家里面就是一个常用的备货了，就是如果一旦吃光了赶紧就补货，一旦吃光了就补货。所以在我东方购物原来的包括构成啊，你看那个包装盒的样子啊就有升级了。今天我们给你带来的也有礼袋，你看镜头当中也有一个礼袋哈，我们今天也给大家送礼袋，但这个礼袋呢仅限于两盒装。我们昂立建议大家每天吃上4到6粒是有原因的哦，就一般来说很多您喝点大酒觉得自己的这个肝呢损伤比较严重，该保护一定要保护，我们建议您4到6粒，如果是4到6粒就定大构成，即便您一个人吃，一个人吃6个月它也不长啊，两盒装而已呀，您考虑考虑这个事儿。所以啊，439块钱的这个构成大家就不要定了，就定829元的。829元的呢等于说比你定单盒的，你算啊，499乘以2接近于1000块才能拿回去两盒。我们今天自己的这个两盒装直接降了169块钱，只要829元，性价比肯定是这个是最高的。额外呢你还可以参加东方购物的满金送百的活动，所以这样零零总总减下来呢，如果参加活动返400元积分，相当于5毛钱左右一粒，多划算呢。看看人家昂立，它的设备，它的制造，我们今天保健食品的工厂里边非常高科技，也很干净也很卫生，大家也安心。它的批文是在1997年就批下来了，保健食品的批号啊，您就从这个1997年所批文能够拥有这么多项的，包括化学性肝损伤，包括抗疲劳，对血脂有一定的调节作用，3项，市面上目前能拿到3项的保健食品真的不多。随便拿一个您家里有蓝帽子保健食品，你看看它上面的，一般可能就1项，什么抗疲劳，要么调血脂，很难做到3项打对勾，非常难得。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如果大家订购两盒装的话呢，我们还给大家配上一个非常漂亮的礼袋，参加活动单粒算下来5毛钱左右，非常划算。订购吧，02151111-9900。
5: 搿认得昂立多邦呢，是辣盖2001年。搿辰光呢，我印象老深的呢，是因为阿拉先生对伐，一直呢会得出去应酬的。应酬辰光长了以后呢，就发觉到了年底对伐，搿天气搿结构对伐，真是吓了我一跳。后头来呢，好朋友呢就推荐我， 哎，侬试试看红栗胶带的产品好吧？上海人对红栗对吧？胶带，搿印象老好老好，能够对吧？就讲研究出来的产品对吧？应该是阿拉信得过啊。那辰光就辣盖其他一眼渠道哦，亲好朋友帮我买得来，葛末阿拉就试了，就身边的人侬会得发觉，就讲大家出去包里头侪会得扛一样秘密的武器，搿就是红栗多棒，大家侪辣盖吃，因为侪希望自家身体健康嘛。后头来对吧？我辣盖无意当中看到对吧？阿拉东方购物也有了，它是保真，接下来它的价格也是非常有优势。所以讲呢，阿拉经常呢会得辣盖搿只平台高头呢囤一点货，大家一捞分享一下，大家一捞吃。
0: 很多哥们非常的明智啊，咱们就直接订购双盒装就好了。双盒装呢，总共粒数有768粒，而且呢是2025年11月份的最新的生产批次，18个月的保质期。这里边如果大家按照上面这个说法吃啊，这个用量4到6粒，每日分3次服用，温开水冲服即可。少年儿童不要吃哦。适宜人群是什么呢？易疲劳人群、化学性肝损伤者和高血脂人群。这款保健食品啊，是经过动物实验得出来的数据，可不是一拍脑门一热说这个可以就试吧，不是这样的，必须得经过实验才够拿到数据，才对人体一定有反馈。因此是上面有个蓝帽子，这个蓝帽子很重要哦。这个蓝帽子上面的时间你应该得看清楚，我刚才说了1997年，看到这儿写了吧，喂食见字1997年。您看看您家的有几个是1999几年的，你有可能是2010年的、2020年左右的才批下来的，但这个1997年到现在为止要快多少年了？快30年的历史了，经久不衰。最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喝过昂立相关的东西，我在节目当中说过，当时我还在读初中的时候，大概就是在1990几年的时候吧，1994、95，大概是这个意思的时候，那个时候自己的肠胃。包括在学校里一吃那饭可能也不太合口，包括作息啊，这有一顿闷一顿凉一顿的，身子骨不是很爽利，所以那个时候家里买的就像以前挂水的那个玻璃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喝过昂立的那个版本，是最早的版本，一瓶一瓶，它的味道呢真的一般人承受不了的，酸酸酸的那个味道，所以还一大箱买呢，一箱买，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昂立了。在北方黑龙江哦，昂立就已经知名到那个份上了，您知道吗？后来它不断的进步，包括调口味怎么样的，到现在为止他们一代一代的产品，所以我每次提到昂立我都非常的开心，总会有很大的亲切感亲密感，就是这个原因，因为我从小就是在喝这个东西的。后来人家出的昂立一号的益生菌现在越来越贵了吧，东方购后来不卖了，您知道我以前东方购卖的非常便宜，但价格实在谈不下来了，大家想吃的话只能去市面上买了，所以你不要等到我们这个价格也谈下来的时候，您已经吃出习惯了，吃不好了，尤其是昂立，我们今天这个多邦对于你的肝的保护特别到位。除此之外的上班的一些这个工作的白领了，很累了，操持家里的一些阿姨啊爷叔啊，真的是很累的，你就上管，你就已经这么大年纪了，万一儿子女儿还让您操心的话心累的，考虑考虑自己一旦垮了倒下了，整个家里顶梁柱就没有了。所以呢这个抗疲劳第一件事就说到了具有抗疲劳的作用，上班的人群我就不再多说了啊，自己觉得您的儿子女儿女婿儿媳妇儿很累，心疼心疼，咱别有代沟啊，别可以是因为是婆婆咱就更得做到位，你说是吧？哎，买一买，大家一起吃一吃，他不会反感的，因为这是昂立大品牌，咱不是乱买瞎买八买，不是的啊，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保护作用。什么叫化学性肝损伤？您家老爷子或者您儿子对于应酬多不多，爱不爱喝个两盅喝个两口的，你说有的喝大小酒嘛也就还好，一旦喝大酒，大酒伤身呢，你总不能一直在消耗不往里补充一些好的东西吧，所以今天这个您可以补充还是不错的啊。还有另外一部分人群就是调血脂有点问题的，不管你高了还是低了，咱调节血脂怎么看，刚才说了胆固醇了，咱不说那么细了啊，只要您看着体检报告，体检报告的那些箭头，只要有箭头出现了，有的下降的，只要一有箭头，正常情况下在合理范围它不有箭头，没有的啊，只要你一不合理了，箭头就起来了，箭头就下去了，你一看看有箭头起来下去了，可以吃一吃了。我教大家一下吧，这里边一板里有12粒， 这里面呢一共是有24粒，也就是有2把。像这样的呢一共是有，我看一下啊，有16包，一盒当中有16包这样的。每次呢我在家里面，现在我自己也在吃，我一会儿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订购的订单的记录，都可以，我们就在东方购物自己买的订单记录。我一次吃上的是4粒，然后呢是早中晚，我已经养成习惯了，都是这样的。今天是不是要马上到中午了吗？中午正好没吃，我就借着这个机会近水楼台了哈，把这个吃起来。有18个月保质期啊。好了，就这么快。就这么简单就解决了。每天呢您以为养肝很麻烦吗？护肝很麻烦吗？并没有。尤其是您家里的孩子的这个年龄40岁左右的。一定一定让他好好吃一吃。别到时候真的累垮了，身子骨垮了，你这后悔了，我跟你讲真是来不及。好吧，今天拿回去呢有单盒装的，单盒装价格是499，我个人不建议啊。因为你想订2套499，998，我们今天从998直接降到了829元，又降了169块钱，单粒算下来1块钱左右，你说订哪个合适？这一个人可以吃大概4到6粒的时候是半年左右，半年左右才一个人的，老两口一吃呢，你再给儿子拿个几包，女儿拿几包，很快我估计1-2个月2-3个月就光光了，你不用等到小半年1年半都不用。在这儿2盒共768粒，如果参加一下东方购物的满减送买凑单还是蛮好的，800来块钱，相当于800多块钱呢，这个829元嘛，不是不错吗？是直接降啊，直接降，还有自带一些积分，包括扫码这里再减个5块钱，都是蛮不错的。我们双盒装还有礼袋配送给大家，走进房友送礼，如果您的老战友、小姐妹自己身子骨不太爽利，住院了，要出院了，或者怎么着的，想要恢复恢复身体，动不动就累得慌的时候，您就把这一个大礼盒2盒直接送给他。市面上要那么贵了，我们才多少钱，是吧？还是很划算、很体面的。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9900。
6: 季要特别注重去养肝。
7: 因为现在立春了嘛，雨水的季节了。我们在想春天你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最常见的就是树木，它长出新芽，它开枝伸展。在这个五行中，肝属木，与春相应，所以呢到了春天以后肝气就容易生发，容易过旺，所以我们春季呢都说要省酸多甘，因为酸呢它是补肝的，肝呢是健脾的，立春和雨水以后呢，通过这个比较清淡这个肝淡的饮食呢，它可以健脾，可以很好的来养肝。所以说呢我们中医一般认为呢，虽然四季皆可养肝，但春天尤其的重要，它属木，与春相应。
8: 外表看着就是特年轻，但实际上血管已经发生老化了。
9: 现在呢说3岁看老真看不出来，现在人的外表呢和血管的情况呢是不平行的。血管我们看从小的时候呢会弹性非常好的年轻的血管，那么到5岁到25岁，血管的壁呢大家可以看到呢它是逐渐的增厚的，看到没有，它就一圈一圈的在增厚，它的颜色的胆固醇的沉积也在增加，到50岁它内膜在增厚，还有一些斑块，75岁呢就像生锈一样，就出现了这么多的斑块。这就是血管的逐渐的衰老的一个过程。人呢老没有老在脸上，从这张图可以看到人老是从血管能看出来的，所以说胆固醇的增高、高血脂就能造成血管的提前衰老。我们可以看看这张图片上像不像树的年轮一样，那么越来越老的话呢，血脂在沉积，胆固醇越来越一圈一圈的沉积的话，使血管腔越来越窄。
0: 今天带回去的啊是有2大盒的昂立多邦，总共粒数有768粒啊，800多块钱咱们可以带回家了啊。额外呢再给大家配上一个礼袋，所以建议大家订购的是双礼盒。生活当中吃到昂立多邦机会是非常多的，如果它只是对于疲劳，那可能对于疲劳的东西还有很多，可能我们睡睡觉怎么着的，但是问题就是在你精力的补偿回来，它里面当中的营养还是很关键的。之前东方购物跟昂立合作已经好多好多年了，这个构成啊，这个组合呀，我相信很多观众会非常的喜欢。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同样是有一盒装和2盒装，生日日期呢是2025年的11月份， 如果大家按照4到6粒来吃的话，大概可以吃个小半年左右的时间。老两口一起分一下4到6粒呢，大概也可以吃3个月左右。但你前提是不能给儿子女儿拿了。反正我自己家里边是我老妈老爸一起都在吃。那我现在这个身体情况，我觉得不能倒下。那家里面上有老下有小的，你怎么办呢？所以您在自己吃的时候呢，说实话可以给儿子女儿呢也考虑考虑。你看他辛不辛苦，累不累，动不动加班熬夜回家呢也很晚。你不妨呢就直接订购两盒装，或者你身边有一些好朋友身子骨也不是很爽利，想要送送人什么的也都可以的。829块钱咱拿回去2大盒，每一粒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大概只需要5毛钱左右。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现在这个画面，这个就是我们昂立工厂的一些画面，里边包括对于这个保健食品的加工的过程啊，包括封装啊，包括一些这个卫生啊和安全啊，包括设备啊，大家都可以耳目共睹，确实不错的，安心的。要么这么多年来，在至少在江湖上的名号应该还是不错的，挺好的哈，大家安心，比较相信它。尤其是对于大家爱喝点小酒的、大酒的，爱要有一些小粒儿的要吃的，一把一把的这一部分观众朋友，这个听我一部分劝啊，该吃吃的。对于疲劳，哦，对于你的这血脂，你可能都不是很在意的情况下，但你至少这些大把大把的伤肝的事儿，咱一定要好好保护好。尤其奥利多一提到就干嘛，护肝、保肝、护肝。这是它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功能，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1900。

0: 的季节，我们的五脏六腑呢会有不同的这个对应，可以说就春季就是我们肝脏的加油季。
1: 那假如说春天的时候啊，我们没太注意这个养肝护肝的问题，那会容易出现哪些问题呢？
2: 肝脏呢正好与春季相应，那在这个季节我们没有珍惜这个季节，把肝脏调理到一个平衡的状态，那么到了夏季啊，我们的心，到了长夏脾，秋天的肺，冬天的肾，都会累积这个器官的这样的问题。
1: 所以其实春天如果没有打好这个底子，可能接下来这一年你这个身体状态可能都不太好哈。
0: 就是想用红小豆来比喻我们的血红细胞了哈，红红的，大家看很均匀，很一致。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要把它那个拆的一个健康的
3: 健康长寿
4: 啊，
3: 这是我们最期待的哈。
0: 对对对对，
3: 好嘞。
0: 那么我们看到第二个呢，对，就会看到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个是管腔里边流的是血液，但是管壁上呢已经看了沉积了
3: 血脂，
0: 对一些我们说刚才的低密度脂蛋白，那么变成了一些小的斑块，那么我们觉得这个血里边的粘度呢就要比刚才只是血细胞的时候就要增高了，所以呢我们说呢这种情况呢它就会对人体产生一些危害了。但是呢这种危害呢因为时间还比较短，形成的还比较我们说比较轻，那么在这个我们增加运动啊，控制饮食啊，我们生活方式调整以后啊，那么我们的血脂呢可能在身体里边呢就会被降解掉，
3: 是可以逆转的。
0: 这个呢其实呢里边呢它是在红细胞里面增加了很多的我们说血脂，我们说已经形成管壁的这种影响了以后，那么再消退这种影响它就比较困难，而且很多时候是很难逆转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说细胞的供血供氧呢可能就会更差一些。
3: 哎呦，太直观了。
0: 然后我们说从功能性的改变，刚开始你可能缺一点点，那么时间短我们迅速把你的这个营养补上来，那我们就可能呢不会很瘦弱，对吧？但是时间长呢可能就会
3: 受到器官的损害。
0: 对，
5: 我们给大家看看啊，身边这有个血管，这个血管呢就是很多从年轻的状态到慢慢的生活上面逐渐大鱼大肉了，有一些浓油赤酱了，可能您血管上面呢就逐渐走到这个情况了。就是其实我们跟血管里面的油脂的堆积呢关系不大，但是呢您可以通过这个情况意识到可能您吃的油腻的东西多了，为什么您可能在某些血脂方面会有问题会有高，您看看这还有个不高的情况吗？血管都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尤其是四十岁往后，为什么很多四十岁的人开始发福了，开始发腮了，开始肚子了，很难减了，确实是这个生活状态一旦形成了你很难突然改变，再加上本来加班就累，你说谁下班了不想暖和和的，可能吃上一碗面条，喝上一碗粥，再来点小烧烤，哎，至少奖励奖励自己，让自己放松放松。所以都说每次这样一想干嘛为难自己呢，那你一吃上去以后谁为难呢？身子骨会反馈给您的，一次两次稍微放纵一下还是可以的，但架不住哈，经年累月都会有这种情况，所以建议大家。

吃好吃的时候来点酒，你化学性杆子伤不就有保护了吗？你不要伤肝了吗？所以很多说啊，你这个肝呢胖乎乎的，那脂肪呢堆积的在肝上面堆积的非常多，那你要是就是这些是相互影响，发现了没？您的泪包括有一些就要吃点好吃的哦，您总是要有的，吃点好吃的，油油腻腻的，一开心了，油油腻腻的跑哪儿去了？跑肝上去了，跑血管里了，跑血液里了，这不就是连带的吗？其实他们是一个循环。建议大家如果吃它的时候，其实是多方位的进行一个保护。我们今天这个是有蓝帽子的啊，这个蓝帽子跟大家强调一下，可不是乱七八糟的一些普通食品。普通食品你可能有的打着类似于啊，真的市面上是有的，可能改给你改个字儿啊，上面加一个数，加个点什么的，让你误以为是昂立什么什么，其实根本就不读昂立，但是它盒子设计跟昂立就像得不得了不得了，所以它上面也写我这可以，你要是疲劳吃它，肝怎么怎么吃它，血脂怎么吃它，都照着我们的昂立对标这样打一个擦边球，让您误以为它是保健食品，其实并不是，它就是普通食品。普通食品什么意思？跟您吃鱼吃肉类似，保健食品它同样是食品没错，你不用把它当成药，它不是药，我再强调它不是药。但是保健食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两个字，食品前面有保健两个字，这个是要经过本品啊，经过动物实验的。您给我告诉我，您家吃个鸡蛋是经过动物实验过来的吗？经过了吗？不经过，因为那就是普通食品。保健食品本品经过动物实验，最后得出的结论发现有抗疲劳、对抗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包括调节血脂。这是这样的，它是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的啊，这个盒上写的是非常的清楚。一次性吃4到6粒啊，每日吃4到6粒，少年儿童不吃就行了。那您的高中生是少年儿童吗？啊，比如高三的，马上高考的，如果你比较劳累一点的可以啊，包括您那个比如说上班的这部分人群，包括爷叔阿姨，生活压力也比较大，也比较操劳操心，照顾孙子孙女的这部分人群也成的，或者有的时候真的是经常熬夜玩玩桌上游戏的，不管是不是过年好这一口，一周玩个3、4次、4、5次的，哎呀累，一玩玩个5、6个小时、6、7个小时打不住，是真的辛苦。辛苦归辛苦，咱的身子骨也要照顾好，千万别因为打点这个东西呢，把自己的身体透支过于严重，那影响我们的生活品质，也影响我们的生命的长短，您说是不是？所以该吃要吃着啊。那除了这个呢，还有一个时间上面的问题啊，我们是2025年11月的保质期，到一共有18个月呢，也就是1年半的时间，您安心吃没有问题的。按照这上面说4到6粒每日分3次吃，这里面就建议大家，因为每日分3次吃嘛，如果每日吃一次，那你可能觉得2盒我要不要订，我订一盒算了，但是每日吃3次的话，一次吃4到6粒呢，所以它的消耗量来算实际上是大构成是更划算的，998的情况下再降169元，只要829块钱就可以拿回家了，每粒1块钱左右，2盒参加一下东方购物的满千送百，就不要考虑一盒装了，这离得太远了点了啊，这400积分拿到手相当于400多块钱一减，那你每粒算下来才5毛钱，如果您就算吃上4粒的话2块钱，有的时候我开玩笑讲那个2块钱那小硬币，很多阿姨爷叔姐姐们看到那个地上那个什么石板路上有，我不想弯腰，怕把腰闪着，腰都不值那2块钱，那个不值得我一捡，对不对？2块钱咱都不惜得用，不惜得捡，但是它对我们的身子骨一天一次性啊吃2块钱，可以好好的调理，又可以抗疲劳，又化学，就你吃那些小粒粒什么的，咱又保护了肝了，咱又调节血脂了，3样啊，多棒！还有我们的双礼盒构成，您要订的话，不仅是减价格，还给你送上非常漂亮的大礼袋，这个大礼袋该说不说啊，您要是自己没有去买，你要花钱吧？你管人硬要，人家不一定给您。人家说你如果在我们这儿买，花市场上900多块钱你买我才送，那你说比我东方购物贵啊？对呀、啊，那你再非得在我东方购物订一盒装，订购2次1盒、3次1盒的，咱就一次性齐活订购2盒，你该留着留着，需要的时候你就把它放进去送人，不需要的时候你也别扔掉，不就完了吗？行的话，抓紧时间就订2盒装啊，02151119900。

力多邦在东方购物真的是经久不衰啊，从2008年登陆东方购物，现在马上就要快到2028年了，就快20年了，18年了时间了嘛啊，从原来的这个包装是绿颜色的，到现在是蓝颜色的，它的功能意识都没有变啊，都是这三项，抗疲劳，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同时呢是调节血脂，一天吃4到6粒就行。其实跟着大家实际情况来，有一些观众朋友们呢，可能是说我稍微的减点量也不是不行啊，但是你们别超量，注意了，尽量是严格按照上面保健食品的要求说，所以我们说是4到6粒，不能跟大家说你超一次吃个10粒，那就没有必要了。比如说我可能要喝大酒，我给大家说4到6粒的一个范围是怎么用啊，平常保健养生您吃4粒，如果您是抽烟比较多，酒吃的比较多，喝的比较多的大酒的，一定要吃到6粒了，这个就不要在这上面再省钱了。既然我们买了，您就是有这方面的意识。这之前看我们2022年、2023年，这包括2022年有我给大家推荐的时候，现在2025年的时候了，你看这个蓝颜色的包装盒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哈。除了之外呢，还有一些观众朋友们对于上了一定年纪吃的小粒粒啊，动不动一把一把的了，可能您心脏上面有点小情况，其他的身子骨的骨关节上有点小情况，或者哪有点难受哈，那个小粒粒一直在吃，哪地高哪地低的，哎，都很麻烦。那一大把一大把吃，您说伤什么器官呢？是不是伤肝？肝不是排毒的吗？是什么三分啥呀？不就有这个说法吗？所以一旦经过肝的时候，你说我就是这个生活习惯，我就天天吃，早一顿中午一顿晚一顿，你就在吃它的同时，就着我们这个昂立多邦一起吃下，不就安心吗？咱总不能说像汽车一样，你哪儿不好咱拆开看一看吧。您觉得我，你要我来，我把身子骨打开以后看一看这个肝好不好，我检测检测拿出来，哎，上秤腰一腰，怎么怎么着的，有这么的整的吗？不可能嘛，我们不是汽车零件啊，我们看不见的，看不见归看不见，但它不能当不存在啊。如果我们自欺欺人到这种程度，天天大把大把往嘴里吃，大酒大酒的喝，成宿成宿的熬夜加班，然后那个油腻东西吃的这么多，这已经明摆着告诉你身子骨天天这么吃受不了的，你要保护它的。我建议您运动归运动，保健食品归保健食品，两样咱都不落，别光吃保健食品了啥都不动，腿也不迈，什么就也不控制，该控制还是要控制一点的。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年纪了，不像是年轻轻的20-30岁代谢快了，你说现在有的时候我自己身上有一个小疤痕割伤了，就那个颜色，你像我20多岁的时候，你不用说很久，没个几天慢慢这个颜色包括结痂以后马上就淡的跟皮肤是一个颜色的，你看不出来哪受伤了。现在你看着吧，你等个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我发现那个淡淡的包括最淡最淡它也还是有一点点那个割伤的深色的地方，它的代谢已经跟年轻人是完全不是在一个水平线上了。你从各个角度都提醒您该吃吃着了，不能再继续的透支自己身体了。所以看上面写了4到6粒，昂立多邦建议您订购双盒装。双盒装呢，有礼盒有礼袋，拿回去送礼啊，走亲访友啊，都非常的体面。价格是这样的啊，如果您订单盒的话，439块钱。大家算一算，如果订两套单盒，你就算440，就是880块钱左右啊。我们是双盒829元，比你订两套双盒的，是不是要单盒的是要便宜？那你说我能不能更便宜一点？东方购物有个活动，如果您觉得吃6个半月觉得有点少，你说我想一个人吃个小半年，那你就订购两套，您一套双盒的，您爱人一套双盒的，您这一订的话快1800，快毛个快小2000了吧，小2000的时候离3888是不是就近了？尤其是东方购物搞活动的时候，咱能凑单就凑单，不要犹豫，一旦活动结束哪一天了，就像国补似的了，突然戛然而止，不给了，不优惠了，那您该多花的200-300你就多花了。有国补能便宜10块、20块、100块、200块，赶紧参加着。没有国补，现在大家已经感受到了，国补已经很多地方都已经停了吧？但在某一些家用电器，现在又重新开始了，把握住机会，别到时候又突然一停了就没有了。换句话讲，我们现在有活动，把握住机会，别到时候没有3件满3888的，让你6件、10件满。那你不是该凑也得凑吗？该省也得省了，那3件就可以了，这么低的门槛咱一参加就好了啊。这上面这一盒里边是24粒一包，一共是有16包，大概是这个样子的，它非常方便携带，
它不是那种啊一个大瓶里面装一堆粒粒，然后每一次粒粒自己掏出来吃，所以不是那样的。这一小包有的时候你说我出去旅游游啊，拿个两小包往兜里一揣也不占地儿，非常不错哈。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呢对于昂立多邦大概还有五分钟就差不多节目就结束了。它的保健功能非常重要，再给您重复一遍，唠叨一下啊，几大保健功能在这里啊。第一个保健功能，具有抗疲劳，说过了，唠叨过了，家里的顶梁柱，给儿女操心的，父母操心的，咱们长辈朋友们，抗疲劳很关键。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是哪部分人群？喝酒的、抽烟的，尤其是一大把一大把吃小白粒粒的，伤肝呐、啊，它是真的伤肝呐、啊，肝是来排毒的呀。你光让它排毒，劳累一辈子，劳累五六十年了，你养活过它吗？你再怎么样，你用人家，你也得给人家回馈吧。以前年轻的时候，公司用你，你还给你开工资呢吧？你用人家这个肝，你怎么回馈人家了？一点营养都不给补充的，那说得过去吗？那不够意思了呀。所以您看啊，你要保护保护，对您的肝，用它昂立多邦滋养滋养，保护保护，呵护一下啊，保护作用。还有就是调节血脂，调节血脂还不关键吗？你不用说五六十岁了，四十多岁，不用说四十多岁，有的人三十多岁就已经大鱼大肉，吃的真的是胡吃海塞哦。三十多岁觉得自己年轻，还是以为二十多岁呢身深入呢，真的是猛吃啊。那个抽那一管血液抽出来，有的三十多岁的，你别看他一米八左右的左右个头，他体重干到了一百八九十斤，有的时候两百斤左右的，哇，一抽那血液里面有一点黄乎乎的，那是什么？油脂啊，都是吃出来的。你说这种身子骨对于肝压力得多大？那肝上的脂肪得多多，很吓人的，你说是不是？所以不管您年长的、年轻的，反正是少年儿童咱不能吃，其他的都是可以的。好，最后的三分钟了，大家还用再听我啰嗦订购哪个过程吗？不用了吧，829订购双礼盒，双礼盒额外给大家配上了礼袋，走进房有送人，非常的体面。订购吧，最后三分钟还有五套双礼盒的现货就售罄了，抓住机会，021-5111-9900。

0: 季节，我们的五脏六腑呢会有不同的这个对应，可以说就春季就是我们肝脏的加油季。
1: 那假如说春天的时候啊，我们没太注意这个养肝护肝的问题，那会容易出现哪些问题呢？
2: 肝脏呢正好与春季相应，那在这个季节我们没有珍惜这个季节，把肝脏调理到一个平衡的状态，那么到了夏季啊，我们的心，到了长夏脾，秋天的肺，冬天的肾，都会累积这个器官的这样的问题。
1: 所以其实春天如果没有打好这个底子，可能接下来这一年你这个身体状态可能都不太好哈。
3: 春季要特别注重去养肝，
4: 因为现在立春了嘛，雨水的季节了，我们在想春天你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最常见的就是树木它长出新芽，它开枝伸展，在这个五行中肝属木，与春相应，所以呢到了春天以后肝气就容易生发，容易过旺，所以我们春季呢都说叫省酸多肝，因为酸呢它是补肝的，肝呢是健脾的，立春和雨水以后呢，通过这个比较清淡这个肝淡的饮食呢，它可以健脾，可以很好的来养肝，所以说呢我们中医一般认为呢，虽然四季皆可养肝。

今天带回去的啊，是有两大盒的昂立多邦，总共粒数有768粒啊，800多块钱咱们可以带回家了啊。额外呢再给大家配上一个礼袋，所以建议大家订购的是双礼盒。生活当中吃到昂立多邦的机会是非常多的，如果它只是对于疲劳，那可能对于疲劳的东西还有很多，可能我们睡睡觉怎么着的，但是问题就是在你精力的补偿回来，它里面当中的营养还是很关键的。之前东方购物跟昂立合作已经好多好多年了，这个构成啊，这个组合呀，我相信很多观众非常的喜欢。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同样是有一盒装和两盒装，生日日期呢是2025年11月份，如果大家按照4到6粒来吃的话，大概可以吃个小半年左右的时间，老两口一起分一下4到6粒呢，大概也可以吃3个月左右，但你前提是不能给儿子女儿拿了。反正我自己家里边是我老妈老爸一起都在吃，那我现在这个身体情况我觉得不能倒下，这家里面上有老下有小的，你怎么办呢？所以您在自己吃的时候呢，说实话可以给儿子女儿呢也考虑考虑，你看他辛不辛苦，累不累，动不动加班熬夜回家呢也很晚，你不妨呢就直接订购两盒装，或者你身边有一些好朋友身子骨也不是很爽利，想要送送人什么的也都可以的。829块钱咱拿回去两大盒，每一粒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大概只需要5毛钱左右。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现在这个画面，这个就是我们昂立工厂的一些画面，里边包括对于这个保健食品的加工的过程啊，包括封装啊，包括一些这个卫生啊和安全啊，包括设备啊，大家都可以耳目共睹，确实不错的，安心的。要么这么多年来，在至少在江湖上的名号应该还是不错的，挺好的哈，大家安心，比较相信它。尤其是对于大家爱喝点小酒的、大酒的，爱要有一些小粒儿要吃的，一把一把的这部分观众朋友，这个听我一部分劝啊，该吃吃的。对于疲劳，哦，对于你的这血脂，你可能都不是很在意的情况下，但你至少这些大把大把的伤肝的事儿，咱一定要好好保护好。尤其昂立多邦一提到就干嘛，护肝、保肝、护肝。这是它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功能，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1900。

0: 同的季节，我们的五脏六腑呢会有不同的这个对应，可以说就春季就是我们肝脏的加油季。
1: 那假如说春天的时候啊，我们没太注意这个养肝护肝的问题，那会容易出现哪些问题呢？
2: 肝脏呢正好与春季相应，那在这个季节我们没有珍惜这个季节，把肝脏调理到一个平衡的状态，那么到了夏季啊，我们的心，到了长夏脾，秋天的肺，冬天的肾，都会累积这个器官的这样的问题。
1: 所以其实春天如果没有打好这个底子，可能接下来这一年你这个身体状态可能都不太好哈。
3: 就是想用红小豆来比喻我们的血红细胞了哈，红红的，大家看很均匀，很一致。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要把它那个拆的一个健康的
4: 健康长寿
5: 啊，
4: 这是我们最期待的哈。
3: 对对对对，
4: 好嘞。
3: 那么我们看到第二个呢，对，就会看到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个是管腔，里边流的是血液，但是管壁上呢已经看了沉积了
4: 血脂，
3: 对一些我们说刚才的低密度脂蛋白，那么变成了一些小的斑块，那么我们觉得这个血里边的粘度呢，就要比刚才只是血细胞的时候就要增高了。所以呢，我们说呢，这种情况呢，它就会对人体产生一些危害了。但是呢，这种危害呢，因为时间还比较短，形成的还比较，我们说比较轻。那么在这个我们增加运动啊，控制饮食啊，我们生活方式调整以后啊，那么我们的血脂呢可能在身体里边呢就会被降解掉，
4: 是可以逆转的。
3: 这个呢其实呢里边呢它是在红细胞里面增加了很多的我们说血脂，我们说已经形成管壁的这种影响了以后，那么再消退这种影响它就比较困难，而且很多时候是很难逆转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说细胞的供血供养呢可能就会更差一些。
4: 哎呦，太直观了。
3: 只要我们说从功能性的改变，刚开始你可能缺一点点，那么时间短，我们迅速把你的这个营养补上来，那我们就可能呢不会很瘦弱，对吧？但是时间长呢，可能就会
4: 受到器官的损害。
3: 对，
6: 我们给大家看看啊，身边这有个血管，这个血管呢就是很多从年轻的状态到慢慢的生活上面逐渐大鱼大肉了，有一些浓油赤酱了，可能您血管上面呢就逐渐走到这个情况了。就是其实我们跟血管里面的油脂的堆积呢关系不大，但是呢您可以通过这个情况意识到可能您吃的油腻的东西多了。为什么您可能在某些血脂方面会有问题，会有高？您看看这还有个不高的情况吗？血管都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尤其是四十岁往后，为什么很多四十岁的人开始发福了，开始发腮了，开始肚子了，很难减了？确实是这个生活状态一旦形成了，你很难突然改变。再加上本来加班就累，你说谁下班了不想暖和和的，可能吃上一碗面条，喝上一碗粥，再来点小烧烤，至少奖励奖励自己，让自己放松放松。所以都说每次这样一想，干嘛为难自己呢？那你一吃上去以后谁为难呢？身子骨会反馈给您的。一次两次稍微放纵一下还是可以的，但架不住哈，经年累月都会有这种情况。所以建议大家在说实话我都能理解，谁不是上班的人呢？那就谁不是有时候加班到有可能10点、11点、12点加班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您对于这个抗疲劳啊可以先吃着。您在外面喝了点小啤酒了，吃点小烧烤了，这个油脂比较多了，调节血脂了。那你同时加班又累了，为什么会有调节血脂这个情况？刚才不是说了那个情况了吗？您是累嘛，对不对？为了放松放松，吃点油油腻腻的，感觉心里心情好，那你不就要抗疲劳和调血脂同时就有了？然后再来点酒，吃好吃的时候来点酒，你化学性肝损伤不就有保护了吗？你不就要伤肝了吗？所以很多说啊，你这个肝呢胖乎乎的，那脂肪呢堆积的在肝上面堆积的非常多，那你要是就是这些是相互影响，发现了没？您的累包括有一些就要吃点好吃的哦，你总是要有的，吃点好吃的，油油腻腻的，一开心了，油油腻腻的跑哪儿去了？跑肝上去了，跑血管里了，跑血液里了，这不就是连带的吗？抓住机会，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每周一会给大家带来特别给大家挑选的好东西。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样好东西呢，就是蛋先生的麻鸭，养足了400天的麻鸭。这个麻鸭的品质好到爆，然后呢，因为我们之前其实一直都是断货的，刚好赶在这个端午佳节之前，包括呢大家比如说天热的时候，对吧，想要吃点鸭肉，然后让自己的整个的身体既滋补又不会说是燥得慌，鸭肉是特别合适的。如果大家家里面已经开始准备了粽子啊，然后吃点鸭蛋呐、啊，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在今天的这个麻鸭400天的这个非常好的蛋先生的麻鸭，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在栏目当中也拿到了超级优惠的方案和力度。那本档直播也特意请来了傅舟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傅舟。
2: 高丽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蛋先生在东方购物大家都知道很喜欢这个牌子，品质很好。那么在我们蛋先生里面，麻鸭每次出来都会卖空、跟大家见面的机会也很少，毕竟要养猪400天，
0: 对，
2: 而且每一个都是优中选优的。
0: 是的，给大家看一下老麻鸭啊，老麻鸭，安徽的老麻鸭，它是首先就是推荐煲汤的。
1: 对的。
0: 当然了，如果大家想要吃那种红烧的呀，或者说是像我们老家吃那种三杯的啊，什么三杯鸡、三杯鸭、啤酒烧鸭，当然也是可以的，
2: 好吃的。
0: 麻鸭就身上这种那个羽毛好像是有点麻麻点点的，
2: 跟一般的那个白条鸭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2: 看到的，一会儿我们给大家来看实物哈。嘴巴、脚都不一样。
0: 走地的优先，然后呢是急冻的帮您锁鲜。对，我们这个是养足了400天的，所以它刚好到了这个端午节之前，是它最肥美的时候，
2: 对的，
0: 肉质也是最好的时候。
2: 是的，是的，是在800里的巢湖水系给大家自然散养的，
0: 是的。
2: 而且我们给大家其实已经就是进了糖了，但是该留的什么肝呐、这些都给大家留着，还有些有蛋花的都留着。怎么给大家看？
0: 基本上每一只鸭子都有那个鸭蛋在肚子里边。
2: 是。怎么看是不是正宗的麻鸭？首先大家来看这个毛根啊，你看我们毛已经拔干净了，但是在皮肤底下的毛根，如果是白条鸭，它是白颜色的，但是麻鸭是这种黑色的很粗壮的一个毛根，这就是麻鸭的一个非常经典的标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嘴巴，因为我们是在巢湖水系散养的嘛，所以你看它本来圆圆的这个嘴巴，很硬的嘴巴已经缺口了，已经不规则了，因为它要自己在水里面觅食，吃小鱼小虾小螺丝，那些硬的东西把它的嘴巴都弄豁口了，这也是它散养的一个标识。再来看它的这个脚掌哈，真正的
0: 黑乎乎的，
2: 对，散养的麻鸭的脚掌在这个地方，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哈，脚掌它是筋多肉少，是那种很老的很薄的脚掌，不是那种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在那个鸭舍里面
0: 那种大白鸭，
2: 哎，那种大白鸭不是的，所以你看它会有老茧呢，因为它在湖里面要游泳要觅食，所以它真的是风餐露宿的感觉，有老茧在上面。
0: 是的，
2: 这几个证明我们是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老麻鸭。
0: 没错，我在那种欧莱超市啊，像很多高端的这种超市里面看到这种400天的这种老麻鸭，基本上的价格都是100来块钱。
2: 要，
0: 真的就是100来块钱一只，尤其像这种品质好的。
2: 是。
0: 然后我们今天会有两个构成，我先跟大家来说一下，一个就是两只装，两只装的价格是178块钱。这个呢，就是推荐大家，比如说你从来没有吃过这个安徽的老麻鸭，你就说尝个鲜，或者你家里就一个人，那你就买这个套装。但是我会特别推荐大家吃4只装，因为这个季节就是吃鸭子的季节到了，鸭肉本身就是对我们这个大家不要那个着急上火的，对吧？然后着急忙慌的，你吃鸭肉在这个季节特别舒服。
2: 是，
0: 身体也会特别的舒服，它也特别的滋养。这个4只装，你到专柜去买买，像类似这样的哈，我们差不多真的要到400-50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是299，每一只注意了是900克。900克就是要小一公斤了，
2: 对的，
0: 小一公斤了，
2: 快一公斤，而且是净糖厚啊。
0: 对，是净糖厚的，并且帮你保留了鸭胗、鸭肝这些很有营养的东西，
2: 哎，
0: 很有营养的东西。它是加减500克的，所以这个分量也好，包括散养的也好，我们已经有朋友在订了，你们都好懂哈。我们就把时间留给大家，因为我今天带到的货源非常少，
2: 是，
0: 供应商是等我的直播敲定之后再去下的单，所以全部都是2026年最新鲜的批次，大概就是4、5月份的，
2: 是
0: 最新鲜的批次。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现在的这个4只装在热卖当中，02151119900。

0: 个季节到了夏天哈，大家会觉得闷热潮湿，然后呢整个人的身体会觉得不得劲儿，
1: 对，
0: 想吃点优质蛋白的，但是很多的那个牛羊肉是有点吃不下去。
1: 没错没错，还容易上火，对吧？这个时候就该吃点清凉的水芹，鸭子是水芹哈，所以鸭子是滋阴的，而且非常清凉，也不会让您上火。但是鸭子呢，它蛋白质含量很高，体脂却很低，因为我们不是那种烤鸭灌进去的，灌在脖子里灌饲料的那种鸭子，我们是散养的
0: 走地鸭，
1: 走地鸭，自己有水的鸭子，
0: 走地鸭，走地鸭，
1: 是的，所以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就是营养配比，高蛋白，低脂肪，
0: 对对对，鸭肉都是红彤彤的，就是它当中的那个血红蛋白的含量是就铁元素啊，包括就是构成你血红蛋白的这些元素、含量都是特别高的。
1: 对，
0: 这个鸭的首先就推荐煲汤，煲汤，然后呢，或者说是你要做一些红烧类的也是可以的，因为它就是鸭子本身这个养足了400天之后，它刚好就是处在一个肉质最肥美的阶段，现在39套已经订走了，速度非常快。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超级新鲜的批次，就是我的直播，我定下来，我说这个直播我大概是这个时候供应商才去下单，
1: 对的。
0: 然后就是2026年的4-5月份的生产日期，保质期是那个12个月。好，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几道菜啊，现场，因为刚好这个点儿就是大家准备吃中饭的时候了。你吃很多牛羊肉已经有点吃不下去了，
1: 吃不下去了。
0: 来看看
1: 这个老鸭搭煲汤也行，红烧也行。我们自己用这个老鸭给大家红烧了一个腐竹，哇，太鲜美了。喜欢重口味的，您放点那个辣椒；不喜欢的，你就直接浓油赤酱的烧。
0: 是，
1: 你看，像这种鸭子烧的时间要稍微长一点，直接就脱骨了。然后它的肉非常非常的厚实，然后肉厚的同时呢，皮还特别特别的薄。
0: 咱们今天保证是900克加50克。
1: 是，是，然后养足400天，基本上皮下没有什么脂肪，全部都是这个哇实在的鸭肉。
0: 对，
1: 而且这个鸭肉一丝丝，你千万别觉得养足400天是不是肉老，一点不老，肉非常嫩，非常非常的好吃、
0: 对对对，它就是这个季节里面咱们要去吃的炖炖汤啊什么之类的都可以。
1: 是，
0: 我们再看这道汤。
1: 好，
0: 现场给大家做了一道汤啊。这个季节里面咱们有的时候吃别的有点吃不下去，
1: 是，
0: 你就煲一锅，比如说放点扁尖，放点这个红枣，再加点枸杞，或者是加点别的东西。这个老鸭汤也是这个季节里面我们说特别特别滋补的。
1: 哇，这个老鸭子我给大家就是撩起来看一下，稍微撕个腿给大家来看一下。
0: 好，
1: 皮真的非常非常的薄，你看到没有？
0: 这个里面的肉啊，
1: 肉太厚实了啊，肉太厚实了，
0: 看到没有？粉粉的肉，我来替大家尝。
1: 好的，好，尝一尝这个肉，一丝丝一缕缕的，真的太鲜了。基本上没有什么皮下脂肪，这个皮真的是薄如蝉翼啊！可以说，以前吃鸭子都觉得皮太厚了。你看我们、
0: 这个、镜头好吗？我要跟大家说，这个鸭肉啊，这个鸭肉香到不行啊！
1: 对，来一个这个腿儿。
0: 这个鸭肉怎么可以这么香？
1: 真的很香，
0: 养足400天的就是不一样，这鸭肉超香无比，
1: 而且吃这个皮儿都不肥不腻啊！这个汤真的非常非常的鲜美，炖久了就是这种奶白的这种汤色。
0: 这个季节吃鸭子是超好的。
1: 对的啊，
0: 就吃点鸭汤，鸭肉。
1: 清凉，滋阴
0: 啊，好好吃，
1: 有营养，补充蛋白质。
0: 散养鸭就是不一样，
1: 就是不一样，是的，它的那个鸭肉的那个鲜美的味道，没有你平时觉得好像路边买的鸭子鸭腥味儿、鸭膻味儿，完全没有，只有
0: 你说
1: 有
0: 香。我来把这个鸭腿吃掉。
1: 好的，好的，今天给大家两个构成，小构成和大构成，但是真的建议大家一定要买4袋装，因为2袋的话是178，相当于差不多90块钱左右一袋。
0: 我跟大家说一下味道啊，我一定要说一下，越吃越香，
1: 越吃越香，
0: 这个咱们是炖了差不多3个小时，
2: 三个半小时，
0: 三个半小时
1: 是。
0: 然后这个是经得起炖的，
1: 对，
0: 越炖越香，越炖越好吃啊，3个半小时。然后它这个肉质啊，哎呦，我跟大家讲，我好久好多年没有吃到这么香的鸭肉了，
1: 这么正宗的鸭子了，是不是？
0: 它这个走地鸭就是不一样，
1: 真的是
0: 跟那个大白鸭就是不一样。
1: 如果你说我找亲戚到那个乡下去买一只，起码20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如果你买大组合的话，
0: 这个腿就直接被我吃光了。来来，跟他说一下，
1: 499，相当于就是多少钱一只？八十几块钱啊。
0: 七十几，
1: 对，70几块钱一只，这太划算了吧！在外面可能200都买不到这种品质的。
0: 100多，我帮大家看了，就像比如说是某马，对吧？某和，然后欧莱这种超市里面差不多，像达到这个标准的走地鸭，400天以上的，然后分量达到这个900+50的这种分量的，基本上都是100多，或者说是卡在199.99，类似这种价格，就100块钱一只。
1: 是，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价格，大家如果有积分的，直接积分来抵扣啊。积分来买啊，都可以的。这个4只装现在在热抢当中，
1: 70几块钱一只。
0: 这个70多块钱一只，70多块钱你在外面喝一杯咖啡，来个小糕点没了，
1: 就没了。
0: 今天这一只老麻鸭，安徽400天超级新鲜，2026年4-5月份的超级新鲜的批次老麻鸭， 这个我们的货源是非常非常少的，直接扫码打电话，56位顾客已经抢先订购了，02151119900。

0: 们现在这会儿商谈排队非常高，今天是这样的，现在86套走掉了，今天备货一共也就是200-300套，而且是大组合，是备货更少，所以大家如果在这个季节，那天气热，是吧？今天是六一儿童节，
1: 对啊，
0: 我们说每个人呢身体健康，其实你就是拥有儿童般的快乐和幸福，
1: 是的，是的，是的。
0: 然后呢，给孩子吃，给老人家吃，家里面的上班族吃牛羊肉有已经有点吃不动了，
1: 那真是。
0: 天热嘛，咱们就吃点鸭肉。鸭肉呢，在夏天，这个鸭肉对我们的身体的滋补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1: 对，它是滋阴的。我们夏天容易阳亢阴虚，所以吃点滋阴的清凉的鸭肉，就又下火又解暑又解腻。而且有一些就是像牛羊肉，你吃了容易上火，你身体也不舒服，或者是那个肉太老啊，太柴，你吃不动。那鸭肉香喷喷的，不老不柴，非常的粉嫩，特别的好吃。以前谁不喜欢吃鸭肉？就是在门口买的那个鸭子，总有一股鸭膻味儿、鸭臭味儿，因为可能是30天就出来了。
0: 它完全没有，
1: 我们完全没有，
0: 完全没有的。你想吃到鸭子当中的膻味，吃不到，
1: 吃不到。
0: 你要说想买，想吃到这个鸭子身上的那种膻味哈，你完全吃不到。其实我是那种不太去计较这个有一点点膻味，因为我特别爱吃鸭子，各式各样的鸭子我都爱吃，像什么盐水鸭呀、卤酱鸭、卤鸭我都爱吃。但今天这个鸭子，我刚刚其实在努力的尝一下，这当中会不会有那种鸭子的那个带有一星半点的鸭膻味？没有，
1: 没有，
0: 完全没有。
1: 对，
0: 所以它这个鸭子，因为它是水域干净的水域嘛，
1: 养足了巢湖，
0: 对，养足了400天之后，它整个的肉质呢，就是一点不腥，一点不柴，又不油腻。就是你煲汤也好，你做点这种，比如说你要是手艺好，你做一个这种凉菜哈，咱们都是可以的。
1: 是的，没问题的。你喜欢重口味的，我们做个红烧的，放点辣椒，哎呦，红烧一下好吃到不得了，放点萝卜。或者是放点腐竹都好吃。你要是喜欢清淡的，我们煲个汤，对吧？大夏天的时候喝点热乎乎的汤去湿气也非常好。
0: 安徽的老麻鸭是很有名的啊，就这个地方的鸭子是很有名的。然后鸭肉其实它在咱们中国的古籍当中就有记载，《本草纲目》当中就记载过麻鸭。你可以去翻，如果大家对《本草纲目》这本书比较熟悉的话，当中就专门记载了麻鸭，它对身体的滋补啊，以及它身上的毛色是那种苴麻的那种斑斑点点的颜色，它跟现在我们看到的现代这种饲养方式出来的那种大白鸭是完全不一样的。那种大白鸭大概也就是28天、30天就出笼了，就直接出来了。但是呢，老麻鸭它是要养足400天的，
1: 对，
0: 吃那种河里的那种小鱼、
1: 小
0: 螺丝啊那种东西，对，
1: 是的。
0: 所以它的鸭掌的颜色，它的鸭毛的颜色就是灰灰暗暗的，它的脚嘴部的那个斑斑点点，因为它要一直在水底去觅食嘛，
1: 对对对，
0: 刚刚说到的
1: 它是散养的，
0: 对，这就是都是散养的标志。我们大家拿到鸭子都可以去看一下，
1: 是，
0: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好吧？
1: 好嘞，
0: 开袋就是这个样子，带有鸭汁儿，带有鸭肝哈，鸭汁儿、鸭肝都给大家，我们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1: 好的，好的，
0: 对，都是大鸭汁儿、大鸭肝，
1: 很漂亮哈，
0: 很大的，个头也很大的，给大家都备好了的。
1: 对，
0: 我不知道大家爱不爱吃鸭汁儿哈，鸭汁儿和鸭肝我都超爱吃的，
1: 对，
0: 很有营养的，我们都帮大家备着的啊，
1: 是的，它好干净哦，都把它弄得干干净净的，有蛋花
0: 的话，很多是把这个拿走的，
1: 对，都给它留着。你看这个毛根在皮肤底下的，它是黑色的，如果是白条鸭，它是白色的毛根，我们麻鸭才是黑色的毛根，而且眼神还挺清澈，说明它非常新鲜啊。另外再来看看它这个嘴巴，大家都知道鸭的嘴巴多硬啊，常年累月的在河里觅食，吃小鱼、小鸭、小螺丝，磨得它的嘴巴都成不规则的形状了，
0: 对，
1: 这没有400天磨不出来。
0: 是，
1: 另外再给它看看它的脚掌。
0: 哎，你看它那个肉质也是粉粉的，
1: 粉粉的，粉粉嫩嫩的。这个脚掌上面居然有茧，
0: 这个蹼其实就是这个红掌拨清波的那个，
1: 对，一点肉都没有，就是筋多肉少，薄薄一层，但是布满了老茧，说明什么？人家真的每天要锻炼很长的时间，
0: 是的，是的，
1: 在水里面游，在那个地上追，
0: 是的，是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现场给大家炖了一个汤。
1: 好，
0: 这个季节里面其实多喝点鸭汤是特别好的。哎，点尖来了，
1: 哎，
0: 点尖笋子
1: 芋奶，
0: 是，
1: 哎呀，
0: 咱们就是这个汤是特别合适的。我们拿一个夹子给它夹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1: 夹起来看一下。
0: 哎，对，可能有些朋友没看到
1: 这个鸭子。好大哦，
0: 好大一只，
1: 看一下，我就
0: 最大能到950克，小一公斤了。
1: 好的，稍微给大家就是撕一个腿儿看一看哈。哎呦，这个皮哦，晶莹剔透。
0: 我给你装着吧，你来替大家尝一下，
1: 尝一下，尝一下，尝一下。
0: 这个真好吃，
1: 真的叫晶莹剔透。然后这底下还有好多好多的肉哈，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说这个鸭子是不是除了骨头就是皮，不是的，这个肉
0: 肥的，
1: 非常非常的厚实的这个肉，
0: 养足400天的鸭肉是很肥的，
1: 是的，非常肥美，
0: 肉质又是特别好。
1: 好吃的
2: 时候。是的，
1: 而且这个肉就是这种红红的，这个血色特别好，玫瑰色的这个颜色，
0: 是
1: 皮特别的薄，基本上没有什么皮下脂肪。你看，
0: 运动的多呀，
1: 特别特别的薄哈。
0: 你替大家尝一下这只鸭腿儿
1: 啊，
0: 那。没事儿，没事儿，好，慢慢放下来。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除了这种炖汤，我们是首选的方式。它这样一包，
1: 对，
0: 你就全家人一起来炖一下，因为马上端午佳节也到了嘛。这样的一只安徽老麻鸭，
1: 好吃，
0: 好吃吧？
1: 好嫩啊，这个肉。
0: 对，而且很嫩。就是这个鸭肉，就是我，你吃得出来膻味吗？
1: 没有任何膻味，
0: 或者说那种腥膻味一点儿都没有，
1: 一点都没有。对，
0: 就这种散养的鸭子，就是特别好吃，
1: 清香扑鼻，真的是清香扑鼻。
0: 我好多年没有吃到这种这么好吃
1: 的鸭子，
0: 对对，
1: 真的太好吃了。
0: 那你菜市场有的时候买不到这种正宗的老麻鸭，
1: 皮下面没有油味，真的是皮下面全都是肉。
0: 然后呢，我们再说电视前如果有些朋友想要吃点这种重口味的，我们也有，比如说像这个，你弄一大盘儿，哎，这个辣的啊，这个辣的鸭子，这个给大家竖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啊。那像这种，
1: 对，
0: 看到没有？这种啊，你可以来吃，这种方式也是不错的。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给它加一点腐竹，加点腐竹，然后呢红烧，这种也是可以的。
1: 对，
0: 这个也是很好吃。你看这个鸭肉很厚实，哎，你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肉质，
1: 肉真的很厚。刚刚你看随便任何一个地方哈，因为我们都像运动员一样的，他每天的那个锻炼强度很大，所以他皮下面全部都是肉，饱饱满满的肉，撑的那个体脂率是非常非常低，但是肉含量特别高，所以真的叫做高蛋白低脂肪。
0: 你看这个腿儿，
1: 哎，
0: 对吧？
1: 对呀，这个腿儿里面这个，哎呦，鸭肉好饱满，好紧实。
0: 对，
1: 但是你知道吗？它这个皮还很软糯，它皮虽然里面没有什么肥油吧，它皮很软糯的，很好吃。
0: 看到没有？
1: 对，
0: 你这个季节就要吃点这种高蛋白啊，就要吃点这种好吃的，
1: 好 Q
0: 弹，跟腐竹放到一起，哎，跟腐竹放到一起什么味儿？我好馋了。
1: 腐竹有了鸭子味儿，鸭子又吸了腐竹的香，那真的是好吃。
0: 真的好嫩，好嫩。好嫩好，你说一下构成，把鸭腿吃了，
1: 太美了。今天我们给大家是两个构成，但是建议大家一定买四袋
0: 装。怎么会这么嫩呢？这个鸭子好奇怪啊！
1: 为什么？因为如果两袋装的话，178，那相当于是90块钱左右一包。但是如果你买四包一样的这个单个的重量哈，翻倍了的话，刚才的价格应该是400块钱嘛，但是我们今天这个是300块钱不到，299，相当于一包一只只要70来块钱，请亲戚朋友去乡下买，没有200块钱，你还要请人吃饭，你还要就是对吧？
0: 还欠个人情，
1: 欠个人情，
0: 是不是？
1: 我们才70块钱左右，
0: 全部都是超级新鲜的批次，因为我是直播排出来之后，我们供应商去下的单，2026年4-5月份的生产日期，然后可以保质期一直有18个月，所以大家可以拿一个大构成回去好好吃一下，下一次真不知道是有多少时间了，
1: 对，
0: 它大概有小半年没来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99000。

0: 今天这个鸭子数量可少了。
1: 对，
0: 你以为是吃180天的老鸭？我们今天吃的是400天的。
1: 400天的，
0: 180天你满大街可以买得到，今天是400天的，
1: 市面上难以看到。
0: 对呀，不是180天的，我们今天印在盒身上、印在包装上就是400天的鸭子。
1: 对的，
0: 所以没有那么多的。我看了一下最近的我们的那个排班表，大概就2个月以内的基本上就没有直播了。
1: 几个月没有直播过了已经。
0: 对，所以大家如果看到了的话呢，你就直接趁今天来买，买个4只装。真的不多，
1: 对，
0: 这个季节里面一次一只鸭子，你基本上吃个1-2个月，吃个2-3周就吃掉了，
1: 而且端午节的时候要吃吧，天气正是热的时候，我们要吃点清凉的、滋阴的、水禽，那就是鸭子，这个季节就是吃鸭子的季节，让你不仅不上火，还解腻解暑，对吧？夏天吃鸭子特别特别的舒服。
0: 这个其实你到那个比如说旅游景点去，或者是到那种人家山里边去吃那种山珍海味，
1: 贵的不
0: 得，这个鸭子就是这个味道。
1: 对啊，但是就贵的。比我们今天可贵多了，
0: 贵多了，
1: 200-300块钱可能做一盘还不到一只给你端上来。
0: 我们今天是龙头企业，然后是这个基地直供的，而且又是那个高新的企业，技术企业，
1: 戴先生。
0: 对对对，它整个的那个产品的执行标准也是非常高的，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因为确确实实是这个戴先生的这个鸭子，我们老麻鸭，他们家的那个鸡是比较多的，
1: 对，
0: 但是老麻鸭大家有没有注意？老麻鸭其实来的非常少，
1: 哎，我们货就少，
0: 哎，货很少很少。不是180天的，180天的你真的很好买，但我们今天是400天的啊，不是就是不是那么好买到的，正宗的，
1: 对的，
0: 直接帮你印在戴身上的，
1: 是的，
0: 而且又是大品牌，戴先生的。我们的现在的那个就是299的4只装的这个鸭子，大概还有个20来套，售完就没有了。这档直播卖完之后，我的栏目3个月之内不会再出现，所以如果大家看中的话，抓紧时间02151199000。

0: 我们的鸭子基本上都帮大家保留了鸭胗和鸭肝儿。鸭胗和鸭肝本身是很有营养的，帮大家都保留了，不像有些可能帮你去掉了。
1: 对的。
0: 然后呢，每一只的鸭子基本上都是在900到950克之间，
1: 两斤左右。
0: 对，两斤左右。全部印在带身上面的，帮你就是把很多的关都帮你保留好了。
1: 是的。
0: 然后再有就是400天的啊，保证就是给大家就是
1: 400天，
0: 在这个地方400天慢养。所以这个东西跟市面上你吃到那种180天的，还有那种白鸭、大白鸭，就是只有28天就可以出来的那种，
1: 味道完全不一样啊，
0: 不是催出来的啊，
1: 对，
0: 那种催出来的那个肉是很松的，
1: 对，
0: 没有香味儿，而且可能有一股膻味儿，这个是完全没有的，
1: 没有。
0: 还有一种做法，在这个季节，大家我不知道大家吃过没有，就是酸萝卜老鸭汤。
1: 哇，那个太解腻了。
0: 酸萝卜老鸭汤，我们有的时候在这个云南菜当中吃过，对不对？
1: 是。
0: 酸萝卜老鸭汤很好吃的，就是酸酸的，又很开胃。今天现场给大家做了一个酸萝卜老鸭汤，大家自己去买那种就是火锅或者
1: 那个颜色，
0: 就是买那种料哈，买那种酸萝卜的料调味。
1: 浓郁啊，
0: 然后你就炖这个老鸭汤，
1: 对，
0: 大概炖3个小时左右，
1: 一定要炖时间长一点。
0: 好，我们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鸭子身上的这个黑毛，看到没有？
1: 对，
0: 这就是麻鸭的一个身份证，
1: 对，
0: 麻鸭的一个身份证，看到没有？你就炖，你就买那个酸萝卜老鸭汤，这道汤我跟你讲，绝绝子，真的绝绝子，超级鲜美无敌了。
1: 好，
0: 云南菜啊，包括有些我们就吃那个东南亚的菜呀、你还吃不到这种属于大菜了，是不是？
1: 对，
0: 就在家里就能吃到这种大菜。
1: 这个皮啊，超级超级的有韧劲儿、特别特别的薄的同时很好吃，一点也不腻。
0: 汤的味道闻着就鲜，
1: 而且你看这个肉啊，玫红色的、玫瑰色的，
0: 对不对？
1: 这个肉多不多？你看我扯下来的这个腿上肉已经这么多了，然后连着腿的还是非常
0: 厚实的这个肉，肉质很多，很肥，
1: 太赞！哎呦，好香，
0: 太棒了！
1: 哎，大家看这个皮儿。薄不薄，韧不韧劲儿，不是那种一顿就烂的皮儿，因为它养足了400天，是不是？它的肉特别厚实，皮薄又香，没有一点膻味儿，真的好吃得不得了。哎呀，感觉怎么样？
0: 我觉得这个汤更鲜，
1: 更鲜哈，更鲜美。
0: 哎，为什么加了酸萝卜更鲜？
1: 是的，特别解腻，特别好吃。
0: 嗯，
1: 然后这个腿儿，你看孩子就是上学辛苦了，晚上给他来个鸭腿补补，又不长胖，对吧？因为没有什么脂肪，但蛋白质含量超级高。
0: 这个酸萝卜老鸭汤真好喝，真是好吃，
1: 肉真的很厚实啊！
0: 而且那个肉质的那个味道，没有一点那种鸭的那种油腻的那个味道，
1: 对，
0: 非常解腻，
1: 不油，
0: 又有营养。哎呀，我跟你讲，就是在夏天，有的时候我们吃很多的肉都吃不下去。但是夏天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其实消耗很大。
1: 没错。
0: 你像我平常做直播，我不会出这么多汗。而且我今天穿的是短袖。你看我穿短袖，我都不停的在冒汗，因为夏天其实消耗是很大的。
1: 是。
0: 或者你出去买菜呀、回来在家里面做饭呢、其实都很耗能量。
1: 没错，汗为新之液，其实你就流失很多营养了。
0: 是。所以这个季节里面，咱们还是应该多吃点优质的蛋白。
1: 对，
0: 那么鸭肉其实就在夏天特别清凉的，因为它是滋阴的，
1: 对的，
0: 对不对？
1: 解暑的，清凉的，
0: 对，对你的身体的滋补的作用是非常大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样一包就将近2斤啊，将近2斤。然后呢，它是900克加减50克。再有就是龙头企业，那戴先生他们家的鸡呢是一直给大家供货的，
1: 哎，对。
0: 但是鸭你发现没有，很少啊，
1: 可能鸡10次直播，鸭子就1次。
0: 哎，对，真的10:1的比例，因为我们这批货要求的是400天。那在上面写的很清楚，
1: 这是没办法说我要赶工的。哎，
0: 对，它不是那种你吃的什么180天的鸭子啊，那鸭子很好买的，但是这个400天的鸭子是真不好买。而且又是正宗的戴先生的，对不 对？又是安徽的老麻鸭。再有就是它又是这种自然散养的，两个构成，我们现在大组合小组合都快没有了。
1: 好了，小组合是178块钱两包，那相当于每一包是90块钱左右，所以建议大家别买小组合，买了的退掉。为什么？大组合便宜好多啊，大组合翻倍了，4包了，但是只要299，相当于70几块钱就买到一包了。
0: 对对对，我跟你讲，一周炖个1到2只，对吧？差不多2周就吃完了。然后你再到我的直播间，再到我的那个栏目里面说，我还想买上一次的戴先生的老麻鸭。我跟你讲，3个月之内都没有直播，
1: 对，
0: 就我这边3个月之内都排不出直播来。然后这也是他今年入夏后的第一场直播，货源全部备到的是今年超级新鲜的批次，2026年的4、5月份的， 新鲜吧？
1: 对，太新鲜了，
0: 新鲜的。然后，因为我跟大家讲说，你在外面不一定买到这么新鲜的，新鲜也很关键的，对不对？
1: 对呀，
0: 我们不能去吃那些在冰库里面放了很久的那种，对不对？新鲜也够新鲜。再有就是肉质又肥美，再有就是400天的散养的，又是安徽的老麻鸭，炖个汤啊，或者说是做一个那种红烧啊，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就是这个季节里面特别适合来吃的。对，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哈，因为我们的大组合小组合加到一起差不多就是20-30组，加到一起才20-30组，
1: 哎呀，快没话了，
0: 0215-119900。

0: 好吃。我在吃那个扁尖老鸭汤的那个扁尖混着老鸭肉，那个一块吃，大家听到没有？我在吃。
1: 嘴巴里我们都没有停过，因为真的太好吃了。没跟大家讲话的时候，我们俩一直在吃。
0: 对对对，因为我这个季节入夏之后呢，就是我是第一次吃这么好吃的老鸭汤，
1: 真的啊。
0: 这个季节里面，其实谁不想喝一口正宗的老鸭汤啊？对不对？
1: 是。
0: 但是你菜市场买不到这么正宗的，
1: 对。
0: 然后呢，就很难买到，不是说完全买不到啊，很难买到。而且价格上面，我帮大家也看了，和某马，然后欧莱啊，超市里面一只这种，到了年份的自然散养的啊老麻鸭，基本上就是100块钱一只。
1: 对的，
0: 100块钱99.99块9毛9嘛，不就100块钱？还有的，比如说你到欧莱超市去看到，它就要100多了，100多一只。如果你找朋友去帮你带，
1: 那更没底儿了。
0: 哎呀，还更贵，200多一只的都有，我都找人买过。因为夏天吃鸭肉是特别好的，因为鸭肉滋阴的嘛，
1: 清凉嘛，滋补嘛，滋阴嘛。夏天我们人很容易阳亢阴虚，而且汗为心之液，你出汗多了，你可能阴虚的情况就更严重一些，所以滋阴。而且我们可以吃到很多的蛋白质，鸭子是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当然那种甜鸭不算哈。我们今天这个散养400天的鸭子，它身上基本上没有什么脂肪，你掀开它的皮下，首先皮薄如蝉翼，皮下就是满满的鸭肉，很发达，
0: 好吃，
1: 好健壮。
0: 然后把那个鸭腿给大家吃了。
1: 好好好，
0: 是这样的，因为马上也是可能很多孩子要高考了，对吧？高考是6月的6、7、8三天嘛。
1: 哦，那快了。
0: 7、8、9，好像是7、8、9。然后是那个接下来又是还有中考。
1: 对。
0: 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可能要考试。其实考试的孩子，包括一些工作上面比较繁忙的人，消耗都是特别大的。那这个时候呢，吃其他的牛羊肉你有点吃不动，你就来吃点鸭肉。鸭肉在夏天吃特别特别好，它就这个季节里面，它本身是水芹嘛，
1: 是是是，
0: 对不对？就很滋润的，
1: 很适合这个季节。
0: 对，很适合的。然后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性价比呢，其实就相当于你在外边吃啥呀，点一道菜，
1: 对，
0: 也就是说点一道台菜，一道老鸭汤，
1: 一道老鸭汤，
0: 对对对，
1: 可能里面只有1/4只鸭子。
0: 你尝一个这鸭腿，跟大家说一下味道。
1: 好好好好，我给大家就是先给大家撕一个鸭腿吧。
0: 别撕，就直接把那个拿出来，你吃一个，你告诉大家啥味道，因为这个是我特别推荐的，就是酸萝卜老鸭汤。对，把它扯下来，行。哎
1: 呦，太赞了哈！
0: 这只腿儿，你替大家尝一下味道。
1: 我替大家来尝一尝。
0: 对对。哎呀，
1: 太赞了。
0: 然后呢，我就跟大家讲说，这个季节里面像这种老鸭汤啊。这种，哇，
1: 太鲜了，
0: 是
1: 太香了，
0: 是不是一吃下去以后，哎，我们镜头能给近一点吗？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老鸭的肉质，它肉很嫩的哈，很嫩。哎，你两口怎么就没了？
1: 哎呀，真是太好吃了！
0: 你怎么两口就把它吃光了？我还想让大家看看仔细点来，你看。动作稍微慢一点就已经全下肚了，
1: 真的太好吃了，没办法，忍不住啊。就这么香的鸭腿摆在你面前，谁都是两口没，你知道吗？
0: 对对对，
1: 倒口没。哎
0: 呀，真的，这个鸭子你就在家里面，家里面全家人在家里的时候，你给它炖一炖，然后吃一吃，滋润的很啊。然后呢，味道也是非常非常的入味，一点都没有那种鸭子的那种腥膻味，因为它养足400天的。1、2、3、4、4包299块钱，这个组合还有7套。哎，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你发现这个组合没货了，你就定这个组合，178块钱两只的，
1: 对，
0: 这个也 OK 的，就是因为这个是性价比更高嘛，这个
1: 单价更便宜，
0: 对，这个大概还有个7套哦，售完即止。我们今天是没有预约的，因为毕竟要400天，怎么预约？没法预约，对不对？你还等400天啊？怎么可能？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多少天？400天，嗯，不是180天，180天好买，400天难买。
1: 对，
0: 所以今天没有预约啊，400天它全是虎养，全程野外的放养，
1: 哎，散养，
0: 所以它是散养鸭。然后你可以看它的鸭头，买过散养鸭的朋友应该可以看到，那鸭毛是黑的嘛？
1: 对，毛根。
0: 嗯，对。然后呢，嘴巴是上面会有豁口的。
1: 对的，对的。
0: 再有就是咱们的那个鸭掌，鸭掌是属于那种
1: 很沧桑，有很多的
0: 鸭掌很薄的，没有肉的啊，没有肉的，就一天到晚都在走路的。
1: 是的，是的，
0: 一直在运动的散养鸭，这三个特征，大家拿到以后就可以来看到。帮大家保留了鸭胗和鸭肝，嗯，而且呢，几乎很多鸭子都是里面有那个蛋
1: 花儿，
0: 哎，都有蛋的。就是它品质非常好，所以这一批鸭子，我是建议大家可以拿大组合。

0: 是，
1: 因为我自己吃了嘛，我知道它东西好，
2: 品质太好了。
1: 对，我们是将近两公斤啊，将近两斤啊，将近两斤的分量，就一公斤左右的分量，
0: 是的，
1: 对不对？
0: 一只，
1: 对。

0: 左右是鸭肉的品质是
1: 鼎盛时期，
0: 可以说是哎鼎盛时期。然后呢，也是它本身生命力超级旺盛的时候，
1: 没错，
0: 对不对？
1: 是，
0: 就大概一岁多的时间嘛，
1: 嗯，
0: 对不对？
1: 生命力特别顽强的时候，
0: 生命力很好很好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其实也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刚好是在端午节之前，
1: 嗯，
0: 其实就是。这个鸭肉是达到了一个巅峰值的时候，蛋白质的含量啊，氨基酸的含量啊，
1: 鲜美度，
0: 对，鲜美度是很高很高的。所以这天这个鸭肉呢，我们的大组合四袋装的还有三套，两套装的两袋装的大概还有个20套左右。
1: 嗯，
0: 想要吃的话，咱们就直接来订那个大套装，因为大套装到后面很可能就没有了。来，我们先镜头给个静静啊，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鸭肉，红彤彤的，看到没有？像鹅肉一样红彤彤，它是鸭肉啊，
2: 是的，
0: 400天鸭肉。然后替大家尝一下味道。
1: 哎呀，太棒了，我都不舍得下口。
0: 我已经吃了三只鸭腿，要不我也跟你一块儿热闹热闹。第四只，
1: 太棒了，太好吃了。
0: 那这是我的，这是我的，羡慕吧？哎，它怎么能这么好吃？怎么能这么嫩呢？
1: 好嫩哦。
0: 一直在划水是吧？你这啥味道？我觉得红烧也很好吃，
1: 它就是那个鸭子的清香，就是有时候你吃到鸭子那种膻味儿啊、异味儿啊，它完全没有，它只有清香味儿。所以散养的鸭、巢湖的鸭跟你家小区门口买的鸭真的不一样，你吃过以后就知道，太好吃了。
0: 是的，
1: 哎，能加货吗？今天恐怕是不行。
0: 加不了货，
1: 今天真是不行。今天已经把最多的货放在高老师的栏目了。
0: 吃鸭子最好的季节已经到了，
1: 而且要400天。你说这个没有办法像那个什么电视机一样，我连夜生产，它没有到400天，它就是不能出来。
0: 这会儿有人排队哈，
1: 嗯，
0: 大家不要排队，大家就直接呢，或手指的这个下方，大家直接扫码就完成订购了。这个鸭子就是让你在这个季节里面吃到特别，鸭肉的那种肥美，
1: 又营养，
0: 又营养又好吃，
1: 嗯，
0: 首选炖汤。我们给大家推荐几个好吃的汤，
1: 好，
0: 一个就是扁尖的老鸭汤，
1: 对，
0: 扁尖麻鸭汤，
1: 扁尖芋头老鸭汤，
0: 嗯，
1: 哇，好有营养又好香，哦，
0: 这个在市面上我们不得花个200-300块钱啊？
1: 那真的，这样一锅起码200-300，
0: 两三百对吧？
1: 嗯，
0: 你看这鸭肉，这鸭肉
1: QQ 弹弹，
0: 哎呦，闻着就香，
1: 太香了。这个毛根你看到没有？这个毛根就是麻鸭的一个最好的一个证明，
0: 对，
1: 因为它是麻鸭，所以它不是那种白色的毛根。
0: 哎，这还有一只腿，
1: 对，这还有一只腿，
0: 这个腿给我留着，
1: 好，给你撕下来，哦，好不好？太美了，还这个腿，
0: 嗯，
1: 因为你看这个汁儿哦，
0: 嗯，
1: 太棒了，
0: 对，就是要炖汤啊，就是要炖汤。三，来来，给你吃，我们谦让一下，谦让一下，嗯。然后就是再有就是酸萝卜。酸萝卜你去买那种酸萝卜都可以买得着的，
1: 嗯，
0: 酸萝卜然后炖这个老鸭汤，这道汤品也是相当不错的。
1: 对，
0: 来给它夹到一起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腿都没了，腿都被我们吃了，
1: 我们俩都分了。
0: 对对，我们再把当中那个肉给大家看一下，
1: 撕一点，
0: 也是差不多三个小时左右，
1: 是
0: 啊，这个季节
1: 你看这个肉特别特别厚实
0: 啊，
1: 看到没有，
0: 看到没有，
1: 这底下真的是
0: 粉粉的红红的，很新鲜
1: 肉。
0: 所有的鸭子全部都是20。哎，我这里面看到蛋炒嘞，
1: 真的吗？看到蛋了，
0: 蛋
1: 看到蛋花了，
0: 这里面蛋，喏，看到没有蛋？
1: 好，我把它推，
0: 然后在这儿，看到没有？
1: 哦，真的有蛋花，太赞了！
0: 都带蛋花的，好多都带蛋花的，
1: 嗯，
0: 好多都带蛋花的，就是盛年期，你知道吗？好多都带蛋花的，
1: 嗯，
0: 品质是真的很好，
1: 没错。
0: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这只我估计也带蛋花，我们刚刚都看到好几只，哦，有蛋花，
1: 真有
0: 蛋花，
1: 真有蛋花，
0: 来看到没有？也是带蛋花的，
1: 真的，
0: 嗯，都是好鸭子。全是好麻鸭，
1: 这身体非常健壮。
0: 对，人家真的是品质非常好，
1: 正当盛年。
0: 我跟大家讲说，今天这个鸭子我们是没有办法预约的，大家就定那个大构成，你听我的。然后接下来呢，好好的、美美的吃上几只，让你的身体呢很好的滋阴。那它就是滋阴的嘛，
1: 太棒了，
0: 对不对？
1: 这么好的鸭子今天才70几块钱，大家一定买大组合啊！小组合要90块钱左右一只，大组合只要70几块钱就能买到，
0: 两杯咖啡的价格，
1: 对，两杯咖啡的价格。
0: 是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哈，我们看到哪个有哪个构成就订哪个构成啊，02151119900。

0: 三个月之内的唯一的一档直播。
1: 对，真的是这样子。我们自己也很长时间都没有直播了。本来鸭子的直播就比那个其他的什么单先生的黄油母鸡要少很多很多，
0: 少很多，
1: 因为它有400天，你急也急不来。你想要那么多货，它没有到400天，你也不能欺骗大家，对不对？所以就是没有货。
0: 是的，是的。然后呢，这个鸭子首选是炖汤。然后炖汤的话呢，差不多3个小时左右，你就放那儿小火炖。炖了以后呢，你可以加点酸萝卜，就酸萝卜老鸭汤。
1: 哎呀，是我特别得不得了，哎呀，
0: 可鲜可鲜了，酸萝卜老鸭汤，
1: 对，很开胃，
0: 很开胃，很开胃，
1: 很解腻，很开胃。
0: 哎，你就吃，我跟大家首推的酸萝卜老鸭汤，你一定要吃这道汤品。然后你吃完以后，你把整只这个鸭子，比如说吃个一半吃下去以后，你整个人会觉得特别特别的舒服。
1: 是的，
0: 因为它本身就是滋阴的嘛。这会儿上的排队非常高啊，大家不要走开，我们接下来栏目里面给大家带来是第二个，也是对身体特别健康的好东西，02151199000。

0: 见过吧？哎，它怎么能这么好吃？怎么能这么嫩呢？好嫩哦！一直在划水是吧？你这啥味道？我觉得红烧也很好吃，
1: 它就是那个鸭子的清香，就是有时候你吃到鸭子那种膻味儿啊、异味儿啊，它完全没有，它只有清香味儿。所以散养的鸭、巢湖的鸭跟你家小区门口买的鸭真的不一样，你吃过以后就知道，太好吃了。
0: 是的，哎，能加货吗？
1: 今天恐怕是不行，
0: 加不了货。
1: 今天真是不行，今天已经把最多的货放在高老师的栏目了。
0: 吃鸭子最好的季节已经到了。
1: 而且要400天，你说这个没有办法像那个什么电视机一样，我连夜生产，它没有到400天，它就是不能出来。
0: 这会儿有人排队哈，嗯，大家不要排队，大家就直接拿或手指的这个下方，大家直接扫码就完成订购了。这个鸭子就是让你在这个季节里面吃到特别，鸭肉的那种肥美，
1: 又营养，
0: 又营养又好吃，首选炖汤。我们给大家推荐几个好吃的汤，
1: 好，
0: 一个就是扁尖的老鸭汤，
1: 对，
0: 扁尖麻鸭汤，
1: 扁尖芋头老鸭汤，哇，好有营养又好香、哦、
0: 这个在市面上我们不得花个200-300块钱、
1: 啊、那真的这样一锅起码两三百
0: 对吧，你看这鸭肉，这鸭肉
1: QQ 弹弹，
0: 哎呦，闻着就香，
1: 太香了。这个毛根你看到没有，这个毛根就是麻鸭的一个最好的一个证明，
0: 对，
1: 因为它是麻鸭，所以它不是那种白色的毛根。
0: 哎，这还有一只腿，
1: 对，这还有一只腿，给我留着，好给你撕下来、哦、好不好，太美了哈，这个汁儿，因为你看这个汁儿哦，太棒了。
0: 对，就是要炖汤啊，就是要炖汤。来，给你吃，我们先让一下，先让一下。然后就是再有就是酸萝卜，酸萝卜你去买那种酸萝卜都可以买得着的，酸萝卜，然后炖这个老鸭汤，这道汤品也是相当不错的。
1: 对，
0: 来给它夹到一起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腿儿都没了，腿都被我们吃了，
1: 我们俩都分了。
0: 对，我们再把当中那个肉给大家看一下，
1: 撕一点，
0: 也是差不多三。3个小时左右
1: 是
0: 啊，这个季节
1: 你看这个肉特别特别厚实啊，看到没有？这底下真的是
0: 粉粉的、红红的，很新鲜。
1: 肉，
0: 所有的鸭子全部都是20，哎，我这里面看到蛋炒嘞，
1: 真的吗？看到蛋了，看到蛋花了，
0: 这里面蛋，看到没有蛋？
1: 好，我把它推，
0: 然后在这儿，看到没有？
1: 哦，真的有蛋花，太赞了！
0: 都带蛋花的，好多都带蛋花的，好多都带蛋花的，就是盛年期，你知道吗？好多都带蛋花的，品质是真的很好，
1: 没错。
0: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这只我估计也带蛋花，我们刚刚都看到好几只，哦，有蛋花，
1: 真有蛋花，真有蛋花，
0: 来看到没有？也是带蛋花的，
1: 真的，
0: 都是好鸭子。全是好麻鸭，
1: 就身体非常健壮。
0: 对，人家真的是品质非常好，
1: 正当盛年。
0: 我跟大家讲说，今天这个鸭子我们是没有办法预约的，大家就定那个大构成，你听我的。然后接下来呢，好好的美美的吃上几只，让你的身体呢很好的滋阴。那它就是滋阴的嘛，
1: 太棒了！这么好的鸭子今天才70几块钱，大家一定买大组合啊！小组合要90块钱左右一只，大组合只要70几块钱就能买到。
0: 两杯咖啡的价格，
1: 对，两杯咖啡的价格。
0: 是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哈，我们看到哪个有哪个构成就定哪个构成啊，02151199000。

0: 三个月之内的唯一的一档直播，
1: 对，
0: 真的是这样子。我们自己也很长时间都没有直播了。本来鸭子的直播就比那个其他的什么，蛋仙森的黄油母鸡要少很多很多，
1: 少很多，
0: 因为它要400天，你急也急不来。你想要那么多货，它没有到400天，你也不能欺骗大家，对不对？所以就是没有货。是的，是的。然后呢，这个鸭子首选是炖汤，然后炖汤的话呢，差不多3个小时左右，你就放那儿小火炖。 炖了以后呢，你可以加点酸萝卜，就酸萝卜老鸭汤。哎呀，是我特别，
1: 先得不了，
0: 可鲜可鲜了，酸萝卜老鸭汤，
1: 对，很开胃，
0: 很开胃，很开胃，
1: 很解腻，很开胃。
0: 哎，你就吃，我跟大家首推的酸萝卜老鸭汤，你一定要吃这道汤品。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现在的这个4支装在热卖当中，02159900。
2: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 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大家好。
3: 我是万东方购物，我是魏佳。这两天的天气是越来越热了，早上起来呢真的是不想出门。家里面空调吹着多好啊，那选择早上一定要吃早饭。有些人说了，这个时候呢来点凉粥，来点清粥小菜就可以。但是啊，尤其是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千千万万不要什么几块酱腐乳、几个咸菜就当成是一顿早饭了。今天老盛昌既划算又好吃的汤包和馄饨的组合都来了。 不仅仅能够直接的上蒸笼或者选择到电蒸锅，您完全不需要有那种高温厨房的情况了。更关键的是，咱们馄饨还能做冷馄饨，放点麻酱也是非常的不错。今天给我带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小邓，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4: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魏佳好。
3: 今天是汤包的特卖啊，大家一听到特卖就知道我们今天是一定有力度带给大家的，对吧？平时常规的组合我们是9包汤包，今天再给大家加赠一包，整整10包汤包，价格还是199，199块钱，不变化啊。来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咱们今天一共有多少啊？首先给大家来做到的是特色汤包，12只，9包，在这边199块钱，猪肉馄饨10只，7包。 再送1包汤包，10包汤包，再加猪肉馄饨，整整7包。价格没有变化，但是啊，
4: 对的，
3: 这个东西没有对比，显不出来我们的含金量。首先我们来看看啊，我们今天这个汤包是哪里的？老盛昌的，对不对？老盛昌汤包，私厨故事，诚以老盛昌，给到大家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么同样的汤包，你在老盛昌的门店多少钱呢？ 我们刚刚在外卖软件上看了一下，
4: 给大家看一下翼龙汤包13块8，但是你数一数，
3: 几只？6只。来，我们今天再来看看啊，我们今天这一袋当中有12只，这一袋当中有12只。换句话说，我们的一袋等于老盛昌的2笼，今天10袋就是老盛昌的。 20笼，我算的没有错，我把8毛钱去了，好不好？如果把8毛钱去了，就算它13块钱一笼，把8毛钱去了，20笼的价格260块。
4: 对，
3: 我们199，实际上276嘛，
4: 两百七十六，嗯，199块钱，对，
3: 179块钱，还没算馄饨，还没完哦，馄饨还有7包，
4: 对的，
3: 现在纯猪肉馄饨不加菜的啊，不加菜的纯猪肉馄饨。 一碗多少钱？现在在老生昌15块钱左右吧，因为我是十个一碗，
0: 对，
3: 不是那个小碗的6只、7只啊，10只一碗，一碗我们今天15块钱要不要？七包是多少钱？大家自己去算一算，七包是多少钱？我们再加上是不是快要
0: 七包也100多块钱了嘛？
3: 是不是快要接近
0: 400块钱？
3: 400块了，
0: 我们今天400块钱左右，
3: 199，直接打对折，给不给力？好。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很多人说，哎，这个东西跟老生昌吃的是不是一模一样的？就是你们问老生昌要了个牌子，贴了个标，对不对？不是的。首先，我们所有的生产单位跟老生昌是同一条生产线，
0: 对，
3: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但是我们跟老生昌有一个区别，很多人啪耳朵就竖起来了，哦，果然有那猫腻，有不一样的啊，
0: 是
3: 对，我们的猫腻是好猫腻。这个是老盛昌的餐饮总监直接提的，我们每个汤包比老盛昌重几克？
0: 重了大概8克左右。
3: 8克左右，别看它小，重都重在肉馅上。给大家来直接拆一个展示一下，您就应该明白咱们今天老盛昌汤包的到底有多给力。
0: 这个汤就
3: 拿这个好吗？
0: 开始晃了，
3: 就拿这个好吗？准备啊！大家准备啊，看一下啊，
0: 这个勺子稍微抬起，不然它那个汤会淋下去啊。哦呦，就已经顺着你这个夹子淋了，所以我让你夹子抬起来一点。
3: 非常非常的烫，
0: 里面全是汤，就是您在老盛昌门店吃的
3: 汤包。汤包就是要吃汤包，然后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多出来的就是这颗肉圆，
0: 肉馅跟汤
3: 多出来的这8克就在汤和肉圆上面，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0: 馅料里面
3: 全部都在馅料里面，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0: 然后我们的品质跟味道跟您在老盛昌门店吃到的是
3: 一模一样，没有任何的问题。
0: 您可以放心，就是老盛昌的这个汤包
3: 没有任何问题，
0: 但是比门店的要大一点。但今天我们的价格，您可以看一下，您在门店吃上这么一笼13.8块，我们今天汤包全部算在一起10包，
3: 是的，
0: 总共20笼，
3: 来，
0: 对吧？
3: 早上不想吃汤馄饨太热的，你煎一煎，炸一炸，做个麻酱馄饨都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关键是咱们今天馄饨看什么？看馅料，对不对？
0: 对，
3: 直接给大家打开，你来看啊，咱们今天这个馄饨馅料是不是非常的饱满，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里面全是馅儿，是纯鲜肉馄饨啊，不是加了菜的啊。再次强调，不是加了菜的馄饨，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所有的加在一起，今天199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0: 今天是今日特卖的一个方案，大家也都知道，我们汤包的话基本上都是常规方案在卖的，特卖的一个
3: 原来是9包汤包，今天升级到10包汤包，门店要卖到270-270多块钱，
0: 276块钱。
3: 门店要卖到270多块钱，今天199块钱，再额外送到7碗猪肉馄饨，纯肉馄饨220克一碗10只，一共7包。今天组合价格不变，199块钱。如果想要更划算，先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再给大家立减5块钱，原来的1.99块的积分还是要送，里外里又便宜了接近7块钱。192，20笼小笼，再加7碗鲜肉，10只1装的大馄饨，给到大家196块钱。喜欢的话，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次很高兴我们老生常能与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一起联名，就是打造这款汤包产品，从用料、品质和口味都做了很多次的调试。我们的猪肉选择的是猪前腿肉，猪皮选用的是猪脊背皮，熬出的皮冻更加清爽 Q 弹。我们这款汤包延续了老生常特有的口味，苏式的酱香味带一点甜，但是是油而不腻。这款汤包的我们进行了升级，汤包的个头比门店的要大，用料比较多，现心保证了它的汤汁充盈。希望我们的顾客通过东方购物私厨故事，也能在家里品尝到跟我们门店一样口味的汤包。
1: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私厨故事的老盛昌汤包，十包特别加赠组，原来只有九包的，每一包是十二只，也就是在老盛昌门店的整整两笼。熟悉的在街头巷尾老是去吃老盛昌的，或者是懒得烧饭，这两天实在是太热了，想要那边弄碗咱们的葱油拌面或者是大排拌面，再加一个小馄饨来解决一下的，吃过老盛昌的就都知道了，老盛昌的汤包一笼就十六只。
2: 对，
1: 我们今天一包是十二只，一包
2: 两笼
1: 等于两笼、我们今天有这样的十包，原来是九包。
2: 对，因为今天是今日特卖，今天是今日特卖，所以加赠一包。今日特卖出现的机会是真的很少的，
3: 很少见。
2: 对，而且我们老盛昌的这个汤包真的是非常非常爆款的一个爆款，就是我基本上就到一批货我卖完了，
1: 所以每次都会被卖完。
2: 对的，批次都是很新鲜的批次，所以您也可以放心。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今日特卖我们的备货也不会特别多。
1: 对的，
2: 如果说您喜欢，本来也尝吃过我们这个产品的，
1: 对，
2: 您想的等着今日特卖，
1: 但是我们的价格有变化吗？
2: 没有变化，还是1999。
1: 原来是1999，现在还是1999。
2: 还是1999。
1: 你以为只有汤包吗？还不止，另外还有七碗，每碗十个的鲜肉
2: 大馄饨，
1: 不是那种小馄饨。
2: 对，
1: 小馄饨是什么？就是一个馄饨皮，拿个棒冰棒，大家都看过了，
2: 挑一下或者沾一下那个肉，
1: 挑一下，在那个肉里面蘸一下，不知道有没有蘸到多少。
2: 馄饨皮就给它
1: 一碗肉，我估计包个千八百碗是没什么问题的。主要是喝那个小馄饨的汤，
2: 对，
1: 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是大馄饨
2: ，
1: 里面一个一个的都是大肉丸，每个都非常的饱满，
2: 而且
1: 每一包220克，保证给大家。
2: 对的，
1: 有整整的七包，为大家来完全的放心。所有的刚才我们说到一起，20笼小笼，再加七碗大馄饨，在老盛昌要买400多块钱，我们就把零头去掉，就算它400块。今天它的对折200块钱都不到。199，你按下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是194，送给您1.99的积分，一分钱咱们就不征进了，好吗？就相当于是2块钱，就相当于是192块钱，这么多的组合直接送到您的府上。这个夏天您觉得热了，咱们今天小笼汤包蒸一蒸可以不用看着人呢，
2: 对，
1: 对不对？或者说是馄饨，咱们煮完了以后放在冰箱里面，或者放在室温下晾凉了以后，撒点麻酱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凉拌馄饨，不错的选择。最后的28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老盛昌和私塾故事的联名呢，真的是看一档少一档。尤其是咱们今天给到大家加量不加价的组合是越来越少了。首先可以看到，咱们今天私塾故事和老盛昌中华老字号，您可以完全的放心，我们这个汤包，包括说我们的馄饨和老盛昌您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现在老盛昌也不可能给你现包，因为第一，这个肉馅儿放一整天会不会馊掉，对不对？这是第一点。
1: 夏天温度高嘛，
0: 第二点
1: 对吧？
0: 第二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在家里吃，哪有空给你真的一个一个包出来，都是一批的，只不过人家是一包里面200个，我们一包里面12个，人家200个他一个一个再捡出来放到小笼里面，就要卖到多少钱呢？6个一笼13.8块。鲜肉汤包6个一笼13.8块。来，我们今天请大家注意到一个小细节啊，注意到一个小细节，我们今天这一包里面是12个，也就是我们今天一共有几笼呢？
1: 20笼，
0: 一共是20笼，让大家
1: 今天是今日特卖的一个方案，20笼，
0: 13.8乘以20，276，276，猪肉馄饨，我不说它20块钱，15块钱总要的吧？15块钱七包，是不是也要100多？两个加在一起，你在老盛昌坐下来吃就要400块，今天直接对折都不到199块钱。来，再来问一下，问大家一句啊，你现在走到老盛昌，要是人多，要不要等？
1: 要等，
0: 要等。就算里面有空调，你是不是也热得一身汗？
1: 我其实就从你从家门口到老盛昌的店里，
0: 走到老盛昌，人的皮肤就跟被煎过一样的，全部都是油，全部都是汗。
1: 就其实您走过去这段路就已经出汗了，然后有一点就没食欲了，对不对？
0: 真的是太热太热了。来，我们今天在家里面
1: 来
0: 轻轻松松复刻老盛昌，没有任何的问题。哎
1: 呦，你看刚掀开它是这样鼓鼓囊囊的，吞一口它就这个皮就收缩下去，塌下去，您就可以看到里面
0: 这个汤。我们来看看这个汤包、啊，
1: 这汤在里面晃晃悠悠。
0: 我来，
1: 你
0: 用这个吧，你用这个吧。
1: 我没事，我用夹子。
0: 当心哦。
1: 你看这个汤啊，一夹开它就，
0: 自来水龙头就来了。
1: 刚刚我们说过啊，每一个都比您在门店吃到的要大要重。
0: 的确，你看
1: 它重在哪个地方？
0: 重在我们
1: 今天的馅料，重在它的馅料，
0: 这一整颗馅料
1: 馅心里面。
0: 你看，全部都是啊，
1: 肉更多，
0: 多的就是我们的汤，多的就是我们的肉。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用的面皮是一样的。再次跟大家强调，用的面皮是一模一样的。
1: 就是所有的汤包的这个品质跟味道都跟您在老盛昌门店吃到的是一样的。
0: 是这个样子的。
1: 这个您可以放心，
0: 对的，
1: 不用担心说啊，今天吃到的会不会跟门店的味道不一样或者品质不一样？没有，没有这回事。
0: 然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你在家里面也可以做一下这样的油炸馄饨。我说句实话，这个油炸馄饨应该是小朋友特别爱吃的，煎炸的。哎，一打开，哎呦，小朋友吃，你看这种脆声劲儿，小朋友肯定开始，哎呦，好吃好吃，妈妈对那个奶奶外。婆再来一点，再来一点，你看全部都是肉，是大馄饨，不是那种一打开你找不到馅儿的那种小馄饨。我们今天这样一碗小馄饨，你以为便宜啊？现在小馄饨也8块，
1: 一碗也要十来块钱，
0: 10块钱了。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10只，那我觉得15块钱并不过分吧。15块钱一点都不过分吧？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以前是9包鲜肉汤包，
1: 常规方案，
0: 常规是鲜肉汤包9包，猪肉馄饨7包，199块钱。今天再多送一包汤包，一共10包，再加7包猪肉馄饨，199块钱，在老盛昌的价格等于说是直接做对折，再减1块钱，对吧？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23分钟时间，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带你们去的这一家老店呢，你们都很熟悉，那就是老盛昌。没错，就是那个吃汤包的老盛昌。自1999年开业以来啊，扎根上海已经20余年了。这次他可是老店新开，给你们带来了满满的惊喜哦，带你们去看看。那熟悉老盛昌的朋友们都知道，他们最有名的就是当当汤包啦。从小吃到大，这个味道是吃不腻的。而且老盛昌的汤包是有自己的特色的。
1: 对的，我们的特色是皮薄馅多汤足，一口一勺汤。
0: 你看老盛昌，难怪在我们上海人心目当中地位这么的牢固，因为他们这么多年来啊，坚持做我们上海人喜欢的味道，也坚持着这些老百姓能够接受的价格，
1: 对，
0: 实实在在的好味道了。
2: 我就住在这附近，早餐基本上是天天的，中午和晚上看家里有没有吃的，家里没吃的我一定过来。
3: 这个就是上海人的口味嘛。
4: 老盛昌的点心是家喻户晓的，而且伊门店老多的。但是呢，假使讲到店里向去买呢，我就觉得哦，排队排了太长了。有辰光看看人老多的，我就不想买了。假使讲现在有的搿能介一只现成的哦，我就觉得摆了屋里向冰箱里向，假使讲要炖了多点讲，我就觉得屋里向吃起来是老便当的。
5: 刚刚外加我尝了尝哦，搿只口味老对口的，老对阿拉上海人胃口的。啥物事哩？伊搿味道甜绵绵，外加皮薄肉嫩，而且搿汤汁呢又老多的，皮又薄。所以小家伙特别欢喜吃，哎，
4: 讲伊真好注意哦，搿里向个肉倒出来有得交关个汤汁，我就觉得搿一点是老好的，就好比是我自家到店里向去吃新鲜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咱们今天呢一直在跟大家强调，我们今天是今日特卖，今日特卖有两大升级，第一大升级从原来的九包变成了十包，汤包馄饨数量不变，一共是十。七包产品，
1: 对的，
0: 在门店买呢，你要买二十包汤包，
1: 二十笼
0: 汤包，再加七碗大馄饨，加在一起得花到400多块钱了。
1: 对，
0: 今天199。第二点是一个隐形的福利，等会儿会给大家看到啊。咱们今天呢，这个我们的谢总也亲口承认了，给私厨故事提供的是专门每一只都要大一点，具体大了多少呢？我和小邓称过，每一个比门店大了大概8克左右。而且这8克不是加的面啊，
1: 加的
0: 全是肉馅和汤料。
1: 嗯，
0: 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咱们今天199全部都可以带走，是门店的对折。还有最后的19分钟的时间呢，记得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这次很高兴，我们老生常能与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一起联名，就是打造这款汤包产品，从用料、品质和口味都做了很多次的调试。我们的猪肉选择的是猪前腿肉，猪皮选用的是猪脊背皮，熬出的皮冻更加清爽 Q 弹。我们这款汤包延续了老身上特有的口味，苏式的酱香味带一点甜，但是是油而不腻。这款汤包的我们进行了升级，汤包的个头比门店的要大，用料比较多，现心保证了它的汤汁充盈。希望我们的顾客通过东方购物私厨故事，也能在家里品尝到跟我们门店一样口味的汤包。
0: 刚才这位是谁？谢总，对不对？
1: 对，老盛昌的研发总监
0: 说了两个点。嗯，第一点，是不是我们的个头要比门店大？
1: 对的，
0: 每个大多少？我们自己称了，门店买了一笼，自己拿了一个笼。我们要32克左右，给到大家多出8克。别看它少，20笼呢，是不是就多出快小半斤的肉了？
1: 而且其实你一个多了几克的话，你在吃汤吃线的时候，你是感觉得到的，
0: 就很大了。
1: 对的。
0: 还有一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谢总给我们的承认的是口味和老盛昌一模一样，
1: 对，
0: 就是我们个头更大。来，特色汤包12只9包，再加1包，一共到手10包。有些人就说了，那是不是10笼？不是的啊。来，我们仔细看看，这个是老盛昌的门店，自己数一数几个？
1: 1笼6只。
0: 6只，
1: 对，
0: 6只是3.8块，还可以，1只2块多，
1: 对的，
0: 还可以，还可以，我
1: 是
0: 老举。对吧？
1: 但是今天
0: 给到大家
1: 一包是12只，就是2笼，
0: 12只两笼。那么20笼的价格是不是就奔着270多块钱走？
1: 其实啊，你就可以理解为这个馄饨就是我们送给您吃的了，
0: 因为馄饨7包也不止啊。
1: 对呀，
0: 馄饨7包，一包就是1碗，一碗在老盛昌也要卖到15块钱。
1: 对的，
0: 当然老盛昌还有店租、服务员的工资等等等等。你就算它，但是我们的味道是一样的，你可以完全放心。
1: 品质跟味道都一样，
0: 品质跟味道都一样，
1: 放心啊。
0: 所有的加在一起，我估计在门店你吃一吃得4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你自己买回家，刨去了店租，刨去了所有，那么打对折也不至于，对不对？
1: 嗯，
0: 199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而且跟老盛昌的味道是一模一样的。来，再给大家看一个我们今天的这个汤包，
1: 已经开始有汤，就已经有点
0: 汤已经开始爆出来了。
1: 嗯，
0: 来，我们看这个，
1: 我给你夹开它，
0: 直接夹开它。
1: 这个汤在里面就晃了，
0: 大家注意啊，
1: 晃的啊。
0: 什么叫做汤包？就一定要跟自来水龙头一样哦，
1: 流出来了，就很多了。你看这个肉馅有多大，你可以自己再看一下。
0: 这个是不是的确是要比门店要大的？
1: 真的，你
0: 的确是要比门店更大。
1: 这么大的一个，全部都是猪前腿肉加猪脊背皮做的这个馅料，
0: 太棒了！
1: 肉馅大，汤足，
0: 嗯，
1: 每一口都吃得很过瘾，
0: 而
1: 且味道跟门店的一模一样。
0: 对的，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说的，为什么要选择我们的老盛昌的汤包？因为老盛昌的汤包就是咱们上海人的味道，咸鲜甜香，
1: 对，
0: 特别的棒。
1: 其实我还想做个对比，
0: 嗯，
1: 就是你看，就咱们为什么说不推荐大家汤包叫外卖？您可以
0: 看一下，这个就是外卖带过来的。
1: 这旁边我们这个汤包已经放了，有凉了一会儿了。您看这个汤包就已经
0: 凝
1: 固了，
0: 就冻住了，就不好吃了。
1: 推荐您要不就去店里吃，要不自己在家里面蒸一蒸、煮一煮。但是您现在这么热的天气，您走到门店，我觉得在路上您就已经
0: 看着加倍了，对吧？再来给大家看看今天这个馄饨，哦哟，你看这个馄饨，肉馅多不多？你看看，全部都爆出来啊！ 所以我跟大家讲啊，在门店它要卖到个15-20块钱很正常。这个馄饨我们今天做了一个煎的、炸的，同时还做了一个凉拌的，其实是非常不错的。那么凉拌的这个馄饨呢，其实非常的简单，你自己煮完了以后直接放在室温让它自然变凉就可以了。你可以早饭吃完了以后再煮一碗，然后就放在那边。冰水也可以，皮会稍微韧劲一点，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价格是多少钱啊。来，刚才看到了门店的价格，一笼汤包是我们的半包，
1: 13.8，
0: 我们今天十包是20笼，等于是176块，276块钱。七碗的纯肉馄饨、嗯、给到大家，相当于是接近400块钱的，今天199块钱，自动订购再给大家立减5块钱，同时原来的1.99块的积分还是要送，等于说是192。400多块钱的产品直接送到您的府上了，全程冷链，而且保证新鲜，
1: 对的，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还有最后的14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这次很高兴，我们老盛昌能与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一起联名，就是打造这款汤包产品，从用料、品质和口味都做了很多次的调试。我们的猪肉选择的是猪前腿肉，猪皮选用的是猪脊背皮，熬出的皮冻更加清爽 Q 弹。我们这款汤包延续了老盛昌特有的口味，苏式的酱香味带一点甜，但是是油而不腻。这款汤包的我们进行了升级，汤包的个头比门店的要大，用料比较多，现心保证了它的汤汁充盈。希望我们的顾客通过东方购物私厨故事，也能在家里品尝到跟我们门店一样口味的汤包。
3: 老陈昌的点心是家喻户晓的，而且伊门店老多的。但是呢，假使讲到店里向去买呢，我就觉得排队排了太长了。有辰光看看人老多的，我就不想买了。假使讲现在有的搿能介一只现成的哦，我就觉得摆辣屋里向冰箱里向，假使讲要炖了多点讲，我就觉得屋里向吃起来老便当的。
4: 刚刚外加我尝了尝哦，搿只口味老对口的，老对阿拉上海人胃口的。啥物事哩？伊搿味道甜绵绵，外加皮薄，肉嫩，而且搿汤汁呢又老多的，皮又薄。所以小家伙特别欢喜吃，
3: 还讲伊真好注意哦，搿里向个肉倒出来有得交关个汤汁，我就觉着搿一点是老好的，就好比是我自家到店里向去吃新鲜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

0: 还有最后的12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划算。首先，原来是几包？
1: 原来
0: 9包汤包，今天变成10包汤包。很多人还是会认为10包汤包就是门店的10笼，完全不对。我们门店是只有1笼6个汤包，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而今天我们1包汤包是整整12只门店的1倍，换句话说，今天10包汤包就等于是门店的20笼。
1: 对的，
0: 门店你去老生昌，大家都点过的老生昌，
2: 13.8，
0: 一笼13.8。
2: 今天20笼，
0: 因为我们刚才看到是外卖。我们刚才看到的是外卖，就算你是真的自己去门店堂食，可能12块钱就够了，对不对？因为13.8可能1.8是配送费嘛，
1: 有可能。
0: 就算它是12块，20笼是多少钱？我想问一下大家，
2: 240块钱，
0: 240块钱。那么7碗小馄饨，我们不算它贵啊，15块钱一碗是要的，因为一碗小馄饨有10只，啊，对不起，不是小馄饨，是大馄饨啊。一碗大馄饨15块钱是要，一碗大馄饨15块钱是要。
2: 今天总共7碗，
0: 7碗给到大家，
2: 也就100多块钱，
0: 里外里加在一起是不是400块钱了？
2: 对的。
0: 而今天东方购物给到大家的价格199块钱，再次强调是大馄饨啊，不是小馄饨啊，而且不是菜肉馄饨。菜肉馄饨之所以被称为菜肉馄饨，是因为菜比肉多。有一句说一句，荠菜馅儿要比肉多才叫菜肉馄饨。我们这个猪肉馄饨的意思就是基本上全是猪肉，稍微的加了一点点的香菇之类的做到调味，199块钱，两个加在一起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好，我们今天再跟大家强调一下，你现在吃到的是什么样的口味，来保证给大家老盛昌的标识，老盛昌的标识，中华老字号的标识。所以我们今天口味包括说，刚才看到 VTR 当中也说到了， VTR 里面我们的谢总承诺和老盛昌吃到的是一样的，
2: 品质跟味道都是一样的。
0: 包括说你看这8个字也就代表着和老盛昌的味道是一模一样的，唯一的不一样是我们今天一个汤包比老盛昌要多整整8克，整整8克，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么多在哪里？是多在面皮上吗？不对，我们全部都多在我们的馅料里面了。给大家再来看一看好吗？直接打开了，哎
2: 呦，真的，我
0: 小白胖子，
2: 这个时候很明显的，您如果叫外卖，汤凝固了，您看一下，
0: 你拿到嘴巴里，你愿意吃这种还是这种？
2: 这个汤凝固了，你喝汤还好喝吧？
0: 对啊，
2: 这个味道还对吧？
0: 没有味道了吧？
2: 现蒸出来的，您看，
0: 完全不一样，
2: 颜色这种里面的一个汤的一种是晃的感觉，哎呦，你看，每个鼓鼓囊囊，开个小窗对吧？轻轻，哎呦，你看这个汤，
0: 你看看
2: 这个肉馅，
0: 我的天哪，这个肉馅，哎呦，
2: 刚刚说我们大，
0: 够不够大？
2: 比门店的要大，
0: 手再往前一点，手再往前一点、
2: 加料加在哪个地方？不是我往前伸，它这个蒸汽
0: 太烫了、你看啊，够不够的？这只是我刚才加碎了，只是加出了1/5左右啊，还有1/5左右在这个汤碗里面、
2: 汤料就是足，肉馅就是足。刚刚说的加重就加在这个地方，
0: 就完全的加在我们这个里
2: 面了。但是味道跟品质跟您在门店吃到的又是一样的。
0: 每一笼自己家里面电蒸锅你也不用去看的，小火放在这个蒸笼上面你也不用去看的，对不对？咱们今天再来看看，这是我们的麻酱或者是辣酱的小馄饨啊，大馄饨。直接打开，你看里面这个肉扎不扎实，饱不饱满？不是那种小馄饨啊，拿个棒冰棍一蘸就没有了，
2: 都是大馄饨。
0: 第一口没有吃到肉，第二口吃过了，不可能是这样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来，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们今天所有的口味保证和我们家门口小巷口的老盛昌一模一样的味道，所有的克重数每个汤包比我们的老盛昌要更重，但是你味道你可以完全的放心。我们的一包是老盛昌门店的
2: 2笼，
0: 这边10包是20笼，一共要270多块钱了。
2: 对，
0: 如果说选择到我们今天的猪肉馄饨，也是送给大家整整7大碗，一碗咱们不算多，15块钱总是要的吧？
2: 对的，
0: 对吧？
2: 因为刚刚您已经汤包就值回了199，这个组合的价格了呀，对吧？
0: 对，两个加在一起400多块钱了。今天199等于直接打对折再减1块钱。
2: 是的，
0: 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7分钟的时间。刚才小邓说我们的关于一些配送方面的问题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2: 对的，因为最近天气也比较热，确实有可能有那么极个别的一些顾客碰到了，说你可能放在家门口你也来不及接收，等您回去的话。 发现汤包有点化动，但其实汤包的话稍微化动一下，就是说化的，你
0: 不是很夸张也是可以吃的，
2: 可以吃的。但如果说真的化动了，
0: 如果你介意的话，直接打电话退货就可以。
2: 对的，您直接打电话，我们都会包售后的，
0: 全部包售后，你可以放心，这就是东风购物的承诺，好吧？还有最后的七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02151119900。
1: 我们老盛汤是苏州的品牌，也是中华老字号。在苏州有一句叫吃汤包到老盛汤，2000年到上海来开了第一家店。目前我们老盛汤在云印的店有180多家，深受广大顾客的就喜欢。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六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线来进行自助订购。天气太热了，不要自己再出门去老盛
1: 城了。真的，我跟你说，哪怕它再近，它也在街道，你总归要出门。现在这个天气，太阳一晒，
0: 五分钟也是路。
1: 对，你走过去，走到门口，你发现里面人满为患，你又要站着等等座位，拿着个号牌点好的，
0: 跟各位开玩笑啊，不跟各位开玩笑。东方购物门口呢有一个吃那个拌面和馄饨的一个店啊，它虽然不是老生昌，但是胜在快。那么我每次都是在那边解决的，但是有个小问题啊，这个天气我出门，
1: 我
0: 刚把大门打开，一股热浪硬生生把我直接推回来，然后我拿起了手机点起了外卖。
1: 是，
0: 但是你说如果说我要吃汤包，我要吃馄饨，我要吃这些东西叫外卖是根本不可能的。
1: 对的，
0: 因为到了以后，你看汤包变成什么样子。
1: 这个我们刚刚已经放了有一会儿了。
0: 现在，
1: 你看，
0: 小邓，你我知道为什么古代人管这个汤包叫汤饼了。
1: 对，你看，
0: 真的像个一个小饼。
1: 这个是我们放了有一会儿了啊。你看汤凝固了之后，你看就一个是颜色，它的皮的那种坚硬的程度，包括里面汤已经凝固了，口感
0: 还有
1: 真的差很多。
0: 对。馄饨到这儿也全部都泡胀掉了呀。
1: 对的，
0: 你是喝馄饨还是吃馄饨啊？
1: 所以
0: 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有什么东西啊。
1: 嗯，
0: 首先特色汤包12只，9包再加1包，一共是10包，在老盛昌门店1包就等于人家2笼哦。
1: 对的，
0: 因为小老盛昌的汤包是6只1笼，我们这边就等于说是20笼汤包给到大家，一共是120只。120只没有问题吧？
1: 对，
0: 120只汤包，
1: 20笼，
0: 每个汤包还要比小、这个老
1: 生
0: 昌
1: 的要
0: 更大一点的啊、猪肉馄饨是大馄饨，不是小馄饨，是大馄饨，10只1碗，有整整的7碗给到大家。我们就来看门店一笼的价格是多少钱？
1: 13.8。
0: 我们今天20笼的价格，
1: 平台上给您查过了，
0: 270多块钱。
1: 对的，
0: 270多块钱。
1: 您就去算，其实汤包您就已经值回了这个组合的价格嘛？组合才199，自动订购再9块钱，对吧？
0: 七碗小馄饨送给你，要不要？
1: 对啊，七碗大馄饨
0: 。七碗大馄饨，
1: 您就当我是送给你的，您这个组合也是值这个。已经值回来了的，
0: 所有的加在一起已经超过400块了。今天只要196，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相当是194。原来1.99的积分还是要送，等于礼拜里192了。还有最后的13组，如果说您喜欢
1: 的
0: 话，
1: 特卖不要错过，
0: 一定要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这次很高兴，我们老盛昌能与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一起联名，就是打造这款汤包产品，从用料、品质和口味都做了很多次的调试。我们的猪肉选择的是猪前腿肉，猪皮选用的是猪脊背皮，熬出的皮冻更加清爽 Q 弹。我们这款汤包延续了老盛昌特有的口味，苏式的酱香味带一点甜，但是是油而不腻。这款汤包的我们进行了升级，汤包的个头比门店的要大，用料比较多，现心保证了它的汤汁充盈。希望我们的顾客通过东方购物私厨故事，也能在家里品尝到跟我们门店一样口味的汤包。

0: 各位，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啊！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两大升级，
1: 第一个麦
0: 是每个小龙都做升级，比老生昌门店的要稍微个头大一点，
1: 对，
0: 大就
1: 跟味道都一样，
0: 馅料里面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的。
0: 第二点，在口味上完全跟老生昌别无二致，这不是我们说的，这是老盛昌的谢总说的，
1: 对，他自己说的。
0: 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我们的小龙馄饨的生产流水线跟老盛昌
1: 一个，
0: 都是同一条，
1: 就同一条。
0: 可能前两个刚包装完了老盛昌的，接下来就是生产我们的了。
1: 对的，
0: 对吧？就这么简单，
1: 没错的。
0: 好，
1: 所以今天今日特卖真的不要错过，因为我们真的很少做今日特卖的。
0: 第二个升级就是原来是九包的汤包，今天变成十包汤包。
1: 对，
0: 每包汤包里面是十二只是小盛老盛昌的
1: 门店的两笼，
0: 两笼，
1: 因为门店一笼就六只嘛，
0: 对，
1: 我们一包就十二只，所以今天汤包您就可以拿到二十笼，二十笼就相当于门店的276块钱，仅是汤包您就值回了这个组合的价格。
0: 当然
1: 更不用说我们还有七包的老盛昌的大馄饨，
0: 哎呦太棒了，
1: 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一个组合一直受到大家的一个喜欢，包括一直复购的一个原因。
0: 是的，
1: 但是今日特卖只有这一档，
0: 还有
1: 错过的话就是常规组合了。
0: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东方购物直播间，谢谢您好，我是燕华。说到今天呢是1月2号啊，还在我们的元旦的放假当中了。前两天从这个12月底到昨天的1月1日，大家去看看外头人头攒向啊，很多人都会说哟，这哪个地方顶了灯，对不对？一直排队是翻两轮翻三轮。那么对于上海人来说，特别是啊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丰收日这三个字是不是觉得很熟悉？然后呢这三个字呢又觉得很讨口彩。印象很深，在我家当中说哟，过年过节到哪里去吃饭，丰收年呀，对吧？对，好的口彩，然后呢菜式又很不错，除此之外又很放心。所以今天为大家所想就是我们的丰收日的当排的很多一些菜式，比如说蚝油牛肉以及是鱼香肉丝。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和福州。福州你好。
1: 燕华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先给大家祝一声元旦快乐哈，这也是我元旦的第一场直播，特别开心。那丰收日的菜呢，让大家吃起来闻起来更加的开心，因为今天拿出了我们的王牌产品蚝油牛肉。我自己在家里自己切牛肉做牛肉从来没有成功过，就是你很难把牛肉弄得就是很嫩，然后调味调得好，
0: 翻车。
1: 但是我们今天是丰收日的，丰收日的大厨平时在饭店里给你用什么牛肉，我们这里面就是什么牛肉，怎么给你调味，大厨就帮你调好了味，只要解冻直接上锅一炒就可以。那今天除了蚝油牛肉，我们还给大家做到了大家特别喜欢吃下饭的鱼香肉丝。我们半年前哈有过一次直播，但是那个时候啊蚝油牛肉没有今天的组合大，哎，但是价格没有变，所以今天会更划算，千万别走
0: 高。我们今天可以抽到召集令，我就问大家到丰收当中自己去点一份蚝油牛肉多少钱？基本上是60-70块钱，
1: 你叫个外卖也要50-60，
0: 对不对？对。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6份蚝油牛肉，
1: 哇，厉害！
0: 再送给您1份鱼香肉丝，
1: 你知道吗？半年前我们只有5份蚝油牛肉，
0: 对，今天是升级了，但是呢价格没有变哦，199块钱。你到丰收日199能够吃到几粒？而且我们的分量很足的，
1: 对，
0: 单独一份的蚝油牛肉它是250克，半斤鱼香肉丝呢，它的主菜加上配菜加上料包，大家一起350克，足斤。组长带回去，那么很多人说了，今天一整套组合带回去，哦，丰收日的好吃，做起来方不方便？用的原材料到底好不好呢？
1: 正不正宗？
0: 是的，给大家来看一看，好不好？
1: 太正宗了啊！首先，我们的蚝油牛肉足足是有250克，就是有半斤左右的一个量。然后这里面呢，牛肉片给你腌好了的是200克，酱料是50克。那酱料这样的一包，因为我们做蚝油牛肉嘛，你把那个牛肉下锅炒一炒，把酱料放进去烧一下，马上就好了，非常非常的迅速。然后那个牛肉解冻以后给大家来看看，就是这个样子啊。
0: 你看我们的这个牛肉，第一点它是整片的，
1: 对，
0: 第二点它的那个颜色是不是，我就用筷子背面给大家看看了。
1: 好
0: 煎起来之后呢，它是属于你平时如果自己要去姜汁啊去腌制，它很复杂，得花很多一些心思，而且它那个切工啊，你看牛肉片它那个切工是不是，
1: 我们这个
0: 能够切得出来的
1: 部位有讲究的啊，朋友，我们这个部位叫小牛排，对，我们是米龙的部位。你去那些买菜平台看，米龙部位是不是比其他部位要贵，它就是在牛后腿臀部和后腿之间，
0: 是的，
1: 所以你直接，因为我们切的都是很大一片，不是那种边角料碎沫子啊，你看都是非常非常大一片的，
0: 是的，
1: 您直接把它煎了以后啊，就是小牛排，给孩子当牛排那么吃，非常非常的好，
0: 是的，
1: 也是大理石纹，纹理均匀，瘦肉多，但是上面会有那个脂肪一点点浸透在里面，所以真的好嫩滑，然后由我们的大厨用蛋清帮大家腌制好了，
2: 怪不得
1: 直接解冻出来炒一下就可以，
0: 是的，这炒起来非常的方便，就是你直接啊，就是下锅之后弄点油，然后翻炒好了之后，那个它那个酱料包，蚝油的这个包，一倒上去，然后呢，再这个放置好了，
1: 是
0: 就可以了，新鲜出炉。
1: 对的，
0: 像我平时还会弄点配菜，配菜之后呢，你可以弄点什么，就是青椒、
1: 青椒
0: 放进去，甚至呢，我还弄点这种毛豆啊，什么都可以，对不对？蔬菜也可以放进去，
1: 对，炒出来，
0: 对，让它更加口感好。
1: 我跟你说，我叫的那个外卖哈，炒牛肉，就其他的品牌，全部都是碎沫沫，全部都是碎丁丁，我都很久没有见到说我买的炒牛肉里面会有这么大块的牛肉了。你看我们今天真的舍得放料啊，都是小米龙的部位给你切的大片儿大片儿，直接炒可以，直接煎可以，怎么做怎么好吃，吃起来特别有口感，不是那种碎沫一样的感觉，所以小朋友老人真的会非常喜欢，而且它真的好嫩好嫩，因为大厨帮你这个腌制过哈，所以特别特别嫩。
0: 是的，那除了它之后呢，你还可以就是做成了
1: 哇，
0: 这是什么？
1: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给大家煎的小牛排，因为我们切得很大，所以你外面裹一层那个面包糠，直接下锅一炸，就好像那个餐厅里的西餐的牛排一样，非常好吃，小朋友会特别的喜欢。我稍微给大家撕开来一看， 嫩不嫩？朋友们，是不是非常非常嫩？哦、你吃不到一般的牛肉那种很老的。
0: 这个还可以自己的二次加工。
1: 对，是的、嗯，就不会像你平时自己在家里切牛肉，哇，那个纤维长长的切不断，这个纤维都已经腌到很嫩了，所以老人孩子牙口不好的人都能吃得动啊。嗯、
0: 是的，所以呢，在现在这个季节当中，你说要快速，然后呢，特别是过年过节的时候啊，就家里人来多了，或者你说呀，早上睡个懒觉吧，早午饭一起来吃，怎样又快又好吃、嗯、又不会翻车，可以把它带回去。
1: 对，
0: 我们今天组合很方便啊，等于说是6+1的组合，
1: 是
0: 以往199元，我们好牛肉只有5包，哎，就是这样5+1，对不对？是6包带回去，
1: 对，
0: 我们是多加一包，然后呢，价格不变，嗯，仍然是199元，
1: 相当于20块钱左右一包嘛。啊、但是我们来看一下哈，丰收日的旗舰店、嗯，人家是一个大集团，人家自己也有很多渠道在卖，但是没有东方购物便宜。你看人家自己的旗舰店，一包好油牛肉250克的，56块钱左右，55.79块，我们今天20出头一点点。再来看一包的这个鱼香肉丝350克是34.32块，我们今天也是20出头一点点，所以今天在东方购物买真的很划算。这个放在家里那个冰箱里面也不占空间，所以囤个2组3组都没问题。
0: 就拿50块钱一份吧，
1: 对
0: 不对？就7份带回去要350块钱了。最后到32分钟时间，立刻来抢线。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00。
2: 哦，今朝搿只牛肉呢是的确不错，为啥呢？伊搿吃上去呢蛮嫩的，而且味道烧了蛮好，对吧？搿牛肉呢，像阿拉屋里向呢没办法弄，屋里向弄不好，真的弄不好。伊搿呢就比较方便，伊基本上侪帮侬弄好的。假如天热了，侬屋里向又不方便，伊搿拆开来就要烧。

得个，而且老细。现在吧，搿个天勿是要热了嘛，屋里向烧起来勿方便，搿对伐是打包的，就讲回去拿回去就好烧，烧起来又方便，吃了又好吃。所以对伐，老适合现在就讲搿特别是天热的辰光吃个牛肉，方便最主要，而且有得营养价值。

0: 时间了哈。说到我们的这个家家户户都希望在家里头吃一顿热热乎乎的，但是呢，谁不想把菜是做好，然后做的精致？嗯，所以呢，现在我们是丰收日大品牌为您做到一个保家护航了。
1: 是的，是的，丰收日真的是我们上海人特别喜欢的牌子。像我们附近那个五角场附近不是也有一家吗？很多朋友经常就是对亲戚聚会的时候招待朋友的时候，就是去那个牌子，因为它的口味放在这里，对吧？大家都知道口味特别的好。但是现在天好冷啊，这两天说要到-1°，不想出门了怎么办？没关系，我们等于是把丰收日的大厨带到了自己的家里面。炒牛肉是一道技术活啊，朋友们，您自己首先买的牛肉可能部位就不对，然后你切法可能还切错了，有时候切得粗了，有时候切得细了，有时候切成丁了，有时候切得太厚了，反正炒出来吧就是不是那么回事儿。我们今天是用的丰收日啊，蚝油牛肉大厨平时用的是什么牛肉，我们今天这里面就是什么牛肉，大厨的刀工，大厨的调味，大厨的秘制收汁，我们全部都给你配置到家里了。一包合下来才20块钱左右，你回家只有一个动作，就是把它从冰箱里面拿出来，解冻之后放油热锅，然后下锅一炒，炒熟了之后把我们的酱汁倒进去就可以了。或者你想再有一点什么创新，滑个蛋可不可以，炒个青椒，炒个芦笋，炒个你喜欢的任何的配菜都特别好吃。嗯，
0: 所以今天订购的速度也很快，再跟您说一下，今天我们是6+1的升级版本。
1: 对，以前只有5包。
0: 对，我们的这个丰收日的这个蚝油牛肉啊，说句实话不就是两样吗？
1: 对，
0: 对吧，
1: 蚝油加牛肉
0: 和牛肉。嗯，蚝油大家都能去买，性价这个价格呢也不贵的。
1: 对，
0: 那牛肉怎么弄特别吃功夫。哎，所以今天我们把最难的一个部分啊，说到好吃最难的一个部分提前做好了。
1: 对的，
0: 保证不翻车。
1: 是，
0: 好吧，
1: 保证不翻车。
0: 立刻来把握住本场的直播时间，赶紧拨打我们订购专线5111-9900。

0: 成功又回去了，在我们演播室就是一个香。说句实话，我们演播室好冷好冷，但是呢，在我旁边那个炉子啊，它那个蚝油就是那个香气，可能热气腾腾，哎，一下子就是扑鼻过来了。
1: 对，
0: 你会发现赶紧吃点牛肉啊。嗯，到了我们啊数九的时候了，2939、3949，越往后对不对？气温也下来，我们这个时候补充一点高蛋白质、低脂肪的，
1: 对的，
0: 都是蛮好的。
1: 而且蚝油牛肉真的是功夫菜哈。半年前我有一次直播，那个时候呢，给大家蚝油牛肉是5包，今天因为是元旦节嘛，给大家升级到了6包，相当于多得1包。然后鱼香肉丝还要送给大家一份，所以加起来7件单品199，合下来20几块钱1包。如果你去他们的旗舰店买单，这个就得50几块60块钱。刚才燕华也说了哈，我们做了香喷喷的在锅子上呢，我们就看了一下，好不好？
0: 好的，
1: 赶紧来看一下啊。
0: 因为它很简单嘛，牛肉是这个
1: 水煮牛肉啊，
0: 对吧？你自己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这个菜式来进
1: 行。是水煮牛肉。
0: 那我们整个就是你底下可以自己弄上这个
1: 豆芽儿啊，
0: 对吧？黄芽菜什么都可以。我一看它每一个牛肉都是 QQ 弹弹的，久煮不烂，那您放心，它不是什么那种这个拼接的牛肉，都有这种牛肉的纹理。而且就因为它的那个姜汁，
1: 好香好香好嫩
0: 哦。我们丰收日的后厨大厨当中弄的是一模一样的。
1: 对对对。QQ 弹弹，嫩嫩滑滑，喜欢吃重口味的您就做一个水煮的，做个麻辣的，不喜欢吃重口味的直接把我们的酱汁包倒进来，那就是原汁原味的蚝油牛肉。对对对，
0: 刚刚好的就好，
1: 真是哇！看到这个热乎乎的，你会觉得在这个冰冷的冬天，觉得好像生活还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有诗意的，
0: 突然暖和了，
1: 突然暖和了，真的
0: 好舒服，
1: 非常好吃。
0: 而且这个牛肉你会发现，第一点它嫩，不怕什么，牛肉买回来，像我们福州说嘛，原材料那么好的，价格肯定不便宜，
1: 没错，我们看看原材料好不好？
0: 买回来之后，因为你的厨艺不好，酱汁不好，做烂了，是不是那个钱就浪费了，时间还浪费了？
1: 对，这个部位啊，有时候。

0: 们就是在菜市场你找不到，这个部位叫米龙，就是牛的后臀肩，对，然后直接到那个大腿的那块地方叫小米龙。所以你看它主要是瘦肉，但是它里面会有像大理石纹一样的有脂肪贯穿，所以你吃在嘴里面好嫩哦，就加热熟了以后那个脂肪就变成肉汁儿留在这个牛肉片上面了，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而且很嫩滑。你看它腌制了，用蛋清帮你腌制了以后，老年人孩子都吃得动，而且它是薄厚适中，这个我们自己切这种厚度非常非常困难哈，
1: 但是我切不出来，
0: 这是大厨的这个厨艺，每一片儿都是这样非常大片儿的，所以你要煎牛排就直接用我们切好的煎，你说我要再改刀改小那也可以，但是我觉得这种大片儿的炒煎炸弄出来都特别特别有味儿。嗯，
1: 是的，所以呢今天带回去只有很方便，
0: 对，
1: 最难的那些步骤都帮你
0: 做好了，对的。
1: 再说了，你说最难的步骤，它那个原材料选的不好，比如说豆浆啊，这个当中什么拼接的牛肉啊，什么牛肉粉压出来的呀，那确实晓得了，哎呀，跟米德文林啊，
0: 是
1: 不是真牛肉，丰收瑞这么大品牌，人家是在上海。仅在上海的门店都有20多家，
0: 没错，
1: 对吧？可能每个区都会有哪个区的。你平时到那边去吃吃点一份，是不是价格也不菲？今天在东方购物199元啊，7件单品带回去，
0: 太嫩了。
1: 你如果算下来的话，单独一件也就是小几十块钱。
0: 是，你看多大片啊！观众朋友真的很少，就是说在自己家你可以炒这么大片，在外面而人家不舍得给你放这么大片，但是今天你在自己家吃，
1: 有也有的，丰收日有的，
0: 对，
1: 但是丰收日这个那么大片的价格确实60-70。
0: 其实再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因为我们给大家切的大块，你裹上面包糠炸一个那个就是小牛排，非常非常棒，外脆里嫩，而且真的它这个做的腌法腌得好嫩，这个部位加上我们这个老厨师啊大师的这个腌制工艺真的嫩，你看我轻轻一撕直接就撕开了，感觉好像没有鲜味的感觉。
1: 这个其实电视机前叔叔阿姨都会做的，
0: 很喜欢的。
1: 平时炸猪排拍上去那个怎么拍就差不多是怎么拍，
0: 对，
1: 它弄好之后呢，你家不是有什么空气炸锅呀、
0: 好
1: 小烤箱，对不对？直接放进空气炸锅当中烤一烤，当中那个肉质是非常的嫩的，好吧？最后24分钟的时间了，再给您说一下我们的组合，因为之前在我们东方购物卖是5+1，
0: 好，最后
1: 总共是6包带回去199元，今天我们克重没有减少，仍然是250克单独一包的。好牛肉加上350克的鱼香肉丝，6包好牛肉，在我们元旦的整个节目当中，等于说多送了一份，
0: 多送一份
1: 牛肉，199元。市场当中，你到他们官方旗舰店去凑一凑，大概也要是350
0: 左右，
1: 对吧？
0: 你看，55一包，
1: 哎，55一包，
0: 我
1: 就算是6包带回去要300块钱，
0: 300多，
1: 对吧？300多块钱了。东方购物今天199元，立刻来下单，电话已经是持续满线状态了，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订购专线是5119900。

0: 时间了，提示一下，感谢371位顾客成功涌回去。大家对于丰收日啊，应该是蛮有感情的，像我也是，不是说它年数多长吧，但是最近几年或者近10年当中，对它的这个青睐程度还是蛮多的。嗯，因为我也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很多一些家长，特别是我的这个爸爸妈妈呀，包括是叔叔阿姨呀，特别喜欢于丰收日。曾经我还问了，哎，我家去哪里的罗库去丰收年哦？那第一点，口才好，对吧？讨个好的口才，
1: 对，
0: 丰收的日子。就糯米也很光啊，丰收日。第二个呢，就是过去之后啊，他因为翻桌子，人流客量大了之后呢，你让他的那个菜市当中的食材把刀浆了。就是如果说你看一家店人流量不是很大的话，他基本上会有囤货的或者压成本的，
1: 对
0: 不对？
1: 是的，
0: 大家。嗯。然后呢，他那个性价比还蛮高的。
1: 嗯。
0: 在这个档次当中，很多的叔叔阿姨都觉得哎蛮实惠的。
1: 嗯。
0: 味道又挺好，但是有时候你会说，哦，又想吃那个味道了。有时候你这两天过去订订。不要说包房了，大堂可能你都要在排队了，没有地方来进行给你什么定位定做的了。
1: 嗯，
0: 提前都是什么1个月2个月定的，
1: 定掉了。
0: 如果在丰收日啊，你要订什么元旦的呀、春节的呀，那一定要是提早。甚至有时候，如果丰收日你到那边是说订年夜饭，可能今年订完之后要订明年的，当天就要去订了。
1: 对。
0: 那么再说到平时节假日，就是周六周日这种啊，就是双休日啊、节假日，人流量也是非常大的。所以像这样的品牌，第一点，他们中央厨房控制得很好；第二点呢，就是不太会因为是其他一些原因，什么克扣成本啊，帮你在原材料当中省一些东西啊，倒个浆糊，然后把他们牌子做摊掉了。再说了，如果是发生这个事情，比如说有些小店，他只做线上的，只做这些成品，他线下门店当中不开的，
1: 人家是有实体店的，好吗？
0: 上海有20多家，基本上都在市中心，至少黄浦区在西藏南路那边，对不对？所以大家能够有地方去找的，所以我们就说
1: 不会乱来，
0: 哎，确实，
1: 真的真的。
0: 对于食品来说，第一点好吃，他们家味道真的是非常好，
1: 非常好吃，
0: 又很放心，原材料啊，做工工艺啊，包括它的口味啊，蛮适合我们上海的
1: 味道。没错，这两个也是他们的拳头产品，一个叫蚝油牛肉，这个是功夫菜，到哪里都是非常贵的菜，对不 对,
0: 对，
1: 有一些很昂贵的店可能188，在丰收日可能要接近100块钱了。我们今天给大家6包，半年前直播到第一次的话只有5包，但是今天是元旦嘛，所以给大家6包，多送了一包，然后还有一个鱼香肉丝给到大家，所以今天是7件单品199，还有积分 AP 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每件单品20几块钱，但是你去他们的旗舰店买这个要55、
0: 哦、真的、哦、
1: 我们今天等于打对折，同样的东西同样的分量打对折，
0: 20几块钱，哎，
1: 对啊，
0: 哪几块那车鱼香肉丝啊，就素的20多块钱吃蚝油牛肉，还是小半斤的250克的，
1: 对的，
0: 至少它牛肉是200克，
1: 200克，
0: 这个蛮不容易的。
1: 嗯，
0: 你说啊，我说蚝油牛肉很少，
1: 嗯，
0: 或者呢牛肉是这个一半，
1: 对，
0: 他卖你20多块钱，你说大概是吧？
1: 嗯，
0: 我大概都去吃到什么牛肉面，沙爹牛肉面，
1: 哎，
0: 他也说有这样一片片牛肉，3片哦，
1: 哇，
0: 要卖你30-40块钱，因为有牛肉啊。
1: 真是，
0: 那今天我们不是
1: 真的
0: 半斤的总的一个净含量，牛肉的净含量是200克，
1: 真是嫩到这个什么地步？就是你用后槽牙，你用门牙一咬，它就会断开，根本就不用你塞牙缝啊。
0: 有的时候
1: 根本就不用你什么撕得很辛苦啊。
0: 部位不好的话，它容易轻轻拉拉。
1: 这个就是我们的部位
0: 好。它会用到什么？比如说是什么淋巴肉之类的哈。
1: 对，
0: 我们的这个丰收日，它在选择原材料来说，我们这个叫什么？我到现在名字
1: 还没记住。
0: 小米龙，
1: 对的，这个部位就是在腿和臀之间，所以非常非常嫩，
0: 很肥美，
1: 很肥美，而且很活。它这个肉不是那种死死的肉，是非常活的肉。你看，牙口不好的人完完全全可以吃得动，老人孩子都能吃得动，因为我们选的料真的太好太好了。
0: 然后呢，还有就对我而言，一定要快速。为什么快速呢？第一点，你要想吃饭，特别是孩子，赌一赌气在这个就一刹那。
1: 对，
0: 前面问他要吃什么，不知道随便，然后说妈妈我饿了呀，你什么时候孩子好了，就做菜做饭的，对不对？一定要快速，
1: 快速。
0: 然后呢，快速上来，比如说蔬菜很快速吧，汤比较快速吧。难道今天焖有了啦？哦，又要说了。那今天有肉，
1: 来，这个
0: 肉
1: 很快，裹点面包糠在空气炸锅里面炸一下，你看嫩不嫩，快不快？这个就是小牛排啊，朋友们，还用去外面西餐
0: 炒来说，这个还稍微吃点时间。
1: 对，是的，就是这么的嫩哦，我随便拿手一掰，你看直接就撕碎了，
0: 对，
1: 没有一点筋筋拉拉。小米龙就是这么嫩，就是这么滑，就是这么好吃。
0: 我昨天刚刚在家里，因为外头真的实在是订不到位子，我就自己在家里头做了，就做了蚝牛肉鱼香肉丝，好快速这两个，每5分钟一道菜，5分钟一道菜。
1: 对，
0: 而且啊，上桌之后你一桌菜做完之后，还是热气腾腾的，特别的好，
1: 真的好嫩。
0: 而且你不用担心翻车。之前我自己啊，花尽心思去做什么姜汁这个牛肉，
1: 还跑。
0: 哎， 不要说孩子觉得不好吃吧，自己我又想想毕竟啊，我咬的开，不是因为部位没选好，是我自己没有将制好。
1: 对，但是你看我们，
0: 对啊，我还费那功夫，今天一份带回去才20多块钱。
1: 尝一尝啊，艳华，这是金汤的牛肉，
0: 金汤的，
1: 对，
0: 这还是我们改良过的。
1: 对对对，
0: 其实他们家最方便就是蚝油牛肉，对吧？万一你说我要弄点就其他的一种菜式都可以。
1: 下面想放点那个金针菇啊，放点豆芽呀，放点莴笋呐，胡萝卜丝啊，都可以。这样是不是让孩子把那个青菜蔬菜也吃下去了、把牛肉也吃下去了，蛋白质膳食纤维全部都摄取好了，真的特别特别的棒。
0: 有
1: 这个我们成本多少钱？20几块钱、因为一包够了嘛，对不对？但是你要去外面想吃这个小店88，大店188，怎么着都是大菜。
0: 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配料，拆开包装之后是这个样子的。
1: 对，
0: 蚝油牛肉拆开包装，一份是牛肉，牛肉其实含量是200克，都帮您提前将制好的，
1: 腌好了。
0: 然后呢，配料包当中就有这个
1: 蚝油包，
0: 你别看小看这个蚝油包啊，我们刚拿就是家里头只是买到蚝油，当中还有其他一些
1: 是我们大厨的秘制蚝油，
0: 它不会那么鲜香的，配上去之后正正好好，先放油，
1: 炒熟了之后，
0: 这个牛肉断生之后，放蚝油一起炒，炒好之后就可以出锅了，
1: 是
0: 很方便。然后这是我们的鱼香肉丝，
1: 鱼香肉丝没给大家看的，
0: 之后可以给大家做成主品，它是这样的啊。它是350克，
1: 对
0: 吧？鱼香肉丝那个肉是一份，然后呢，它旁边还有这个配菜，炒的时候也是先翻炒肉，
1: 对，
0: 然后呢，配菜倒进去之后，和我们的这个鱼香肉丝的调味包一起倒进去，一起翻炒，
1: 是
0: 5分钟差不多就好了。
1: 鱼香肉丝刚没给大家看哈，炒出来很漂亮，
0: 很正宗的，
1: 非常下饭，
0: 对吧？我们今天是6+1啊，这个6份是蚝油牛肉，然后呢，送给大家一份是鱼香肉丝，
1: 太棒了。
0: 鱼香肉丝作为一个赠品放在里头，
1: 这多下饭。
0: 给大家尝尝味道，好吃的话呢，以后也可以当做主商品来卖。
1: 对，今天还送哦，下次也许要花钱买了哈。所以今天多囤几组吧，
0: 对，
1: 牛肉多送一包，还要多给你一份这个鱼香肉丝。真的，大家赶紧囤，冰箱里很好放的，2组3组不成问题。
0: 最后的14分钟时间了，才20多块钱一包，对不对？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5111999000。

0: 哦，今朝搿只牛肉呢是的确不错，为啥子？伊搿吃上去呢蛮嫩的，而且味道说了蛮好，对吧？搿牛肉呢，像阿拉屋里向呢没办法弄，屋里向弄不好，真的弄不好。一个呢就比较方便，伊基本上在帮侬弄好的。假如天热了，侬屋里向又不方便，伊搿拆开来就好烧的。但是牛肉呢味道蛮好的，而且伊个做的还送侬点物事，我发觉蛮实惠的，为啥？老一节老烧也不吃，我好吃过，味道相当好，只要是嫩味道是蛮好的。那么现在个季节到了，那我俩烧了热来洗的不方便，那么拆开来就对吧，好几只菜搿一家门吃吃蛮实惠的，搿只物事不错。
1: 刚刚对勿啦，又吃了个牛肉，搿相当不错，搿对伐，口味哦，口味老嫩的，咬上去伐酥得得的，而且老鲜。现在吧，搿这个天不是要热了嘛？屋里向烧起来不方便，搿对伐？是打包的，就讲回去拿回去就好烧，烧起来又方便，吃了又好吃。所以对伐？老适合现在就讲搿，特别是天热的辰光，吃个牛肉方便最主要，而且有得营养价值。

0: 时间呢啊，本场的直播备货最后的179组，今天订单速度特别快，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平时对这个也觉得哟蛮好蛮好的，对吧？一旦出现都会入手，但是这两天为什么那么迫切？就像我昨天一样，本来想不在家里吃了，本来我就想咋弄了，但出去啊订位子订不太到，
1: 订不到，真订不到，
0: 特别是自己想要吃那些品牌，确实很难、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在家里头你怎么去弄到快，对吧？你说快手的菜哦，你慢慢弄慢慢弄，顶顶细细弄，又不是你一个人等在那边吃饭了，一家三口，一家两口，或者说过年过节的时候五六口人，这个十口人到您家来，你怎么做得快？
1: 就是、
0: 我还问过我们单位一些这个大厨，我说、哎呀，大厨，你们在厨房，你一个人蛮厉害的，哪是一个人？我们底下有什么专门做切配的，专门有做什么这个姜制的，
1: 有案板，
0: 对，他是有助理的，你知道吧？
1: 是。
0: 今天我们等于把中央厨房当中的一些助理的大厨全部请到您家中，您只负责洗碗、开锅、翻炒，然后呢，可以想象到大家一些说，哟，你烧的菜怎么那么好吃，就可以了，对不对？
1: 是。
0: 就今天给到大家，这是第一点，方便；第二点就是性价比。最后的158组牛肉怎么样？来说，在市场上还蛮吃价格的，
1: 对的，
0: 特别是蚝油牛肉。再说说我们今天是大品牌，丰收日的蚝油牛肉，整个的口味口感，我相信你在门店当中也吃到过，对吧？
1: 对，
0: 我们就是由我们的门店当中主厨您所调制好的整个的这个酱料包，
1: 没错，
0: 包括是配料，我们的牛肉选择部位也是相当到位的。
1: 小米龙，那大家如果懂牛肉的话，你去外面就是奔着这个牛肉去买，那是非常非常昂贵的，因为它是在后臀肩到大腿当中的非常活的一块部位，就不是那种特别肥，但是也不是说纯瘦肉，但是它没有那些筋筋拉拉乱七八糟的筋膜，就是在瘦肉里面会有那个像大理石纹一样的脂肪穿行其中，就好像你看那个所谓的什么雪花纹、大理石纹的那个感觉。当它加热之后啊，那些脂肪线就化在了肉片里面，所以它非常肥美，一点都不柴，同时它能保持它的嫩度，而且一点不塞牙。
0: 而且今天核算想要单独一份的蚝牛肉才20多块钱，
1: 20几，
0: 性价比特别高。
1: 我前两天啊叫一个外卖，一个蛋炒饭20几，我今天20几能吃一个牛肉蚝油牛肉饭，还全家人一起吃啊。
0: 看，特别是到了过年过节期间，你这个是必备的大菜硬菜，
1: 对
0: 吧？一个这个炒菜有了，牛肉有了，鱼香肉丝也有了。那如果平日当中呢，1到5我们就不说，周六周日，中午的时候、晚上的时候正好一份也可以。
1: 没错。
0: 如果说家中有人啊来的多一点，你可以两份放在一起炒，肉特别多，
1: 肉特别多，
0: 而且又很方便。
1: 来吧，朋友们，我刚才说了，叫外卖20块钱只能买一个蛋炒饭，但是今天这份饭跟那个20块钱的蛋炒饭一个成本，你相信吗？这还可能没有用上一包那么多，中间你弄个饭团会不会？会的话，直接就把我们蚝油牛肉弄熟了，跟我们这个饭和吧和吧，这一口下去，哇，又有汁儿，又有肉，又有饭，是不是特别特别过瘾？家里是老两口的话，这一份饭够两个人一起分了，是不是？如果说就是孩子在家里睡懒觉不起床，你们都吃好饭了，孩子好不容易12点起床了，你就给他做一份这个牛肉蚝油牛肉饭，孩子绝对不挑理儿，绝
0: 对
1: 不去外面吃，
0: 对对对，
1: 就直接在家里头吃了，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在旁边还弄了一份，准备是弄个什么铁板烧，对不对？
1: 这个就是在家里面要弄点花活，你知道吗？在外面吃铁板烧
0: 很贵，弄花活了。
1: 对，我只准备弄个花活给大家，对，家里弄个铁板大家都有，对不对？另外呢，我们弄点小这个
0: 铁板不一定有，
1: 洋葱
0: 锅一定有，
1: 锅肯定有啊，
0: 任何
1: 锅
0: 都可以，对，稍微小一点的，
1: 是的，是的，我把这个关一下，
0: 啊啊，
1: 洋葱放在这个铁板上面稍微烧一烧，对，铺铺开，哎呀，好香好香，
0: 对对对，
1: 然后直接就把我们的蚝油牛肉铺上去就可以了嘛。
0: 说实话，这个时候
1: 多大点的工程，
0: 对，考验我们牛肉到底有多少。以前大家都据说啊，去吃这种什么铁板牛、蚝油牛肉，说到那个牛肉啊，你要自己去翻的，好多洋葱在里头啊冒充的。
1: 对，
0: 那么今天不需要了，
1: 是的，
0: 知道单独一份的蚝油牛肉，我们牛肉的净含量。这有200克，
1: 这是不是过节的味道？英华，家里有孩子的话，你给他弄一个这个，一分钟就出锅了，一分钟就出来了，孩子开心的不得了，比外面吃真材实料。但是是丰收日大厨给你秘制的味道，切好的这大片大片的牛肉，您就大快朵颐吧，这20几块钱一点都不心疼啊。
0: 哎，这两天而且天气蛮冷的，对不 对,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呢，既方便又好吃。但是啊，本档的直播备货。最后的96组了，今天抢购的速度非常非常大，现在已经是4:56，可能电视机前那些啊，准备要做晚饭的这个太太们啊，叔叔们是不是要准备要去就做晚饭了？是不是想想，哎呦？ 有家里头有这个东西，该多方
1: 便，该多好啊！我可以省很多时间来。
0: 今天呢，我们是六加一，
1: 本来是五加一，
0: 在我们本档节目当中它是五加一，就是少一份。
1: 半年前直播过一次，只有五包。
0: 哎，五包加一还是199块钱。
1: 对对对。
0: 今天等于说是多加赠给您了一份
1: 蚝油牛肉，
0: 分量没有少，仍然一包蚝油牛肉的分量是250克，鱼香肉丝是350克。
1: 对。
0: 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抢到限时现货是关键。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缩短六分钟的时间了。你看，家里头有了它之后非常方便。但是提示一下，本场直播备货越来越少了哈。这是来自我们丰收日品牌的啊蚝油牛肉超值加赠组合。本档节目当中呢，会有七件单品带回去，其中六包是丰收日的蚝油牛肉，然后再赠送给一包丰收日的鱼香肉丝。嗯，说句实话，每一道菜，特别是蚝油牛肉，在饭店当中去点，在丰收日饭店当中去点，是不是都是大菜硬菜？
1: 对，接近100块钱一份儿啊。
0: 所以今天199元七份带回去，每一份你看蚝油牛肉才20多块钱，
1: 这太划算了，20几块钱。你说我现在想吃点正经肉都费劲哈，别说牛肉了，猪肉的菜你又能点有多少肉？如果是什么牛肉40-50块钱，你又说点外卖回到家切成丁儿了，切成末了，哪有大块吃牛肉的那种爽感？但是我们今天全部都是用的非常金贵的小米龙的部位，给大家切成大片牛肉，让您在家里也要大快朵颐，就好像是自己切出来的，想切多大切多大那种感觉。但是自己在家里切，首先你买的部位可能不对，第二你切的刀工可能不对，切不了那么厚薄适中，切不了那么适合来炒制。所以我们今天直接就把大厨的劳动成果据为己有哈，大厨切好配好调好汁儿，我们就直接炒一炒，把汁儿放进去，收收汁儿，或者是加点蔬菜，齐活了上桌了。
0: 是的，特别是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平时肉啊应该是比年轻的时候吃的要少了。
1: 对，
0: 但是为什么呢？就因为牙口不对不对，到了年龄换假牙了呀。
1: 有时候牛肉很老，对不 对？
0: 换假牙了呀，
1: 没有那么嫩。
0: 对，换假牙了呀，包括呢是这个牙齿当中啊，可能是会蛀掉啊，牙齿脱落了，对不对？那所以这个时候啊，牛肉的嫩的程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对的，对的，我们今天就特别的嫩啊，因为大厨都替我们姜汁过了。今天是两个口味，首先是蚝油牛肉，有直接给大家6大包。半年前直播过一次是5包，但是我们今天多加了一包蚝油牛肉，又加了一包鱼香肉丝，两个口味七件单品，但是价格没有变，199，相当于蚝油牛肉才20几块钱一份。嗯，
0: 确实
1: 非常划算。
0: 鱼香肉丝加上蚝油牛肉啊，整个是6+1的组合带回去。其实很简单了，你现在离过年过春节是不是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1: 对，
0: 赶紧囤起来，都等不到那个时候。哎呀，平时双休日可以吃吧，对吧？过年过节的时候，平时晚上尴尬的时候都可以炒一炒。
1: 是的，
0: 炒起来非常方便，你还可以自己 DIY， 这又是 DIY 了什么呢？
1: 这个是茄汁儿的，就底下放了番茄，放了玉米，放了土豆片儿，都是小朋友特别喜欢吃的口味哈。我们不愿意吃蚝油的，咱们就吃茄汁的。
0: 对对对，
1: 真的很棒。您看看我们这个大厨的刀工，全部都是厚厚的一片儿，但是呢，让您煮透也非常简单，不是过分的薄，也不是过分的厚，厚薄适中，大大的片儿。关键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好嫩呐、随便一撕就不管。你往放哪个方向撕，它都能够很快的撕碎，所以你就轻轻的一咬它就嚼碎了，不会塞牙，不会怎么样。关键是真的好好吃，这个口味是大厨调制的，所以真的非常非常棒，
0: 对吧？口味呢是我们整个的是蚝油牛肉
1: 口味，
0: 关键是我喜欢的还是什么？
1: 是，
0: 你看有6包带回去，
1: 6包，
0: 很多人说6包，我一直是吃蚝油味道，是不是也可能会吃腻？特别是一个阶段当中
1: 是，
0: 但是你说了我喜欢吃什么口味，可以根据自己来调。为什么？因为它这当中是分开装的，它牛肉浆汁归牛肉浆汁的这个来进行分装，看到吗？然后呢，蚝油的那个酱料啊，归蚝油酱料来进行这个配搭。有一点什么好处？今天你吃蚝油牛肉，明天如果还想吃牛肉，不想吃了呢？我想吃酸甜口的，
1: 可以
0: 糖醋的，怎么办？
1: 自己 DIY 好了，
0: 自己可以来进行啊，这个弄一炒。你自己要调什么汁就炒什么汁儿，
1: 对，
0: 什么金汤的呀，刚才什么蒜香的呀，
1: 是的，
0: 对吧？
1: 茄汁的呀，
0: 茄汁的呀，黑胡椒的呀，按照自己的口味还能够调，
1: 没错。
0: 今天我们还是说到一个性价比，
1: 是
0: 丰收日的蚝油牛肉超值组合，6+1的组合带回去，6包蚝油牛肉，1包是鱼香肉丝，加在一起总共7份。199块钱，平均下来每一份才20多块钱，
1: 20多块钱，真的想吃牛肉有点难，但是我们今天丰收日的蚝油牛肉合下来就是20几块钱，炒出来真的是一大盘子，它的量很多，足足有250克一袋。
0: 是的，最后的27组的限时先货，留点时间打电话，备货不多了。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9000。

0: 吃五组先是先货了啊，说句实话，这今天天蛮冷的，大家也没有出去，可能昨天出去过了都觉得哎呦太多人了啊，乌泱乌泱的。本来想好了，可能5、6点钟去吃饭呢，一等等到个8点钟，等到位子吧，等到位子进去了，丰收日。如果在您家旁边有的话，可能你要提前半年啊或者一个月啊，就左右时间去预定，特别是有一些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都要提前去。今天不需要了，我们等于说是把丰收日的大厨请到您的家中了。
1: 没错没错，而且成本真的很低，我们合下了一道菜才29块钱。老两口分一分，这道菜肯定够吃了，因为它一包足足有250克。余香肉丝呢，因为还有涉及到菜包、料包，所以我们一包足足有350克。
0: 对对对，
1: 所以今天真的好实惠、好实在。放在冰箱里一盏一点都不占空间，所以今天看到这个价格，您就赶紧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森贵免香盒人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其实像刚才我说到的，咱们今天呢不仅仅要选择到好吃的，更关键的是在不跟大家聚会的时候，自己在家里面过得一定要舒服。那么在上海你要过得舒服，有一个电器跟您息息相关，那就是空调。很多人觉得我在瞎说，但是您想想看，在上海空调可是用掉一年当中的三分之二的，哪三分之二咱们掰个手指头数一数就可以了。等到再热下去，五月中旬您是不是就得开制冷的空调了？那么五月咱就算到是从六月份开始开，六月、七月、八月、九月你得开，一直得开到十月份左右吧，十月中旬左右吧，五个月的时间。到了天气冷的时候，我再问一下大家，天气冷的时候你十二月份总得开了吧，十一月份你可以稍微再多加两层被子，十二月份实在得开了吧，十二月份、一月份、二月份三个月，那是不是就是八个月？如果再加上接下来的梅雨季节你得再用空调抽个湿的话，是不是要接近十个月的时间你要用到空调？如果说你家里面的空调已经出现耗电量比较大，晚上外机或者是内机已然开始有点吵，或者空调请人来洗了这个异味还洗不掉的话，关注到本档节目格力空调，今天不仅仅给大家更加惊喜的价格，而且用到的是真材实料之外，还给大家来做到了全新升级一级能耗。跟我一起来介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林龙，跟大家打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好，我是来自格力的林龙。我们上海的叔叔阿姨啊，很多人不喜欢开空调的原因是太冷了，或者是温控不好不舒服，
0: 太燥。
1: 那对，那你今天买的格力您就不会，您开到26度、27度、28度、29度，我们都会平稳的运行在这个期间，保证您的身体是非常非常舒适的。所以呢，今天直播的这档一级能效的变频好空调你就不要错过了，
0: 千万不要错过了。来，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说到格力啊，它真的在整个的这个进程当中也是非常的受欢迎。首先我们来看看，在1991年格力就已经诞生在这个世界上了，在1996年就已经在深交所上市了，2003年就成立了总生产基地，2005年突破了1000万，2012年就开始技术转型，研发出来格力一赫兹和格力的双极增函压缩机技术，2015年跻身于世界500强，2018年成为了中国质量奖的获得者之一，2021年率先推出10年空调包修，在整个空调生产和销售业界也是称为核弹级别的政策。
1: 对，
0: 因为这个政策一推出，很多的空调企业说，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打？
1: 所以你看，
0: 也正因为有这样的质量，故宫博物院用的是什么空调？格力的空调。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每天吞吐这么多的国内外的旅客，用的是什么空调？格力的空调。北京的奥运村，当初我记得国际奥委会对我们北京奥运会奥组委是要求非常的高，
1: 对，
0: 用的是什么空调？
1: 也是格力的
0: 格力空调。更别说里约奥运会、索契冬奥会，一个在南美，一个在北极圈附近，
1: 俄罗斯，
0: 所以你可以完全的放心，极冷极热的地方都可以。甚至我说一个地球第三极撒哈拉沙漠的边上，哎，撒哈拉沙漠旁边有个很多的众多的产油国家，
1: 哎，对，
0: 去年的卡塔，不是去前年吧？
1: 上一届的世界杯，
0: 上一届吧，
1: 对，
0: 好像是上一届的世界杯在卡塔尔，
1: 哎，卡塔尔，
0: 卡塔尔不是咱们格力赞助，而是采购，你知道那些王爷，对吧？就有钱是肯定没问题的，
1: 对，
0: 他们的要求也很厉害，要在夏天举办世界杯的时候。在沙漠的公路上面，就是沙漠的人行步行街上面，
1: 步行街上面，
0: 没有穹顶、没有封闭式的情况下，
1: 开放的，
0: 要做一个空调，让人在这条路上面不出汗，厉害吧？夏天的沙漠，露天的环境下面，要有一个空调，能够让这一整条街的人。不出汗，厉害吧？
1: 哎，就是我们技术能做得到，
0: 这个就能够做到了。
1: 是的。
0: 但那格力也不是说好，那我给你搬100台柜机，两边对着吹，
1: 不
0: 可能。
1: 也不是。
0: 我们是做那种隐藏式的，从地面上面直接出冷风，让整个冷风覆盖住整个的我们的卡塔尔的这个街道啊，步行街。这样不是只做了一条街哦。整个国王大道全部都给大家，全部都给大家。
1: 这就是技术的实力。
0: 这就是技术的实力。所以各位。这是我们格力给到大家的，当然格力也会有很多很多的各种各样的高精尖的产品，像格力之前的花朵空调啦，
1: 对，
0: 到后来的现在的兔子空调、猫猫空调的等等等等，全部都有。但是 有一说一，今天为大家带到的也是格力的科技皇冠上的顶尖。为什么这么说？
1: 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一级能效的变频空调。
0: 哎，对，一级能效，
1: 哎，已经在尖尖上了。这个
0: 对，
1: 在目前国家的这个家电
0: 能效标识当中，至少你找不到比一级能效更省电的空调了。
1: 是的，
0: 这点来说是非常的重要的。
1: 嗯，
0: 那么好，接下来就来说了。一级能效它的要求是省电，
1: 对
0: 吧？很简单，我把功率调低一点就可以了，对吧？你要省油，你买一台车，我们说油车啊，
1: 嗯，
0: 你买一台车，你不能要求它既省油，零百加速还要突破3秒，除非你是用电，对不对？咱们说是纯油的车的前提下，你不可能让它既省油又零百加速很快，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你不能要求一个大卡车，它又能装得多，它又得非常省油，
1: 对，又拉得动，不可能，
0: 它不可能，
1: 嗯，
0: 那咱们格力就有厉害的地方，格力不仅仅是省电，而且制冷面积、制热面积远超于同行，
1: 做的还更大了。
0: 一匹的很多的空调是做到15个平方米，我们做到了18个平方米，
1: 比别人超了
0: 1.5匹。我相信更常见啊。现在一些日系的空调啦，包括说一些日系的高端的空调，都是在20个平方米
1: 左右，
0: 很厉害的，可以达到22。可以达到22，
1: 对，我们做到24。
0: 但是所谓的22也是只能制冷，不能制热。
1: 嗯，
0: 我们是达到了24个平方米，制冷制热都没问题，对不对？让只要它风送得到的地方，
1: 哎，
0: 就能够制冷制热，
1: 可以的。
0: 2匹的就更厉害了，30个平方米。所以，2匹的空调特别适合一些小户型的客厅。
1: 客厅，
0: 你比如说你的客厅只有个25个平方米啊，23个平方米啊。其实就够了，
1: 够了，用它足够了。
0: 那很多人说，那我不到30个平方米，需要买2匹的空调吗？其实你25、23，装个2匹的，它制冷制热更快。
1: 对，而且还不占面积，
0: 还不占面积，没有占地面积
1: 的地方。
0: 来，如果说你家里面是120平方米到150平方米
1: 的大一点的
0: 大客厅的，客厅占地面积要占掉1/3的50个平方米的，
1: 是
0: 选择我们格力的柜机。这台来说应该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大家看一下超长出风口啊，这郑老师一直在往下拉，看看这个就是从我的肩膀开始，
0: 对，
1: 从我肩膀开始，然后一直到我的膝盖的这个位置，膝盖在这里比我膝盖还低。
0: 当然，
1: 超大的出风口呢，能更加快速的制冷制热，那么同时呢省电的同时还不会对着人吹，
0: 的确
1: 又不占地方，所以这个柜机呢今天是特别特别推荐给大家的。
0: 当然，
1: 嗯，
0: 那么接下来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是高端的系列，首先。一级能耗它就代表着其中空调的要求很高，
1: 是的，
0: 既能够把能效降下去，它的制冷制热面积又不会下降，
1: 对，
0: 制冷制热的速度又不会下降，
1: 嗯，
0: 那就说明我们把整个的零件之间的匹配都会好，
1: 对，技术也达到了，
0: 几个零件就像是你去电脑城买电脑，你总归没有官方给你配出来的这个电脑，
1: 哎，
0: 用得更顺手，
1: 就是这个道理。
0: 我们现在为什么去买各种各样的品牌电脑？
1: 品牌机，
0: 因为他们能够把各个零件，什么内存条啦、芯片啦、显卡啦，
1: 嗯，
0: 给它调试好，
1: 是的，
0: 刚刚好，你最大功率我也到达最大功率，
1: 对，对，
0: 而不会说你最大功率我这边才开一半呢，这样。这就是格力生产这台空调。格力更厉害的是，它所有的芯片、内存条、显卡都是自己造的，
1: 哎，都是自己来的。
0: 我们的压缩机、冷凝管，包括说热交换器，
1: 嗯，
0: 这个冷凝管全是自己造的。
1: 是，
0: 这才叫做全产业链。
1: 对，
0: 第一，当然成本降下来了。第二点，所有产品之间的互相搭配。就我只以前我要跟各个下游工厂去商量，
1: 对，
0: 你们把功率降到多少或者涨到多少来匹配我的压缩机，
1: 对，
0: 现在不用了，我只要各个部门里面一协调就可以了，
1: 哎，所以这个特别重要一点就是有很多人说空调的心脏是压缩机，很多人看压缩机，但是我们格力从来都不讲压缩机，是因为第一压缩机是自己的，
0: 对，
1: 第二为啥讲特别好，我们是讲的是一个系统，
0: 嗯，
1: 电脑板、压缩机等等等这一系列搭配到一起才是一个完美的空调。人只有心脏好，其他部位不好是不行的。所以我们系统好才真的好空调。
0: 对，以前就是各种各样的外国车还在吹我们的这个发动机多厉害的时候，现在中国电车一出世，是不是就这个？
1: 对，是的，
0: 对不对？
1: 是的。
0: 来，我们今天再来看看啊，给到大家，
1: 嗯，价格，
0: 价格很重要，价格很重要。格力没有忘记掉初心啊，没有现在跻身卡塔尔王室的这个采购清单里面，我们就一下子把价格
1: 涨上去了。
0: 还是传统制造业，一匹的挂机以旧换新加上消费补贴，相当于是2497，1.5匹的2718，2匹的挂机5567，3匹的柜机5948。需要提醒大家几个点。如果说你说买2匹的挂机是这个价格和这个价格，那你去买这个价格没问题的，因为中间价差了接近500多块钱了。
1: 对，500多。 550块，
0: 接近500多块钱了。但是你经过补贴了以后，你会发现，两匹和三匹就差了300多块，
1: 300多块，
0: 不到400块。那我肯定买三匹的贵鸡了。
1: 对呀、啊，
0: 我肯定就买三匹的贵鸡了。除非你家里面的这个客厅特别的小，是那种十几个平方米的或者20个平方米左右，那你买两匹挂机。
1: 您家里只要有位置放贵鸡，肯定是买今天的三匹贵。
0: 肯定三匹贵鸡更划算。那么很多人又来第二个问题，以旧换新我怎么换？我家里面没有格力的旧空调，不用啊，不用格力的旧空调，不论品牌，不论新旧。不论好坏，甚至能不能开机都无所谓。这300块钱，只要你内外机齐全，
1: 是
0: 挂机的换挂机，贵机的换贵机就可以。你不能拿挂机换贵机，
1: 对，
0: 你可以拿贵机换挂机，可以，
1: 可以的。
0: 没问题，那你吃亏一点，
1: 那你亏了嘛？
0: 但是，只要你内外机齐全的，我们都认，把这300块钱帮你免掉了，
1: 是都可以的。
0: 好，那很多人说消费补贴我知道的，去年消费补贴只要网上申请就能拿得到。
1: 哎，今年不是了，
0: 到去年下半年开始要抽奖了。今年已经二级能耗已经不行了，我们今天正好是一级能耗，
1: 对，补一级
0: 可以享受的。那么你能补贴多少呢？400、470、980和1000多。那么这个东西你能不能抢到？来，东方购物今天来帮您来抢。东方购物的有专业的人员上门替您来领取这个消费补贴。这个消费补贴一旦全部都领到了以后，你就是这个价格。而且这个价格在10年之内，除了电费以外，你不需要再花一分钱了。
1: 对，
0: 很多人说，什么意思？你再说一遍。来，我来跟大家拆解一下啊，为什么10年之内除了电费之外，你不要再付第二分钱了？空调除了电费之外，还有什么样的费用呢？安装费用。
1: 安装费，对。
0: 今天，东方购物承诺安装全免费，包含了全市区的送货，金山、奉贤、崇明、复兴等。
1: 对，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吧？
1: 上海市内都可以。
0: 上海市区内，只要是在上海地图内的，全送货，不要紧。
1: 对，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安装、支架、延长管、高空作业费等等等等，总之，今天只要上门为您安装了，不能问您收一分钱。如果收费，打格力的售后投诉热线，或者打给东方购物，东方购物替您联系格力的售后，因为格力已经跟东方购物签好合约了。只在东方购物做零元安装，
1: 只在东方购物，对，是的，
0: 其他的某东、某猫、某多多
1: 都不行，
0: 某音
1: 都不行，
0: 都是会有一定的费用产生，无论它是多还是少，我们今天至少免费的。
1: 对，
0: 第二句话，一年之内如果用坏了怎么办？包换，
1: 包换，对，一年
0: 不修的啊，只换不修，国家标准是15天包换，我们是一年包换，也就是24倍。12个月24倍，
1: 对，
0: 对不对？一年之内包换，而且你这台旧机器，我们直接寄回到珠海总部，由我们的技术总监拆箱检查，
1: 看
0: 出在哪里，
1: 问题出在哪里，
0: 是不是流水线上面有一个参数需要调了，还是哪个批次出现问题？因为这是一个重大的这个事故。
1: 对，对我们而言，一年之内出问题是很大的事故，
0: 很大的事故了，
1: 对，
0: 对吧？10年整机包修，这句话很厉害。在2018年以前，只有东方购物在做。2021年以前，只有东方购物在做。2018年到2021年，只有东方购物在做。东方购物测试下来发现，哎，这几年没问题啊。3年也没什么大的这个支出嘛。
1: 所以我们的就从也时间延长了。
0: 10年，全渠道免费维修，
1: 整机
0: 不是主要零部件，是整机，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小到螺丝钉坏掉了、松动了，
1: 对，
0: 有声音了，
1: 有声音了；
0: 大到压缩机坏掉了，全部修，修不好了，这个器械、或者这个机器，
1: 压缩机啊，电脑板，
0: 压缩机给你换一块，
1: 对，
0: 换一个压缩机，换个压缩机1000多了，
1: 1000多，对，
0: 我们今天全部都给大家免掉了，全部都免掉了，
1: 而且是不限次数的哦，
0: 而且不限次数。这句话就有道理了。来，我跟玲珑就要又开始演那个戏了。玲珑是格力的售后，我是客户。喂，玲珑你好，我现在发现我家里的空调有声音很吵，你上门来检查、
1: 没有问题，派师傅上门。
0: 师傅上门了，检查了，有问题了就修，
1: 对，
0: 修好了不收钱，
1: 师傅走人。
0: 但是没问题呢，发现其实不是我的声音，是隔壁邻居空调的声音。
1: 哎，
0: 我们是不是也不收钱？
1: 也不收钱，
0: 师傅白跑一趟哦，
1: 白跑一趟也不收钱，
0: 也不收钱，
1: 也不收钱。
0: 师傅是没有工资吗？不是的，
1: 也有的，
0: 是格力支付给他的。而且师傅每出一次工，每出一次都是要收一次钱的。
1: 是的，
0: 问谁收？问格力收。
1: 对，
0: 所以你可以完全的放心。这就是格力的承诺，不是因为我们的 这个师傅找的多，或者是师傅找的，我们压榨师傅说让师傅工资少一点，
1: 不是的，
0: 而是我们对自己的产品质量有信心，
1: 对，
0: 相信十年之内它不会坏，或者是坏的几率比较低，
1: 很低，
0: 这个比较科学啊，这个说的比较严谨，坏的几率比较低，格力就是有这份自信。还有最后的33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咱们今天第一买的便宜。有国家补贴，又有以旧换新，这个以旧换新在其他地方可能真的看不到，
1: 真的没有了。
0: 第二点，用的省电，因为我们是一级能耗，
1: 一级能效，对，
0: 是不是用的更省电？第三，用的省心，因为十年之内你不用怕它维修，你也不用怕它安装要收费，尤其是自己的孩子，尤其是孩子买给父母的，你就跟自己的父母说。安装空调的时候，你不准付任何一分钱，
1: 没有任何费用，
0: 不准付任何一分钱。如果说你觉得天气太热，师傅有点渴，有点饿，你给他泡个西瓜，喝杯水倒是没问题。
1: 对，
0: 但是不用付钱。当然，我们理论上按照制度，这个东西也不允许的，
1: 确实不行的，
0: 这个也不允许的，是吧？还有最后的32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2021年3月，格力电器发布公告。宣布格力家用空调从2021年3月1日起购买，享受10年包修服务，也是自2005年格力率先在行业推出家用空调6年免费包修政策以来，对服务品质的再次升级，为消费者权益带来更为有力的保障。
3: 那我们推出这个10年包修，也就是说在国家规定年限内，由企业来承担一切，他所需要的服务。消费者不再承担任何售后或者是质量品质带来的不检或者费用的支出，要确保产品没有质量问题。那这种年年维修实际上是最大的消费者的不尊重或者消费者的伤害，因为你这种维修是要消费者承担，如果说不让消费者承担这个费用，企业又没有质量来保证的话，那企业是不可持续的。
4: 伊上来，伊先看了空位置，我自家定的位置可能勿大好，师傅帮我重新定了位置，位置重新定好、装好，随后又教我用，反正装了老满意，空调就是侪是该用的辰光用，现在是都一年四季，除脱春天、秋天侪开了海的，双电是老重要，伊有得一只10年延保，搿是比较吸引我的地方。6年伊是正常的保修，随后又帮我加了4年，搿。之前我到商场里也去问过，搿4年保修的话，假使我产生要修空调啥个费用，也是蛮结棍的。我一只挂机是加了5米重管，应该是收500块行钿。随后还有个装了副支架，就是外头有只副三角架，三角架是40块行钿。随后高空费，因为阿拉是住了3楼嘛，3楼有只高空费的，搿几只费用加起来就640块，现在搿是勿要付的。还有搿只客厅里一只柜机因为支架因为大点，80块。随后因为有只空气开关的100块，高空费100块。我加了2米管子，2米总管的话是240块，一共520块，2张有1000多块里的钞票，等于东方购物再帮我解决脱了。它是免安装的。
0: 各位，这个就是我们师傅上门的实拍，从测量到拆机到安装到加长铜管，
1: 对，
0: 全部都是全程不收费的。
1: 是的，都是免费的，
0: 全部都是不收费的。
1: 我们专业的师傅
0: 上门。但是啊，在这边我们要跟大家来说清楚，铜管加长有个限度，就是加到8米。
1: 最多，对，是的。
0: 最多加到8米，就是总长度加到8米就不再加了。
1: 对，
0: 为什么？第一，再加对空调是一个损坏。第二点。其实你的制冷制热感受也很差，
1: 感受也不好，对，
0: 我们只能告诉您啊，对不起，因为您家里面的这个空调呢，不适合安装这种机器，
1: 对，
0: 不适合安装家用机，您可以试一下咱们格力的风管机，
1: 想个其他的办法，对，哎，
0: 其实风管机是可以的，风管机它的铜管很长，可以延得很长，
1: 哎，对，或者你把匹数再做大一点也是行的，哎，
0: 也行的，也可以的，但是啊，很多人说，那我家里面我怎么知道？其实非常的简单。只要您不是那种特别奇葩的房型，上海95%以上的房间，我们都是可以适配的，
1: 都放心，
0: 没有任何的问题。第二点，我们今天 反正不用钱，你现在先打电话过来，
1: 对，
0: 等我们的师傅上门了以后，你让他帮你看一看吧。
1: 是的，
0: 对不对？你们
1: 肯定是
0: 肯定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1: 对，为什么推荐在三月份？其实每次三月、四月都是我来东方购物最多的日子，因为真的到五六七月，
0: 等到五月、六月、七月，玲珑要开始跑这个安装了。
1: 对，
0: 要去盯那个安装了，因为很多的安装站点师傅是不够用的。
1: 对，
0: 五月、六月、七月，你想想看，天气正热的时候，
1: 是
0: 大家四脖子汗流，晚上不开空调，被单上就是一个人形了。
1: 对，
0: 等到那个时候你来装空调，等一个礼拜，等两个礼拜，这怎么办？我们不能说啊，空调旺季，我来招聘几个师傅加班加点，等到空调闲的时候，再把这几个师傅解雇掉。没有这种劳动的这种合同
1: 的，
0: 这是第一点。
1: 对，
0: 第二点，新招来的师傅，他受过培训的好吗？
1: 对，
0: 也不行啊。
1: 安装不，
0: 我们格力有专门的流程和规定的，所以一定要这个早点来定。
1: 是的，
0: 不可能瞬间加人的。来，
1: 对，
0: 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是高端的格力第一大，可以看我们今天的这个
1: 一级
0: 能耗
1: 级
0: 能耗标识，
1: 一级变频，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的，
0: 第二个标识看这边，我们今天有四大全新的功能升级。第一大升级，强劲制冷，强劲制冷很重要哦。
1: 这个适合年轻人回家之后快速的让这个屋子的温度下来。
0: 一分钟之内吧，只要是在正常的，你别说是用一匹的去带五十平方米的，比较困难。你只要是在正常的制冷制热的这个冷域内，也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空间内
1: 标准范围内，
0: 标准范围内。你就可以在一分钟之内感觉到温度的变化，
1: 对，有凉意了，
0: 没有任何问题。1.5匹，16到24，咱们今天为大家的做的是七档的风速，低、中、高，
1: 中高、中低、超强、
0: 静
1: 音，
0: 对，没有任何问题，还有静音。高温自清洁，这个值得给大家来好好的说一说啊。格力其实有三个自清洁，它是一步一步螺旋式上升的。
1: 对，
0: 第一步自清洁就是冷凝式的融水。大家都知道，空调以前外面是滴答滴答滴水的嘛？
1: 对，是的。
0: 这个水呢，它把它抽回去储存起来，然后呢，在要用的时候，把这个冷凝水放到这个空调里面的热交换翅片里面，
1: 对对，翅片上
0: 冲洗一遍，然后再把它流出去，把脏的东西流掉，就可以，因为空气当中的一些灰尘也在这个翅片上面
1: 嘛。对，是的。
0: 好，问题就来了，因为上海也好，广东也好，都是闷热潮湿的时间比较多，
1: 对，
0: 很容易因为这些残水而滋生一些锈啦，或者滋生一些这个霉菌霉斑啦，这就是空调的一些异味的来源。
1: 是的，是的。
0: 好，我们进入了第二步过程，就是在整个的冷凝水冲洗完了以后，拿冷风给它吹干，
1: 对，风干，
0: 冷风来给它进行内部风干，这样呢，我们的热交换翅片就不会有一些霉斑霉菌增长了。
1: 对，
0: 但是还是抵抗不够，就是吹得不够干怎么办？
1: 对，是在这个温度下还是有一些小生物会出
0: 来的。那我们今天又研发出来第三代叫做高温热自清洁。
1: 高温自清洁，对。
0: 高温自清洁，它的温度可以达到多少？
1: 55到60。
0: 55到60度。
1: 对，
0: 55到60度。
1: 内部循环。
0: 55到60度，我不拿空调做对比啊，也不能做对比，但是我只是跟大家说，55度的这个温度，在我的干衣机里面这个选项叫做杀菌。好，我只能说到这里了。
1: 其实干衣机里边也是热泵的压缩机，
0: 干衣机不是也是热泵的压缩机，
1: 也是压缩机的热风，
0: 也不是也是热风出来，
1: 对，
0: 然后再那个嘛，我们今天也是热风进去嘛，当然不能这么做对比，我只是说一个这个
1: 温度，
0: 这个温度的效果啊，
1: 对，
0: 这个温度到底是怎么样的，它是来进行，那就说明我们今天首先第一啊，它是能够去除掉一些这个上面的小生物的，对不对？
1: 更干净一些，
0: 至少能够去除掉一部分，
1: 是
0: 对，能够去除掉一部分。
1: 对，
0: 第二点呢，我们今天就说明出风口可以达到50度。
1: 对，冬天
0: 制热的时候就至关重要了。
1: 是的，制热的时候，我们上门检测的时候就是以50度为标准的。
0: 哦，如果冬天制热不到50度怎么办？
1: 我们就
0: 维修啊。
1: 对，就是坏了，
0: 就修了，
1: 就要修它。对，
0: 修它也不要钱吧？
1: 不要钱。
0: 修它也不要钱吧？
1: 对。
0: 所以各位，这个是格力的高端系列。第一，你要看能耗是不是一级能耗。今天我们的一匹、1.5匹、2匹和3匹全部都是一级能耗，你可以完全的放心，更加的省电了。再接下来就要说到了，咱们今天的价格到底怎么样？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啊，咱们今天一匹的挂机，算上我们的以旧换新，算上消费补贴，以旧换新再给大家多啰嗦一句，内机、内外机都要齐全，
1: 对，
0: 挂机换挂机，
1: 柜机换柜机，
0: 内外机都要齐全。然后消费补贴怎么来领？怎么来领啊？很简单，只要你今天能够下单，会有专门的一个送货人员上门替您来领这个消费补贴的。
1: 对，
0: 替您来领的。那么 如果说今天布林损失了多少呢？449,982和1094.74啊，1050啊，
1: 不少钱呐，
0: 1000多呢。所以今天你就相当于是花了这点钱，2497一匹的挂机放在书房、儿童房或者是次卧，
1: 对，
0: 1.5匹2718放在我们的主卧，2匹的挂机5567，3匹的贵机5948，直接拥有。
1: 是的，
0: 没有任何的问
1: 题，就这个价钱了，
0: 就这个价格。过期不候，来再给大家说一下，接下来
1: 售后
0: 服务，从送货到拆旧到安装，绝对不收一分钱，绝对不收一分钱。
1: 对，
0: 为什么我敢咬牙切齿、斩钉截铁？因为这是格力和东方购物签的合约，如果收费了，打电话给我，我们直接问格力帮您要回来。
1: 请大家放心啊！
0: 打电话给格力帮大家要回来，一年之内免费包换。国家标准是15天，我们是整整一年多出24倍。
1: 对，我们365天。
0: 新机直接给你一个，如果一年之内需要换掉的话，一年之内坏掉的话，直接给你换一台新的。换一台新的，
1: 对。
0: 而且不论这个问题的大小啊，
1: 哎，对，是只要是这个三包法规定的，
0: 只要是三包之内规定的，全部都给您换。好，10年整机包修，这个是更厉害的。
1: 对，
0: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个啊，就是如果说你要来进行维修的话，
1: 如果坏了的话，
0: 基本上会要花到，首先单人上门一次50到300，
1: 对，
0: 啥玩意儿都没说呢，就是50到300。那如果说要开始修一点的话，大概是要800多或者是1500多了。
1: 对，
0: 根据你坏掉的东西不一样。但是今天格力不是说保2年保5年，我们保10年。来，就像我刚才计算的，一年上海的家庭最起码要开8个月的空调，10年要开80个月的空调。
1: 对，
0: 80个月的空调，你能保证家里面空调不坏吗？我觉得任何人都不敢保证，
1: 有这个可能性的。
0: 但是格力敢保证，格力不是因为我们的人工便宜让他上门来修，所以格力敢保证，而是格力对于自己的产品有信心。
1: 是，
0: 就算在上，你别说像上海这么湿了，广州、珠海这么潮湿，广州、珠海可是比上海要潮湿的多啊。
1: 那边回南天很严重
0: 的。那边还有回南天，墙上、墙角都容易长蘑菇，墙上会出汗，都会流水的，咱们都不怕，你可以完全的放心。格力就能给到大家保证。还有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2021年9月16日，格力电器董事长兼总裁董明珠荣获中国质量奖个人提名奖。对于质量的坚守与承诺，成为格力以更高标准服务消费者的基础与保障。
3: 在这高质量发展的阶段，中国已经有了自己对品。

空调长期摆放，内部积灰容易滋生细菌，只进行蒸发器自清洁还不够，其他封路部件仍有细菌滋生。格力全新升级56度全封路自净系统，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蒸发器先进行自清洁粉尘污垢，快速升温至56摄氏度进行高温杀菌，导风板将56度高温风向上强力托风，使其精准导风到进风口进行复壁回流，全面覆盖6大封路部件，30分钟循环杀菌，杀菌率高达99%，实现空调全封路深度清洁，出风洁净，健康呼吸。56度全封路自净系统，空调干净，风采干净。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9分钟的时间呢。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来自于格力的空调。为什么一直在跟大家说咱们格力空调？格力空调，其实格力空调以前大家可能都真的想到的是普通的，哎呦，性价比很高。或者说是换一台也不贵，但是你现在发现了格力空调真的现在走在了世界的家电之林，让世界爱上中国造，这点来说不是在瞎说。
1: 哎，对，也是这么 对这么多年呢，我们的有一些科技的一些积累和进步，然后质量呢也是一直我们严把质量关，那所以才能一步一步往上走。
0: 我说句实话，空调其实它本身的科技强度不高，
1: 对，
0: 就是一个压缩冷凝液，然后或者说是释放冷凝液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最重要就是压缩机，压缩机的好和坏，压缩机的静音和省电，但是怎么把这个快速省电和静音做到极致，这点是非常的重要的。
1: 对，是的，
0: 又不影响到你的使用。你比如说，好，我今天是省电的，但是你开了要半个小时全家才能感受到凉意，
1: 那就没有意义了，
0: 那就没有意义了。
1: 是的，又费电了。
0: 就像你买了一个 1.0T 的车，你敢开着它去上高速吗？
1: 坡都不太好爬，
0: 对吧？咱们今天用电车做比喻的话，你的电池一共只有50公里续航、80公里续航，你想把它这辆车开到杭州吗？
1: 你也跑不出去的，那个、
0: 对吧？
1: 是的。
0: 所以咱们今天啊，就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有一说一，格力就是把这几个问题都解决了，既省电又静音，而且制冷制热还强劲。这点是非常的重要的。
1: 对，是的。
0: 那他至于他怎么做的，咱们没有必要去探究当中。
1: 这个是我们的事情。
0: 这么多的一些，只要你知道你的电费单子下来了，比以前更省电了。
1: 是，用电省了。
0: 只要你知道你用的更加的舒适了，只要你知道你在格力这边买，格力还包您10年的售后，你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1: 放心。
0: 咱们今天，而且还有国家提供给大家的消费补贴，本来二级能耗就没有了，今年，所以格力今天给大家做到的是一级能耗，
1: 对，直接上
0: 一级。但是一级能耗也没有卖得非常的贵，一匹的挂机去掉以旧换新，去掉消费补贴，2497，1.5匹的挂机2718，2匹的挂机5567，3匹的贵机5948块钱，而且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全市的免费的送货拆旧安装。不收一分钱，
1: 是
0: 没有任何的问题。一年之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换新机不修的。
1: 对，
0: 10年的免费质包，包是什么意思？
1: 哎，
0: 修到好为止。
1: 人工费、配件费、修
0: 不好了
1: 都不要钱，
0: 整个这个配件给你换一个。
1: 是的，
0: 都没有任何的问题。最后的16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安全一号键02151119900。
2: 2021年3月，格力电器发布公告，宣布格力家用空调从2021年3月1日起购买，享受10年包修服务，也是自2005年格力率先在行业推出家用空调6年免费包修政策以来，对服务品质的再次升级，为消费者权益带来更为有力的保障。
3: 那我们推出这个10年包修，也就是说，在国家规定年限内，由企业来承担一切。他所需要的服务，消费者不再承担任何售后或者是质量品质带来的不检或者费用的支出，要确保产品没有质量问题。那这种年年维修实际上是最大的消费者的不尊重或者消费者的伤害，因为你这种维修是要消费者承担，如果说不让消费者承担这个费用，企业又没有质量来保证的话，那企业是不可持续的。

0: 看到了吗？其实我觉得就是董阿姨或者董小姐吧，她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是自信的，因为她看到了行业的乱象。就是空调你既然不能够保十年，那你生产出来是把成本，她的那句话说得很好，把成本转嫁到了消费者，
1: 消费者身上是不负责任的。
0: 我在这里铜管用的少一点，铝箔用的少一点，
1: 对，铜管用的薄一点，
0: 或者铜管用的薄一点，
1: 对，哎，
0: 他坚持不了十年。那么国家三包是三年嘛，三年之后呢，那你要修，
1: 是不是？
0: 那我再给你换一根，再换一根差不多薄的，你再用三年，再用了三年又坏了，我再给你换一根，
1: 那没有意义嘛，是吧？
0: 各位，那这其实说白了挣二道钱嘛。
1: 就是我们
0: 挣了第二道钱嘛。
1: 我们董董说最好的售后服务是十年之内我不跟你见面，这个是我们认为最好的售后服务。
0: 十年之内你跟格力没有任何的关系了。
1: 对，这个是我们认为最好的售后服务。
0: 而且就是你都不知道，就是我觉得好空调就是这种，它的存在感非常的低，
1: 对，无感的。
0: 只要你回到家这样滴一下，好，结束了。
1: 对，
0: 就你甚至都不知，我说句实话，你甚至都不知道格力的售后电话是多少。
1: 是这个。
0: 你甚至都不知道这个格力什么时候这个就会坏掉。
1: 对，
0: 对吧？没有问题的。
1: 一直用的，
0: 十年一直用一直用，而且就是格力能够开出十年，就说明他们的设计目标至少是12到15年的。
1: 15年是可能更长，对。
0: 甚至更长的。
1: 是的。
0: 对吧？它的设计目标就是更长的，它不是说啊，我今天十年就是到十年，啪一叮，它马上就坏掉，
1: 对吧？不至于，
0: 你可以完全的放心啊。而且我说句实话，空调用到了十年，你也应该更换了。
1: 是，
0: 也许在十年以后，2030年中国就没有油车了。2036年是什么概念？2036年有可能空调，它都可以用到什么？现在一级能耗。现在有可能，未来就有可能用太阳能空调了。
1: 对，这个标志可能也是每三年、三四年就往上升一级、升一级。对，
0: 所以就是在按照中国现在的光伏发展的几率，都有可能用到太阳能了，对不对？
1: 可能很多的东西都出来了。
0: 未来不知道啊，未来不知道，
1: 不好说。
0: 但是十年之后，你再来看格力，肯定是不一样的场景。
1: 我们起码保证空调还是好用的。
0: 对，来，我们再来给大家总结一下。来，一匹的制冷制热面积达到12到18，咱们的小卧室或者是书房、儿童房，其实18平方米，我真的有点羞愧，我自己家的卧室就是18，我其实一匹就够了。我家里面的次卧其实只有个。10个平方米，
1: 对，
0: 10个平方米，
1: 一般是这样子的。
0: 次卧只有10个平方米，那1.5匹可以达到24，其实24算是一个很大。我家的客厅也不过是25个平方米，加上我的那个餐厅，也就是28个平方米。
1: 这个东西呢，我们建议大家综合考量一下，比如您房间从南朝北啊，然后楼顶啊，或者是底楼啊，这些您综合考量一下。
0: 对，你要综合考量一下。
1: 对，
0: 那你因为你还有可能包含了阳台，还包含了厨房，
1: 还有层高，
0: 所以我建议大家。多买一点点，15个平方米，就是多买个3到4个平方米左右，
1: 是肯定是没问题。
0: 这样你能够更舒适。
1: 来，有交集的时候买大一点。
0: 两匹的柜机达到了21到30个平方米。那么两匹的柜机，我给大家说一个现在特别流行的房型，就是现在的酒店式公寓。上海因为现在就是虽然外环外已经开放这个购房的限制了，开放了一部分啊。
1: 对。
0: 但是外环内很多人说，我还是希望更加的靠近市区，
1: 对，
0: 靠近市中心。
1: 对。
0: 但是呢，我没有买房资格，于是他们就把目光看上的那些民用水。民用店的酒店式公寓，
1: 对，
0: 但是一般来说这种酒店式公寓，因为它的产权的时间不一样，
1: 对，
0: 所以它会给到你一个层高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规模。那么层高比较高，就是原来我可能是60个平方米，
1: 是，
0: 那么你把中间一格，是不是变成120个平方米，变两个了嘛？
1: 对，
0: 那么
1: 是的，
0: 但是你又不能够真的去楼上再造一个空调，因为楼上的层高可能也不到，
1: 也没有那么够，
0: 不到3米多，楼下也不到3米多，它的就是这一格就那就选择到我们今天两匹，
1: 是的，
0: 装在1楼和2楼之间，楼上也管得到，楼下也管得到，关键是家电类产品补贴15%，是一级能耗才有的，所以你就算是装了它的这个费电也不是很费，
1: 对，就是相对而言在现有国家体系里边，它是
0: 没有比它更省电的，
1: 对，是的。
0: 那么今天的三匹就特别适合一些大平层，你比如说你家里面有150个平方米的客厅，要达到了45个平方米，加上餐厅要50个平方米的，
1: 是
0: 用它就可以了。
1: 对，您在40以上就可以用它了。但是
0: 尤其是那些设计成那种下沉式客厅啦，或者说是这个步入式客厅啦，一定要选择到它了。
1: 对，选个大一点的没问题。而且这个空调大家可以看到啊，它的
0: 出风口超大，
1: 对，因为从我肩膀这里一直到我膝盖，膝盖还往下，那就是这个呢，在制冷和制热的时候速度更快，然后我们有环抱式的中风，
0: 而且它还有一个好处是它的风轮也会更大，
1: 对，
0: 因为它风轮它更大了以后呢，送风距离就会更远一点，
1: 更远一些，
0: 送风距离就会更远一点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来，再给大家来看几笔账啊。第一笔账呢，是你家里面是否要安装。买空调不可能自己装的，我也没有见到过哪位客户真的是自己安装的。
1: 冰箱、洗衣机都行，空调
0: 而且说句实话，危险，因为要爬出去
1: 收，你做不了这个事儿。
0: 真的就是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事。关键是咱们今天又不要钱喽。
1: 是啊，
0: 你省这个，你费这个劲儿干嘛呢？来，零元安装案例1.5匹，按照这样的算下来，1.5匹480。三匹的柜机，600机位，3匹多一个空气开关。
1: 对，
0: 我们这里所有的全部都免掉了，包括说空气开关免费，加长铜管水管免费，
1: 是
0: 这些全部都免费，风痛发泡剂全部都免费。当然啊，你说要帮你钻个墙洞，这不可能。
1: 对，墙洞算硬装嘛？
0: 墙洞是你装修工人的事情，跟我们没有关系啊。
1: 对，
0: 墙洞是你自己要解决好的，你在安装装修之前就要请师傅给你钻好的。来，这笔钱全部都免掉了。
1: 是的，是的。
0: 第二笔钱是什么钱？10年之内的维修，我们今天全部都替大家免掉了。150到867，161到1556，全部都免掉。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
1: 放心。万一产生了都不要钱。
0: 万一产生了，全部都不要钱。为什么？我们来给大家看看啊。零元免费安装服务，送货拆旧安装全部都免，这点可以给大家做到保证。
1: 对，免费。
0: 一年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机。今天买了什么型号的，给你送一台同型号的新机过来。
1: 一年之内，
0: 同型号的新机过来，没有任何问题。10年之内整机包修，小到螺丝钉松动了，
1: 对，
0: 大到压缩机真的给你用坏了，只要你不是啊，就是非人为因素，
1: 非人为因素，
0: 对吧？
1: 不论大小毛病，都是我们来承担了。
0: 你不是拿个榔头去砸的，应该就没有什么大问题，对吧？
1: 是。
0: 咱们今天国家标准是一年，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做到了10年质包。来，换句话说，今天。一匹的挂机2497，1.5匹的挂机2718，2匹的挂机5567，3匹的柜机5948，这是10年之内你在我们的格力身上除了电费之外唯一的花销了，
1: 就这么多钱了，
0: 唯一的这点支出了，好吧？另外，我们今天以旧换新怎么换？挂机换挂机，柜机换柜机，内外机器全，新旧不论，品牌不论，能否开机也不论，消费补贴怎么来领？不要担心，我们的工人师傅，我们的送货上门的师傅上门了以后，帮你来领，领不到可以不付钱，领不到可以不付钱。
1: 对，放心
0: 啊。还有最后的8分钟的时间，喜欢的话，按键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2021年9月16日。格力电器董事长兼总裁董明珠荣获中国质量奖个人提名奖，对于质量的坚守与承诺，成为格力以更高标准服务消费者的基础与保障。
3: 在这高质量发展的阶段，中国已经有了自己对品质标准的一个认知，也可以说高于了很多国际上的标准。我们始终把质量控制在自己手上，只有自己控制这个生产工艺，你才能可以对这个质量的保证才可能说有底气，一定要把核心关键技术要掌握在自己手上。高质量发展给我们这种追梦于走自主创新之路的企业来讲，提供了一个更好的环境。人民美好生活就是我们努力方向，那我觉得就是我们格力的梦想。
4: 一上来，伊先看了空位置，我自家定个位置可能勿大好，师傅帮我重新定了位置，位置重新定好装好，随后又教我用，反正装了老满意，空调就是侪是该用的辰光用。现在是都一年四季，除脱春天秋天侪开了海个，双电是老重要。伊有得一只十年保，搿是比较吸引我的地方。6年伊是正常的保修，随后又帮我加了4年，搿。之前我到商场里也去问过，搿4年保修的话，假使我产生要修空调啥，搿费用也是蛮结棍的。我一只挂机是加了5年辰光，应该是收500块行钿。随后还有个装了副支架，就是外头有只副三角架，三角架是40块行钿。随后高空费，因为阿拉是住了3楼嘛，3楼有只高空费的，搿几只费用加起来就640块，现在搿是勿要付的。还有搿只客厅里一只柜机因为支架因为大点80块，随后因为有只空气开关的100块，高空费100块，我加了2米铜管的话是240块，一共520块，两张有1000多块行钿的钞票，等于东方购物站帮我解决脱了，它是免安装的。
0: 其实这个阿姨就说的非常好，他们整个的这些安装服，无论是拆旧中心，还是延长的总管也好，还是加的支架也好，全部都是免费的，因为这是格力为您的保驾护航，而且也是东方购物多年的这个努力。
1: 对，
0: 我说句实话，格力在其他的渠道已经不做零元安装服务了，
1: 没有了。
0: 咱们今天东方购物仍然在做，
1: 成本太高了。
0: 格力其他渠道也在做整机的十年包修，这点大家一视同仁。但是我有一说一，格力是从2021年开始的，至今也不过是五年的时间。我们东方购物从2018年就开始了。
1: 对，
0: 东方购物从2018年就开始了，提前了几年，相当于是给格力做了一个试点。
1: 对，
0: 对吧？
1: 可以这么说，
0: 咱们给的格力了一个样本，他让他觉得，哎，是可以推出十年整机直包了。一年之内免费的包修，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换句话说，这三个服务一联合，就代表着在接下来除了这笔费用之外，十年之内你在格力身上除了电费之外不要再付任何的钱了。
1: 对，就这么多钱了，
0: 对吧？以旧换新，是柜机换柜机，挂机换挂机，内外机齐全就可以，无论新旧无论好坏，就算是坏掉的也没问题。
1: 对，
0: 包括说我们的消费补贴，很多的消费者在问怎么来消费补贴，现在是不是得摇号啊，是不是得下那个银联云闪付，然后再实名注册，再绑定银行卡，不用那么麻烦。我们有专人上门，手把手一对一上门教学，实在操作不了了，你把手机交给他，在您的关注下，在您的监视下，
1: 我们给您弄，
0: 我们给您操作，不会让您乱来的，好吧？所有的消费补贴一定让您领得到，领不到不付钱。领不到不付钱。你现在拿出手机拍照回答，拿拍下来这个价格，比这个价格贵了你就不付嘛。
1: 对，放心，
0: 比这个价格贵了就不付嘛。来，以旧换新加消费补贴以后，2794，1.5匹的相当于2718，2匹的挂机相当是5567，3匹的柜机相当是5948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还有最后的5组备货，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好，还有最后的三分多钟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呢，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
1: 是的，
0: 跟大家来反复的强调一下，咱们今天的格力呢，不仅仅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现在高端的格力空调，它不是我们今天啊市面上走量的那些系列。
1: 那当然不是了，
0: 今天为大家做到的是一级能耗，
1: 一级变频。
0: 目前从能耗的角度上面来说，没有比一级能耗更省电的。
1: 对，是的，国标是最好的。
0: 是第一点。第二点，你要达到一级能耗，你的芯片是不是得跟上？
1: 对，
0: 你的压缩机是不是得跟上？
1: 对，
0: 压缩机好了，你的铜管散热片是不是得跟上？
1: 是的，整个
0: 你的热交换器是不是得跟上？内外机的风轮、风扇、叶片是不是得跟上？
1: 都不一样。
0: 其实这些零件达到了一个相对来说更完美的配合，才能达到更省电、更静音，更加才能达到一级能耗的标准。
1: 是的，是的。
0: 但是咱话又说回来了，你要达到一级能耗吗？就像你现在要买那种高端的这些车辆一样，价格得加上去嘛，对吧？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一匹的，算上以旧换新，算上消费补贴，相当于是2497，1.5匹的相当是2718，两匹的挂机5567，三匹的贵机5948。也许刚才划过去了，他们直接可以选择到我们三匹。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三匹的比两匹的贵了300多块钱而已，仅此而已。
1: 嗯，是的，
0: 还不如直接选择到三匹，直接选择到三匹，这个没有任何的问题。第二点，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的是零元的安装，10年的整机免费包修，1年之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给大家来换新机。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啊，我强烈建议大家按照这个几个售后服务的要求的话，相当于是咱们今天这个价格10年之内除了电费之外，你
1: 就这么多了，
0: 再付任何一分钱了，对吧？所有的售后服务全部都是可以直接来查询的，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1: 有这种可能吗？
2: 也带给我一个呗。
3: 你这个计划不错，
2: 加我一个。
4: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0: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1: 有这种可能吗？
2: 也带给我一个呗。
3: 你这个计划不错，
2: 加我一个。
4: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5: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6: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7: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8: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家好，我是潘登。那今天这个好吃的啊，又香又糯的黑龙江五常大米啊，俗称稻花香二号，今天再次带给大家。啊，足足有40斤装啊，价格也非常划算。所以呢，我们说民以食为天啊，食呢以米为先，好米啊，今天黑龙江的五常大米再次带回去，价格非常划算，不管你订几组都是免费的送货到你家。雅玲是不是啊？
1: 肯定是的。东方购物呢是这样子的啊，东方购物呢给大家推荐了很多年的五常的大米，但是我们其实都知道五常呢它的土壤面积是比较有限的，特别是更加肥沃的这个黑土地这个地带啊，所以今天给到大家，我们是保正宗正宗的五常黑土地的稻花香大米，而且是有机。
0: 对，不是所有大米都叫五常大米。
1: 也不是所有五常大米都是稻花香，但不是所有稻花香都能达到有机。
0: 是我们今天是每一包是5公斤，
1: 对，
0: 每一包就是10斤啊，1、2、3、4、40斤啊，40斤，其实外面你去买的话，差不多价格也不便宜的。啊，
1: 一会儿给您看，先看我们价格。
0: 来看我们今天价格是多少钱的？298，298，40斤带回去啊，平均每一包差不多
1: 每一斤
0: 7.45块，
1: 对，每一斤7.45块，
0: 这个特别好。
1: 经常去超市买大米的夯大米的爸爸妈妈都知道，7块多能买到东北正宗五常大米。
0: 你看看现在价格吧，
1: 稻花香真的是已经很不容易了。
0: 五常大米不便宜了。
1: 来吧，这个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官方销售渠道啊，林家饭香，跟我们今天牌子是一模一样的，看到没有？林家饭香。然后现在这个是网页哦，这不是我的截图哦，看到没有？底下什么的大家都可以去看，关注一下信息啊。然后多少钱一包？10斤168，168是一包10斤的价格，
0: 16.8块。
1: 对，你算算，我们今天买个两包，
0: 我今天一包吃2包。
1: 哎，对，我今天你去外面你自己算吧，买4包的话应该是要600多块钱了，差不多6、700块钱。我们今天是298，而且这个298呢，其实他们家大米从去年收割，
0: 你要外面168，我今天2包都买不了啊。
1: 对，
0: 我今天4包带回去。
1: 对，
0: 好吧，我们来看看，其实所有的信息都在我们的包装上。
1: 怎么去挑选真正的五常的大米啊？首先五常大米您看清楚了，人家是有这样的注册商标的啊，好吧，有机的。所以你看买五常的大米的话，首先认准几个我们印在包装上的标识，这是我们自己的品牌林家饭香，包括这个是什么五常大米协会的这个老鹰的标识，然后呢必须要有，好吧，包装上一定要有。还有五常大米呢，它必须要执行的是什么？有 GI 认证的，你如果没有 GI 认证的话，这是最基本的啊，没有 GI 认证的那就看别看了，好吧。然后再来看清楚我们是什么有机的五常大米，那么你都知道有机的食品是不是相对于很多普通的食品的等级当中它是属于非常高级的了，
0: 对对对，
1: 然后价格是更贵的，量是更少的。
0: 这个几个标我跟大家再来啰嗦两句啊。第一个标咱们说到这是一个有机认证，这个肯定时下是非常流行的，但是不是所有大米都是达到有机的级别。第二，这个是身份认证，
1: 质押认证，对对对，原产地的认证，
0: 行业协会的认证，
1: 五常大米协会，
0: 对，大米协会认证，所以它是得到了多方的认证之后才能够到您饭桌上。
1: 然后呢这个呢是这样子的啊，你还要看我怎么去认证这些认证是真的还是假的，对吧，这个也很关键了。所以你看这个呢是我们的有机码，好吧，这边呢是有机码，这个是二维码，你可以去扫一下的，手机都可以扫，包括这个呢是有涂层的，这个涂层刮开来之后呢，真正的有机食品应该是一包一码的，你是可以去看啊。这个是有机码，来再有一个
0: 是
1: 这个是我们的溯源码了，好吧，哎，这个是扫码溯源，看到没有，如果是要买到正宗的五常大米的话，第一时间先记得扫码溯源。如果是正宗的，所有的信息在我们的这个二维码手机扫出来之后都有，品牌啦、产地啦，包括我们的脱骨日期啦，包括我们这个亩产量啦等等的啊，
0: 这个就经得起扫，
1: 是啊，
0: 经得起检验的。我们扫出来之后，这个信息都在上面，对吧？都在上面，你可以看啊，包括像企业荣誉啊，包括像你可以买到的是正宗的，我们说到的五常大米，包括商品名称等等等等都有。
1: 这个也是五常大米协会建议，就是消费者啊，就是建议消费者买正。正宗的五常大米的话，千万记得一定要是这样子的一个产品溯源，你在包装上一定要找得到
0: 正宗呀，
1: 一定要找得到啊。然后来，刚刚我有说到五常大米，你是五常的大米吗？还叫五常大米？来，五常大米正儿八经的是应该是什么？稻花香，看到吗？大米5优稻4号，俗称稻花香二号。二号
0: 等级是优质一等，
1: 优质一等，然后保质期我们是12个月，很多大米呢是6个月保质期，180天保质期，我们是12个月。然后再来我们的产地黑龙江哈尔滨五常市，那么保质期12个月，生产日期脱骨日期在哪里？来给您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底部啊，所有的这边您收到手的观众朋友看清楚了， 我们是2025年1月19号的新鲜脱骨的日期，保证新鲜，保证正宗，好吧？然后今天价格才7块多，这样子一斤，
0: 就等于说刚刚脱骨完了之后啊，马上送到你的餐桌上，然后又能保证12个月的新鲜有效。
1: 对，
0: 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它里面还有一个，这个是外包装袋，
1: 对，
0: 里面还有一个真空包装袋。嗯，那我马上我来提吧。
1: 好，
0: 有点沉，
1: 来，10斤呢，10斤。
0: 好，哎，满满当当的，扎扎实实的，哎。你看看这个米粒儿，嗯，对吧？
1: 对，
0: 这个很饱满，对吧？然后又是，你看它其实并不是说洁白无瑕啊，
1: 不是，
0: 我真的不敢买那种什么就是
1: 特别白的、
0: 特别好的，嗯，然后又是特别白的，不敢买，不敢买啊。
1: 对，
0: 来，我把它倒出来，
1: 好。其实大米，我给大家真的推荐了很多年，特别是五常这个大米啊。早些年之前稻花香的直播确实一年还能来个好几回，但是好像是从前年吧，去年开始，五常，哇，潘老师，
0: 丰收的喜悦，哎
1: 呀，这个大米，我
0: 再丰收的喜悦，
1: 我再抓回去吧，这个米真的，我想告诉大家是五常大米，特别是稻花香跟其他产地的大米真不一样，
0: 有句话叫满坑满谷都是米粒，
1: 因为五常的稻花香量太少了，产量太少太少了，所以啊，我跟大家说每一粒啊都是很珍贵的，都很珍贵，而且它为什么叫稻花香？就是这个麦子啊，就是在稻田里面的时候，风吹麦浪就飘过来的，一阵一阵就特别香，所以给它起个俗名叫稻花香。我们今天你看到没有？没有过度抛光，而且整颗大米
0: 来
1: 沉甸甸的那种感觉，沉甸甸的这个感觉
0: 是。
1: 回家之后啊，这么好的米，因为我们是达到有机认证的
0: 啊，
1: 有机认证的，你就千万记得不要去过度的浸泡它、淘洗它，稍微漂一漂、淘一淘，然后就可以直接做。
0: 我觉得大米啊，你差不多漂两次，一两次就可以了，
1: 可以了，可以了，
0: 对吧？你不要再过度去弄它，好吧？米啊是什么？我们是要。电饭煲做出来这个米到底好不好吃？
1: 你先开饭吗？还是
0: 开饭吧。
1: 好，行，我知道潘老师要吃饭。
0: 我是吃过了，但是呢，我是闻着香味儿啊进到演播室来的。
1: 有。很好看，很好看，米粒特别饱满，对吧？上面油亮亮的。其实你知道现在吃大米饭啊，人家都吃的很少，但是呢，为什么一定要去买贵的米？一个是吃口好，还有更多的是什么？它里面的营养价值含量好高，对吧？所以你看这种油亮亮的，都什么维生素 E 呀、很多里面的这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啊等等哦。先给你来一点试试看，好不好？
0: 你吃吧，我刚吃过了。
1: 啥个意思？给你加一点海苔。哎，
0: 我告诉你，我让他们特别准备了什么呢？一个是海苔啊，还有一个是芝麻。
1: 你先加海苔吧，加点海苔。
0: 我告诉你，其实这样吃啊是特别好的，因为什么？早上啊，要是我感觉时间，对吧？我就可以这样拌个饭。你看啊，
1: 对，
0: 就它本身的这个米粒是特别哇，
1: 这个
0: 很糯。
1: 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间了吗？2月21号，马上立了春，开了春之后，开始小树要发芽了。小草要开始发芽了，小朋友家里面给他多吃点好米饭，
0: 一点都不粘牙，然后每一粒啊，蛮香的，五常大米稻花香就是名不虚传，
1: 正宗的五常大米的稻花香，好吃的，好吃的，好吧？那不正宗的我就不知道了啊。然后你看到在我们的官网的话，我们自己的品牌一包10斤装就是168，一斤就是16.8块。有一说一，有机的稻花香他家不属于卖贵的，20多块钱一斤的或者30多块钱一斤的，我也有看到过的。
0: 成熟期150天，
1: 对，
0: 小半年的时间，然后年日照量达到了2600个小时，
1: 是
0: 才能造就出我们的五常大米。每一包10斤，总共是40斤带回去，298，今天还有2.98元的积分，一定是选择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快速来下订单，8007088000021511990000。

0: 这个五常大米啊，五常大米名不虚传啊。我还是那句话，不是所有的大米都叫
1: 五常大米，就是不是所有的。
0: 对，黑龙江五常市，
1: 对，
0: 林家饭香又是五常市的企业，
1: 对，核心的产区。然后我们今天呢，这个五常大米还是有机的。东方购物呢，能卖有机的大米的话，货号也不是很多啊。如果是稻花香有机的，那大家看得到的直播更是屈指可数，就是一年你也看不到几回，对吧？有些话不能说太绝对。我们自己的品牌从去年下半年到现在，就是新米上市之后，也就第二次来，这是第二档直播。
0: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常去买大米啊？
1: 我没有，
0: 我经常去买大米。
1: 你的东方购物有卖大米干啥？
0: 我买大米，经常会去买大米啊。买大米呢，我会注意两点。第一个，它都会标五常大米。哦，
1: 对对对。
0: 我又不是专家，
1: 对，
0: 我又不是业内人士，
1: 对，
0: 那我怎么知道这个大米是不是五常市过来的？
1: 对，
0: 我不知道，
1: 对，
0: 我不敢买。那为什么我会选择五常这个品牌？因为我觉得很多年前，对吧，五常大米啊，稻花香啊，其实都是非常风行于在我们的餐桌上面，嗯，对吧？但是你要吃的正宗，来，今天的这一款东方购给大家做到了一个原产地的溯源啊，我们是有一个二维码的，
1: 有，
0: 扫这个码之后呢，
1: 对，
0: 得到很多信息，
1: 对，
0: 对吧？产品信息啊，名称标识啊，检验结果啊，
1: 产地呀，通过日期啊，什么各种都有，检验检疫液等等的，什么都有啊。
0: 是，我们是保证，
1: 保证，
0: 保证真的，
1: 保证，
0: 对吧？
1: 一定是正宗，
0: 而且保证新鲜。
1: 新鲜到什么程度？2025年1月19号刚刚给大家做到新鲜脱骨的。而且的话，我们的稻花香本来的收割日期的话，一年一熟嘛。每年的话，春天种下去，然后到了冬天，差不多10月份左右收割。
0: 它是一季的。
1: 对，一季的。哦。正宗的东北五常大米，一年是一季的。
0: 我现在还听说有三季的。
1: 南方有南方有，对，像泰国啊，像什么的，就是多季稻嘛，对吧？那五常这块地方，我们稻花香就一年一季稻的，然后最主要是它达到有机品质，有机这个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嘴，对吧？就是因为你达到有机了，你就不用担心这个大米生长过程当中，什么土壤啦，什么水质啦等等，甚至后期的一些什么就是脱骨的这些工序当中，包装的环节当中，完全都是要符合到有机认证的。
0: 是的，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啊，大米每天都要吃的，对吧？你要吃饭、包粥，做个海鲜粥等等，我觉得其实像这种大米呢，更是要选择精益求精的大米。
1: 对，
0: 但这个精不是说我过度的抛光，
1: 是，
0: 我也不是过分的加工，
1: 是，
0: 我就是保证它天然的。你看这个大米的，我抓一把，天然的颜色。
1: 对。
0: 它没有说是雪雪白的，
1: 对，也不是说那种亮晶晶的，
0: 没有，
1: 有的那个抛光打蜡，哎呦特别亮，
0: 它天然的颜色，然后就是它包括它成熟的米，但它不碎，就它碎米粒很少，以前我很小的时候，我记得跟着妈妈去买那个大米的时候，菜场我也会拿这个手去伸进去，然后再来看，好多有碎米的，
1: 有筛下来的嘛，对吧？
0: 脱骨之后
1: 的，对，我们基本上，因为我们既然已经达到有机的，这个米的品质，你知道在外面是什么样子等级吗？168块钱是这样子一包价格。不是说东方购物卖到7块多一斤这个米不好，只是东方购物这个渠道给大家压到了7块多一斤的价格，
0: 168十斤啊。
1: 对，你在外面是16.8块，我们今天大米7.45块，16.8块打了几折？
0: 就是
1: 对折都不到，打了个4折，买大米给大家打4折，你去哪儿找？
0: 你就换句话说，今天298，你在东方购物平台，
1: 对，
0: 你就是连一包半都买不到。
1: 对，而且东方购物帮你免费搬楼，免费帮你送货到家，对不对？40斤大米你不用担心，年纪大一点的人完全不用担心。
0: 大米。
1: 然后最主要是还是教一下电视之前，现在有些在看电视的爸爸妈妈啊，你要不想吃五常大米，你就买正宗的。怎么去认准正宗的？五常大米协会的老鹰标识，看到没有？五常大米是真正的边上有个注册商标小二的这个标志的，包括来 GI 的认证，这个不用多说了啊。有机的认证怎么去证明它？不是说包装上贴个有机，它就是真的有机的。你必须要这边二维码，包括这个条形码，包括所有的这些溯源的信息，你自己要能够给大家提供出来有认证的、有依据的，那么你可以放心。还有就是五常的大米稻花香，就是如果没有达到有机的话，它就是一个这个产品溯源的认证。我们今天有有机的认证，有这个产品的溯源的认证。
0: 扫一扫之后，我们打印出来字体放大一点，给您看看清楚一点，对吧？扫完之后，你看啊，恭喜。
1: 来，
0: 你买到的
1: 林家饭香有机五常大米5公斤，该产品是林家饭香的品牌正规产品，对吧？然后你看我们的配料是什么？大米5优稻4号，俗称稻花香2号。
0: 就是你这个信息跟你包装上信息是可以对应的
1: 起来的。对对对对，
0: 好吧。
1: 好，
0: 反正刚才雅玲在说的时候，我已经吃了好多了。
1: 我特地留着
0: 再来喝粥呢。这是粥吗？
1: 对。
0: 有。
1: 我怕老师想吃粥的，我想起来了。
0: 我告诉你，这个大米好不好？包饭是一个，包粥更是讲究。不好的大米你压不出这种粥花、
1: 对、你看这个电饭煲边上那个衣很厚实，而且你看这个粥，哎呦，这个勺子放下我都感觉这个有粘性，这种感觉、是不是？你看到吗？就是好的米啊，熬出来的粥的话，你是分不出来米粒跟这个汤水的。 它应该是融合在一起的，说明里面什么支链淀粉啊、直链淀粉啊，它的数值啊都达到一个非常好的状态。
0: 你这种粥熬出来，哪怕你就不吃猪肉松，哎呦，你就不来点豆腐乳，
1: 你要不要来一点，
0: 你空口喝一碗粥都很好喝。
1: 你尝尝口感，
0: 懂了吧？哎，这就是一碗
1: 少一点
0: 一碗毫米熬出的好粥。
1: 对，
0: 没点干，
1: 有我最近可爱，
0: 我再来吃一口，
1: 可迷上了喝这个米汤，就是熬得很薄很薄的这种粥，
0: 好香。
1: 对，
0: 而且这个真的有点甜心心的，
1: 我们叫稻花香嘛，我们叫稻花香嘛，当然香。
0: 这个大米，这大米真的很好，你看它是慢慢慢慢的滴下来，对吧？然后你看它整个的米粒，它非常非常饱满，然后小心烫，真的有点烫，
1: 有烫。好的，好的，米熬出来粥，大家还可以去验证一下。第二天你放一个晚上，第二天上面出不出水？
0: 来点肉松呀！
1: 哎，出不出水？这种
0: 是吧？嗯。好，关键我们看价格啊，两天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官方旗舰店是吧？
1: 对，我们自己的
0: 正规销售渠道啊。
1: 对，168块钱，一包就是10斤的价格。脱骨日期不知道，我们今天可以保证大家脱骨日期是1月下旬的1月19号的。对，1月19号，你看到没有？这是正宗的，这是我们自己的店面里面我直接点出来的，就是现在在卖的168。他们前两天过年之前这个价格还是140多，现在已经涨价了。但东方购我们今天依旧给大家7.45块一斤的价格，
0: 168，它168就是这么一袋十斤呀。
1: 对，哎，
0: 武昌大米嘛，它就是值这个身价的呀。
1: 对，
0: 16.8块一斤呀。
1: 哎，它而且哦，168它的好评哦，400万加好评哦。
0: 是，
1: 就400多啊。
0: 我刚刚不是说了，不是所有大米都叫武昌，
1: 对
0: 吧？不是有机武昌，好吧？来，今天有4大包，每一包是10斤，总共40斤，40斤298，你算单价每一包，每一斤是7.45块。7.45块，刚才是16.8块。你想想看，你今天298，东方购可以把40斤带。
1: 我觉得吧，这个大米是这样子的，反正买到了就买到了，买不到的话，大家就耐心等下一次。
0: 上一次直播应该
1: 去年11月几号？哎，去年对吧？到现在
0: 一年一季到，有一年当中吸饱了它的阳光、水分、土壤，
1: 对，
0: 黑土地嘛，总量
1: 对
0: 吧？日照时间2600个小时啊，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11-1511-9900。
2: 现在我正位于黑龙江省五常市

今年种了150多亩，和那个合作社，我每年都是跟合作社签单，种的是那个水稻。我们都是采用那个传统的那种方式，人工插秧，人工收割。因为这种吧，人工收割这个，它这个米质非常好，它这割完之后都是自然晒干，通过20多天以后吧，才能那个打成。因为在这个20多天当中，它这个稻杆上的养分能被稻粒充分的吸收，这样米的口感也非常好。

0: 多人说了，这个我们教大家怎么去挑大米。电视机前的很多顾客说：“哎呀，我还比你会挑呢啊！”没关系，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啊，咱们先把名额锁定一下。我们挑的是什么更好的有优质的有机大米？嗯，有机的五常大米啊、嗯。这个其实大家说好东西呢也不便宜。嗯，它的官方旗舰店销售价格168十斤，每一斤是16.8
1: 16.8。
0: 我们今天算下来是
1: 7.45
0: 一斤，
1: 对，
0: 一模一样的产品。
1: 一模一样，品牌一样的啊，然后的话产地也一样的，所有的标准啊什么都是一样的。我们的脱骨日期还能保证大家2025年1月19号，然后呢是有12个月的保质期，你只要不开封的前提下，在保质期之内啊就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这边是肯定要提醒大家，因为我是给大家推荐了很多很多年的五常大米了，就知道这个每年的气候对于五常大米的一些影响。其实去年啊他们的产量并不是特别好，因为去年是不是高温天很长，嗯，对吧？然后前两年的话好像有一年大雨，好像是在这个刚好啊稻谷要抽穗的时候，然后是暴雨还是什么的，然后收成也不好，所以我们的稻花香又是达到有机品质的，量是真不多。这个品牌的话我们从去年就新米上市之后就做过一次直播，到现在已经接近差不多4个月时间来第二次。
0: 你要这么说我可以理解，
1: 来第二次，
0: 我你要这么说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它官网旗舰店卖到168，
1: 还涨价卖，还涨价卖。
0: 相对来说它是小年，
1: 对
0: 对吧？小年的时候它有丰年和对吧谷年、嗯、所以当然说小年的话呢，你一斤16.8哦，还真的是正常的价格。
1: 对
0: 啊，我们今天是7.45。
1: 我们今天就是放在中午1:44这个时间，对吧？大家就看到了、嗯，就是买到了就买到了，买不到的话，那就下一次大家也随机。
0: 今天还是希望大家能多订几组，因为毕竟这个五常大米，雅玲说上一次直播还去年年底，
1: 对，真的
0: 也隔了有蛮长时间了。大家说呀，米也差不多也吃完了，或者想要再囤一点都没问题的，好吧？嗯。爸爸妈妈也好，叔叔阿姨对吧？自己的亲戚朋友
1: 对
0: 啊，都可以分享啊，多买几组分一分，对吧？嗯。你不管买几组，咱们今天说。实话都是免费送到你家，嗯，没有电梯都不收搬楼费，因为米确实也很沉，
1: 对，
0: 一袋10斤的、40斤的大米的、嗯，对吧？都不收这种费用，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8000-7088，8000-0011，99900。

0: 快速来看一下今天的构成啊，今天是每一袋啊林家饭香的有机五常大米啊，都通通有这个原产地标识，包括像行业协会的认证，
1: 对，溯源，
0: 溯源码等等都有啊。
1: 对，
0: 每一袋是5公斤，也就是10斤装，一共是给到大家4袋，
1: 40斤，
0: 40斤
1: 是
0: 40斤大米啊。然后算下来啊，差不多在7.45块，
1: 对，
0: 7.4块左右这样的一个价格，
1: 对，
0: 1斤，
1: 对，
0: 你去外面看一看，这个价格都不便宜，168，
1: 对，
0: 16810斤装，
1: 对啊。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第一段的时候直接给大家倒出来的啊，新的米，对吧？新收割的、新脱骨的这个米就是这样子的，看清楚了。颜色的话其实它很自然，对吧？没有经过这种过度的抛光呀、打蜡呀什么的，也没有那种粉粉的这种啊，或者是陈米的那种质感。
0: 也没有什么
1: 碎米啊。哎，对，因为我们已经达到有机的品质了。但凡能达到有机品质，不单单是品质啊，包括其他的一些什么方面，还有就是什么，你在这个卖相上面，对吧？对于他自己挑选啊、筛选上面，是不是要求都很高的？所以我们今天来每一包所有的信息都包装上给大家写的非常全面。
0: 是。
1: 就越正宗的东西，它就可以敞开来给大家看。对吧？老鹰标识。GI 认证有机码，包括这边有机的这个二维码，包括这个有机的这个什么这个涂层，对吧？涂层码，甚至上面我们的产品五常大米的产品溯源码，这边二维码哦，就这样子的。你自己去外面去买五常的稻花香的话，这些码的话你千万记得扫扫看。
0: 是，对，背面的信息其实也蛮重要的。
1: 背面的信息，对，一个是保证大家
0: 五常大米，
1: 就是大家还是有很多人不一定分得清楚五常大米跟稻花香是什么区别。在真正的就是东北黑土地五常这块地方，叫五常大米的就是稻花香。它如果它可能只是长粒香啊或者是什么的，它就不一定能用这个名字，知道吗？然后你看这个产品等级是优质一等，对吧？优质一等，我们的保质期12个月的时间，我们的产地在哪里？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0: 哦，多提一句啊，这里还有个执行标准，国标啊，GB 就是国标，
1: 对，
0: 就它是严格执行国家标准的。
1: 那
0: 严格执行国家标准。
1: 脱骨日期的话，也可以跟大家强调一下。
0: 产地再看一下，产地有黑龙江五常市，
1: 对，
0: 五常市啊，
1: 对呢，哈尔滨是五常市，看到没有？五常市，对吧？
0: 啊，正正宗宗。
1: 然后五常市地址是在哪里？
0: 龙凤山。
1: 龙凤山，这个应该听得很熟了吧？卖了多少年五常大米？我跟大家提了多少回龙凤山，对吧？山泉水灌溉。然后我们的脱骨日期2025年1月19号，12个月的保质期啊。你今天是可以放心下单囤货的，就货的话就这么一点，卖完就卖完。
0: 成熟期150天啊，年日照亮2000多个小时，
1: 是，
0: 好吧？
1: 是。
0: 我们要不要再看看那里面还有啥？
1: 菜饭。
0: 哎呦，姐，
1: 想吃吧？
0: 来。菜饭特别讲究米的品质啊，各位。
1: 你知道五常这个稻花香它米有什么特点吗？它就是煲粥也可以，煲粥也行，做菜饭也行，做煲仔饭，辣味煲仔饭，就是家里面过年大家有一些什么腊肠啊，对吧？有一些什么腊排骨没有吃完呢，
0: 对，
1: 你就可以直接做到我们的今天用我们的稻花香来直接做个什么煲仔饭，做个什么菜饭。
0: 我以前啊，其实小的时候，
1: 哇，今天怎么放了这么多的料？
0: 小的时候其实并没有特别讲究这个米的
1: 品质，我也想吃一口。
0: 但是等到长大以后，自己做了爸爸，对吧？然后看着女儿要吃这种大米的时候，我就心里特别想要给他们找到一款好的大米。哎，无论是煲汤啊、无论是煲粥、做菜饭，还是白米饭，还是我们说第二天啊，你剩饭你卷一卷寿那个什么寿司卷啊等等，都是讲究米的品质。
1: 这个
0: 好香啊，
1: 好好吃哦。哇，
0: 这个米很有嚼劲的，
1: 而且就是加点料之后，这个米更好吃哦。哎，不是所有的米做菜饭都很好吃的。哎呦，
0: 还有那小的肉丁，早知道我饭少吃点，中午饭少吃点。
1: 这个可以打包，
0: 好吃好吃，
1: 晚饭也行。
0: 来，再次看一下我们的价格，
1: 价格了，
0: 在它的官方旗舰店，一定要五常大米啊。它东西啊好吃也贵。多少钱一斤？
1: 168。168是10斤，是一包啊，一包是10斤，然后16.8块是一斤，这个是我们的实时的这个官网上面的这个价格，
0: 对，
1: 168，对，林家饭香品牌，
0: 十斤，每一斤是100，
1: 16.8块，
0: 我们今天是40斤，298，
1: 对，
0: 每一斤是多少钱呢？
1: 7.45块，对，
0: 7.45块，好吧，所有的信息都在我们的包装上面，无论是正面还是背面，对吧？
1: 对，
0: 通通都有啊，吃得更加的健康好吃，反正大米呢都要吃的，好吧？你要挑选一个正规的平台，选择到正宗的品牌，
1: 是，
0: 对吧？吃到自己非常喜欢吃的大米啊，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啊，哎，自动订购或者 APP 下订单再减5块钱，好吧？8007088000，2051119900。
2: 五常地处黑龙江省南部，是世界仅有的三大黑土地之一，土壤由上亿年黑土植被腐熟而成，土地中含有机物高达10%以上，是稀有的水稻栽培宝地。其次是水源，龙凤山水库、西浪河、拉林河、牤牛河贯穿五常全境。最后是光照，五常地区平均年降水量608毫米，年日照2629小时，日夜温差达到10摄氏度以上，这保证了水稻根部吸收营养的时间长，养分物质丰厚。
0: 最后不到3分钟啊，咱们但是备货今天是不多的啊，不多。还是那句话，你看到了就赶紧下订单。
1: 对，
0: 这是不加思索的，不要考虑的。
1: 这没什么好犹豫的。
0: 对。
1: 你有什么一个呢？我们今天保正宗，对吧？所有的这些信息啊什么的，我们都教大家了，你回去之后自己怎么去验证它的真伪，对吧？然后呢，我们还能保证大家脱骨日期，因为一般性很多时候打折的米面粮油，我们都会担心回家之后放不起，来不及吃。
0: 你要没有尝过五常大米的，是这样的，就是市面上5-6块的，我觉得这样5-6块7-8块的。没有太大的差别，
1: 对，
0: 但是5块多一斤的和15块钱一斤的有区别的。
1: 嗯，
0: 我们今天东方购平台卖的便宜，
1: 嗯，
0: 它正宗官方渠道
1: 168十斤，
0: 1斤16.8块，
1: 对，
0: 我相信你16.8块的价格和5块6毛8的价格是不一样的，
1: 而且
0: 肯定不一样的。
1: 要解释一下啊，为什么稻花香它在外面会卖的那么贵？而且当年慈禧老佛爷都说了一句话，非此米不能进食，对吧？就是因为它的脱米率相对而言很低。什么叫脱米率？这个稻谷啊，成熟之后收割上来之后，要把那外面的米壳给脱了。就很多大米的话，可能啊1斤能够10斤脱个什么7-8斤米出来，稻花香的话可能就打个对折了，所以它的脱米率很低。
0: 快不多了
1: 啊，那我也没有办法的。我刚跟大家解释那么多，
0: 为什么要在东方购物平台买？外面买不到吗？外面不是买不到，外面有，外面是16.8块一斤，我们今天是7.45块一斤，
1: 对，
0: 一样的品牌，一样的品质，稻花香二号，对吧？
1: 对，
0: 所以外面是哪里？就它的官方正宗销售渠道，
1: 是
0: 一模一样的产品，
1: 是
0: 好吧？还是那句话，今天先把名额锁定，你不管，很多人都是2套3套这么定的，
1: 嗯，
0: 对吧？因为都知道，因为 APP 下订单再减5块钱，你订2套减10块，
1: 对，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1155119900。

我今年种了150多亩，我和那个合作社，我每年都是跟合作社签单，种的是那个水稻。我们都是采用那个传统的那种方式，人工插秧，人工收割。因为这种吧，人工收割这个，它这个米质非常好，它这割完之后都是自然晒干，通过20多天以后吧，才能那个打成。因为在这个20多天当中，它这个稻杆上的养分能被稻粒充分的吸收，这样米的口感也非常好。

0: 有的人说了，这个我们教大家怎么去挑大米，电视机前的很多顾客说，哎呀，我还比你会挑呢啊，没关系，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啊，咱们先把名额锁定一下，我们挑的是什么更好的有优质的有机大米，嗯，有机的五常大米啊，这个其实大家说好东西呢也不便宜，嗯，它的官方旗舰店销售价格168十斤，每一斤是16.8，我们今天算下来是7.45
1: 一斤，对对对，
0: 一模一样的产品，
1: 一模一样，品牌一样的啊，然后的话产地也一样的，所有的标准啊什么都是一样的，我们的脱骨日期还能保证大家2025年1月19号，然后呢是有12个月的保质期，你只要不开封的前提下，在保质期之内啊就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这边是肯定要提醒大家，因为我是给大家推荐了很多很多年的五常大米了，就知道这个每年的气候对于五常大米的一些影响。其实去年啊他们的产量并不是特别好，因为去年是不是高温天很长，嗯，对吧？然后前两年的话，好像有一年大雨，好像是在这个刚好啊稻谷要抽穗的时候，然后是暴雨还是什么的，然后收成也不好，所以我们的稻花香又是达到有机品质的，量是真不多。这个品牌的话，我们从去年就新米上市之后就做过一次直播，到现在已经接近差不多4个月时间了。来第二次，
0: 你要这么说，我
1: 来第二次。
0: 我你要这么说，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它官网旗舰店卖到168，
1: 还涨价卖，还涨价卖。
0: 相对来说，它是小年，
1: 对
0: 对吧？小年的时候它有丰年和对吧谷年，所以大家说小年的话呢，你一斤16.8。哦，还真的是正常的价格。
1: 对，
0: 我们今天是7.45。
1: 我们今天就是放在中午1:44这个时间，对吧？大家就看到了，就是买到了就买到了，买不到的话，那就下一次大家也随机。
0: 今天还是希望大家能多订几组，因为毕竟这个五常大米，雅玲说上一次直播还去年年底，
1: 对对对，真的
0: 也隔了有蛮长时间了。大家说呀，米也差不多也吃完了，或者想要再囤一点都没问题的，好吧？爸爸妈妈也好，叔叔阿姨对吧？自己的亲戚朋友
1: 对
0: 啊，都可以分享啊，多买几组分一分，对吧？你不管买几组，咱们今天说。实话都是免费送到你家，没有电梯都不收搬楼费，因为米确实也很沉，
1: 对，
0: 一袋10斤的40斤的大米的，对吧？都不收这种费用，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025119900。

0: 快速来看一下今天的构成啊，今天是每一袋啊林家饭香的有机五常大米啊，都通通有这个原产地标识，包括像行业协会的认证。
1: 对，溯源、
0: 马等等都有啊。
1: 每一袋是5公斤，也就是10斤装，一共是给到大家四袋，40斤，10斤，是4十斤大米。然后算下来啊，差不多在7块4毛5，
0: 对，
1: 7块4左右这样的一个价格。对，一斤。
0: 对，
1: 你去外面看一看这个价格都不便宜，160.8，
0: 对，
1: 168十斤装，
0: 对。
1: 啊，
0: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第一段的时候直接给大家倒出来的啊，新的米，对吧？新收割的、新脱骨的这个米就是这样子的，看清楚了。 颜色的话，其实它很自然，对吧？没有经过这种过度的抛光呀、打蜡呀什么的，也没有那种粉粉的这种啊，或者是成品的那种质感。
1: 也没有什么废米啊。
0: 哎，对，因为我们已经达到有机的品质了，但凡能达到有机品质，不单单是品质啊，包括其他的一些什么方面，还有就是什么，你在这个卖相上面，对吧？对于它自己挑选啊、筛选上面，是不是要求都很高的？所以我们今天来每一包所有的信息都包装上给大家写的非常全面。
1: 是。
0: 就越正宗的东西，它就可以敞开来给大家看，对吧？老鹰标识。 GI认证，有机码，包括这边有机的这个二维码，包括这个有机的这个什么这个涂层，对吧？涂层码，甚至上面我们的产品五常大米的产品溯源码，这边二维码哦，就这样子的。你自己去外面去买五常的稻花香的话，这些码的话，你千万记得扫扫看是。
1: 对，背面的信息其实也蛮重要的。
0: 背面的信息，对，一个是保证大家就是大家还是有很多人不一定分得清楚五常大米跟稻花香是什么区别。在真正的就是东北黑土地五常这块地方，叫五常大米的就是稻花香，它如果它可能只是尝了一香啊或者是什么的，它就不一定能用这个名字，知道吗？然后你看这个产品等级是优质一等，对吧？优质一等，我们的保质期12个月的时间，我们的产地在哪里？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1: 多提一句啊，这里还有个执行标准，国标啊 ，GB
0: 就是它是严格执行国家标准的。嗯嗯，那肯定。来，脱骨日期的话，也可以跟大家强调一下。
1: 再看一下产地有黑龙江、长治、
0: 五常市啊。对呢，哈尔滨是五常市，看到没有？五常市，对吧？啊，然后呢，五常是地址是在哪里？龙凤山，这个应该听得很熟了吧？卖了多少年五常大米？我跟大家提了多少回龙凤山，对吧？山泉水灌溉。 然后我们的脱骨日期2025年1月19号，12个月的保质期啊，你今天是可以放心下单囤货的，就货的话就这么一点，卖完就卖完。
1: 成熟期150天啊，年日照亮2000多个小时，
0: 是，
1: 好吧，
0: 是。
1: 我们要不要再看看那里面还有啥？
0: 菜饭，
1: 哎呦，这样
0: 想吃吧？
1: 来来来来来。
0: 菜饭特别讲究米的品质啊，各位。你知道五常这个稻花香，它米有什么特点吗？它就是煲粥也可以，煲粥也行，做菜饭也行，做煲仔饭、辣味煲仔饭，就是家里面过年大家有一些什么腊肠啊，对吧？有一些什么腊排骨没有吃完的，你就可以直接做到我们的今天用我们的稻花香来直接做个什么煲仔饭，做个什么菜饭。
1: 我以前啊，其实小的时候，
0: 哇，今天怎么放了这么多的料？
1: 小的时候其实并没有特别讲究这个东西。
0: 我也想吃一口。
1: 但是等到长大以后，自己做了爸爸，对吧？然后看着女儿要吃这种大米的时候，我就心里特别想要给他们找到一款好的大米。哎，无论是煲汤，无论是煲粥，做菜饭，还是米饭，还是我们说第二天啊，你剩饭你卷一卷，那个什么寿司卷啊等等，都是讲究米的品质。哇，好香啊！
0: 好好吃。
1: 哇，
0: 这个米很有嚼劲的。嗯，而且就是加点料之后，这米更好吃。哦。
1: 不是所有的米做菜饭都很好吃的。哎呦，如果那个小的肉丁儿，嗯，找着我饭少吃点，中午饭少吃点。
0: 这个可以打包，
1: 好吃好吃，
0: 晚饭也行。
1: 来，嗯，再次看一下我们的价格，
0: 价格了，
1: 再看它的官方旗舰店，一定要五常大米啊。嗯，它东西啊好吃也贵。嗯，多少钱一斤？168。嗯，168是10斤，是一包啊，一包是10斤，然后16块8是一斤。这个是我们的实时的这个官网上面的这个价格。
0: 对，
1: 168。168。
0: 对，林家饭香品牌。
1: 10斤，每一斤是100，每一斤16块8。嗯，我们今天是40斤。嗯，298。
0: 对，
1: 每一斤12块钱呢？7块4毛5。
0: 对，
1: 7块4毛5，好吧。所有的信息都在我们的包装上面
0: 选择到正宗的品牌，
1: 是，
0: 对吧？吃到自己非常喜欢吃的大米啊！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啊！哎，自动订购或者 APP 下订单再减5块钱，好吧？8007088000，2015119900。
1: 五常地处黑龙江省南部，是世界仅有的三大黑土地之一，土壤由上亿年黑土植被腐熟而成，土地中含有机物高达10%以上，是稀有的水稻栽培宝地。其次是水源，龙凤山水库、西浪河、拉林河、牤牛河贯穿五常全境。最后是光照，五常地区平均年降水量608毫米，年日照2629小时，日夜温差达到10摄氏度以上，这保证了水稻根部吸收营养的时间长，养分物质丰厚。
0: 最后不到3分钟啊，咱们但是备货今天是不多的啊，不多。还是那句话，你看到了就赶紧下订单。
2: 对，
0: 这是不加思索的，不要考虑的。
2: 这没什么好犹豫的。
0: 对对对。
2: 你有什么一个呢？

0: 168斤，1斤16.8。
1: 对，
0: 我相信你16.8的价格和5.68的价格是不一样的，
1: 而且
0: 肯定不一样的。
1: 要解释一下啊，为什么稻花香它在外面会卖的那么贵？而且当年慈禧老佛爷都说了一句话，非此米不能进食，对吧？就是因为它的脱米率相对而言很低。什么叫脱米率？这个稻谷啊，成熟之后收割上来之后，要把那外面的米壳给脱了。就很多大米的话，可能啊1斤能够10斤脱个什么7-8斤米出来，稻花香的话可能就打个对折了。所以它的脱米率很低。
2: 我们背后快不多了
1: 啊，那我也没有办法的。我刚跟大家解释那么多，
0: 就是、为什么要在东方购物平台买？外面买不到吗？外面不是买不到，外面有，外面是16.8一斤，我们今天是7.45一斤，
1: 对，
0: 一样的品牌，一样的品质，稻花香二号，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所以外面是哪里？就它的官方正宗销售渠道，
1: 是
0: 一模一样的产品，
1: 是
0: 好吧？还是那句话，今天先把名额锁定，你不管，很多人都是两套三套这么定的，
1: 嗯，
0: 对吧？因为都知道，因为 APP 下订单再减5块钱，你订两套减10块，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0011-9900。

今年种了150多亩，和那个合作社，我每年都是跟合作社签单，种的是那个水稻。我们都是采用那个传统的那种方式，人工插秧，人工收割。因为这种吧，人工收割这个，它这个米质非常好，它这割完之后都是自然晒干，通过20多天以后吧，才能那个打成。因为在这个20多天当中，它这个稻杆上的养分能被稻粒充分的吸收，这样米的口感也非常好。

0: 多人说了，这个我们教大家怎么去挑大米。电视机前的很多顾客说：“哎呀，我还比你会挑呢啊！”没关系，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啊，咱们先把名额锁定一下。我们挑的是什么更好的有优质的有机大米？嗯，有机的五常大米啊。这个其实大家说好东西呢也不便宜。嗯，它的官方旗舰店销售价格168十斤，每一斤是16.8
1: 16.8。
0: 我们今天算下来是7.45
1: 一斤，对，
0: 一模一样的产品。
1: 一模一样，品牌一样的啊，然后的话产地也一样的，所有的标准啊什么都是一样的。我们的脱骨日期还能保证大家2025年1月19号，然后呢是有12个月的保质期，你只要不开封的前提下，在保质期之内啊就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这边是肯定要提醒大家，因为我是给大家推荐了很多很多年的五常大米了，就知道这个每年的气候对于五常大米的一些影响。其实去年啊他们的产量并不是特别好，因为去年是不是高温天很长，对吧？然后前两年的话好像有一年大雨，好像是在这个刚好啊稻谷要抽穗的时候，然后是暴雨啊还是什么的，然后收成也不好，所以我们的稻花香又是达到有机品质的，量是真不多。这个品牌的话我们从去年就新米上市之后就做过一次直播，到现在已经接近差不多4个月时间了。
0: 爸爸妈妈也好，叔叔阿姨对吧，自己的亲戚朋友
1: 对
0: 啊，都可以分享啊，多买几组分一分，对吧？你不管买几组，咱们今天说实话都是免费送到你家，没有电梯都不收搬楼费，因为米确实也很沉，
1: 对，
0: 一袋10斤的40斤的大米的，对吧？都不收这种费用，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8000-7088，8000-0011，9999。

0: 谢大家啊，我们那个直播继续，直播继续啊。那个接下来是15分钟的一个苗强的节目啊，是我跟潇潇两个人给大家带来。苗强的内容就是你现在所看到的醉鸡醉鱼，回到节目现场啊，回到节目现场，我是丹丹，
1: 大家好，我是潇潇。
2: 你今天第一场直播吗？
1: 不是，已经
0: 前面已经有
1: 了，
0: 那已经跟大家问候过了啊。我今天第一场直播，后面连着三场全部都是我啊。三八妇女节，哎，这个电看电视的阿姨们呐，大姐们呐，对吧？
1: 女神节快乐，
0: 哎，女神节快乐啊！好了，我们话不多说了，来回到我们的这个产品当中啊。嗯。醉鸡醉鱼这个产品呢，就是一个爆款产品，就是质量非常的好，而且呢组合构成、价格力度也都非常的大。今天只有一个小组合，就是150块钱的这个。
1: 是的。
0: 来，我们看一下组合。
1: 今天我们福利秒抢，所以组合做的是可以给大家尝尝鲜的那种小组合。
0: 对。
1: 我们是两袋醉鸡。四袋醉鱼，这个醉鸡呢是450克啊，
0: 450克，
1: 固形物含量大约等于80%，
0: 然后
1: 醉鱼的话是这样子的，
0: 150克，
1: 哎，150克啊，固形含量也是大于80%，
0: 对，
1: 那么一共呢，它的市场价格是259，但是今天我福利秒抢价格只要150元
0: 啊，
1: 一共6袋拿回家。
0: 是的，你吃过这个吗？那个观众朋友应该是都吃过吧？这个东西在春节前就已经卖爆了，那种感觉
1: 是，
0: 而且它那个鱼是那个大青鱼，
1: 对
0: 吧？青鱼吧，是青鱼啊，
1: 青鱼
0: 的，
1: 哎，
0: 草鱼也叫青鱼。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它是熟的。您拿回家以后，最简单的方法，直接把它切成段段就可以了。这个直接就能吃了。哎呦，这是青鱼还是什么鱼？
1: 草鱼
0: 哦，草鱼，草鱼跟青鱼不是一回事是吧？我一直认为它就是一种鱼，
1: 但就是很好吃的淡水鱼，而且很大，你看好肥是
0: 啊，对，还挺不错的啊。这鱼它稍微有一点点小咸味儿，小咸口。比如说你做一个那种，比如说就是炖个汤啊，
1: 哎，
0: 什么的都可以，泡饭呐、什么的都可以啊。它是熟的，好不好？它都是这样，就是基本上我们用的都是中段，对不对？
1: 是，
0: 直接切就可以了啊。这是鱼，
1: 哎，
0: 啊，再看一个鸡，好不好？这个鸡也是的，我们就是把它。拿出来以后稍微的改了两刀，仅此而已，就是这样的了啊。熟的啊，这是草鸡啊，应该是
1: 是吧？
0: 这应该是草鸡。
1: 300天以上的草鸡，
0: 这鸡的质量非常非常的好，因为它是有油的。观众朋友看，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是比较的凉，从冰箱里面才拿出来，它那个油脂还没有化开。如果说在你们家的话，化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儿，这个油脂就化开了。这个鸡皮啊什么的，看像这些地方那个油脂就特别的丰盈，哎，很好吃。这个鸡是非常非常好吃的，看到了没？来，再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腿儿。翅膀这个地方，
1: 这一份它是半只鸡，
0: 半只，
1: 就是我们一袋拿回家倒出来就是这么多，
0: 反正就是450克。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看到没有？
1: 哎呦，这个油
0: 可以吧？这个油看到了没有？是这样子，很香很香，非常非常的香。观众朋友啊，非常非常的香，它也是一个咸鲜口的那么个感觉啊。谢谢大家，已经开始有人开始订了。现在是几点钟？5:01是吧？
1: 哎，是的，现在5:01。然后这过年前就很多人买了。我过年期间我们家人吃这个，特别好吃，就直接是上菜以后直接冷盘上桌啊，很好吃。
0: 它不是那么咸，观众朋友啊，它不是那么咸，它有点咸味儿，但是你就是这样白嘴吃完全可以，可以的，没有问题啊。而且呢，后面的话你还能够吃到一点那种甜味儿，那种感觉。
1: 它的口感比较富裕，因为它是醉的嘛，用那个绍兴老酒，
0: 对，
1: 花雕酒，所以它能吃到那个酒香。
0: 对，
1: 酒香吃到后面又能吃到那个鸡肉的鲜香。
0: 没错，是的啊，既有咸味儿，又有那种醉的那种香味儿，好吧？当然，像这个锅子的话，我们也依然给大家建议，就是虽然说现在，哎，其实啊，这种就是说季节交替的时候，乍暖还寒，现在叫是不是？这种时候，其实大家有的时候，哎，弄一个这种暖锅什么的，还是挺好的。架不住它方便，它真的是非常的方便。比如说在这里面有咸鸡，有咸鱼，啊，就说你家里没有这个蛋饺，没有什么这些东西的话。哎，弄点蔬菜总有吧，弄点粉条总有吧，弄点大白菜总有吧，弄点香菇总有吧，往里一丢，完了之后倒点水，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开了以后，就是一道菜了。
1: 其实盐都不需要加，少许
0: 少许少许少许，不用加盐，不用加盐，完全不，我因为我口比较淡啊，所以我就完全不用再加盐了。谢谢大家，抓紧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
1: 手机02151199000。

0: 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魏佳。这两天的天气是越来越热了，早上起来呢，真的是不想出门，家里面空调吹着多好啊！那选择早上一定要吃早饭。有些人说了，这个时候呢，来点凉粥，来点清粥小菜就可以。但是啊，尤其是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千千万万不要什么几块酱腐乳、几个咸菜就当成是一顿早饭了。今天老盛昌既划算又好吃的汤包和馄饨的组合都来了。不仅仅能够直接的上蒸笼或者选择到电蒸锅，您完全不需要有那种高温厨房的情况了。更关键的是，咱们馄饨还能做冷馄饨，放点麻酱也是非常的不错。今天给我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小邓，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文佳好。今天是汤包的特卖啊，大家一听到特卖就知道我们今天是一定有力度带给到大家的，对吧？平时常规的组合我们是九包汤包，今天再给大家加赠一包，整整十包汤包，价格还是199哦，
0: 199块钱不变化哦。来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咱们今天一共有多少啊。首先给大家来做到的是特色汤包12只九包，在这边199块钱，猪肉馄饨10只7包，再送一包汤包，10包汤包，再加猪肉馄饨，整整7包，价格没有变化。但是啊，
1: 对的，
0: 这个东西没有对比显不出来我们的含金量。首先我们来看看啊，我们今天这个汤包是哪里的？
1: 老盛昌的，
0: 对不对？老盛昌汤包，私厨故事乘以老盛昌，给到大家，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么同样的汤包，你在老盛昌的门店多少钱呢？我们刚刚在外卖软件上看了一下，
1: 给大家看一下，一笼汤包13.8，
0: 哭耶！
1: 对，
0: 但是你数一数，几只？6只。来，我们今天再来看看啊，我们今天这一袋当中有12只，这一袋当中有12只，换句话说，我们的一袋等于老盛昌的2笼，今天10袋就是老盛昌的20笼，我算的没有错，我把8毛钱去了，好不好？我把8毛钱去了，就算它13块钱一笼，把8毛钱去了，20笼的价格260块。
1: 对，
0: 我们199，
1: 实际上276嘛，
0: 276，199块钱，
1: 对，
0: 199块钱，
1: 还没算馄饨，
0: 还没完哦，馄饨还有7包，
1: 对的，
0: 现在纯猪肉馄饨不加菜的啊，不加菜的纯猪肉馄饨。一碗多少钱？现在在老盛昌15块钱左右吧，因为我们是10个一碗，
1: 对，
0: 不是那个小碗的6只7只啊，10只一碗，一碗我们今天15块钱要不要？七包是多少钱？大家自己去算一算，7包是多少钱？我们再加上是不是快要
1: 7包也100多块钱了嘛？
0: 是不是快要接近
1: 400块
0: 了？我们今天
1: 499，
0: 199，直接打对折，给不给力？好。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很多人说，哎，这个东西跟老盛昌吃的是不是一模一样的？就是你们问老盛昌要了个牌子，贴了个标，对不对？不是的。首先，我们所有的生产单位跟老盛昌是同一条生产线，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但是我们跟老盛昌有一个区别，很多人啪耳朵就竖起来了，哦，果然有那猫腻，有不一样的啊，
1: 是
0: 对，我们的猫腻是好猫腻。这个是老盛昌的餐饮总监直接提的。我们每个汤包比老盛昌重几克？
1: 重了大概8克左右。
0: 8克左右，别看它小，重都重在肉馅上。给大家来直接拆一个展示一下，您就应该明白咱们今天老盛昌汤包的到底有多给力。
1: 这个汤就
0: 拿这个好吗？
1: 开始晃了。
0: 就拿这个好吗？准备啊。大家准备啊，看一下啊，
1: 我这个勺子稍微抬起，不然它那个汤会淋下去啊。
0: 哦呦，
1: 就已经顺着你这个夹子淋了，所以我让你夹子抬起来一点，
0: 非常非常的烫，
1: 里面全是汤，就是您在老盛昌门店吃
0: 的汤包，汤包就是要吃汤包。然后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多出来的就是这颗肉圆，
1: 肉馅跟汤，
0: 多出来的这8克就在汤和肉圆上面，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馅料里面
0: 全部都在馅料里面，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然后我们的品质跟味道跟您在老盛昌门店吃到的是一模
0: 一
1: 样，
0: 一模一样，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您可以放心，就是老盛昌的这个汤包，
0: 汤包没有任何问题。
1: 但是比门店的要大一点，但今天我们的价格，您可以看一下，您在门店吃上这么一笼13.8，我们今天 汤包全部算在一起十包，
0: 是的，
1: 总共20笼，
0: 来，
1: 对吧？
0: 早上不想吃汤馄饨太热的，你煎一煎，炸一炸，做个麻酱馄饨都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关键是咱们今天馄饨看什么？看馅料，对不对？
1: 对，
0: 直接给大家打开，你来看啊，咱们今天这个馄饨馅料是不是非常的饱满，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里面全是馅儿，是纯鲜肉馄饨啊，不是加了菜的啊。再次强调，不是加了菜的馄饨，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所有的加在一起，今天199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1: 今天是今日特卖的一个方案，大家也都知道，我们汤包的话，基本上都是常规方案在卖的，特卖的一个
0: 原来是9包汤包，今天升级到10包汤包。门店要卖到270多块钱，门店要卖到270多块钱，今天199块钱，
1: 再
0: 额外送到7碗猪肉馄饨，纯肉馄饨220克，一碗10只，一共7包。今天组合价格不变，199块钱。如果想要更划算，先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再给大家立减5块钱，原来的1.99的积分还是要送，里外里又便宜了接近7块钱。192，20笼小笼，再加7碗鲜肉，10只1装的大馄饨，给到大家199块钱。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来加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000。

0: 这次很高兴我们老盛昌能与东方购物的丝绸故事一起联名，就是打造这款汤包产品，从用料、品质和口味都做了很多次的调试。我们的猪肉选择的是猪前腿肉，猪皮选用的是猪脊背皮，熬出的皮冻更加清爽 Q 弹。我们这款汤包延续了老盛昌特有的口味，苏式的酱香味带一点甜，但是是油而不腻。这款汤包的我们进行了升级，汤包的个头比门店的要大，用料比较多，现心保证了它的汤汁充盈。希望我们的顾客通过东方购物私厨故事，也能在家里品尝到跟我们门店一样口味的汤包。
1: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私厨故事的老盛昌汤包，十包特别加赠组，原来只有九包的，每一包是十二只，也就是在老盛昌门店的整整两笼。熟悉的在街头巷尾老是去吃老盛昌的，或者是懒得烧饭，这两天实在是太热了，想要那边弄碗咱们的葱油拌面或者是大排拌面，再加一个小馄饨来解决一下的，吃过老盛昌的就都知道了，老盛昌的汤包一笼就是六只。
2: 对，
1: 我们今天一包是十二只，一包
2: 两笼
1: 等于两笼，我们今天有这样的十包，原来是九包。
2: 对，
1: 因为今天是
2: 今日特卖，今天是今日特卖，所以加赠一包。今日特卖出现的机会是真的很少的，
1: 很少见。
2: 对，而且我们老盛昌的这个汤包真的是非常非常爆款的一个爆款，就是我基本上就是到一批货我卖完了，
1: 所以每次都会被卖完。
2: 对的，批次都是很新鲜的批次，所以您也可以放心。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今日特卖我们的备货也不会特别多。
1: 对的，
2: 如果说您喜欢，本来也尝吃过我们这个产品的，
1: 对，
2: 您想着等着今日特卖，
1: 但是我们的价格有变化吗？
2: 没有变化，还是一九九。
1: 一九九，现在还是一九九。
2: 你
1: 以为只有汤包吗？还不止。嗯，另外还有七碗，每碗十个的鲜肉
2: 大馄饨，
1: 不是那种小馄饨。
2: 对，
1: 小馄饨是什么？就是一个馄饨皮，拿个棒冰棒，大家都看过了，
2: 挑一下或者蘸一下那个肉，
1: 挑一下在那个肉里面蘸一下，不知道有没有蘸到多少。
2: 馄饨皮就给它
1: 一碗肉，我估计包个千八百碗是没什么问题的。主要是喝那个小馄饨的汤，
2: 对，
1: 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是大馄饨
2: ，
1: 里面一个一个的都是大肉丸，每个都非常的饱满，
2: 而且
1: 每一包220克，保证给大家。
2: 对的，
1: 有整整的七包，为大家来完全的放心。所有的刚才我们说到一起，20笼小笼再加七碗大馄饨，在老盛昌要买400多块钱，我们就把零头去掉，就算它400块。今天它的对折200块钱都不到。199，你按下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是194，送给您1.99元的积分，一分钱咱们就不征进了，好吗？嗯，就相当于是2块钱，就相当于是192块钱，这么多的组合直接送到您的府上。这个夏天您觉得热了，咱们今天小笼汤包蒸一蒸可以不用看着人的，
2: 对，
1: 对不对？或者说是馄饨，咱们煮完了以后放在冰箱里面，或者放在室温下晾凉了以后，撒点麻酱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凉拌馄饨，不错的选择。最后的28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9900。

0: 欢迎回来啊！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老盛昌和私厨故事的联名呢，真的是看一档少一档，尤其是咱们今天给到大家加量不加价的组合是越来越少了。首先可以看到，咱们今天私厨故事和老盛昌中华老字号，您可以完全的放心，我们这个汤包，包括说我们的馄饨和老盛昌您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现在老盛昌也不可能给你现包，因为第一，这个肉馅儿放一整天会不会馊掉，对不对？这是第一点。
1: 夏天温度高，
0: 第二点
1: 对吧？
0: 第二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在家里吃，哪有空给你真的一个一个包出来，都是一批的，只不过人家是一包里面200个，我们一包里面12个，人家200个他一个一个再捡出来放到小笼里面，就要卖到多少钱呢？6个一笼13.8块。鲜肉汤包6个一笼13.8块。来，我们今天请大家注意到一个小细节啊，注意到一个小细节，我们今天这一包里面是12个，也就是我们今天一共有几笼呢？
1: 20笼，
0: 一共是20笼，让大家可以，
1: 今天是今日特卖的一个方案，20笼，
0: 13.8块乘以20，276，276，猪肉馄饨，我不说它20块钱，15块钱总要的吧？15块钱七包，是不是也要100多？两个加在一起，你在老盛昌坐下来吃就要400块，今天直接对折都不到199块钱。来，再来问一下，问大家一句啊，你现在走到老盛昌，要是人多，要不要等？
1: 要等，
0: 要等。就算里面有空调，你是不是也热的一身汗？
1: 我其实就从你从家门口到老盛昌的店里，
0: 走到老盛昌，人的皮肤就跟被煎过一样的，全部都是油，全部都是汗。
1: 就其实您走过去这段路就已经出汗了，然后有一点就没食欲了，对不对？
0: 真的是太热太热了。来，我们今天在家里面
1: 来
0: 轻轻松松复刻老盛昌，没有任何的问题。哎
1: 呦，你看，刚掀开它是这样鼓鼓囊囊的，一会儿它就这个皮就收缩下去，塌下去，您就可以看到里面
2: 这个汤。这个汤包、
1: 这汤在里面晃晃悠悠。
2: 我来，
1: 你当心，
2: 你用这个吧，你用这个吧。
1: 我没事，我用夹子。
2: 当心哦，
1: 你看这个汤啊，一夹开它就，
2: 自来水龙头就来了。
1: 刚刚我们说过啊，每一个都比您在门店吃到的要大要重。
2: 你看，
1: 它重在哪个地方？
2: 重在我们
1: 重在它的馅料，
2: 这一整颗馅料
1: 馅心里面。
2: 你看，全部都是啊，
1: 肉更多，
2: 多的就是我们的汤，多的就是我们的肉。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用的面皮是一样的，再次跟大家强调，用的面皮是一模一样的，
1: 就是所有的汤包的这个品质跟味道都跟您在老盛昌门店吃到的是一样的，
2: 是这个样子的，
1: 这个您可以放心，
2: 对的，
1: 不用担心说啊今天吃到的会不会跟门店的味道不一样或者品质不一样，没有，没有这回事。
0: 然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你在家里面可以做一下这样的油炸馄饨，我说句实话，这个油炸馄饨应该是小朋友特别爱吃的，煎炸的，一打开，哎呦，小朋友吃，你看这种脆声劲儿，小朋友肯定开始，哎呦，好吃好吃，妈妈对那个奶奶外婆再来一点，再来一点，你看，全部都是肉，是大馄饨，不是那种一打开你找不到馅儿的那种小馄饨。我们今天这样一碗小馄饨，你以为便宜啊？现在小馄饨也8块，
1: 一碗也要十来块钱，
0: 10块钱了。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10只，那我觉得15块钱并不过分吧。15块钱一点都不过分吧？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以前是9包鲜肉汤包，
1: 常规方案，
0: 常规是鲜肉汤包9包，猪肉馄饨7包，199块钱。今天再多送一包汤包，一共10包，再加7包猪肉馄饨，199块钱，在老盛昌的价格等于说是直接做对折，再减1块钱，对吧？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23分钟时间，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接下来带你们去的这一家老店呢，你们都很熟悉，那就是老盛昌。没错，就是那个吃汤包的老盛昌。自1999年开业以来啊，扎根上海已经20余年了。这次他可是老店新开，给你们带来了满满的惊喜哦，带你们去看看。那熟悉老盛昌的朋友们都知道，他们最有名的就是汤包啦。从小吃到大，这个味道是吃不腻的。而且老盛昌的汤包是有自己的特色的。
1: 是的，我们的特色是皮薄馅多汤足，一口一勺汤。
0: 你看老盛昌，难怪在我们上海人心目当中地位这么的牢固，因为他们这么多年来啊，坚持做我们上海人喜欢的味道，也坚持着这些老百姓能够接受的价格，
1: 对
0: 啊，实实在在的好味道了。
2: 我就住在这附近，早餐基本上是天天的，中午和晚上看家里有没有吃的，家里没吃的我一定过来。
3: 这个就是上海人的口味嘛。
4: 老盛昌的点心是家喻户晓的，而且伊门店老多的。但是呢，假使讲到店里向去买呢，我就觉得哦，排队排了太长了。有辰光看看人老多的，我就不想买了。假使讲现在有的搿能介一只现成的哦，我就觉得摆辣屋里向冰箱里向，假使讲要炖了多点讲，我就觉得屋里向吃起来是老便当的。
5: 刚刚外公我尝了尝哦，搿只口味老对口的，老对阿拉上海人胃口的。啥物事哩？伊个味道甜绵绵，外加皮薄肉嫩，而且搿汤汁呢又老多的，皮又薄。所以小家伙特别欢喜吃，
4: 还讲伊正好注意哦，搿里向个肉倒出来有得交关个汤汁，我就觉得搿一点是老好的，就好比是我自家到店里向去吃新鲜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咱们今天呢一直在跟大家强调，我们今天是今日特卖，今日特卖有两大升级，第一大升级从原来的九包变成了十包汤包，馄饨数量不变，一共是17包产品。
1: 对的，
0: 在门店买呢，你要买20包汤包，
1: 20笼
0: 汤包，再加7碗大馄饨，加在一起得花到400多块钱了。
1: 对，
0: 今天199。第二点是一个隐形的福利，等会儿会给大家看到啊。咱们今天呢，这个我们的谢总也亲口承认了，给私厨故事提供的是专门每一只都要大一点，具体大了多少呢？我和小邓称过，每一个比门店大了大概8克左右。而且这8克不是加的面啊，
1: 加的
0: 全是肉馅和汤料。
1: 嗯，
0: 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咱们今天199块钱全部都可以带走，是门店的对折。还有最后的19分钟的时间呢，记得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这次很高兴，我们老盛昌能与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一起联名，就是打造这款汤包产品，从用料、品质和口味都做了很多次的调试。我们的猪肉选择的是猪前腿肉，猪皮选用的是猪脊背皮，熬出的皮冻更加清爽 Q 弹。我们这款汤包延续了老盛昌特有的口味，苏式的酱香味带一点甜，但是是油而不腻。这款汤包的我们进行了升级，汤包的个头比门店的要大，用料比较多，现心保证了它的汤汁充盈。希望我们的顾客通过东方购物私厨故事，也能在家里品尝到跟我们门店一样口味的汤包。
0: 刚才这位是谁？谢总，对不对？
1: 对，老盛昌的研发总监。
0: 说了两个点，第一点，是不是我们的个头要比门店大？
1: 对的，
0: 每个大多少我们自己称了，门店买了一笼，自己拿了一个笼，我们要30多克
1: 左右，32克左右，
0: 给到大家多出8克，别看它少，20笼呢，是不是就多出快小半斤的肉了？
1: 而且其实你一个多了几克的话，你在吃汤吃馅的时候，你是感觉得到的，
0: 就很大了。
1: 对的，
0: 还有一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谢总给我们的承认的是口味和老盛昌一模一样，
1: 对，
0: 就是我们个头更大。来，特色汤包12只9包，再加1包，一共到手10包。有些人就说了，那是不是10笼？不是的啊。来，我们仔细看看，这个是老盛昌的门店，自己数一数几个？
1: 1笼6只。
0: 6只，
1: 对，
0: 6只13.8块，还可以，1只2块多。
1: 对的，
0: 还可以，还可以，我的老举。对吧？
1: 但是今天
0: 给到大家
1: 一包是12只，就是2笼，
0: 12只两笼。那么20笼的价格是不是就奔着270多块钱走？
1: 其实啊，你就可以理解为这个馄饨就是我们送给您吃的了，
0: 因为馄饨7包也不止啊。
1: 对呀，
0: 馄饨7包，一包就是1碗，一碗在老盛昌也要卖到15块钱。
1: 对的，
0: 当然老盛昌还有店租、服务员的工资等等等等。你就算它，但是我们的味道是一样的，你可以
1: 品质跟味道都一样，
0: 品质跟味道都一样，
1: 放心啊。
0: 所有的加在一起，我估计在门店你吃一吃得4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你自己买回家，刨去了店租，刨去了所有，那么打对折也不至于，对不对？199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而且跟老盛昌的味道是一模一样的。来，再给大家看一个我们今天的这个汤包，
1: 已经开始有汤，就已经有点
0: 汤已经开始爆出来喽。来，我们看这个，
1: 我给你夹开它，
0: 直接夹开它。
1: 这个汤在里面就晃了，
0: 大家注意啊，什么叫做汤包，就一定要跟自来水龙头一样、
1: 流出来了，就很多了。你看这个肉馅有多大，你可以自己再看一下。
0: 这个是不是的确是要比门店要大的？
1: 真的，你
0: 的确是要比门店更大。
1: 这么大的一个，全部都是猪前腿肉加猪脊背皮做的这个馅料，
0: 太棒了！
1: 肉馅大，汤足，每一口都吃得很过瘾，而且味道跟门店的一模一样。
0: 对的，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说的，为什么要选择我们的老盛昌的汤包？因为老盛昌的汤包就是咱们上海人的味道，咸鲜甜香，
1: 对，
0: 特别的棒。
1: 其实我还想做个对比，就是你看，就咱们为什么说不推荐大家汤包叫外卖？您可以
0: 看一下，这个就是外卖带过来的。
1: 这旁边我们这个汤包已经放了有凉了一会儿了。您看这个汤包就已经
0: 凝固了，就冻住了，就不好吃了。
1: 推荐您要不就去店里吃，要不自己在家里面蒸一蒸、煮一煮。但是您现在这么热的天气，您走到门店，我觉得在路上您就已经
0: 看着加倍了，对吧？再来给大家看看今天这个馄饨，哦哟，你看这个馄饨，肉馅多不多？你看看，全部都爆出来啊！ 所以我跟大家讲啊，在门店它要卖到个15-20块钱很正常。这个馄饨我们今天做了一个煎的、炸的，同时还做了一个凉拌的，其实是非常不错的。那么凉拌的这个馄饨呢，其实非常的简单，你自己煮完了以后直接放在室温让它自然变凉就可以了。你可以早饭吃完了以后再煮一碗，然后就放在那边。冰水也可以，皮会稍微韧劲一点，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价格是多少钱啊。来，刚才看到了门店的价格，一笼汤包是我们的半包，
1: 13.8块，
0: 我们今天十包是20笼，等于是276块钱。七碗的纯肉馄饨给到大家，相当于是接近400块钱的，今天199块钱，自动订购再给大家立减5块钱，同时原来的1.99块的积分还是要送，等于说是192，400多块钱的产品直接送到您的府上了，全程冷链，而且保证新鲜，
1: 对的，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还有最后的14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这次很高兴，我们老盛昌能与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一起联名，就是打造这款汤包产品，从用料、品质和口味都做了很多次的调试。我们的猪肉选择的是猪前腿肉，猪皮选用的是猪脊背皮，熬出的皮冻更加清爽 Q 弹。我们这款汤包延续了老盛昌特有的口味，苏式的酱香味带一点甜，但是是油而不腻。这款汤包的我们进行了升级，汤包的个头比门店的要大，用料比较多，现心保证了它的汤汁充盈。希望我们的顾客通过东方购物私厨故事，也能在家里品尝到跟我们门店一样口味的汤包。
3: 老陈昌的底薪是家喻户晓的，而且伊门店老多的。但是呢，假使讲到店里向去买呢，我就觉得哦，排队排了太长了。有辰光看看人老多的，我就不想买了。假使讲现在有的搿能介一只现成的哦，我就觉得摆辣屋里向冰箱里向，假使讲要炖了多点讲，我就觉得屋里向吃起来老便当的。
4: 刚刚外加我尝了尝哦，搿只口味老对口的，老对阿拉上海人胃口的。啥物事哩？伊个味道甜绵绵，搿个皮薄，肉嫩，而且搿汤汁呢又老多的，皮又薄。所以小家伙特别欢喜吃，
3: 还讲伊真好注意哦，搿里向个肉哦，倒出来有得交关个汤汁，我就觉着搿一点是老好的，就好比是我自家到店里向去吃新鲜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

0: 还有最后的12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划算。首先原来是几包，
1: 原来
0: 9包汤包，今天变成10包汤包。很多人还是会认为10包汤包就是门店的10笼，完全不对，我们门店是只有1笼6个汤包，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而今天我们1包汤包是整整12只门店的1倍，换句话说，今天10包汤包就等于是门店的20笼。
2: 对的，
0: 门店你去老盛昌，大家都点过的。老盛昌
2: 13.8，
0: 一笼13.8。
2: 今天20笼，
0: 因为我们刚才看到是外卖。
2: 对，
0: 我刚才看到的是外卖。就算你是真的自己去门店堂食，可能12块钱就够了，对不对？因为13.8可能1.8是配送费嘛。
1: 有可能。
0: 就算它是12块，20笼是多少钱？我想问一下大家，
2: 240块钱。
0: 240块钱。那么7碗小馄饨，我们不算它贵啊，15块钱一碗是要的，因为一碗小馄饨有10只，啊，对不起，不是小馄饨，是大馄饨啊。一碗大馄饨15块钱是要，一碗大馄饨15块钱是要。
2: 今天总共7碗，
0: 7碗给到大家，
2: 7碗也是100多块钱，
0: 里外里加在一起是不是400块钱了？
2: 对的。
0: 而今天东方购物给到大家的价格199块钱，再次强调是大馄饨啊，不是小馄饨啊，而且不是菜肉馄饨。菜肉馄饨之所以被称为菜肉馄饨，是因为菜比肉多。有一句说一句，既菜馅儿要比肉多才叫菜肉馄饨。我们这个猪肉馄饨的意思就是基本上全是猪肉，稍微的加了一点点的香菇之类的做到调味，199块钱，两个加在一起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好，我们今天再跟大家强调一下，你现在吃到的是什么样的口味，来保证给大家老盛昌的标识，老盛昌的标识，中华老字号的标识。所以我们今天口味包括说刚才看到 VTR 当中也说到了， VTR 里面我们的谢总承诺和老盛昌吃到的是一样的，
2: 品质跟味道都是一样的。
0: 包括说你看这8个字也就代表着和老盛昌的味道是一模一样的，唯一的不一样是我们今天一个汤包比老盛昌要多整整8克，整整8克，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么多在哪里？是多在面皮上吗？不对，我们全部都多在我们的馅料里面了。给大家再来看一看好吗？直接打开了，哎呦，
2: 真的，我这个时候很明显的，您如果叫外卖，汤凝固了，您看一下，
0: 你拿到嘴巴里，你愿意吃这种还是这种？
2: 这个汤凝固了，你喝汤还好喝吧？
0: 对，
2: 味道还对吗？
0: 没有味道了吧？
2: 现蒸出来的，您看，
0: 完全不一样，
2: 颜色这种里面的一个汤的一种是晃的感觉，你看，哎呦，每个鼓鼓囊囊，开个小窗对吧？轻轻，哎呦，你看这个汤，
0: 你看看
2: 这个肉馅，
0: 我的天哪，这个肉馅，哎呦，
2: 刚刚说我们大，
0: 够不够大？
2: 比门店的要大，
0: 手再往前一点，手再往前一点啊！
2: 加料加在哪个地方？不是我往前伸，它这个蒸汽
0: 太烫了，太烫了啊！你看啊，够不够大？这只是我刚才加碎了，只是加出了1/4左右啊，还有1/5左右在这个汤碗里面啊。
2: 汤料就是足，肉馅就是足。刚刚说的加重就加在这个地方，
0: 就完全的加在我们这个里面
2: 了。但是味道跟品质跟您在门店吃到的又是一样的。
0: 每一笼自己家里面电蒸锅你也不用去看的，
2: 嗯，
0: 小火放在这个蒸笼上面你也不用去看的，对不对？咱们今天再来看看，这是我们的麻酱或者是辣酱的小馄饨啊，大馄饨。直接打开，你看里面这个肉扎不扎实，饱不饱满？不是那种小馄饨啊，拿个棒冰棍一蘸就没有了，
2: 都是大馄饨。
0: 第一口没有吃到肉，第二口吃过了，不可能是这样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来，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们今天所有的口味保证和我们家门口小巷口的老盛昌一模一样的味道，所有的克重数每个汤包比我们的老盛昌要更重，但是你味道你可以完全放心。我们的一包是老盛昌
2: 门店的2笼，
0: 这边10包是20笼，一共要270多块钱了。
2: 对，
0: 如果说选择到我们今天的猪肉馄饨，也是送给大家整整7大碗，一碗咱们不算多，15块钱总是要的吧？
2: 对的，
0: 对吧？
2: 因为刚刚您已经汤包就值回了199这个组合的价格了呀，对吧？
0: 对，两个加在一起400多块钱了。今天199等于直接打对折再减1块钱。
2: 是的，
0: 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7分钟的时间。刚才小邓说我们的关于一些配送方面的问题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2: 对的，因为最近天气也比较热，确实有可能有那么几个别的一些顾客碰到了，说你可能放在家门口你也来不及接受，等您回去的话。发现汤包有点化冻，但其实汤包的话稍微化冻一下，就是说化的 你
0: 不是很夸张，也是可以吃的，
2: 可以吃的。但如果说真的化冻了，
0: 如果你介意的话，直接打电话退货就可以。
2: 您直接打电话，我们都会包售后的，
0: 全部包售后，你可以放心，这就是东风购物的承诺，好吧？还有最后的七分钟的时间，向一号键来进行资本零购，021-511-9900。
1: 我们老盛汤是苏州的品牌，也是中华老字号。在苏州有一句叫吃汤包到老盛汤，2000年到上海来开了第一家店。目前我们老盛汤在云印的店有180多家，深受广大顾客的就喜欢。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6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1号线来进行自助订购。天气太热了，不要自己再出门
1: 而去老生常谈。
2: 真的，我跟你说，哪怕他再近，他也在街道，你总归要出门。现在这个天气，太阳一晒，
0: 5分钟也是路。
2: 对你走过去，走到门口，你发现里面人满为患，你又要站着等等座位，拿着个号牌点好的餐在那等。
1: 不跟各位开玩笑啊，不跟各位开玩笑。
0: 东方购物门口呢有一个吃那个拌面和馄饨的一个店啊，它虽然不是老生昌，但是胜在快。那么我每次都是在那边解决的，但是有个小问题啊，这个天气，我出门，
2: 我都不想
0: 出，刚把大门打开，一股热浪硬生生把我直接推回来，然后我拿起了手机点起了外卖。
2: 是，
0: 但是你说如果说我要吃汤包，我要吃馄饨，我要吃这些东西叫外卖是根本不可能的，
2: 对的，
0: 因为到了以后，你看汤包变成什么样子？
2: 这个我们刚刚已经放了有一会儿了。
0: 现在，
2: 你看，
0: 小邓，我知道为什么古代人管这个汤包叫汤饼了，
2: 对，你看
0: 真的像个一个小饼一样。
2: 这个是我们放了有一会儿了啊，你看汤凝固了之后，你看就一个是颜色，它的皮的那种坚硬的程度，包括里面汤已经凝固了，口感
0: 还有
2: 真的差很多。
0: 对。馄饨到这儿也全部都泡胀掉了呀。
2: 对的，
0: 你是喝馄饨还是吃馄饨啊？
2: 所以
0: 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有什么东西啊。嗯，首先特色汤包12只，9包再加1包，一共是10包，在老盛昌门店1包就等于人家2笼哦。
2: 对的，
0: 因为小老盛昌的汤包是6只1笼，我们这边就等于说是20笼汤包给到大家，一共是120只。120只没有问题吧？
2: 对，
0: 120只汤包，
2: 20包，
0: 每个汤包还要比小这个
2: 老生昌的
0: 要更大一点的、猪肉馄饨是大馄饨，不是小馄饨，是大馄饨，10只1碗，有整整的7碗给到大家。我们就来看门店一笼的价格是多少钱？
2: 一笼13.8块。
0: 我们今天20笼的价格，
2: 平台上给您查过
0: 了，270多块钱。
2: 对的，
0: 270多块钱。
2: 您就去算，其实汤包您就已经值回了这个组合的价格嘛，组合才199，自动订购再给5块钱，
0: 对吧？7碗小馄饨送给你，要不要？
2: 对呀、啊，7碗大馄饨
0: 。7碗大馄饨，
2: 您就当我是送给你的，您这个组合也是值这个。哎，已经值回来了的，
0: 所有的加在一起已经超过400块了。今天只要196，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相当是194。原来1.99的积分还是要送，等于里外里192了。还有最后的13组，如果说您喜欢的话，
2: 特卖不要错过，
0: 一定要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3: 这次很高兴，我们老盛昌能与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一起联名，就是打造这款汤包产品，从用料、品质和口味都做了很多次的调试。我们的猪肉选择的是猪前腿肉，猪皮选用的是猪脊背皮，熬出的皮冻更加清爽 Q 弹。我们这款汤包延续了老盛昌特有的口味，苏式的酱香味带一点甜，但是是油而不腻。这款汤包的我们进行了升级，汤包的个头比门店的要大，用料比较多，馅心保证了它的汤汁充盈。希望我们的顾客通过东方购物私厨故事，也能在家里品尝到跟我们门店一样口味的汤包。

0: 各位，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时间啊！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两大升级，
1: 第一个麦
0: 是每个小龙都做升级，比老生常门店的要稍微个头大一点，
1: 对，
0: 大
1: 就跟味道都一样，
0: 馅料里面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的。
0: 第二点，在口味上完全跟老盛昌别无二致，这不是我们说的，这是老盛昌的谢总说的，
1: 对，他自己说的。
0: 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我们的小龙馄饨的生产流水线跟老盛昌甚至都是同一条。
1: 同一条，
0: 可能前两个刚包装完了老盛昌的，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了。
1: 对的，
0: 对吧？就这么简单，
1: 没错的。
0: 好，
1: 所以今天今日特卖真的不要错过，因为我们真的很少做今日特卖的。
0: 第二个升级就是原来是九包的汤包，今天变成十包汤包。
1: 对，
0: 每包汤包里面是十二只是小盛老盛昌的
1: 门店的两笼，
0: 两笼，
1: 因为门店一笼就六只嘛，
0: 对，
1: 我们一包就十二只，所以今天汤包您就可以拿到二十笼，二十笼就相当于门店的276块钱，仅是汤包您就值回了这个组合的价格。
0: 当然
1: 了，更不用说我们还有七包的老盛昌的大馄饨。
0: 哎呦，太棒了！
1: 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一个组合一直受到大家的一个喜欢，包括一直复购的一个原因。
0: 是的，
1: 但是今日特卖只有这一档，错过的话就是常规组合了。
0: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0: 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免香盒人家瓶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太鲜美了。观众朋友们，好不好奇我喝的是什么好东西？这是东方宫目前为止啊，我跟邱老师第一次给大家介绍的是石斛汁。很多朋友想，哎，你们东方宫不是推荐过石斛类的很多东西了？
1: 对，
0: 比如说原来的风斗了，仙条曾经也推荐过，
1: 是的，
0: 啊，什么沫沫也推荐过，怎么今天轮到液体状了呢？今天啊，我跟大家讲，今天的斛次方这个品牌在我东方宫是首次登陆，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石斛汁啊，它不是一般的。大家理解当中呢，我回去把那个鲜石斛稍微压一压，出了这汁就叫石斛汁了。我把那个沫沫冲一冲，那个就叫石斛汁了。今天这个石斛汁既有甘，又有鲜，甘鲜合在一起，所有的精华之营养全都融于在这一瓶里面。那您就问了，邱老师，我也问问您了。石斛到底哪儿的好？它到底有什么作用？我们为什么喝它？
1: 您这问的呢，就是我们石斛的道地产地和那个原料，
0: 对
1: 吧？我们石斛呢，道地产地就是在霍山。
0: 霍山，
1: 哎，太平百香那个地方。那么那个地方的铁皮石斛的品质，公认就是特别好的。那么今天呢，大家有没有发现，在市面上，你除非像饭店那里可以给你榨一个鲜石斛汁，
0: 是的，
1: 你要用鲜斛汁，鲜石斛来做成汁的这个产品非常少。因为鲜石斛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它里面会有一种酶，会破坏它当中的营养成分，所以类似像石斛碱这种成分很难被提取出来。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这个加工工艺可就厉害了。因为我们今天的鲜条提取的石斛的那个石斛碱的这个成分，用到的是-160度的液氮的一个工艺。然后在几秒钟的时间里面，把这个鲜石斛的这个成分给提取出来了。然后还有就是石斛多糖，我们是用干的石斛分斗的方式给它提取出来的原液。所以今天我们不但有鲜石斛当中的营养成分，有特有的工艺可以保留它不被酶破坏，同时还有干石斛当中提取的大量的石斛多糖。所以今天这个石斛饮品在整个夏季来说，是不但能让大家生津解渴，而且你可以获取更多的石斛当中的营养成分。
0: 好，我们呢快速的把刚才我们邱老师提到这几个步骤啊，给它稍微的归纳总结一下。就是人家实力强，强在哪里？首先您看啊，在种植采摘上面毋庸置疑，人家用到的必须是霍山的石斛。
1: 对，
0: 你别地儿的，比如说啊，比如说云南的啦，或者什么的，我不用。
1: 对，
0: 从古籍上来说，人家点名道姓的指的是哪里呢？
1: 霍山的。
0: 霍山。邱老师刚才提到这一点，这里边全部都有出处。
1: 是的。啊，
0: 从生石上，说的就是霍山的石斛，我们全部来自于霍山的。安心，这第一个啊，原料非常地道，分解清洗自不必说。到这儿，注意了，刚才邱老师说的干条，先是干的植物萃取，萃取出来的是当中的什么营养？
1: 石斛多糖。
0: 注意了，石斛多糖存在于干的里面。然后石斛除了石斛多糖，你其实还有一个东西，
1: 就是石斛碱。
0: 所以鲜条登场，石斛碱只存在于鲜条里面，所以它必须通过干的形式提取这个，再通过鲜的形式提取另外一种，两个合二为一，不能讲比例，比例是保密的。然后呢，我们的杀菌呢、无菌的冷灌呢，这都是我们的质量保证了啊。检测啊，成品入库。所以今天您刚才看到的这一瓶，我一开场就喝的，哎呀，我说呀，真鲜呐、味道真鲜美呀、
1: 所以啊，我们这个后面有一个标记，就是我们这个石斛在常温下可以保留12个月。然后我们里面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一系列的什么柠檬酸了这一类的东西，我们可以保留12个月。
0: 是，
1: 就是因为我们第一个是用-160度的工艺提取的鲜石斛，没破坏，同时我们没有就是用其他的方式去破坏了里面的营养成分。
0: 而且当中的鲜石斛啊，它的营养含量非常之多。我给大家开一瓶看看吧。我这个是刚刚在喝的。
1: 是的。
0: 我呢，要不然现场给大家开一个，不要拿我喝过的给大家倒了啊。我刚才一直在喝，为什么？嗓子比较
1: 这个整个夏季哦，您喝这样的石斛饮品，一个就是石斛的滋养的那个结果，你马上可以获取到
0: 有个箭头，
1: 另外一个解渴的感觉特别好，
0: 特别好，真的是特别好。
1: 入口之后，你本身就是要大量的水分，大量的润润的感觉，就给到你了。
0: 来，
1: 而且我们这里面是完整营养啊。
0: 来，观众朋友关注一下啊。3、2、1，走着，请看。哎，今天，哎呦，石斛，我们今天这款饮品的颜色怎么样？哇！
1: 我们入口之后石斛多糖的那种滑滑的感觉还是有，另外就是清香的感觉特别明显，所以像这样的饮品平时大家都要放冰箱冷藏的，对不对？但是我们不需要，我们只要常温保存就可以了啊。
0: 是的啊，给大家看到我们今天这款产品的颜色啊，这就是石斛原浆浓浓的样子。哎，
1: 这就是石斛里面特有的营养成分都在其中，
0: 特有的营养成分。
1: 所以在整个夏季，我们其实第一个要补水，第二个要生成身体的津液。爽吗？
0: 我跟你讲，这个味道就石斛原来的这个鲜的味道，就是纯纯的味道，特别浓。
1: 对，
0: 反正你回去试试看，如果在饮料当中、饮品当中可以做到这种纯度的，它已经非常难得了。
1: 是的，
0: 之前我跟邱老师还在市面上查一查，你说我说我们俩都不信，说这胡四方就能这么厉害，别人就没有像我们今天含量这么高的。
1: 大家可以看配料表，因为我们的配料表只有石斛，只没有其他任何东西。我们今天是100克当中就有10克，
0: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的构成啊。咱们拿回去呢，类似于像我们今天这个毫升数，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的毫升是380毫升，接近于快400毫升了。就很多的矿泉水的量也不过如此，大差不差，就是那一瓶矿泉水的量啊。我们今天什么价格？看看市面上，近13块钱一瓶。
1: 对，
0: 近13块钱一瓶。他们也有个大购生，我记得好像10几瓶的，算下来大概12块几毛几，不到12块9，12块1啊，12块3来着，就便宜那么几毛钱而已。但是今天我们给东方购我们自己的观众朋友们首发价格，请看啊，3、2、1，您猜一猜，您猜一猜多少钱一瓶？8块钱一瓶。来看总价格，199块钱，拿回去24瓶。市场价格300多，东方购今天199，每一瓶算下来8块钱。
1: 是的，
0: 我有的时候跟大家讲啊，我说这个矿泉水咱没啥太多营养的情况下，我喝2瓶矿泉水，这一瓶就出来了。但我们可不是平常的水啊，哎，
1: 我们是
0: 霍山的铁皮石斛啊，霍山的呀，观众朋友们，什么时候东方购打着说不是打着这个旗号啊，就是告诉大家，我们今天的石斛铁皮石斛就是来自于霍山的，什么时候敢这么说？一般铁皮石斛我们说来云南过的或者
1: 浙江的、温州的，
0: 在今天真的是好地道、好正宗啊！想要补充到营养，既有鲜的营养，又有干的优势，把他们的所有精华合二为一，这个秘密不能透露，所以打电话咨询订购，先抢起来喝一喝，在炎热的夏季好好的解解暑，滋滋阴非常的棒。打电话02151119900。
2: 石斛是好东西啊。它因为说有一个就是说养胃阴生津液，还有一个补虚损的这么一个作用，特别是一些比如说晚上加夜班啊，经常熬夜的这些的，
3: 口味蛮好的那种。那如果是阴虚的朋友，我们可以吃一些石斛风斗。
4: 我知道石斛啊，
3: 对的。但是呢，这个要煮一煮，因为时间太短，它的有效成分不能出来。就是不同的体质要吃不同的食物，做不同的调养。
5: 那阴虚那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我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呢？
6: 因为啊，腰为肾之府。第二个呢，阴虚嘛，阴虚会有什么呀？火旺，所以说呢，五心烦热，手心、脚心怕热。有人睡觉啊，一定要把手脚放在什么呀？被子外边。哎，一定要贴在墙上睡。
7: 它这个石斛应该是长在石头上的一种植物，是它的生态的环境长在石头上，所以你就会想，为什么它长那么慢，它那么贵重。

0: 有的人干眼睛啊怎么样，视物模糊，到了晚上看不清楚了，肝阴不足。嗯，因此呢，石斛呢养肝、养肾、养胃，都是养的是阴液。
1: 嗯，相关的呢，我们内部来讲一个肺、一个脾、一个肾啊。那么润肺的话呢，你可以选择燕窝啊。那么对一些精血亏损的人，就是肾啊，这个肾有这个燥的情况下，肾阴不足的情况下呢，可以推荐这个用这个铁皮风斗啊，因为铁皮风它可以养这个肾阴，也可以养胃阴。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很多人在用的，就是把那个肝铁皮风斗呢磨成粉末，每天用吞粉末的方法。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加一点这个西洋参或者别的参。
2: 在配制铁皮风斗粉时，大都会加入一定比例的西洋参或者其他参类，可加强补气的作用。经常熬夜的人会伤阴，最后都会伤及肾，因为总管人体阴阳的是肾。
1: 一开始可能胃阴啊、肺阴不足，到最后呢，它是因为总的管这个身体的还是个肾，啊，肾是身体里面总的阴阳的是个总管一样的，你伤到后来还是伤到肾上去了。那么它这个呢，通过一个养胃阴、养肾阴。
3: 我发现这个产品呢，深受咱们上海的爷叔姐姐们、老师们的喜欢。我觉得一是跟着我们的意识形态有关，
4: 对，
3: 就是我们自己的层次到这儿了，就跟大家一讲，尤其是我跟邱老师也给大家介绍过类似的产品，
4: 是
3: 一说到石斛，想到的是什么品种？哦，有紫皮的，有水草的，刚也有铁皮的。一说到铁皮的，哪个地方产地好
4: 啊？那当然就是霍山这里特别好
3: 啊，
4: 自古是就是石斛出霍山嘛。
3: 是。
4: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今天的霍山的铁皮石斛，它的种植的地方，不是在我们说的苔藓上面啊、松树皮上面、羊粪上面。它是在石壁上种的哦，所以就说水旁石上的这个地域，更让我们这个铁皮石斛当中的营养成分就更多。
3: 这个一定要到底，
4: 要到底，
3: 必须在那儿长。
4: 是的，
3: 你那山药换别地儿了，不能叫铁棍山药，它就必须在那个土壤那个环境长。
4: 是的，
3: 这就没办法了。
4: 关键还有一点加工的方式，因为大家会发现市面上的石斛的产品很多，但是石斛的饮品非常少。为什么呢？因为石斛的饮品，你如果把它鲜汁榨汁的话，它里面有一种酶或破坏里面的特有的成分，所以很多时候只能用干石斛去提取原浆，但是我们就缺失了鲜石斛当中的营养物质，而我们今天是先调加干石斛的加工方式，特别是鲜石斛的加工，我们是用零下160度的液氮工艺，然后几秒钟的这种提取，保留了里面更多的营养成分，所以你在喝的时候，这种解渴的感觉，嘴巴里面那种清爽的感觉就特别明显。
3: 邱老师，我记住您之前说过一句话，叫“什么石同源”，大家一听这个话就知道了。所以这件事儿用在了铁皮石斛上，尤其霍山铁皮石斛，可不可以这么理解？这句话很适合，
4: 很适合。而且还有一点，就以前我们各种原浆也好，石斛那个分斗也好，大家好像就冲着养生去的，对吧？
3: 对对。
4: 我们现在的养生讲究的是轻养生。就你要既要让我享受美食，
3: 对，
4: 又要让我身体好，
3: 是，
4: 不要让我麻烦。哎，所以你想，现在你夏天你是不是要多喝水，
3: 要
4: 多喝饮料？
3: 要的。
4: 你随手拿几瓶饮料，咣咣咣喝进去的时候，医生觉得特别舒爽，出的汗好像都给补回来了。这就是享受。那么我们以前的原浆一点点挤一挤吃，大家感觉还没到那个状态，对吧？
3: 对。
4: 您吃干石斛自己还要去熬煮，而我们今天不同，盖子一开。马上石斛里面充分的营养和我们要的清爽的这种感觉，享受的感觉全都给你了。
3: 我
4: 更何况还有一点，我补充一下，
3: 您说
4: 夏季大家喝不喝绿豆汤？
3: 喝呀，
4: 加进去啊，用我们今天这个水加进去，
3: 哎，有道理，
4: 对吧？
3: 有道理，还有加点进去，
4: 还有我们有的时候要不要夏天吃个馄饨，下个凉面？
3: 要的呀。
4: 你火烧火燎的汤怎么吃？今天我们就可以拿它做汤底，吃起来就跟我们吃那个叫韩式凉面一样。冰冰凉凉的，面条进去，营养进去，特别舒服。所以我一直排斥，就把养生弄得高高在上，大家好像脱离的跟那个我们日常的生活脱离的很厉害。我们日常生活的养生就是既要享受美食，又要把营养补到位。
3: 我跟大家讲，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呢，按照我自己比较粗浅的理解，邱老师你帮我纠正啊，我是怎么理解的？你知道现在的产品是一代一代的更新迭代，
4: 对，
3: 是吧？我们的科技也在进步。以前你说你想要。你可能也就压出点鲜的，压出点挤出点，这黏糊糊的也到此为止了。你要再想精进一步，有的时候你想，但是你做不到。
4: 对，
3: 我们现在可以做到这一点。目前为止，能够把石斛当中不需要大家，我们身体就像一个机器似的，上了一定年纪，我们已经生理在退化了，走下坡路的，

0: 你还得费着它。哦，那个石斛煮完之后，你嚼进去以后要消化、蠕动、消化、消化、消化不了了，排出去了，干嘛了？可能进阶到粉的时候，你觉得还不错，嗯，到液体的时候，哇，这个吸收程度，这里的营养，尤其是干的里的营养和鲜的里营养，竟然都可以同时存在于我们的身体里。
1: 我们现在要的就是轻养生、懒人养生。我们不要，就是一个不要外在花很大的代价。嗯。第二个，我们也不要花费身体内部的很多的能力。
0: 是。
1: 只要喝进去，更多的营养给我们
0: 就好了，
1: 更舒服的口感给我们。嗯。所以今天夏季到了，口干舌燥有没有？嗯。觉得那个就是身体里面津液缺失的情况有没有？嗯。所以今天我们不但能补石斛当中精华，嗯，还能享受石斛的美味。
0: 来，邱老师，您这一瓶，嗯，给我们倒上，给大家也看一看。
1: 好。
0: 您也给我们正好讲一讲。哎。反正我刚才啊，拿起来一喝都不用喝，那鼻子一闻，哇，这个石斛的鲜的味道，
1: 是。
0: 真的是哦，很让人惊艳的啊！如果它很寡淡，那就是透明的。
1: 对，
0: 很多的石斛汁，你弄完之后可能是透透明明的，
1: 是的，
0: 没有多少的。嗯，你从它的颜色你就知道它的浓郁程度了。哎，
1: 而且
0: 虽然是泪水状的，
1: 对，
0: 但是它味道不一样。
1: 而且我们这个配料里面只有石斛，大家去看一下，只有石斛能有这种颜色。您在家里面煮石斛水，未必都能煮出这样。嗯，所以你看我手指在后面是看不出来的。嗯，看不出来的，对吧？嗯，所以我们说今天是把我们石斛当中的大量的营养成分给你提炼出来了。嗯，而且没有被它的酶破坏。嗯，同时还能让我们享受到石斛当中的清香和让我们口腔特别舒服的感觉。
0: 我们刚才一开场，我说了霍山的铁皮石斛不要太棒，然后您就说了，你嘴上说，你怎么证明啊？这也是我东方购物第一次的霍，怎么样？霍山的铁皮石斛
1: 太舒服了，
0: 太棒了，这味道
1: 到了嘴巴里面真的就是清清凉凉。
0: 第一次
1: 爽的不行，
0: 把霍山的铁皮石斛做成这么精华的汁，精华之精华呀啊！
1: 对，
0: 来给大家看看啊，我刚才说到这儿，在这里，嗯，您可以看啊，安徽省六安市，嗯，霍山，看到了吗？这边写的霍山，
1: 对，
0: 后面写的什么呢？经济开发区吧，类似这个意思吧。
1: 是的，
0: 看得不是很清楚了啊。嗯，霍山这个写的霍山，写没写得很清楚？六安霍山，所以您安心啊。包括饮用水、石斛精、铁皮、人工种植，你不可能大自然纯自然，这个是不现实啊。
1: 是的，
0: 这个大家都懂的啊。现在目前为止能拿到的高层次、高档次的原料，那就是六安的铁皮石斛了。
1: 对，
0: 啊，你没有霍山的，不好意思，霍山铁皮石斛了，你还想拿哪儿去？你总不能到月球上去种去了，那也不地道、不正宗啊。一定是。火山，来，我给大家再看一看我们的价格。欢迎新闻频道观众朋友过来啊，有好多朋友是感兴趣的，因为一提到养生，其实说到九大仙草
1: 啊，
0: 那肯定有石斛，你想都不要想。那既然如此了，我们在科技进步的时候，我们就享福，怎么享福呢？懒得让我们的身体去消耗它，干嘛还让它运动？本来我们的年纪在了，很多长辈们的牙口也不太好什么的，吸收消化上面确实退化了很多，退步了很多。那我们就来直接喝，目前为止市面上比较先进的石斛的饮品，这里面的石斛多酚、微量元素、氨基酸、石斛多糖，满满的充满这里。
1: 对，
0: 这一瓶当中有380毫升，
1: 对，
0: 接近400毫升。你看看，你个矿泉水才多少毫升，对不对？你喝那一瓶矿泉水，有的时候得3-4块钱一瓶。来，我们看看啊，12.9块。你就说那种进口的矿泉水可不是3-4块，
1: 对，因为大家现在到那个平台上面看看，就很多的植物饮品，你去看价格都是在10几块钱以上
0: 的一瓶。可能您也是刚刚看完播客频道来，跟大家已经再强调一遍啊，
1: 对，
0: 这是东方购物给您推荐到的霍山的铁皮石斛。嗯，霍山呢，也看完我跟邱老师刚才的介绍了，对不对？这是正宗的地方，一会儿慢慢给您道来。先看我们的构成，拿回去这一瓶380毫升，这里写的很清楚，380毫升一瓶。在市面上你看看大概什么是这个容升数，已经算很可以了吧。
1: 对，
0: 就算买瓶水，有的时候进口那一小瓶水什么的也是蛮贵的，10来块钱。
1: 对，是的，
0: 我们这是咱们中国人老祖宗留下来的、传下来的霍山那边的石斛啊，铁皮石斛还不是一般的。哎，
1: 对的，
0: 我们已经给您做的构成，直接看199拿回去24瓶，
1: 对，
0: 8块，8块钱一瓶，也不过在市面上普通的矿泉水的两瓶的价吧，大差不差，两瓶价吧。
1: 对，
0: 您说是不是？我没有说夸张，但是我们喝到的这个铁皮石斛，霍山的铁皮石斛，它的人群、它的营养不一样吧？
1: 不一样，
0: 和白水完全不一样吧？
1: 就是我们自古以来有让那个小朋友喝石斛水的， 习惯的。
2: 可以。
1: 所以你想，现在今年整个夏季是不是特别热？
0: 对，
1: 很多小朋友在这么热的天，还在外面打篮球，还在外面玩，
0: 当然玩。
1: 所以这个时候，他身体里面的热啊，就散热，散完之后，你补精液这件事情就非常重要。
0: 是。
1: 所以这个时候，你给他喝一喝这样的石斛水，让他身体里面的热可以压下去。老人家的体温调节更就说没有我们年轻人那么顺畅，所以像这样的饮品就是给现在的酷暑的时候来给到大家补精液、补身体的。
0: 说实在话，刚才我这个杯里面已经很大了啊，
1: 是
0: 我根本就没倒完，
1: 这里面还有好多呢，满满一杯，
0: 这里面还有好多呢，这里面还有好多呢，根本就没有倒完它。你就想想看，平常的矿泉水该喝也喝掉了，
1: 对，
0: 我们今天喝到的是。既有干石斛的优势，干石斛我们保留的是
1: 这石斛多糖，
0: 石斛多糖，鲜石斛我们保留的是它的多酚，
1: 石斛碱和石斛多和石斛酚，
0: 石斛酚，对不对？所以今天是鲜有鲜的本事，
1: 营养，
0: 干有干的优势。你在干的里面你拿不到多酚那个石斛酚，你在鲜的里面你又拿不到那个石斛多糖，
1: 对，
0: 就他们俩真的是一个矛盾。你把它变成干的了。丢了一样，你用湿的直接做又丢了一样，所以我们今天把鲜的和干的合二为一，不让你身体当中自己再去主动消化了，干嘛了？
1: 对，
0: 喝它，用最简单最快速的方式，在你盛夏酷暑的时候，三伏天的时候，好好的那种生生津液，
1: 是
0: 它是补五脏虚劳累瘦啊，
1: 对，所以我们说养生的概念融入到我们日常生活的美食当中了，所以是轻养生、懒人养生、快乐养生，所以大家这个石斛水回去啊，直接喝也可以。您做绿豆汤的时候，直接把它作为汤底也可以。您那个下个面条，我下次特别喜欢下面条。下面条之后，我就拿它做汤底，馄饨做汤底。您在一边一边享受我们的食物，然后吃饱吃好还吃养生了。
0: 但是啊，咱养生总比咱。肯定要咱们的健康要比你这个要值钱多了，
1: 当然
0: 这才8块钱，
1: 是的，
0: 对，开个玩笑说奢侈啥，你两瓶矿泉水也是6、7块钱了，
1: 所以老人家经常说，我喝水喝一大茶缸子我都不解渴，今天您来喝喝这个石斛水，
0: 你试试看，
1: 保您解渴，
0: 尤其是在咱上海，
1: 对，
0: 说实话这个气候，咱们太适合于喝石斛水了，
1: 是的，
0: 快抓紧时间订啊，02151119900。
3: 那个京剧大师啊。梅兰芳先生，有那个还有故事呢。
4: 梅兰芳先生原本就有一副好嗓子，即使是在年老后，嗓音仍然是甜润动人。原来梅先生护嗓的秘诀是常年用他煎水，代茶饮用，用来清咽护嗓。
5: 用它还可以保护嗓子呢，因为我们都知道梅先生有一副好嗓子，而且即使是梅先生晚年的时候，声音依然很圆润很甜美。
6: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补五脏虚劳累瘦强阴，五脏肝心脾肺肾都可以补，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虚热到什么程度呢？累瘦，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他在补阴的问题上，尤其是他的特长，所以叫强阴。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0: 我们几块钱的事儿，可以在盛暑、酷暑、炎热的时候，好好的调理调理身体。
1: 是的，
0: 我们的身体状态在这个时候通过它，
1: 我们可以把精液补充出来，因为整个夏季出汗就是多，特别像今年，
0: 对，
1: 那个热的呀，真的是，
0: 你今天没有晒晕我，
1: 身体里面感觉就变成那个咸鱼干一样。
0: 有人开玩笑说，现在是不是得有45度？
1: 真有，我真不骗你，
0: 是不是？
1: 我们前两天那个，我从那个家里面空调间，就到阳台上，
0: 一下子热
1: 了。热浪哎呀，我们家老人待在家里，然后就在叫，哎呀，给我那个冷毛巾，冷毛巾。就这个时候，其实你给他冷毛巾也没用，你给他喝水也没用，因为老人家缺的是什么？他生成精液的速度赶不上身体消耗的速度。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不但要补充水分，更要让我们身体能生成精液的这一类的好物质都加进去。所以以前我们通过石斛酚都你搅半天，你能解渴吧？对吧？你能要让身体里面去生成精液，你没办法解决，马上让嘴巴爽的这个感觉。但今天我们的石斛饮品。就解决了这个两难的问题。一方面，我们不但把石斛当中的原有的营养提取得更充分，包括鲜石斛当中容易被酶破坏的石斛碱、多酚都在里面。同时，我们通过饮品的方式一喝， 水分进去了，嘴巴首先得到了享受，接下来就是身体里面快速的去吸收这些好物质。
0: 是，这个地花线非常之满，
1: 嗯，
0: 我们没有料到大家这么喜欢这款，
1: 一定是好东西。
0: 第一次东方购推荐的，来自于霍山的铁皮石斛，枝叶，这个铁皮石斛枝，枝，今天拿回去的啊，有几个非常重要的过程流程里面特别提醒大家一下，您可以关注，您看这两个字了吗？最开始啊，我呢还跟人家提出质疑呢，我说你们做错了呀，你的石斛枝不是用鲜的做的吗？怎么你给我来个干的呢？
1: 对，
0: 这个时候我当时就特别外行的质疑啊，我说你这个干的和鲜的，你这不多此一举吗？
1: 没有，我跟你说，我内行我也质疑。因为我之前去过那个石斛原产地考察，做那个石斛原浆，然后他们是告诉我，就说石斛的鲜条是不可能榨汁的，因为榨汁的过程当中会被它的酶破坏，然后呢它也放不长久，所以我一看到这个产品我就去质疑它，我说你的鲜石斛怎么可能榨汁？然后他告诉了我的加工工艺是什么，-160°C的液氮工艺，几秒钟的提取，
0: 那怪不得，
1: 然后才能把当中的原先在那个石斛鲜条当中的营养成分保留下来，然后再和我们的原浆进行那个混合，所以这个样的石斛汁你在外面看不到，因为没有这样的工艺做不到。我们后来还在问，那你这里面的配比是怎样的？不告诉我们，人家保密的。现在有很多的企业想去了解他们这里面的奥秘，包括我说的液氮工艺什么的，他都不让我们说。但是我觉得如果不让观众朋友清楚，对吧，你就不知道我们这一个石斛的石斛汁里面你能获得多少好的东西，所以我帮大家把里面不能讲的东西
0: 不讲，
1: 保密的东西我稍微透露了一点，所以还是一句话，这样的好东西在今年酷暑的时候买回去，小朋友老人家自己都可以先尝起来，尝完之后你觉得解不解渴解不解暑，你再决定要不要，就说我们接下来要不要一直用它来帮我们夏季来调养身体。
0: 我刚才跟大家算过一笔账啊，咱们单瓶算下来多少钱大家还记得吧？
1: 8块多钱。
0: 就这个，我觉得供应商很实在啊。
1: 是的，
0: 因为他是第一次来东方购做节目，把2.9毛都给你写上了。
1: 对，
0: 实际上没太大必要，就8块钱一瓶咯，是不是？我东方购还真的没有在我们观众朋友没有计较到你要把分都写上。
1: 是，
0: 你觉得这八块钱，你要是自己外面买2瓶矿泉水，大家自己琢磨琢磨，那矿泉水纯纯水，能给你带来石斛这样的营养吗？还是铁皮的，还是来自于
1: 霍山种植的？
0: 霍山，对，这就特别重要。如果你只吃过铁皮石斛，你家阳台都能种，
1: 而且是种在石头上的。
0: 这个还有关键了，我给大家读读这个例啊，它的地址看到没有？地址是哪里？
1: 六安的。
0: 六安霍山县经济开发区，我就不读了。电话您都可以拨打去咨询。
1: 是的，
0: 就是公开透明，我们这里面告诉您，没有任何的糖，没有任何的食品添加剂，纯纯的石斛精，还有再加饮水，怎么着？
1: 而且你看我们的保质期是12个月。
0: 不好意思，邱老师，你说容我一下，我导演老师跟我说话没有听清。那个导演老师刚才跟我等一下，我跟耳机跟导演老师说一下，观众朋友容我一下啊。导演老师说的意思是我们的现货已经光了，是这意思吧？那光了的话，那我们的供应商老师他此时此刻又不在现场，是不是去弄货？那我先收一段吧，就是我跟大家沟通一下，好吧？我先收一段，临时中断一下，您赶紧定着，有现货先抢着，我们来看怎么调配一下。我们是真的没有想到大家这么热情，咱上海的观众认货啊，识货呀，真识货，
1: 真是
0: 好东西。这个是东方购第一次出现，绝对好东西。订购的成功的给您竖大拇指，先打电话订起来，好不好？能预约的预约着，我们先跟大家搞定这件事去啊！021-5111-9900。
2: 石斛总共分为三类，分别叫米斛、铁皮石斛和铜皮石斛。实际上，我们这个米斛啊，就是特指我们安徽霍山的这个石斛，叫米斛啊，它特别的珍贵。我们的铁皮石斛呢？很多人对它比较了解，因为它的产地比较广泛，不仅产在安徽，我们的这样一些浙江、福建、云南都有这个出产。
7: 中国的石斛品类多达70余种，到底和稀有者莫过于霍山石斛，自唐代起就是进献朝廷的贡品。民国时期，霍山石斛的价格曾是冬虫夏草的30倍。
0: 今天的备货啊，确实咱们上海的观众朋友们啊，对于好多东西根本就一点都不会犹豫，知道吗？一下全给你抢光，搞得我们现在这个新的供应商呢，你看好实在，实实在在的呢，就入了200套，
1: 对，没了
0: 就没了。我原本以为说人家也是试试水，诚意在，确实诚意在，
1: 对，
0: 才8块钱左右。然后那个我得麻烦邱老师再帮我说两句，我给大家来看一看我们东方购物现在，我帮大家现在确认一下我东方购物 APP 里面啊，现在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节目里面到底有没有，我们麻烦一下我们的摄像老师喽，好不好？麻烦一下下，我给大家看看我能不能订购，我要能订购成功的话，大家。哎呀，真的是
1: 有吗？
0: 怎么会这样？
1: 确实啊，因为今年天特别热。
0: 麻烦我们摄像老师，看一下我现在手机里边，这里看到没？往下，往下来，往下来。哎，这里看到没？写的啥字？卖完了，来晚了，对不起，卖光了。这个我们现在位置，麻烦我们的导演老师跟供应商沟通一下吧。我们还有16分钟呢，总不在这儿干聊吧？
1: 对。
0: 那您先这样，别着急，您等我消息。容我个1分钟，我们导演老师这边马上帮大家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这个时间我们不浪费
1: 啊，
0: 我们请邱老师跟我们再说说看，就为什么大家买回去肯定要开心的啊，
1: 对，
0: 开心的怎么个开心原因，我们当中的营养到底是哪来的
1: 啊？其实我们这一款饮品的那个就是好处就在于我们不但有那个从干石斛当中提取的石斛多糖，还有我们鲜条当中特有的石斛碱、石斛多酚这一类的营养物质。那以往呢，像鲜石斛当中的营养成分很难被提取，它里面有一种酶会破坏它。但今天因为我们今天的斛次方，它用到的特有的就-160度的液氮工艺提取，而且呢，提取的速度特别快，几秒钟。所以呢，这个工艺它到现在都是保密的，不让我们讲的。然后比例那更是不告诉我们了，所以像这样你可以更完整的更快速的获得我们石斛当中的营养成分。那为什么要吃石斛呢？其实一个跟今年的天气特别有关，今年到现在的温度大家都已经感受到了，热浪滚滚，到晚上这个时间，我是那个6点多从商场出来的，从商场里面的空调间一下子到了那个外面，哎呦，这种热的那个桑拿的感觉，大家都知道身体的津液汗液透支的特别快，所以大家也是想着用什么样的好东西来帮我们身体去那个补充一下津液，补充我们损耗的物质。所以当我们今天把这样好的产品推给大家的时候，大家马上就能接受了，因为我们很多上海的观众朋友接受新事物的能力是特别强的。而且呢，
0: 我得打断邱老师一下啊，好消息，好消息，
1: 可以预约了，对吧？
0: 好消息，终于来好消息了。我这实在，邱老师，我说麻烦你帮我多说两句，我刷一刷。好消息，好消息，来吧，观众们看，已经可以了啊，加购物车立即购买。我们给大家开个那个，邱老师多少组？多少？几十组？
1: 5组啊。
0: 五十组啊，就50组啊，
1: 对，只有50组，
0: 只有50组了，那多的就不给了啊，50组啊，50组哦，瞬间就没喽，
1: 是的，
0: 我们给大家来的货呢，肯定是立马的，您安心，即便不是明天送到，那大概后天和大后天，差不多，我们就会送过来，运送过来，我们是最快速度的话，给大家配送。好吧，现在确实是在预约的状态，大家理解一下啊，这个肯定不是马上的现货，
1: 对，
0: 你肯定要预约一下下，但是值得，好东西值得大家稍微的等待一下。您看，我给大家再展示一下我们今天这款产品啊，有几个特点大家关注一下。第一个呢，植物饮料，它是纯植物的，
1: 对，
0: 啊，植物饮料
1: 里面没有防腐剂，
0: 没有
1: 其他任何的糖，
0: 在这里没有糖，
1: 然后它的保质期是12个月，
0: 这里写的呢，12个月的保质期，
1: 对，
0: 然后它的人群几乎不怎么挑，还有一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邱老师，我不知道您看没看过，我爸爸指在这里，大家看，来，我们摄像老师稍微的，看看，这里写的是每日饮用量小于等于3瓶，
1: 对，因为它有养生的结果，
0: 对，
1: 它里面确确实实
0: 如果
1: 有石斛当中的好东西啊，
0: 它只是个饮料，纯纯的甜度的饮料，
1: 你放开吃好了，
0: 你随便喝好了呀，对吧？相对来说，你只要别太过分了，你就喝你的，人家不会提醒你。但是像这小于等于3瓶的意义，一下子就说出来了。
1: 对，
0: 你喝个100瓶、200瓶，如果它本身营养没有那么多，你可能刚刚顶上我们今天的1瓶。
1: 哎，
0: 我们今天竟然如此之告诉大家。小于等于3瓶哦，好东西也要注意量哦，就是你早一瓶，中午一瓶，晚一瓶，好好的 解解暑，滋润一下，生生津。哎，特别是烦躁的时候，想要补补五脏虚劳雷瘦，邱老师我说的，对不对？
1: 当然对，而且还有就是家里的小朋友，如果这个天还要在外面打篮球，有很多的户外的活动的话，您把这样的饮品给他带着，让他喝完之后，及时补充一下那个体液，补充一下水分，同时还把身体生成津液的好东西给补充进去了。酷暑难当啊，今天我们的石斛饮就来帮大家解决问题啊。
0: 这个这石斛味道真的很浓的，不错的。
1: 对，
0: 当然它还是液体状一点，不会像大家夸张想象，我们以前可能水放少一点啊，黏糊糊黏的啊，
1: 对，
0: 倍儿
1: 挂。那个没办法，因为我们那个就只有养生的一个作用，
0: 是
1: 就是要里面的石斛多糖。但是我们在夏季，我们不但要养生，我们还要爽快。要舒爽，要快乐，所以今天我们的石斛饮，不但有养生，而且还有让大家快乐解暑解渴的好东西。
0: 价格是这样的啊，我跟大家唠到一个价格，咱就收掉了。我们这个导演老师跟我说，现在50套的预约马上就要售罄了，50套也没有了，
1: 很快，真的，
0: 那我们就结束了，就不给大家再多啰嗦了，多唠叨了，好不好？大家理解一下，不好意思，我们的供应商也是全新的供应商，没有想到咱上海观众这么热情。
1: 是呀，哎呀，
0: 下次可能我们多备点，备他个2-3千套的，来给大家看看啊，13块钱左右一瓶，我们今天的这个构成里边啊。才8块钱，
1: 是的，哦，
0: 8块钱，380毫升，你自己看看您家矿泉水是多少毫升就知道了，它是短粗泡，
1: 对，
0: 它其实要拉长的话，这个瓶高了去了，
1: 对，
0: 人家是实实在在的给您，哎呦，这么大，这根本就握都握不紧，你看看，根本握都握不紧，这很粗的一个瓶子，380毫升，24瓶，310块钱市场价格，我们东方购199，你就说实不实在，单瓶算下来8块多，我问大家买个2瓶矿泉水。你现在随便去看，买个2瓶矿泉水，你或者买一个那种可乐之类的，小的最小瓶子的，最小这么小的瓶子啊，没有几十毫升的啊，大概可能20来毫升吧，你买个2瓶也要8块钱了吧？那是啥？碳酸的。
1: 对，
0: 我们是什么？我们
1: 是
0: 霍山的铁皮石斛汁，抓紧时间订，最后10分钟，预约啊，预约，现货一点没有。大家理解一下，预约也是最快速度给您配货，
1: 是的，
0: 好吧？打电话02151119900。
8: 这个铁皮石斛啊，有非常好的养肝作用，我是知道的。
9: 那么在我们这个明朝的这个《本草纲目》就有记载，铁皮石斛味甘性平，它可以补五脏虚劳，对吧？它是藏阴肾品。所以在这里面就是为什么就是五脏就是讲心肝脾肺肾肝脏它的虚劳呢，这个时候就可以用这个铁皮石斛。
10: 石斛是好东西啊，它因为说有一个就是说养胃阴生津液，还有一个补虚损的这么一个作用，特别是一些比如说晚上加夜班啊，经常熬夜的这些人，哎，
11: 口味蛮好的那种。那如果是阴虚的朋友，我们可以吃一些石斛。石斛风斗，
12: 我知道石斛啊，
11: 对的。但是呢，这个要煮一煮，因为时间太短，它的有效成分不能出来。就是不同的体质要吃不同的食物，做不同的调养。
0: 今天是感谢大家啊，咱上海的气候。环境哎，适不适合喝石斛汁这种？哎呦，
1: 今年太适合了，因为我们现在的温度啊，真的是越来越高啊，40度以上可能就不稀奇了。那么这个时候大家什么感觉？就身体里面就被榨干了一样。你这种干不光是嘴巴干，你是身体里面各种各样的干，干到你难受。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不但要解渴，而且要让身体里面有更多的津液来帮助我们，让更多的营养物质可以解决这个酷暑和热在我们身体里面产生的这些问题。所以今天我们的石斛饮不但有我们石斛原浆当中的甘条当中的这些好的成分来帮我们养，帮我们身体去生成津液，更有我们鲜石斛当中容易被酶破坏的这些多酚类的物质，石斛碱类的物质也在其中，所以酷暑对我们身体的伤害它来帮我们解决，这种鲜条加甘条的组合组成了我们这种的石斛饮，不但有养生，而且是轻养生、懒人养生、快乐养生，让我们在日常的食物当中您可以浓浓浓的喝，也可以跟我们的绿豆汤跟我们的馄饨呀面条呀搭在一起，你整个夏季你就不用烦躁了，就特别的舒服。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回去的，哎呦，刚才导演老师是上还剩个5组，5个预约名额， 那怎么办？没办法了，
1: 没有了，因为就这么多。
0: 大家抱歉，别生气啊，别不开心，因为我们是全新的供应商，第一次登陆咱东方购物胡次方，希望大家下一次再有直播的时候也继续支持一下。我们呢是把最好的品质，绝对不会说因为加工加班加点没有货，然后就随机的以次充好，不会这么干的。所以我们要预约的有限度，不会是无限的。我知道咱上海的消费群体
1: 是的，
0: 几百万这是很正常的，东方购物的客户群也很多。但我们今天就备这么一点点货，所以让大家拿回去的性价比最高，同时品质最好的，既有鲜条的食物分，还有别的好营养啊，在鲜条里存在的，但是把它做成了干条，那它就食物分多，食物分就没有了，它就只剩下那个食物多糖了。
1: 食物多糖，
0: 它这个就很怪，这个食物真的就很怪，所以它必须干的也要有，鲜的也要有，合二为一的所有的精华在市面上极其的罕见。你要么就纯鲜的榨的汁，你要么纯干的磨豆粉。就你即便把它俩合在一起，不好意思，很多东西你没有办法做得那么细，你没法很彻底的吸收。我们今天这个液体当中都是精华哟，很厉害的，回去你品，清清爽爽的味道，就是鲜石斛的味道，你闻都闻得出来的。
1: 是的，
0: 很棒很棒。如果上了年纪的长辈啊，记得人家上面有一定的量，每一天不要超过三瓶。
1: 是，
0: 如果是平常的喝点水的饮料，你随便喝呗，人管你几瓶呢。
1: 对，每天这个喝两瓶可以了，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你可以喝一些别的好的养生的东西，对吧？这个没关系，但关键我们是今天的这个石斛饮啊，你可以跟我们其他很多好的物质结合的，所以老人家们今年酷暑难当的时候，或者说家里小朋友，哎呀，那个外面一通的那个风玩完之后，哎呦，浑身又冒汗，
0: 怎么样？
1: 又热的不行的时候，我们今天的石斛饮就特别的适合啊。
0: 好，那我们先聊到这儿吧，还有五分钟，麻烦大家还有最后的三组现货了，最后五分钟三组现货就没有了。预约着，我们这个货呢不会是夸张到必须现生产，但是他们的存货有限，我们呢给大家从别地儿调点货，最快最快的货，咱是上海的，咱自己的电视购物，我们能亏到的咱们自己的观众朋友吗？不会亏待您的，
1: 是的，
0: 速度倍儿快的啊！您今天就马上下订单预约着就行了，抓紧时间，最后的三组的预约名额哦，超过了绝对多一组都没有的，02151119900。
12: 为什么说春天喝石斛养肝？春天眼睛容易干涩发痒，这是因为肝气生发太过，耗损津液，眼睛得不得滋养，往往会干燥发涩。肝开窍于目，眼睛依赖肝之精血濡养，肝的阴精充盛，所以眼睛明亮而炯炯有神，转动灵活，神采奕奕，人也显得精神充沛。如果阴精不足，眼睛就会暗淡无光，或两眼干涩，或视物昏花。石斛具有滋阴养肝的功能，故被历代用作养护眼睛的佳品。
0: 跟大家报告一下最新的消息啊，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可能在对于自己预约的名额啊，觉得到底多久能够送到，我这边呢也把我们自己供应商群呢、给大家看一眼好不好，我们给大家看看，大家安个心。我给大家看啊，这里边我们导演老师都急得不得了了啊。APP 下来，这明天入库，就看这句话就好了，明天入库啊，就看这几个字就好了，不给大家看了啊。就很多条件内容就不给大家看了，都是
1: 我们这个不是噱头啊，我们这是真实的啊，
0: 真的在催大家。人家供应商老师说明天入库您安心，明天入库的话也就意味着后天就开始配送了。
1: 是的，
0: 因为我们今天有货的话，明天最快明天能送到，明天入库的话最快后天就送到，明白了？所以不会让你等个一个周什么两周，绝对不会，不要担心，最快后天就给您送到了，安心吧。咱今天拿回去的，在市面上大概12块钱近13块钱一瓶的情况下，其实说实话也并不贵，还好的。但是因为它的科技和能力本身就把肝和鲜合二为一了，
1: 液氮零下160度，都是我。就直接问过来的，就所以你是看不到的，因为很多那个企业都在想了解这样的产品怎么做，因为我们但凡掌握了它的技术，它的配方，很多地方都能做了。
0: 而且它这个是真的受众群非常广，尤其在咱南方，尤其在咱上海，
1: 是的，
0: 太适合于我们的体质了，还有我们的生活方式了，你说有的时候你吃的那些东西上火了或者怎么着的了，
1: 对，
0: 喝点石斛汁，清一清，多清爽啊，滋润一下啊。最后的两分钟的时间，我们的备货呢，预约名额最后的两组，只剩下最后的两套预约名额了。我建议大家约着，不会给您拖到什么，
1: 不会很久的，
0: 什么两个月，一周都不会拖您的，好不好？我们就是后天最快。 最快最快，明天入库，后天就给您开始配送了，好吗？就这么点时间，一点都不要担心，打电话先讲着。我们单瓶算下来才8块钱，八块钱外面买两瓶矿泉水吧，
1: 是啊，
0: 差不多吧。
1: 想想今年有多热啊，想想
0: 你的矿泉水能喝点啥，也就稍微的解个渴了。但我们今天呢，这个是这么棒的霍山的铁皮石斛，
1: 对，
0: 最后2分钟打电话订02151111900。

0: 呦，这个产品呢、啊，观众朋友们、回去喝完之后给我们反馈反馈啊。
1: 是，
0: 它是清爽的，
1: 对，
0: 它不像平常那些
1: 粉那么黏腻，不是黏黏糊糊的，
0: 它不是那种对，但是呢，清爽里面的它里边的营养确实比那些所有其他状态多得多。
1: 对，而且我们到了这种状态呢，您身体吸收速度也会特别快，特别是到今天，我们说今年酷暑难当，温度特别高，动不动就40度以上的这个天，你不但要解决养生、身体津液的问题，你更要解决立马就能解渴的问题。
0: 我们里面有没有糖啊？
1: 没有，一滴糖都没有，连个代糖都没有，
0: 没有，
1: 而且连一点的防腐剂都没有。
0: 当喝到那股清新的感觉，我就惊到了。我
1: 说，是啊，
0: 这里说添加别的东西了？没有。
1: 而且这样，我们是
0: 没有
1: 常温保存12个月。所以你想想，如果没有这么好的工艺，它是做不到的。
0: 但是我建议大家呢，冰箱里面稍微冰一冰，我感觉很爽。
1: 那更爽，
0: 我觉得很爽。这个喝起来
1: 那是为了口感，
0: 对 对，口感会倍儿好啊。
1: 是的，
0: 回去拿回去，你看我们那个建议尝试一下。好了，我们最后的一组那个预约名额了。最后这个预约名额结束了以后就。不好意思了，
1: 跟大家说声
0: 抱歉
1: 了，
0: 好不好？大家抱歉了，抓紧时间抢着吧。1199拿回去，一共24瓶，每瓶算才8块钱左右，真的划算，订购吧，02151119900。

0: 呦，这个产品呢、啊，观众朋友们、回去喝完之后给我们反馈反馈啊。
1: 是，
0: 它是清爽的，
1: 对，
0: 它不像平常那些
1: 粉那么黏腻，不是黏黏糊糊的，
0: 它不是那种对，但是呢，清爽里面呢，它里边的营养确实比那些所有其他状态多得多。
1: 对，而且我们到了这种状态呢，您身体吸收速度也会特别快，特别是到今天，我们说今年酷暑难当，温度特别高，动不动就40度以上的这个天，你不但要解决养生、身体津液的问题，你更要解决立马就能解渴的问题。
0: 我们里面有没有糖啊？
1: 没有，一滴糖都没有，连个代糖都没有，
0: 没有，
1: 而且连一点的防腐剂都没有。
0: 当喝到那股清新的感觉，我就惊到了。我说，
1: 是啊，
0: 这里说添加别的东西了？没有。
1: 而且这样，我们是
0: 没有
1: 常温保存12个月。所以你想想，如果没有这么好的工艺，它是做不到的。
0: 但是我建议大家呢，冰箱里面稍微冰一冰，我感觉很爽，
1: 那更爽，
0: 我觉得很爽，这个喝起来
1: 那是为了口感，
0: 对 对，口感会倍儿好啊。
1: 是的，
0: 回去拿回去，你看我们的那个建议尝试一下。好了，我们最后的一组那个预约名额了，最后这个预约名额结束了以后就不好意思了，
1: 跟大家说声
0: 抱歉了，
1: 到时候
0: 好不好？大家抱歉了，抓紧时间抢着吧。199拿回去，一共24瓶，每瓶算才8块钱左右，真的划算，订购吧，02151119900。
2: 铁皮石斛啊，有非常好的养肝作用，我是知道的。
3: 那么在我们这个明朝的这个《本草纲目》就有记载，铁皮石斛味甘性平，它可以补五脏虚劳，对吧？它是藏阴圣品，所以在这里面就是为什么就是五脏就是讲心肝脾肺肾肝脏它的虚劳呢，这个时候就可以用这个铁皮石斛。
4: 石斛是好东西啊，它因为说有一个就是说养胃阴生津液，还有一个补虚损的这么一个作用，特别是一些比如说晚上加夜班啊，经常熬夜的这些人，
5: 口味蛮好的那种。那如果是阴虚的朋友，我们可以吃一些石斛。石斛分斗，
6: 我知道石斛啊，
5: 对的。但是呢，这个要煮一煮，因为时间太短，它的有效成分不能出来。就是不同的体质要吃不同的食物，做不同的调养。

0: 居家零负担，智能100分，阳光零成本，经济100分，出行零排放，绿色100分，服务零距离，满意100分，会生活，会用电。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3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1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2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3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啊！目前我们坐到的位置呢，不在棚内，而在我们的淮海中路和我们常熟路的路口啊。这里有一家百年老店，就是我们的乔家山。说到乔家山，大家一定不会陌生。他们呢是成立于1909年，到现在为止，无论是小吃也好，点心也好，都很受欢迎。上周呢，我跟我们的朱总哈、到这边来给大家推荐的这烧麦，又好评如潮。今天是什么呢？一起看看。上次是烧麦，对不对？老杂粥啊，总牡丹啊，烧麦啊。今天给到大家是来自于我们乔家山的月饼，并且是竞速月饼，口味满满当当。我们把整个乔家山今天所有的这个口味基本上都包括了吧？
1: 啊，对，基本上门店在卖这些口味，现在我们都已经有了。
0: 是的，来过来看看啊，我们这个月饼它的一个市面当中，在这边的价格是多少钱呢？比如说啊，有一些新奇的款式，那。盐就椒盐的花生奇亚籽月饼，
2: 这是今年新口味啊。
0: 对，单独一个13.8元，对吧？黑芝麻开心果的13.8元，
1: 对。
0: 椰香百合山药月饼13.8元。今天我们这个呢，组成了一套新的口味，99元带回去10个。对，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经典的月饼，比如说有我们的竞速核桃芝麻月饼、豆沙月饼、椒野果仁月饼、五仁月饼，对吧？还有我们的台条月饼都很好吃，
1: 而且是传统非遗的配方和工艺了、
0: 基本上也是9.8元一个、反正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来买的话呢，就是一通价格为大家全部送货到家，保证是非常新鲜的这个批次。我们依然到我们的后厨，对吧？啊，不是啊，就到这儿
1: 来了。
0: 后厨师傅还在进行包制啊。我们到这边来，先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月饼的组合，包括它的用材用料到底是不是扎实，好不好？来，我们请朱总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1: 好的。
0: 首先第一点啊，就本来我看到这个节目，我也心里头一咯楞啊。我想，哎，什么时候是中秋节啦？哦，一查。9月25号，
1: 老快了。
0: 我说9月25号，今早就7月初就开始卖月饼了。然后朱总就跟我说：“麦子啊，你想现在为什么推这种竞速月饼？第一点口感好，第二点当做点心茶点来吃。因为乔家山啊，他们家非常出名，就是糕点和茶点系列，
1: 对不对？没错。
0: 所以把各式各样新出的先推到市场当中来。
1: 大家市场呢？
0: 哎，像现在4点多块，对不对？肚子饿了可以来尝试一下，好吧？”那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组合哈、组合是这样的。刚才您看到门店当中有很多一些新式口味，今年新推出的，会有这三种：椒盐花生奇亚籽4只，椰香百合山药4个，以及是柚香黑芝麻开心果2个。
1: 一共10只，
0: 10个带回去99块钱，平均下来9.9元一个。
1: 是啊，
0: 门店当中13.9元，
1: 七十块一只，
0: 悄悄地讲哦，
1: 70块。
0: 然后再给大家看看，这是经典月饼啊，有哪些口味？白条酥饼，包括是这个酥油豆酥月饼，对吧？椒盐果仁，这边是8+8+4，然后还有呢是核桃芝麻五仁月饼是4个，总共是三十八个，对吧？28个带回去199块钱，相当于呢7.1元。门店当中自己跑过来买的话是9.8元，刚才大家也看到了，
1: 对吧？这门店同款啊，
0: 哎，是的，
1: 可以，
0: 克重啊一样了，对吧？哎，克重，
1: 克重啊，好，配料好，配方好，阿拉搿个配方才是经过100多年传承下来的配方，老个配方，老个工艺。
0: 我们来先看看啊，先看台条，大家听到搿种格就像啊素月饼、竞速月饼，底下就想到哟。跟咸鲜口味，这两天天气啊，我刚才开车过来，外头室外温度已经38、40左右了，就真的是呼你打得滚。那个时候呢，你关在这个空调房间当中，吃到像这样的点心，电电机还是蛮好的，对吧？特点是什么？
1: 看到搿酥皮伐？看到搿蛋饺搿清出来伐？
0: 哟，
1: 搿别老个蛋饺。
0: 竞速月饼是不是用了侪酥油啊？
1: 搿当然哦，搿是一眼荤油勿好用啊。好吧，我切开拨大家。
0: 好，切一切。而且啊，它的起酥层啊，满满当当12层。一层一层要剥出来的，
1: 吃的辰光手要脱落，为啥道理？因为阿拉起手起得相当手啊，到辰光不要落一地啊，对吧？
0: 起来说了我得搂下来的，对吧？
1: 蛋条里，
0: 哟，哎，蛋条，
1: 是啊，
0: 哦，大家想到个蛋条对不啦？蛋条菜麻花，蛋条月饼，
1: 阿拉个蛋条里向不光是蛋条，还有的核桃仁，还有的金桔饼，还有的西瓜籽仁，
0: 对的，
1: 松子仁，还有哎。再加上蛋条做出来的，
0: 大家可以知道它那个起酥层啊，满满当当12层。有时候我吃这种竞速月饼，喜欢的呢就不开了籽，那个酥皮把它撕不掉，吃外头是酥香可口，当中呢是包的比较的牢，而且它是属于烘出来的，带回去之后啊，你不需要再次加工了，而且非常的新鲜。
1: 可以看到吧？搿个松子，
0: 哎呦，
1: 搿个南瓜子，对吧？配料做每。 是阿拉乔家啥传统的配方工艺的
0: 蛋糕
1: 月饼，
0: 对吧？啊、而且你看台糖要新鲜的，
1: 哎、然后
0: 呢，我们坚果仁同样也是新鲜、都是今年新鲜的、所以口味很好，再给大家尝一尝啊。
1: 人多，
0: 老累了啊！好细，它那个鲜味是什么？台糖的鲜味加上了松子的鲜味，不腻。然后呢，它那个起酥起的好之后，还会有这种酥油的香。
1: 是啊，
0: 在这里头，那看看我们真材实料，除了帮大家去切开之后，原材料有什么讲究啊？
1: 原材料才来了的。
0: 哎
1: 啊，搿些原材料讲究就是阿拉人家讲，刚刚讲个套199个里向，侪是100多年乔家啥传统的配方、传统的配料及工艺，啊，传承下来的。搿是一套新的，像搿种奇亚籽老师，搿属于啥呢？像搿两块是属于今年子新研发出来的口味，在传统的口味基础上，又进行了海加了一些海派的内容。
0: 是的，是的，没错。
1: 真正阿拉上海人欢喜吃月饼，搿就是啊。
0: 确实，那所以呢，现在为止啊，我们有既有传承，又有创新，这就是老品牌中华老字号乔家山。在今年东方购物好像月饼系列，你是打了个头炮。
1: 搿当然。
0: 对吧？然后推的又是我们中华的老字号乔家山。
1: 好好的产品一定要尽早。让大家去尝试
0: 了，对呀、啊、对呀、啊，
1: 门店同款啊。
0: 好的，行，那我们大组合199元带回去呢，有总共会有28个5种不同口味的月饼带回去，都是经典口味的，平均下来单个也就7块1毛钱，关键是新鲜批次，保质期是90天，反正肯定能够吃到10月。
1: 全是新鲜日节
0: 啊，对的，
1: 最新鲜日节。
0: 好。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整个的创新的月饼哈，创新月饼会有10个，3种不同的口味带回去，99块钱。反正要吃创新的，粉糖米糕、担担米糕、抹茶糕，99块钱。要吃传统的，跟朋友啊，包括是家人一起，早上也好，包括是下午茶也好，纷纷的当做点心来吃的。这些口味乔家山也是非常好的，
1: 顶新好吃到中秋节了，
0: 确实，立刻来抢先吧！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时间追溯到20世纪初，从挑担叫卖的小吃摊，到上海老城乡的乔家山路沿街支起一顶油布帐篷的固定摊位，这便是陪伴了无数上海人成长的乔家山前身。精巧细腻的制作技艺，搭配极其讲究的用料，小小的门店一时深受食客追捧。老板在苦心经营多年后，于1909年在乔家山这条路上的42号至44号开设了一家汤团店，取名永茂昌，意为永远茂盛。1937年，为了躲避战火，从上海老城搬往陕西南路淮海中路口，更名为乔家山永茂昌。1940年，迁至襄阳南路，并正式更名为乔家山食府。京剧大师周信芳更是亲笔题字“味传南国”。乔家山的发展历程和时代的变迁紧紧相连，记忆中的老味道，承载的远不止味蕾记忆，更是一座城市的记忆。

0: 嘛，无论是99元创新口味的，很多人想尝试一下新口味，还是我们199块钱带回去经典传统口味的，都是非常热销的。所以呢，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为大家立减5元，更加优惠了。而且今天这个8个不同的口味，就无论是经典也好，包括是创新也好，都是出自我们乔家山很多老师傅的这个手艺，对不对？他们有研发团队，然后呢，根据市场的不同需求，包括是顾客的反应度，再加上从1909年开始，乔家山的所有的一些点心也好，糕点也好，包括是啊，这个热的呀、凉的呀，都很好吃，很受欢迎。那再说到劲酥月饼啊，我相信很多电视机前的一些这个上了年纪的长者们，特别喜欢。
1: 当然，
0: 我仨，
1: 因为没啥负担吃嘞，
0: 对
1: 吧？劲酥啊，加食用年龄广，交关老师可能对。婚友了啥有的机会啊，今朝子叫家啥推出来的，搿不管阿里只套餐，侪是劲酥啊，
0: 是的，
1: 定心吃，
0: 所以今天大家带回去之后呢，又是可以把放心安全，而且劲酥月饼的推出，乔家山也是融合了要好吃，还要健康，对不对？
1: 是，
0: 这是现在人们对于美食的一种追求。你说现在什么东西什么口味做不出来吃不出来，但是问题是健康还蛮难的，你要保证它的一个美味，要是不是要添加这个呀，添加那个呀，很难保证。
1: 但是阿拉乔家山的配料清清爽爽，
0: 是的。
1: 等下有机会，把各位朋友们再看看阿拉乔家山的所有产品的配料。
0: 好的，如果喜欢的话，赶紧来抢先用回家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观众们，欢迎回来啊！现在非常开心的请到我们乔家山的张师傅，对不对？张大厨同样也是上次呢，上个星期四，我们在这边给大家推荐过乔家山的烧麦，当时在社工播出来了。
1: 对、
0: 那我就问一下，你们的净素月饼有什么特色吧？
2: 啊，那净素月饼呢，还是纯手工制作的。
0: 嗯，
2: 阿拉用的素油呢，老讲究的，用的是花生油做的。
1: 哦，
0: 花生油，
2: 花生油。
0: 为什么用到这个油，跟其他的一些油不一样吗？
2: 花生油呢，就是比较素。对吧？你香味道还比较结棍，对吧？要花生那个香味道。
0: 哦，我以为什么葵花籽油啊、菜油贼可以啊，乔家山特别是啊，就是非常的这个地道，对不对？花生油，这个是油当中的。那么材料呢？
2: 材料呢？你用的米粉呢？用的是中筋粉，对吧？阿拉打的这个起酥呢？阿拉有讲，阿拉是油酥打好是要形状的，让伊延展性比较好。阿拉是纯手工开的。
0: 怪不得。
1: 那么馅料应该啥讲究吧？
2: 馅料嘛，阿拉用的鲜料比较好，就比如讲个豆酥、芹菜豆酥，阿拉用的黑龙江啊，就是小赤豆、小红豆、
0: 小红豆、
1: 小红豆洗葱，
0: 而且是黑龙江的，有产地的。
1: 对，产地要求。
2: 还有就是讲个是阿拉小红豆呢，是用阿拉厂里有的进口的机器，进口的。科技器啥个红的呢？它就是比较素。
0: 哦，素。
1: 那不是成品的豆酥，
2: 不是成品豆酥，
1: 那就是用小
0: 红豆下来之后，
1: 豆酥。
0: 对对对，我们张师傅说到现在，我正好手里头有一个就是豆沙的，对吧？
1: 是啊。
0: 你看，我们每个包装当中都会有第一生产期，第二看到吗？纯手工制作，为您所标注起来。然后呢，在我这边就是一个豆沙的，这边开始起酥层，一层一层的这个酥皮啊，能看到吗？非常非常的酥，
1: 花生油起酥，
0: 对吧？
1: 啊，
0: 花生油起酥，香浓啊。然后掰开之后，你看到吗？它那个豆沙哦，非常浓郁，对吧？整个的豆沙因为是选择到了是黑龙江的小红豆，
1: 哎，
0: 然后呢，经过熬煮之后来进行一个延展，
1: 是啊，
0: 所以非常非常鲜红香，那给大家来尝一尝吧。
1: 我吃
0: 过，
1: 我吃过，我你刚刚吃得了，我落下去。
0: 豆腐，哎，很久以前我以为豆沙会很腻，但是吃了这个净素月饼之后一点都不甜腻，就它是属于甜，但是甜得很幸福，不会产生这种什么齁甜的感觉，对吧？
1: 老香，老香，没豆腥气。
0: 光一个豆沙其实蛮经典的，各式各样各大品牌都在做，但是乔家山用的材料原材料就是不一样。
1: 是啊，
0: 素菜豆酥哎，这咋讲究了？
2: 其他的蛋条呢，用的是福记的蛋条。
0: 福记的
1: 福记蛋条，
2: 阿拉就是特地要求就是进那种蛋条，你晓得个菜里不好的呢，伊里向有的什么贝壳啊，还有什么纳芋泥啊，
0: 不清爽。
2: 啊，不清爽，阿拉用的就是福记的，就是高品质，就里向。总共基本上没个
1: 啊，
2: 阿拉烤好之后那个粘成粉啊，那就是阿道鸟，那是用个云南的，
0: 云南的，
1: 侪是有的产地要求的，
2: 产地要求
1: 啊，那最好的料做了一道，对吧？
0: 哦，太好了，我那个我拆开来啊，就前头我们台条也看到过了，
1: 是的，
0: 吃到嘴里的，能帮我再拆开？
1: 来，我来，
0: 就不是哪能就是这叫做好吃，为啥体好吃？是不是要问到我们老法师？
1: 对
0: 呀，
1: 对呀，
0: 除了台条之外，我们再给大家看看啊，你看每一个无论是什么样的这个月饼，起酥层，因为它是属于这种啊，这个非常好的净素月饼，
1: 侪是松油起酥，
0: 对吧？酥油起酥，吃一层一层一层一层，老清爽啊！我是现在给大家掰开来看啊，再给大家看看那个台条，对吧？这个
1: 搿条
0: 油光锃亮的，
1: 那个料老足的，对吧？
0: 老扎粥啊，
1: 阿道人啊，松子啊，还有只南瓜，对吧？
0: 是的，所以这一口下去啊，你会发现它就是香。台条是属于这种咸鲜口感的，我们的红豆呢是属于这种啊甜甜的蜜蜜的这种感觉，对吧？都有各色各样色一个，
1: 香而不腻。香而不腻。
0: 还有什么经典的？太好吃了。
1: 咱两个人忙了起来，张师傅闻
0: 了。我以前觉得啊，这蛋饺太麻花已经老好吃了，但是没想到这个锦素蛋饺月饼更好吃。
1: 这当然了，蛋饺月饼两年又重新到大家的心里向来了。搿是老配方的，是啊，
2: 对
1: 吧？搿是老配方。阿拉讲话是搿一百多年以来，所以一直传承下来的配方，对吧？
2: 这个就是
0: 所以吃到现在还有什么？就是我们就是其他的稍微介绍一下，我
2: 还有就是那个花生奇亚籽的，
0: 花生奇亚籽，
1: 这是新品的吧？
2: 今年是新品，搿花生奇亚籽呢，奇亚籽还用的是进口的奇亚籽。
0: 哦。然后它的奇亚籽有很多是欧米伽三、欧米伽六、欧米伽九。很多的懂养生的老年朋友们要去买个进口的奇亚籽出来，
1: 那口味更健康
2: 对
1: 下来。
2: 对，阿拉花生呢用的是山东就是红皮小花生，
0: 哦，
2: 小花生的香一点，
0: 对对对，
1: 不知道的对。
0: 对，吃到现在幸福感满满，所以如果你喜欢的话，千万不错过。 要感谢我们的江师傅，好不好？赶紧来抢先了，订购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3: 小朋友们，您知道乔家山这个店名的由来吗？今天呢，我就带大家来揭个秘。我身后呢有一块路牌啊，它叫乔家山。之前呢，乔家山呢，它其实就是在1909年的时候开在这条路当中。之前的前身呢，它不叫乔家山，它叫永茂昌康团店。而久而久之呢，人们更加愿意去称呼它为乔家山。我这次来外拍啊，我意外地发现啊，这条路它也即将要动迁了，乔家山路呢也即将会成为一段历史。但是我相信乔家山的老味道也会永远存在在我们的心中。亲爱的朋友们，我现在在襄阳南路的313号，在我身后的呢是一栋历史的保护建筑。从1940年代开始，乔家山的总店呢就开始搬到了这里，自此乔家山的糕点广受欢迎，享誉了整个上海滩。这家店呢也一直保留到了今天。而在如今，老字号也走出了他们的一条国潮之路。在我身后的呢就是乔咖啡，上面写着老记忆新故事。他们将西式的咖啡文化和中式的糕点文化有机地融合在了一起。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0: 是八只。
1: 阿拉每一只在一起上课。
0: 哎，七十克的。
1: 啊，不是外头搿种六十克、六十五克的。
0: 对的。
1: 传统的配方、传统的口味、传统的用料，今朝子叫加啥？搿199块搿一套，非常值得大家带回去。
0: 哎，是的，然后你平时早当做早饭可以吃，出去旅游的时候，然后把那身体啊常温储存就好了，
1: 对呀，
0: 不需要放在任何的冰箱当中。你出去的时候，哎呦说。是玻璃上满米粥，或者觉得肚子有点饿了，想要垫垫稀，对不对？都是可以用到乔家山的这个月饼，或者啊，这个到外头去说，哎呀，这个菜是不是很合胃口？辣的呀，包括是什么的，平时不太吃的，乔家山的这个月饼就可以拿出来了。
1: 没错，
0: 哎，当点心，当做一个小的这个饭啊，早饭都可以啊。
1: 实际上吃就要吃搿种，就讲是老字号的，传统啊，
0: 放心呀，
1: 放心，对吧？用料高头也好，工艺高头也好，配方高头也好，
0: 对，
1: 搿才是经典。
0: 对，
1: 是阿拉上海人真正脑子里向 DNA 里向的各个食物。
0: 是的，确实。你看现在啊，就7块钱一个东西，你能买什么？一个手抓饼，一根玉米，对吧？
1: 对。
0: 你现在可以当中有那么多，又有起酥层，而且它的面粉是中筋面粉，
1: 没错。
0: 台条是福建台条，对吧？包括是奇亚籽是进口的，这是国外的。
1: 我这东西，我
0: 哎，然后我们的红豆沙是来自黑龙江的，
1: 嗯，外加是红豆馅。啊，所以它整个配料工艺高的阿拉乔家是把关，
0: 对，
1: 相当严格。
0: 对，你想想看，乔家山他们没有做过多的一些广告，但是就是因为凭借他们非常真正的意义上的传统口味和它的用材扎实和源头能够进行把控，口味和口碑就是这样的传承下来，这就是我们中华老字号的一种腔调和品牌的一种认知度，对不对？
1: 生产那些大家代表担心，最新生产出来
0: 的，最新批次的，
1: 顶新买回去可以吃到中秋节。
0: 是的，所以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것 같아요.
1: 네.
2: 是的，大家都很喜欢，对不对？而且你想想，刚刚进酥月饼，但是平时就当做一个小的这个酥饼来进行吃了嘛。要吃就吃经典传统和放心的，对吧？曹家山它的口味不用我多说了，出名就出名在他们的点心当中了。那无论是我们的这些啊这个月饼当中的一些起酥，包括它的一个用材的真材实料，都大家所这个做到了。你看有些起酥可能会发觉，那面啊就是面粉会结在一起，
0: 对吧？
1: 对，完了撒上去就撒光杆了。它就是当中没有就做好这种什么起酥油啊，
0: 用的油都有关系。
1: 用中油中用的油都有关系。用的油都有关系。花生油香，对不对？然后呢，今天口味当中再给大家说一下，有不同的口味了。先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经典口味。经典口味呢是一头一撮圆，这个被忽略了越少了，很多朋友盯着它，又麻了，对吧？哎呀妈，反正90天常温储存，有八个台条酥饼，有八个豆沙的。 然后呢，有四个是椒盐果仁口味，有四个是核桃芝麻口味，有四个是五仁酥饼。说实话，很多朋友想要补充一点点坚果的，也会过来吃。
0: 一公斤哎，八折。
1: 28个，199块钱。另外再来每一个是7块1，这还没有算上自动订购立减5元和折扣积分呢，对吧？
0: 阿拉每一只保证7块钱。
1: 哎，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的这创新的口味啊。如果你说了呀，这个我买了，新式口味现在市面当中流行的，我也想尝一尝。比如说椒盐花生奇亚籽。
0: 咸香啊，
1: 然后当中除了椒盐花生的一些口味，对吧？还有奇亚籽，颗粒
0: 更健康起来。
1: 植物的欧米伽，当中的精华，对吧？根据这老字号，创新个地方。然后呢，还有椰香百合山药，跟阿罗姐。
0: 嘎子，
1: 更健康起来了。现在是不是什么百合绿豆汤啊，比较好的？你现在营业下日，这个也蛮好的，对吧？你看，这是又香黑芝麻开心果，哈子木开心果贼老好吃啊。然后再加上这个又香，更加好了。
0: 4+4+2，总共10个带回去，99块。
1: 对，那我们再给大家开一个，好不好？用的材料当中啊，无论你是用到的这个创新的还是经典的，强调一点，我们这个油啊，你看到那个油，我的起酥，
0: 搿是起酥米粒啊，
1: 对啊，就是这个不用
0: 就是花生油，
1: 花生油，
0: 就是花生，勿用起酥油，
1: 对对对，所以大家可以完全
0: 哎，交关勿知名的牌子，有可能帮侬用起酥油了，像小家子、小白粥搿种，
1: 好好好，侬再吃，
0: 来来来，
1: 再吃口味，
0: 要对调，
1: 对对调，
0: 好吧。 调调味特别好，我刚刚没吃够。
1: 因为什么？就是抬头它是属于咸鲜，这个时候嘴巴当中没有味道，像有一股这种。
0: 阿拉搿个月饼，只只侪是手工制。每侪是手工制。搿
1: 上头都会有，你看手工制作，对吧？手工制作，中华老字号，曹家山。生产日期都是新鲜批次，你看到手里还要再新鲜。
0: 搿个月饼侪上海本厂出来，侬看搿生产地址。
1: 生产地址。
0: 阿拉叫家是。
1: 并没拿出去为化生产，反正都是上海市的，好吧？
0: 侪是叫家是厂子，对对对，没开自家牌子。哎，好嘞。现在交关老字号开始做委托生产了，叫家是不人家做，两口子。是的，好。搿只里向材料里向有的啥？南瓜子。我吃
1: 个起酥。
0: 侬要吃酥啊？哎，好的。小姑娘好像侪欢喜吃酥。
1: 货比一千。
0: 是吧？来，搿酥看到伐？一层一层的。
1: 对
0: 伐？刚刚烟花已经吃到好几层了啊，每一层侪下来了。
1: 酥不开了，以后可以看到里向整个的，哎，搿货搿是何道？核桃。南瓜子啊，中人。侪有。哎，阿下来再用到新鲜的活鸡蛋糕。
0: 哎，福建台条。
1: 哎，搿台条如果剥好的话，它会有这个泥沙或者有咯噔咯噔的黑色的，你得留个两弄眼勺，捞出来讲了，掰到上去。
0: 是啊，阿拉上海人叫掰到上去。刀子玻璃上一口清爽。
1: 是的，是的。
0: 哎呦，搿是真的蛮好讲。
1: 侬就我回去，侬拿皮剥脱出来籽，剥脱些口的吃下去，这个是净酥月饼的灵魂。那同时呢，现在我们金花仙仍然是非常繁忙。再说到我们的口味啊，经典口味有满满当当5个经典口味。其实在这边也基本上都有了，对不对？有我们的台条、豆沙、椒盐果仁、核桃芝
0: 豆香黑芝麻开心果的，嗯，总共是10只带回去99块钱，赶紧来把握住最后时机，因为199元大组合今年组合快要没有了。
2: 大家尽快放心，阿拉侪是90天要保质期，最新生产日期，侬买回去有定性去到中秋节，
0: 立刻来抢先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个竞速的月饼啊，无论是对，它都是手工的。手工和自产呢，因为它古法传承。你说了，以前没有那么高科技的那些饼，包括是竞速月饼，谁做的啦？不是机器人做的呀，
1: 飞机要传承，
0: 所以它的那种起酥啊，一层一层剥开来之后，那就是这种酥香浓郁。再吃到一个矮子里向头，一口进去之后，哦，不要太满满的幸福感哦。
1: 阿拉个豆酥才是用。一个哈龙杠
0: 啊，小豆
1: 红小豆现磨的啊，现磨的，
0: 这才是这个
1: 用的不是成品豆沙，
0: 对，
1: 所以跟纯米豆很多成品豆沙看起油光锃亮，
0: 成品豆沙有多少吃熊，对吧？
1: 油光锃亮，
0: 对
1: 吧？阿拉这个就是配比了啥，就是普通的配方，通过工艺。
0: 你看红豆它其实熬煮出来就是这个本色，
1: 细而不腻，
0: 确实，那再给大家尝一尝，我喜欢带着这个酥皮吃，但酥皮丝才是吃到竞速月饼的这种灵魂，
1: 是啊。
0: 嗯，它后头这种好吃是什么？它不是说一下子给到你，它是慢慢你来品。甚至像这个啊，在以前的时候，它当做下午茶的糕点和甜，就是这个美食。
1: 对，
0: 你配一杯茶，这个时候配上茉莉花茶，真的是跟它交相呼应，一口茶香，一口我们整个点心的香味也能够这个起来了。
1: 啊，可就是阿拉传乔家山一百多年以来传承下来的配方、工艺，才能够保证各个月饼的品质。同时，让阿拉乔家山到现在为止坚持自家本厂生产。
0: 是的。
1: 啊，绝不委托加工。
0: 而且都是老师傅自己手工
1: 手工包出来的，需要有讲究。
0: 对呀、啊，不来不知道，说实话。
1: 有讲究。
0: 现在你的超市当中，一年四季都有月饼卖的，对不对？那为什么现在要买乔家山的月饼？
1: 是啊。
0: 第一点，用的料就不一样了。
1: 对。
0: 从它的面皮，包括它的一个起酥的这个油，用的是花生油。再到每一个当中真材实料的选择，
1: 对吧？
0: 对不对？
1: 每一只孩子才是，伊才经过就讲是传承以后，经过挑选，各个产地出来的豆沙用黑龙江，对吧？蛋条用的
0: 福建啊，对吧？花生都有讲究，
1: 花生都用的山东的小花生，
0: 奇亚籽，用的什么进口
1: 的奇亚籽，
0: 所以这才是好吃的根本来源。
1: 这才是中国老字号，对吧？
0: 中华老字号的讲究是什么？不是说一下子外头流行什么我跟风什么，不是，
1: 对，
0: 它是按照自己的这个品质。如果说品质当中要有折扣的，不行。
1: 来，在那边。
0: 不容易啊！
1: 传统的基础，传统的品质基础高头，再做融合升级，让其他子老啥就让美味跟健康加在一道了。
0: 现在已经是这个4:50左右的时间了啊！提示一下，像现在还没有到吃晚饭时间，小孩也好，包括电视前的一些叔叔阿姨，肚子饿了想要垫垫饥的，现在真正好好吃一个像这样的酥饼，包括是月饼带回去，而且我们都是新鲜生产日期，保质期是90天，
1: 90天，
0: 常温储存，
1: 定心吃到中秋节，
0: 然后中秋节呢是9月25号，反正肯定能够撑到那个时候的，
1: 蛮稳定，
0: 我相信啊，199人带回去，基本上大家平常辰光肚皮饿了吃吃，再加上199又不是一个口味，
1: 对呀，
0: 我们199的5个都是经典口味，我
1: 就这么说，
0: 你能想得到的竞速月饼是不是都包含在当中了？对不对？白条的有8个，然后呢豆沙的有8个，这2个是撑场面的，然后呢椒盐果仁的4个尝尝味道，核桃芝麻的4个补充点坚果，5人的酥饼是4个。总共是28只竞速月饼带过去，199块钱，平均下来每一个才7.1块。算上自动订购 APP 订购呢，还能再为您领减5元，更加优惠。
1: 才是70块一只，
0: 对吧？
1: 啊，传统的
0: 讲究是
1: 小家啥，中国老字号，
0: 真材实料。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一些创新的口味啊。你可以尝试一下，第一呢，起步价格也是优惠的。第二点呢，就是也是真材实料，对吧？我们呢会有这个4个是椒盐花生奇亚籽，4个椰香百合山药，还有2个是柚香黑芝麻开心果，加在一起是10只，99块钱。
1: 那美味跟健康加来的，
0: 确实。那如果喜欢的话，今天也是非常荣幸的来到我们的乔家山的门店当中来。包括是采访了我们刚才的张师傅，
1: 对，
0: 不来不知道，一来之后才知道中华老字号从源头开始进行把关，才能够坚持到现在的品质，包括是口感。如果说喜欢的话，赶紧把握住了最后时机，199元，我们的备货不多了啊！今天错过之后没有任何的预约名额，赶紧来抢线，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2: 时间追溯到20世纪初。从挑担叫卖的小吃摊，到上海老城乡的乔家山路沿街支起一顶油布帐篷的固定摊位，这便是陪伴了无数上海人成长的乔家山前身。 精巧细腻的制作技艺搭配极其讲究的用料，小小的门店一时深受食客追捧。老板在苦心经营多年后，于1909年在乔家山这条路上的42号至44号开设了一家汤团店，取名永茂昌，意为永远茂盛。1937年，为了躲避战火，从上海老城搬往陕西南路淮海中路口，更名为乔家山永茂昌。1940年，迁至襄阳南路，并正式更名为乔家山食府。京剧大师周信芳更是亲笔题字，未传南国。乔家山的发展历程和时代的变迁紧紧相连，记忆中的老味道承载的远不止味蕾记忆，更是一座城市的记忆。

0: 一百九十九块钱，二十八个来自乔家山，每个呢近海粮食不低于70克的。
1: 经典传统非遗口味。
0: 对对对，那说到性价很多月饼是厂当中有什么鲜肉的呀、广式的呀，包括像我们今天这个三十九苏式月饼的这个代表，请苏月饼啊，谁要请苏啊？
1: 哎，进苏月饼是什么？你吃的人会更加多了，然后呢，他的那口味也是咸的也有，甜的也有，增色和我绑定的 S 8底下的。
0: 那么错。
1: 再加上啊，你不需要什么自己去烘去烤，放冰箱，不占用任何的冰箱空间。
0: 就这你包着起。
1: 对，带出去也是方便，
0: 肚子饿了可以吃，你就当做想了这种糕点来吃好了。再加上是乔家山，为什么呢？乔家山它就是过这样的点心出名的。
1: 一百多年中午老早，更爱过年日了海啊。
0: 1906年到现在为止，那么成为时间，对不对？你看四五代人这么吃下来，所以今天啊，无论是一百九十九还是九十九，都是非常值得带回去。
1: 是的。
0: 再给您报备一下，我们一百九十九当中包括了八个台糖酥饼，八个豆沙味的，四个椒盐果仁，四个核桃芝麻，四个五仁，总共是28只带回去，一百九十九元。老客人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用手机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潘当，正好是饭点的时候啊，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吃的产品，苏州的羊肉啊。我们说其实六月天呢，上海人喜欢吃白鲜羊肉，六月扶羊，对吧？我们说喝点黄酒，然后再吃点羊肉，把体内的一些心寒之气呢给发散出来。那今天呢，这款产品不但是有白鲜羊肉，还有我们羊羔肉，特别好吃，一定要选择这个大组合199元带回去啊。所以这个也是今年应该是首播吧？
1: 对的，
0: 薛总啊，下去跟薛总分享一下。哎，
1: 好的，那个
0: 去年好像也是咱俩对吧？
1: 是的，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好啊。三伏天吃三伏羊嘛，是不是？上海有这个传统，那我把我们好的苏州的羊肉带给大家啊。
0: 是，这个真的是上等产品啊，就是特别好。你看它这个肉，你现在给大家看一下，这是白鲜羊肉，这里块每一块肉它不是碎肉，
1: 对，
0: 对吧？整块整块，而且是羊后腿肉，
1: 一定。
0: 然后切出来之后，咕咕老啾啾啾，对吧？然后呢，世界杯的时候咱们当夜宵当。哦，
1: 完全可以啊，
0: 特别好，
1: 如火如荼啊！
0: 这一盒这一包是半斤250克，
1: 对。
0: 然后你再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配料是非常干净的。
1: 是的，
0: 来看看我们有哪些配料呢？羊肉，饮用水，然后呢黄酒，
1: 对，
0: 然后鸡精调味料，加上食用盐和香辛料。
1: 而且潘老师啊，除了配料干净之外，现做现发给大家，什么意思？如果今天们爷叔阿姨们喜欢，我们今天下单，今天才去做，
0: 听到吧？
1: 没错，
0: 听到吧？他不是提前帮你做好的，
1: 对，
0: 也就意味着就像你家里卤个牛腱子现切。
1: 对，
0: 卤个羊腿现切，
1: 没错，
0: 一样道理，现切现吃。
1: 是
0: 啊，这是我们的白鲜羊肉，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
1: 羊羔，
0: 羊羔肉啊，羊羔肉我给大家再来看，这个也是一整块，
1: 哦，
0: 也是250克啊。
1: 对，
0: 然后这里面你看皮冻也好，肉质也好，我们说基本上90%以上都是肉，
1: 没错，而且我们也是配料表非常干净，
0: 很干净。配料表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我们之前已经动过画面了，给大家看，配料也是非常非常干净，对吧？羊肉，羊羔肉，
1: 对，
0: 而且这个羊羔是一岁的小羊，
1: 对的，而且那个潘老。是啊，我跟你说，我们配料表只有羊肉，什么意思
0: 啊？
1: 那个羊羔是不是有皮冻的？
0: 对，
1: 我们就是用的羊皮冻给大家加做，
0: 不用其他。
1: 对，所以如果你有明胶啊，或者有猪皮冻，我会写清楚，对不对？
0: 对。
1: 但是我们配料表只有羊肉，说明我们是羊皮冻给大家。
0: 所以刚才薛总说了，我是现切现发的，
1: 没错，
0: 现做现发的，我都来不及加那些胶。
1: 是，
0: 对，我就是给你现做，吃一口热气羊肉，
1: 不加胶，我们
0: 不加胶，不加胶，好吧？来，
1: 好，考验潘老师刀工的时候，
0: 我中午刚吃了。我觉得
1: 真的好吃，对，
0: 然后这一个
1: 现做现发，吃的就是新鲜。
0: 来吧，
1: 然后现在天这么热，上海人三伏天吃羊肉，哇，
0: 拿在我手上漂漂亮亮的。
1: 潘老师，我跟你说一下，上面这一层是皮，一定要带皮的，给大家讲一下，带皮的才是整切羊肉。
0: 而且像这样的皮是一点都不紧的，
1: 没错，
0: 很好嚼的，
1: 是的，
0: 酥烂的。
1: 为什么要带皮？带皮才是整切的，我一定给大家说。
0: 看到了，哇，漂亮啊，
1: 漂亮
0: 啊，对吧？
1: 漂亮，
0: 哎，这里面就像大理石纹一样，
1: 对，
0: 对吧？而且它就是我们说到了这个羊羔本身的这种。肉啊，肉是非常鲜的，
1: 没
0: 错，你要再长大一点肉，稍微有点柴了。
1: 对的，
0: 对吧？
1: 我们都是用的山羊的后腿肉啊。
0: 我连皮冻一起切啊，哥，你看我能不能切下来？
1: 这是原皮啊，
0: 原皮啊，
1: 没错。
0: 来，这个皮冻也就一定要裹着这个一块吃。
1: 是的，
0: 一块一块吃。
1: 我们都是用的后腿的小山6到12个小山羊给大家做的，所以你看多扎实这一块肉，
0: 哦哟，漂亮，
1: 哇，真的漂亮。
0: 而且你看，我们是不添加任何什么防腐剂、添加剂、保水剂。
1: 对的，这个白切羊肉没有皮冻的，只有纯肉给大家。
0: 纯肉，
1: 没错，
0: 对吧？你看。好好吃，来，我来一口，来一口，已经迫不及待了。
1: 是，弄点什么上海人的辣酱油啊，什么都可以啊。
0: 香，鲜
1: 是，
0: 底味是咸，但它不齁咸，
1: 没错，
0: 真的很好吃。哇，这个真的是很下饭。
1: 我刚才忍不住偷吃。
0: 你如果下碗面，白鲜羊肉面。
1: 340一碗，
0: 在你门店当中，你像这一份的话，你就光吃羊肉，这价格都不菲，
1: 没错，
0: 对吧？来给大家看一下价格，
1: 在我们苏州的这个羊肉的这个多少钱啊？给他们姐姐们看一下，白切羊肉140元一斤，我们今天组合里有一斤给大家，对不对？
0: 是。
1: 然后这个羊羔100元一斤，组合里也有一斤，
0: 对。
1: 那说白了。一斤白切羊肉，一斤羊羔多少钱？240块钱。
0: 对，
1: 对吧？
0: 白切羊肉其实就是贵呀，对吧？因为它是新鲜，现做现发，就是现在订的朋友马上就做了，下单马上就做。
1: 是，
0: 然后就我告诉你，就是根本不加什么胶，什么明胶之类的，叫不胶，
1: 没有
0: 不加这些东西。
1: 这个是羊羔啊。
0: 然后这羊羔，你看，哎呦，这块肉也很正气，你看到吧？
1: 是。
0: 哦哟，漂漂亮亮。
1: 这里面是有皮冻的，要跟大家说清楚啊，羊羔是有皮冻的。
0: 带点皮冻就好吃。
1: 对，软软的。
0: 也很香。
1: 没错。
0: 好不好？来，我给大家再来切一块。来。
1: 哇，这个皮就是羊羔淋的。
0: 哎呀，你看到吧？
1: 哇塞。这一块又有高汤，羊肉高汤，
0: 对，
1: 又有那个后腿肉放在里面，淋得不得了，吃的这一口，然后呢，你就冷吃，千万不要加热
0: 啊，不要加热，
1: 加热会散掉的，
0: 是，
1: 没错。
0: 然后刚才吃的是白鲜羊肉，我再来一口羊羔肉，
1: 对，就是我们苏州的羊羔，给大家里面是带皮冻，真的是，
0: 都又很香，
1: 没错，
0: 又很好吃，
1: 是，
0: 哇，这个真的，而且不塞牙， 很多老年人说，哎呦，像这种羊肉会不会塞牙？柴的才会塞牙，老的才会塞牙。我都是一岁左右的月龄，
1: 没错，
0: 对吧？
1: 六到十二个月的小山羊腿给大家，然后每块都是这样的，这个带皮冻的，回去做个冷盘，零的不得了。
0: 我告诉你，今天一定要订这个组合，今天这性价比真的很高。外面吃一份100多块钱，
2: 对
0: 吧？我告诉你，今天是有2包250克的
2: 白切羊肉，
0: 2包羊羔肉各250克，
1: 没错。
0: 好，你自己算算，今天一袋250克，两袋是1斤，
1: 是，
0: 这总共是有着2斤，
1: 没错，
0: 199，
1: 没错，
0: 帮你全部做好了。
1: 是的，我们苏州的羊肉店，我没说，也不是贵的，也140一斤啊，101斤，那加起来240，我们实实在在给大家便宜了50块钱，对不对？
0: 199，我今天是2斤啊，
1: 对
0: 吧？就是这性价比太高了，
1: 没错，
0: 好不好？所以你既可以吃到羊肉白切羊肉，也可以吃到新鲜的羊羔肉，
1: 没错，
0: 好吧？当然你说我今天想就想吃羊羔肉，我们还有个单独的锅，有5袋羊羔肉，
1: 对，
0: 每袋250克，
1: 是，
0: 加起来是1250克，1250克也有。2斤多呢，
1: 对，2斤多的分量，
0: 2斤多的分量，
1: 是，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名额。6月3伏天，大夏天就吃什么？就是白切羊肉。
1: 对的，而且我跟潘老师和各位观众朋友再说一下，我们都是新鲜现做给大家，我们都是新鲜现做。比如你今天下单买的，我们都是今天才去做。
0: 就这么说，就相当于我开车到苏州去，
1: 没错，
0: 吃一条羊腿的白切羊肉，
1: 对，
0: 就这么新鲜，
1: 是，
0: 好吧？而且你今天大老远的也不用开过去了，对吧？台风天马上就来了，
1: 对的，
0: 咱们给家里囤点货，
1: 没错，
0: 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02151199900。
3: 三伏天吃羊肉的好处，在三伏天吃羊肉对身体是以热制热，夏天冷饮空调很容易给肠胃带来健康问题。夏天吃羊肉有暖胃生津的，羊肉中有补中益气的功效，可助元阳补精血益劳损。
4: 天气热的时候大热天补羊，吃羊肉汤补啊。

0: 这就是季节性产品。我告诉你，就是春天吃不到，秋天吃不到，就是夏天。夏天我们说六月伏阳啊，伏阳天真的是三伏天太热了。
1: 对的，
0: 吹空调，吹空调冷气进去，吃点热的，对吧？喝点黄酒也是可以的。
1: 是的。
0: 然后吃点羔羊肉。有的人说了，我早上起来一碗挂面，来一个白切羊肉。
1: 是的。
0: 中午来个煲，对吧？你说蛋饺啊，羊肉啊，然后再来一点那个鸡毛菜，这又是一道菜。
1: 对的。
0: 晚上孩子们回家啊，游完泳，你看我刚刚上班来直播，我俩女儿在那游泳。回家我一会儿回去再给他们切一盘白切羊肉。对吧？你酱油都不用蘸，
1: 是
0: 又香又好吃，而且高蛋白低脂肪，
1: 没错，
0: 也很好吃，也很有营养。
1: 关键好吃呀、啊，是不是、哎？来自我们苏州的白切羊肉跟羊羔，这个在我们苏州，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这两个季节是必吃的。那现在正是盛夏的时候，
0: 对对对。
1: 上海人我知道三伏天吃羊肉，对吧？其实吃点是非常合适的。
0: 但是你要吃红烧羊肉，哎呦太腻了，
1: 对的，
0: 对吧？白切羊肉又是清淡解口，
1: 没错，
0: 然后又是好吃鲜香，
1: 对，
0: 然后又是紧而不柴，
1: 对，
0: 然后它那个皮又是 Q 弹爽滑，
1: 对。
0: 我告诉你，这皮真的是不会咬不动的。哪怕你上了年纪了，70多岁、80多岁的人，我觉得吃这个皮冻，吃这个皮，哎，也是很有嚼劲的。
1: 是的，
0: 很好吃。
1: 如果白切羊的话，你整个全是羊肉；如果是有羊羔的话，是里面是有皮冻的，就是软软乎乎的，更好吃。
0: 我就喜欢吃带点这种皮，带点冻。我告诉你，这个才是能够让我们的口感更加层次丰富。
1: 没错，
0: 对吧？就像喝酒一样，你要干。光是那种烈度酒不行，
1: 好像
0: 对吧？你说那
1: 稍微搭配一点
0: 葡萄酒，哎，红酒配红肉，
1: 没错。
0: 你看我们今天这个菜，对吧？我今天可以下酒菜，来个二两，来个一两半，
1: 可以完全没问题。
0: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没错。
0: 但是晚上的时候来罐啤酒，白切羊肉，
1: 是，
0: 对吧？早上吃早酒啊，上海人喜欢吃喝早酒的，来份，哎，我们说白切羊肉的挂面，
1: 是啊，我在我们苏州白切羊肉一份挂面多少钱？我那天去吃的，45块钱一份白切羊肉，给你几片？给你三片。
0: 苏州的羊肉从藏书开始到我们今天太湖农耕，
1: 是
0: 吧？我觉得都是苏州羊肉遍天下，
1: 没错，
0: 好吃的不得了。而且苏湖羊嘛，我们说这种羊肉本身就是绵羊、山羊，
1: 没错，
0: 它的羊肉很紧，
1: 是，
0: 然后的这种味道啊，真的很好吃。我今天早上还怎么吃呢？夹在那个面包片里，
1: 哎，完全可以啊，肉夹馍什么的都可以，关键很方便，新鲜现做给大家，你不需要再去调理了，你不要大夏天去弄个羊，你自己做，今天冷吃就行了，是不是？
0: 我告诉你这。这个第一个好吃是王道，第二个配料干净是王道，
1: 没错。
0: 这个配料干净到什么程度？刚才我刚要举起这个配料表给大家看，
1: 是
0: 薛总就说等一等，我告诉你，这不但配料干净，
1: 是
0: 而且我们是现做现发，
1: 对的，
0: 这就是，哎，这就是你跑到苏州去，现在现场切完打了包回来，
1: 对的，
0: 你苏州再近吧，也得开个小时吧，
1: 要的，
0: 对吧？但是你看我今天配料第一个干净，
1: 好，
0: 羊肉饮用水，对吧？黄酒，然后鸡精调味料，加上我们的食用盐和香辛料，
1: 没了，
0: 有其他东西吗？
1: 没有防腐剂，没有添
0: 加，
1: 没有保水剂，就是羊肉本身啊，
0: 现切现做的，
1: 对的，
0: 定好了之后，但是我告诉你，就是这么现发现做，我也。最快速度明天后天就能到你的府上了，
1: 是的，
0: 好吧。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的营养成分表，
1: 好，
0: 我刚看了一下，它的蛋白质含量居然高达
1: 24.2克，没错，
0: 脂肪含量是低的，高蛋白低脂肪。
1: 羊肉
0: 在夏天你本来就运动量大，
1: 对
0: 吧？像我今天出了一身又一身的汗，打球啊、游泳啊、健身啊、跑步啊，
1: 没错。
0: 那你这时候出的汗液多了，你是不是要需要好好补充一下？
1: 是的，
0: 对吧？我觉得食补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1: 对的，
0: 来说一千道一万，我就把大家拆开给大家看一下。
1: 而且趁潘老师切，我给大家说一下啊，我们都是用的整切羊腿肉给大家的，里面只有羊腿肉，没有别的东西啊。每个都是，就是你回去稍微冷切一下就行了。
0: 羊腿很紧，
1: 对，
0: 所以是整条羊腿这么切下来之后，你看它散不散？
1: 真的一点都不散啊，
0: 对吧？
1: 没错，
0: 哎，不是没买过这种所谓的白切羊肉，你经不住这么一刀下去切。
1: 对的，很多都把那个什么边角料给你。对不起，我们没有，我们是带皮整切羊腿肉给大家。
0: 有没有注意到我是横切、竖切？
1: 是的，
0: 切横竖切，
1: 没错，
0: 我都不散。
1: 是，
0: 你看啊，我这是竖着切啊，来，
1: 哦，只有肉啊，没有别的东西啊，
0: 竖着切不散啊，然后再来横着切，看好了，横着切，来，
1: 对，
0: 也不散，
1: 是，就上面有块皮的，
0: 这肉是不会掉下来的，
1: 是的，
0: 不是肉渣渣，
1: 对的，我们不是碎肉，我们是整块的羊腿肉给大家做的啊，真的羊腿都是后腿肉，
0: 这个肉
1: 真的漂亮的扎实，因为我们里面没有明胶，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
0: 没有，
1: 只有羊肉，还有就是一些香辛料，没了。对不起，我们没有科技和狠活，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0: 现做现发，我们吃的是一份信任，
1: 没错，
0: 是对东方购物品质的信任，
1: 对的，
0: 对吧？而且我告诉大家，这个羊腿肉一定是冷吃，
1: 是，
0: 一定冷吃。你裹点老酒那是热的，
1: 没错，
0: 下碗面也是热的，
1: 是，
0: 对吧？你今天再来一个煲，来点鸡毛菜，来碗粉丝，那其实这个羊肉汤其实也很不错，羊肉汤也很好吃、哦、
1: 没错。
0: 好，刚才切的是羊羔，对吧？
1: 对，这是刚才切的是白切羊肉，
0: 白切羊肉，
1: 这是羊羔，
0: 羊羔，
1: 羊羔，我跟大家说，里面是带皮冻的，老年人比较喜欢，
0: 有皮冻才香、啊，
1: 对的，因为 里面，因为里面是羊皮冻，所以大家会吃到有种就是糯糯的感觉啊。这是皮冻给大家，
0: 它是起到了一个就是紧，把羊肉捏紧的感觉。
1: 对的，
0: 好吧，好，你看这是一个，
1: 没错。
0: 然后再来，我再把它转过来切。我
1: 苏州人，对你随便冷吃，
0: 我随便怎么切，
1: 是，
0: 我就告诉你，我随便怎么切
1: 都
0: 它都不散。
1: 对的，我们都是羊后腿肉给大家，而且里面不是猪皮冻，不是明胶，不是卡拉椒，里面都是羊肉的皮冻给大家。
0: 看到吧，
1: 所以我们配料表只有羊肉啊。
0: 看到吧，我都一点都不散，
1: 没错，
0: 一点都不散。这吃的是一整块一整块的羊肉，新鲜
1: 的，对的，
0: 好不好？来再来一块。
1: 说实话，
0: 我要这么吃的话，晚饭都可以不吃。
1: 说实话，潘老师，这一盘啊，在我们苏州啊，就100块钱打底了，真的是，你回去随便吃吃切切这个白切羊肉，真的价格真的超贵的。
0: 我告诉你，今天总共是2斤，
1: 是，
0: 对吧？分别是白切羊肉1斤，
1: 对，
0: 加上那个羊羔肉1斤，
1: 对，
0: 总共2斤，
1: 是
0: 199，
1: 对，
0: 199，帮你全部弄好，而且它，关键它的配料很干净的同时是现切现做，现发现做，
1: 保证。生产对的，一定是的。生产日期，如果你今天下单，都是这两天的给大家的，因为我们都是现做现发的新鲜货。说白了，就等于你去苏州，但他给你切一下这个羊腿肉啊。
0: 是，然后回去之后放冰箱的冷藏。
1: 对，
0: 冷藏
1: 15天。
0: 对，15天时间，因为它啥东西都没有，赶紧吃，赶紧吃，好吧？这个15天时间早就吃完了。
1: 是的，
0: 世界杯7月20号决赛，各位先把我们世界杯的夜宵给囤起来
1: 啊。是的呀，
0: 明天凌晨英格兰对挪威，然后再过2天是法国跟西班牙
1: 是
0: 打决赛了，对吧？然后7月20号又开始要有决赛。
1: 对的，
0: 所以我告诉大家这个。真的很好，
1: 而且夏天上海人有这个吃羊肉的习惯，
0: 正
1: 好对的，夏天正好吃一点羊肉，3伏天吃3伏羊嘛，
0: 发发散，
1: 没错。
0: 我们说冷的饮料，对吧？甚至还有人冲冷水澡，然后还有吹冷空调，
1: 没错，
0: 寒气进去，体内需要有一点心散发物，
1: 必须的。
0: 羊肉咱们吃一点没问题的啊，关键吃的性价比非常高，
1: 超高。
0: 你选择这个组合也可以。对吧？我们分别有白切羊肉和羊羔肉，也可以选择我们纯羊羔肉，
1: 对
0: 这个组合都可以的，反正都199。
1: 对的，
0: 都199。
1: 关键在我们苏州吃真的雷打不动的啊！姐妹，你看羊羔肉多少？白切羊140一斤，
0: 2斤多少钱啊？
1: 2斤就280。
0: 我今天2斤多少钱？199。好吧，你基本上就差不多打了一个7-8折。
1: 关键你用不着去苏州了呀，是不是？
0: 现做现发啊，
1: 现做现发，
0: 我们配料干净，放心来吃，放心来选，抓紧时间，好吧？021-511-9900。
2: 三伏天吃羊肉的好处，在三伏天吃羊肉对身体是以热制热，夏天冷饮空调很容易给肠胃带来健康问题。夏天吃羊肉有暖胃生津的，羊肉中有补中益气的功效，可助元阳补精血益劳损。
3: 天气热的时候大热天补羊，吃羊肉汤补啊。

0: 现在订那个两斤半的羊羔肉的人也很多。哦，两斤半羊羔肉啊。
1: 但是我两斤半的羊羔肉，这个你回去就冷吃也可以。
0: 但是值得吃。
1: 但是我推荐大家是买那个就是
0: 对对对
1: 混装的组合。为什么？白切羊肉真的是也是非常扎实的，整个后腿肉啊，羊羔的话也能吃到，两种都可以。关键是上海人上白天。
0: 我是觉得这个羊羔肉太好吃了。你是这样的，真的是不是说让大家多花钱？哎，但是我真奉劝大家一句，像这种白切羊肉，苏州的白切羊肉闻名天下。然后很多人是这样定的，既定了我们的混搭组合，
1: 没错，
0: 就是两包白切和两包羊羔，哎，也定了我们纯羊羔肉，哇，这加在一起400块钱，
1: 400块钱，
0: 但是你得到的可是4斤半，
1: 没错，
0: 4斤半的白切羊肉。4斤半的白切是吧？
1: 我们
0: 4斤半400块钱，
1: 你想我们
0: 换那斤
1: 140斤，140斤，
0: 你在外面买140，
1: 对，
0: 我今天100块钱不到，
1: 是
0: 一斤，好吧，而且帮你现做现发，我的配料是经得起考验的，
1: 对的，
0: 除了羊肉、饮用水、食用盐、香辛料、鸡精调味料和黄酒之外，
1: 对，
0: 薛总还加了什么胶啊、增味剂啊、保水剂啊之类的？
1: 对不起，我们没有这个功能，这加这种东西也很花钱的，我们不加，我们就是羊肉、香辛料、皮冻，然后我再跟大家承诺一下，一定是现做现发。什么意思？就各位姐姐哥哥姐们现在拍到的是我们这两天现做现发的，所以你收到的是最新批次的。说白了就是你去我们苏州吃这个白切羊肉，就是是不是现场做给你的？
0: 是，
1: 我们就是现场做给你的，然后你等两天快递送到你家里。
0: 他们都是你要去的话，就当天做完就直接卖完就即止了，
1: 没错，
0: 卖完就结束了，不会给你说再给你加班加点做。
1: 那肯定不会的，
0: 他做不出来的。所以我告诉你，他其实就是我们今天也是限量的，而不是说我今天要多少有多少，
1: 那肯定不
0: 行。既然打进电话来，不要客气。
1: 是，
0: 我建议大家是这样，你把那个混搭组合跟我们纯羊羔组合一起带回去，
1: 完全可以。
0: 羊羔真的很好吃，但羊羔吃的不够吃，
1: 是
0: 对吧？我觉得今天这总共啊，哎，这两个组合加在一起也不过就是4斤半，
1: 对，没错。
0: 4斤半的羊肉，你能2个礼拜，你可以分一分送送人呀。
1: 是的呀，
0: 对吧？你要订单一的组合，说实话啊，这个你。一个组合4包，你一家人家一包
1: 也不够
0: 吃，
1: 是的，
0: 一顿吃完了呀。
1: 而且这个潘老师进来就是拿了我们这个羊肉羊羔吃了，他说是真的好吃。
0: 而且小朋友放暑假在家，你要操心他吃了，
1: 没错，
0: 肯定要操心他吃的呀，一天3顿饭，可能就是我们的长一辈、我们的父母辈帮我们带孩子，对吧？我们在上班，好，那父母辈这么大热天，那还碰到台风天呢，
1: 对，
0: 你还再去买菜，
1: 没错，
0: 也不安全，也犯不着。咱们冰箱里有啥呢？有这个白切羊肉，
1: 对的，
0: 来碗什么呢？来碗挂面。对吧？然后
1: 2块钱的挂面，
0: 零哦，帮侬干。
1: 再加上这个白切羊肉，多少钱，姐姐们？对，是姐姐们，我再跟大家看一下，这个潘老师手里真的是非常漂亮，一定是带皮的。我们这个白切羊肉是带皮的，什么意思？啊，他说我要不要不带皮？对不起，我不要。
0: 我们
1: 带皮的
0: 2+2的组合快没有了
1: 啊！这么
0: 各位抓紧，你看
1: 是的，带皮的才是原切的，才是整个后腿。
0: 就不加点货吗？
1: 加不了，
0: 加不了，
1: 真加不了，现做现发。
0: 我节目还有半个小时才结束，
1: 我工厂没有那么多货呀，潘老师真的没办法。
0: 现做现发这个就是限量，
1: 没错，
0: 现做现发就是限量的，好吧？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250克半斤，这一顿我中午就吃了这一份，
1: 哇，
0: 真的很好吃。然后再来就是它上面那个这一层，
1: 一定是皮啊，
0: 一定是皮啊。
1: 对，我们一定是带皮的才是准确的。
0: 这个皮还真的叫既不肥也不腻，
1: 没错啊
0: ，Q 弹爽滑，好嚼吞咽。
1: 对，
0: 好吧。然后大理石门，你看，不是说只有牛肉才有大理石门，好的羊肉一样啊。
1: 那肯定的呀。
0: 好的羊肉都是用到了后腿肉，对吧？然后
1: 因为只有整切的只有两个地方，一个是肚子，潘老师切的，我跟大家说一下。然后还有一个是后腿，我们用的都是后腿肉，肚子上有骨头，我们这个是纯肉，基本上没什么骨头给大家。
0: 对，我知道过那种有碎骨头的。
1: 对的，我们这个就是纯肉啊，而且你看潘老师切的丝丝入扣，
0: 不是我刀工好，是他，当然我刀工也不差，
1: 没错，
0: 但是我这个羊腿肉本身好，所以我一切下去，我这是横着切，
1: 没错，
0: 我跟你说再来竖着切，我随便怎么切，哇，它都不散，
1: 是我漂亮。这个横截面真的很漂亮啊，姐姐们，这就是纯羊肉。
0: 为啥漂亮？是因为羊腿选的好，
1: 没错，
0: 是因为我没有加其他东西，
1: 没有，
0: 它看上去就跟你闻到的味道是一样的，
1: 没错，里面没有明胶，没有皮冻，这是纯肉后腿给大家啊。这一块你看真的是只有肉啊，你吃到的满满的都是肉，没有皮冻的，哇塞，灵的灵的灵的，这才是正宗的苏州羊肉。
0: 来来来，我来，
1: 哎呦，真的是，哇， 姐姐们，你就是回去一定要切大片后吃啊。嗯、
0: 这个是
1: 羊肉，白切羊肉，
0: 对，然后再来。
1: 这是我们带皮冻的白切羊羔，我要跟大家说清楚的，这是羊羔肉啊，里面是有羊皮冻的，
0: 一点点呀、啊，这个皮冻就增加鲜味儿、啊、
1: 对的，
0: 但是我没有增加其他东西。嗯，我的配料跟白切肉是一样的。嗯，我告诉你，就是我背都背得出来，因为太简单了，它一行两行都不到的配料表
1: 是。
0: 羊肉、鱼用水、食用盐、香精料、鸡精调味料、
1: 没了
0: 黄酒，
1: 真没了，
0: 没有了，
1: 对，
0: 没有其他东西了，好吧、来，这个是羊羔肉，
1: 是
0: 很多人把羊羔肉的单一组合和今天白切羊肉的混搭组合一起定，
1: 是
0: 聪明的，
1: 完全没问题、
0: 因为羊羔肉你吃完了就没了，
1: 是，
0: 好吧，你看我们的蛋白质含量，
1: 你背出来了，
0: 22克，
1: 是，
0: 脂肪含量3.8克，
1: 没错，
0: 你夏天是要吃点高蛋白，但你天天吃个鸡蛋我也吃不下，天天吃牛肉你还得弄个牛肉炖着，我还真的是费很大劲，
1: 没错，这种开袋即食，你回去只要辛苦姐哥哥姐姐们切一下就行了啊，你不要加热，加热全部散掉了，姐姐们，我们这个羊肉今天不要加热，就冷吃，就冷吃啊，
0: 格子最好吃，格子真的是最好吃，
1: 皮冻是，
0: 好吧，然后再来就是你看我刚才你看这块肉这块冻，这块冻也很好吃，
1: 对的，
0: 然后再来我刚才是横着切，我再竖着切，哇，
1: 都是羊腿肉啊，都是6到12个小山羊羊腿给大家做，
0: 我告诉你，你想想看，这个不是说我刀工有多好，而是因为它本身羊腿肉的这种紧实，
1: 没错，
0: 这种扎实，
1: 是，
0: 哇，真的，而且它不散啊，来快来快，
1: 真的灵真的灵，然后你这个正常的就是冷吃就行了啊，
0: 不要，我觉得不用蘸，不用蘸酱油，酱油不用蘸了，本身是香鲜咸，它一定得有咸味的，咸味在夏天其实要吃一点的，你老是吃那种比较寡淡的东西，当然我们说饮食清淡，这其实饮食一点都不腻的，这白切羊肉你说它能腻到哪儿去，对吧，然后它香鲜一点点的咸味，
1: 对，
0: 你不用再加酱油了，
1: 肯定不要了，
0: 早上起来一碗挂面
1: 用点羊肉，
0: 那白切羊肉放2块，可早上这个蛋白质含量绝对有保证，
1: 对的，
0: 好吧，然后晚上回家再切一盘咕咕老秋秋秋，
1: 世界杯来了，
0: 世界杯的时候我们来开瓶啤酒，来块羊肉，我告诉你，就我的食量，这一包250克还真的不够吃，所以我建议大家是这样的，就是像今天这个组合，这个250克的白切羊肉2袋，这个是羊羔肉2袋，也是250克一袋，
1: 总共199，
0: 对，总共2斤，199，然后这个组合是单一的，我们的
1: 羊羔组合，
0: 羊羔组合，
1: 对，
0: 很多人是这样买的，因为看着今天这个组合很划算，我记得上一次去年。对吧？薛总带来的这个也是苏州羊肉，
1: 对，也是苏州羊肉，
0: 也就卖了一档直播。
1: 对的呀，冬天的时候。
0: 对，
1: 现在是夏天，正好是上海人吃三伏羊的时候。
0: 而且我们保证大家啊、今天你看两个组合都带回去400块钱，找您2块钱，对吧？但是你拿到的是4.5斤，
1: 对，送人什么
0: 4.5斤
1: 都可以，
0: 好吧？然后我们是现做现发，这一点啊，我们说几乎就跟你开车到苏州去吃一份的。品质是一样的，
1: 对的，我们一定是现做翻发，就是你今天拍的打电话进来买的东西，我们一定就是这两天给大家生产，然后你稍微等个1-2天，我们送到你府上啊，
0: 是是是，反正建议大家我们最快速度送到您的府上，好不好，抓点时间锁定送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99。
2: 三伏天吃羊肉的好处，在三伏天吃羊肉对身体是以热制热，夏天冷饮空调很容易给肠胃带来健康问题，夏天吃羊肉有暖胃生津的，羊肉中有补中益气的功效，可助元阳补精血益劳损，
3: 天气热的时候大热天补羊吃羊肉汤补啊。

0: 天热了、嗯、啊，这个37、8度的高温天气，天热了，真的，你说拿一盆山珍海味在我面前，未必大家有胃口。
1: 是，
0: 天热大家都是食欲有点不振，要不然怎么说苦夏呢？
1: 没错，
0: 但天热本身还得补充营养啊，嗯，对吧？你说我今天不管是陪孩子去这个，比如说兴趣班啊。啊，比如说是去游泳体育锻炼，
1: 是
0: 还是我自己去跑步健身，
1: 是
0: 还是我来上班工作，嗯，我总得有体力和能量。那这时候我们说既要好吃，嗯，又要吃好，
1: 是，
0: 哎，这个不矛盾的，嗯，好吃的东西，对吧？大家大快朵颐，
1: 对，
0: 我今天可以尽可能放开肚子吃，因为它今天又不油又不腻，
1: 没错，
0: 白切羊肉，对吧？嗯，好吃好了再来回购，对不起，可能就没货了。
1: 真的呀、啊，我们也就做夏天这一波，
0: 对，
1: 是不是？可能就真的是没货了。关键、嗯，而且我们除了好吃之外，价格也是非常的便宜的啊。嗯、白切羊肉、羊羔大家都很喜欢。关键我再说一点，我们这个羊肉新鲜现做给大家，你今天拍的，我们还没有生产呢，可就这两天给大家生产，稍微等个一两天，我们就送到各位府上啊。
0: 对，嗯、这个我告诉你，就是好吃又便宜这个事儿啊，其实在吃方面。很难画上等号，
1: 对，
0: 对吧？我真的是最近几年，大家说，你结了婚，生了孩子、孩子慢慢长大，到超市去买东西，哎，你看的第一眼是不是配料表？
1: 没错。
0: 第二看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1: 嗯，
0: 对吧？嗯。所以大家说，这个东西配料是什么？我告诉你，配料越干净，行数越少，
1: 对，
0: 价格不便宜的，
1: 没错。
0: 因为它要保证这个品质，嗯，它不能砸了自己的招牌，
1: 对，
0: 它用的东西越好，嗯。它的价格是贵的，
1: 是
0: 我今天用的东西是好不好？
1: 好，
0: 对吧？羊肉，然后再来，嗯，我用的东西干不干净？
1: 干净。
0: 饮用水、黄酒、食用盐、香辛料、鸡精调味料，
1: 没错，
0: 是不是你家里面自己做菜？厨房间里用得到的这几样东西，
1: 是的呀。然后的话，没有防腐剂，还有羊羔，很多人会加明胶，为什么把它就是软软糯糯的这个就是口味打出来？嗯、对不起，我们明胶我们没有加，我们连猪皮冻都没有加，我们加的是羊皮冻。
0: 我们不是说所有你买到的都会加，
1: 没错。
0: 但是我万一你买到的可能会加，我们只是这么去说，
1: 没错。
0: 但是关键是今天这一份在他门店、嗯、白切羊肉在本身，比如说他卖羊肉的这个摊位上来说，价格应该是比较高的了。
1: 对的，
0: 140一斤，嗯，正常的，好吧、嗯。我今天告诉大家，来，我们是有着两个组合，
1: 是
0: 一个是混搭组合，2+2，就是两包白切，两包羊羔，
1: 是
0: 199，嗯，但是很。这个只剩最后8组了哦、
1: 啊，库存我来看，
0: 薛总要考虑一下。
1: 好的好的好的，
0: 直播还有20来分钟呢，哎、好吧
1: 好。
0: 然后再来，我们今天还有这个单一的组合，叫苏州羊羔特惠组，嗯，5包，嗯，这是2斤半，
1: 是
0: 199，
1: 没错，
0: 每一包都是250克，
1: 是
0: 5包1250克，2斤半199，嗯，为什么会有这么快的速度订购？是很多人听了我的建议，把这两个组合一起打包带回去，
1: 没错，
0: 因为你这个组合里面这只有2包，哎，你吃完就没有了。羊羔不像白切羊肉这么的普遍，
1: 没错。
0: 你不一定能买得到，
1: 是的，
0: 买到了不一定很正宗，嗯，但我告诉你，今天苏州的羊羔肉就是那么好吃，
1: 对，
0: 1岁12个
1: 6到12个月的小山羊给大家、哎、然后都是用的后腿肉啊，
0: 是，嗯，好吧，嗯，然后这两个组合一定好了，你总共拿回去4斤半，
1: 没错，
0: 400块你有多，
1: 对，
0: 498，
1: 是，
0: 对吧？你自己来算算单价，你外面门店吃一份多少钱？
1: 门店吃一份是这样的，我们都是按斤数卖的啊。白切羊肉多少钱？140一斤，然后羊羔的话是100一斤，那说出来就是24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不要240，199。关键、除了这个便宜之外，我们都是新鲜现做现发给大家的。大家懂什么概念吗？就是你今天拍的，我们下午才去做、啊。
0: 我们保质期就15天、
1: 嗯，没错。
0: 然后现在我看到的生产日期是7月11号。嗯，
1: 这是样品、啊，
0: 就是今天嘛？
1: 对，这是样品。
0: 我告诉你，就是这，拿到你手上的就是日期新鲜的批次。
1: 是的，
0: 好吧。然后再来看我今天的配料，嗯，羊肉、饮用水、黄酒、然后鸡精调味料、食用盐和香辛料，
1: 是
0: 有其他的所谓的胶，有添加剂，有保水剂，有水分保持，没有，没有任何东西，
1: 真没有，是。
0: 好吧，你看看它这个就很干净了。
1: 是的，
0: 好吧，这个羊肉因为其实挺贵的，我就不拆了。
1: 好，
0: 我之前有拆过这一包的，我再给你看一下。
1: 是，
0: 我再给你看品质。
1: 在这，
0: 来，轩总给我扶手套。
1: 好的，稍等一下。
0: 就是在家里面吃啊，一定是冷吃，现切冷吃，不要去加热，
1: 不要加热了，不要加热了，不要加热了。
0: 谢谢。然后你会发现这个冷吃，来，哎，这时候面前摆一罐冰啤酒，
1: 哦，零的不得了。
0: 或者你就来个2两，
1: 是，
0: 对吧？白酒也可以，好吧。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什么叫品质啊？
1: 是，
0: 就是这个肉，
1: 对，
0: 到现在，它也不化，
1: 对，
0: 对吧？
1: 因为我们没有皮冻，我们是纯羊肉给大家啊，然后是带皮的。为什么一定要带皮的？带皮的才是整切的。我跟大家说一下啊，
0: 看到吧？看到吧？真的很灵，
1: 是，
0: 真的非常灵。
1: 没
0: 错，我不管怎么切，我这么一刀下去切，也没问题。哇，看到吗？大理石纹。 你看，挪开之后看它，
1: 看到，
0: 看它，哎，漂亮的，漂漂亮亮的这个颜色，
1: 是，
0: 对吧？新鲜的颜色，
1: 没错，
0: 它没有被过度的去腌制，
1: 没错，
0: 过度的去没有，我就告诉你，这就是新鲜紧实的羊羔肉。
1: 对，
0: 我不管怎么切，我这样切来，我这样横着切，一刀是一刀下去，它散吗？它不散，
1: 不散，
0: 它碎吗？
1: 不碎，
0: 它不碎，
1: 是，
0: 它为啥不碎不散？那就是因为羊腿肉它用的好呀，
1: 没错，
0: 料用的好呀，好吧？
1: 是的，
0: 我真的爱吃羊肉，
1: 羊肉真的好吃。然后上海人也是三伏天吃羊肉的一个季节啊，都是正好这个时候给大家做出来，要新鲜现做。
0: 250克，好吧，还有再拆一包那个羊羔肉拆一包，
1: 来，我给大家拆一包啊。羊羔肉的话，里面是带有皮冻的，但是我们里面也不是什么猪皮冻或者明胶给大家，我们都是羊肉的皮冻，所以我们配料表里面全是羊肉，
0: 没有，就是原汤化原食，
1: 原汤化原食，
0: 对吧？就羊羔肉熬出的汤，
1: 对，
0: 对吧？我把它冷冻之后，
1: 没错，
0: 这个就好吃了，只有汤包里想挪把底皮冻啊，
1: 没错，
0: 就是你要吃汤包啊、小笼之类的，它有点皮冻更鲜香，
1: 是，
0: 对吧？这块完整的。
1: 羊羔，带皮冻啊，然后这样的话，你回去就是做个冷盘，做个冷切都可以的。
0: 来，好，这一刀下去，
1: 是
0: 看到吧？哎呀，这一刀，你看，它全部都是羊羔肉的覆盖。
1: 是的，
0: 这个皮冻是增加你的口感的层次。不然的话你会觉得有点柴。我说实话，这个其实做的，你看这个是我们的羊皮。
1: 是，
0: 我切下去这一刀，你看它能不能被切断？
1: 没错。
0: 切断了呀，它紧不啦？它不紧的呀，
1: 是的呀，
0: 它真的很好吃。
1: 为什么就是爷叔阿姨们喜欢？因为就是它 QQ 软软的口感，对，就是有皮冻，嚼得烂，这样真的好吃，
0: 真的好吃。
1: 对，它跟白切羊肉是两种风味啊，
0: 对，
1: 真的是非常好吃的。所以如果其实潘老师说的非常好，今天两套都可以带回去。
0: 对，真的是因为羊羔肉在那个混搭2+2组合里面只有两包，
1: 没错，
0: 两包你差不多两顿就吃完了。你要再想吃再订，周总说了，我就是现做现发的，卖完即止的，
1: 没错，
0: 对吧？好，为啥好吃？为啥奉劝大家多订这个组合？因为羊羔肉我们的选料非常好，
1: 一定是山羊腿肉给大家啊。
0: 选料好了，不光如此，还得烹饪方法好。
1: 对呀，你要熬，你要冷泡，我们还要煮，对不对？要把筋膜刮掉，再切，然后再整个就是凝固一下，这个工艺也很麻烦。
0: 你看啊，它是没有，它是剔出骨头的，去除羊肉的这种油脂、撕筋膜的，
1: 没错。
0: 所以它本身的工艺是复杂的，它其实就是门店的工艺。
1: 是的，
0: 门店的工艺我今天现做现发，你要现拍现发都没问题。
1: 对的，
0: 白切羊肉也是啊，羊腿肉正切，采用清水慢煮。
1: 对。好羊腿肉都这样，
0: 清水慢煮，仅仅是姜片葱段来简单调味。你看啊，因为新鲜的东西它就最简单的方法。
1: 对，
0: 但是夏天你自己要卤个牛腱子，卤个羊腿，
1: 费劲了，
0: 其实挺热的，
1: 没错，
0: 太热了这天儿，好吧，咱们今天来现做现发，
1: 现做现发，
0: 配料表极其干净，
1: 对的，
0: 好吧，就是羊肉、饮用水、黄酒、鸡精调味料、食用盐、香辛料，
1: 没错，
0: 就这么几样东西，
1: 是，
0: 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
1: 对，
0: 所以保质期很短，15天时间，奉劝大家拿回去，人家说15天早吃完了，一份不够，来，今天就是两个大组合一起订，
1: 好，
0: 一个是2+2组合，两包羊羔加两包白切，
1: 对，
0: 或者你把我们今天的这个来纯羊羔组合也带回去，
1: 真的蛮合适的，
0: 真的是这样，因为你要真的吃完了再去买就没有了。
1: 首先是一个组合是两个白切羊肉加两块羊羔，是吧？199非常划算，这个也非常划算，199是5个羊羔肉。羊羔肉呢是比较软糯好吃的，这个羊切肉呢你吃到整块羊腿的味道都非
0: 常合适。你算算价钱呀，我们今天总共这两个组合加在一起4.5斤，
1: 没错，
0: 白切羊肉398，
1: 没错，
0: 自动订购393，减5块钱，393，你自己来算算，100块钱不到，这1斤的白切羊肉，
1: 对，
0: 这是真真货真价实的好羊肉，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2: 三伏天吃羊肉的好处，在三伏天吃羊肉对身体是以热制热，夏天冷饮空调很容易给肠胃带来健康问题。夏天吃羊肉有暖胃生津的，羊肉中有补中益气的功效，可助元阳补精血益劳损。
3: 天气热的时候大热天补羊，吃羊肉汤补啊。

0: 多家庭都在订二加二组合，以及我们羊羔的这个组合啊，真的很聪明。我觉得大家要吃就吃个过瘾，
1: 没错。
0: 然后羊羔本身就是富含高蛋白，蛋白质含量22.4克。
2: 哎，
0: 我告诉你，这个高蛋白真的是让大家吃不腻的。
1: 哎，
0: 好吧，就是它一点都不肥。我们以前说肥而不腻，它一点都不肥，
1: 是
0: 又好吃又不腻，然后又解馋又开胃。
1: 嗯，
0: 你夏天闻到这个红烧的，可能有点哎呦。什么大龙，对吧？
1: 对，
0: 但是白切的，白切的又爽口又清口又不腻，
1: 对
0: 啊。然后白切的东西蛮符合上海人清淡的口味标准，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你清汤挂面来两块，
1: 嗯，
0: 对吧？鸡毛菜来个炖的，对吧？你放点羊肉慢慢炖啊，它是羊肉汤啊，
1: 没错
0: 啊，越炖到后来越鲜呐，
1: 嗯，
0: 好不好？然后你到晚上的时候再切两片摆个盘，咱们拉开个易拉罐，开瓶啤酒，咱们看看着球赛，
1: 是，
0: 对吧？哎，都好吃，
1: 是的，
0: 所以赶紧订好不好？这个我觉得老人包括小孩儿啊，我觉得小朋友这个放暑假各种的体育活动啊，
1: 没错
0: 啊，但是也是满头大汗回来，吵了肚皮饿，对吧？肚子饿了怎么办啊？我觉得吃那些反式脂肪啊，
1: 嗯
0: 啊，是不太好。
1: 是、
0: 啊，咱们今天要吃点干净的，
1: 对的，
0: 哎，白切羊肉，
1: 而且配料表真的很干净啊。
0: 哎、
1: 我们白切羊肉、羊羔只有羊肉，没有别的东西。然后关键我再跟大家说一下，
0: 啊、
1: 我们一定是现做现发给大家，什么意思？
0: 薛总，你现在要做的就是赶紧加货。
1: 啊，好的。
0: 二加二组合真的已经，
1: 我来问一下助理，好吧？
0: 是、嗯，因为真的让大家要，既然这么捧场，
1: 是，啊、
0: 我觉得也是。不负所爱，好吧，也相信东方购物的品质的力量。这个品质是什么？就是你买到的跟你在苏州的当地去吃一份现切的热气羊肉品质没有任何区别。
1: 是、哎、
0: 我的配料里面除了羊肉、饮用水、
1: 嗯、
0: 食用盐、香辛料、鸡精调味料和黄酒之外，
1: 没错，
0: 请问一下，我有加其他的添加剂？
1: 没有，我们没有加明胶，没有叫保水剂，对，
0: 没有，
1: 我们真的没有，我们就是羊肉、
0: 哎、
1: 香辛料、水、食用盐，然后就是厨房里看到的东西，配料表简单到只有5到6样东西、
0: 嗯、
1: 关键都是，而且这个为什么我们对自己羊肉有信心，所以不会加乱七八糟的东西给大家、
0: 嗯、对，就是我们为了让大家吃的能够放心、
1: 嗯、
0: 毕竟我们说入口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所以小孩子吃得开心，大人一看配料这么干净，放心让小朋友吃。如果老人家吃，中午来两片白切羊肉，对吧？我觉得也是薛总在加货，
1: 哎，
0: 薛总加货，我告诉你，来，今天真的是特别疯抢二加二组合、
1: 嗯、
0: 然后再来，如果你抢不到二加二组合，我觉得你可以订那个组合，估计也快没有了，
1: 没错，
0: 就是单纯的我们的这个羊羔组合，羊羔组合、
1: 嗯、
0: 你不管哪个组合，我给您看我的配料有多干净，
1: 是
0: 羊肉、饮用水、食用盐、黄酒、鸡精调味料、香辛料，没有其他东西，
1: 没有，
0: 日期又是很新鲜，
1: 对，
0: 拿到手里会更新鲜，
1: 对的，
0: 因为是现切现发，
1: 现做现发，
0: 现做现发
1: 给大家，关键真的是现做现发，你今天这两天收到的都是新鲜批次啊、哦、
0: 15天是吧？
1: 没错，
0: 保质期15天，
1: 冷藏保存，
0: 蛋白质含量是多少？
1: 是
0: 24克，
1: 嗯，
0: 好吧，高蛋白、
1: 嗯、
0: 好东西、
1: 嗯、
0: 配料又干净，
1: 没错，
0: 然后我就不切了啊、
1: 嗯、
0: 就是你看看，这是我们的这个
1: 羊
0: 羔，羊羔肉，
1: 嗯，
0: 闻闻都很香，
1: 嗯，
0: 真的
1: 这个是有皮冻的羊羔、啊、
0: 没有羊肉的腥膻的味道，
1: 那肯定没有，
0: 没有发酸的味道，
1: 没有、
0: 哎、没有
1: 膻味、
0: 这个我特别提醒啊，
1: 是的，
0: 夏天吃东西你稍微哪怕再新鲜的东西，你说我今天储存不当、
1: 嗯、
0: 啊，或者说我今天这个烹饪不当，
1: 嗯，
0: 我就会有一点发酸，
1: 对的，
0: 羊肉就怕发酸，
1: 而且潘老师除了发酸味、
0: 嗯、
1: 不是潘老师，除了发酸味羊肉、
0: 嗯、
1: 大家还怕膻味，
0: 膻味
1: 那很少有，我们这个都是用苏州古法的技艺给大家做的、
0: 哎、
1: 所以你很少吃到说苏州的羊肉有膻味的，
0: 有膻味，
1: 没有腥膻味，只有肉的香味，
0: 太乎羊嘛，
1: 对，
0: 太乎羊嘛、
1: 嗯、
0: 喝的是太乎水嘛，
1: 是，
0: 对吧？然后再来啊，我给大家切一下这个羊肉、
1: 嗯、
0: 真的来
1: 啊，
0: 好羊肉啊，横切竖切都是它，
1: 这是羊羔带皮冻的啊，
0: 你看吧，
1: 对，
0: 你看到吧，
1: 回去切一下就行了，
0: 紧而不散、
1: 嗯、
0: 一定要带皮冻，不带皮冻就不好吃，
1: 没错，
0: 然后你看我这样切没问题，对不对？
1: 嗯， 嗯，
0: 好，我再把它转过来，
1: 是，
0: 到这里来啊，看好了，
1: 是，
0: 也不散，
1: 嗯，
0: 完全很紧，好吧，
1: 嗯，
0: 来各位，你今天能订到的一定是要把这两个组合一起带回去，
1: 是，
0: 我告诉你，现在就是你一开始订的是这个组合，二加二混搭、
1: 嗯、
0: 对吧，两包白切加两包羊羔，配料表都是一样干净的，一样成分，一样是靠谱过硬的，199，这是两斤装，
1: 对，
0: 羊肉嘛总归要吃个过瘾，
1: 是，
0: 你买回去你自己吃吗？你肯定要分享的呀，
1: 对，
0: 对吧啦，
1: 是，
0: 薛总买回去他自己吃吗？他肯定要给丈人丈母娘、啊、对吧，对吧，家人要分享，我也是啊、
1: 嗯、
0: 所以订这个组合，来薛总帮我拿下、
1: 哎、
0: 好、
1: 嗯、
0: 跟这个组合一起来订，
1: 没错，
0: 因为这个组合里面羊羔只有两包、
1: 哎、
0: 但这里面羊羔有5包，
1: 没错，
0: 好吧，
1: 嗯，
0: 这是1250克，
1: 对，
0: 这是
1: 1000克，
0: 一千克，
1: 没错。
0: 总共你自己算一下，嗯，总共差不多是4斤半的分量。
1: 对，
0: 4斤半的羊羔肉
1: 是
0: 200加200嘛，400，嗯，减2块钱，398，
1: 没错。
0: 398，你东京购再减5块钱，
1: 是
0: 393，嗯，4斤半的羊肉，你自己每一斤算下来多少钱？400块钱都不到，
1: 真的呀，
0: 对吧？
1: 超划算。
0: 你外面吃一份多少钱了？
1: 我们在外面、就是、
0: 白切羊肉都不便宜的，
1: 对，真的不便宜，因为白切羊肉说实话没有皮冻的，所以你看白切羊肉多少钱？140一斤啊，羊羔也不便宜。

0: 一个荷包蛋
1: 会吃，
0: 那就是一份早饭就够了呀，嗯、好吧？
1: 是
0: 八分钟时间，赶紧来抢，名额已经不多了，
1: 是
0: 好吧？这个加货的事情交给薛总，嗯啊，满足大家的口腹之欲。但是今天也是现做现发，
1: 对，
0: 如果太多也不可能了。
1: 对的，真的
0: 赶紧抢，嗯，赶紧抢，东京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三伏天吃羊肉的好处，在三伏天吃羊肉对身体是以热制热，夏天。冷饮、空调，很容易给肠胃带来健康问题。夏天吃羊肉有暖胃生津的，羊肉中有补中益气的功效，可助元阳、补精血、益劳损。
3: 天气热的时候，大热天补羊，吃羊肉汤补。

0: 在薛总的不懈努力下，我们今天这个货源啊，终于又续上了，
1: 真的不容易，
0: 不多不多，反正几十套，
1: 就几十套，
0: 抢到了。有的人家庭订了两三套，这么订真的经不住啊。
1: 是的，
0: 反正最后的几十套了。
1: 对的，刚才那个直播的时候，我也问一下我们那个我的助理嘛，他说薛总真的加不了，因为都是现做现发的，你不可能说100套、200套、300套的加，是不是？就
0: 2-30套给大家。而且从备货的角度来说，要保证品质和口感，
1: 没错，
0: 多备了，
1: 是
0: 对吧？多备了，好，有的人说，哎呦，万一库存还有一些，
1: 是，
0: 那我里面的库存里面这个品质能保证吗？我就不能保证了，
1: 是，
0: 所以我宁可说我今天稍微啊紧着大家，
1: 没错啊，
0: 你要吃我给你现货发，
1: 是的，
0: 你不要我们就不做了。
1: 但是好消息是现货加了，大家有现货的时候赶紧拍啊，
0: 对对对，
1: 然后这下次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了，因为我们都是新鲜批次，
0: 对，
1: 新鲜现做给大家的，工厂就那么的点量，对不对？不可能说哎无穷无尽的加，所以大家趁有现货赶紧拍啊。
0: 这个特别好，因为白切羊肉本身我们说夏天三伏羊，然后呢就是。其实我觉得，其实夏天要吃点羊肉的原因是在于我们吃了太多冰的、冷的，吹了太多冷空调。
1: 没错，
0: 家里冷空调，车里冷空调，坐过公交车、地铁也有冷空调。你不大出汗的了，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要稍微发散一下，
1: 是，
0: 所以我们的白切羊肉，羊肉本身是温性的，甚至偏热性的，
1: 好像上海人都有夏天吃羊肉这个习惯啊，
0: 有这个习惯，去早酒你，对吧？
1: 早酒，
0: 这真的，就比如说到周浦啊、宝山那一带，它有好多早酒的铺子，
1: 没错，
0: 无一例外就是现切热气羊肉，
1: 对，
0: 来个二两的，甚至有些，对吧？叔叔可能
1: 半斤的，
0: 少喝一点，少喝一点，但是羊肉可以多喝，多吃一点，没问题的，好不好？然后晚上回家，对吧？这个我觉得很有腔调，你就切一盘，你不需要再准备什么热锅啦，对吧？天热，厨房间不高兴再去弄来。
1: 没错，
0: 我家里面自己有啥就切啥，好吧？晚上的时候夜宵，它也能当夜宵吃，
1: 也完全可以啊。羊肉
0: 世界杯的时候好菜了。
1: 对的，羊肉是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就是吃上去没什么负担的，关键也好吃。夏天多吃点，就上海人都夏天喜欢吃羊肉，三伏天吃三伏羊嘛。
0: 对，
1: 那我觉得也是个很好的事情。
0: 但是品质为先啊，
1: 没错。
0: 我们今天配料什么叫品质？我的配料里面是非常干净的，我再给大家来拍一包。
1: 只有羊肉。
0: 好吧，我们今天的羊羔和白切这两个品质都是一模一样，
1: 没错，
0: 就是同门师兄弟，就是用到了同样的好品质，配料非常干净，
1: 没错，
0: 我们2+2组合也就刚才加了，其实不止啊，
1: 是，
0: 也就剩最后，
1: 但是卖完真的没了，
0: 25套，
1: 是，
0: 好吧，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配料里面，你看啊，羊肉、饮用水、黄酒、鸡精调味料，
1: 是，
0: 然后还有这个。食用盐和白切，那个香辛料，
1: 香辛料
0: 没有其他东西。
1: 是
0: 日期，生产日期，新鲜吧？
1: 7月11号。今天是7月11号，就拿现做现发。
0: 现做现，这叫现做现发。
1: 对，
0: 你现在送到顾客手上的也是现做现发。
1: 也是现做现发，但是可能会就是一两天的，就是有个隔差嘛。
0: 是是是。所以大家都能理解，对吧？但是我告诉你，今天备货也不多了。
1: 对啊，
0: 也真的夏天的时候高温天气，然后冷不丁来个台风天气，像今天。对吧？这两天台风天气大，
1: 是的，
0: 我家里也要稍微买一点东西，
1: 没错，
0: 对吧？就万一这个买菜不方便，
1: 没错，
0: 确确实实，我们这个家里面有东西啊，这个哪怕外面刮风下雨，
1: 是
0: 我自己在家吃，不要太开心啊，
1: 没错，
0: 好吧，吃法又简单。然后呢，又能够适合我们上海人的肠胃。你不是浓油，太浓油赤酱，其他季节可以。我说夏天就是吃点清淡的，
1: 没错。
0: 白切羊肉、羊羔和白切，我都是选用了好的羊的
1: 后腿肉给大家做的。而且我除了就是好的后腿肉之后，我再三强调，我们是新鲜现做。什么意思？就是你在跟我们去，你现在去苏州当然不方便啊，有台风。然后你就是去我们苏州那个白切羊肉馆，一模一样的东西，因为它也是现做现切给你的。

0: 我们的产品也是现发现做现发。
1: 你在上海吃到苏州的羊肉，你去看一看，它这个价格有便宜的吧？
0: 真的没有便宜的。
1: 我觉得其实都不便宜的，百十来块钱一斤也是有的，
0: 对
1: 吧？它也是现做现发。当我们家旁边其实就有一个羊肉摊，
0: 对，
1: 然后我会经常去吃一碗羊肉面啊等等，但是有的时候去晚了，他就说今天卖完了。
0: 对。
1: 不做了，
0: 是
1: 这个摊主也是为了自己的口碑和品质，
0: 是
1: 他不会无限量的去加货去做，
0: 没错。
1: 我们也是为了东方购物的品质口碑，也是为了保证送到您府上的每一块羊肉，都如去苏州吃现切现卖给你那种口感一样的，
0: 没错。
1: 但是外面买一买100来块钱一斤，
0: 要的。
1: 我们今天算下来，一定是大小就是两个组合一起定啊，
0: 是
1: 就一个是我们2+2的组合，两包。白切加两包
0: 羊膏，对，
1: 这是2+2，
0: 没错。
1: 和纯羊羔肉那是有5包，
0: 对，
1: 你自己算算，总共是差不多有4斤半，
0: 对的
1: 的这个分量，今天两个组合加在一起也不过就398，
0: 没错，
1: 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
0: 是，
1: 对吧？我觉得这个组合其实大家说真的要买起来，
0: 是的呀，关键这个也是新鲜的羊肉，还是我们苏州的白切羊肉，然后关键正好这种三伏天，上海人也爱吃羊肉，
1: 对，
0: 那正好卖我们的苏州的羊肉给大家都吃一下，关键都是现做现发给大家的，真的是新鲜批次，我们首先选料好，对吧？选料就是都是羊腿肉给大家，我说选料啊配料干净这些不说了，我们都是新鲜现做，就是你收到手的都是这两天的批次。
1: 所以啊，它新鲜现做讲究成本的呀，
0: 没错，
1: 它不加其他任何的胶。你说哪家新鲜现切的白切羊肉给你加了乱七八糟的东西？不可能的，
0: 不可能
1: 要的，
0: 对的，
1: 对吧？我们就是新鲜现做的品质，
0: 是，
1: 但是要比门店吃的还划算。
0: 那肯定的呀，
1: 对吧？然后还是夏天，我告诉你，雷暴天气啊，台风天气啊，
0: 不要出去了、啊，
1: 高温天气啊、等等，买菜也不方便，
0: 没错，
1: 着实不方便，
0: 是，
1: 好吧？我们也是为您考虑，
0: 没错
1: 啊，所以建议大家这种好的东西要多吃一些，
0: 是，
1: 抓紧时间锁定，东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0: 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3: 善行润无声，
4: 善行润无声，
3: 厚德载万物，
4: 厚德载万物，
5: 善为本。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真的是到了最热的季节了，今天明显感觉到闷热潮湿，然后接下来可能就是各种各样的下雨的天气，一周之后你会迎来一个暴热的上海的天气。那说到这样的天气呢，其实很多人就一下子会想到香云纱，香云纱又叫响云纱，因为它走路的时候是沙沙作响的，而且在古代的时候高门大户也好，对吧，我们说很多的人他在家里边夏天用来避暑的是什么呢，穿的就是一身的香云纱。那么香云纱呢，因为它用到的是天然的桑蚕丝作为底胚，然后呢上面用到的是纯植物的染料，并且呢有着2000多年的这样一个古法的工艺，所以在它的这个香云纱的制作上面，其实从古至今都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唐琪的香云纱的连衣裙的首发，我们今天的款式非常的漂亮，也请到了秘密一起来做分享，欢迎秘密。
1: 高老师好，所有的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因为唐琪的话也是作为东方购物选定的仅有的一家能够真正在电视上销售的非遗香云纱品牌，所以每年它的新款真的很受到大家的期待。那今年的红色、绿色、蓝色三个颜色又很特别了。
0: 是的，我们今天的价格其实真的就是让人一看了以后觉得特别特别的心动哈。
1: 是的。
0: 那首先我们移步到旁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什么是香云纱，为什么香云纱在这么多年来受到大家的喜爱。香云纱它首先是纯桑蚕丝作为底胚，100%的桑蚕丝作为底胚，所以它其实在成本上是非常昂贵的。
1: 没错，所以它要经过3蒸9煮18晒，加上暑凉的天然染料的一个染色，再加上在啊，整个只有在广东顺德地区的。
0: 没错，等一下啊，我们在这儿看到哈，这个是暑凉，这个呢就是在广东顺德的一种天然的这种植物。
1: 对，
0: 这个植物切开以后的剖面你可以看到它是红色的枝叶。
1: 没错，
0: 其实这个地方还有一点哈，但我们图片没有露出来，它是这种黄色的枝叶。那么这个黄色的枝叶和红色的枝叶其实它就是作为我们这种衣服的纯植物的染料，所以它为什么说我们穿着在身上的时候会特别的舒服呢？
1: 对，
0: 以及用到的是顺德区域内的这种天然的和泥进行过污的工艺，所以你会看到那种皲裂纹呐，那种黑色的面料其实就是经过过污的工艺的。
1: 对，而且因为它一年当中只有2-3个月才能够进行到晒凉的这个过程，所以每一年香云纱的原料产量是非常稀缺的。
0: 没错，
1: 这个就是为什么东方购物选定这家品牌来作为仅有的入驻品牌，因为它是第二批得到国家的非遗香云纱烫染整技艺的获得的一家单位。
0: 是，
1: 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出示给大家看啊，我们用到的所有的香云纱的原料部分都是有这个地理位置标志的。
0: 对，我们是有地理标志的，所以它你看佛山市顺德区顺西贸易有限公司以及顺西晒凉厂，
1: 怎么来说明到我们用的原料一定是由到我们的佛山顺西晒凉厂呢？这个就是我们全程的一个面料授权函了。
0: 没错，
1: 所以今天唐琪品牌不管在线上渠道还是在我们的线下实体店里用到的，通通都是正宗的非遗原料了。
0: 是的，你看唐琪是正宗的香云纱品牌，用到的是正宗的广东顺德顺西的晒凉厂的当中出的非常好的，用到的是古法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这个香云纱。
1: 对，而且这样的单位全国只有6家，我们就是其中的之一。所以今天我们拿到的每一个面料，大家能够感受到真的香云纱和一些可能没有拿到非遗技术的完全不一样的质感了。
0: 今天现场会给大家准备3个颜色，一个是高黎穿的红颜色，然后就是秘密穿的
1: 绿色，
0: 很漂亮哈，那种翡翠玛瑙的这种很贵妇的感觉。
1: 对，
0: 再有就是这件蓝色，
1: 没错，
0: 一共是3个颜色。那么我们现在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身上的这件红色。这件红色它从就是你乍一看上去就是很贵气，就是传递出来这种很贵气、很儒雅的感觉。如果再仔细一看，发现这里面会有很多中式服装的元素。我们镜头推进了，刚好它是一个小立领，但是它不会很高。我们都知道旗袍就是很高的一个小立领，那在夏天穿可能会有点不舒服。
1: 没错，
0: 所以它其实是改良过的一个小立领，让你穿着起来呢既比较有仪式感，但是呢同时又有那种夏天的清凉感。整个衣服的版型是那种就是 H 型的版型，那么这种 H 型的版型其实是非常的藏肥显瘦的。
1: 没错的，
0: 如果我们前面有点小胖胖，后面有点小圆圆，包括大腿的地方如果有点小肉肉，其实你都是看不出来的。那么再到这个上半身的这一块位置，就是我们的这一块，如果说是传统的这种我们说香云纱的这种款式，它可能相对来说它的设计会比较的矮板一些，对吧？它可能就是传统的这种比如说几个对襟啊，或者说是一些对，或者一个小的 V 领。但是我们今天在设计上面是做了很大程度的改良。首先这个地方它是一个活扣啊，我们是可以把它打开的。
1: 对，
0: 那这是3个扣子，那么你套穿的时候会很方便。这个当中的这个位置做了一些 这种绣花的设计，所以一看上去就是点睛之笔。在整个的大身的设计，就我们这件衣服裙子的这个大身的设计，你看上去就是中国的这种花鸟虫鱼，再加上吉祥的纹饰。比如说这上面有仙鹤，然后有花鸟，有飞鱼，有各种各样的就是吉祥的纹饰。中国的古话讲究的是八个字，叫图必有意，意必吉祥。所以你穿这样的一件衣服呢，当你去出席一些很重要的场合，或者说你要去参加孩子的刚刚考完试的这种高考的这种谢师宴，
1: 很好。哎，
0: 穿上这样的一件衣服是相当不错，或者说你要跟闺蜜去聚会，相当不错的。这件衣服还有两个非常隐藏的这个很漂亮的地方，是它有两个口袋。
1: 是，哎，
0: 这两个口袋很深，你看我的手指的这个位置就是它口袋到下面这个位置，里面的面料也同样是非常好的，很舒适的面料。那么当你的手放进去的时候呢，你可以比如说这件衣服可以放些你随身的物品，
1: 可以，
0: 或者是你在拍照的时候你想用手去搭一下都是没有问题的。
1: 没错，
0: 整件衣服呢就是改良版的中式旗袍的这种款式，但是呢它不是修身的。你看啊，我们说旗袍就是一定是这样的，对不对？
1: 太挑人了。
0: 对，这个就太挑人了。我们稍微比如说今天要多吃一点，就马上就会觉得非常的局促。
1: 对，
0: 但是它就是让你整个人一下子松弛下来了。中式的服装的那种松弛感和中式服装应该有的那种端庄感它都有了。
1: 没错的。
0: 那么今天除了这件红色之外，还会有绿色和蓝色。秘密给大家看一下。
1: 对，我简单看一下今天这个绿色啊。如果说红色是那种当家主母的风格，那么绿色就是比较的偏休闲一点点，我们可以在日常的生活场合中啊，我见过有些姐姐啊，她整个衣柜里面，她就是每天翻行头的都来换着香云纱来穿了。那这件绿色呢，它更加接近我们日常的一个生活啊。比如说你啊，像平时的话呢，微微有一点小小的一点点的一个露肤度在中间，但它又是完整的在这边有一个小小立领的一个设计感的。这个小扣子呢，就是方便大家来穿脱的。那么在绿色的领口当中，我们做了3道式的有品质感、非常有质感的一个领子的立体镶嵌啊，这个都是纯手工给大家进行到一个缝制的。那么对应到呢，在我们的袖口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呼应的小设计啊，所以一看这件衣服啊，就是耗时做工、面料每一个细节都是非常耗费成本的。
0: 很讲究。
1: 对的，而且在我们整个正中央呢，我们有一个类似于有点像什么，像蝶恋花的一个造型，又有一点点不对称。这个位置呢，也全部都是通过我们手工刺绣来做到的，而且整件衣服啊，也是像我们一幅水墨画一样，有着非常意境的那种中式的晕染，大朵的这些花朵配上青山翠绿的一个底色，也是让大家呢在其实它说是绿色啊，我感觉它是金色为底，然后呢上面又有一些绿色的花纹纹饰，让我们在比较炎热的夏天啊，你穿上这件绿色，别人就是看到你从他眼前走过，也增添了一丝凉意的。哎，
0: 一下子就好像凉了5度8度，
1: 对，很舒服，
0: 而且这个特别衬皮肤，就一下子显得人很白很白。
1: 没错的，
0: 对不对？就是这个绿，它其实是按道理呢，我们说黄种人穿绿色其实是要去挑一些颜色的，
1: 对，
0: 然后这件绿色就非常的能够衬托出我们东方女性的那种皮肤的这种白皙，
1: 对，很显白。
0: 是的，我们今天3个颜色，一个红色，一个绿色，一个蓝色。如果大家有一点吃不准的话，
1: 对，
0: 我们会说
1: 优先选红色。
0: 红色和绿色这两件颜色都是相当不错的。
1: 对的。
0: 那我们目前的尺码都是齐全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尺码好不好？
1: 没问题。
0: 今天我们专柜的价格是2980，
1: 2980。
0: 对，我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它用到的全部是100%的
1: 桑蚕丝，
0: 花罗的工艺桑，你看看到没有？看到这种透光的感觉了没有？
1: 能够看得见这么多的一些随着花朵打的这个螺孔的部分啊，非常非常的透气，但是不会有任何走光的情况。
0: 花罗是在香云纱当中金字塔尖尖的啊，就是非常高端的花罗的面料。你看，就是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得出来这种花罗的感觉。
1: 是的。
0: 专柜价格2980，我跟你讲，人家根本不会什么给你打折啊什么的，
1: 是
0: 因为这就是当季的商品，对不对？
1: 对，而且过季也不太会打折。
0: 对，马上又是端午佳节了，然后呢，过2天就是520了，
1: 没错，
0: 是不是？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的这个价格其实是699，然后现在的尺码都出来了。
1: 没错，现在目前尺码是齐全的哈，我们 XL 码能够穿到110斤，2X 码穿到130斤，3X 码穿到150斤。今天啊，我们稍微做大了一码，因为在线下是没有这个码的。我们今天4X 码穿到170斤的都是齐全的，
0: 这很难。因为大码就相当于它的面料花的更多一些，
1: 费工费料
0: 的。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因为确确实实是非常难得的拿到，线下可能有很多的这种直播间都要卖到4位数的，我们今天的价格才699，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2: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曙阳染色的丝绸面料， 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梁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梁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2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

0: 前是这样的，红色的3XL 在爆卖当中，我其实是在爆卖啊，因为供应商在首次备货的时候它是平均备货的，
1: 没错，
0: 所以今天3XL 目前为止订购的速度非常快。3XL 我们是穿到
1: 150斤，
0: 穿到150斤，
1: 因为一般在130斤到150斤这个体型的话，其实蛮难买衣服的，你穿一些比较紧身的牛仔裤啊、 T 恤啊，总会是不够好看，很拘束，但是这个体型我觉得穿我们香云纱非常的大气，而且比较丰满一点的女性特别适合穿香云纱，
0: 没错。所以如果大家也是看中了红色，然后您的这个我们说体重是在130到150斤之间，您是要购买3XL 的话，抓紧时间，
1: 没错的，
0: 因为这个我们目前为止呢是没有办法帮大家加单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香云纱，你看中了，你就马上稳准狠的把它拿下。
1: 对，
0: 因为今天的这个价格，我跟大家讲，我真的是扫遍了很多的直播间，要么就是这个香云纱它本身里面有猫腻，要么就是这个香云纱它是达不到这个古法。要么就是这个香云纱的价格一定是四位数朝上。
1: 对，高老师你说的非常对，因为现在买香云纱可能就两个渠道，一个就是线下实体店，像我们唐奇的话在杭州有非常多的直营店，在店铺里香云纱均价就是2000起步的，但像我们这种连衣裙款式都是往3000走，那实体店3000的很多姐姐们觉得有点望而却步。在东方购物，我们唐奇大概已经是热卖了5年时间了，每一年它其实真的就出几个款，每一个款只要是我们老顾客都会说，哎呀唐奇你多出几个款吧，出一款我收一款。那么今年新款的连衣裙来了，而且红色数量非常的少，
0: 是红色非常少。我们屏幕当中看到的这个就是晒凉的工艺啊，包括过污的工艺啊。其实大家有所不知啊，在广东顺德那个地方，每一年它真的是叫做看天吃饭。
1: 对，
0: 因为在晒凉的时候是要选每年最热的季节，然后让那个属凉的这个植物的枝叶跟整个的这个桑蚕丝的胚绸完美的融合成一件东西。
1: 是，
0: 所以这个东西如果没有太阳公公来帮忙，是没有办法完成这个过程的。
1: 一直下雨它就要停滞它的工作了。
0: 是的，所以为什么他说没办法加单，今年的货一定是要到明年才能做成品的。
1: 是，
0: 红色现在爆卖当中，红色款无论是哪个尺码，其实你如果看中了都不要犹豫啊，因为你想想看，699块钱你到市面上其实就是拿一件香云纱的上衣而已，
1: 上衣都不一定买得到，
0: 或者是一个半身裙，
1: 没错，
0: 而你今天连衣裙相当于完成了一身的打扮。所以我一直就跟我妈妈说，你但凡是这个衣服你看中了上衣和裙子，你就拿裙子，因为你出门的时候你就一条裙子一穿，又正式又漂亮，又能够就是说我们说吃多一点吃少一点完全看不出来，
1: 对，
0: 这多长了2斤肉也完全看不出来，它就是非常的大气典雅。而且我们这次的这个整个的服装哈，就是这个裙子，它是贴合上海我们女性的这个就是江浙沪一带女性的身高的。就它有的香云纱它过长了，你知道吗？
1: 是，
0: 你有没有发现？
1: 如果超过膝盖很多的话，会压身高。
0: 压身高。
1: 对，这个就刚好。
0: 今天这个就是抬身高。
1: 对。
0: 它会让你的这个无论是什么样的，就基本上在1米55到1米75之间的这个女性，咱们穿着的时候都是能够显得温婉大气的。
1: 没错的。
0: 其实香云纱的这个长短哈，长度，在我穿现在就基本上在膝盖以下，我觉得这个长度就是我觉得这就是非常适合于咱们江浙沪一带女性
1: 的，很优雅的一个长度，
0: 是吧？很优雅的。目前为止，我们的这个红色是卖的最好的是吗？
1: 就是红色，
0: 红色是最好的，
1: 大家都在盯着红色
0: 呢。其次是绿色，我们所以说现在如果大家看中了红色，我们待会回到现场给大家再来解释一下红色。大家现在定起来啊，02151199900。
2: 那个有叫的学名就是叫那个红孩儿。这个粉碎机呢，把这个竹帘粉碎以后变了汁，榨了汁以后呢，就做严谨的这个原料。
3: 香云纱的工序俗称三洗九煮十八晒，共30道工序，用特有的植物鼠梁粉碎后泡成汁，然后浸染由桑蚕丝织成的纱或绸。再晾晒浸染，重复上述浸晒过程多遍，色彩由浅到深。
0: 好了，我们回到节目的现场啊，现在就是这件红色是特别受欢迎，
1: 是的，
0: 绿色也很受欢迎。其实我真的建议大家两件一起来买，因为这个价格真的是找不到了，真的是找不到了。我先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红色，因为一边看一边打电话，红色用到的这个面料是100%的桑蚕丝作为底胚，然后呢，这个里面你从这个里面就可以看得出来里面的端倪，我们用到的是花罗 来，那个秘密帮我拿着一下啊。什么是花螺？看到没有？这个透光、透气、不透肉的。哎，看到没有？哇，
1: 这一朵朵花都是有非常多的细密的小孔。
0: 对，这种花螺的面料是非常昂贵的，它在编织的过程当中，它是天然帮你透气的，但是它又不是那种傻乎乎的透气，它是很雅致的，它用了工艺在这当中的这个花螺的面料啊，所以这种面料是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些技艺带来的。然后呢，今天的这个红色，我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它整个的设计的美感，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在出去玩的时候，我们希望自己的气色显得好一点，对吧？但是我们又不希望显得很张扬、很刻意，那么我们就希望穿一件能够提升自己气色的。这一件这个颜色，它在整个的设计上是突破了我们传统的香云纱那种比较矮版的、比较古旧的设计，它是有了一个今年的创新，所以这个是2026年的新款。
1: 是的。
0: 那么它在设计上，我跟大家说一下，首先它的版型就是 H 型 ，H 型最大的好处大家知道是什么吗？我这里胖胖的你看不出来，我后面胖胖的你
1: 也看不出来，
0: 我的大腿胖胖的，这里有肉肉的你也看不出来，
1: 是，
0: 对不对？
1: 然后它垂感太好了，
0: 我在走路的时候光泽感大家能感觉得到，对吧？光泽感，因为它用到的是桑蚕丝作为天然的面料，所以它的光泽感是能感受得到的，就是高级感。好，我们再来说到这个图案的设计，我们中国人是很讲究图案的，就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来看到在设计上面，就是首先这个有一个一字扣，这个一字扣就很经典了。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整个的设计啊，就是它这个里面是可以打开的，看到没有？有扣子，我这边因为别了一个这个不方便啊，别了一个小话筒，这边是可以这样打开的。然后你可以把它再给它扣合上去，都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就是你穿脱很方便，
1: 是的，
0: 对吧？然后这个门襟的这一块，它是给你做了这个我们说刺绣的，做了一个很漂亮的刺绣的。再有就是它的整个的花卉的设计，花卉的设计呢，你再仔细去看一下，它在红色和棕色再加上蓝色的这样的一个交错的这样的一种色彩的这种为底的情况下，上面用了中国传统的这些花鸟虫鱼和亭台楼阁，包括有这个我们看到的一些吉祥的纹饰，比方说这边有鹿，有我们说长寿嘛，鹿是那个仙鹤啊，鹿啊，这都是长寿的寓意，都有在这些地方。所以你看看它整件衣服就像一个中国传统的这种山水国花，
1: 很写意，
0: 对，但是又带有一些晕染的效果。所以当你比如说要是走路的时候，对吧，或者说是跟朋友去玩的时候，这件衣服一看，人家就发现与众不同。
1: 对，
0: 是不是
1: 走进一个聚会场合，所有人都盯着看了。
0: 是的，
1: 这个一定是很昂贵的一件服装。
0: 是的，在用料上面，其实我们比去年是多了大概15%-20%。
1: 没错，
0: 我能看得出来，因为去年大概是这样的款式，对吧？
1: 是。
0: 我们今年再把它做了一个 H 型。那么我们这种情况下，我穿的现在是170
1: 最小码。
0: 最小码，你看。我们多了这么多的尺幅出来，这个就是为了让你这件衣服有很大的富裕感。你看，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如果我们是，
1: 可以省很多料。
0: 对，如果我们是做成一个这种稍微有点收腰的，我是可以省掉很多的料的。看到没有？但是我们不做那种，我们要做这种中式的，带有这种宽松版的，这样你在夏天就真正穿上这件衣服就是穿堂
1: 太舒服了。
0: 对，除了红色之外，还有会有绿色，这个绿色也好漂亮。
1: 对，这件绿色其实跟红色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款式啊，所以很多聪明的姐姐说，唐琪一年也就出这几个款，我就在这个连衣裙里面把红色也带回去，再收一件绿色也是很好看的。那绿色跟红色的区别啊，首先领子就有区别，它呢就比较的生活一点，有点像我们以前那种啊小衬衣的一个领子，但是它的领子做的非常的精致，小一点，短一点点，在侧面的地方呢还有啊。非常细腻的，通过三条式的一个行缝，将领子的一个硬挺度啊更加体现出来了。然后在这个位置呢，微微的增加了一点点的露肤度，所以如果说你有些小吊坠啊，有一些小金饰啊，可以在这边微微的有一点点亮相的。然后在我们整个胸口的正中央呢，就是一个蝶恋花的造型了啊，它有一点点像我们中式的一种小盘扣的一个流苏的感觉，不对称的一个设计，金线为底，绿线在上面勾勒出非常好看的一个边框。然后呢，我们的领口和我们的袖口这些细节方面啊，唐琪真的是香云纱的大品牌，所以它在线下的实体门店这件衣服能卖得出3000的价格，因为所有的实体店的贵妇啊亲自的去摸一摸感受一下，看它的细节就知道了，真的不非同凡响的。
0: 对，我再给大家做一个动作，如果有朋友在翻看你这件衣服，这个里面都可以看到它的做工，
1: 没错，
0: 做工很细，
1: 好精细，
0: 这个里面一看就知道是花螺，
1: 是有螺孔的。
0: 大家如果说是懂行的人，一看就知道 就是绫罗绸缎嘛，
1: 没错没错，
0: 罗是很贵的吧？
1: 对，绫罗绸缎讲的罗就是我们花罗的罗。然后整件衣服呢，也全部都是一个 H 型的版型啊，每一件不管是选的什么颜色，它都是一个宽松版的，所以真的很能够藏肉。然后呢，像我今天这一件也是啊，基本上我们穿的是差不多刚刚过膝盖的一个长度，就属于既优雅又非常的随性。平时日常，如果说有一位太太能够每天换着香云纱穿，那她的生活该是多么的高端啊！
0: 刚刚导演跟我们说，我们有大概2到3位顾客，他还有一位顾客好像也是要订两件的，
1: 都是订两件的。
0: 已经有2位顾客是一个人订了两件。
1: 是的，
0: 对，红色是一定拿下的。然后有些朋友是红色配绿色，有的是红配蓝色，真的很划算。我跟大家讲，因为它的专柜价格100%的桑蚕丝，它就是要卖到2980，然后你到杭州它的唐琪的门店去买，这个季节当季的商品根本没有折扣，
1: 是
0: 对吧？2980，你想想看，你今天按照这个价格，我们700块钱都不到，你在门店里面，你这个价格可以买到4件。
1: 哦，对，真的
0: 买4件，
1: 是是是。
0: 东方购物今天让你拿1/4都不到的价格，所以我是觉得说，真的应该是两件起拿，因为红的和绿的各自不同的场合，
1: 就是两件衣服呀，
0: 对，两件好看的不得了，对不对？
1: 老师，你也可以穿绿色，
0: 买了红的朋友追一件绿色，真的把绿色追起来，真的我就觉得大家真的应该买2件，因为马上端午佳节，
1: 对
0: 对吧？然后6一儿童节，然后还有就是那个520到了，
1: 很多聚会的场合都要出门的，
0: 对对对。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尺码哈，
1: 是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到最小码，我们俩都穿这个码啊，110斤。里面的就拍 XL 码，130斤里面的就拍2X， 150斤的就拍3X。今天我们还多订了一个加大的尺码啊，这是在线下店都是没有的。今天我们有4X 码，最大穿到170斤，尺寸的话都是可以支持试穿的，免费换到满意为止。
0: 是的，然后红色我们现在已经有些尺码已经备货告急了。
1: 是的，
0: 如果大家发现红色你要的那个码子没有货的话，我也推荐这个蓝色，
1: 蓝色也好看的。
0: 哎，这件蓝色就是有一种莫奈花园的感觉，
1: 有晕染的风格，
0: 它的那种晕染的感觉也是非常漂亮的。这件蓝色我们也是非常推荐的，它是一个小 V 领，也非常的雅致。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呢，3件都是帮大家精挑细选2026年的新款，然后也是主打款，也是门店里面的这个就是我们说贵妇款。
1: 是的，
0: 喜欢的话呢，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900。
4: 红云纱已有1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七染整技艺已纳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工艺复杂繁琐，需经历14种工艺、36道工序以及1到3年的窖藏等待，其中没有一道可以被机器替代。红云纱制作流程繁琐，工艺复杂，生产成本高昂。

0: 如果大家想买一件既凉快又显瘦，显瘦想要买那种显瘦8到10斤的，哦，那今天的这个一定是显瘦8到10斤，就是它其实是这样的，瘦子穿了呢，不会显瘦。嗯，胖子就不能叫胖子啊，咱们就说那个
1: 丰满一点的太太，
0: 丰满的这个太太们呢，穿了呢不会显胖，
1: 对，
0: 很神奇的这个这种款型，
1: 穿着像云纱，让我就联想到现在很多一些这个知名的名人，比如说很多富豪太太嘛，像什么太嘛，对吧？他在那个采访里面，他就是穿着很宽松，很简约，但是他就是一眼看得出家里的资产还是不少的那种，所以这种是用材质来托到人，就是靠衣服把人给托起来。还有我就想到今天699块钱，你说现在买一个，哪怕是普通的基础的桑蚕丝，就买一条半裙就差不多了。但是香云纱是千元之内，在现在的实体店里面是够不着的。但是我们今天699元买到的是一整身的搭配，你只要搭一双凉鞋，你就可以出门了。
0: 你想想看，接下来你跟闺蜜一起出去玩，大家一起拍照，人家穿的都是山清水绿的，哎，哦，浓一件 T 恤衫，对吧？跟照片一出来，都是在朋友圈里面，都要在朋友圈里传的呀，
1: 对的，
0: 大家都要发朋友圈的呀。你应该穿的那么漂亮，
1: 对
0: 吧？能穿的那么简单，
1: 很多那些高级的五星酒店约个下午茶，哎，去国金逛逛街，这个时候我觉得哈，其实你不要说吧，营业员他还是会打量一下你的穿搭的，有点道理
0: 的。
1: 而且我们穿的香云纱就很舒服，连空调都可以少开几度了，自带凉感 的。
0: 是的，其实香云纱的这个连衣裙呢，是我觉得是性价比最高的一个单品。为什么呢？你现在你买一件就是什么带了一点点这种聚酯的，或者带了一点麻的，或者带了一点什么，稍微带了一点点天然的材料的，可能都要个500-700，对吧？更不要说桑蚕丝的面料，100%桑蚕丝的面料，可能一件上衣稍微高档点的，比如说那种重磅桑蚕丝，因为桑蚕丝也分3-6-9等的，
1: 没错，
0: 它可能都要花掉一个你400-500-600，对吧？
1: 也有，
0: 我不说很贵的那种哈，那么。你想今天我们这个价格699是一身的，你相当于一件上衣再加一条裙子，
1: 对
0: 吧？你就一套就出去了。下面就像刚才咪咪说的，
1: 搭个鞋，
0: 随便穿什么鞋子都好看
1: 就可以了。
0: 香云纱是这样的，你穿了香云纱之后，你是不用戴首饰的啊。
1: 对，
0: 你有没有发现？
1: 对，
0: 它就是自带华丽感，
1: 没错。
0: 你可以今天不戴任何的首饰，你出去都漂亮。都美，是因为香云纱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
1: 没错，而且它自带一个投资的一个属性啊，因为你把它给买回家之后，你的衣柜里面可以清掉很多奇奇怪怪的一些会淘汰的衣服，但是香云纱是放得越久，你只要不去把它洗坏了啊，它就是可以越穿越油亮，越穿越有你自己的那种光泽度的，
0: 没错没错，
1: 而且真的就是买上一件连衣裙，你就可以省掉买两件香云纱上衣和裤子的一个预算了。
0: 真的真的，我们现在是这样的，第一个呢就是凉快啊，行走的空调，第二就是显瘦8到10斤，然后呢再有就是高级，自带贵气感，
1: 是的，
0: 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好多顾客都是买两条啊，买两件，买了红的再追绿的，买了绿的再追红的，02151199000。
2: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 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的。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现在是依然是红色是最紧张的，嗯，然后呢绿色其次，然后这个蓝色目前还有一些少量的现货。
1: 蓝色大尺码比较受欢迎。
0: 对对对，都是大尺码受欢迎。然后我跟大家先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刚刚有位朋友就是问说150斤左右的，你看我们的尺码是这样的，它刚好卡到几个尺码，有110、130、150和170。那有些朋友就问，比如说我是150的，我买3XL 还是买4XL 呢？或者是我是130斤，我到底是买2XL 还是买这个3XL 呢？对吧？就是如果有类似这样的问题啊，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如果你的身高是在比如说165以下的，对吧？165以下的，
1: 160以下，
0: 160以下也可以的，
1: 对对对，
0: 就是比如说我们就不是特别高的，
1: 对，
0: 你就往这个
1: 正码
0: 上面，对，往里边，
1: 不用拍大，
0: 这个
1: 不用拍大，
0: 你不用往大里买，为什么呢？大家可以看到高黎是穿的是
1: 最小码，
0: 最小码170。最小码，就是它叫是叫170啊，但其实它是最小码。大家可以看一下余量啊，
1: 啊，还有这么多。
0: 大家可以看一下余量，
1: 哇，基本上还多了1/3的量。
0: 我有这么多的余量啊，
1: 对，
0: 我有这么多的余量。
1: 但是也不会显肥，因为它是一个宽松度留在那边的。
0: 对，我有这么多的余量。然后你看它的后面，
1: 很宽松，很舒服。
0: 就是你为什么香云纱它要做成这种款式？也就是说，你无论是什么年龄穿，它营造出来的那种感觉是很接近的，就是说你去看哈，小姑娘穿香云纱，就像我们秘密小姑娘穿香云纱，她就会显得很端庄，
1: 是
0: 啊，然后呢就是很有气质，对吧？然后像我呢，我比秘密要大，那我穿香云纱呢，就是也是往端庄上面去走。那如果说是像我的妈妈，80岁左右，70多岁的左右，他穿这个香云纱，他也是往端庄上面去走。
1: 是，
0: 所以香云纱它会把你整个人的气质，它会起到一个塑造的这种感觉，
1: 对，
0: 就是它很接近。那么香云纱它怎么塑造的呢？它用到它的款式，它一定不是给你勒得紧紧的，这种款式一定是像秘密这样小姑娘穿，对吧？像我们就不能穿了，就是我们就不能穿这种勒得紧紧的，
1: 而且这样的衣服可能就穿不了几年。
0: 对，你稍微这边胖了一点
1: 就穿不进了，
0: 我现在都收着肚子的啊，稍微这边如果紧了一点，或者后面咱们肉有肉的，就会很显，
1: 第二年就穿不了了。
0: 对，所以香云纱它最大的魅力在于哪里呢？它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它把你的不好的，也不是说不好的，我们就说历史时代留给你的，或者说是岁月留给你的一些东西，它帮你藏住了，
1: 是
0: 啊，它帮你藏住了。所以这个地方它的神秘感，它会营造出来一些神秘感，就你永远也看不出来我这个地方
1: 究竟真实的身材是什么样子的，
0: 对对对，我到底有多少肉你都看不出来，和后面还有我的这个这里有胖胖的你都看不出来，对吧？你是看不出来的，但是当我走路的时候，你还是可以隐隐约约的能够感受到线条的美感
1: 的，没错的，
0: 还是能感受得到的。它不会很刻意的去强化女性的线条，它强调的是一个人的端庄感，这是中式服装的魅力。所以我们觉得说，为什么中式的服装，你看这样的一件衣服可以从20多岁一路穿到80-90岁，甚至穿到100岁，它永远不过时。
1: 是，
0: 这就是香云纱我们中式服装的魅力。好，我们来说一下这上面的颜色和细节啊。我们的红色是不是卖得最好啊？
1: 红色马上3XL没有了，还有剩下最后一两件了。
0: 还有最后一两件。
1: 是的，
0: 那我还要介绍吗？红色跟大家说一下，如果发现红色没货了，就转定这个秘密身上的这种宝石绿也非常漂亮。这个红色是这样的，它的这个地方是一个真的扣子，然后这个旁边这个扣子都可以打开的。这旁边的扣子我们都是可以打开的。然后这边是有这种刺绣款，然后这整个的上半身的营造出来的效果就是那种晕染的中国的国画，它有那种丹霞地貌的那种色彩感。再有就是有中国的花鸟虫鱼，
1: 对，
0: 在这个整个的这个
1: 小鹿都有，
0: 衣服的上面花鸟虫鱼都有。然后整件衣服就像一幅很这个泼墨的这种很大的一幅，然后很辽阔的一幅花鸟山水画，因为这上面有花鸟虫鱼，然后会有象征着吉祥寓意的，像这种仙鹤，那和这个鹿啊，吉祥的这个鹿都有纹饰，啊，都会在这个地方。而它鹿的这个造型感也是风姿绰约的感觉，非常漂亮。就整件衣服呢，你如果说是走动的话，远远看上去就像是 一幅油画，
1: 没错。
0: 但是走近一看，它的整个的色彩元素又是中国画，
1: 对啊，
0: 就是这就是我们说这件香云纱的这个香云纱的味道。就在这个地方，
1: 没错，
0: 绿色也很漂亮。绿色现在穿在这个秘密的身上，
1: 哦，是很
0: 衬皮肤。
1: 它可以一下子就会显得非常的白皙，而且它完全不挑人，哪怕我们皮肤有一点点微黄的，甚至你可以不用化妆的情况下面，我们就能够穿得出这个绿色。绿色相对来说稍微日常一点点啊，不会像红色那么的像可以参加一些大型场合。我觉得绿色每天都可以穿，因为它有一个呢比较精致可爱的一个小的小的领的外翻的一个小领子，然后在这个位置呢，我们做了一道、两道、三道的一个。手工的拼接会显得这个领口啊更加的稍微硬挺一点，然后在这个位置呢，我们又做了一点点的一个露肤度，方便大家如果有一些比较贴身的一些小的吊坠啊、金项链，都可以在这里做一个小的露出。然后呢，在我们正前方它也是有一个设计的啊，金色的丝线为底，上面再勾勒了我们绿色的丝线，做到有一种啊一半一半不对称的一个设计，包括到我们领口和袖口呢所有的细节的地方啊，这就是这件衣服的魅力了。为什么它可以在线下卖得出3000块钱的一个单价，因为所有的线下的贵妇摸一摸香云纱的质感，看一看它的这种啊裸孔的细腻程度，再上身一试穿就会买单，因为这样的衣服的质感是其他任何材料没有办法替代的。
0: 对，我们可以在一步报旁边的那个这个香云纱上面给大家看，
1: 对，
0: 什么是花罗，花罗的面料啊，就是你看看，
1: 你看这个是蝴蝶，
0: 对，
1: 这个是我们的花卉，
0: 对，
1: 然后所有的造型，这个地方都是打了很细腻的一个裸孔，
0: 很漂亮的，
1: 对，
0: 这个就是透光透气不透肉的，整个的花罗的面料，它可以看到，哇，就是你要是说，比如说你要到一些晚上去酒吧，哎，然后刚好有一束光线打过来，
1: 层次感很丰富，
0: 从裙子的底下，我们说穿过去的时候，
1: 太漂亮了，
0: 这个衣服的这个色彩感，它和它的高级感一下子就出来了，
1: 而且特别透气和凉爽，
0: 它就是真正的做到。到了透光透气不透肉，然后行走的空调，包括就是这种香云纱的这种越穿越凉爽。香云纱在清洗的时候就直接过个水就可以了，千万不要用那种这种化学的，
1: 强酸强碱绝对不可以的，
0: 千万不要，因为它是天然的桑蚕丝。
1: 是的，
0: 我们再把尺码跟大家说一下，尺码就是正码就好了，你不用往大里买啊，
1: 对，
0: 不用往大里买，因为我们全是宽松的版型，
1: 很宽松。我们俩就穿110斤的这个 XL 码，101到130之间的就买2X， 130到150之间的就买 3X， 150斤以上的，我们今天最大尺码能支持170斤的太太都能穿的 4X， 目前还有啊，但是 3X 和 4X 的红色以及绿色都不太多了。
0: 是的，是的，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我是建议大家订2件啊，两件，吃不准的话可以订2件。这个绿色流光溢彩，红色也是波光粼粼，这2件我是特别推荐的。当然，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件也非常好看，那么就3件一起拿回去吧。
1: 对，
0: 3件全部买比门店1件都要便宜。
1: 是的，
0: 是不是？门店的价格，如果大家想要送礼啊，门店是有售的，
1: 都有。
0: 对，吊牌价格就是2980，
1: 是啊，
0: 就是唐琪的。唐琪，大家到杭州门店里面哦，一看那个价格，吓得来赶快出去了，对吧？3000块钱一件，其实3000块钱在唐琪的门店里都算便宜的。
1: 对，
0: 它还有好多很贵的旗袍，
1: 5000的有的。
0: 对，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是真是挑了性价比很高的这个服装来跟大家来见面。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3: 现在有叫的学名就是叫那个红孩儿。这个粉碎机呢，把这个水帘粉碎以后变了汁，榨了汁以后呢，就做严谨的这个原料。
2: 香云纱的工序俗称三洗九煮十八晒，共30道工序，用特有的植物黍梁粉碎后泡成汁，然后浸染由桑蚕丝织成的纱或绸。再晾晒浸染，重复上述浸晒过程多遍，色彩由浅到深。

0: 讲啊，大家对于尺码最吃不准的就是，假如你介于那个150斤，嗯，对吧？你不知道是，哎，第一个我们就是说，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的尺码在这个旁边，尺寸哈，嗯，这个身高170啊，什么175啊，
1: 这个不用管它，就管体重就行。
0: 对，你就记住体重，这个170就是 XL 就是110斤，
1: 对的，然后130斤里面就拍2X，
0: 对，
1: 150斤里面就拍3X，170斤的可以穿4X，
0: 就是110斤、130斤、150斤和170斤，好记吧？很好记的啊，
1: 对，
0: 四个尺码，嗯，我再重复一遍，110、130、150和170，就这样记，
1: 对，
0: 然后你就自动对号入座，你不要看那个170、175，因为这个身高帮到我的嘎的，对吧？
1: 对对对，而且正好卡在这个码上的，不用特别拍大一码。
0: 不用不用
1: 不用特别
0: 如果你刚好是这个卡码的
1: 130斤150斤，
0: 对，你很犹豫，对吧？你不知道该往哪，你就往那个卡的那个码里面的那个码上去买，你不要去往大里买，因为它全是宽松版，你就正码就可以了。我们应该给大家说的都挺清楚了哈。
1: 对，
0: 但是如果你还是心里没底，你就先把它买回去之后，然后你在家里边，对，你在家里面试穿以后，你如果觉得不满意的话，我们是帮你免费更换的，
1: 对的，
0: 换到满意为止的。
1: 是的，但是我更加建议大家今天不要错过红色和绿色，因为这两个颜色都太受欢迎了，很多姐姐都是直接带两件回来的，都可以试穿。
0: 是的，好，我们准备回来，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尺码的事情，因为现在问的最多的就是尺码的情况。
1: 今天我们
0: 好记，1357，
1: 对。
0: 1357分别对应四个尺码，你看我们这上面根本就没有去写什么170
1: 不用管身高，
0: 你不要去管啊，你不要管170175，因为这个身高跟你没关系，你就记体重就好了。
1: 对的，
0: 我们今天就根据体重来买1357，好记吧？然后你要是五的话，
1: 正好150斤，
0: 对，
1: 你就买3XL就可以
0: 的，你不要去买4XL，对吧？因为你觉得，哎，我在这个边上，我是不是往这儿买？不要，因为呢，我们全部都是宽松的，
1: 对，
0: 所以你穿这个3XL是最好看的，
1: 没错的，不用买太大。
0: 你看我穿的是最小码，最小码，你看
1: 还是很有空间的。
0: 对，
1: 有这么大空间。
0: 我要是再跳一格的话，就会
1: 太
0: 显得太宽了。
1: 对的，
0: 对的。所以穿这个就是刚刚好，对吧？你看刚刚好，你走路的时候人家还觉得，哎呀，高丽，你是不是最近瘦了？
1: 是，就很显瘦。
0: 对，它就是显瘦，又凉快，又显高级。然后如果说是你到室内去，你比如说要到哪个地方去喝个下午茶，或者到哪去吧，你外面还可以再来一个那种小的那种小
1: 针织小披肩，
0: 哎呀，那就很高级了。这个红色是非常台气色的，然后出席任何一个比较正式的场合，这件都是完全没有问题。它就是3000块钱，它完完全全就是3000块钱的服装，因为100%的桑蚕丝，再加上花罗的工艺。再给大家看一下花罗，三件全是花罗，然后带有底纹的，
1: 没错的。
0: 我放到这个地方，大家看清清楚楚的花罗。
1: 非常多的一些啊，这个罗孔的部分都是在我们面料底纹上面天生天养自带的，
0: 看到没有？
1: 相当的漂亮
0: 花罗，
1: 而且是透气透光，但是不会走光，非常的舒适。
0: 对，所以这种面料一出来，大家就知道是贵的面料，
1: 没错的。
0: 是香云纱当中，不是所有的都是花罗，花罗是在金字塔，香云纱也分好多档的，
1: 对的，
0: 它是在尖上的，所以今天是花罗100%的桑蚕丝，再加花罗的工艺，再加上我们这种水墨印染的天然的属凉的这种植物枝叶给你来做的这种晒凉啊，包括传统的这种技法，所以这件衣服是真正的。刚刚秘密也说得很对，它是可以传承的，
1: 真的，而且很值得投资在我们的衣柜当中，因为你只要就是正常的一个轻柔手洗，就能够一直保存好它，越穿越有自己独特的一个光泽感。而且今天是连衣裙，花一份价格，全身的搭配通通都搞定了，这个性价比真的是拉满了。
0: 所以，有没有发现这衣服很显背薄啊？
1: 很薄，因为它垂感很强，很有质感，
0: 对，
1: 很挺阔的一个感觉，
0: 就是很显背薄。我们一直就说背薄一寸，
1: 年轻十岁，
0: 对，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它的垂顺感非常强，如果你去买那些面料不够垂顺的，你是很难做到这种
1: 对，
0: 就是背薄的感觉。
1: 没错，
0: 可以看到，就是
1: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今年我们入手这件香云纱，哪怕明年我们涨了5斤、涨了10斤，完全不影响，这件衣服不会被淘汰，它依然可以穿。
0: 对，你的衣柜里可能已经有很多穿着并不是 很合适的衣服了，
1: 穿不下了。
0: 对，但是呢，因为当时买的时候还是花了不少钱，所以你可能不舍得扔掉。
1: 嗯，
0: 我觉得大家果断的扔掉。
1: 嗯，
0: 因为我们每年都应该为自己添置一些新的衣服，
1: 是
0: 对不对？你人不能变新了，只能靠衣服了。
1: 对，要更新。
0: 是的，所以要有更新的感觉。我们再来看看绿色，在最后看一眼，
1: 这个绿色也快没了。绿色的设计了，其实红色和绿色是完全两件，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两个款式，所以很多太太都两件都带回去了。这件更偏休闲感一点，有一个小小的翻领，中间微微有点露肤度，这里有非常好看的一个蝶恋花造型，袖口这里的一些质感都是相当好的，依然也是一个非常宽松的 H 版型，带大大的口袋，整体的长度呢又是刚刚好的，微微过膝盖一点点，走路的过程当中啊都是摇曳身姿。而且交叉绿色其实我感觉更像金色啊，在金色的底纹之上还有一些绿色的水墨印染，真的非常的高级。
0: 对，这个就很适合戴一个金手镯，再配一个翡翠的戒指。
1: 哦、对，
0: 对不对？就是那种金玉良缘的感觉。是不是金玉良缘？然后家里面的有些这种重要的场合、其实这件绿色的它出席的时候它自带贵气的那种设计感，
1: 很好看。
0: 这件绿色我会非常推荐。然后还有就是这蓝色，这件是蓝色，
1: 对，
0: 蓝色
1: 这件更深一点，更显瘦。
0: 蓝色我们今天推荐的不多的原因是因为它备货不多，所以大家不要忽视了它。它是带有一点梦幻的紫色调。我们最后再给大家一点时间欣赏一下这件蓝色，因为红色绿色已经快没有了。
1: 对，
0: 这件蓝色它其实很梦幻，带着一些紫色调，就很像莫奈的睡莲的那个莫奈花园的那种睡莲的感觉。
1: 对，
0: 所以如果电视机前有一些呢，正反两面都是这样的，给大家看背面啊，就是如果说大家喜欢那种很梦幻的色调，这件蓝色是非常不错的，
1: 对，而且很显瘦，这个深色系嘛，
0: 因为它是小 V 领，
1: 对的，
0: 小 V 领，
1: 但是它的大码已经几乎卖完了，4XL 可能最后一件了。
0: 对，我们几乎就没怎么去介绍，它就这样一路就走掉很多，
1: 没错。
0: 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真的可以多订两件。我真的很害怕大家买完以后回过头再来买，发现哎，我应该多买两件的。我当时如果再买一件绿色或者再买一件蓝色，我可能下一次的同学聚会我就不用穿一样的
1: 衣服了。
0: 对对 对,
1: 对，而且我们今年的话也就这么一批的现货，因为再定制时间上是来不及的。
0: 只有这一批现货，
1: 只有这一批现货。
0: 哦，
1: 因为在线下档口也是卖得非常好的一个款式，
0: 三件一起拿下。
1: 对
0: 的，我跟你讲，做女人要爱自己，520都马上到了。
1: 是的，
0: 还不爱自己吗？真是的，这么好的服装，这么划算的价格，外面现在动不动一件真正的古法的香云纱都是要个一两千两三千，看得我手都发抖。我就心想东方购卖的太便宜了。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香云纱的工序，俗称三洗九煮十八晒，共30道工序，用特有的植物黍粮粉碎后泡成汁，然后浸染由桑蚕丝织成的纱或绸。

0: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2: 有这种可能吗？
3: 也带给我一个呗。你这个计划不错，
4: 加我一个。
5: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1: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2: 有这种可能吗？
3: 也带给我一个呗。你这个计划不错，
4: 加我一个。
5: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情吃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又到了每年吃桃子的时候了。今天的这场直播是我们今年的首档的夏天的水蜜桃的直播，来自于正宗的无锡阳山的水蜜桃。那现场呢，请到了小薛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小薛。哎，
1: 青青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每年这个季节，六到大概
0: 七月中旬，
1: 我就给大家推荐这个无锡的水蜜桃。

0: 全是保正宗。现在无论你是哪个销售渠道，你必须是要有这个无锡阳山水蜜桃的授权证书的。我们是有的，等一下给大家展示。先把规格来说一下啊，150块钱是一箱。
1: 对。
0: 那么家里如果说，哎呀，我要两箱的，是不是要300了？
1: 对。
0: 我们直接给大家推荐两箱，249元。
1: 没错。
0: 这个省了将近50块钱。
1: 是的，而且呢，我们这个阳山的水蜜桃呢，有几个特点。首先是位置特别好，是来自南陵美丽的太湖，北靠京杭大运河，那边土质也特别讲究啊，是处于一个火山岩的土壤，所以它里面营养啊特别丰富，然后就四季分明，温和湿润，光线充足，所以又有光，又有同时雨量又够，所以它其实水汁水又多又甜。
0: 对的，
1: 哎，而且这个阳山水蜜桃的特点就是外观就是果形大端正，然后非常漂亮啊。等会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实物，口感软糯多汁，入口即化。那营养就很丰富了，
0: 是的，
1: 营养丰富的同时，关键什么？好吃多汁，
0: 真的好吃。这个水蜜桃呢，我有拿回去，就是给我儿子。我那天很晚到家，
1: 没错。
0: 第二天我在上班，我妈就给我发信息说了，拿你坐火车死他了，说这个桃子好吃死了。
1: 是，
0: 我说真的。然后我当天回去也立马品尝一个，这个凉，你要尝了尝，太好吃了，这真的是。然后我们这个就是销售的证书啊，
1: 对，
0: 网络销售授权证书，
1: 没错，
0: 对吧？店铺名称是我们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
1: 是，
0: 供应商就是我们今天的这家啊，无锡丰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1: 对，因为这才是正宗的，这才是正宗无锡阳山的水蜜桃啊。
0: 是的，
1: 很多人都打擦边，都说是无锡水蜜桃，我们是无锡阳山水蜜桃。
0: 对的，
1: 阳山特别重要啊。
0: 是的呢，惠山区阳山水蜜桃，
1: 没错，
0: 桃农协会的，看到没有？像我的外公是无锡人，所以我妈妈是无锡人，
1: 是，
0: 从小就是吃着无锡水蜜桃长大的，所以我妈那天说，你什么时候直播？你要告诉我要订无锡的这个阳山水蜜桃。好了，我们现在就已经要几只给大家看。首先水蜜桃就是看它那个外观，
1: 对的，首先
0: 蜜桃色，
1: 没错，水蜜桃，水蜜桃嘛，
0: 蜜桃
1: 上面已经是粉粉糯糯的，
0: 对对对，
1: 然后有点毛茸茸的，大家记得洗一下啊。
0: 是的，
1: 然后这是我们正宗阳山水蜜桃的一个样子。然后其实你香，对
0: 对，
1: 我们两个人虽然
0: 桃香
1: 就是凑得不是很近，但已经闻到这个桃香味了，对不对？
0: 是的
1: 啊，每年就好这一口。
0: 是的，这个呢你就不用急着放冰箱，你可以放在家里的这个那个茶几上面，果香四溢。
1: 是的，
0: 水蜜桃是可以剥皮儿称的，
1: 没错，
0: 是的，被称为是水做的骨肉。
1: 没错，你看我稍微撕个小口啊，这样的话我给大家倒汁出来方便一点，好不好？
0: 我们现场就来几只啊。
1: 是，
0: 好的水蜜桃的话，它就是那个水分极高，所以像那种小宝宝，你知道吗？这种几个月，差不多四五个月之后，你可以拿几只水喝了啊。一岁的小宝宝直接就可以啃起来了。
1: 是的，婷婷老师，你看我都没怎么用力，你看，
0: 对，
1: 都是水分，是不是？这是我们正宗。
0: 而且这个颜色挤出来是粉红色的，
1: 是的，非常漂亮啊。
0: 所以怪不得我们女生化妆要画蜜桃色啊，口红啊，
1: 有道理，
0: 腮红叫蜜桃色，还有那个衣服蜜桃色。
1: 是的，
0: 这个。桃子无论从颜色到味道到口感都吸引人。
1: 对的，我手里没有什么水龙头啊，就是我跟大家说一下，我都是指这个汁水，你看桃汁的整个汁水是不是？
0: 是，
1: 真的满满一个桃，还有很多汁水。
0: 所以老年人为什么爱吃水蜜桃？就是它够软，
1: 没错，
0: 不费牙。有些水果要啃的，你这啃不动啊。
1: 没错，你看
0: 水蜜桃就是软软的，
1: 没错。然后的话，真的纯纯还有很多啊，我就不给大家。
0: 还有很多，
1: 但是我没有带什么，放手里放个水龙头，
0: 随便没有，随便拿，
1: 这是随便拿。挤一个，你看，真的是满满的这一杯，没错。关键真的果肉，我这个等会我们会吃掉的，我们不会浪费啊。
0: 干净吧，我得把汁水喝了，口渴的
1: 要死了。干净干净干净。我们洗过的，然后的话，对，正常是我们只是给大家演示一下。正常就是吃
0: 整个水蜜桃，正常直接吃啊，不要这样子浪费。
1: 对，不要这样浪费。我们
0: 除非你要给小婴儿吃。
1: 没错，主要是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我们的水蜜桃有多棒的汁水，桃肉也是非常棒，这个千万不要浪费。你看，
0: 真的不能浪费。而且水蜜桃好在什么地方？有一些水果它可能偏寒性，或者有一些水果它偏热性的，比如说榴莲它偏热性的，但是水蜜桃的话它是温性的。
1: 对。然后是比较好的，
0: 关键是营养又非常的，
1: 关键一定是我们阳山无锡阳山的水蜜桃
0: 正宗，
1: 没错，就我们中方购物就是卖正宗的，
0: 不
1: 卖什么乱七八糟的，对不对？
0: 是的，
1: 产地跟大家说的清清楚楚，
0: 对的，而且我们的包装啊特别的好看，是这样一箱一箱的，
1: 没错。
0: 所以刚才我也在跟小学说，观众朋友们，你要买来送人是非常体面的。
1: 好，我给大家看一下包装，
0: 就这样子的一箱。 这是两箱，两箱是249块钱，省了51块钱在一箱的基础上。
1: 是，我再给大家看一下，
0: 对的，包装很精致，
1: 是的，
0: 送礼绝对体面。
1: 首先，阳山两个字写的清清楚楚，一般的话，你看人家无锡，我们是无锡阳山
0: 的
1: 啊，然后给大家在这个

0: 包装稍微拆一下，
1: 大家拿到手就可以把这个盖子打开，让它通风，也不用急着放冰箱，
0: 不要放冰箱就行了。
1: 然后里面有这样一张证明我们的，对吧？赏味指南，证明它正宗的。
0: 对的，然后你拿到手都是这样的，每个都是圆润饱满的，来自我们无锡的水蜜桃，真的非常棒，送人自吃都非常合适啊。
1: 你说这150块钱，你说我订一箱，一箱你就直接填对方的姓名、地址、电话，一箱发过去，
0: 是，
1: 个搜到很体面的。
0: 是的。
1: 然后呢，我们今天还有几个也是保证的啊，现采现发，全部都是新鲜的。
0: 什么意思呢？
1: 对，不可能不是现采现发的。
0: 对的，郑重承诺，一定是现采现发，就是你今天买的，我们下午采或者明天去采，然后送到的一定是足斤足两。
1: 是的，
0: 坏果包赔，
1: 对，
0: 烂果包赔。
1: 是的，
0: 我们给东方购物的肯定是最好的货给大家。
1: 对对对，可以放放心心，而且不是那种就是已经熟到快要烂的。
0: 没有，我们差不多你放个一两天就能吃的感觉啊。
1: 是的，是的。所以呢，今天这个的话真的是精品的无锡阳山水蜜桃，无论是送人还是自己吃都是尝鲜啊，都是鲜味儿的。好吧，留时间给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0: 天到了六月份吃什么水果？那就是水蜜桃上市。
1: 是，
0: 今天是无锡阳山水蜜桃。
1: 对，但是
0: 我相信，你说。
1: 我想说，水蜜桃很多，但是无锡阳山的水蜜桃
0: 有限，
2: 只此一家，对不
0: 对？
2: 然后的话，我们卖的是一定是正宗的。为什么？我们有销售证明给大家看。外面我知道，外面也有很多卖这种便宜水蜜桃的。他说是阳山的，他有证明吗？他不一定能拿得出来。我们一定拿得出来，是来自我们无锡阳山的水蜜桃。网络销售证给大家说得清楚。其次，我们东方购物从来不卖假货，从来不卖乱七八糟的货
0: 啊。是的，阳山的水蜜桃为什么好吃？因为它得天独厚的一个地理位置，
1: 没错，
0: 它边那边的空气、土壤，包括它的这个水质，
1: 是，
0: 就是造就了这么颜色粉嫩的水蜜桃。
1: 没错，哎，
0: 水蜜桃真的是人人喜欢
1: 啊，是，
0: 男女老少都喜欢，
1: 是，
0: 颜色好看，粉粉嫩嫩，它切开来那个果肉也是粉色的，
1: 香的嘞，
0: 挤出来的汁水甚至都是粉红色的，
1: 没错，
0: 我们的包装也是非常的精美，所以今天这个水蜜桃你送人非常体面，而且你现在送过去的话，就是那个怎么说，很新鲜的，
1: 时令产品
0: 嘛，对，时令的一个产品，别人会懂得，哎呦，你在这个季节送我水蜜桃，很贴心，我觉得送给父母吃，送给你的这个亲朋好友太适合了，
1: 是。
0: 现在买两箱的人多，一箱是150块，
1: 是，
0: 两箱是249，省了51。
1: 原本是原本是300块，
0: 对，
1: 其实我们做的规格是299的，但是我们想两箱还是实惠一点，又便宜了50块给大家，
0: 让利。
1: 对的，关键为什么一定是正宗？我再三强调，因为我很有信心，我们这个无锡阳山的水蜜桃就是一个正宗，
0: 对，
1: 一个甜，
0: 对，
1: 还有一个汁水多，还有一个桃味浓，其他就没有了，没有那种什么脆甜，不是那种脆桃，
0: 对，
1: 我们是软桃，就是你吃到的都是汁水，然后就是小时候吃这个桃很有讲究，一定要在那个水池旁边吃，对不对？
0: 你怎么知道？我们家就是的，
1: 对，
0: 就平常吃水果嘛，切一切在茶几上或者在那个什么饭桌上吃，
1: 没错，
0: 就这个水蜜桃阿拉不高兴，因为吃得来哒哒底，
1: 哒哒汁，
0: 你一定要。真的就是在厨房间的水池旁边吃，你说的太形象了。
1: 是的，因为我拿到第一次拿到这个我们无锡水蜜桃的时候，我就是还是在水池旁边吃的。大家注意，因为水分太多了，
0: 太足了。
1: 对的，一定要在吃那个就是水池旁边吃。关键我在说这个阳山，你看来自它是其实是在很久以前啊，它是一个就是火山岩嘛，所以火山岩有特殊的那种矿物质啊、氨基酸在里面，所以才能。制造出才能产出我们这么好的桃子，
0: 对的，
1: 汁水多，桃味浓，关键是好吃又甜。
0: 对，而且火山岩它本身就是含有那个矿物质的，
1: 没错。
0: 所以我们的这个水蜜桃里边营养很丰富，
1: 是，
0: 首先是多种的维生素，这个不用多说，对吧？然后果酸、矿物质，水蜜桃它的营养非常的丰富的，
1: 对的，
0: 男女老少都喜欢，
1: 没错。
0: 尤其家里有这种小朋友的小宝宝的，你一定要买个一箱或者两箱给他，大家来分享一下，
1: 没错。
0: 并且阳山水蜜桃它的赏味期很短暂，
1: 大概也
0: 真的对不对？就差不多到七月的中下旬，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1: 没
0: 错，就下市了。
1: 是的，这六月二十号以后，我们现在是其实是最

0: 新鲜的，我们已经提前了，也不行。往后的话也差不多就一个月的这个销售的时间。
1: 没错，
0: 所以每一年东方购物销售水蜜桃都是卖爆的。
1: 是的，
0: 你知道吗？今天有很多的回头客，都是去年在我们这边订过的。
1: 没错，关键他们吃到了正宗的之后，他们就不会吃乱七八糟的了。
0: 是的，
1: 我们东方购物只卖正宗，关键。 不是说我口上说说正宗，刚才那个证书也给大家看了，来自我们阳山那个桃子协会水蜜桃协会的，一定是正宗的，给大家，而且是现采现发啊。
0: 想要吃浓郁的、有桃味的，就是这一款无锡阳山的水蜜桃。
1: 必须是我们来自我们东方购物的无锡阳山水蜜桃。
0: 是的，现采现发，
1: 是
0: 足斤足两，
1: 没错，
0: 有坏过、烂过是包赔的，所以你可以放心的在东方购物购买。现在我们流水线给大家订购啊，两箱的正在热销当中。 您可以直接扫二维码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 02153619900。

0: 天的这档直播呢，是今年首档的水蜜桃阳山水蜜桃的直播，
1: 是
0: 卖爆了、嗯。我现在怕现货不够，小徐，如果卖光的话，现货是不是再去采？
1: 对，
0: 管够吧？那个
1: 够是就是人工有点可能不够给大家啊。然后的话，关键我们这一定是包正宗的，
0: 正宗的，正宗的。所以你今天无论是自己吃，或者送给自己的长辈、送给朋友的话，我们今天网络销售的授权证书，
1: 是
0: 现在阳山水蜜桃无论在哪个渠道销售，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证书啊。
1: 没错，
0: 有到编号的，这边是我司的名字，这边是这个对方的名字，
1: 就是
0: 关键是这个哪里变颁发的呢？无锡市惠山区阳山水蜜桃桃农协会，
1: 没错，
0: 有这个盖章的，
1: 是，
0: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订。今天每一箱拿到的都是货真价实的阳山水蜜桃，
1: 是，
0: 所以它的桃味特别浓郁。有的时候我们买到那种差的水蜜桃，没有味道的，
1: 是的，
0: 甜不甜就淡不拉几，很寡淡的那个味道。
1: 对的，这个就是我们正宗阳山的水蜜桃，在我手里啊。我先给大家为什么要看一下手，因为我想我等会要挤个汁给大家。我手里是没有装那个水龙头的啊，然后正宗的，
0: 然后给大家看这个颜色好看、哦，
1: 是的。阳山水蜜桃就是这种粉粉嫩嫩的啊，非常漂亮的。然后近闻就是一种很浓郁的果香味，就是水蜜桃。为什么
0: 女生一定要多吃？你知道我们女生不要太喜欢这个水蜜桃，化妆都要化成蜜桃色来，然后买那种香水还是蜜桃味的，
1: 没错。然后为什么蜜桃味真的是很诱人的？
0: 对，
1: 然后我给大家撕开一下啊。
0: 好的，
1: 然后
0: 我们只要撕一个小口就有这个，
1: 撕一个小口，然后我你看，慢慢的就可以挤汁出来了，你看。
0: 哎呀，这个你看，粉色的，
1: 是
0: 水蜜桃，它是浓郁的粉色的这个汁水，
1: 没错，
0: 多汁。我们这个其实算是爆汁的，
1: 对的，
0: 因为它是来自于正宗的无锡的阳山的水蜜桃，
1: 没错。
0: 这个地方的水蜜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长辈也晓得，
1: 是，
0: 这就是好东西，
1: 没错，
0: 每年的时令的好东西，嗯。
1: 再给大家看一下，是不是满满的都是汁水？这就是原生态的桃汁，但是回去大家不要这么吃啊，
0: 浪费。
1: 是的，有点浪费了。我只是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是有非常多的汁水的。回去你就要连皮带肉一起吃啊。然后哇，真的是非常棒的啊。
0: 是的，像我们家呢是把桃子把皮去掉之后呢，切成一块一块的，家人分享。
1: 没错，
0: 不要太燥。
1: 是的，
0: 然后呢拿个小叉子，或者呢你说一个人独享一个桃子，你就到水池边撕撕得往边。
1: 对，正常的话，平时正常的话你就拿。
0: 哦，这个好漂亮，每一个都漂亮。
1: 是的，很漂亮。首先真的是很漂亮啊，然后的话你看每个都是这种粉粉嫩嫩的。然后正常吃的话，我刚才有点浪费，其实大家就是这是个水池嘛，
0: 不浪费，我待会儿喝掉它。
1: 好的，你等会儿就是撕个口，你慢慢在水池慢慢吃。
0: 对的，
1: 一年只来这一次的阳山无锡阳山水蜜桃，
0: 是的，
1: 就此这一次、
0: 一年就这一次，而且也就差不多一个月左右的直播，
1: 没错。
0: 每次的话，这一个月当中直播频率嘛，也不是很高的，
1: 不会很高的，因为产量就这么点，正宗的就这么点产量，
0: 对，就这个产区的。
1: 是。
0: 再把构成说一下，150块钱是一箱。然后呢，两箱是300块，
1: 是
0: 吧？原本定价是299，今天我们直接让利了，做到249元。
1: 没错，又便宜50块钱。这两箱送人什么？我给大家看一下，
0: 绝对好看。
1: 是的，包装是什么样子的？
0: 哦，这包装很精美。
1: 对的，
0: 真的粉色的这样的一个包装。
1: 对的，首先水蜜桃的颜色给大家，然后的话有几个很重要的字啊，阳山啊，很多人打擦边球说是无锡的，我们就是阳山水蜜桃，写的清清楚楚。然后倒出来的话就是，打开来就是这样的，对的。然后的话你看也非常漂亮，送人啊。或者是自己吃也非常合适，
0: 很精致，很精美。
1: 两箱其实也可以，一箱自己吃，一箱送手人嘛。
0: 是的，关键是两家人分享一下，
1: 没错，关键一定是我们正宗的无锡水阳山水蜜桃啊。
0: 是的，
1: 只有那个汁水多，桃味浓，其次甜，非常的甜啊。
0: 是的，电话线也被打爆了，
1: 没错，
0: 库存节节下降。
1: 是，
0: 大家可以直接扫码抢现货，或者打电话啊，02153919000。

0: 桃子怎么那么好吃，
1: 是
0: 水蜜桃怎么那么诱人，
1: 真的很香。
0: 有些水果可能家里就是各有偏好，对吧，
1: 有人喜欢
0: 吃，我不爱吃
1: 苹果，有人喜欢吃，
0: 我反正我们家桃子是人人爱吃，从我公公婆婆他们年纪大牙口不好，
1: 没错，
0: 到我的儿子，对吧，从小爱吃桃子，后来那天我们在吃这个桃子，我们还跟我分享一个小故事，对我儿子还不会说话的时候，有一次他抱他出去那个乘凉嘛，夏天他就指着那桃子然后说要买，就是指着要吃买桃子，还不会说话，就看到桃子就指着让我妈妈买回去，所以我妈后来又跟我回忆了这样的一个小故事，所以你想桃子是多么的惹人喜欢，
1: 没错，
0: 但是每年
1: 男女老少都爱，
0: 它的品味期限就很短，所以我们每年到了这个六月份就盼望着吃桃子，
1: 没错，关键 你
0: 也是，是不是
1: 吃的关键你要吃到正宗的无锡水蜜桃，
0: 对，
1: 现在很多都说自己是无锡水蜜桃，
0: 啊，
1: 但我可以直接说我们是无锡阳山水蜜桃啊，是来自我们无锡阳山那一边的，
0: 对，
1: 我们是有那个桃农协会颁的证啊，我们而且其次除了我们这个正宗之外，东方购物从来不卖这种乱七八糟的货，只卖正宗无锡阳山水蜜桃高品质的正宗的货啊，真的是只有正宗没有别的，关键这个无锡的水蜜桃除了就是就是好吃，桃味浓，真的汁水又多又甜，营养又丰富，而且刚就像青青老师说的，水蜜桃这个男女老少
0: 都喜欢，
1: 好像没有不爱的，
0: 尤其牙口越不好的话越要吃这个，就是你其他的像苹果我有的时候是有点啃咬不动的，
1: 对，有点，
0: 对吧，
1: 它有点硬吧，
0: 有点硬的，有些水果就偏硬嘛，
1: 没错，
0: 但这个水蜜桃的话就是对于牙口不好的你就是轻轻的咬一咬，它就吃下去了，这小朋友没长牙的你就抿一抿就吃下去了，
1: 没错，
0: 关键是我们吃到的是新鲜的正宗的水蜜桃，
1: 关键我再说一下，除了正宗之外新鲜那个琪琪老师也说了，我们是现采现发给大家，
0: 是的，
1: 就是比如你今天下你今天下的单，我们可能明天早上给大家去摘，然后摘好之后立马给大家发出来，你收到的是稍微
0: 新鲜，
1: 可能你放个一天两天是最完美的，
0: 对的，我倒不喜欢收到要马上就要完全熟的，
1: 那就烂了，
0: 因为还没来超光已经马上烂掉了，这个是可以放几天的，特别好，你也不用进冰箱，
1: 是，
0: 然后这个就是品尝的一个指南啊，我们在包装盒里面都有的，
1: 对的
0: 对的，所以我们是非常精细的，
1: 是的，不就里面有个就是
0: 怎么吃怎么放，
1: 对，就尽量
0: 保存，
1: 尽量不要放冰箱啊，不要放冷藏里面啊，让它自然熟透就行了，关键你能吃到我们正宗的阳山水蜜桃，也不用你稍微放个一天，有可能半天就能吃了，
0: 对对对，一两天绝对就可以吃了，
1: 没错，
0: 好吃，所以呢在这个季节千万不能错过的就是正宗的无锡阳山水蜜桃，
1: 没错，
0: 我再留点时间给大家，小轩你也看到备货抢爆了呀，
1: 真的是
0: 现货不足了，我们电话线也被打爆，大家可以自动订购的或者直接扫码更加快速哦，
1: 对，
0: 二维码就在我们的左下角，然后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个1999000。

0: 我刚刚在现场大笑一声，然后小薛什么了？因为耳机里面导演跟我说，两箱的组合还剩最后两个，对吧？
1: 真的没想到大家这么热情。
0: 一个，最后一个，我惊叫起来，我说啊，我说大叫了一声，那你还能给我们补货了？啊，
1: 肯定能补货的。然后的话，预约现采现发，更加新鲜的给大家。
0: 是的，我们本身给大家批次也是刚刚采摘的。
1: 对的。
0: 然后你现在我们两箱全部售完了。
1: 是。
0: 你下的订单，我们在无锡洋山给你去采，采完了发货，一定是尽快送到你的府上。
1: 没错，
0: 像这种高级的这种水果，你就是要吃新鲜的。
1: 对的，一定是新鲜的。所以可能你现在预约到的，可能就是这两天采的，
0: 然后再送，
1: 对，送到你家的，真的是更加越新鲜越好。关键我再强调，一定是我们正宗的啊，我们是正宗无锡洋山的水蜜桃。很多人打擦边，说是自己是无锡水蜜桃，他不敢说是洋山的，我们就敢说我们是无锡洋山水蜜桃。
0: 对的，
1: 只此这一家，东方购物也从来不擦边，不卖乱七八糟的东西。
0: 我们有授权证书，授权证书上面两个字看到吧，洋山的，它有这个授权的编号的，上海东方购物有限公司、无锡丰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1: 是。
0: 最重要的是，无锡市惠山区洋山水蜜桃桃农协会颁发的这样一个证书。
1: 没错。
0: 所以现在只要你是销售洋山的水蜜桃，必须要有这个销售的证书的。
1: 对的。
0: 才能保证它是正宗的啊。
1: 是。关键是这个是一除了正宗之外，这个正宗的到底是好吃啊？
0: 是的。
1: 整个都很香。首先闻到的就是一个我们水蜜桃
0: 浓浓的果香，
1: 是的，水蜜桃，然后整个也是粉粉嫩
0: 的，
1: 非常漂亮的、
0: 啊，是的，
1: 你看真的是很漂亮的。为什么就是女生
0: 蜜桃色呀？我不是跟你说了，
1: 对的，香水好像也有这种蜜桃香，
0: 口红都是做成蜜桃味道的，所有的化妆品都是调成蜜桃色的。
2: 我戴个手套，再给大家播一个、啊。哎，
0: 所以蜜桃的话，首先我真觉得女生看到一定要买啊、女孩子一定要买，
1: 关键好吃呀、啊，对吧？男女老少都喜欢。然后的话，在家的话，你就是
0: 小朋友看到。
1: 对的，拿到这个桃子就在那个家里的那个厨房的就是水盆、然后这样啃，这样的话抱着出来也没大问题。
0: 还有马上要放暑假了，
1: 没错，
0: 就在近在眼前，你订个一箱两箱给自己的孙子孙女吃，
1: 是，
0: 对吧？关键你吃到的是正宗的无锡的洋山水蜜桃。
1: 没错，
0: 我外公是宁波无锡人，妈妈也是无锡人，我们现在还有亲戚就住在那个惠山区的、住在惠山区，离洋山很近的。
1: 那吃到的也是更正宗的桃子啊。
0: 对的、是的，就从小吃这一口长。
1: 没错，我给大家看一看、稍微剥一个口。
0: 你看它的果肉的颜色也是粉嫩的。
1: 对的，稍微剥可以、我是方便挤水，大家不要像我这、我只是为是展示一下我们无锡。
0: 对的，我们是给大家看一下那个里面的果肉的这个多汁哦。
1: 对，
0: 你在家里的话，直接把皮剥掉吃肉。
2: 没错，你看，
0: 因为它的肉很软，桃子的肉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够直接吃的。
2: 没错，大家有没有看到啊、真的是整整都是汁水啊！
1: 我手里没有装那个水龙头啊，什么东西的。我这个有点浪费了，但是这个桃汁我们等会都会吃掉的，桃肉也我们也不会浪费的，
0: 不浪费，对，我都喝掉的。
1: 是的，我主要给大家看一下。
0: 导演跟我说一箱的也卖完了，全部进入预约，全部预约了。
1: 天哪！
0: 观众朋友们，现在你无论是买150块钱一箱，249块钱两箱，
1: 是
0: 全部现货售完，但是可以预约的。
1: 对的，
0: 预约的话你现在下单，我们最快的速度明天后天就给大家采起来了。
1: 采起来，对。
0: 对你预约多少，我们就去给大家现采。
1: 没错，
0: 真的就是现采现发。
1: 没错，一定是新鲜的。预约的话就更加新鲜了，现采现发。预约的话基本上你就像青青老师说的嘛，我们明天后天给大家去采，一两天就到你家。
0: 是的、而且它的包装非常的这个精美。
1: 没错，
0: 现在我说实话，大家条件好了，说100多200多去买一些好的这个水果，大家都是舍得的，
1: 是，
0: 对吧？年纪大的像我公公婆婆、他们也是觉得吃的东西可能没有以前那么多，但是我要吃高品质一点的。
1: 没错，
0: 我要吃正宗一点的、那现在这个季节六月底的话，将近六月底就是吃什么水蜜桃。
1: 没错，
0: 洋山水蜜桃。
1: 是，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包装是这样的啊，整个也是粉粉嫩嫩的，
0: 送人多体面，
1: 对，送人很体面。然后的话拆出来之后就是整个八个一盒，八个给大家，
0: 对的，
1: 就是写在这上面，
0: 是的，
1: 送人自己吃也非常合适啊。
0: 真
1: 的，关键 是送的是一份心意，现在也是吃洋山水蜜桃最好的时候啊，
0: 是
1: 送的就是吃，
0: 尤其跟长辈分享一下。
1: 没错，而且桃子这个东西大家都喜欢、男女老少，
0: 真的，是的，因为它的颜色诱人，
1: 没错，
0: 它的味道浓郁，
1: 没错，
0: 它吃起来的口感那就更好吃了，
1: 还有
0: 营养丰富，
1: 没错，
0: 营养丰富，好吧，赶紧留时间给大家，现货全部售完，然后呢抢预约的名额，现采现发，然后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

0: 太好了，今天小薛给我们接受了预约啊，但是预约也是有限的，因为我们是要现采现发，就是还是要人工他去现采的话，你太多的话忙不过来，所以呢，但是我们预约的名额也会尽快的，
1: 预约的话
0: 送到府上，
1: 预约的话是这样更加新鲜嘛？为什么预约是我们是现采现发？
0: 比如
1: 就是可能这两天去采，然后的话送到你府上，其实更加新鲜，
0: 我们
1: 预约也不会，也是正宗的，也是哎，你说
0: 哦，不好意思，互相打断。我们的现货也都是刚刚采的，
1: 对的，
0: 所以我们今天就你定的人群啊，我们所有的桃子本身就是刚刚采的，
1: 没错。
0: 然后如果你是预约的话，我们现在去采，
1: 没错，预约的话就是现在去采，然后的话可能明后天就可能就快的话就送到你家了，
0: 对吧？还好无锡离我们上海也近，
1: 好近的呀，是的呀。关键你预约的都是新鲜的时令货，
0: 对，
1: 是我们正宗的无锡阳山水蜜桃。
0: 对，
1: 为什么我要强调阳山来的这个人？你说无锡水蜜桃，其实无锡跟无锡水蜜桃跟阳山水蜜桃还不一样，我们是阳山无锡阳山协桃农协会就是给我们认证的，
0: 对，
1: 所以无锡阳山我敢说，外面很多人都说自己是无锡的，打个擦边啊，不敢说自己阳山的，但是我们首先是有这网络销售许可证给大家证实是真的，其次东方购物也从来不卖乱七八糟的货，
0: 对的，
1: 该哪里的就哪里的。第三，现在预约的你们收到是更加新鲜的批次，送人自己吃更加合适了啊！
0: 对的，对的，所以呢，认准我们是无锡阳山的水蜜桃，
1: 没错。
0: 现在只要你销售阳山水蜜桃，无论在什么渠道，它必须有到那个销售的那个证书，
1: 没错，
0: 授权书，
1: 是
0: 我们就是有这一张授权书的，
1: 没错。
0: 所以很多人只敢说自己是无锡的，
1: 对，
0: 但是我们可以说是无锡阳山的水蜜桃，
1: 没错。
0: 一箱是150块，
1: 是
0: 两箱是249，
1: 是
0: 大家也都是会算这笔账的，一定是买两箱。
1: 原来说实话我们一开始跟东方购物定价是这样的，两箱是299，其实真的因为做这个水果很难做的，我们也不想便宜，但是我们想哎还是优惠一点吧，两箱的话更便宜了50块给大家，
0: 对的，
1: 你买一箱其实不划算的啊，
0: 对的，买两箱肯定，因为这个东西的话你一箱不够吃，
1: 对，
0: 真的说实话一吃呀没了，
1: 是
0: 再买一箱，那你再补一箱，前后买的话不是300块了，
1: 没错，
0: 对吧，所以你一口气买两箱，这个的话真的家里绝对没有人会嫌多的，
1: 关键是现在是吃阳山水蜜桃正正好好的时候了，为什么？你看大家还是懂货
0: 的，
1: 我们大概15分钟的时候就已经现货没了，大家还是懂，大家还是很喜欢阳山水蜜桃这个东西的，
0: 对的，
1: 但是我跟大家再承诺一下，你现在预约的还是新鲜批次，更加新鲜的给大家，更加正宗是一定正宗
0: 的
1: 批次是更加新鲜的，
0: 是的，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去预约，也可以打我们的电话去这个预约啊，两箱249元是卖爆的一个节奏，
1: 是，谢谢大家，
0: 关键它是时令的好东西，尤其自己吃，跟你的长辈分享一下，跟家人分享一下，还有就是马上要放暑假了，给小孩子吃太合适了，
1: 是的呀，这个男女桃子这个东西
0: 也男女老少
1: 都喜欢，
0: 对吧，我刚才说了，
1: 是的呀，
0: 有些水果香蕉苹果就你喜欢可能我不喜欢，
1: 是，
0: 但是你很神奇桃子就是每个人都喜欢的，
1: 没错，关键你要吃到正宗的啊，
0: 对的，好的，留时间给大家抢预约的名额，扫码听或者打电话02153219900。

0: 众朋友们，这是我们刚才挤的那个桃汁哦。嗯、我跟小学说，今天这一滴不能浪费，我全部都是他挤多少我就喝多少。
1: 没错，
0: 你知道口渴的要命，这个喝下去好舒服、哦。
2: 没错，桃汁就是这样好吃啊、嗯，而且关键这个是原生态的桃汁，嗯、没有加任何的那个防腐剂、添加剂、乱七八糟的东西，是不是？真的是我用手挤手打桃汁，
0: 粉红色的，
2: 没错，
0: 桃汁原来是这么粉的这个颜色，嗯、
2: 是。
0: 里面果酸、矿物质、维生素不用我多说
2: 了，对是，
0: 而且我上网看了、嗯，桃子的话它还是这个高营养，但是低卡的，热量还蛮低的、啊。
2: 健身人士非常喜欢的。关键这样的话，其实我们是有点奢侈了。为什么？主要是给大家看一下那个桃汁有多，嗯、我们的汁水有多浓。
0: 对的。
2: 正常的你拿到了我们这
0: 直接吃
2: 对。正常的你拿到了比如我们这个一个漂亮的无锡水蜜桃、嗯、你就是找个就是方便漏水的地方、嗯、就是直接啃就行了啊。
0: 好了，小时候的记忆就是来给死亡给对吧、嗯、死得往比水池偏甚至这个阳山的水蜜桃。
2: 没错，我再给大家挤一个、嗯、主要是为什么，因为我们正宗的那个无锡阳山水蜜桃就是汁水多、嗯、就是甜，就是桃味浓啊、嗯、
0: 哎对的、嗯、就它的香气特别的浓郁。
2: 没错，
0: 不但是吃起来，甚至你去闻那个桃子就是很浓郁的。
2: 没错，
0: 哎，所以以前古代不是说没有香水香氛的话，他们把桃子放在房间里面，
2: 哦，也是可以的、
0: 啊、有那个香味嘛。
2: 没错，
0: 看那个宫廷剧看到的，
2: 是，嗯，你看，哎呦，我随便挤的啊，
0: 这个颜色
2: 是粉粉嫩嫩的，
0: 粉粉嫩嫩的，
2: 是像下雨一样、啊、
0: 真的，奢侈点的话，几只倒在那个杯子里面，
2: 是的，
0: 好好
2: 当一个浓缩的那个桃汁，是不是？哎，
0: 这种小朋友的话，这种小宝宝，对吧？嗯、你给他直接。奢侈一点，来挤出来给他喝，喝这个桃子汁，非常补的，非常好的，营养很蛮全的。
2: 是的，你看、哦、整整这一杯啊，嗯、我们这个杯型非常大的啊，真的是新鲜现榨桃汁给大家。
0: 大家看一下这个颜色，
2: 是
0: 粉红色的，
2: 漂亮的啊！
0: 哎呦，真的是漂亮的，嗯、里面满满的维生素、嗯，对吧？矿物质、果酸的含量也很高，
2: 没错。
0: 包括像那个桃子里面，它维 C 和维 A 的含量都挺高的。
2: 对的，关键要吃到我们正宗无锡阳山的。
0: 对、嗯，
2: 其实一年也就这一个月左右。
0: 对、嗯，说到这个正宗，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那个销售证书啊，网络销售授权证书，嗯、有那个销售的授权的这个编号。阳山两个大大的两个字、嗯、你看给到我们的店铺名称就是我们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
2: CJ,、嗯、
0: 对，供货商是无锡丰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2: 没错，
0: 它颁发的地方是无锡市惠山区阳山水蜜桃桃农协会，
2: 对，
0: 所以我们是正正宗宗的阳山水蜜桃。
2: 除了正宗之后还有各位
0: 还有保证，
2: 对，还有保证、嗯、就是你现在预约的我们正宗保证是现采现发、哎、足斤足两、嗯、坏果啊烂果啊都包赔的啊，关键是现采现发，你现在预约的可能我们这、嗯、今天明天去帮他采，然后更送到您府上更加新鲜
0: 吧。是的是的、嗯、再把构成看一下，如果你刚看到我们的直播你真的好有福气、嗯、因为今天这档水蜜桃的直播是今年夏天第一次
2: 对
0: 首档的这个直播啊，
2: 但
0: 是它的肠胃期也就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嗯、一箱150块，两箱249，省了51块钱。
2: 没错，
0: 肯定是买两箱更划算。
2: 是的，我们可以订299，我们没有，我们两箱的话更划算。
0: 是的，是的，
2: 249给大家。
0: 对的，您、嗯、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个1999000。

0: 好，最后4分钟止左右，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嗯，现货刚才说了一箱两箱全部售完，
1: 是，
0: 但是我们接受预约的，但是预约的名额是限量的，因为它毕竟是要人工去采的，我们现采现发，
1: 是
0: 保证大家吃到的每一口的桃子都是新鲜，也保证大家吃到的每一口桃子都是
2: 正宗
0: 对阳山水蜜桃。
1: 没错，
0: 我们都知道无锡的水蜜桃有名，无锡阳山的水蜜桃更加的赞。
1: 没错，
0: 我们每年只有到6月份，等啊等一年，终于等到这个时间
1: 了，就这一次嘛，对吧？而且下市也很快，关键是你要吃到正宗的，你要吃到我们这个季节才有的无锡。那我们为什么4、5月份？那你那4、5月份阳山水蜜桃还没有
0: 吃，
1: 对，没熟了。
0: 对，
1: 是的，我们
0: 8月份后面嘛没了，
1: 没了，对，
0: 下市了。
1: 所以其实能吃的赏味期很短很短，但是我们还是要吃就吃这口新鲜的，要吃就吃这口正宗的嘛。
0: 对的，它不但是正宗好吃，里边我们刚才说它果胶，果胶是促进肠胃蠕动的，
1: 没错。
0: 维生素的含量非常的丰富，
1: 是
0: 里面含有到绿原酸、儿茶素这种多酚类的物质，
1: 没错。
0: 所以女性爱吃呀，男女老少都爱吃水蜜桃呀。
1: 除了各种营养物质之后，里面而且非就水蜜桃，水蜜桃嘛，吃的一个软糯的口感，吃到一个汁水多，而且桃味的整个我们就是
0: 浓郁，
1: 对，我们就是挤了点汁水嘛，整个眼波厅都是这种桃香的味。
0: 对，
1: 这说明我们正宗无锡阳山的水蜜桃真的就是又香，然后汁水又多。桃味又浓又甜，真的是完美的一个水蜜桃。
0: 它这个水果放在家里啊，就看着都让人是赏心悦目。
1: 没错，
0: 桃子就长得就好看，
1: 就是粉粉嫩嫩的，是吧？
0: 对的，
1: 圆圆润润。
0: 然后你切开来那个家里啊，就是像我们家的话，一个切个几天，大家分享一下，可能还拼一点别的这个水果。它作为这个餐后水果，又解腻，然后又补充了我们一天需要的这种维生素，各种的。
1: 关键是吃要买，一定要买正宗的，不是正宗的桃味没那么足，而且很多人都打擦边，都是很多人
0: 就我不想花这个价格买到假的，这个不正宗的阳山水蜜桃。
1: 那对不起，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只卖真的，只卖正宗的，只卖阳山经典的这个水蜜桃。
0: 是，
1: 关键是我们有证书给大家看了，
0: 对，我们有正宗的这个授权网络销售的一个授权证书，
1: 没错。
0: 而且我们的观众也是火眼金睛的，一上来大概就是节目一半全部卖完，
1: 没错，
0: 一箱两箱全部都卖完了。
1: 但是我想跟大家说，预约也不要，就大家也不要放，为什么？预约的话更加新鲜，我们这两天给大家去采，对吧？你收到的只会更新鲜。
0: 对，是的，而且我们今天还有很多的老顾客、回头客，就是去年买过的，
1: 对，
0: 今年继续购买。
1: 是，
0: 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桃子的话，你说我自己吃，我要送人的，尤其是要送人的，我们品质是有保证的，
1: 没错，
0: 包装也是非常精美的。
1: 是，
0: 好的，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了，加油预约，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也可以，02153个1999000。

0: 今天的这档直播呢，是今年首档的水蜜桃阳山水蜜桃的直播，
1: 是
0: 卖爆了、嗯。我现在怕现货不够，小徐，如果卖光的话，现货是不是再去采？
1: 对，
0: 管够吧？那个
1: 够是就是人工有点可能不够给大家啊。然后的话，关键我们这一定是包正宗的，
0: 正宗的，正宗的。所以你今天无论是自己吃，或者送给自己的长辈、送给朋友的话，我们今天网络销售的授权证书，
1: 是
0: 现在阳山水蜜桃无论在哪个渠道销售，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证书啊。
2: 没错，
0: 有到编号的，这边是我司的名字、这边是这个对方的名字，
1: 就是
0: 果园的名字，关键是这个哪里变颁发的呢？无锡市惠山区阳山水蜜桃桃农协会，
1: 没错，
0: 有这个盖章的，
1: 是，
0: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订、今天每一箱拿到的都是货真价实的阳山水蜜桃，
1: 是，
0: 所以它的桃味特别浓郁、有的时候我们买到那种差的水蜜桃没有味道 的，甜不甜就淡不拉几，很寡淡的那个味道，
1: 对的、这个就是我们正宗阳山的水蜜桃，在我手里啊、我先给大家为什么要看一下手，因为我想我等会要挤个汁给大家、我手里是没有装那个水龙头的啊，然后正宗的，
0: 然后给大家看这个颜色好看、
1: 是的，阳山水蜜桃就是这种粉粉嫩嫩的啊，非常漂亮的，然后近闻就是一种很浓郁的果香味，就是水蜜桃，像为什么、
0: 女生一定要多吃，你知道我们女生不要太喜欢这个水蜜桃、化妆都要化成蜜桃色来、然后买那种香水还是蜜桃味的，
1: 没错、然后为什么蜜桃味真的是很诱人的、
0: 对，
1: 然后我给大家撕开一下啊，
0: 好的，
1: 然后的话
0: 我们只要撕一个小口就有这个，
1: 对，撕一个小口、然后我你看慢慢的就可以挤汁出来了，你看，
0: 哎呀，这个你看，粉色的，
1: 是
0: 水蜜桃，它是浓郁的粉色的这个汁水，
1: 没错、
0: 多汁。我们这个其实算是爆汁
1: 的，
0: 因为它是来自于正宗的无锡的阳山的水蜜桃，
1: 没错。
0: 这个地方的水蜜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长辈也晓得，
1: 是，
0: 这就是好东西，每年的时令的好东西，
1: 再给大家看一下，是不是满满的都是汁水？这就是原生态的桃汁，但是回去大家不要这么吃啊，
0: 浪费。
1: 是的，有点浪费了。我只是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是有非常多的汁水的。回去你就要连皮带肉一起吃啊。然后哇，真的是非常棒的啊。
0: 是的，像我们家呢是把桃子把皮去掉之后呢，切成一块一块的，家人分享。
1: 没错，
0: 不要太燥。
1: 是的，
0: 然后呢拿个小叉子，或者呢你说一个人独享一个桃子，你就到水池边撕撕得往边。
1: 对，正常的话，平时正常的话你就拿。
0: 哦，这个好漂亮，每一个都漂亮。
1: 是的，很漂亮。首先真的是很漂亮啊，然后的话，你看每个都是这种粉粉嫩嫩的。然后正常吃的话，我刚才有点浪费。其实大家就是这是个水池嘛。
0: 我浪费，我待会儿喝掉它。
1: 好的，你等会儿就是撕个口，你慢慢在水池慢慢吃。
0: 对的。
1: 一年只来这一次的阳山、无锡阳山水蜜桃，
0: 是的，
1: 就此这一次、
0: 一年就这一次，而且也就差不多一个月左右的直播，
1: 没错，
0: 每次的话这一个月当中直播频率嘛也不是很高的，
1: 不会很高 的，因为产量就这么点，正宗的就这么点产量，
0: 对，就这个产区的。
1: 是，
0: 再把构成说一下，一般50块钱是一箱，然后呢两箱是300块，
1: 是
0: 吧，原本定价是299，今天我们直接让利了，做到249元，
1: 没错，又便宜50块钱、这两箱送人什么，我给大家看一下，
0: 绝对好看。
1: 是的，包装是什么样子的、
0: 这包装很精美，
1: 对的，
0: 真的粉色的这样的一个包装，
1: 对的，首先水蜜桃的颜色给大家、然后的话有几个很重要的字啊，阳山啊，很多人打擦边球说是无锡的，我们就是阳山水蜜桃、写得清清楚楚，然后倒出来的话就是打开来就是这样
0: 的，
1: 对的、然后的话你看也非常漂亮、送人啊或者是自己吃也非常合适，
0: 很精致，很精美，
1: 两箱其实也可以，一箱自己吃，一箱送手人嘛，
0: 对的，关键 是两家人分享一下，
1: 没错，关键一定是我们正宗的无锡水阳山水蜜桃啊，
0: 是的，
1: 只有那个汁水多、桃味浓，其次甜，非常的甜啊，
0: 是的，电话线也被打爆了，
1: 没错，
0: 库存节节下降，
1: 是，
0: 大家可以直接扫码抢现货或者打电话啊，02153919000。

0: 桃子怎么那么好吃，
1: 是
0: 水蜜桃怎么那么诱人，
1: 真的很香。
0: 有些水果可能家里就是各有偏好，对吧，
1: 有人喜欢吃苹果，
0: 我反正我们家桃子是人人爱吃，从我公公婆婆他们年纪大，牙口不好，
1: 没错，
0: 到我的儿子，对吧，从小爱吃桃子，后来那天我们在吃这个桃子，我们还跟我分享一个小故事，对，我儿子还不会说话的时候，有一次他抱他出去那个乘凉嘛，夏天他就指着那桃子然后说要买，就是指着要吃买桃子，还不会说话，就看到桃子就指着让我妈妈买回去，所以我妈后来又跟我回忆了这样的一个小故事，所以你想桃子是多么的惹人喜欢，
1: 没错，
0: 但是每年
1: 男女老少都爱，
0: 它的品味期限就很短，所以我们每年到了这个6月份就盼望着吃桃子，
1: 没错，关键
0: 你也是，是不是，
1: 是的，关键你要吃到正宗的无锡水蜜桃。
0: 我再留点时间给大家，小轩你也看到备货抢爆了呀，
1: 真的是
0: 现货不足了，我们电话线也被打爆，大家可以自动订购的，或者直接扫码更加快速哦，
1: 对，
0: 02153919900。

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每年的3月3号是世界爱耳日，我们的耳朵很重要，因为你从外界听到的各种信息，包括高黎在这儿跟您说话，你要听到，你要捕捉到，都是需要通过我们的耳朵来捕捉这些信息。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哈，我们的耳朵的健康它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你会发现一个耳朵退行性的这样一些问题，退行性的情况会大大的干扰你来正常的接收对方说话呀，包括你看电视啊、看手机啊，接收到信息的这样的一个准确性和快速性。所以呢，今天的这款产品我觉得来得非常及时，因为它刚好就是来自于德国原装进口的，针对于我们耳朵健康的一个营养素。其实啊，在东方购物有很多的营养素，比如说有的是针对于眼睛的，有的是针对于心脏的，有的是针对于我们的血管的，针对于耳朵的，还目前就这一款独有的。所以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真的可以来关注起来。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会有很大的福利给到大家，待会儿跟大家分享。本档直播也请来了营养和健康方面很有研究的邱老师，进来分享这款好的产品。欢迎邱老师。
1: 您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老人家经常有一句话是说，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啊，这个反应就慢了，就迟钝了。关键就是我们捕捉外界信息的能力在下降。那么在这些信息当中，比如说我们的视觉判断能力在下降，我们的味觉可能尝东西的那个口感没有年轻时候那么敏锐了，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听力。我们的听力呢，除了你可能听力下降之外，它还有一个很烦心的事儿，就是耳朵会有那个敏叫声。就很多老人家会觉得那个敏叫声烦到晚上睡都睡不着，而且这个声音还会放大，所以让我们很多时候啊，就听觉出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且啊，就是说看不见是我们无法去探知这个就是你的那个世界，但是我们跟人类社会还没脱节，因为你能说，你能听，但是如果你听不见了，那我们真的就是跟这个就是人类社会就可能脱节了。你接下来有很多的那个就信息就把自己闭塞在，自己这个小环境里面。
0: 是的，是的。
1: 所以我们还是从现在要关注我们听力的健康。
0: 对，为什么会有世界爱耳日？就是因为耳朵出现情况的这样一些概率，随着人年龄增长，会慢慢的会越来越多。那么你看听觉上面哈，如果出现耳鸣或者是各种各样的不舒服，它会有间歇性的嗡嗡声、鸣叫声、蝉鸣声，包括听力下降，对吧？
1: 对，
0: 就对方说话，你可能要费很大的劲儿，
1: 对，要好很大的声音，
0: 对，要很关注，而且要对方很大的声音，你可能才听得见，
1: 对，
0: 对吧？会有这样的情况。那么这种退行性的情况呢，在年轻的时候基本上不太会有哈。
1: 是。
0: 那么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你看，比如说65岁以上，到75岁左右，
1: 是，
0: 他这个耳朵发生各种各样的退行性的情况，他就开始增多了。数据上面可以看得出来，包括呢这个概率上面，男性哈，男性的出现这个几率是大于女性的，
1: 对啊，
0: 就是你会发现身边的也是基本上是出现这样的情况，
1: 是的，
0: 男性的概率会偏多一些。那么今天这款产品跟大家来讲，它是德国原装进口的。这款产品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营养素配比刚好就是针对于我们耳朵当中需要的那个营养素。
1: 是的，
0: 所以呢，在这儿呢，我先不跟大家讲我们这个里面有什么营养素，我先让邱老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耳朵结构的示意图，
1: 是的，
0: 让大家知道我们耳朵的结构是什么样子的，以及为什么待会儿再跟大家讲为什么需要这里面的营养素来针对你耳朵来补充。
1: 我们这个叫外耳啊，到这里面就是内耳。外耳这个通道就是像一个那个收音器一样，把各种声音收过来，然后到了这里面就是一种传递的方式，传递给我们的耳蜗神经，然后给我们大脑皮层，你就知道你听到的是什么，听到是男的声音还是女的声音，是鸟叫声还是风声。那么这些声音它在这一个部位是非常精妙的，我们把它放大以后是这种样子，这就是耳蜗毛细胞，它是一丝一丝的纤维，然后通过它的鼓动，就像我们击鼓传花一样，把你听到的声音的这些信息一点一点传递到我们的耳蜗神经里面，那么当我们年纪大的时候，我们的耳蜗神经就变成这样了。
0: 哎，这个
1: 看到吗？
0: 好像差别很大，
1: 差别很大。
0: 这个很整齐，而且
1: 很
0: 致密。
1: 对，是的。到了那个数量开始变得稀少的时候，我们这个传递的声音的能力就开始变弱了。所以我们耳朵里面会出现一种代偿的情况。就耳蜗里面的神经元，它在捕捉不到你的这些正规声音的时候，它自己会制造一些声音，去代替 本来应该传递过来的声音，而这个制造出来的声音就是我们听到的耳朵的鸣叫声。所以你想，当我们耳蜗里面的毛细胞它的营养缺失慢慢退行的时候带来的问题，我们是不是要通过营养的问题来解决？我们是不是要把我们现在还保留着的这些耳蜗的毛细胞让它依然还能存活下来为我们工作？所以你即使可能有耳朵的鸣叫声，但是不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嘈杂，不会到最后让你听不见。所以我们保护的就是这部分你还现在仅有的硕果。
0: 是的，
1: 所以今天啊，我们真的是营养到位，
0: 对，
1: 给到我们耳蜗里面包括我们的耳朵的神经所需要的营养都在我们今天的成分当中了。
0: 对，今天这个里面呢就是营养成分，我们把它总结了一下，因为这里面会有好几大类。首先就是帮你开山铺路的是姜黄。
1: 为什么叫开山铺路？因为我们身体里面会大量产生，我们老人家经常会说上火的问题，其实这种火啊就是我们身体里面代谢下来的一些物质，它会就损伤我们的耳蜗毛细胞，而姜黄就在那里帮我们把这一类损害我们的物质给它清除掉。那么再接下来能清除之后我们要修啊，清谷胺大家很明白，但凡有神经上的一些需要的营养就离不开它，对吧？所以在我们身体里面转换成甲谷胺之后，它就是去滋养营养我们的神经元的。然后再接下来，
0: 这个很特别了啊，这个很特别，叫蚕蛹粉。
1: 是的，
0: 蚕蛹粉，很多朋友说哟，我没有想到这里面还有这么珍贵的一样东西。
1: 你要知道啊，蚕蛹就是我们那个就是没有那个就节俭的那个蚕宝宝没有跑出来，那个叫蚕蛹。
0: 对，蚕蛹。
1: 蚕吐的是丝，而且这个丝是非常韧的。那个蚕丝被，对吧？那个拉起来的那个力道， 对吧？
0: 几米远。
1: 是的，所以它里面的营养物质，来看看跟我们的那个耳蜗毛细胞的那种丝状状态是不是特别像？
0: 真的是。
1: 其实它是很多的高蛋白、高氨基酸类的物质，而这个氨基酸类的物质就是我们这部分细胞所需要的材料。
0: 是的，所以我们有蚕蛹粉，让你补虚劳益精气。第四呢就是我们当中的叶酸、伽马地丁酸以及这个蛹虫草等等多种营养成分共同滋养我们的耳朵，相当于它把耳朵需要的各个部件零部件需要的营养素全部汇集起来了。这个是德国原装进口过来的，这个在东方购物目前为止是唯一的一款针对于我们耳朵健康的营养素。
1: 对，
0: 它是这个样子的，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个耳朵，看到没有？
1: 对，
0: 这边专门就有个耳朵的这样一个造型，它就是告诉你这个是对耳朵有帮助的。然后我们今天会有特别的方案和力度哈，这一瓶当中是有60粒。
1: 对，
0: 然后我们呢，这类似这样的产品，其实在专柜里的价格是不便宜的。
1: 对，这400-500块呢。
0: 对，400-500块钱。今天大家听好了，首播也是我跟邱老师做的。
1: 对，
0: 首播是没有试吃的。不给大家试吃的。今天大家听好了，六瓶装，我三瓶装不说了，我直接说六瓶装啊。六瓶装360粒，开放一瓶，开放一瓶给大家免费试吃，来自于德国原装进口的。
1: 是的，
0: 德国原装进口的，开放一瓶给大家免费试吃。东方购物的价格是1398，400元凑单积分成功之后998，算下来单利价格2.7块。这个开放一瓶，看到没有？开放一瓶试吃，不满意可以退货退款。
1: 对，
0: 这个之前是没有的。
1: 是的。
0: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因为这个产品它很有针对性，所以今天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的，或者您家里的爸爸妈妈家里的这个老人家，他是在听力方面，你发现他已经是听问题啊，包括各种已经在这方面有一些退行性的情况了，你可以把这个拿起来吃起来啊。这个我再说一遍，从来没有开放过试吃，今天是首一次。我们6位顾客已经订购了，我估计大部分都是订的是大购程，就是有试吃的机会的。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今天的这个直播，我不知道下次会不会开放试吃，但是今天的这一档是给大家开放试吃的，所以大家都着了，您就来买大购程，800-708-800-0215-11-9900。
2: 人一紧张，人一焦虑，或者说情绪不好，首先伤肝，肝气郁结，气滞血瘀，横犯脾土，气滞血瘀了，形成瘀了，犯了脾土，脾虚了，生痰，
3: 痰瘀一互结，就形成了一开始我们提到的引起耳鸣的那个拦路虎了。
2: 是的啊，
3: 第二条戴耳机有可能会影响耳鸣，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你也提到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了哈。
2: 那叫掩耳盗铃。我自己耳朵响，我别让它响了， 我戴个耳机用更大的声音去掩盖它，这反而又是一种噪音的污染。持久的低剂量的噪音的污染又会加重你的耳鸣，更何况戴个耳塞，耳道里边的气压就不平衡，气压的不平衡对鼓膜呀，对它周围的神经都是有损伤的。所以这种戴耳机听音乐，尤其是躺在床上戴耳机一晚上一晚上的听，这种习惯真的不好。
3: 再来看第三条哈，有的时候耳朵痒痒就会掏一掏耳朵，这个也会引起耳鸣。
2: 好多人这个以耳鸣啊，他总觉得里边有东西，掏过来掏过去，掏过来掏过去，但是一点东西也没有。这种掏耳朵，第一容易造成中耳的感染。你如果用了一个东西不太干净，尤其是现在很多人用那个掏耳勺，掏耳勺还不是在那地方挂了好多长时间了，上面很有可能有细菌。一旦有细菌，在掏的过程当中如果把耳膜里边损伤了，那直接就感染了，中耳炎形成了啊。第二一个呢，这个异物的刺激一不留神容易把鼓膜伤了，你把鼓膜伤了这个问题更大了。
0: 其实听力下降哈，就是它不光光是一个比如说听不清楚对方的说话造成误解呀，然后频繁的要求沟通啊，对不对，导致社交上面可能数量会减少，
1: 是的，
0: 甚至跟家人可能之间的沟通也会带来一些麻烦。除了这个之外，其实还会有安全隐患，可能是大家没有想到的。我跟大家说一个非常真实的事情，就是我的那个姨父，因为我的姨父他是听力下降的比较厉害，然后呢有一次我大姨呢就出去遛弯儿，忘了带钥匙，然后回到家里的时候呢，就敲门也好，按门铃也好，那天刚好我那个姨父呢，他是大概忘了带那个就是助听的那个，所以呢，就是哎呀，我大姨就外面的门都感觉要敲破了，他在里边他就是听不见，
1: 对，
0: 最后是等了很久很长时间，
1: 是的，
0: 是他自己反应过来了，把那个东西想起来要再带上，才听到这些声音。
1: 你这个事我自己身上亲身发生的啊，因为我们家老人也90岁了，我那时候就是没带钥匙，然后我敲门，按门铃，门敲得特别响都没有用，
0: 对，
1: 最后我就被关在那里，一直到我先生下班，
0: 对，
1: 我才能进去。
0: 是的，
1: 就这个也就是如果家里面有点那个矛盾什么的，这个事情小问题就变成一个导火索，对吧，然后你知道哦，原来是老人家的听力下降了，那你也没办法，只能这样。而且我们现在跟我们公公说话声音都要特别大，特别大，说完他还在那里说啊什么再说一遍啊，就这样。那你想想在公共场所，对吧，大家就会觉得你没素质，但其实你自己都听不到你的声音，你这个声音自然而然会变大。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说你人活在这个社会上，很多方面你自己器官灵敏，你自己的身体的状态好，其实对在处事的时候你也会非常有自信，也会有很多便捷性。
0: 是的，大家自己也自测一下，比方说你会偶尔会出现一些耳鸣啊，当中一直在叫一叫的，对不对，然后或者是会出现一些晕晕的啊，如果他继续一直听力再往下走的话，其实你会很烦躁，你会很不舒服，因为你的耳朵里面老是会听到那个刚才邱老师讲到那种代偿性的声音，
1: 是的，
0: 就原本不应该有的声音出现在你的耳朵里面，当然会非常严重的影响你的休息，
1: 是的，
0: 影响你的一个生活质量。那么我们说哪些人群是比较容易有这些情况的哈？你如果本身生活在一个噪音比较大的环境里，是很容易损伤我们的耳朵，损伤我们的听力的，你不得不很大的声音去跟人家交流，
1: 是的，
0: 其实是因为你自己的声音，你自己的耳朵出了情况，
1: 对，这其实就是一种职业损伤，
0: 对，
1: 就要像以前的棉纺厂啊、钢铁厂啊，都会有这种情况啊。
0: 是的，那除了这类人群之外，加班熬夜的，
1: 对，
0: 以及过于劳累的这些人群也容易出现这种情况，你不要小看，因为我们的耳朵神经它也是需要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修护的过程，
1: 是，
0: 如果你加班熬夜它得不到休息，它没有一个这个重新修复的这样一个时间，对吧，没有这样一个时机，也会对它有损伤，所以加班熬夜的朋友，过于劳累的朋友也容易有。
1: 是，
0: 还有就是如果你是经常，有很多 多人现在是耳机一直挂在耳朵上的。
1: 是的，
0: 大家现在已经养成一个习惯了，就是蓝牙耳机一直是在耳朵上面的。
1: 对，
0: 所以你在听的时候你可能声音会非常大，对吧，一直不断的在刺激它，一直不断的没有停过。包括你在那个平常的路上啊，在公交车上或者在地铁上啊，这种大量的使用耳机也是会造成整个耳朵的损伤。
1: 是，
0: 所以那包括就是年龄大的朋友，
1: 对，
0: 就是一定到了一定年龄了，就是退行性的情况，
1: 对，
0: 对吧？
1: 其实我们的听力不光只局限于听力，因为我们的视觉听力，包括我们所有的触觉，它都是刺激我们的神经更加敏锐，大脑的反应速度更快，这是一种就训练式的一个能力，但是当我们的听力下降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也会缺失这部分的训练，您的大脑的退行也会慢慢加快。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对每一个器官的关照是为了让我们在年纪大了之后，无论是我们大脑的运行，还是我们各种神经元的一个配合工作，依然能处在一个非常严密的一个状态。所以今天的这个我们对于耳朵保护的这个营养品，也是到了

0: 就是从耳鸣的响度上，嗯，还有听声音的质量上，哎，还有就是耳部的这种舒适度上面，
1: 是的，
0: 以及整个记东西的提升上面，
1: 是的，
0: 从这几个角度来考量一下自己的这个耳朵是不是好。关键是因为它是德国原装进口，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首播的时候是供应商没有肯给大家，
1: 怎么都不肯开放，
0: 不肯，对对对，我们今天是给大家有这样一个开放，那原产国是德国哈，原产国是德国，它这里面的配方非常好，它是一个复配的这样一个配方，
1: 其实里面有很多对我们神经大脑都有用的
0: 很好的东西，
1: 像那个乙酰神经氨酸，
0: 对，
1: 包括我们的伽马氨基丁酸，
0: 都好东西，
1: 这些都是单独卖的营养素啊，嗯，然后再加上我们的
0: 包括蛹虫草，
1: 对，蛹虫草蚕蛹蛋白啊，
0: 对的，这些东西都是你以前在其他的营养素上吃不到的，
1: 对，
0: 它是专门针对我们耳朵健康的，耳朵好就是我们五官呐，啊，就我们说耳聪目明嘛，对吧？
1: 对，
0: 就是你形容一个年纪大年长的人，你形容他身体健康，其实你也会用一个耳聪目明这样的词来形容，所以今天这个产品终于给大家开放了试吃，大家来感受一下，哎，这个羊毛要薅一下的，400-500块钱一瓶嘞，对吧？干嘛不去吃一下感受一下呢？你吃完以后你觉得有帮助你就继续吃，你觉得没有帮助还给东方购物。上台排队非常高，我提示大家今天这一档直播给大家追加的这个试吃名额，试吃完了之后下一档直播是不保证的，它只是保证这一档，
1: 对，
0: 所以你如果喜欢的话就这一档来买啊，你要等的话下一次直播是不一定有的，8007088000-2015-1511-9900。

0: 你看，人大概在我们说女性朋友大概在40-50岁的时候就开始对自己的听力发现，哎，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好了。嗯，屏幕当中看到的就是一个真实的这样一个情况，嗯，就是在我们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有这样的一些家庭，他家里面有这样一些情况，比如说
1: 沟通不
0: 听力上面，对，哎，听力上面是有一些障碍的，嗯，在沟通上面，就算是一家人也会沟通方面出现好大的一个障碍。
1: 是的，嗯，所以我们说，经常我们那个人际社会离不开的就是你五官的一些那个信息的接收，
0: 对对，
1: 然后这些接收的信息会进入到我们大脑，让我们大脑有认知有判断。
0: 对，
1: 那么听力和我们的视力同样是重要的。当你听不见，对于你来说，你就跟人群阻隔掉了。嗯，你无法把你的那个想法更精准地表达出去，你的那个家人和你的朋友可能慢慢的就会疏远你。所以说，其实，我们现在因为真的到了高龄的时代，
0: 对，一个听一个看，我觉得这两个都很关键。
1: 历史上我们从来没有到达这么高龄的这个时代，嗯，所以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我们对于食物和营养的选择，嗯，也要想一想。以前我们只要吃饱饭就可以了，但是现在随着我们的那个高龄时代的到来，我们身体的很多组织器官就是进入到退行的时代。那么退行的过程，我们不能放任它，我们要更直接、更精准地为我们的身体去提供它所需要的材料。那你的日常的饮食如果能够足够给到身体，这个退行的问题又如何会发生？嗯
0: 嗯，是的。
1: 所以我们说，今天很多营养素就开始慢慢让大家觉得陌生。不再是大家以前非常熟悉的那些名词，但是它对我们的健康的帮助不是一星半点，因为我们接下来要考量的就是60岁之后我们该怎么过，嗯，60岁之后我们的脏器要保养到什么程度。这个时候你越早介入那些对我们好的营养物质，你会发现80岁不是问题，90岁不是问题，因为它得到了更多的精准的营养支撑。
0: 是的，所以不要觉得说，哎呦，80-90岁不能出去旅游，照样可以，对吧？你照样可以去，到更远的地方去玩，但是这个离不开你的很好的听力，因为你要跟人交流，你要听到东西，然后明亮的视力，对不对？这些东西就是一个听力，一个视力，那这些都是决定我们一个生活质量的，尤其是听力是非常关键。那今天是这样的哈，今天我话不多说，因为我们的这个大组合快没有了，大组合是给大家开放一瓶试吃。我们今天从直播的第一分钟就在强调这件事情，嗯，因为之前他们是没有这样一个福利的，
1: 对，
0: 所以今天如果说是大家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德国原装进口的大瓶儿，今天我们是大组合嘛，嗯，给大家开放一瓶试吃的机会，有60粒啊，60粒，嗯，你真的应该是不要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
1: 而且我们不要说因为听不见我去吃它，我们不是为了听不见去吃它的，我们是你的耳朵里面如果有那种嗡嗡叫的声音的时候，你就应该来吃它了。

0: 了。因为这种声音就是因为我们耳朵里面毛细胞开始退行，我们的声音捕捉开始变弱，耳朵自己产生的代偿性的能力，一种行为。
1: 对，
0: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及时介入的话，不但让你解决耳朵有那个鸣叫声，更解决的是将来我们耳朵不至于那么早的退休，那么早的让你听不见。
1: 对呀，不是说等到问题发生了再去解决，而是说防患于未然。因为听力下降其实是一个自然过程，就好像我们会长白头发，我们会长皱纹一样的，我们把它拉住，不要让它下滑得更快。
0: 对，
1: 这个里面会有一些核心的成分，比方说蚕蛹粉，比方说这个蒲公英，很独特的一些成分，我们待会儿在下一趴跟大家来讲。因为这一会儿呢，就是商谈排队会非常的高，那我是建议就是你们先把货拿到手，你再回头来问问题。
0: 对，
1: 否则到后面很可能大组合就没有了。大组合目前就是剩下十组左右，售完即止。今天就是有预约的，有那个免费试吃的机会，就是从第一分钟我们就提醒大家了，订的时候就果断的来订大构成，不要订小组合。8007088000021519900。

0: 有是一种我们平常不太能够接触到的一种天然的成分。
1: 是的，
0: 邱老师，蚕蛹对我们的耳朵的健康，它主要的帮助在哪里？
1: 啊，其实如果从我们传统的那个养生学来说啊，蚕蛹它是入在肾阳的，也就是说补肾的。那么我们的肾呢，虽然是叫先天之本，但它还有一句话叫它开窍于耳，所以肾一旦不好退行的话，耳朵就会出问题。而我们现在更是对人体的结构进行了解之后发现，我们耳朵在捕捉声音的时候有一个特定的部位叫耳蜗，耳蜗里面它有好多的毛细胞，那么这些毛细胞它随着我们年纪增加每天都会衰退一部分，当它衰退到一定的程度，那么我们传递声音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取而代之的是我们神经元在得不到这些耳蜗传递的声音的时候，它会自己制造一种杂音，这就是我们听到的耳鸣的声音。那么这个声音呢，我们今天在前面有三个成分。
0: 对，
1: 第一个成分就是我们的蚕蛹粉，归肾。所以如果您听到的声音就是那个蚕鸣声，就是牙不择舌声音，就是我们要从这个角度解决。然后白芷的声音是一种吹风音，就有热传就对我们身体造成损伤，我们的耳蜗毛细胞的话，白芷再给你起到作用。那么接下来蒲公英它是对于肝的，所以你听到的声音是那种那个叫什么蚊巢音，潮水声音。所以像这样三个已经把我们耳朵里面代偿机制全部给你涵盖到，同时它还要考虑怎么来滋养我们的耳蜗毛细胞。曾经我们是这种状态的耳蜗毛细胞，
0: 这个是损伤过的，
1: 这个是已经损伤了，
0: 这是健康的，
1: 这个是健康的。所以我们说健康的耳蜗毛细胞，如果我们现在没有到我们这种状态的话，那你现在通过我们的耳朵的保养的这些营养品补充进去，让它一直维持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在听任何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听得特别的清晰，所以能达到我们说的耳聪目明的这个状态，但是如果到了这个时候你也不要放弃自己，至少你还能听见啊，虽然你可能会有干扰，但是你听到的还是自己耳朵里面可以听到的声音，虽然你可能需要借助一些那个助听器啊什么的，没有让你完全阻隔掉。所以我们现在所有的营养品的方向都已经开始在为高龄时代在谋求了，
0: 做准备。
1: 对，因为高龄时代你没有办法杜绝的就是一个退行的问题。
0: 对，
1: 以前比如说我们的像这些到六十岁之后就是到了一个极限，那我们本身寿命也到六十几岁结束了，所以它顶多两三年的不舒服，但是现在我们是八十几岁的人3000多万呢，
0: 对，
1: 九十几岁100岁大家现在也是可以去那个考虑考虑的，对吧？那么接下来这40几年你怎么好好过？你不可能这样很难受的扛下去，所以才会出来一系列的保养的营养品，去针对这些特定的问题。
0: 是的，如果你了解一下数据就知道，女性基本上60岁之后你会发现耳朵的这个退行性的情况开始慢慢的增多，就而且会比较的明显。那么同时也有男性，那男性的这个情况发生的这个概率会大于女性，所以说如果说是大家想要对耳朵进行一个保养，你看眼睛的保养是要吃叶黄素，对吧？
1: 对，
0: 那么我们的耳朵的保养其实用今天的这个蚕蛹姜黄

0: 复合粉是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保养的。今天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特别好的机制，就让大家试用，
1: 对，
0: 你来吃德国原装进口的，你来吃之前，如果是耳朵已经有点嗡嗡的，有点不舒服，就是已经到影响了你，或者说是你到了一定的年龄，你想要保养。哎，这也都是相当不错的，对不对？你干嘛不薅一个这个羊毛呢？400-500块钱，
1: 所有
0: 来自德国原装进口，
1: 是的呀。所有新的东西，我们都要靠自己试，才试得出结果来。
0: 对，
1: 所以今天是不让你花钱，你先去试。嗯，因为但凡你试完之后，你觉得哎呀，我这嗡嗡叫还在，那你只要一个电话，所有钱都还给你了。
0: 对，
1: 但是我们对自己身体保养的这个机会得自己把握住。
0: 是的，是的，还是那句话哈，就是说这个身体是自己的，然后关爱也要自己，要给到那个他足够多的这样一个呵护。
1: 对，
0: 因为我们的眼睛很多人都知道要有一定的营养素，对吧？我们心脏要吃到那个辅酶 Q 时，大家都心里面会有感觉。
1: 对，
0: 耳朵其实是大家非常容易忽略的，但是耳朵很容易影响你的生活质量，
1: 是的，
0: 对吧？你听不见大家说话，然后你没法沟通，
1: 对，
0: 对方需要很大的声音，其实都是很影响这个社交。
1: 我们那个10年前在跟大家普及Omega-3的时候，我们在普及益生菌的时候，有多少人听我们？很多人都是不信的，说吃酸奶就可以了。很多时候鱼油都是骗人的，现在这话还会说吗？为什么？但是你到现在10年后来吃鱼油和吃益生菌，跟我们10年前吃的身体能一样吗？我们现在的无论是肠道、血管，真的是赢过我们同龄人很多。为什么？因为当前沿的科技出来的时候，我们是第一个尝试的人，我们也是第一批受益的人。
0: 我们现在是免费试吃名额还剩下4组，就是大组合还剩下4套，所以在订的时候一定是要订大构成，这样你有试吃的机会。把这瓶60粒可以全部吃掉，或者跟家人来分享。800-708-8000-0215-11-9900。
2: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听觉形成呢，主要是在颞叶，就在侧面这个颞叶这个地方是产生听觉的。在颞叶的内侧呢，就是我们的边缘系统，就是管情绪的这个地方。也就是说呢，当我们的这个边缘系统呢是管情绪的，
3: 是
2: 和当你的有压力的时候呢，对这儿就会产生影响啊。边缘系统被兴奋了，当我们的情绪或者是压力过大的时候，对我们的这个听觉系统就会产生影响。也就是说呢，你隔壁家里你睡觉的时候，小孩老在那儿给你弹个琴呐、打个鼓啊、拍个球啊，就对你有影响。它实际上就是个报警的信号，这个地方有问题了。所以不一定是我们听觉系统出了问题。所以说呢，为什么说男的一着急、压力大就会耳鸣，女的一生气也会耳鸣，就是这个道理。就是因为他的邻居耳鸣，它实际上是一个信号。它是因为它很感性，它在给你报警，这儿有问题了啊，就跟你开车一样的，那车灯亮了，
3: 是
2: 你得去查呀，到底是啥问题啊？所以你要调控这个了。
3: 这是一个报警的信号。
0: 是说这种那个早发性的耳朵听力的下降，跟大家现在习惯于长期戴耳机，有很大的关系。它可能会让你这个听力出现情况的年龄提前到20到30岁，
1: 对啊。
0: 然后生理性的，也就是刚才邱老师讲的退行性的这个听力的下降，多数人是从40-50岁开始显现，60岁的时候是更明显的。
1: 是的，
0: 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讲说，耳内毛的细胞它会自然退化，
1: 对，
0: 我们不要等到它已经是发生了影响生活质量的情况你再来干预，那个时候就有点晚了。商单排队很高哈，这会儿我们就是试吃的名额大概就是2到3套，今天是德国原装进口一瓶，你到市面上去专柜买400-500块钱，
1: 对，
0: 对吧？今天东方购物给到大家试吃的机会，还有一些朋友在订小组合，我提醒一下，小组合是没有试吃的，
1: 对，
0: 别弄错了。那么我建议大家是直接订大构成，因为大构成你定了试吃之后，你是还有可以，就是你吃完以后有两个选择嘛。但是小组合就是你基本上就是你开封以后你是
1: 就没有试吃的，
0: 没有试吃这么一个名额的。
1: 错的话还是建议大家换一换。
0: 哎，我也建议大家。
1: 而且我想说一下，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产品无怪乎于我们的生命质量。我们是我们老年的尊严和我们老年的那个生活质量。
0: 哎，真的跟尊严都有关系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这个产品，确确实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大家很容易忽略的一个产品，也是很容易忽略的一个脏器的保养。
1: 是的，
0: 800-708-8000-0215-11-9900。 其实刚才邱老师有句话其实说得很到位，就是我们觉得年纪大了之后，你的身体健康，你的听力，对吧，你的视力，其实是关乎到你的一个老年生活的一个尊严。你想想看，出去的时候大家都打扮得特别光鲜，头烫得很漂亮，衣服穿得很漂亮，然后如果说这个时候你是听不见对方说话的，对吧，然后你要非常费劲儿的才能够听得到对方在说什么，然后要对方重复好几遍，其实是很影响交流的顺畅度的，而且呢还会带来一些安全隐患。因为比如说有些东西在提醒说，哦，前面有一个东西啊，大家注意脚下，你听不见。比方说啊，那个地方我们要注意，要走里边，不要走外面，你没有听见。所以其实它会有很多的安全隐患。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讲说不要等到出了问题再来吃，而说提前把这些好的营养素吃到，对耳朵的帮助，对你的整个的这个身体的帮助都会特别大，对吧？
1: 是的，因为我们现在真正进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龄时代。我们前段时间刚刚发布的数据，现在60岁以上的人群已经有3亿多人了，然后80岁以上的人群大概是3000多万，这是2022年的数据。那2024年、2025年之后可能这个数据还会增加。所以我们说，如果要让我们后期的这个高龄时代能活得健康、有尊严、幸福感强，你就得把你身体的这一套器官，与生俱来只有这一套的器官，给它保养好。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营养素，很多新的营养素都开始应运而生，而营养素的那个跟国际同步的节奏也越来越快。这一款目前是德国非常新的，专门保养我们的耳朵听力的这样一个营养素，而非常快的时候我们国内已经开始有了，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已经可以享受到了，而且我们不但是享受到，还可以免费试用。你说你这个机会为什么不去把握呢？我们都不知道将来我们六十岁之后我们的身体会到什么状态，但是你把你每一个器官都保养好，那你才能稳稳地把健康握在自己的手上。人吃五谷杂粮，不可能不生病，生病自然有治病的解决方案，到专业的机构去解决，但是我们对健康的把握是要靠自己的。那么今天我们不但有保养眼睛的叶黄素，大家已经不需要我们太多教育都就会去吃，有保养心脏的辅酶 Q 十，也是我们一步步教育过来的结果。那么到了今天，耳朵听力这些营养品，我跟那个观众是一样的，我只是比你们早服用了1个月的时间，我提前为自己身体的听力耳朵去储备这一类的营养物质，我觉得很值。我希望我60岁之后还能像我现在一样听力随意，我到80岁的时候，我也不希望我的小辈跟我沟通有任何的那个障碍。所以我们把健康真的握在自己手上，那更要把握的是今天免费试用的机会。这一瓶在德国如果去买的话，400-500块你下不来的，但是今天你可以有免费试用。所以这里如果有订了小组合订错的，哎，还有机会来换一下啊，换成大组合免费试用。你耳朵里面但凡有那种嗡嗡叫的声音，吹风声、蚊巢声或者是蝉鸣声，但凡有这些声音，您就开始可以吃了。这就是身体给你的信号，我们把握住吃1个月、2个月，因为我们是60粒一瓶，2个月吃下来，你觉得好你就留下来，你觉得不好一个电话，我们把货收回去，把钱还给您。这样好的福利机会错过了，那真的是就错过了啊。所以我也是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的啊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身体健健康康，硬硬朗朗，老了也有老的时候的尊严，也有老的时候的幸福生活。

0: 孔是一种我们平常不太能够接触到的一种天然的成分。
1: 是的，
0: 邱老师，蚕蛹对我们的耳朵的健康，它主要的帮助在哪里？
1: 啊，其实如果从我们传统的那个养生学来说啊，蚕蛹它是入在肾阳的，也就是说补肾的。那么我们的肾呢，虽然是叫先天之本，但它还有一句话叫它开窍于耳，所以肾一旦不好退行的话，耳朵就会出问题。而我们现在更是对人体的结构进行了解之后发现，我们耳朵在捕捉声音的时候有一个特定的部位叫耳蜗，耳蜗里面它有好多的毛细胞，那么这些毛细胞它随着我们年纪增加每天都会衰退一部分，当它衰退到一定的程度，那么我们传递声音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取而代之的是我们神经元在得不到这些耳蜗传递的声音的时候，它会自己制造一种杂音，这就是我们听到的耳鸣的声音。那么这个声音呢，我们今天在前面有三个成分。
0: 对，
1: 第一个成分就是我们的蚕蛹粉，归肾。所以如果您听到的声音就是那个蚕鸣声，就是牙不择舌声音，就是我们要从这个角度解决。然后白芷的声音是一种吹风音，就是有热传就对我们身体造成损伤，我们的耳蜗毛细胞的话，白芷再给你起到作用。那么接下来蒲公英它是对于肝的，所以你听到的声音是那种那个叫什么蚊巢音，潮水声音。所以像这样三个已经把我们耳朵里面代偿机制全部给你涵盖到，同时它还要考虑怎么来滋养我们的耳蜗毛细胞。曾经我们是这种状态的耳蜗毛细胞，
0: 这个是损伤过的，
1: 这个是已经损伤了，
0: 这是健康的，
1: 这个是健康的。所以我们说健康的耳蜗毛细胞，如果我们现在没有到我们这种状态的话，那你现在通过我们的耳朵的保养的这些营养品补充进去，让它一直维持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在听任何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听得特别的清晰，所以能达到我们说的耳聪目明的这个状态，但是如果到了这个时候你也不要放弃自己，至少你还能听见，虽然你可能会有干扰，但是你听到的还是自己耳朵里面可以听到的声音，虽然你可能需要借助一些那个助听器啊什么的，没有让你完全阻隔掉。所以我们现在所有的营养品的方向都已经开始在为高龄时代在谋求了，
0: 做准备。
1: 对，因为高龄时代你没有办法杜绝的就是一个退行的问题。
0: 对，
1: 以前比如说我们的像这些到六十岁之后就是到了一个极限，那我们本身寿命也到六十几岁结束了，所以它顶多两三年的不舒服，但是现在我们是八十几岁的人3000多万呢，
0: 对，
1: 九十几岁100岁大家现在也是可以去那个考虑考虑的，对吧？那么接下来这40几年你怎么好好过？你不可能这样很难受的扛下去，所以才会出来一系列的保养的营养品，去针对这些特定的问题。
0: 是的，如果你了解一下数据，就知道女性基本上60岁之后，你会发现耳朵的这个退行性的情况开始慢慢的增多，就而且会比较的明显。那么同时也有男性，那男性的这个情况发生的这个概率会大于女性。所以说，如果说是大家想要对耳朵进行一个保养，你看眼睛的保养是要吃叶黄素，对吧？
1: 对。
0: 那么我们的耳朵的保养，其实用今天的这个蚕蛹姜黄复合粉是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保养的。今天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特别好的机制，就让大家试用。
1: 对，
0: 你来吃德国原装进口的，你来吃之前，如果是耳朵已经有点嗡嗡的，有点不舒服，就是已经到影响了你，或者说是你到了一定的年龄，你想要保养，这也都是相当不错的，对不对？你干嘛不薅一个这个羊毛呢？400-500块钱，
1: 所有
0: 来自德国原装进口，
1: 是的呀，所有新的东西我们都要靠自己试，才试得出结果来。
0: 对，
1: 所以今天是不让你花钱，你先去试，因为但凡你试完之后，你觉得哎呀，我这嗡嗡叫还在，那你只要一个电话。所以钱都还给你了。
0: 对，
1: 但是我们对自己身体保养的这个机会得自己把握住。
0: 是的，是的，还是那句话哈，就是说这个身体是自己的，然后关爱也要自己要给到那个他足够多的这样一个呵护。
1: 对，
0: 因为我们的眼睛很多人都知道要有一定的营养素，对吧？我们心脏要吃到那个辅酶 Q 时，大家都心里面会有感觉。
1: 对，
0: 耳朵其实是大家非常容易忽略的，但是耳朵很容易影响你的生活质量。
1: 是的，
0: 对吧？你听不见大家说话，然后你没法沟通，
1: 对，
0: 对方需要很大的声音，其实都是很影响这个社交。
1: 我们那个10年前在跟大家普及Omega-3的时候，我们在普及益生菌的时候，有多少人听我们？很多人都是不信的，说吃酸奶就可以了。 很多时候鱼油都是骗人的，现在这话还会说吗？为什么？但是你到现在十年后来吃鱼油和吃益生菌，跟我们十年前吃的身体能一样吗？我们现在的无论是肠道、血管，真的是赢过我们同龄人很多。为什么？因为当前沿的科技出来的时候，我们是第一个尝试的人，我们也是第一批受益的人。
0: 我们现在是免费试吃名额还剩下四组，就是大组合还剩下四套，所以在订的时候一定是要订大构成，这样你有试吃的机会。把这瓶60粒可以全部吃掉，或者跟家人来分享。800-708-8000-0215-11-9900。
2: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听觉形成呢，主要是在颞叶，就在侧面这个颞叶这个地方是产生听觉的。在颞叶的内侧呢，就是我们的边缘系统，就是管情绪的这个地方。也就是说呢，当我们的这个边缘系统呢是管情绪的，
3: 是
2: 和当你的有压力的时候呢，对这儿就会产生影响啊。边缘系统被兴奋了，当我们的情绪或者是压力过大的时候，对我们的这个听觉系统就会产生影响。也就是说呢，你隔壁家里你睡觉的时候，小孩老在那儿给你弹个琴呐、打个鼓啊、拍个球啊，就对你有影响。它实际上就是个报警的信号，这个地方有问题了。所以不一定是我们听觉系统出了问题。所以说呢，为什么说男的一着急压力大就会耳鸣，女的一生气也会耳鸣，就是这个道理。就是因为他的邻居耳鸣，它实际上是一个信号。它是因为它很感性，它在给你报警，这儿有问题了啊，就跟你开车一样的，那车灯亮了，
3: 是
2: 你得去查呀，到底是啥问题啊。所以你要调控这个了，
3: 这是一个报警的信号。
0: 是说这种那个早发性的耳朵听力的下降，跟大家现在习惯于长期戴耳机，有很大的关系。它可能会让你这个听力出现情况的年龄提前到20到30岁，
1: 对啊。
0: 然后生理性的，也就是刚才邱老师讲的退行性的这个听力的下降，多数人是从40-50岁开始显现，60岁的时候是更明显的。
1: 是的，
0: 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讲说，耳内毛的细胞它会自然退化，
1: 对，
0: 我们不要等到它已经是发生了影响生活质量的情况你再来干预，那个时候就有点晚了。商单排队很高哈，这会儿我们就是试吃的名额大概就是2到3套，今天是德国原装进口一瓶，你到市面上去专柜买400-500块钱，
1: 对，
0: 对吧？今天东方购物给到大家试吃的机会，还有一些朋友在订小组合，我提醒一下，小组合是没有试吃的，
1: 对，
0: 别弄错了。那么我建议大家是直接订大构成，因为大构成你定了试吃之后，你是还有可以，就是你吃完以后有两个选择嘛。但是小组合就是你基本上就是你开封以后你是
1: 就没有试吃的，
0: 没有试吃这么一个名额的。
1: 错的话，还是建议大家换一换。
0: 哎，我也建议大家。
1: 而且我想说一下，就我们今天这个产品，无怪乎于我们的生命质量。我们是我们老年的尊严和我们老年的那个生活质量。
0: 哎，真的跟尊严都有关系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这个产品，确确实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大家很容易忽略的一个产品，也是很容易忽略的一个脏器的保养。
1: 是的，
0: 800-708-8000-0215-11-9900。其实刚才邱老师有句话其实说得很到位，就是我们觉得年纪大了之后，你的身体健康、你的听力，对吧，你的视力，其实是关乎到你的一个老年生活的一个尊严。你想想看，出去的时候大家都打扮得特别光鲜，头烫得很漂亮，衣服穿得很漂亮，然后如果说这个时候你是听不见对方说话的，对吧，然后你要非常费劲儿的才能够听得到对方在说什么，然后要对方重复好几遍，其实是很影响交流的顺畅度的。而且呢还会带来一些安全隐患，因为比如说有些东西在提醒说，哦，前面有一个东西啊，大家注意脚下，你听不见。比方说啊，那个地方我们要注意，要走里边不要走外面，你没有听见。所以其实它会有很多的安全隐患。为什么我跟大家来讲说不要等到出了问题再来吃，而说提前把这些好的营养素吃到，对耳朵的帮助，对你的整个的这个身体的帮助都会特别大，对吧？
1: 是的，因为我们现在真正进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龄时代。我们前段时间刚刚发布的数据，现在60岁以上的人群已经有3亿多人了，然后80岁以上的人群大概是3000多万，这是2022年的数据。 那2024年、2025年之后，可能这个数据还会增加。所以我们说，如果要让我们后期的这个高龄时代能活得健康、有尊严、幸福感强，你就得把你身体的这一套器官，与生俱来只有这一套的器官，给它保养好。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营养素，很多新的营养素都开始应运而生，而营养素的那个跟国际同步的节奏也越来越快。这一款目前是德国非常新的，专门保养我们的耳朵听力的这样一个营养素，而非常快的时候我们国内已经开始有了，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已经可以享受到了，而且我们不但是享受到，还可以免费试用。你说你这个机会为什么不去把握呢？我们都不知道将来我们六十岁之后我们的身体会到什么状态，但是你把你每一个器官都保养好，那你才能稳稳地把健康握在自己的手上。人吃五谷杂粮，不可能不生病，生病自然有治病的解决方案，到专业的机构去解决，但是我们对健康的把握是要靠自己的。那么今天我们不但有保养眼睛的叶黄素，大家已经不需要我们太多教育都就会去吃，有保养心脏的辅酶 Q 十，也是我们一步步教育过来的结果。那么到了今天，耳朵听力这些营养品，我跟那个观众是一样的，我只是比你们早服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我提前为自己身体的听力耳朵去储备这类的营养物质，我觉得很值。我希望我60岁之后还能像我现在一样听力随意，我到80岁的时候，我也不希望我的小辈跟我沟通有任何的那个障碍。所以我们把健康真的握在自己手上，但更要把握的是今天免费试用的机会。这一瓶在德国如果去买的话，400-500块你下不来的，但是今天你可以有免费试用。所以这里如果有订了小组合订错的，哎，还有机会来换一下啊，换成大组合免费试用。你耳朵里面但凡有那种嗡嗡叫的声音，吹风声、蚊巢声或者是蝉鸣声，但凡有这些声音，您就开始可以吃了。这就是身体给你的信号。
0: 在订的时候一定是要订大构成，这样你有试吃的机会，把这瓶60粒可以全部吃掉，或者跟家人来分享。80070880000215119990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标盒人家服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好，观众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在外面有点阴雨天气，大家发现了没有？这段日子呀、啊，这个天气变化呀、啊，有点太过于玄乎，就是有的时候热的不得了，不得了了。前几天
1: 对，
0: 然后今天又冷的，我都把外面的家里那个薄一点的外套，我都已经翻
1: 出来
0: 了两件了。
1: 是，
0: 大家听说我鼻子稍微有点囔囔的，就是这个天气一弄吧，就有点略微流鼻涕了。就一交替非常差，这个身体素质有点不太行，所以有的时候吃点滋补品还是很重要的啊。比如说咱对于很多长辈们特别喜欢的海参就来了，海参里面呢分很多种，有的平常的普普通的海参，那也有即食的，即食里还分什么呢？看我手里拿这个啊，这里头有大字儿，什么大字儿？有机海参。哎，我们有机标志，
1: 这个厉害了，
0: 你就问了，谁家的呀？好当家
1: 上市公司。
0: 哎，我们直接先把构成跟大家说一说啊，因为这是老朋友了，不是第一次，在我东方过好多好多年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那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俩规格，一规格呢是我手里拿的比较大个头的，45克一头的，这么大个的，哎，这边有标尺一样的，你可以自己来比量比量啊，非常非常大。今天呢，45克一头，约最高头达到45头，
1: 对，
0: 一共达到了1.8
1: 公斤，3斤6两。

0: 3斤6两。对，东方购物原价1998，今天给您降，
1: 来，
0: 那618活动能不降吗？
1: 对对对对，
0: 必须意思意思啊，嗯，给您意思100块。然后呢，1898元之外，嗯，满减送完谁不参加一下？
1: 是啊，
0: 那都已经这么高的了，满3888送您400元积分，
1: 对，
0: 相当1498。大家发现了没？惊喜的发现了没？哎，1498跟哪个价格非常的接近了？几乎就是一模一样了。1498一个小个头的，
1: 是。
0: 但是如果他要自己吃或者订的话，我觉得这个呢，单算下来一克约1块多，你45克，我大概毛估算了一下50多块钱。哎，其实性价比最高，这是有机的，不是普通的啊，能达到。大概约1块钱1克多一点点，一克约1块多一点点，嗯，这个性价比是极其高的，而且马上就要到6月19
1: 啊，
0: 6月19号是什么节？哎，大哥老师说了，
1: 端午节
0: 到了，端午节到了的话，大哥老师你拿这个，
1: 好，
0: 我让大哥老师稍微委屈一点，我拿大的，
1: 没事，
0: 我气派一点啊，你看我这多气派，
1: 你这是走亲访友，
0: 我这走亲访友的意思，
1: 对对对对，
0: 我走去人家了以后，大哥老师拿这个，
1: 那我就小气了，
0: 我就有点不开心了
1: 啊，就
0: 我去看，
1: 其实就差了400块钱，
0: 我去看大哥老师。我拿这个，
1: 哎呦，
0: 谢谢，开心了，
1: 那我也得去回你这个了啊。
0: 好了，
1: 就差400块钱，
0: 哎，就差400，哎，对不对？那再参加满减送买更近一点，
1: 对对对。
0: 那好，我们说回来啊，说过来倒过去的啊，说1000到10000的，这个好当家有机海参，它的优点到底在哪里？有机有啥作用？为啥一定要吃有机？我吃普通不就得了
1: 啊？对啊，你说你是蔬菜，你说你是水果，是吧？你普通的种植的，包括给你卖的有机的，那个价格差好多了，因为它在整个的生产的过程当中啊，它没有一些令你担心的一些农残呀，一些其他的东西的超标，所以现代人呢就愿意多花钱去买这个有机的海参，同样如此。我们看2010年，你看到2026年，多少年？连续17年。有机认证，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你要知道，有机认证啊，它要经过300多项目的这个认证，其中哪怕有一项它不合格，它连续3年不能评了。那你反过来连续17年300多项全都合格，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的样样检测全都达标，全都合格。
0: 我进圈看大个头了喽。
1: 好嘞，那肯定看大个头了。
0: 今天这个大个头里面呢，我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是不是会压秤啊？里面冰啊、水啊，
1: 不会，我们固形物含量啊85%，这上面都。都是清清楚楚写的啊，
0: 再来看，
1: 85%固形物含量，
0: 这里写标的清楚啊，
1: 对，
0: 85%，
1: 对，哦，
0: 这里写的很清楚啊，其实说实在话，你在拿到手里以后，我即便这边能看得到的，这边都做镂空的吗？
1: 对，
0: 你看看有没有水哗啦哗啦淌？
1: 对，
0: 也没有什么水哗啦
1: 没有，对吧？好，那现在我来剪一个，把它剪出来啊，其实都有撕口的，那么这样更干净一点。那我做的第一个动作是什么呢？你如果里面有什么冰碴、冰水啊，呢？倒着出来
0: 应该是哗的一下，
1: 但是我跟你讲几乎是没有，你看
0: 到没有？几乎没有。
1: 那么第二，我把这个海参，我为什么不是横过来拿，我竖起来拿呢？因为它这个东西啊，它如果说你这个海参泡发的过程太久了，水分太多了，它怎么样？它软趴趴的，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今天竖直笔挺，啊，坚硬的不得了，而且你看这个我在晃动它的过程当中，甚至于你看我把它掰一下，
0: 它有弹性，
1: 它有弹性的，这个真是你看又粗又壮，而且大家看一下，从这个地方开始看，这是刺啊，我们的刺，包括再开过来刺刺刺，这一圈你看到没有，全部都有我们的刺，这个刺而且尖端发白，它是非常有力的三角形刺，说明什么呢？深海的，它真正的深海的自然生长的才是非常有力的。好，我把它拿出来啊，拿出来之后呢，给大家看两点啊，第一点看底部的这个，那底部的，然后你看到没有，它整个的哦，它就是我们的底足啊，这个底足，因为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把它真正在这个啊远海当中啊，让它就是说让它自然生殖的，所以它这个底足它是牢牢的扒在上面的。第二点，我们给它看什么？来看海龙须，我们说吃海参吃什么？海龙须啊，
0: 真粗壮。
1: 海龙须第一粗壮，而且青灰色，很新鲜，
0: 对，
1: 发着这种光泽感，而且牢牢的扒在我们的墙窗这个壁墙，墙窗。壁上啊，所以它掉不出来。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我讲的太快了。你看啊，为什么我们说45克？这是大的啊。你看平常有一些小的放这儿一比，大家看得出来的这种个头大小，你看就看得出来了嘛，对不对？这是小个的，这也是小个的，对吧？那我们今天就是45克，所以建议大家呢，你就买这个大的，
0: 直接是45克，
1: 大组合45克的啊。一刀下去之后啊，一刀下去，你看它有弹刀的，刀弹一下。来，再来一下，你看弹下去，它有弹性的啊，有阻力的。那么这个才是什么呢？它壮实。大家看啊，我把它翻过来，我给它看切面。
0: 哎呦，这肉皮最厚的哦，
1: 对不对？
0: 大家自己看
1: 厚不厚？大家看、啊，
0: 姐姐们、老师
1: 像这种啊，你看啊，这种厚不厚？首先，它这个它这个壁啊，它非常厚。第二个呢，你看它的这个光泽，你看到没有？它非常新鲜的青灰色、青白色的这种，而且我把它按下去，大家看一下啊，你看。

0: 来，
1: 哎，厉害了，
0: 是不是？
1: 厉害，
0: 有弹性，
1: 哎，不错的，是不错的，
0: 这是有弹性的，
1: 是不错的。
0: 那么这个呢，我们是洗得非常干净的，
1: 来，
0: 对吧？
1: 是，
0: 所以呢，开袋计时，啊，今天已经是高考的
1: 第二天了。
0: 那么说过，那我们在高考阶段，我们家孩子其实每天都给他早上空腹的，来海参一颗，嗯，
1: 脆脆的，
0: 对吧？
1: 没有任何腥味，也不有沙子让你硌到牙齿，没有的，什么都不要担心。今天这个我跟大家讲，因为好多观众现在已经打进电话订起来了，
0: 是
1: 有几个特殊的环境和条件啊。6月18号、618、619，
0: 对对对，差一天，
1: 连着你说这事，
0: 对，
1: 你说今又是因为618、619，所以我东方购物这个好当家，他可不是天天来周周来了。我上次跟大康老师都一个月前事了
0: 啊，对，
1: 做这
0: 段时间了啊。
1: 所以今天这个节目里面，在大构成里面给您让了100块，大构成哦，
0: 是。
1: 那个小构成没让啊，所谓的小构成是个头也小，
0: 对，
1: 你看我们刚才那么大，它这个就小出了10克了，10克不少啊，
0: 对，
1: 所以尽量能不定它，我个人觉得能不定，是这个盒不对啊，这个盒不对，这个盒的样子
0: 是
1: 大
0: 盒
1: 的样子
0: 啊，
1: 哎，
0: 我这个
1: 来，那
0: 这个是小盒，
1: 它是这个小盒的样子，
0: 对对对，这个
1: 不对啊，1498给这个盒啊，
0: 这个是3斤，
1: 对，
0: 这个分量也足，3斤6两，
1: 这个有面子，
0: 对，
1: 如果你想6月19号端午送人。买它，
0: 对，
1: 你要想说
0: 个头大点的，
1: 618节目活动里面，最便宜的你就买它，满减送百，再一减400块，它容易满减送百吗？
0: 对，
1: 你不是1498就变成这价了吗？
0: 对，
1: 你说你当然是它直接一步到位还，关键吃的个头大，
0: 我一个
1: 多呀，
0: 我就多十克了。
1: 对呀，
0: 对呀，
1: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就订大口成绩，行，021-511-9900。

0: 和四季进补，尤其在秋冬季，人体机能较弱，此时食用海参进补，达到能量储备的目的，为维护人体阴阳平衡奠定坚实的基础。海参含胆固醇极低，为一种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食物，加上其肉质细嫩，易于消化，所以非常适宜于老年人脾虚弱的人食用。好当家海参在东方购物积攒大量口碑，它是海参产业的上市集团公司，拥有自由海域，连续十年获得有机认证。它也让很多顾客将海参摆上自家的餐桌，让海参滋补形成一年四季的常态养生法则。
1: 大家好，我是童心。我们知道好当家的有机刺身呢，不仅在东方购物卖得非常的好，在山东当地啊也是备受消费者的欢迎。此时此刻呢，我们是在山东荣城的当地的一户居民家里，他们家呢赶巧了啊，也是好当家海参的这个忠实的顾客。咱们今儿在餐桌上啊，这是四世同堂，特别的幸福。关键呢要介绍这两位啊，家中的爷爷奶奶，这已经是爷爷今年高龄了，
2: 86岁
1: 了。奶奶呢？
3: 85。
1: 哎呦，真是啊，身体好啊。
2: 好。
1: 哎呦，身体倍儿棒。太厉害了，这是有福气啊，精神矍铄啊。来问一下这位大姐，爷爷奶奶啊年纪不小了，但是我看精神头特别好，平时有没有一些什么保养的或者说食疗方面的一些小妙招呢？
4: 我们就是那个天天吃海参。
1: 天天吃海参？
4: 一天一个。
1: 哦，这是咱们这个算是荣城当地人咱们一个传统吗？
4: 对对对。
1: 哦，
4: 是。我们看我们一般的是在那个春天和那个秋天买两次，
1: 就这俩季，
4: 两季买了啊。对，保证天天每天必须是一个海参，
1: 海参是不能断的。
4: 对，当然不能断。然后就是每天都，平时也是一天一个。
1: 哦，所以呢，就可能是爷爷奶奶也吃。那您、你们几位都吃吗？
4: 对呀，
1: 都吃。
4: 嗯。
1: 哎呦，海参是好东西啊。
4: 是。
1: 确实，对于整个全年龄段的人群来说都有帮助。而且你看，这两位80多的高寿了，还是精神奕奕。
5: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啊！好多姐姐们、爷叔、老师们呢，订购的就直接就是强大的了。
6: 对，
5: 一个呢自己吃，刚才说了性价比划算。
6: 嗯，
5: 在东方购物有机的，
6: 嗯，
5: 能做到价格和常规非有机的参，一般来讲，
6: 嗯，
5: 我的经验是大概一块多一块钱，不能低于一块钱了。你一般市面上我看哦，就是45克左右、50克左右一头的这种的情况下，大概就算你是即食有机的，10来块是要的。
6: 嗯，
5: 就你大概得2-3块钱一克，你自己可以到市面上看一看。而且一般的个头多大个呢？就这么大个，这么大个是我得用这个给大家看一看、
6: 啊、给大家看一下啊。
5: 就我得能夹得起来，夹不起来还不行啊。我试试看我的筷子
6: 啊，就这个呢、啊，
5: 大概就这么大个。
6: 对，
5: 这么大个，跟我衣服融一起了啊。
6: 好，
5: 这么大个大概是一个手指头，大家看得出来
6: 两节，大概两节多点呢，
5: 就非常小。这个呢会大概说实在话啊，30克左右。
6: 哎，
5: 我们呢有一个小规格35，可能比它大点不多。
6: 我们
5: 这个大的那个是个45克左右，
6: 这么大。
5: 对，所以你不要小瞧这克重哦，因为本来参呢它不是特别重，
6: 是是是，
5: 所以它一旦泡发起来，它的体型就会这样的。你说又能差这么大体型，就差这么大体型。
6: 是的。
5: 真正差这么大体型、
6: 而且呢、我说句实话，因为海参呢我们自古以来就是什么呢、海八珍之首、
5: 对
6: 对不对啊，这个自古以来千百年来人们都知道它滋补、那么现在研究出来什么呢？高蛋白，
5: 嗯，
6: 基本上没有什么脂肪、
5: 嗯、
6: 而且基本上没有胆固醇、所以你吃下去之后现在都懂了呀，对我身体没有负担、但是我吃进去对我的滋补的作用就非常强。
5: 那您看看、今天要定哪个规格啊，刚才给您大小个头，
6: 嗯，
5: 心里大概有数之后，
6: 对，
5: 您就看看这两个啊，
6: 嗯，
5: 一个是1898的，我跟大家先算这笔账。
6: 好，
5: 从东方购物1998减了100块之后变成1898嘛，因为即时的嘛，也不用您泡发。
6: 对，
5: 说实在话，有多少人真的会特别会泡发的、现在有那么
6: 这个要技术的
5: 泡发的，拿个保温杯放了一周、然后这个头也就泡那么一大点。你要想按传统的泡，确实个头大，但一旦泡不好，那个参就废了。
6: 对，
5: 大概70-80块钱一头什么蛋干的，特别特别贵的。
6: 嗯，
5: 你现在今天这个我们给您泡发好了，而且关键是有机的，它不是普通的。
6: 嗯，
5: 再有我们的包装礼盒倍儿
6: 来吧。
5: 你要想送人，我不管送谁，我肯定比这体面喽。你看我这个小手就叭就拿起来了。
6: 1490，我这1890，
5: 对不对？
6: 你看就差400块钱。
5: 关键是我这个满千送百，我再减一个400块，也是1490呀。
6: 对，
5: 所以说实在话，跟这个比起来，你订购2盒它吧，你想想看，琢磨琢磨才能赶上一个它。你订购2盒它，你干个3-4千块钱了，没了。
6: 是，
5: 你实际1000多就已经这么有面子了。
6: 对，
5: 个头关键海参在于单头大，
6: 啊、
5: 不在于头数多完之后凑成这么大的。
6: 对。
5: 一定是个头一个就要大，人家吃起来才体面。嗯，您说是吧？嗯，来，我们给大家来看一看今天个头有多大个啊？就你大哥老师给大家看看，你看看，尤其这上面我记得有尺子，
6: 有尺子，对，有标。
5: 哎，这没有。
6: 来，我们反过来看啊。嗯，反过来看，就对你透明视窗嘛，一看就
5: 透明视窗，
6: 对不对？然后呢，我们直接啊，把它给大家现场来。开一个，
5: 开啊！
6: 我们说啊，首先我们说我们是什么呢？保证85%以上的贵金属含量啊。所以你看，首先基本倒不出什么水，基本没什么水啊。
5: 有就一点。
6: 这个我换句话来说啊，你其实花的钱更多的是花在海参上面了，没有花在那些说的这个水上面了。
5: 你也不用泡发。
6: 第二一个，你看不用泡发，开袋即食的。大家看这个，这粗壮不粗壮？
5: 但是大哥老师有的说，有一说一啊，很多有些不良商家给你泡的特别过，
6: 对，
5: 他为了求大。
6: 那我跟你讲，
5: 吸软吸软，
6: 那个软呢，软塌塌
5: 的。
6: 像我这样，我把2/3这个身体都出来了之后，你看
5: 它都不倒，
6: 是笔挺的，对吧？甚至于我再做一个动作给大家看一下，你看，
5: 哎呦，
6: 你看啊，
5: 哎呦，
6: 我把它这样才掰一下，
5: 这个有点像，
6: 对吧？
5: 怎么回事？牛皮筋
6: 因为我说句实话，因为它的弹性特别足呀，它非常的新鲜，泡发的好，而且你看啊，我看这个刺，从这个地方一直看，那转过来给大家看，看过来，都是非常挺的，都是三角形的这种刺，非常漂亮，而且再来看它整个的底足，你看啊，这个底足
5: 啊，
6: 很密实，很有力，而且呢很干净，那再来给大家看啊，里面的海龙须，这个海龙须
5: 呀呀。
6: 根根分明的，全部都扒在我们的这个壁上面的，动都不动的。而且你看这个颜色，青灰色发亮的，又新鲜又好。我现在把这一根啊，直接放在砧板上。你看，你刚才比的是这样小的呢，这小的呢，那现在这个小的我给你放这儿比一比，你自己看啊，这么小一个，这是我们今天45克的啊。
5: 这个市面上，这个市面上一般30克左右。
6: 对，
5: 我们的是45，
6: 45克不一样的。好，把这个拿开，你肯定要吃大的了啊。这个你看，而且我一刀切下去
5: 啊，怎么着？
6: 那。有弹力的，有弹性的，看到没有？
5: 是的，这就是泡发好。哎，你看看，
6: 那我得把它手把一下。
5: 注意细节啊！
6: 你看，
5: 注意细节。
6: 再来啊！
5: 一定要这种哦。
6: 来，你看，它是有弹性的，
5: 这个是真的好啊！
6: 你看，这是非常好的，
5: 真的不错。
6: 这个品质啊，我们讲，你一定要买什么的？上市公司的哦，对吧？上市公司它是受整个社会的整个的全部的监管，
5: 哎呀，
6: 对吧？我说句实话，你自己看，像这种肉壁，你自己看啊，第一个它特别的厚，
5: 对。
6: 也就是它整个的肉壁啊，它特别的厚实，说明什么？第一，生长的年限，像这个我们说到基本上都在5年以上，身龄长，所以它长得整个的肉壁厚。第二个呢，它非很紧啊，满长满筋呀啊，这个非常紧。第三一个弹性足，你看。
5: 其实最脆弱的就是你刚才按的那个中间
6: 桥的地方。我一般如果说你刚才泡发过度的，啪，它本身质量不好的，啪，它起不来了，
5: 断了，
6: 我
5: 就断了。
6: 这个才是你的活力啊，这个是。开袋即食，
5: 来吧，
6: 你放心吧，这个
5: 给大家感受感受啊。
6: 再过
5: 每次都替您感受，
6: 再过10来天，20号，那不，我们中考的孩子又要上场了嘛，对不对啊？你看高考、中考接踵而至，这品质怎么样？
5: 我跟你讲，
6: 这是老吃海参的人了，
5: 喜欢做这个节目。第一点啊，如果我是消费者，哎，我是电视机还您，哎，我选它第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用泡发，说实话，我懒。
6: 你也不一定泡得好，
5: 哎，
6: 泡吧，
5: 我自己没有，对我自己的自信没那么大，
6: 对，
5: 动手能力不强，
6: 对，
5: 那我就选它。第二个有机，第三个，此时此刻我送礼，
6: 来吧，
5: 就送这个
6: 大盒子。
5: 我跟大家讲，你啥都不用考虑，老父亲老母亲那边你就订2套，
6: 对，
5: 咱满街送百，你轻松快达到
6: 两，
5: 你乘以二呗，
6: 对，乘以二已经是
5: 2800左右了，
6: 3700了，
5: 哎，你
6: 再买一样活动商品，
5: 就是
6: 就够了，就够了，
5: 你这400轻快拿到手了，你2套，自己爸妈那边1套。然后呢，老父亲老母亲那边这个你可以，
6: 哎，就
5: 对你，
6: 索性就买3套，
5: 哎，为什么就这个一家一套就完事了。然后你自己的有可能一些兄弟姐妹啊，你说我这一家一套有点我撑不住，我虽然是老大哥老大姐的，你这一箱里面一半，你拿个什么袋子，你说我这给就给个头大的啊，别给一米米小的。
6: 对对，
5: 你个头大的，你做菜也体面的。哎呀，你说你这么大一头往上
6: 上
5: 这个，多体面呢！
6: 一道名菜，
5: 对呀，
6: 你这道菜没有300-400根本就上不来的。但是你看这么大的海参，你看2根上去之后，我今天说句实话啊，这个你真的是自己家里面吃哦，实实在在这么大一根，你就吃实实在在的。
5: 是啊，
6: 吃到真正吃到肉的，不要一小点。点的，对吧？哎，现在夏天到了，还有很多是吧？哎，
5: 油亮，
6: 是
5: 特有食欲。
6: 蔬菜你要吃，但是蔬菜你单吃蔬菜不行呀。
5: 哎，对，
6: 你得配点我们有营养的东西啊，蛋白质含量要高的呀。
5: 又得吃起来了。
6: 我们今天啊，西芹，哎，
3: 胡萝卜再加上海参，哎，这个颜色又好看。
5: 张老师啊，它已经是
6: 炒过了，炒过了，炒过了，
5: 炒过了，炒过的，你看这还这么有弹性啊，
6: 像活的一样，
5: 活的一样哈，
6: 对吧？
5: 是吧？
6: 对对对对对，是是是，
5: 吃一个，
6: 来吃一个，吃一个，这个我跟你讲，又爽口，而且呢又有营养，
5: 好吃好吃。
6: 当然了，
5: 棒棒。
6: 我们晚上回来下酒菜有没有？有吧？有的来，我们来给大家来一个什么呢？来个椒汁捞汁。捞汁海鲜，
5: 这个不就是咱夏天一定要来点凉菜，
6: 对吧？
5: 没有它怎么行、啊？
6: 这个我跟你讲啊，这个特别棒啊，因为呢，以前我们说放些蛤蜊啊，放些虾呀、啊，放些其他东西 啊，但是你有没有听到过放海参的？没有吧？为什么？海参贵呀、啊，
5: 贵贵，
6: 对吧？但是我们今天把这个海参放在这个里面，你感觉上哇，这个气派，
5: 不是，咱一下子上去了。这凉菜不得百十来块钱一盘啊？
6: 要的要的，肯定要的。
5: 平常的凉菜也
6: 你没有，你这个也得八九十啊，对不对？你放上这个就100多了，甚至你说哎，我今天我中午简单，是吧？我老两口我也吃不下什么东西。我蒸个蛋，但是单蒸蛋还不够的，来一个大海参，这个往这一放，甚至来个汤，我们这个汤里面呢，排骨，萝卜，再加上我们一根海参，荤的、海鲜的，全都给大家备齐了。
5: 今天呢，宝给大家是有机的，有机这件事儿是我们一家的一大特色。有机就能保证你，包括了有没有用一些各种的抗生素啦、
6: 农残
5: 呐、农残呐、
6: 对重金属啊，
5: 乱七八糟，有这么一点点，它都给你检测出来。就这个水就跟那个土壤似的，你土壤不能施化肥，
3: 对
5: 你旁边不能有一些重金属，
3: 对
5: 你自然土壤当中有一些坏东西都不允许，
3: 对
5: 你就不要说你在有旁边有监察，
6: 300多项检查，
5: 对的，
6: 300多项检查，
5: 连续17年，
6: 你但凡有一项检查你是不合格的，那连续3年你不能品。
5: 送人，咱要送一些体面的好货，这个牌子咱拿出去以后一听就知道，哇，
6: 是
5: 人家好。登家是
6: 上市公司，哎，
5: 而且今天这个拿回去啊，在我东方购物原来的价格的基础上，
6: 对
5: 1998减去100块，变成了
6: 1898元
5: 之外啊，愿意参加满减送买，咱再得400积分啊，你就1498哦，1498本来是拿多大个的？哎呀，35克左右的，比我们小了很多了。你不要小哈，
6: 吃起来感觉不一样了，
5: 完全不一样，
6: 完全不一样。
5: 你的个头大的本身长得大，可不是用什么重量堆出来的，它2头3头堆出来的。
6: 对对对对
5: 对，它是一头就长这么大啊。
6: 对，5年以上的参龄嘛，这个非常难得了。
5: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最后的26分钟了，我背后没有多少了，尤其那个1900。1898的，我老爱说1900。
6: 你买2组，实际上已经将近3800了。
5: 对呀，
6: 你再凑一样活动商品，就妥妥400积分拿到嘛，对不对？
5: 拿到呗，干嘛不呢？然后自己家里老父亲老母亲送一送。这个年纪啊，你就别说您这年纪该滋补了，老父亲老母亲年纪，您都年纪该滋补了，自己父母不更该滋补？
6: 对对，
5: 咱这孝心都不用说了啊，
6: 是
5: 妥妥的，咱就买大的，02151111999000。

0: 温，适合四季进补，尤其在秋冬季，人体机能较弱，此时食用海参进补，达到能量储备的目的，为维护人体阴阳平衡奠定坚实的基础。海参含胆固醇极低，为一种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食物，加上其肉质细嫩，易于消化，所以非常适宜于老年人脾虚弱的人食用。好当家海参在东方购物积攒大量口碑，它是海参产业的上市集团公司，拥有自由海域，连续10年获得有机认证。它也让很多顾客将海参摆上自家的餐桌，让海参滋补形成一年四季的常态养生法则。
1: 它的这个海参呢，生长在海底的海上里边，埋藏在里边，那么它能够得到，不但得到地气，而得到海洋之气，浩瀚的大海之气，它吸纳了，认为它的功用啊跟人参相似。那当然老人不知道什么微量元素啊、氨基酸，他们不知道，我们觉得对人体有滋补作用。
2: 从中医气的理解，海参不仅吸纳地气，还吸纳了海洋之气。

0: 아, 뭐야, 几岁啦?
1: 已经九十五岁了。
0: 哦, 身体好不啦?
1: 身体蛮好。
0: 啊, 平常哪能吃海参啊啦?
1: 平常早晨天天起来吃海参。 先吃海参。 空腹吃海参。
0: 哦, 吃了多少年数啦?
1: 已经吃了五六年了。
0: 哦, 那么个海参, 觉得吃了品质好不啦?
1: 吃了蛮好的。 吃了对身体老好。
2: 看到我们这么多的老师们呢，包括长辈们，对姐姐们，也叔们，其实我觉得生活呢，活得自自在在的，包括刚才大刚老师感慨，没有现在咱这日子过得好。
3: 对，
2: 你要是真的往前，我跟大刚老师其实没差多少岁，就大刚老师小时候跟我小时候，我估计反正我比我两票。
3: 对对对，我也有，我感觉我当时肯定有过，我比你大肯定有用。
2: 那对呀，我就说咱们实际上我是接触了个那个年代的尾巴
3: 啊，对，
2: 你呢是可能在稍微的中间一点点，
3: 对嘛？
2: 对不对？但是那个时代都经历过，你告诉我那个时代你想随便吃个海参，你试试看，我估计我到40多岁才吃到海参，
3: 那个时候连面和油都在凭票，肉在凭票买，你想吃海参？嗯，
2: 在想什么呢？
3: 普遍油水不够
2: 方便。嗯，也不太能够想象到，你以前就咱就不说说吃海参，嗯，有的时候时令的水果，嗯，你比如说在大贵州山里面，你想往出运啊，你就像现在有的时候也不方便，
3: 除非你过去，
2: 你那大山坳里面往出运，啊，那个交通不方便，路不方便，你就算海南荔枝，你想吃一颗，
3: 嗯，也贵的，
2: 你即便用空运是快，
3: 是
2: 那得多贵，谁家能吃得起？
3: 是
2: 现在这速度，
3: 这种物流，
2: 物流。这又说到海参了，
3: 啊，是
2: 一个道理。嗯，大家以为这海参随随便便，你这个物流那个冷柜不行，然后啪这么老远路就给你拉过来了，你这个车能力不到就可以拉过来了。嗯，那个年代你就很难想说，我吃个海参，要么你就吃蛋干的。但问题吃蛋干的大家不会发啊，
3: 不会发，上海人大部分会不会发，发到最后废掉浪费掉，太可惜了。
2: 这发个一米米小的，这那个小个头的，然后你吃完什么有可能有点硬感觉的，
3: 硬邦邦的，
2: 嚼不太多，
3: 对，
2: 这什么东西啊，知道是好东西又发泡，
3: 但还有一些呢，发泡过度了。哦呦，那个发泡过度，我跟你讲啊，全都是水，你买的钱就花在水上
2: 面去了。有点像啥呢？海绵，就那种的大海绵，吸完吸饱水以后软塌塌的，哎呦，就你又拎不起来，哗哗哗，
3: 很重，
2: 特别
3: 重，七十厘米一包水。
2: 过来看看我们的，
3: 对，
2: 好不好？我们今天这个大构成1.8公斤的，早安老师，我们还剩几套了？应该好像快结束了吧？三组，最后三组。哦，这个大构成最后三组啊。嗯，你看这个手大不大？但刚才你记不记得我曾经用这个手指比量过市面上大概30克左右的，
3: 两节，
2: 跟我这个手指差不多粗。你看看，
3: 对，
2: 大家注意啊，我就把我手指这挤在这儿，你因为颜色你能比量出来看什么颜色？嗯，你不仅比我这个手指要粗要大要的，
3: 是
2: 真的就这么点，你别以为这市面上海参其实有多大，
3: 这个差别大了啊，
2: 真的就是一个手指头。
3: 你刚才你拿来给这比吧，
2: 你就是一个手指头嘛，你
3: 这就是这个嘛，
2: 是我没骗大家，它就是一个手指头大小，
3: 对吗？就这么一个嘛，
2: 对的，所以
3: 就这么一个嘛，
2: 市面上大概30克左右就这么大个，
3: 是吧？这个我跟你讲，你哪怕吃起来你也没感觉。嗯，这小咪咪的一根吃下去，你嚼两下就没了。
2: 是的，
3: 但这根不一样，
2: 不一样，不一样，45克左右的。
3: 对，好，我给大家看啊，现场看，现场拆啊。这个呢，我们每一个上面啊，因为它全部都是好当家上市公司的，

0: 们家的，咱们上市公司出的，那就品质不一样了啊。来看一下，首先粗壮不粗壮？
1: 嗯，可以的，
0: 这个可以吧？
1: 它不扁塌塌的哦。
0: 你看，这个是你看我在晃动过程当中，这个弹性你自己看啊。
1: 是的，
0: 而且横过来，
1: 哎，它也不垂啊。
0: 你看，照道理说，啪，它搭下来了，
1: 对不对？
0: 没有，对吧？我甚至掰它一下，
1: 你看，厉害厉害的，厉害，发的好，
0: 这个肯定是好，而且刺，你看这个刺啊，我转过来给大家看一圈，你看。全都是三角刺，哎呦
1: 呦呦，
0: 你看到没有？
1: 特别好，
0: 而且你看这个底足啊，
1: 真密，
0: 全部都是密密实实的。这个我跟你讲，就说明它生命力很强，它牢牢的扒在这个礁石上面的，这才是真正的好海参。拿出来，直接给大家看里面，最重要、最吃价格的，来，这是什么呀？来，海龙须，你自己看，牢牢的扒在我们的腹壁之上，而且呢，你看全部都发光发亮的，这种青灰色表明它的新鲜，表明啊，我们这个确确实实它是高品质的海参，上市公司的东西到底是不一样啊。我给大家看一下，直接拿刀切，开袋即食啊。像高考的孩子呀，像中考的孩子呀，我们的课业要求都是比较重的，
1: 是吧？稍微有点阻碍的，
0: 有点阻碍，弹刀，你看，
1: 对，
0: 刀下去它有阻力的。来给大家看，
1: 这个品质是不错的。
0: 你看啊，这当然是好东西啊，对不对？你看这个，首先它肉厚不厚？
1: 厚厚厚，
0: 这个肉壁非常之厚。
1: 厚厚。
0: 第二个，你看啊，它整个它的弹性，你看它足不足？你像这个，你看我给大家看一下，我把它按下去啊，你看啊，整个下去，来，是吧？
1: 弹起来，弹
0: 起来，对吧？所以我跟你讲，这个就是说明什么呢？它整个的厚度啊，它是很强的，它整个的。整个的品质是非常出色。
1: 除了这个之外呢，大哥老师旁边那还有咕嘟一个，
2: 对，
1: 就是今天天冷嘛，
2: 对对对对，
1: 再有一个可能有一些，不管天热天冷，
2: 是是是，
1: 有的妈妈生宝宝，哎，或者坐月子或者啥的，你
0: 鲫鱼豆腐汤，
1: 对，
0: 是家家都在烧的鲫鱼豆腐汤吗？
1: 你得补着喽，
0: 好吧？但是我跟你讲，再加海参，
1: 多搭一个，
0: 滋补加倍，哎，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呢，你有海参你就好配了啊。炖蛋的时候来一个海参，哎，炒蔬菜的时候
1: 来一个，
0: 给一个海参，是吧？捞个汁的时候你也来个海参，这个又方便又好吃。
1: 说实在话，咱2020左右前后这段时间，大家呢这个厨艺都练出来了。哎，大家懂我说啥？
0: 你说的没错。
1: 其实很多人说，哎呦，既然练出来了，我就不能把它闲置了，哎，我得把它保持了。而且我觉得我做菜挺拿手的，
0: 有
1: 的
0: 时候就敢
1: 先露两手，整两道菜给我特别好关系的，或者家里亲朋好友，有的时候真的也
0: 不要到了，你自己烧。
1: 我说实在话啊，北方的生活习惯呢，不管。过不过节什么的，一般愿意在家里张罗，这个是南北生活习惯不一样啊。但是经过这一招呢，很多观众朋友们在南方观众，我发现好多说，哎，那许明你来我家里吃，我给你弄两手。
0: 对对对，
1: 我之前在那那个时候，那一时期我学到了两手菜，特别不错。我说可以啊，我说我这边给你弄两手，虽然我只会做个方便面，你不介意的话。然后我说来，来整个海参。我跟大家讲，即便你做面，
0: 对，
1: 你做面的时候你放一根海参，我跟你讲，海参面你这个应该啥价？
0: 太奢侈了，
1: 太奢侈了，海参龙须面。哎呀。咱就不能说方便面，方便面太起点太低了啊！
0: 那我跟你讲，你最起码88块钱一碗要的。
1: 不管怎么说了，这海参一上位一到位，整个菜就不一样了。
0: 是
1: 凉菜可拌，热菜可炒，随便你。那你说我要送人的话，这个大盒子体不体面？
0: 那当然了，
1: 您自己琢磨琢磨。
0: 是，要送送什么？好牌子，好当家，上市公司。要送送什么？有机，我们是有机的啊，所以中立华夏包括有机食品这两个认证全部都在上面的，这是非常应当的这个东西啊。
1: 但是啊，你说你要买那个1400多的，那这俩盒子你比较比，
0: 来来来来来来，
1: 你心里有数就行了，观众朋友们，
0: 我这盒子其实一半啊，
1: 对不对啊？
0: 就是一半，
1: 你再正好整俩这个订两套，它订两套它3000多嘞，
0: 对，
1: 你一套它才1000多，
0: 是，
1: 而且他家买就送买才1400多，跟他几乎一个价了，你说你订哪个划算一些？所以如果大家还在犹豫的话啊，我再告诉您一个条件，是因为小购城没减过价哦，
0: 对，
1: 小购城活动没有价，没有活动价，
0: 是是是，
1: 1400多没活动价啊，只有1998有活动价啊，你是我的老顾客，你知道东方购物之前卖1.8公斤卖多少钱的？就是1998，
0: 对，
1: 今天是618活动价才降100，那个1498啥都没降啊，
0: 对，
1: 这个空落落的啊，啥都没有啊，
0: 懂了，这个真多，而且分量不一样呀，
1: 不一样，
0: 1.5公斤、3斤，我这1.8公斤。3斤6两，
1: 最多一头克数可以做到45克，最多啊，有可能是在这个偏，这什么
0: 上下一点，可能，
1: 但因为它总共的头数40到45头左右，
0: 平均左右嘛，
1: 好吧，我们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您购了，1.8公斤的就是这个大购，
0: 不多了，不多了，
1: 最后3套，
0: 对，
1: 售完即止，不追加预约，订购吧，02151119900。

0: 把手补啊，侬需要不是啪啦啪啦就降落沙门的白毛武器，一个人反而不灵了，那么不好补。这个辰光要轻补，轻补的辰光啥就好，海参。
1: 海参大家都知道是一种营养价值都很高的补品，所以像我刚刚生了宝宝，会有很多朋友送给我。
2: 我吃啊。比较好这种嘛，那吃就比较有点档次。
3: 我两个朋友侪在吃海参。
4: 我女儿她婆婆给她做的，一直都吃，嗯，对皮肤都好啊，对那个身体啊都可以。嗯，以前坐月子以后，嗯，她烧汤里头，汤里边放，还有炒菜的时候也放一点，因为工作压力大嘛，所以吃一点挺补的。
1: 嗯，我们家会凉拌，就是在放在凉拌菜里，有时候会熬粥吃。然后它也属于那种高蛋白低脂肪的一种营养品，所以
2: 我到一个酒馆我都去看，即食的海参还可以的，一个么子可以，就价钿怎么了低，
4: 四五千块钱吧，能吃个两三个月。
3: 好海参价钿老贵的吧？所以个要吃个人也无数个钞票啊，你讲对不啦？
1: 只是有时候在饭店里吃饭，他会一盘一盘的上，就价格还蛮贵的，大概就是两三百一根这样。
5: 海参性温，适合四季进补，尤其在秋冬季，人体机能较弱，此时食用海参进补，达到能量储备的目的，为维护人体阴阳平衡奠定坚实的基础。海参含胆固醇极低，为一种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食物。加上其肉质细嫩，易于消化，所以非常适宜于老年人及虚弱的人食用。好当家海参在东方购物积攒大量口碑，它是海参产业的上市集团公司，拥有自由海域，连续10年获得有机认证。它也让很多顾客将海参摆上自家的餐桌，让海参滋补形成一年四季的常态养生法则。
6: 说到好当家的刺身，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应该就是它的有机认证。而现在生活水平越来越高的同时，大家更加看重有机的安全和健康。好当家不仅是有机食品，而且是连续获得了9年的有机认证。此时此刻我们来到的是好当家的食品检测中心，在这儿会完成对于每一批出产海参的至关重要的安全检测。而这点来说，为的就是让所有的消费者吃得更加的放心和安全。我想问您的是，咱们的每一批参都要拿到这儿经过您的检验吗？
7: 这是必须的。不光是海参必须进行检验，我们那个养就那个海洋牧场那个水质也必须通过检验。
6: 它主要是要抽检一些什么东西？
7: 它主要是一些重金属，关键是那药残。药残就是因为就是海参在育苗或养殖过程中如果得病的话，它必须食药。我们这个是有机的，绝对不允许食药的。不咋，现在我手里拿那个是冷冻即食海参，它那个包括重金属啦、那个药材啦，都是符合国家要求的，符合国家要求是起码的，而且是符合那个有机食品认证的。
8: 其实我一直觉得啊，这个行业里边一定要有一些相关的，这个应该是好事，就是你不能说劣币和良币放在一起。
9: 对。
8: 哦，那大家都卖一个价，
9: 就看价格了。
8: 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凭什么你卖的贵，人家卖的便宜，或者人都往便宜里卖，我就不做好的，我就不做有机，我就跟你一样用一些这个有的没的的东西往里撒呗，我让个头大不就完了吗？
9: 那我们的安全怎么保证啊？
8: 对啊，大家自己的口感，包括你的营养健康怎么保证啊？所以其实行业里面一定要这个划分细致。你品质高的不应该用什么，你一般的允许你用什么，
9: 是
8: 和你一些狂用什么应该卖什么价，或者不允许上市的，或者已经违反规格的、违反相关法律的，那就不允许了。
9: 对，
8: 所以我们今天给您带到的有机这一点，
9: 对，
8: 这就是市面上随着科技进步有科技进步的好处。可能可以让你的育种种很好，
9: 对，
8: 你的本身的这个根儿很不错的时候，你这个可以。你比如说有一些什么什么的，经过太空的培育啊，然后等等怎么着的，让西瓜可能更大，让怎么更甜，完全可以的。但是你把脑筋用在了外面，怎么让它？你比如有些坏的哈，坏一点的，什么染点色啦，
9: 对，
8: 让你有什么冲点水啦，
9: 让它不坏、
8: 更大了，
9: 助长剂呀，什么农残呐、
8: 什么瘦肉精、
9: 重金属啊，那么这些东西，你这个东西，你不要怕，国家都是有标准的，
8: 对
9: 吧？你真的花了钱，你是能够吃到好东西的。什么叫好东西？有机两个字，
8: 所以有机孕育而生了。
9: 对，有机这个东西它可就不简单了啊！你看有机，它必须300多项检查啊，农残呐、重金属啊，包括海水质量、养育的环境等等之类，
8: 多好，
9: 300多项。 那你三百多项有任何一项它是检测不合格的，你连续几年内不能参加评选了。
8: 科技的进步，它是有可以有很多手段让你这个东西变大的。
9: 是的，
8: 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吗？它可以让有很多手段让它口感变好的，
9: 所以不能单独看这个个头大小啊。
8: 对，所以一定要检测，一定要有机啊。
9: 这个讲的太对了。
8: 哎，观众朋友们，所以我跟大家已经反复说东方购给大家推荐东西，你在我们其他的小屏上面，哎，随便一激动，哎，一冲动，定了，好便宜啊，怎么的，真便宜。
9: 姐姐们冲，你就冲了，
8: 拿到手里面你一嚼，明显感觉跟东方购物的口感，包括我们给大家介绍的不一样啊，你也说不出来哪儿不一样，就感觉不一样。
9: 对，
8: 包括可能闻上去的味道和其他方方面面都不一样，你就要看看那个参到底来源怎么样，
9: 对，
8: 它是不是上市企业公司，它是不是有机的，你不是有机，你也得有本身的自有的背景和实力吧。
9: 对，
8: 来给大家，
9: 我们上面就有有机的，
8: 最后一个了啊，
9: 有机的啊，中立华夏呀，包括我们的有机认证呀，全都有啊，我把它剪出来这个口子啊，然后呢直接把这一根倒出来，我们85%的固形物的含量，能几乎没有什么水，看到没有？
8: 油很正常啊。
9: 对，也有一点，因为85%嘛。那我现在把它挤出来，给大家看这根参啊。这根参大家看，你看，粗壮，
8: 它不软塌塌吧？
9: 不软塌。哎，没有像一些，你比如说有些啊，倒出来之后，它就开始哇，它就东倒西歪了，没有。全部都是笔挺的、笔直的、而且在晃动的过程当中有弹性。而且你看，我即使这样，它依然保持它的平直，
8: 它不搭下来，
9: 它不搭下来，没有这样塌下来。而且你看这个刺啊，从这个地方开始转，我转一圈给大家看，你看，这海参的刺，全部都是三角形的，对吧？而且你看这个底足，你看到没有？非常的密实啊，
8: 对，
9: 又健康又新鲜又密实。好，再给大家看里面，所以我们啊一边看啊一边赶紧打电话啊，因为这里面的海龙须自己看啊，
8: 多棒！
9: 这是发青发亮的，一看就是，你看完整的，完全扒在我们的肉皮之上的哈。
8: 是，
9: 那现在我把它放在砧板上，直接给大家一刀一刀切下来。弹刀，哎，你看这个刀有点阻力，切不下去，说明什么呢？这个肉啊厚实，
8: 发的恰到好处。
9: 对，恰到好处，紧实。来给大家看，
8: 又不过软又不过硬。
9: 对，你看你自己看，这个
8: 啊，肉壁
9: 你看
8: 海龙须，
9: 这个实实在在，你看像这种东这种啊，全部都是满满的，结结实实的，满墙满地。
8: 然后在旁边做一道菜，
9: 对，
8: 刚才给大家看过的这个海参葱烧海参啊，你现在9月18号那个端午佳节的时候，你不愿意在外面吃，
9: 你要在，
8: 就算大家有这个钱啊，你说一人一头，你家里面招待自己家里亲朋好友，
9: 一人一头，
8: 那你哇，
9: 这在外面一头100多呢，
8: 八九位人，对不对？
9: 你是。那就是正儿八经真金白银吃好东西了。
8: 那你是起板价这么大一个，
9: 对，
8: 你一盅不得了，
9: 你在外面这两根最起码300块钱以上。
8: 你这两根哪过这一周？
9: 我家里面10个人，
8: 就是，
9: 你想想看，那花多少钱？
8: 你跟人家说我得来10头吧，一人一头吧。
9: 石头嘛，你这一桌菜一般1000多块钱就续掉了。
8: 那你要如果这都1000多块钱续掉了，你不得上万呢？
9: 对啊，那我们今天1800多块钱，里面有这么多头来，对吧？你想40到45头来？
8: 对啊，
9: 而且每个都是那么大个的，你自己看，那出来多气派啊！
8: 随便咱怎么吃都有道理啊！
9: 对，
8: 都舍得来这些做个小凉菜，
9: 炒蔬菜，
8: 那个
9: 包括捞汁的，包括炖个蛋的，包括这边的做个汤的，反正呢都可以在我们日常的膳食当中啊，这种菜里面都可以把它添加进去。高蛋白，几乎没有脂肪，而且几乎没有胆固醇，所以身体负担几乎没有。
8: 价格构成上面呢，大家随心意就好了。我和大刚老师呢，也只是一个建议。
9: 对，
8: 如果您呢钞票够，你说我不差这400块啊。首先，你这400块呢，也不一定让您觉得多花。东方购物满金送买的活动，如果您愿意的话，你说我自己琢磨琢磨，考量考量，我大概。孩子不是刚刚高考，
9: 对，
8: 明天就结束，
9: 明天结束了，
8: 3天嘛，
9: 对，
8: 高考结束，
9: 7、8、9，
8: 孩子们可能会有感恩，
9: 是，
8: 会不会
9: 有？
8: 常规来讲，懂得感恩的，因为我们是毕业了嘛，跟正在读的这个两回事啊，我们是不给大家误导大家啊，不引导这个方面不良风向啊，我们毕业以后，回过头来感恩老师。我们的高三老师，对不对？
9: 心怀感激，
8: 很辛苦吧？
9: 心怀感激。
8: 全班同学，包括你自己，愿意的话，
9: 对，
8: 你也是真的是觉得考完也挺开心的。说实话，
9: 老师也挺辛苦的。
8: 估分数怎么着的也不错啊！你回去感恩老师，你这一大盒拿过去，我跟你讲，哪个老师不喜欢？你告诉我哪个老师不喜欢？开心，这孩子没白教。咱说毕业的啊，你再读的孩子不要这样啊。我们不流行这风气啊。然后呢，包括您自己，比如说家里的。19号
9: 端午，
8: 家里的亲戚朋友，特别是有可能在医院里面稍微动个小刀小手术的，
9: 对，
8: 他吃别的东西发，他不发，
9: 对，
8: 然后还补，
9: 对，
8: 你还及时的，你拿着这个给他 那个一般里面会有冰箱吧？
10: 有，
8: 可能应该会有，高档一点一般都会有吧。没有的话没关系，你让他家里人给他带过去呗。
9: 他
8: 对不对？他自己送给他就行了，你就人走人就行了，人家怎么处理你甭管。人家把这个大给人家以后，你一看，哎呦不错，这好一天来一根，一天来一根，我这个恢复个30多天的，我怎么说也可以了。大家想想看，我恢复30来天不是蛮开心的吗？一天来一根也挺好的呀。所以不论怎么说，这个和这个比起来，你看看哪个有面子？
9: 那这个一半的这个盒子只有一半大小哎，对不对？
8: 我送人家，我正抱着送，大家看我是抱着送，
9: 我这一
8: 大哥老师是拎着送，
9: 左手一个，右手一个，
8: 我这大哥老师拎着送，我是抱着送，
9: 感觉不一样啊，
8: 哪个一样？哪个肯定不一样，
9: 对，
8: 但价格没差多少，你要说他俩差个1000块，我废话不多说，二话不说，你就定那个小的，
9: 是
8: 他俩差400块钱，满街送吧，一件1898减400，是不是1490吧？
9: 对，关键还是有机的。
8: 而且
9: 你买的放心，
8: 只有大构成、大个头、大构成啊，这大个头啊，个头比那个大啊，就是45克左右一头、
9: 啊，分量也比它多啊，
8: 这个是35克左右一头啊，
9: 对，
8: 35啊，这个总基数在这儿啊，这1498，它没有任何的优惠，没有任何优惠啊，这里啥都没写啊，
9: 对，
8: 我们今天在原价1998情况下再给大家降100，这就是618的活动，
9: 这
8: 就是端午节佳节的活动，
9: 对，
8: 所以大家把握住这个机会，我们还有最后的。当然这个能有2套吧，还是1套、啊、
9: 可能也就是1套左右了，前面很久就3套、
8: 那个最后1套人导演老师说有2个在商谈了。
9: 好嘞，
8: 意思是许明你别说了，人商谈没了，你再推的话也定不着了。
10: 赶紧吧，加油打电话。
8: 对的，咱甭管别的，我教您一个更快速的抢购方法，可能他们二位先谈着归谈着，这个谁先下手谁先得。
9: 对，
8: 这个我们都是公平的，拿出您的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咱先下订单，先是您的，您自己愿意订大的那个1.8公斤的，每一头约45克左右的，还是愿意订1.5公斤的，每一头约35克左右的，随便您都成。但是今天一定要抢到了，之后什么时候有直播节目就不知道了。
9: 对，
8: 抓紧订购吧，02151119900。

0: 把手补啊，侬胸不是啪啦啪啦就降落啥么子百八五七，一个人反而不灵了，那么不好补。这个辰光要轻补，轻补的辰光啥么子好？海参。
1: 海参大家都知道是一种营养价值都很高的补品，所以像我刚刚生了宝宝，会有很多朋友送给我。
2: 我吃啊。比较好这种嘛，那吃起比较有点档次。
3: 我两个朋友侪在吃海参。
4: 我女儿她婆婆给她做的，一直都吃，嗯，对皮肤都好啊，对那个身体啊都可以。嗯，以前坐月子以后，嗯，她烧汤里头，汤里边放，还有炒菜的时候也放一点，因为工作压力大嘛，所以吃一点挺补的。
1: 嗯，我们家会凉拌，就是在凉拌菜里，有时候会熬粥吃。然后它也属于那种高蛋白、低脂肪的一种营养品，所以
2: 我到一个酒馆下头去看，即食的海参还可以的，应该么是可以，就价钿怎么来比？
4: 四五千块钱吧，能吃个两三个月。
3: 好海参价钿老贵的吧？所以个要吃个人也无数个钞票啊，你讲对不啦？
1: 只是有时候在饭店里吃饭，他会一盘一盘的上，就价格还蛮贵的，大概就是两三百一根这样。
5: 海参性温，适合四季进补，尤其在秋冬季，人体机能较弱，此时食用海参进补，达到能量储备的目的，为维护人体阴阳平衡奠定坚实的基础。海参含胆固醇极低，为一种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食物。加上其肉质细嫩，易于消化，所以非常适宜于老年人脾虚弱的人食用。好当家海参在东方购物积攒大量口碑，它是海参产业的上市集团公司，拥有自由海域，连续10年获得有机认证。它也让很多顾客将海参摆上自家的餐桌，让海参滋补形成一年四季的常态养生法则。
6: 说到好当家的刺身，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应该就是它的有机认证。而现在生活水平越来越高的同时，大家更加看重有机的安全和健康。好当家不仅是有机食品，而且是连续获得了9年的有机认证。此时此刻我们来到的是好当家的食品检测中心，在这儿会完成对于每一批出产海参的至关重要的安全检测。而这点来说，为的就是让所有的消费者吃得更加的放心和安全。我想问您的是，咱们的每一批参都要拿到这儿经过您的检验吗？
7: 嗯，这是必须的。嗯，不光是海参必须进行检验，嗯，我们那个养就是那个海洋牧场那个水质哦，也必须通过检验。
6: 嗯，它主要是要抽检一些什么东西？
7: 它主要是一些重金属，关键是那药残。
6: 嗯，
7: 药残就是因为就是海参在育苗或养殖过程中如果得病的话，它必须食药。
6: 哦，
7: 我们这个是有机的，绝对不允许食药的。不咋，现在我手里拿那个是冷冻即食海参。它那个包括重金属啦，那个药材啦，都是符合国家要求的，符合国家要求是起码的，而且是符合那个有机食品认证的。
8: 其实我一直觉得啊，这个行业里边一定要有一些相关的，这个应该是好事，就是你不能说劣币和良币放在一起。
9: 对。
8: 哦，那大家都卖一个价，
9: 就看价格了。
8: 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凭什么你卖的贵，人家卖的便宜，或者人都往便宜里卖，我就不做好的，我就不做有机，我就跟你一样用一些这个有的没的的东西往里打呗，我让个头大不就完了吗？
9: 那我们的安全怎么保证啊？
8: 对啊，大家自己的口感，包括你的营养健康怎么保证啊？所以其实行业里面一定要这个划分细致。
9: 嗯，
8: 你品质高的不应该用什么？你一般的允许你用什么，
9: 是
8: 和你一些狂用什么应该卖什么价，或者不允许上市的，或者已经违反规格的、违反相关法律的，那就不允许了。
9: 对，
8: 所以我们今天给您带到的有机这一点，
9: 对，
8: 这就是市面上随着科技进步有科技进步的好处。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咱先下订单，办成订购吧，02151119900。
1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 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极优百新款收纳柜超值发售了，高颜值，极具设计感，五层大容量，收纳性超强，材质牢固耐用，容易打理，一目了然，拿取物品更方便。加送顶盖和脚轮，自由组合，随意移动，客厅、卧室、儿童房、餐厅、厨房等，适宜搭配多种家居风格，也可以折叠收纳，几乎不占空间。美观与实用兼具的大容量多开门收纳柜，东方购物新品发售，变身收纳小达人，极优百为您支招，新品备货有限，抓紧抢购喽！
1: 下午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过年期间，包括前阵在我们说三八女神节，可能很多顾客家里面收到了很多的亲戚朋友子女送过来很多的一些东西，包括呢自己平时大采购也会买很多的东西，所以家里面物件特别的多。那我们说您家里面也是爱干净爱收拾的，如果添置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收纳柜的话，把这些东西好好的放起来，家里显得更加的宽敞和整洁了。所以我们今天大品牌极优百的欧式的折叠的收纳柜带给大家，容量非常之大，而且你用起来材质也非常的放心。但是在我们今天是阔别它两年多时间没有在东方购这边做直播，下午到我们备足了现货呈现给大家两个我们这个高度和这个升数，家里面是用起来特别好用的，而且今天力度价格尤其划算，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您特别请到了老朋友严欣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严欣。
2: 谢谢佳姐，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上海是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所以家里的话呢希望空间可以什么物尽其用，但是说到空间的利用的话呢，很多的爸爸妈妈特别的头疼。现在的话呢确确实实家里在规制一些很多的大件的家具放起来的话呢特别的麻烦，但今天的话呢我们是什么可折叠并且是什么可以收纳可以移动的可视化的收纳柜，并且它的收纳容量可以说特别大，阔别两年的时间今天终于来到了东方购物的现场，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1: 是的，都说上海朋友家里面会过日子，看看你家里面现在比如说客厅里面呀，
2: 对，
1: 厨房里面呀，书房的角落里面都堆满了东西，但是你看我们这一款欧式风格的折叠收纳柜，
2: 是
1: 家里面小小的一个占地的一个空间，咱们今天是有到四层也有到五层，您选择不同的高度，家里面一百以后把很多东西都可以收纳起来。
2: 是
1: 我们首先来看今天我跟严欣中间这一款是我们今天要五层的一个高度，
2: 对，
1: 它的高度呢是这样的132厘米，
2: 是，
1: 然后呢宽度呢两个层数都是一样的，都是43厘米，然后呢整个侧面的一个深度呢是达到了28厘米，
2: 是
1: 家里面其实你说这样一个占地面积不大，但是给你家里面等于说凭空就多出来非常多的收纳的空间。
2: 对，
1: 咱们这个五层它的容量是足足达到了有到是155升，
2: 对，
1: 而且你看我们整个的一个材质
2: 是
1: 就是给大家是一个可视化的双开门的一个设计，这个呀取拿东西特别的方便。
2: 对的，而且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的话呢我们是什么做到一个可视化的这样的一个开窗，开窗的话呢它是有个磁吸搭扣，听到了吗？轻轻的一搭它完全没问题，并且的话呢材质方面的话呢也是用得特别的好，所有大家可以看到的啊，包括我们说顶板侧板大身的话呢全部都是采用到 PP 材质，所以它是什么就是我们说婴幼儿都可以用到的这种PP 材质，更加的安全放心。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今天做到可视化的这种收纳的话呢你里面放的什么东西一目了然啊。而且大家要知道一点，我们每一层每一层它都有一个独特的点，在我们今天横截面的部分都有到加强筋，每一层都有加强筋，所以就意味着哪怕你的东西再重一些再厚一些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是我们整个的一个底板包括还有里面这样一个主框架的部分用到的材质也非常的结实，
2: 对，
1: 这一个单独一层里面放的东西重量在20斤左右都没有什么问题。
2: 是的，
1: 所以其实我们整个的一个内腔的里面包括它的门板还有它的主框架，
2: 对，
1: 包括你看它的一个侧面也全部都是全封闭的，
2: 是，
1: 而且我们这样一个五层就是其实是五个独立的空间所组成的。
2: 对的，
1: 这边还有侧面的一个搭扣，对吧，你是可以把它比如说单独哪一层直接打开，
2: 对，
1: 搬走或者叠加或者拆封也全部都是可以的，
2: 是，
1: 包括它的这个你看背板的部分也全部都是全封闭的，而且这些材质都非常非常的厚实，
2: 对的，
1: 也没有什么那种很多的一些奇怪的什么味道呀，或者有什么那种毛刺毛边，
2: 是
1: 我们整个的一个板材它的用料是非常足的，
2: 对的，
1: 所以家里面你这样子一装好了以后呢就是感觉是结结实实非常的稳固的，
2: 对的，纹丝不动。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话呢放在画面当中里面几层的话呢已经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收纳了，因为材质够好稳稳当当，所以你里面的话呢收纳可以 说各种各样的一些东西，包括其实现在很多家庭都说我买的各种纸巾，小朋友的各种玩具，南北阳台你可能会放一些比如说洗涤的一些东西，都完全可以，
1: 承重的能力依然是够啊。
2: 是，
1: 咱们给大家做一个实验，因为咱们这个五层五个箱体是可以拆分开来的，咱们现在就拿一个独立的箱体，一位成年男士站在上面，我感觉目测他的体重在150斤以上，应该是差不多的。
2: 对，
1: 站上去以后，你看下面这个空箱子哦，
2: 是
1: 没有任何的垮塌，
2: 对，
1: 没有任何的弯折，没有任何的变形哦。这个承重能力真的让我们大开眼界了。
2: 是的，所以是什么？得益于我们今天优质的一个材质，大家放放心心。每一层的话呢，还有到加强筋，所以买回家去的话呢，放任何的问题啊、放任何的东西，今天基本上都是没问题的。
1: 是。
2: 另外拿回家去的话呢，我们每一层因为都是可以拆卸，还送给大家我们的万向轮，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刚刚我跟娇姐随意移动，对吧？不管您是也移到我们的客厅，移到我们今天整个的卧室，还是南北阳台、厨房里面都是可以的。
1: 是的，而且因为它啊，每一层全部都是独立的空间，你家里面既可以当做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收纳柜来使用，
2: 对，
1: 还可以把它当做独立的收纳箱来使用。如果今天你买我们这样一个五层的，我们还除了本身商品自己一个顶盖之外，再给大家额外的配另外一个顶盖，
2: 对，
1: 你可以把这个五个独立箱体做一个拆分组合，变成2+3或者说1+4，做一个矮柜呀、床头柜呀、组合柜呀，也都是可以的。
2: 太棒了，所以就意味什么？今天的话呢，在收纳方面的话呢，它是小身材大容量，但是的话呢，可移动，包括我们今天整体的操作性呢又非常的方便，而且它的收纳整个的空间容量也非常的大，特别的适合您家里面。另外就是整体的这个风格很漂亮，它真的有那种北欧的风格，家里不管是任何的家居风格都可以匹配啊。
1: 哎，你看我们这个就是拉开它这个扶手上面，都会有点类似啊，特别好看的手工马克线，仿皮质的这样一个质感，特别的精致，不是你家里面什么一些商超呀、大卖场里面，对吧？不好的渠道，随随便便买一个什么那种什么周转箱、收纳箱，我们都非常非常的精致，也是完全跟你家里面居家环境能够相匹配的。
2: 是的，
1: 那在市面上面，如果说你是买到比如说四层的话，它的市面价格是399，五层的话市面价格是499，而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的直播现场，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2: 是
1: 四层哦，我们只要199元，五层也只需要是239元，下面都带滚轮，可以随意的移动，而且尤其是这个五层哦，
2: 对，
1: 总共会有两个顶盖，你可以把它做一个拆分，对吧？你在两个房间使用，在两个不同的地方使用，拆成两个矮柜也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2: 对的，
1: 妍希哦，这个价格是不是在东方购物以外的别的渠道几乎是看不到的？
2: 当然看不到了，这可以说的话呢，只供给我们东方购物 VIP 的客人们，所以大家把握住，尤其我们今天五层的话呢，肯定会一抢而空。记住了，五层我们今天多送一个顶盖，所以就意味着随意的进行拆分。今天下订单的话呢，明后两天拿到家里面，整个操作起来，包括今天整个展开收纳都特别的方便啊。
1: 是的，十位观众订购到了，大家都在订这个五层的，因为五层和四层占地面积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的高度更高，再多一个独立的空间，所以五层性价比真的没得说，赶紧抢单，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极优百新款收纳柜超值发售了，高颜值，极具设计感，五层大容量，收纳性超强，材质牢固耐用，容易打理，一目了然，拿取物品更方便。加送顶盖和脚轮，自由组合，随意移动，客厅、卧室、儿童房、餐厅、厨房等，适宜搭配多种家居风格，也可以折叠收纳，几乎不占空间。美观与实用兼具的大容量多开门收纳柜，东方购物新品发售，变身收纳小达人，极优百为您支招，新品备货有限，抓紧抢购喽！

0: 今天天气就很不错，很多观众在家里面做一些洗晒的工作、收纳整理的工作。
1: 对，
0: 因为最近也正好是什么冬春交替了，对吧？
1: 对，
0: 所以我们说趁着这样一个挺好的一个天气啊，你家里面很多东西啊需要好好的整理一下。
1: 是，
0: 我觉得今天我们这个集邮把这样一个收纳柜啊，它是不挑任何的居室环境的，客厅啊、沙发的旁边一个角落也能够来摆放，或者在我们很多的一些书房环境当中杂物比较多，还有什么儿童的、宝宝的房间里面，对吧？婴儿用品啊，孩子的什么学习用品比较多，要把它们好好的给规整起来。
1: 是，
0: 而且放在里面东西取拿很方便。
1: 对，
0: 咱们是一个半透明的一个视窗。
1: 是，
0: 然后呢，其实啊，这种啊很漂亮的一个半透明的一个茶色，你既能够看到里面放的是什么，但是呢又很好的避免很多东西啊从表面看起来比较的杂乱。
1: 对，所以很多的朋友说这个东西的话呢找了好久，两年的时间终于又来到了东方购物啊。
2: 对，
1: 另外我们要告诉大家，今天的话呢它真的是一个全密闭的一个空间
2: 啊，
1: 所以的话呢当你把任何的一些杂物也好，或者你的很多的一些比如说保健品放在里面也好，你不用担心说比如说有潮气湿气灰尘落在里面，对，很方便。另外稍许表面有一点点灰尘的话呢，直接稍微抹布一擦干干净净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话呢整体的款式很漂亮，因为作为很多的家庭的这个装饰来讲的话呢，柜子我要挑挑到底是什么样的风格，我们今天是什么百搭的一个柜子，非常的漂亮啊。
0: 对，你看包括你在很多比如说卫生间房间当中、厨房环境当中、越是很多这样的两个地方，就说它是空间不大，但是杂物特别的多，你也可以直接摆在里面，对吧？很多些什么洗漱用品啊，
1: 是
0: 很多什么一些你的一些日化用品放在里面，厨房啊、锅碗瓢盆，家里面很多什么小电器呀、餐具呀、杯盘碗碟呀，
1: 是，
0: 包括还有很多的食材都可以放在里面。
1: 是，
0: 我们其实主要的板材的部分都是PP 材质，
1: 对，
0: 你包括放一些食品、放衣物、放婴儿用品都没任何的问题。
1: 是的，
0: 而且呢，我们的主框架部分它是更加结实的 ABS 的材质，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柜子它的一个打造材质是特别讲究的。
1: 是的，
0: 现在我跟严欣在我们这样一个客厅的一个环境当中啊，你看看家里面也可以买多个做一个组合柜的打造。
1: 对，对，
0: 咱们今天啊四层的价格只要是199，然后呢我们的五层的只要是239元。如果你把我们里面这个就是说五层的拆分为2+3，因为我们是配给大家会有到两个顶盖，这样组合起来，你看做两个矮柜，它也特别的实用。
1: 是的，
0: 如果家里面东方购买的很多的一些保健品，瓶瓶罐罐、各种奶粉放在里面，你就很放心，对吧？
1: 对，
0: 避免什么受潮呀，然后呢进灰呀，然后就这些你平时吃的时候随便取拿出来也很方便。你看，
1: 是
0: 这么大的一厅，你看看，
1: 对，
0: 冲泡的那种就是说那个米糊，对吧？还有很多的瓶瓶罐罐都可以直接放在里面。
1: 是的，拿取非常的自如，盖上以后的话呢，今天又是密闭的一个空间。包括还有一些小零食、小零嘴，完全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小朋友的话呢，平时要吃什么直接里面拿，然后放进去的话呢，养成好的这样的一个收纳的一个好的习惯，所以大家放放心心。您想想看，家里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收纳柜，全部摊出来，包括你各个地方摊出来以后杂乱无章，但我们今天完全没问题。
0: 是，
1: 关键是什么？它还可以做到一个组合式的一个收纳。
0: 这个我们放的是书本呢，书是很重的，但是告诉大家，我们这个每一个独立的内部空间，它的承重能力20斤左右没问题。
1: 对的，
0: 所以你看我们上面放了书，但是你看下面我们这一层放了别的东西依然门能够正常打开。
1: 对的，
0: 不会说好像什么隔板变形了、框架弯掉了，完全不会。
1: 对，
0: 孩子的玩具呀、他的学习用品啊、婴儿用品都可以放在里面。
1: 是的，
0: 宝宝的什么纸尿裤，家里面什么纸巾啊，这些我告诉大家都要什么避免进灰，要好好的存放。
1: 对的，关键是什么？就大家可以看到放好以后的话呢，它可以说非常整齐，但是你发现收纳起来它是有个小磁吸扣，你看，
0: 对，
1: 听到这个声音吗？轻轻一推，对不对？门就已经是什么严丝合缝了，而且看起来的话呢也非常的漂亮。它是什么可视化的一个窗口，大家记住了啊，全部都是用到大声的材质，是PP 材质。但是的话呢，我们还有加强橡筋，这个的话呢真的也是仿皮质的手拿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所以大家放心，放在您家里面的话呢，就是既美观收纳能力又强啊。
0: 对，你拿到这个产品就会发现我们这个它的这个模具做得特别的好，没有什么毛刺呀、毛边呀，对吧？那种很勾人的那些地方，这个你看我们里面是放了很多的一些吃的，过年期间子女孩子给你家里面送了很多很多的好吃的一些好用的东西，
1: 对，
0: 全部放在里面，
1: 是
0: 桶装的、瓶装的、盒装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咱们上海观众家里面不喜欢什么东西啊，外面摊得一塌糊涂的，好好的收纳整理一下。你看各种各样的一些食材，
1: 对，
0: 还有下面你看，你比如说放在卫生间房间当中，你的浴袍呀、你的毛巾啊，对吧？你的什么浴巾啊，都可以放在里面。下面你看这种家庭补充装的 什么洗发水、沐浴露、洗手液又重啊，对吧？然后那个容身数又大，我们好好整理一下。
1: 对，
0: 而且这种材质 PP 加上 ABS， 它放在很多什么湿的一些潮气比较重的卫生间环境当中也没任何的问题。
1: 对的，所以您想想看，今天的话呢，它真的是小身材大容量，而且的话呢随意的推，放在任何的一个这个空间里面都没问题，防霉、防潮、防蛀。另外的是什么？解决了你很多收纳的一个困扰了。
0: 是，
1: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包括你还有一些昂贵的一些酒啊等等的，都可以放在里面。容量其实它真的不小的。我们是把容量往上，也就空间往上的延展，但是放在您家里面基本上是什么？基本上一块瓷砖大小都没有占地，所以您放放心心。包括还有一些很好的一些食品的一些补剂，包括还有什么家里的一些小零食，都可以这样分门别类。
0: 这么高的，你看，就是桶装的这个薯片都可以放在里面，对吧？因为我们有时候买的东西啊，就是说想要经济划算一点，会买那种什么大的家庭装的，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这些包装又很大，你可能一次性没有吃吧，对吧？你袋口一封，就放在我们这样一个集邮摆这样一个就是五层的这个折叠收纳柜里面，很方便的。
1: 对。
0: 而且尤其你买我们这样一个五层的，我们再特别会配给大家，除了本身一个顶盖之外。
1: 对，
0: 再给大家配一个顶盖，
1: 是，
0: 你可以把这样一个就是五层啊拆分为两层加三层，或者说拆分为啊一层单独当做一个独立的一个收纳箱来使用，再做一个四层的矮柜也可以的。
1: 对的，
0: 所以我们买五层的观众啊，你能够拿到是两个顶盖，
1: 对，
0: 包括呢我们这个轮子呢，我们也有一副给到大家。
1: 是的，
0: 还有什么？你看，他如果说你说哎呀，我这个暂时啊家里面空间格局有点变化，我暂时不用，每一个箱体都可以独立的变成什么一个就是说折叠起来的一个不占空间的一个部分。
1: 对，小小的扁扁的收纳起来也是非常的方便，然后它展开的话呢也是更加的方便。您平时在家里的话呢连螺丝螺帽完全都不需要的，打开就可以了，所以大家放放心心，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0: 是的，外面这个价格告诉大家五层的要比今天东方购物卖的那个价格再要贵啊，就是说是260元，因为五层外面的售价是啊499元，我们今天五层只要239元，而四层外面的价格差不多需要卖到是399元，我们只要是199元。很多观众都在订五层的，可以拆分为两个矮柜来使用，所以打电话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这档节目做完后面什么时候再有什么直播也不知道，
1: 对对对，
0: 可能或者又要等什么一到两年也说不定啊。
1: 是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啊，而且的话呢我们要听大家往后的话呢还有可能再看到要涨价的，今天趁着我们还有到现货，价格给大家维持的那么亲民，一定提前锁定啊。
0: 是，58位观众订购到了，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哪一个层数的，占地面积都是一样的，我们建议大家选择五层，可以拆分，容量更大。现在天津的观众都有在订的，赶紧上海我们的自己的观众啊打电话来，手速要加快，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600新款收纳柜超值发售了，高颜值，极具设计感，五层大容量，收纳性超强，材质牢固耐用，容易打理，一目了然，拿取物品更方便。加送顶盖和脚轮，自由组合，随意移动，客厅、卧室、儿童房、餐厅、厨房等，适宜搭配多种家居风格，也可以折叠收纳，几乎不占空间。美观与实用兼具的大容量多开门收纳柜，东方购物新品发售，变身收纳小达人，极有百为您支招，新品备货有限，抓紧抢购喽！

0: 我们节目还有最后的十八分钟时间，我们从各个角度看我们这样一个折叠收纳柜，会发现它真的很漂亮。
1: 对，
0: 因为有些观众家里面可能添置的收纳柜说为了放东西而放，没有什么美观度，但我们这个特别的精致，它整体是一个欧式的一个风格。
1: 对，
0: 然后呢，它的这个颜色就是淡淡的那种奶白色，就是那种杏仁白的感觉。它的这个半透明的茶色的一个饰窗，
1: 是
0: 加上非常精致的像那种仿皮的那种手工马克线这样一个，就是说这个双开门的这样一个就是提手，特别特别的精致。
1: 对的，
0: 你比如说两层啊，或者说三层做一个床头柜，
1: 可以
0: 对吧？做一个书房的矮柜，做一个客厅里面放杂物的一个收纳柜都可以。
1: 对的，所以它是一个百变的风格，然后跟您家里的这个家居环境的话呢，可以说是做到百搭的。关键有一点是什么？真的叫小身材，但是它大容量。首先有个特点，我们每一层的话呢，承重力是很强的。另外的话呢，收纳空间也非常大。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现在张眼看一下家里，比如说客厅、厨房、卫生间，哪哪堆的都是杂物。那您想想看，把这些杂物直接快速的收纳到我们今天整个的这样的收纳柜里面，干干净净，而且它是防霉、防潮、防蛀。另外，它的材质非常的讲究。整个的话呢，你看画面当中是老式的，对不对？很多家庭可能还在用。首先有一点，可能容易什么发霉发潮，可能容易脆化。里面有些塑料的话呢，材质不是特别的棒，时间长了以后的话呢，真的苦不堪言。但我们今天所有的材质的部分，大身都是用到 PP 材质，中间还有到加强筋，所以的话呢，它是经久耐用，更加扎实啊。
0: 对，而且我们今天其实啊，尤其是买五层的观众，你还可以做一个拆分。
1: 对，
0: 并且呢，我们是下面带有到就是四个滚轮的，你移动到各个房间都可以。
1: 是，
0: 五层啊可以拆分为2+3，做两个矮柜，或者说1+4，四层的一个收纳柜。
1: 对，
0: 再单独的一层，你要随便哪里当做一个收纳箱也是可以的。
1: 对，
0: 并且我们的材质啊很放心。比如说你在卧室当中，对吧？你如果买很多湿收部分劣质有异味的，对吧？那种材质不够安全很多的收纳柜，它可能散发出来那个味道很奇怪，对吧？影响你睡觉，或者你很多什么衣服呀、贴身的衣物呀、宝宝的东西啊，不能够放在里面。
1: 对，
0: 但我们这个材质啊又安全，又结实，而且特别的坚固耐用啊。所以我们今天真的建议大家，甚至有很多观众五层的他都订购好几个，对吧？
1: 对，
0: 拆分书房摆一个，客厅摆一个，另外一个摆在什么？你的厨房或者你的那个卫生间，
1: 可以完全没问题。所以的话呢，我们真的叫物尽其用。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家里的话呢，可能之前有这种老式的收纳的东西。实话实说，这种的话呢，时间长了以后它就塌陷了。然后我们其实镜头推进来看，它真的脏哦，对不对？上面这种藏污纳垢洗起来也很麻烦，然后时间长了以后它真的是洗不干净。你想看里面如果说有一些衣物、有一些皮草等等的，时间长了以后怎么办呀？我们是建议大家把这个的话呢，基本上可以淘汰掉了。再往下的话呢，来，哎呦，这个真的是
0: 下面什么周转箱？
1: 对，
0: 你看
1: 这
0: 个，你取拿东西就比较的麻烦，整个的盖子要打开，兜底来翻。
1: 对，
0: 而且你看，如果到了冬天，对吧？温度低了，这些湿收部分劣质收纳箱的那些塑料，脆化了、老化了，有破口，对吧？有毛刺，很容易割伤我们的双手啊。
1: 对的，而且我们其实哦，跟大家实话实说，我在这个地方的话呢，闻到一股刺鼻的味道，因为它材质的话呢，你不得而知。但我们今天所有的材质全是 PP 材质，都是婴幼儿可以用到的这种材质，所以像这种的话呢，家里还是尽量不要再用了。这种老式的家里还在用到的，直接把它淘汰掉。我们今天是什么？一步到位啊！
0: 你看看，我要拿下面一个箱子，对吧？上面那个箱子我肯定是要这个搬开的，
1: 对，
0: 并且叠加起来很有可能说什么盖子啊，如果材质不够结实，对吧？它就弯折了，它就变形了，特别的麻烦。但我们今天是一个正正规规的一个收纳柜，又漂亮又很精致。我们的五层哦落地，它的高度呢，我们五层是132厘米，
1: 是
0: 面宽的部分呢是43厘米，
1: 对。
0: 然后呢，它侧面的一个深度给大家转过来看一下，是28厘米，
1: 特别棒。
0: 所以它这个设计啊，这个比例啊，都是特别特别好的。
1: 是
0: 我们怎么取呢？我们就是直接你看，双开门，
1: 对，
0: 而且很精致哦，
1: 对，
0: 你就能够一目了然的看清楚这里面放的是什么。
1: 对，
0: 咱们这个半透明这个可视窗，它是个很漂亮的一个茶色的一个颜色，包括你看，你打开门也很精致，很有那种感觉，就是说，哎呦，生活很讲究，对不对？它是一个像那种仿皮一样的，像手工马克线这样的一个包边的一个小提手，非常的，还有磁吸扣，
1: 有磁吸扣，
0: 对，
1: 所以你可以看到啊，我们平时的话呢，不用担心着急的时候拿了东西，哎呀，我走了，直接一推就可以了，对吧？磁吸以后的话呢，牢固，然后的话呢，密闭空间不落灰，然后也不落尘，另外防霉、防潮、防蛀，大家放心啊。
0: 对，我们 们这个每一格当中，像我们五层啊，总的容量达到了155升，
1: 可以可以。
0: 这每一个独立空间里面，你去放20斤的东西，没有任何的问题，并且上面可以层层叠加。
1: 对，
0: 你上面四层哪怕放满了东西，你都不用担心最下面那个它会弯折垮塌变形。
1: 对的，
0: 我们给大家现场做一个实验。
1: 好，
0: 有一位男士在我们今天，就是啊，把我们独立箱体拿过来，好，放到这边，您站上去给我们看一下，这是一个空的，我们里面的一层。哇，男士150-160斤体重有吧？
1: 是，
0: 站在上面没问题。你看看，没有什么啪一下裂了，
1: 对，
0: 脆裂了，对吧？或者弯折了、变形了，
1: 对，
0: 依然很稳当。
1: 对，
0: 而且我们这个，你看我们的 PP 材质还有一定的什么？有一定的这个韧性、
1: 延展性。
0: 对，它不会说那个到了温度变低了、变脆、变硬，很容易什么？容易开裂，容易脆裂掉。
1: 对对对，所以好的材质今天带给您的是什么？是更加精致的生活和很好的收纳体验，大家放心。另外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下方的话呢，都有的4个的万向轮，你直接推到任何地方都可以了，收纳空间你自己来看看，您囤的这种纸巾里面放个20包不在话下啊。
0: 对，容量又大，材质用起来又很放心，而且坚固耐用以外，可以拆分，可以做组合柜。所以今天这样我们的价格，像五层才只有239元，赶紧打电话抢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需要几个来电话，并且我们东方购给大家保证，这个价格真的比外面五层要便宜了260元，四层要比外面也便宜了200元，价格特别优惠，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极优百新款收纳柜超值发售了，高颜值，极具设计感，五层大容量，收纳性超强，材质牢固耐用，容易打理，一目了然，拿取物品更方便。加送顶盖和脚轮，自由组合，随意移动，客厅、卧室、儿童房、餐厅、厨房等，适宜搭配多种家居风格，也可以折叠收纳，几乎不占空间。美观与实用兼具的大容量多开门收纳柜，东方购物新品发售，变身收纳小达人，极优百为您支招，新品备货有限，抓紧抢购喽！
1: 在有些渠道，这样可以组合的收纳柜，它都是按单独的每一层每一个独立箱体来买的。嗯，比如说你看这个也跟我们蛮像的，
2: 对，
1: 一层就要152元。哎，你比如说要买到4层、5层、600多、700多，总归是要的。
2: 是。
1: 然后呢，你看后面这个也是啊，跟我们很像，对吧？嗯，这样的半透明视窗的，129，单独一个箱体一层，
2: 对 对
1: 吧？你买个4层，买个5层，500多、600多总归要的。
2: 对对，
1: 咱们今天完整的一个4层哦，只要199元，
2: 划算。
1: 5层只要239元，
2: 是的。
1: 5层还给你配另外一个顶盖，可以拆分为啊两个矮柜。
2: 是，
1: 咱们东方购物这个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哦。
2: 对对，
1: 所以今天我们是阔别2年，再回归我们的直播的荧幕上面给大家来做推荐。今天买的观众非常非常的多，
2: 对的，
1: 而且确实摆在家里面这个柜子很漂亮。你像妍希那边，高高的，占地面积又特别小的一个组合的5层收纳柜。
2: 对的，现在今天很多的朋友是2个2个带回去啊。5层的话呢，摆在家里面，你看高度的话呢就是这样啊，非常的漂亮。第二点的话呢，每一层是分门别类，放了各种各样的一些东西。爸爸妈妈可能会有些疑问啊，今天收纳起来到底方不方便？拿取东西方不方便？首先一个特点，我们今天都是有这种拉手的，拉开以后，大家可以看到，你拿任何喝东西是不是很方便？
1: 哎，你这个酒有时候家里面来人呐，哎，老朋友、老战友要拿出来款待客人的，
2: 对，
1: 你老是放在外面堆在地上积灰了，对吧？
2: 是是。
1: 孩子过年送给你的糕点，很多的一些礼盒装的滋补养生的东西全部放在里面。家里平时咱们看看电视，吃点小零食，对吧？超市大采购回来，很多的一些吃的用的大包装的东西啊，全部都放在里面。看到哪个拿哪个，取拿很方便。
2: 对的，这个柜子你可以放在客厅，对不对？这就更加的方便了，想拿什么拿什么，而且它的空间的话呢容量大，并且收纳起来也更加的方便。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你还可以放在哪里？放在您的比如说厨房里面，卧室里面都可以。哎，这是放在厨房里面，
1: 我们那个因为它每一个就是独立空间，它的这个深度深高度也很高，你看这种盒装的糕点你可以什么，就是垒起来放，对吧？或者家里面很多那种什么组合的东西啊，并排，你看，两大罐，对吧？我们抽的那个湿纸巾，再加很多家里面一些吃的什么那种茶叶呀，东方购物买的很多的一些什么冲泡类的东西，
2: 对，
1: 包括你放在卫生间里面，毛巾啊、洗涤用品啊，
2: 是
1: 吧？日化洗漱用品啊，都可以放在里面，
2: 是
1: 整整齐齐。你像这些东西啊，形状还不规则，对吧？还容易倒，
2: 真的是
1: 瓶口还容易什么不小心，如果没拧紧，还容易漏出来，
2: 对对对，
1: 全部都放在里面，干干净净的，
2: 对的，而且防霉、防煮、防潮。另外的话呢，收纳起来方便的同时，我们今天是什么？它是一个密闭的一个空间，所以你不用担心说黄梅雨季啊来了以后怎么办，也不用担心说我今天放在厨房、放在卫生间，甚至放在浴室里面会不容易受潮，没有这个后顾之忧啊。
1: 对，而且我们每一个独立的箱体还可以把它全部折叠起来，你不用的时候它不占空间，
2: 对，
1: 插在哪儿、放在哪儿、分开放在哪儿都很方便，而且你打开以后，它就是每一层独立箱体，有5个独立箱体，就是我们今天5层的，只要239元，
2: 对，
1: 4层的只要199元，每一个独立箱体上面，我告诉你，承重能力非常的强，尽管去放东西没问题，大容量、好材质、价格还划算，给你送货到家，赶紧抢单，东方购物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今天我们的五层非常的热销，还有很多观众家里面啊，犄角旮旯角落有很多，比如说占地面积太大的收纳柜，他放不下。哎，他选我们这款极优白，对吧？小小的占地空间，但是我们把高度给做高了，
1: 对，
0: 给大家家里面平白无故多出来很多的空间，东西放进去，家里面的过道呀，很多地方都变得宽敞和整洁了。
1: 对的，
0: 价格还那么划算，四层的199，五层的只要是239元，都比外面分别便宜了200元和260元。看看我的旁边，一位成年男士啊，156斤的体重，站在我们其中一层的空箱子上面，空箱子完全能够承受住上面这么大的一个重力啊，没有弯折，没有变形，甚至它在上面蹦一蹦动一动，都不会担心什么，哎呦顶板裂了，对吧，我们的支架框架有点不牢固了，没有这样的问题。
1: 是的，所以大家放心，您家里的话呢放一些比如说重物的话呢，今天它是什么也是很牢固的。关键是什么，今天拿回去的话呢，我们今天买五层的朋友很多啊，大家可以看到它整体360度转一转，美观百搭，家居风格的话呢完全匹配，另外很扎实，整个的大身的材质都是用到 PP 材质，它是什么，都是婴幼儿可以用到的 PP 材质，另外是什么，可视化的一个窗口，拿取东西更加的方便，而且四面都有到就是底部啊有4个的万向轮，所以您放心啊，移动到任何的一个这个角角落落都可以，空间容量不用多讲了，我们今天这是囤的这个纸巾，刚刚我们看到20包纸巾放在里面没有关系的啊，
0: 而且你看它上下都有磁吸搭扣，做得很精致哦，所以这个门啊合上以后哎，密封性是特别好，这个你看门的这个你看拉手都是像那种仿皮一样的，像仿皮有手工马克线的精致的包边，上面还有什么类似金属的这样一个装饰，就上海观众说我家里面买任何的一些收纳柜呀，整理东西的一些箱子呀，都要跟我的审美跟我家里面对吧非常好的这种住房的条件环境所搭配的
1: 匹配，对，
0: 咱们这个这么好的收纳柜，你让朋友猜小姐妹来猜，没有人会想到啊，这么好看一个收纳柜200多块钱啊
2: 对，
0: 很精致啊，
1: 对，
0: 侧面你看我们很多的一些组合的一些部件，既可以拆分，
1: 对，
0: 也可以独立使用，
1: 是，
0: 也可以直接把它你看扣起来，而且你说我这样一个买五层的，我就再拿一个顶盖，可以的，我们给你总共配两个顶盖，做一个像妍希旁边那样的2+3，或者1和4的组合使用也可以。
1: 对的，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今天买5层划算，相当我一口气的话呢，又多了这个一个柜子了，
0: 对，
1: 所以拿回去啊，赶紧把握住，而且关键来讲，趁着涨价之前，为什么要提涨价？因为大家知道现在原材料制造业很多的原料都在上涨，这个价格，今天我们是什么，把价格牢固的稳稳的在2年之前啊，
0: 所以今天我们2分半最后的订购时间留给大家，正好也把家里面很多什么老旧的什么周转箱啊，对吧，一些什么收纳箱啊，
1: 对，
0: 发霉的，
1: 对，
0: 垮塌变形的，
1: 对，
0: 有毛刺材质裂开割伤您双手，怕孩子磕到碰到伤到自己的，都可以换掉它，这么便宜的花销，我们等于说花小钱扩展一个大的空间，大的容量，真的是把家里面整理的干干净净的，心情也会变好，对不对，家里面居家环境也会变好，所以先打电话订购，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层哦，五层会额外的总共有到两个顶盖配给大家，可以做一个拆分两个矮柜的组合，1+3或者说2+4都可以的。而且我们下面还有道滚轮，随意的移动搬动，对吧？
1: 对，
0: 你也不用多费力气，打电话吧，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几个五层的，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10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冕香盒然家族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在上海，我选择
6: 有品质的生活。
0: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7: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不锈钢杯真的能造成重金属超标吗？
1: 在这个全新的不锈钢杯中泡上茶，扣上杯盖，静置72小时。72小时后，记者打开不锈钢杯，翻转水杯后发现，不锈钢杯的内壁有明显被腐蚀的痕迹。不锈钢杯质量有好有坏，而不锈钢杯里含有铬，是一种重金属。被腐蚀后的不锈钢杯因为破坏了保护膜，铬会释放出来，持续性的使用就会对身体造成危害。
2: 我用不锈钢杯子喝水喝了十几年了，我也很健健康康的呀。
3: 你们都发现没有，拿不锈钢杯子沏茶那味道就不一样。我告诉你，这没准就是那铬的原因。
4: 所以这个铬是不是真的在这个不锈钢的杯子里会存在呢？到底对我们的身体有没有危害呢？
5: 提到铬呢，实际上这个是一个金属元素，对，它实际上是人体的一种必需的元素。
4: 可如果它要超标的话又会怎样呢？
5: 所谓的铬中毒是指六价的这个铬化合物，那么这类的铬可能呢会对人体呢产生一定的毒害作用，它具有强氧化性，可能会导致眼结膜啊或鼻子的黏膜啊以及呼吸道的黏膜受到刺激。那么更为严重呢，如果是这个六价铬呢进入到我们服入到我们身体当中呢，可能出现肝肾的一个损害。国际权威的这个癌症机构呢认为，这个六价铬盐这样的一个化合物，它还是一类致癌物。
6: 那对于品质不好的不锈钢来说，它又是怎么把重金属吸出的呢？
7: 这是一张典型的失效的304不锈钢的一个组织形貌。我们从图中可以看出，在晶间的区域发生了一个重金属的一个吸出，影响它的使用寿命和耐腐蚀性能。
6: 从这张检测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图中白色部分就是会吸出重金属的区域。
5: 大家知道茶水呢，一般的来说呢，它的 pH 值都是显示它是弱酸性的。泡在不锈钢里边呢，多多少少都会吸出一些金属。
4: 使用不锈钢制品的时候，它其实会有一个说明书，比方说里面不要泡这个饮料，碳酸饮料，不要泡一些什么柠檬片酸性过高的这些饮料。

0: 其实都是一个提示。
1: 通常情况下，不锈钢中除了铬元素外，还特意添加镍、钼、锰、铜、氮、钒等合金元素，来提高不锈钢的力学性能和耐蚀性能。但是铅、镉和砷在不锈钢中作为有害的杂质元素是被严格限制的。不锈钢，尤其是食品级304不锈钢，在正常情况下是安全的，并且不容易析出重金属。然而在高温、强酸或强碱等恶劣环境下，不锈钢可能会发生金腐蚀，导致重金属元素的析出。不合格的不锈钢材料在酸、碱、盐等条件下更容易析出重金属离子。对于豆浆和牛奶等高蛋白饮品，也不建议使用不锈钢保温杯盛放。牛奶中的微生物在适宜的温度下会迅速的繁殖，只需要3-4个小时，微生物就会使牛奶变质。大家所熟悉的304不锈钢属于食品级的不锈钢，虽然已经是比较好的一种材质，但是建议大家平时泡茶、盛牛奶、果汁、碳酸饮料盛放盐、酱油、醋等调料，更是不要用不锈钢用品。还有就是家里宝宝的餐具还是要更加谨慎。
2: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
3: 大家好，我是燕华。
2: 今天开年第一档啊，我跟燕华做合作，带给大家来自于施密特的纯钛杯。因为呢，我们现在每天都在说啊，人要喝8杯水，水是生命之源。咱们家里头呢，现在也是安了各种净水器，对于水的要求其实挺高的。但是您想想看，盛水的器皿用到的是什么呢？从原来的，比如说有玻璃杯啊、搪瓷杯，包括还有咱们用到的304、316的不锈钢杯，到现在演变到的钛的这个杯子的话。我们说科技在进步，我们的生活也在发生着巨大的改变，
3: 确实
2: 是吧。我刚才跟燕华也在聊，我们说是不是要改到现在我们都在用到钛杯的。
3: 是的，你看小时候我们用的是什么，就比如说搪瓷杯呀、玻璃杯，那个时候觉得挺好的，但是呢它不保温，携带起来没有，是挺重的。那之后出了比如说是不锈钢的一些杯子哈，能够保温了，觉得人手一个特有面子，而且能够放热水了。但久而久之大家会发现是什么，就是泡热茶，包括当中有一些啊，就是比如说是养生食材、牛奶、饮料，酸性、碱性都不能够放上去。那这个时候大家会有说，哎呦，我要精益求精，既要能够保温，还要保证健康。那么钛这个重金属的元素呢，包括特别它这个材质啊，特别好。原来不是用在民间的，而是用在很多高阶领域的，对不对？
2: 是。来，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钛元素啊。就像刚才燕华说到的，原来呢，在咱们的生活当中呢，其实非常的少见。但现在呢，您会发现，其实我们走进生活了。为什么呢？原来最开始航天航空当中一些高精尖的领域运用到钛元素，然后呢，您看，比如说人造的关节，还有咱们知道的那个心脏的支架也运用到钛，还有是什么呢？海洋工程当中，包括还有一些工业领域，比如说咱们所运用到的手机，以及还有现在的一些汽车，还有是什么呢？咱们现在走入生活当中，您所运用到的一些锅具当中，可能都已经加入了钛元素。所以大家都知道，钛现在是一个好产品，但是呢其实价格相对啊比较贵一些。
3: 确实，如果大家就跟您的生活你说再息息相关一点，你说航空领域我没有去参加，但听说过心脏的这个支架啊，有些朋友会说，就这个东西我也不是很了解。很多中老年朋友们，你这牙齿有没有种植过？就种植牙，种植牙当中它不是有在打到牙根当中有一个基座吗？基座上头有一个罐，对不对？打进跟你血液包括是骨头可能相连那个地方，它会给您来进行选择你要怎样的一种材质啊，比如说我要好一点的，一样在里头，我要放时间长，又要能够保证它的牢固性，那很多人都会推荐钛。但是呢它的一个价格是比较高的。那为什么说钛是可以做到价格高，但是呢能够使用时间更长？就因为跟钛金属这个材质的一个稳定性、导热性有关系。那这样一个你看那么小的一根在你的牙齿当中，那包括是很多医生的一些这个手术啊，包括是一些这个技术也有关系之外，那这个材质是值价钱。还有一些朋友会说跟心脏多娇嫩多金贵，对不对？每个人就一颗心脏，你牙齿可能说我今天不种了，明天种也可以，但心脏当中那个支架连接的材质也是用到钛，你就可想而知了，它对于人体当中一个等于说互动性能和一个协调性能是比较好的。那这样一个好的一个材质，现 现在我们可以用得到了水杯，
2: 对，
3: 那说明什么？它不会跟你很多一些东西发生很多一些化学的反应，就更加安全和健康了。
2: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们说到了现在市场上的钛杯啊特别的多，鱼龙混杂。为什么要选择施密特今天的这个钛杯呢？让大家来看一下，今天呢我们的主品呢是400毫升的容量，人燕手中拿到的这个呢是银色款，今天另外一个颜色呢在燕华手中啊是这个粉色款，两个颜色你可以单选其一，也可以买双杯，双杯的价格更加的划算一些。
3: 是的，单独你到市场上去单独一个杯子就是699元，我看到过更贵的，2000多的、1000多的也有。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单独一个杯子呢是399元就可以带回去，
2: 对，
3: 直播价格立减了300元，对不对？除此之外，您说了，哎呀，先生一个，太太一个，大家正正好好嘛，对不对？红的、粉的，加上一个银色的，也是挺好看的。你两个杯子之后呢，399×2，接近800块钱。本档节目当中再为您做到一个立减，买一对的杯子更加优惠，只需要599元。平均下来每一个杯子啊，你就等于说是平时花上买不锈钢的杯子的价格，296块钱。
2: 是，
3: 你今天是买的钛杯。
2: 是，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首先呢外形啊特别的好看，对吧？像这种冰晶的质感的同时，400毫升的大容量。其次呢，打开之后您会发现里边有一个茶漏，咱们可以来放。平时如果不用的话，这个茶漏呢也单独可以取出来。而且同样里边，观众您可以看到了吗？几乎是一体成型，所有里边的接触的层面全部运用到的都是咱们的钛元素，而且呢在底部呢有一个大大的一个钛字在里边啊。
3: 是，所以大家看到之后您说了，因为有些特别是不锈钢的杯子会担心什么、担心的是当中里头不是，或者说茶滤的这个茶就跟食物跟水接触到的地方不是。
2: 对，
3: 来看看我们整个包装啊，包装当中也有很多一些关键信息。首先第一点，它是用到了纯钛做的内胆，纯度非常高，待会给你看检测报告。第二个呢就是轻便，超级轻。
2: 对，
3: 你说不锈钢的杯子还挺沉的，特别装好水之后，这个你自己去看看，特别轻盈。你说心脏起搏器当中装一个很沉的东西，你说心脏也受不了啊，对吧？然后除此之外还有呢，就保温，既可以保温也可以保冷，双向进行保护。除此之外保鲜啊，保鲜值是更加高了，还有做到一个非常好的抑菌效果。
2: 对，
3: 在这里呢它会有在几个方面告诉大家，就是它的一个钛的地方在哪里。我们说到了，你一样是为了钛这样一个等于说是元素进行买单，我要所有跟我食物接触的地方都是钛，没问题吧？
2: 对，
3: 你看看这边它为您所介绍到了今天我们的啊这个内胆，包括是内壳都是钛。包括是滤网啊，包括是当中那个就跟所有的这个水分接触的也都是钛。那它的纯度是多少呢？有些朋友会说啊，就像孩子就出来之后，我有个朋友就自己也是，他被坑了，买了一个杯，他说哎呦，现在流行的就钛杯。他们家孩子就用个吸铁石在那边玩，哎呀，妈妈那是金色了，给大家看看，这边有一个，他说是钛杯，那是钛的好些金色，这边会有一个吸铁石，哎，突然之间啊，在里头。它会
2: 吸住，
3: 对，完完全就是吸住了。
2: 对，
3: 这个还叫钛杯吗？不叫钛杯了，变成铁杯了。还不如买不锈钢的，对吧？
2: 还真是，所以
3: 是不是？
2: 哎，观众朋友啊，今天如果拿回家之后，就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实验啊。你同样家里面但凡有吸铁石，如果说像我们今天的钛杯，你可以听一下声音啊。
3: 对，它没有吸住
2: 它没有任何的吸住的反应，因为为什么呢？我们说到我们的钛的含量非常的高，
3: 确实，
2: 但凡里边要有加了重金属，或者是说有铁的一些元素在的话，吸铁石是可以吸住的。所以观众朋友，我们说了一分价钱一分货，今天这个实验您拿回家也可以自己去做。
3: 是的，那很多一些这个材料当中说80%以上的含钛的纯度已经是挺高的了，特别到了99.5%以上的就可以叫做纯钛。那这个剂当中我们也是经过了样品检测啊，检测结果是含钛的一个百分比是99.82%，所以它的钛的可以达到一个纯钛的标准。所以今天带回去同样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就是你为什么样的材质买单，今天每一分钱都是花在材质当中。除此之外呢，就是它对于很多的一些菌群也有一定的抑制的作用。你说我喝水也好，食品当中的一些这个保证也好，是不是觉得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特别吓人，对不对？那它对于这方面的东西呢有一定的抑菌效果。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啊， 就包括是这个菌群，它的抑菌率高达99.9%，所以不仅仅是一个好看的杯子，更是一个健康的杯子，还是非常时兴和时髦的杯子了。
2: 是的啊，天气慢慢转热了，咱们出去要比如说旅游呀，包括可能有时候外出携带呀，包括还有是什么呢，上班开学，对不对？学生朋友每天可能也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好的保温杯。所以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外边的价格一个就是接近700块钱，
3: 是
2: 东方购物今天双杯买更划算。一个呢是人家手中拿到的银色，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粉色。如果您说哎，这两个颜色都挺好，阿姨选粉的，然后叔叔用这个比如说银色的，那两个入手更具性价比。
3: 对，一个是399元，两个带回去等于又减去了将近100-200块钱吧，599元就可以带回家了。
2: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经过2000多个日日夜夜的研发，历经145道工序的锤炼，通过1000度以上的晶状技术特殊处理，使每一个钛杯都拥有了独特的抑菌保鲜功能。同时，我们也是浙江制造钛真空杯标准的主导起草单位。从设计到品质，我们的每一个杯壶都经得起时间上的考验。

0: 好，提升一下大家，我们现在呢双杯装是在热销当中，因为两个杯子算下来，更具性价比，一个才200多块钱。
1: 哎，确实，而且在市场当中，你看无论是钛杯也好，钛锅也好，跟钛有关的，特别是种植牙齿，你知道那么小的一根的这金属钛金属的这个材质，价格多少钱？那为什么这个价格贵呢？第一点，它是用到高阶领域；第二点呢，它的产量少，就是存量少，提纯很难。我们今天打到了是99.8级的一个纯钛的杯子，并且它是带茶漏的，你要是加热了，特别是喝热水也好，温水也好。
0: 热的加上去，它的一个性能是不是一定会发生一些的改变？
1: 对，
0: 不然的话，茶叶不可能泡开呀。你泡普洱的，买了很多一些养生食材的。
1: 对，
0: 普洱呀、花茶呀，刚刚还有更高级的哈，平时不太喝更高级的。
1: 明前龙井不是快要出了吗？对不对？
0: 不敢报。
1: 哎，所以你想想看，咱们平时啊，包括你的水在家里边也安了净水过滤器，对吧？都挺好的。但是到最后一步了，你可能从来没想过杯子要换一换。就像刚才一开场，人家跟燕华也 都说到了，从原来的搪瓷杯到玻璃杯到不锈钢保温杯，时代在变化，科技在进步，所以咱们运用到的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物品也是发生了一些改变。
0: 确实，
1: 其实啊，在东方购物的人也给大家介绍了很多种的一些养生食材，我相信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比如说有什么西洋参啊、石斛啊、陈皮呀、啊，对吧？还有虫草啊。天天要泡，但是选用什么样的杯子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我们现场泡了两杯给观众朋友来看一看啊。您可以看到，咱平时有 时候呢，这个东西啊，其实说实话，比如说，我刚才泡了一个像西洋参，你看啊，如果说运用到咱们的这个杯子的时候，哎，颜色很深很浓郁，尤其是咱们每天啊那个保温杯里头，原来呢你一天要泡一天的那种，然后呢可能要泡个七八片的，你可以尝试一下，少泡一些，泡三四片，然后你会发现，哎，泡出来的味道会不会更浓郁一些？
0: 包括你喝起来的感觉，它没有那种隔夜的那种味道在里边，所以我们就说了啊，买了上好的养生食材，咱别浪费。
1: 对，确实。那曾经我还看到过，就是比如说是西洋参，不锈钢的杯子当中，很多也是建议不要泡在不锈钢的杯子当中，宁愿是一些什么玻璃杯。但是玻璃杯它不保温啊，我们这个既可以保冷，又可以保热。其实就是对于我们 常规操作来说，保温就是那个温度啊，高的温度能够保存一点时间更加好了。还有一点我喜欢它是什么？它比不锈钢杯子要轻。
0: 对，
1: 那克重好像是200.09还是20.8？
0: 对，就200多克。但它有400毫升，就它体积还是挺大，容积很大。但是呢，它那个重量非常的轻盈，就基本上您装好水之后的那个分量，就跟你平时去拿一个400毫升不锈钢杯子分量一样，就感觉好像提了个空杯子。但是里头已经是装满水了。而再加上它是有茶漏的，因为我觉得有茶漏的杯子对我来说太实用了。 对，
1: 我们
0: 都要泡一些啊，人参呀、枸杞呀，包括很多一些养生的食材。这个茶漏跟以往还不一样，以往可能啊是一个就比如说是小的拎头，对不对？它是做到了一个整个焊接上的一个小的 等于说像基座一样，拎出来塞进去特别好。你当中泡的很多一些食材也是能够帮助大家来进行一个过滤的效果。再加上无论是里头跟你的这个食物接触的，它是它茶漏的，你看它们都是纯钛，都是纯钛，包括啊在整个的盖子当中这边也是纯钛。
1: 所以你说，哎呀，我摇晃一下，包括是平时来进行这个食物接触的，你不用担心，是不是哪个地方是有死角的？
0: 哦，
1: 所以你看，燕华还是很细心。卫生的那个死角，对吧？咱们有时候那个盖子放的久了，像不锈钢那个保温杯，你会发现里边发黑，对吧？包括还有一些细菌的一些滋生。
0: 是的。
1: 还有就是什么呢？我们现场再倒出来一个，让大家再来看一下啊。燕华倒另外一个，应该我没记错的话，估计应该是陈皮。
0: 陈皮，
1: 我估计应该是陈皮，因为为什么呢？
0: 哦，好像，对吧？很香吧？很浓，很浓，
1: 很浓郁。我们就说了啊，一般情况下，咱们现在呢都叫做间歇性的养生，因为为什么呢？宽汤久煮，你天天啊盯在那儿看，
0: 不大，就是实在，就是谁会天天盯着那个养生壶去，对吧？这个呢，比如说爷叔要出去遛弯啊，包括去下棋呀，或者去棋牌室打一天的这个牌呀。
1: 它
0: 配这个元素呢，它做成的杯子，大家就我就用这两个银色的给大家做对比。
1: 好，
0: 我们这个是一体成型的，就是它整个的出来之后就是这样，像冰晶雪花一样的一个样子。它不是说我后期啊什么绘画描画弄上去，这个是仿它的。大家看到吗？仿的就是 比较具有这种死板的感觉，嗯，就仿佛它当中啊，这吸铁石是可以吸上去的，像个铁杯子一样。你家孩子就是你说呀，这个是铁杯，对不对？所以不要看样子说哦，这个是钛杯，一定它当中的铁元素是没有的，嗯，所以呢，它只有是什么99.8%几的纯钛啊，纯钛。大家就觉得就是花这个钱买钛的材质，那才是您把钱花在刀刃当中，哎，完全吸不上，对不对？
1: 对。
0: 那今天带回去之后呢，是告诉大家纯正，嗯，然后呢，今天性价比很高，很多人都以为599是一个杯子。今天不是
1: 是两个、
0: 啊，对哦。
1: 提示一下大家，单买一个也可以，单买一个呢是399块钱，你可以选银色或者是这个粉色。但是呢，像家里面要换，咱老两口一起换，
0: 是
1: 对吧？杯子呢寓意也特别的好，一辈子，嗯，对吧？这个有时候呢，比如说走亲访友的时候，你不知道给人家送什么礼物，哎，我觉得这个其实也算是送礼的一个好需求，人家天天在用，而且呢是对咱们的身体健康有益的东西啊。嗯，今天两个杯子算下来才是599块钱，而且关键呢，我们还是那句话，就是我见过很便宜的那种钛杯，什么98块钱、100多块钱的都有，但是你要看它的钛含量，20%、30%的，甚至几%的都有。但是我们今天刚才燕华也说了，咱们今天的钛啊，纯钛的这个元素含量达到了99点几，所以我们就说了，要为这种金属元素去买单，而不是说单纯的打引号的钛杯哈。
0: 确实，不是长得像它就是钛杯。好吧，如果说喜欢的话，立刻来抢先。目前买一对杯子特别多，599元啊，老公老婆大家都有了，
1: 哎，是
0: 很多人说用1000多块钱一只杯子，只舍得自己用。对方说算了，你用吧，别给我买。为什么？不是他不想要，就太贵了，不舍得。
1: 对，
0: 今天我们599元，你市场当中一只钛杯可能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一对的纯钛杯子带回去了。
1: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9000。

0: 其实你想啊，就是三九九单独一个可以吧？你可以的，你买回去之后，你过了几天说，哎呦，这个杯子怎么好像三九九？再过来买一个，你两个杯子加在回去，是不是要七百九十八块钱？今天我们五九九又便宜两百块钱，你就买双杯的这个带回去，无论是给自己家里头人用，还是你说了又有好姐妹的呀，有小姐妹的送送礼，也是划算的，太杯也单独一个划算起来才二百九十多块钱。还有呢，就是今天我们不是说是含太元素，它是纯钛，纯钛跟含钛是两个概念，就是跟你买黄金一样，对不对？你是要买足金，还是买14K金、12K金，包括是有一点点什么9K金的，大家能懂这个概念？那我们纯钛是指什么？就是指90%九点五以上的钛含量，它能被称之为叫做纯钛。那今天我们无论是从杯身到这个内壁呀。
1: 过滤网啊，还是盖子当中跟食物接触到的那些部位都是纯钛的一个材质。哎，
2: 是，而且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运用的这个杯子的时间其实还是蛮久的，因为我现在发现啊，我现在到一定年纪了，天天要用养生杯，对吧？
0: 对，
2: 你要泡一点什么枸杞呀、红枣茶呀，包括什么石斛啊，各种各样的养生食材。而且呢，原来最开始的时候是没有这个概念的，觉得什么杯子都能泡，但是最后后面经常你会发现的啊，泡完有时候。 在那个不锈钢杯里边，第二天再打开那个杯子，那个味道特别的难闻，很臭，对吧？有时候咱们还放一些果汁啊、牛奶啊、咖啡啊，第二天一打开，哦，那个味道很难闻，但是钛杯有一个什么样的好处，就是你放这些东西的时候，它不容易串味儿，而且呢不容易流这些异味儿。所以像刚才啊，您看燕华说到的，咱们跟这个盖子啊、食物接触的这儿有钛的标志。第二个是什么呢？里边还有这个滤网，这个小滤网也特别好，你放茶叶呀什么的啊，然后。
0: 这块也全部都是钛啊，还有就是在咱们的杯子里边，那个罐头您可以看到啊，杯子里边哎，杯底也写的很清楚啊，钛的这个字眼，
1: 是的，
0: 所以罐头您自己想想看，您天天有时候，比如说最近的这个明前龙井快下来了，是不是？在东方购物也预定了，然后等到要泡茶叶呀、阿姨天天要泡一些咖啡呀、果汁啊，包括还有是什么上学的孩子，
1: 是，
0: 因为现在上学孩子每天那个书包的格当里头，你要放一个保温杯给他，每天要喝水，每天要喝很多的一些东西的话，咱们用的杯子啊也要更新迭代起来，
1: 是的，刚才人家提到了这个上学的孩子特别有感触，因为之前我在其他地方平台也买过，比如说将近1000多，
0: 因为那个时候钛杯就是这个价格，没有低于1200的，
1: 对，
0: 我当时买了一个1200 算了算，1000多的杯子啊，算了你还在家喝吧。嗯，哎，这个今天核算下来599元，
2: 对，
0: 两个，而且又是纯钛的。你给孩子带去学校，你买个保温杯，不锈钢的杯子，不也得200多块钱？200多块钱，
2: 对，
0: 对不对？
2: 是。
0: 更不要有些品牌的300多、500多的也有。今天我们599就两个一对杯子带回去。嗯，你给孩子带去学校，包括有些这个叔叔阿姨出去跳跳广场舞的，有这个兴趣爱好的，也很容易掉杯子。那掉1000多的。你肯定会心疼啊，茶不思饭不想的。那至少我们599也刚刚好，但至少能够保证健康。还有呢，就是它的性价比确实是蛮高的。
2: 是的啊，
0: 什么菌呢？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包括是肺炎克雷伯氏菌。抑菌率99.9%-93%，大于99.9%，大于99.9%。你别小看这些菌啊，这些菌对于食品安全来说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为什么不锈钢杯子当中不能够放牛奶？你说掉我一直放的，你放了马上喝掉啊，那只是个容器。但是在整个说明书当中，大家完全可以去看看新的不锈钢杯子当中一定会写牛奶、果汁、饮料不要存放，特别是带气泡的不要存放，还有一些养生食材不要存放。为什么？因为会发生化学反应，会不好，会变质。那除此之外，我们说到了它有一定的抑菌率之外，还有它的钛含量。
2: 对，
0: 你说我也是钛杯，我放进去之后为什么还会有一股怪怪的味道？那可能它的含量不够啊，你可能是铁铁呀、铜呀，其他一些金属含量过高了，钛只有百分之，我不说1%吧，30%、50%， 八十已经很好了吧，对不对？但是还有其他一些因素。那我们的含钛，这份报告当中出具的是什么？钛含量有99.82%。那如果说在平时生活当中，包括是检测规则当中来说，高于99.5%的，基本上可以称为是纯钛。所以你说今天我不是说含钛杯，我是纯钛的杯子带回去，而且一袋带回去两个，两个带回家599块钱。很多人本来还在纠结到底是银色的还是这个粉色，都很好看。
2: 哎，
0: 今天不需要了，
2: 对，
0: 两个颜色全归您。市场当专柜价格呢是1398，
2: 对，
0: 今天是599元到底价了。
2: 所以啊，我们就说更具性价比啊。现在呢，双杯装的备货已经开始告急，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1: 经过2000多个日日夜夜的研发，历经145道工序的锤炼，通过1000度以上的晶状技术特殊处理，使每一个钛杯都拥有了独特的抑菌保鲜功能。同时，我们也是浙江制造钛真空杯标准的主导起草单位。从设计到品质，我们的每一个杯壶都经得起时间上的考验。

0: 感谢观众的热情订购啊！咱们电话线一直处于繁忙状态，双杯装的备货已经开始告急。因为呢，现在咱们生活在上海这种大都市呢，确实好东西咱们见过太多，包括呢，我们的生活水准也特别的高。你看家里边的水，可能都是买的各种各样好的这种饮用水，包括呢，净水的过滤器也是装了一个又一个的。但是到最后一步，您可能有时候会忽略了，就是咱们运用到的这个杯子哈。
1: 是的，有些朋友为了也知道，那么怎么办呢？带玻璃杯，那玻璃杯容易脆呀，就很多时候，包括是孩子啊，包括是中老年朋友出去之后，一不小心磕了、碰了、脆掉了，对吧？你说再换一个，但是呢，就包包啊什么都弄湿了，但是自己也不是很开心啊。虽然说是岁岁平安吧，但是总希望是完完整整的、圆圆满满的。那钛杯，特别是对于很多一些就比较粗心的朋友们来说，哎，比较好。好在哪里？它不怕磕，不怕扣。另外一个呢，就是当我来泡，因为我平时一直泡一个红豆薏米这样一个水，我泡。泡在过不锈钢杯子当中，基本上一天当中，我有一次就是晚上忘了洗杯子，第二天过来，哦，一股那个馊味就出来了。那我泡钛杯，我也用过这个杯子，哎，第二天没有馊味，但不是说它泡十天都不会有馊味，那个太神奇了，对不对？那至少它能够延长它的一些变质的一个时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很多一些果汁、饮料、牛奶、乳制品。不锈钢杯子当中是不能够泡的，特别是一些高端的养生食材也不可以。但钛它稳定，无论是种植牙齿也好，心脏起搏器也好，还有呢就是在航天航空领域可以到太空当中去的，它一定要稳定啊，不然的话它换了环境，换了一些比如说是物质的接触，跟血液啊跟什么接触好了之后它变了，你身体当中怎么办？跟太空当中那些这个微生物这个发生反应了，它变了你怎么办？那么钛它的一个好处是什么？为什么会运用到那些高尖端的领域，可以跟人体进行直接接触，就因为它那个稳定性好，稳定性好再加轻盈。因为你说了，如果我加一个什么这个东西在身体内部，它很重，很重，你总有感觉吧？你戴了一口那个假牙，里头都是很重的，你觉得哦天哪，我下巴抬不起来。那心脏的地方突然一个东西很重的，你天哪，就是心脏受不了了，对不对？那钛一个金属，第一点它稳定，靠的它要轻，
0: 对，
1: 轻了之后你会看，哎。无感那种感觉，当然这个被带回去200多克，
0: 对，
1: 对于它的一个容量来说，就是440毫升啊，400毫升这样一个容量，确实你握在手中几乎是没有什么感觉，
0: 对，
1: 你倒满水之后，差不多跟一个空的不锈钢杯子差不多这样一个重量，所以你就知道带出去多么轻便，
0: 对，
1: 你拎在手上背在身上也不会觉得太过于沉重，是不是负担了？
0: 是的，而且呢，像我平时啊，基本上呢都会泡一些这个香参喝啊，补气特别的好。好嘛，所以我倒出来让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下啊。首先您会发现它特别浓郁的同时，里边的这个泡沫特别丰富，因为什么呢？在里边您看到了吧？还有很多很多的泡沫啊。所以观众朋友我们就说了，您泡一些养生食材、石斛啊，什么这种各种参类的物质啊，对吧？包括还有陈皮啊、西洋参啊等等的，咱每天都要泡，从早上一起来，可能7、8点钟我们就泡，泡到晚上的时候，一天十几个小时。
1: 然后呢，它除了是稳定啊。不会跟那些发生这个反应之外呢，它还能够做到保温，这个也很关键。因为很多人都会提倡说喝温水，特别上了年纪之后，
0: 对，是
1: 肠道也好，特别是女性啊，一定要是喝点温水比较好，不要太烫。那我们这个呢是可以做到一个非常好的保温效果，就是你带出去，你说我一天在外头，回到家里头，里头的这个你泡出去开水，回去之后还是稍微温热的这个水质也是比较好的。除此之外啊，有些朋友会说，哎呀，以前买到过一些不锈钢材质的杯子，不锈钢杯子当中还分保温杯和不保温杯，有些是不锈钢的材质，但它不保温啊。就是你放到外头去，说呀，为什么不保温？因为它当中那个薄嘛，对不对？能够做到轻嘛。那它保温是什么？就它做两层，当中用到这个空气。那我们这个不是，我们是一体成型的，全都是钛，从里头跟我们的食物接触的啊，这个材质，包括跟你的一些茶漏啊、水啊，你要去泡一泡的材质接触，都是纯钛的一个材质。包括它连盖子上，很多人容易忽略的一个细节，说的这个可以省成本吧，这个可以不用做到钛了吧？哎，我们没有，我们为了您的健康，每一分钱都是花在刀刃上，仍然是为您做到一个钛的材质。所以说啊，从里到外你会发现，哎，很放心。
0: 对，而且呢，关键我们说了，在东方购物买特别的放心。 啊，我们今天叫纯钛杯，不是说光有钛的元素在里边啊，所以叔叔阿姨一定要认清楚这一点。包括我们说了，今天呢单杯价格不划算，一个杯子你是399块钱，对吧？你买回去你到底说阿姨用还是叔叔用，对吧？两人为此而打架去争吵，没必要。今天两个杯子带回去599，
1: 确实，两个带回去599元，单独算下来每个杯子才这个200多块钱，300不到一点点嘛，对不对？大家都是可以敞开来用
0: 啊，对，
1: 不要不好意思，就是大家都要用到好东西，好吧？
0: 对，
1: 最后的11分钟时间呢，如果喜欢的话，赶紧来抢先吧，
0: 02151119900。

0: 最后的九分多钟的时间啊，咱们的双杯的这个组合构成呢是在热销当中，但是备货也不多啊，因为呢这个其实不光是自己喝，在家里啊，咱们平时有时候说，哎，我反正也不出去嘛，我就用玻璃杯好了。但是现在天气还是比较的凉，对吧？咱们的这个钛杯呢啊，纯钛杯还可以做到保温或者是保冷。还有是什么呢？春暖花开之后，你总要出去踏踏青吧，对吧？周边呢，江浙去逛一逛，什么吃吃笋呀，对吧？然后呢，去喝喝龙井茶呀。哎，你这时候就可以拿着这个纯钛的杯子。你有时候呢，咱们退休的叔叔阿姨说，哎呦，看见人家老张老李拿的这个杯子都挺好的，因为1000多不舍得。但是今天599两个，298块钱一个纯钛的杯子带回家。
1: 确实，我有见过很多一些这个叔叔阿姨在家里头，他们也知道，他们现在信息量很多的，说现在钛杯很好的，钛杯很好的，但是贵。有一方买回去了吧，说哎呦算了算了，就是看这个，可能叔叔让点阿姨说你用吧，也有可能是阿姨这个照顾叔叔说你用吧，用好之后心里头总是嘎噔了呀，对吧？都会想，有一用一次都换的杯子吗？总是这种感觉啊。现在不需要了，599一人一个，好吧？然后呢，599两个带回去，比你市场能买一个的价格还要再便宜。再说到它的一个钛的纯度，有些朋友们说，哟，可能广告打得多呀，你要看看它是含钛杯还是纯钛杯，这个含金量不一样，就它的钛含量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我们两个啊，双杯599都是纯钛杯，每一个杯子的这个毫升数是400毫升，其实每人我们说8杯水嘛，对不对？其实250毫升八杯已经可以了。你这个杯子带回去的话呢，基本上是4杯，差不多每天的一个用水量。还有就是你平时出去的时候，你说呀，现在我要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吃完饭之后出去遛个弯，每天早上出去买买菜遛个弯，你总会有到比如说口干的时候，你总不记得说我到外头去买，或者说吃不惯的。出去旅游在家里头，首先上来早上第一件事情除了上厕所就是先泡一杯茶。那泡茶泡在这个当中，你一天当中浇好之后这自己就可以喝了，而且随时随地都可以，哎，一拿就可以走了。再加上它的密封性能特别特别好，而且呢以往的一些钛杯它是没有这个滤网的，这个很多叔叔阿姨很不习惯。
0: 对，
1: 我这茶叶泡上去之后要这个自己噗噗噗一直这样吐吗？不需要了，它还带了一个茶滤，这个很多一些朋友会说这个太实用了。再加上杯子的盖当中跟你食品接触的也是钛，所以今天带回去你花的每一分钱都是真真正正的花在钛元素这样一个元素当中去了。
0: 是的，而且关键很轻。咱们为什么说有时候那个杯子越背越沉，对吧？小朋友你说，哎，我有时候呢每天上学给他还要煮点什么牛奶呀，或者是说呢一些什么养生的茶在里边呀，包括呢可能一天还要喝好多杯水，你就给他把这个杯子装着，只有208克，所以呢拿在手上特别轻。还有就是什么儿子女儿经常要出差的一些这个商务人士，你让他们装一个杯子啊，有时候说哎呦老忘，或者说呢太沉了不大愿意装，但这个杯子很轻，走到哪儿带着都很方便。像我们家里边孩子还比较小的话，前一段时间过年出去旅游，对吧？这个有时候呢他拿一个杯子我拿一个杯子嫌麻烦，我就拿这一个。
1: 哎，
0: 有时候呢就直接呢让他用这个杯子喝，喝完了哎我口一擦，我也在用，就很方便。
1: 是的，而且我是觉得它包装也挺好看的，那正好还在年当中嘛，对不对？没有过15还都是年。每个杯子啊，我们虽然说是双杯，它也是独立包装的，你送人也是挺体面的。如果说看到之后有一些这个亲戚朋友当中也要送的话呢，也是可以带回去看看我们当中信息啊。第一点，它是一个纯钛内胆，包括这边啊超级的轻便，对不对？保温和保冷都有。除此之外，这边还有一个这个有效的抑菌啊这样一个功能。
0: 对，
1: 那同时再看看它是在哪些地方是有钛，不说只是在表面，或者说只是跟我们食物接触到的一些地方，它在这边内胆有钛。包括在旁边啊，就是它的一个外观啊，包括是内里有这个钛，对不对？包括茶滤有钛，包括是这茶的内盖的地方也是钛，所以都为您所包住清楚了。今天不需要挑颜色，你买599这样一个两个杯子带回去，银色也有了，然后呢粉色的也有了，都挺好的。
0: 是，所以啊我们说啊，双杯更具性价比， 对吧？两个杯子599块钱，一个只需要298，但是呢千万还是不要和市场上有一些什么90多块钱的、100多块钱，甚至很更便宜的一些去比啊，因为就是燕华一直强调的那个字眼，就是纯钛杯。咱们今天不是含钛杯
1: 哈。哎，你说他跟你说这个含钛，你不看，哎呦，做脏了都没想啊。那五百多块的，300多块的，给我举啊，我搁自己99块的，你随身带个吸铁石当一下香。那个不 哪是太杯，不是钢板的铁杯，对吧？根本来塞啊！你看我们这个。啊，直接划过了，
0: 对，
1: 它没有任何这个等于说是能够吸上去的理由，所以大家看东西还是看这个品质，不是说看外观，看到这个刻印，还真的是自己可以拿一个吸铁石来进行吸一吸。你看这个就是假的，对吧？
0: 对，
1: 这个你看到吗？直接吸都吸不上去，我想着靠上去，你看吸到旁边去了，你看到吗？
0: 对，所以啊，回家也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实验。所以反复强调，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咱们的双杯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建议您直接选择双杯装。更具性价比，按一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0: 次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我们的双杯装的备货即将要收信，因为双杯装599，单杯呢是399，
1: 是，
0: 所以399一个，你说拿回去阿姨喝还是叔叔喝，对吧？咱们两个杯子一人用一个哈。
1: 对的，而且呢，您平时在市场当中说，哟，太杯，纯太杯它没有什么低于1200左右的，嗯，现在可能有一些说就是800多了，已经很划算了。
0: 对，
1: 今天算下来，我们每一个纯太杯才290多，599是两只纯太杯带回去，就是性价比非常高，再加上它的克重啊，每一只400毫升的杯子才208克，大家可以自己去估量一下，就是说当这个太杯纯太杯它你装满水之后的一个重量，差不多是你一个不锈钢差不多容量的一个就空杯的一个重量，所以说你带出去之后觉得哟非常的轻便，跟自己平时说哟搭在杯子当中还要泡满水蛮沉的，你这个杯子试一试啊，完全会颠覆你对于很多传统杯子这种印象。
0: 哎，是，马上开春了，咱们要去踏青啊，出去旅游啊，对吧？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叔叔阿姨说还要有时候呢，可能呢比如说哪怕是近郊游或者天天出去遛弯的时候要带着这个杯子，咱们用起来都非常的方便，包括尤其是电视机前叔叔阿姨在咱们东方购物买了很多的一些养生食材的，什么陈皮呀、西洋参呀、铁皮石斛啊、野山参粉啊等等啊，
1: 对，
0: 千万不要用不锈钢杯去泡它，对不对？
1: 最后的1分钟时间了，今天反正一人一个带回去，有就是家里头有正好正月十五要团圆的，
0: 对，
1: 家里头有几个小辈，对不对？你真正好好嘛，
0: 对对对。
1: 哎，
0: 挺好
1: 的，你每天喝水是跟阿娘怂阿雅怂了，也蛮好的。再说了，性价比蛮高的，算下来核算下来，你就买上一个差不多哈，没有任何大牌的不锈钢的杯子的一个价格，再买回去是纯碳的杯子了。
0: 是的啊，双杯装的备货即将售罄，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次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我们的双杯装的备货即将要收信，因为双杯装599，单杯呢是399，所以399一个，你说拿回去阿姨喝还是叔叔喝，对吧？咱们两个杯子一人用一个哈。
1: 对的，而且呢，您平时在市场当中说，哟，太杯，纯太杯它没有什么低于1200左右的，现在可能有一些要说就是800多了，已经很划算了。
0: 对，
1: 今天算下来我们每一个纯太杯才290多，599是两只纯太杯带回去，就是性价比非常高，再加上它的克重啊，每一只400毫升的杯子才208克，大家可以自己去估量一下，就是说当这个太杯纯太杯它你装满水之后的一个重量，差不多是你一个不锈钢差不多容量的一个就空杯的一个重量，所以说你带出去之后觉得哟非常的轻便，跟自己平时说哟搭在杯子当中还要泡满水蛮沉的，你这个杯子是啊，完全会颠覆你对于很多传统杯子这种印象。
0: 哎，是马上开春了，咱们要去踏青啊，出去旅游啊，对吧？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叔叔阿姨说，还要有时候呢，可能呢，比如说哪怕是近郊游，或者天天出去遛弯的时候，要带着这个杯子，咱们用起来都非常的方便。包括尤其是电视机前叔叔阿姨在咱们东方购物买了很多的一些养生食材的，什么陈皮呀、西洋参呀、铁皮石斛啊、野山参粉啊等等啊，
1: 对，
0: 千万不要用不锈钢杯去泡它，对不对？
1: 最后的1分钟时间了，今天反正一人一个带回去，有就是家里头有正好正月十五要团圆的，
0: 对，
1: 家里头有几个小辈，对不对？你真正好好嘛，
0: 对对对，哎，挺好
1: 的你，每天喝水是跟阿娘怂阿雅怂啊，蛮好的。再说了，性价比蛮高的，算下来核算下来，你就买上一个差不多哈，没有任何大牌的不锈钢的杯子的一个价格，再买回去是纯碳的杯子了。
0: 是的啊，双杯装的备货即将售罄，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我们说马上快要过年了，尤其是过年的时候，女人最爱讨论的一个话题是什么？哎，就是今年你好像又变美了一些。平时的日常滋养其实非常的重要，我们说外敷固然重要，但是平时的内调呢其实更加重要了。其实说到这个养肤的时候呢，或者说呢，哎，一些滋补品啊，对于女士来说首选的就是燕窝。今天带给大家来自于东方购物今天全新品啊，袁咏珍的即食燕窝礼盒。咱们今天呢构成非常的丰富，买一盒送一盒，买两盒送两盒，而且关键呢，我们全部都是从马来西亚那边生产过来好的即食燕窝带给大家。所以尤其是快过年的时候，走亲访友送长辈，这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礼物，喜欢的话一定关注起来。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了专业的嘉宾傅舟。你好，
2: 任燕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马来西亚的燕窝呢，对于中国人来说一点也不陌生。近十年你要说哪个国家出口到中国的燕窝最多，就是马来西亚。我们中国人特别认可马来西亚燕窝的品质啊，但是有时候你买的干燕盏送人，人家是很心领啊，但是放在家里一年半载人家都没吃完，为什么？自己不会发，不会泡，而且泡出来呢可能感觉都把这个燕窝的品质给降低了，因为这也是一个技术活哈。今天我们给大家在马来西亚原罐原装进口的晚宴，开袋即食，人家已经替你泡发好了，煮好了，所以非常好坚持。这样的时间呢，就是让您不会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每天都能坚持用燕窝保养，送人过节的时候特别特别体面啊。
1: 还真是啊，咱们今天全部都是礼盒包装，而且快过年了，您看红色的礼盒包装首先非常的喜庆，第二个是什么，就是我们说到了打开之后观众可以来看，
2: 对，
1: 我们全部都是做到了即食装，
2: 是
1: 这个呢很方便，每次需要吃的时候拿出一碗其实就可以了。这一盒里边呢，咱们是十小碗带给大家，而且呢关键是什么呢，我们刚才说到了傅舟说的一个重要的信息，
2: 对，
1: 因为一般情况下说到燕窝的话，很多顾客都是托人要从马来西亚带，或者自己出去旅游的时候要带回来。今天您看到了我们的原产国，在我们的背标当中有一系列的信息啊。原产国来自于马来西亚，
2: 原罐原装进口，
1: 哎，
2: 然后蕴含量足足有800克，
1: 对，
2: 生产日期也非常非常的新鲜。另外你看它的配料表哈，很干净。我们今天是没有额外添加糖的，只有水和燕窝。你看有一些燕窝啊，它燕窝排在最后面，前面有水，有什么甜味剂，有什么冰糖，我们通通不加，我们只有水和燕窝。燕窝固形物含量高达90%，
1: 对，是这个非常的重要。而且关键呢，我们可以告诉大家，咱们今天里边的一小碗啊，很多叔叔阿姨会说了，尤其是阿姨要吃燕窝的时候说，那干燕窝的含量到底有多少呢？有一些只有0.几或者1.几克的，咱们今天这一碗，咱们的这个干燕窝的量是大于等于4.5克。4.5克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观众朋友们，基本上一个燕盏下来，差不多也就是4.5克。
2: 对，
1: 那看到没有，观众朋友看到了，咱们平时一个干燕盏的话，基本上也就是4.5克。那你想想看，泡发出来的量到底有多大，对吧？
2: 对，是的，
1: 咱们都是实实在在给到大家。所以呢，我们呢打开一罐，让观众朋友先来看一看。
2: 好的，好的。我们这样的一罐呢非常漂亮啊，小金罐。您平时吃的时候也特别有仪式感。首先拿在手里的时候，这边会有一盏一码。一会儿呢，我把这个手机打开，给大家扫码，让大家看看这个码里非常齐全的这个内容。然后这边直接也会有一个特别好看的标贴，告诉您这是即食晚宴，80克。然后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90%，就拉住这个撕口，我先给大家直接撕开一个啊。
1: 好，来，我们 扒开，然后让观众朋友来看一看哈。
2: 来给大家看一看，这边呢我们放了一个碗，上面放了一个漏勺。为什么要放这个漏勺？因为如果这个碗液里面全是水，你肯定觉得亏了。我们固形物含量是高达90%，所以啊，基本上您看不到什么水，基本上全部都是燕窝。
1: 是，观众朋友可以看到了啊，水只有一丁点儿，而且呢，满满的全都是燕窝。燕窝品质到底怎么样呢？我们挑起来可以看一看啊。
2: 哇，非常非常粗壮的这个条索，观众朋友看到没有？晶莹剔透。试问哪个女性朋友不希望自己的皮肤是这样吹弹可破、QQ 弹弹、白白嫩嫩？而且除了你的皮肤，你的脸特别喜欢燕窝，因为它富含胶原蛋白的同时，你的肺也很喜欢，因为秋冬季节、我们就是要吃白色食品。
1: 对，
2: 这么大一碗，您平时泡起来，你想想看，自己要泡这么大一碗燕窝，大概得200-300块钱。
1: 是，
2: 然后里面还要把这个毛全部给挑掉。我们今天非常便宜的价格就可以来享受了。
1: 对，
2: 水很少，都是燕窝，你可以哈加点这个非常好看的这个红枣啊、枸杞呀、或者你再加点椰奶呀、牛奶呀、泡着吃都非常非常棒，
1: 非常不错的下午茶，对吧？包括呢，还有我们今天有检测报告为证啊，我们来看一看，
2: 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唾液酸的含量。因为这个晚宴的唾液酸它是在液体里面，需要一个换算哈。在晚宴的时候呢，它的唾液酸也是非常高的，高达5.2。如果把它换算成燕盏的话，您看这边是精选、优等、特级，特级前面已经没有了，那它的唾液酸是9，我们今天换算出来唾液酸就高达9，所以是在特的这个行列里面。所以今天价格特别划算的同时，您吃到的唾液酸的含量也非常非常的高。
1: 是，
2: 这只是我们能够说的九牛一毛啊，另外还有很多的大家知道的各种因子、各种氨基酸、各种对皮肤好、对肺好、对呼吸道好的东西。您自己上网去查一查，一查就有惊喜。毕竟燕窝它不是智商税哈，它是我们中国人吃了几千年的好补品。看《红楼梦》里面这个老太太疼爱林黛玉，林黛玉就有点不舒服，对不对？老太太特批她每天可以吃几两燕窝，所以啊，中国人从古吃到今，不是这两年炒作出来的一个新的概念，是我们中国人践行了几千年的养生的秘籍啊。
1: 是，而且关键呢，咱们今天的袁永贞的这个即食燕窝的礼盒呢，我们每一碗上面都有二维码，观众也可以看到了，一碗一码。我们呢，待会儿扫码出来呢，可以让观众朋友看一下，
2: 好，
1: 它的一些追根溯源，所有的产品信息其实都在上边，
2: 对的，
1: 对吧？
2: 我给大家就是打开手机来扫一扫哈，这个码在哪呢？
1: 来，在这儿啊，这碗上面，我们现场来进行扫码啊，观众朋友可以看一下，
2: 好，扫码出来了，给大家来看一下哈，所有的信息都在里面，产品信息、我们的图片，然后上面您看它是多少生产日期、保质期到什么地方，
1: 对，
2: 燕窝是哪里来的，生产批次都在里面，然后这个还有哈流通信息，
1: 对，
2: 它是在哪个燕窝、哪个燕洞，它的生产企业、它是在哪里通关的，您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这是正儿八经非常好的品牌。防伪信息，你看我已经查询一次，它就显示一次了，如果没有查询过它是零，如果人家已经查询了几次是卖过的，它会显示几次，所以大家买到这个燕窝特别放心。袁永贞这个牌子是上海自己本地的牌子、我们是帮很多的老品牌供应什么参绒啊、然后燕窝呀、这些昂贵的滋补品的源头企业，所以今天也是第一次来到东方购物嘛，
1: 是
2: 源头的供货价给到大家。
1: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现在呢订购速度一定要加快了，因为今天呢现在已经很多顾客开始订这个两组的组合了，买一盒送一盒，20碗，在专柜的价格市场价要高达7800块钱。
2: 对，
1: 东方购物今天2599块钱，还有高额积分。但如果你说，哎，我刚好呢一直是属于吃燕窝，包括还有呢可能走亲访友过年要需要送礼的话，建议大家可以买2盒送2盒，也就是4盒，价格性价比更高一些，
2: 对，
1: 4999块钱，全部都是礼盒装。

0: 点哈，四个礼盒出我们今天四盒的量，那就是11000多块钱。
1: 但是我们今天只需要
0: 4000多，一样的原料出来的同样的克重，或者说同样的质量，但是今天才花4000多，你买干燕盏你还得自己发，得花10000啊。
1: 对啊，而且自己泡发不好的话还容易浪费，对不对？这个呢，礼盒包装呢，吃起来更加的方便的同时，我们说了实实在在的用料非常的扎实，所以今天呢也是咱们的新品首发，带给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其实从谈它的营养价值哈，我们首先要抛开原有的这些营养的观念。如果说我们从传统营养观念上，什么蛋白质啊、脂肪啊、矿物质啊，那这些并不是说燕窝的优势，而燕窝当中有一些它特殊的成分，就比如说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叫他们叫燕窝酸，那我们称为唾液酸。
3: 唾液酸是一种天然存在的碳水化合物，它既可以自体合成，也可以从外界食物中获得。在自然界当中，唾液酸最主要的食物来源就是母乳，而燕窝中唾液酸的含量通常在10%左右，仅次于母乳。
2: 其实唾液酸在人体当中啊，是遍布全身四处都有的，都有的。那么在哪里含量最高？大脑，在神经组织，尤其中枢神经组织，大脑的含量是非常高。那就是在大脑发育的最关键的时期，它需要这种营养物质构建。那么如果说这种物质缺乏，势必就会导致这种发育的不完整。
1: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现在买两盒送两盒是在热销当中啊，因为呢今天呢您看4000多块钱，然后积分还有将近150块钱，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元优惠。关键是什么呢？咱们实实在在吃到的是好燕窝。什么叫好燕窝呢？因为现在燕窝购买渠道也特别的多，
0: 对，
1: 但是呢您如果挑不好的话，您会发现那个燕盏里头呢，干燕盏啊，加明胶的，
0: 对，
1: 然后包括压秤的、
0: 增重的、
1: 有各种要挑毛的，你反腐的这种程序的话，你拿回家你不一定会吃。
0: 是的，
1: 因为我那时候最早的时候是在怀孕的时候，然后呢我婆婆给我买了一盒，然后吃了一半放了一半，因为为啥？太麻烦了，
0: 太麻烦了。
1: 包括有时候那个火候掌握不好的时候，你炖煮出来你都会化掉了，
0: 对
1: 对吗？
0: 真的是这样子。所以我们都说那个燕窝，大家都知道它是滋补的东西，它不是药，它讲究的是一个持之以恒，讲究的是一个润物细无声，所以你可能每天都得吃，你才能看到自己的改变。
1: 对，
0: 但是如果得自己挑毛自己去煮，谁也坚持不了。那做成晚宴以后，那你就吃起来非常方便了。我一个星期吃2次，我一个星期吃3次，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我也可以弄点花样啊，放点水果，放点椰奶，或者放点红枣枸杞，招待自己的亲戚朋友。可能因为我们今天一碗嘛，它那个克重非常大哈，有80克。其实我觉得两个人分一碗都够了，一个人的成本才几十块钱，一杯咖啡钱。
1: 对，
0: 但是送给就是亲戚朋友当礼物的话很体面。亲戚朋友来家里面，你做成下午茶招待他的话，那更上档次。
1: 对，
0: 我们在年夜饭的时候，大家是不是吃完了燕窝都得吃点补品，都得吃点甜品，别吃那些加了糖、加了什么甜味剂的那种科技补品了。咱们吃点老祖宗从古吃到今的实实在在的燕窝，而且不用你去炖，不用你去自己麻烦，开盖即食。今天的价格真的是便宜到啊，你到我们袁永贞自己的门店都买不到。你要是去买干燕盏的话哈，相当于我们今天一盒晚宴的量，你要花到3000块钱左右，四盒就是12000。但是我们今天用四盒干燕盏泡发出来的即食晚宴，帮你省了时间了，帮你就是用特别好的工艺泡发成功，就是开袋即食了，才4000多块钱。
1: 对，
0: 每个礼盒1000块钱左右。
1: 我跟大家说啊，我前两天约朋友去吃饭的时候，然后吃完饭了，女孩嘛，大家都想要吃一些甜品，然后呢就看见了有一个椰汁椰奶里面加了燕窝的，一小盅上来79块钱一位，然后3个人就吃了240块钱，就光一个小盏啊。然后里面我专门问了一下服务员，我说那个里面你添加燕窝的量有多少？他说我们添加的量很足，然后一问只有1克。然后那你想想看，我们今天
0: 80克呀，
1: 对吧？所以我们就说了，而且我们的干燕窝的这个含量每一碗都是大于等于4.5克的，4.5克一个小的一个干燕盏都没问题。所以观众我们就说了，用量又省的同时，很多这个叔叔阿姨以为说，哎，难道只是燕窝是女士的一个滋补品吗？它当然不是，男士也可以吃，包括爱美的女士也可以吃。礼盒的包装，关键的这个红色非常的喜庆，打开之后呢，咱们分上下两层，一共是10盒在里边啊，这个随吃随这个随打，非常的方便。
0: 对，
1: 而且呢一碗一码，这个您都可以追根溯源。包括有时候咱们送人的时候，人家说了干燕盏你送给我，我

0: 挺开心的，但是我一想我不会弄怎么办，而且呢我还要增加这个火候，每天还要炖煮，这个我想吃非常的方便啊。
1: 对的，
0: 再次强调了，咱们这一盒呢全部原产国都是来自于马来西亚，配料很干净，观众朋友们，糖什么都没有，就是水和燕窝，
1: 对，
0: 固体物的含量大于等于90%一碗，几乎水就一丁点儿啊，
1: 对的，所以我们今天这样的一碗哈，就是这样的一个燕盏给大家炖出来的，才能兑到80克，然后固形物含量高达90%，
0: 是，
1: 然后这样的一个燕盏呢，我们袁永珍自己的燕盏呢，我们在门店是有销售的，给大家看，这个礼盒是粉色的，然后这里面呢刚好10个燕盏，
0: 对，
1: 这10个燕盏就出我们今天给大家的晚宴的一盒的量，因为我们今天一个燕盏出一碗晚宴，价格是2899，我如果算3000块钱的话，4个这样就出我们今天的4盒，但是这个得12000左右，11000多，我们今天才4000多块钱，同样的东西还给你省了工序，省了每天的繁琐，我们今天花钱少2%啊！
0: 来，观众啊，我又打开一盒，然后让您来看一看里边燕窝的量非常的足，
1: 非常足，
0: 而且呢，一看我这个小勺，我都把它的撩不起来，
1: 撩不起来，
0: 看到了吧？
1: 太滑了，
0: 所以观众您看看，燕窝的量很足的同时，而且呢，
1: 粗壮的条索，晶莹剔透，
0: 看到了吧？看到吧？全部都是很酥壮的这样子的
1: 条索，这一看就是燕盏替你熬的，
0: 对，
1: 不是那些碎燕碎末，对吧？撩都撩不起来，就是一些浮沫，它是长长的条索，肉眼可见的好。
0: 所以啊，观众朋友，我们就说了啊，真的啊，滋补起来特别的好。我来尝尝味道到底怎么样哈。
1: 对，我们是没有加糖的。如果您喜欢甜味儿，您可以自己放点冰糖，或者自己加点牛奶呀、椰奶。
0: 不用放，我跟大家说，好的食材你就吃它的味道，不腥，而且呢，入口呢它特别的那种滑啊，很柔顺。哇，
1: 其实任燕你这样真的很豪横，我觉得如果我们常年吃，我们俩分一碗都可以哈，母女啊、闺蜜啊、姐妹都可以分着吃。
0: 我跟大家说，这一小碗啊，你不要一次吃完，基本上分到2到3次吃都没问题。
1: 是，
0: 而且吃一次呢，基本上也就是花一杯咖啡30块钱左右的一个价格。
1: 对，
0: 但是你吃的是什么？吃的是燕窝，对不对？
1: 而且我们脱裂酸的含量非常高。再给大家来看一下，除了吃的这种优质的蛋白，除了吃的这个非常好的皮肤，我们还吃了非常有营养的唾液酸。唾液酸什么的含量里特别高，母乳为什么？因为大脑发育特别需要唾液酸，所以老年人、孩子、您自己都应该多多摄入含有唾液酸的食品。我们今天在晚宴里面，它的唾液酸的含量是5.2，那么折合成干燕盏的话啊，给大家来看，直接达到了9。您看精选。往前是优等，再往前是特级，再往前没有了。我们今天大于9的话，是一个特别高的等级，天花板的等级了哈。
0: 是的啊，所以反复强调了，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啊，因为呢，咱们今天的一碗一盏，一盏一码，都可以去追根溯源扫码，因为实实在在的好产品。关键是什么呢？我们今天买一盒送一盒，2599块钱，积分还有好像78块钱左右啊。
1: 真的。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您要如果要长期吃燕窝，或者说呢，走亲访友，我要打算好几个人都要送的话，买2盒送2盒，这个更具性价比。咱们今天积分就要高达将近150块钱，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的优惠。我们就说了，吃燕窝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咱们身体好，对吧？包括呢，为了你的皮肤好，我们一定要擦亮眼睛，因为呢，燕窝的水太深，有时候呢图便宜不一定会买的好燕窝。
1: 记不记得以前好像说谁卖的燕窝都是糖水？我们今天您完全放心，首先是燕盏替您做的，另外是袁永珍的品牌，另外一盏一码全程可以追溯。所以吃到的唾液酸的含量，各种好的胶原蛋白的含量，还有各种氨基酸的含量都非常的高，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2: 研究过后才知道，原来燕窝是多么的好，主要是因为它里面的这些成分，包括这个蛋白啊、蛋白肽啊、氨基酸啊、矿物物啊、还有代谢物，这些就是给予这燕窝的特点。贫血人吃的燕窝，它会更好，就是因为燕窝它可以诱惑我们的免疫细胞，之后产出一些蛋白的因子，可以引起我们造血，那就可以补血了嘛。就是这一点，主要是说燕窝对我们的免疫的影响特别大，免疫力强的话，整个人看得比较健康。主要就是产出的蛋白因子，它可以影响我们大脑，它可以影响我们肠胃，还有各个不同的地方。
3: 对，
2: 那就这样子的当下，它就给我们一个总的健康。
3: 我已经50多岁，快要退休了，坚持吃燕窝进行调理。那身边人呢，都说我比同龄人要年轻很多，精神气也足。
4: 我是从备孕开始就一直在吃，然后从一胎到现在二胎，然后现在怀孕已经6个月，然后一直在吃。我主要是了解到燕窝里面的成分对胎儿发育会比较好，然后就对我自身的皮肤也会比较好，然后所以我一直在坚持吃。只是之前呢，我一直吃的是干燕窝，然后这种就是泡发起来可能了解就比较麻烦，然后中途呢就是了解到袁咏珍有出了一款晚宴，然后后面就选择是晚宴，因为它吃就是携带起来比较方便，我走到哪里可以想吃就吃，随时是可以补充营养。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刚才偷偷的又赶紧吃了一小碗，哎，这一小碗量特别多。哎、
1: 所有的女人应该看到燕窝都把持不住哈、
0: 啊，都喜欢，
1: 难以控制啊。所以我们过年前的话，送什么礼好？观众朋友，送巧克力，人家怕甜，对吧？送水果，人家怕寒。你送点什么其他的东西，人家怕燥，怕太旺了，太热气了。送什么，我觉得特别保险，特别安心，那就是燕窝，
0: 还真是，
1: 因为燕窝完全不上火，老人、孩子，甚至连孕妇都可以吃。关键是所有人都知道它是名贵的滋补品啊，你只要送燕窝出去，收礼的人特别喜欢，送礼的人特别有面子。
0: 是，而且关键呢，我刚才还看了一下啊，咱们字幕也打出来了，里边没有防腐剂，
1: 没有，
0: 对吧？没有防腐剂，没有这些东西啊，特别怪的一些东西。配料表里边呢就只有水和燕窝。而且呢，像现在呢，我们为什么会说呢，外边这个即食燕窝的这个坑比较的多？
1: 对，
0: 一呢它添加水，第二添加糖，然后还有添加一些防腐剂啊，添加剂在里边。你可能有时候不注意，你说哎呦，一个礼盒下来，我有看见过最便宜的是100多块钱的。
1: 是，
0: 那你想想看，这个燕窝的量添加的到底有多少？你是在吃糖水还是在吃燕窝？
1: 没错，而且你有没有发现，有些燕窝的配料表你仔细看，还加银耳在里面？
0: 哦，
1: 为什么？它增加固形物，对吧？
0: 对，是。
1: 那银耳跟燕窝不是一个价儿，所以你可能买加了银耳的燕窝，你价格会非常便宜。但是买银耳我卖出燕窝价，这也是一种不划算。
0: 对，
1: 那我要买，我就买实实在在的燕窝。今天我们一盏一码，一碗一码，您完全可以追溯到它用到的燕盏是什么时候，在哪个地方，保质期到什么时候，然后是哪个燕冻出来的，都可以看到。
0: 是，
1: 而且我们是马来西亚原瓶原装进口，就是在马来西亚都已经做好了，直接运到中国来，您开袋即食，特别特别的方便。煮燕窝是也是一个技术活呀，咱们今天把这个技术活袁永珍都替你做好了，不用你自己操心什么时候该吃，开盖即食，不用给自己额外的一些负担。
0: 是的啊，而且呢我们保质期的时间也比较的长哈，应该有24个月，但是里面没有防腐剂，所以观众朋友放心大胆去囤。还有就是我刚才算了一下啊，像买一盒送一盒下来，也一个礼盒也就1000多，
1: 对，
0: 1000出头一点。我们说啊，有时候呢走亲访友的时候，你比如说重要的一些朋友啊、师长啊，对吧？你1000多块钱，你买2个稍微好一些的高端水果礼盒，可能都要值这个价格，对吧？
1: 进口的那个点心礼盒可能一盒也有这个价。
0: 包括有时候送礼的时候呢，您看啊，基本上要么就是烟酒茶叶，每一年呢，人家都说，哎呦，这些东西我真的家里头都不缺，对吧？
1: 对，
0: 女士一看烟酒，那更头疼了，你还让人家老公这个抽烟喝酒的，人家肯定不愿意。但是基本上呢，要是送到了像燕窝礼盒的时候，哎，这个呢滋阴养肺的东西也特别的好，对吧？女士能吃，男士也能吃，对不对？
1: 对，是的，
0: 老人也不错，也没问题。
1: 没错，关键是他帮你做成晚宴之后，开袋即食，不用你自己去发，不用你自己去泡，那你就能坚持的来吃。
0: 是，
1: 不过你送了人家花了很多钱，人家挺开心的。到一年之后，你问他感觉怎么样，还没吃呢，
0: 对，
1: 吃了一个不想泡了，不会弄了。我们自己也会有这个干燕盏销售哈，袁永珍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干燕盏的礼盒。2899的价格，我们姑且算3000哈。
0: 对，
1: 2899算3000，好算嘛？4个就是12000，11000多，
0: 11000多。
1: 然后这里面呢，4盒里面的这个燕盏呀，刚好出我们今天4盒的晚宴的量，因为我们一个燕盏就刚好熬一碗晚宴，所以4个这个礼盒12000，你买到的是跟我们今天4000多块钱4个礼盒同样熬出来的东西。
0: 我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一个礼盒里头有10碗。
1: 啊，
0: 它是分了上下
1: 两层
0: 啊，所以呢，这一层里头您看是5碗啊，
1: 对，
0: 咱们一个礼盒里头应该有10碗的，所以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性价比真的很高。我就说了，你要吃燕窝的品质，你不要给我拿外头什么100-200块钱那种燕窝礼盒，
1: 对，
0: 或那种一小瓶的那种啊，
1: 是，
0: 你不要来比，因为量不一样，观众朋友们，我们拿回家之后呢，因为呢，咱们的成品全部都是从马来西亚进口过来，所以观众朋友您自己来看，盒身的信息写的非常的清楚啊，原产国马来西亚，配料就是水和燕窝，没有其他的东西了。
1: 对，
0: 保质期24个月，新鲜批次，同时固体物的含量，您看大于等于90%。
1: 是，
0: 连咱们的加工企业，包括还有它的地址，马来西亚哪里都写得非常的清楚。
1: 对的，另外我们一碗一码，你只要这个扫码的话，你就完全可以看到这个燕窝所有的信息。
0: 是，
1: 就用你的微信扫一扫，然后扫到这个码了之后哈，给大家来看一下，你看我们所有的产品信息，它的名字无糖即食晚宴，
0: 对
1: 啊，然后马来西亚水燕窝大于等于90，都看得清清楚楚。然后下面还有流通信息，它的名称，它的燕窝洞，包括到它是在哪个口岸宁波通关的，它的经销企业上海袁永珍药业，全部清清楚楚。所以你不用担心，你买到的是那种在市面上可能加了很多银耳，加了很多那个其他的什么。 什么淀粉，
0: 对对对，是
1: 明胶或者是添加剂、增稠剂，或者是加了糖的，您可能吃不了。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只有水和燕窝，这样的一碗完全可以两个人分，分下来每个人就是一杯咖啡钱，几十块钱的成本。但是燕窝里面珍稀的胶原蛋白、珍稀的非常好的氨基酸都在您的这个肚子里了哈，花钱很少，送人很体面。
0: 来，观众啊，刚才这一碗是怎么倒出来的？然后呢，也是这个沥水沥了将近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1: 对，
0: 所以这一碗里头您看到了吗？满满当当的全是燕窝，
1: 是，
0: 对吧？而且呢，我们就说了，我们的里边的水真的烧啊。真的就只有一点点啊！
1: 给大家来看这个粗壮的条索，这就是我们用燕盏给您做的最好的一个证明。如果是那些燕穗、燕条，它不可能有这么粗壮、这么长的一个条索。但是我们今天随便一挑啊，哇，这个燕窝的条索非常非常的长和粗，而且你自己去挑毛、自己去煮，有时候煮化了，浪费食材了。我们今天煮到恰到好处，因为是专业人士帮您来烹饪的。
0: 是的啊，而且我们提示一下大家，就这一碗啊，你不要一次性贪。我刚才看了一下，我刚才打开的时候我说哎呦就这一小碗，但是你会发现量其实特别特别的多，
1: 对，
0: 你基本上分三次吃没问题，包括有时候妈妈和女儿一起吃也可以啊。
1: 没错，
0: 我们反复强调了，如果这一碗你分三次吃的话，一次下来也就是30多块钱。
1: 对，
0: 你想想看，咱们平时出去买一杯咖啡、一杯饮料，
1: 是，
0: 对吧，什么奶茶果茶下来一杯也要30多块钱，我吃燕窝不好吗？对不对？
1: 没错没错，这样的一个燕盏您自己拿回去煮，你也不可能一次吃完一个燕盏，你可能是泡开一个燕盏分2到3次吃，所以我们的晚宴你也可以完全分成2到3次吃，这样的一盏就刚好出我们今天这样的一碗。所以啊，这一碗你可以吃2到3个人，或者是你自己吃2到3次，每个人每次的成本就是一杯咖啡的价格，但是你吃到的不是咖啡因，你吃到的是燕窝里面的唾液酸、EGF 各种好的蛋白质、氨基酸。这个你从牛奶、鸡蛋里面能摄取蛋白质吗？可以，但是它不是燕窝里的蛋白质，这不是同一种东西。中国人吃了几千年，不要质疑老祖宗的智慧哈。所以大家送燕窝是过年一个特别夯的一个礼物，也是您自己滋补一个特别好的食品。
0: 所以提示一下大家，我们买2盒送2盒的这个套组啊，备货现在已经开始告急了，只剩最后个别几组了。因为过年前大家都有这个需求嘛，对不 对？而且今天还有高额的积分，尤其是像这个买2盒送2盒4盒装。的话，咱积分就接近150块钱，扫码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谁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立减5元。
2: 燕窝主要成分有水溶性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微量元素钙、磷、铁、钠、钾，以及对促进人体活力起重要作用的氨基酸。每1000克干燕窝就含有蛋白质499克、钙429毫克、碳水化合物306克、磷30毫克、水分104克以及铁49毫克。其含有的生物活性分子有助于人体组织的生长发育。唾液酸也被称作燕窝酸，它是燕窝的主要生物活性成分，在燕窝中主要以恩乙酰神经氨酸形式存在。据报道，一般燕窝的唾液酸含量可达7%以上，是其他自然产物无法比拟的，这也是初步鉴定真假燕窝的方法与划分燕窝等级的重要指标。
3: 其实从谈它的营养价值哈，我们首先要抛开原有的这些营养的观念。如果说我们从传统营养观念上，什么蛋白质啊、脂肪啊、矿物质啊，那这些并不是说燕窝的优势，而燕窝当中有一些它特殊的成分，就比如说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叫他们叫燕窝酸，那我们称为唾液酸。
4: 唾液酸是一种天然存在的碳水化合物，它既可以自体合成，也可以从外界食物中获得。在自然界当中，唾液酸最主要的食物来源就是母乳，而燕窝中唾液酸的含量通常在10%左右，仅次于母乳。
3: 其实唾液酸在人体当中啊，是遍布全身四处都有的，都有的。那么在哪里含量最高？大脑，在神经组织，尤其中枢神经组织，大脑的含量是非常高。那就是在大脑发育的最关键的时期，它需要这种营养物质构建。那么如果说这种物质缺乏，势必就会导致这种发育的不完整。

0: 醒一下大家啊，咱们买一盒送一盒，现在的这个两盒装的备货也全线告急了。因为什么？两盒装今天的入门的门槛相对比较的低，
1: 是的，
0: 2000多块钱，
1: 没错。
0: 然后因为呢，我要跟大家说一件事是啥呢？因为现在很多的平台有卖这个即食燕窝的啊，有几百的、一两百的我都见过。那你想想看，那成本到底有多少？
1: 是
0: 你喝的是糖水还是喝的是燕窝？
1: 哎，
0: 也有大几百块钱买回来呢，他给你说什么新鲜配送啊，今天下订单，明天送你府上什么新鲜熬煮出来的。但是燕窝的原料是哪儿的？我们是从马来西亚进口过来的，而且我们用量足。我一定要强调这个事情，因为很多的阿姨你会发现呢，有一些呢，它那个小瓶装里头，它一碗里头就是那一小瓶里头，基本就一克，
1: 对
0: 对吧？
1: 是。
0: 然后有一些多的是两克，然后你还要根据这个克重，你要算一算你的性价比高不高。咱们今天买一盒送一盒的备货仅剩最后六组了，一盒里边是十小碗，每一碗呢，咱们的这个量呢，净含量是80克，固形物的含量呢是大于等于90%的，观众朋友们，咱们也就是说了，就这一小碗用到的干燕窝啊，那个干燕盏是要用4.5克，就一个燕盏，
1: 一个燕盏出这样的一碗。
0: 对，
1: 你想你平时自己用干燕盏泡发的话，你不可能是吃完一个燕盏的，
0: 对
1: 对
0: 对，
1: 你会泡在那里，然后吃上2到3次，所以我们今天这一碗您就吃个2到3次，或者2到3人来分一下。年夜饭的时候，可能家里7、8个人，你大概开个2到3碗，然后放在那个炖盅里面，再加点牛奶呀，加点椰奶呀，加点水果粒啊，那就是非常体面的，在外面甜品店可能1-2百块钱一位的燕窝下午茶了。
0: 我跟大家来回来再说一下啊，观众朋友们，因为很多顾客在算这个经济的账，但是其实你会发现今天啊真的划算。因为什么呢？这一个礼盒啊，咱们如果按照这个买两盒送两盒，或者无论哪个组合构成，都是1000出头一些。
1: 对，
0: 打开之后里边有10小碗啊，它分上下两层。
1: 这是第一层啊，
0: 对，这是第一层，
1: 我们可以再拉开一层的啊，
0: 哎，再拉开一层，
1: 给拉了。
0: 底下呢还有5碗，所以这个礼盒里头呢，咱们一共是10碗带给大家。这一碗啊。来，我再让您来看一下啊，什么叫做一碗一码啊？来，您看，咱净含量呢是80克，
1: 对，
0: 就这一个碗里头啊，
1: 是
0: 固形物呢含量是大于等于90%。这一碗里头是要用多少的燕窝来做呢？
1: 一整个这个4.5克的干燕盏来给大家发的。像这样的干燕盏呢，我们自己也有礼盒在卖，10个这样的干燕盏一个礼盒3000块钱左右。所以我们今天一盒，其实它的成本，如果你用干燕盏来算，那就是3000块钱啊。
0: 对，
1: 4盒就应该是12000的呀。但是第一次来东方购，我们给大家才4000多。
0: 对，关键是什么？观众朋友，您看到咱们每一碗这上头都有一个二维码，然后呢，我们都可以现场来进行扫码。对
1: 对，
0: 扫完码之后呢，您看您所有的产品的信息，
1: 对，
0: 全部都是在咱们的这个上边都写了啊，
1: 产品名称、净含量啊，包括到它的原产国、它的配料、生产日期、保质期，包括到这个生产批次、储存条件，你都可以看得到。这边还有这个流通信息，就是它是在哪个燕窝、燕洞都能追溯。所以观众，你说它是不是真燕窝？它是用燕盏做的，这个燕盏的追溯你都可以看得到。口岸宁波口岸通关的。经销商上海袁永珍，上海自己的本土老牌子企业。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打开之后呢啊，您里边呢，我们那个小叉呢，来在这儿啊，
1: 那个小叉，
0: 我们再撩一下啊，我们再让观众朋友来看一看。品质真的好，因为为什么呢？它的配料表里头只有水和燕窝。
1: 其实我们这一碗其实有点浓缩啊，
0: 对，
1: 就是大家自己在家吃的话，你不会吃这么浓哇，
0: 这个
1: 条索太粗壮了，
0: 是不是？
1: 真的晶莹剔透，很有韧劲儿，很粗壮。
0: 来，
1: 这就是说明我们是用燕盏就是泡发的，不是用那种燕穗儿、穗儿渣给大家泡发的。你吃到嘴里，你完全可以吃得出来。
0: 对，
1: 而且我们泡发工艺、煮制工艺肯定比您自己在家里弄的要专业一些。
0: 对，是
1: 啊，也不会浪费原材料，自己也把它煮化了。
0: 我跟你说，我好几次那时候怀孕吃燕窝的时候都给煮化掉了。
1: 煮化了，是。
0: 最后你发现，因为你的
1: 火疼啊，
0: 对，就是一斩下来，你煮到哪儿了也不知道了，
1: 就化成水了，
0: 这就化成水了，对不对？
1: 另外，我们除了吃起来简单，我们的营养含量还非常的高，唾液酸的总量。在晚宴里面是5.2，那折合成干燕窝的话，您看等级就高了啊。精选是7，优等是8，特级是9。我们今天就是在这个地方，简直就是唾液酸的天花板。但是唾液酸只是我们能够在电视上给大家展示出来的九牛一毛，
0: 对，
1: 还有很多的氨基酸啊、蛋白质啊、好的营养物质，真的太多太多了。大家自己上网可以去搜索一下。
0: 我要提示一下大家，买两盒送两盒的备货仅剩最后2组了啊，一组已经是在商谈当中了，因为今天呢 是新品首发，所以咱们也是赶在过年前这场直播带给大家。拿到手之后，您会发现我们的原产国来自于马来西亚。配料表里边只有水和燕窝，固形物大于等于90%每一碗。干燕窝的量都给大家标得清清楚楚，一碗都是大于等于4.5克的。所以我们就说了，今天扎实的用料，这个礼盒送过去，人家心送到人心坎里头，
1: 没错，
0: 尤其是给女士送，对不对？
1: 是的，哎，以前我们过年都给大家推荐买这样的礼盒，里面是干燕盏，但是时过境迁，我们发现可能送了半年一年，人家都没吃完，达不到您的心意，浪费了您的心意。这样的一个里面是10个燕盏，刚好出我们今天晚宴的一个礼盒，也是10个晚宴，
0: 对，
1: 但是要2899。四个这样子的礼盒的话是11000或者12000，但是我们今天一个干燕盏才能出我们今天一个晚宴的礼盒，
0: 是
1: 四个晚宴的礼盒不是12000，只要4000多，还帮你省了很多炮制的时间。所以今天给大家真的是过年的送礼的佳品，也是自己吃非常就是简便的又滋补的好东西。
0: 所以提示一下大家，买2盒送2盒，咱们这个大组合构成即将售罄了，抓紧时间按1号键02151119900。
2: 研究过后才知道原来燕窝是多么的好，主要是因为它里面的这些成分，包括这个蛋白啊，蛋白肽啊，氨基酸啊，矿物啊，还有代谢物，这些就是给予这燕窝的特点。贫血人吃的燕窝它会更好，就是因为燕窝它可以诱惑我们的免疫细胞之后产出一些蛋白的因子，可以引起我们造血，那就可以补血了嘛。就是这一点，主要是说燕窝对我们的免疫的影响特别大，免疫力强的话整个人看得比较健康，主要就是产出的蛋白因子，它可以影响我们大脑，它可以影响我们肠胃，还有各个不同的地方，那就这样子的当下，它就给我们一个总的健康。
3: 我已经50多岁，快要退休了，坚持吃燕窝进行调理，那身边人呢都说我比同龄人要年轻很多，精神气也足。
4: 我是从备孕开始就一直在吃，然后从1胎到现在2胎，然后现在怀孕已经6个月，然后一直在吃。我主要是了解到燕窝里面的成分对胎儿发育会比较好，然后就是对我自身的皮肤也会比较好，然后所以我一直在坚持吃。只是之前呢，我一直吃的是干燕窝，然后这种就是泡发起来可能了解就比较麻烦，然后中途呢就是了解到袁永珍有出了一款晚宴，然后后者里面就选择是晚宴，因为它吃就是携带起来比较方便，我走到哪里可以想吃就吃，随时是可以补充营养，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无论大小组合，我们都只剩最后个别一组了啊！因为呢，年前呢，大家我们就说了，第一个是送礼的需求，
1: 没错，
0: 对吧？
1: 没错。
0: 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现在人呢想开的是啥？就是我要把钱花在我自己的身体上边、滋补上边，
1: 是的，
0: 对吧？我有1000多、2000多，我买一件衣服，我可能穿一个季节我就不穿了啊，对吧？您看一下，我们现在说，您买一件稍微好一些羽绒服，什么各种这种牌子的，
1: 什么鹅的，对吧？哎、5000-6000块钱，你说的太对了，哎、
0: 对不对？
1: 我现在就是到了40多岁，我就感觉到了哈，穿的再好看，拎个再贵的包包，那是给别人看的，
0: 对，
1: 那不是往自己身上投资。什么是往自己身上投资？让自己的身体更健壮、更健康，自己的生活质量更好，这个才叫给自己投资。所以你说我现在5000块钱，我能买个什么样的包？就是2线品牌的包，过2年丢进历史的垃圾堆。我送给我儿媳妇儿，我送给我的什么小姐妹，谁要你一个二手包？
0: 人家都不要。
1: 但是我今天5000块钱不到，我能买4个晚宴的礼盒装，我能吃到40碗。就是你每天，就每个星期要是吃2个的话，你可以吃很长一段时间。
0: 对，
1: 每次就是一杯新爸爸的钱，对不对？
0: 是
1: 但是我吃的是燕窝，吃到我自己身上，我自己身体舒服了，润了我的肺了，补了我的肾了，这个真的是自己才能感受到的好。所以人家说哈，健康的人他有100个心愿，但是不健康的人就只有1个心愿。所以大家在健康的时候要好好维护自己的健康。
0: 对，
1: 就像一部这个老汽车，你已经开了40-50年了，要不要做大保小保？你能这样一直横冲直撞的开吗？不行，到时候出了大问题，你可能要大修。但是平时大保小保，你好好的做，好好的滋养自己，你可能能平稳行驶很多很多年。
0: 还真是啊，你想想看，咱们给汽车做一次保养都得1-2000块钱呢。您对自己的身体呢，对吧？包括呢，像原来的时候，咱们说吃到燕窝的时候，用那都是达官贵人，或者说人家都是有钱人吃的。
1: 对。
0: 但现在呢，普通老百姓咱们也吃得起。不光是送礼，对吧？就是买回去我自己吃，我觉得都很开心啊。
1: 对，
0: 我们再和光叔来算一下价格，因为很多顾客说到底有多少啊？这一个礼盒，咱们今天呢是买一盒送一盒，买2盒送2盒。打开之后呢，第一层是有5碗，第二层还有5碗，也就这一个礼盒里边，咱们一共有10碗，
1: 是的，有10碗。这10碗啊，就是10个这样的宴盏，这每一个宴盏就能熬出1碗，所以你不要把它认为是你一次的量哈，这一碗相当于一个宴盏熬出来，你可以吃2到3，甚至你就是再把它就是稀释一点，加点牛奶，你吃个4次都没问题。
0: 还真是，
1: 那吃一次那就是1杯咖啡的价格啊。
0: 所以我们就说了，真的性价比高的同时，和身背面的信息我们让大家再来看一下啊。
1: 好，
0: 咱们的原产国是来自于马来西亚，大家都知道马来西亚，你去这个旅游，在那儿吃个燕窝，或者说这个我们现在各种网购都还要购过来。今天呢，我们东方购物送货上门，同时我们的这个配料表里面也很干净啊，观众看一看，只有水和燕窝。没有其他的什么防腐剂啊，或者是添加的一些其他乱七八糟冰糖啊之类的东西，
1: 没有。
0: 固体物含量大于等于90%每一碗。
1: 我的天哪！
0: 干燕盏的含量每一碗是大于等于4.5克的。
1: 就是这样的一个干燕盏，我们今天出了一个晚宴，所以你完全可以把它认为是一个浓缩装。
0: 对，
1: 你可以把这个晚宴再分开来。我们面前呢有几个小碗哈，我们今天就是用一碗晚宴给大家做出了好。好几碗，
0: 是
1: 直接加点那个牛奶，加点椰奶，你可能只需要1/3碗就可以出一大碗。
0: 是，
1: 你再加点其他的什么银耳羹啊，什么红枣枸杞呀、又出一大碗。所以母女二人下午茶，或者夫妻二人就是一起来吃个甜品，你完全一碗就够了。
0: 分2碗没问题，
1: 没问题。
0: 而且我们倒出来之后，让大家来看一看啊。我们的整个的
1: 浓缩装的感觉，
0: 浓缩装，您看一看，哇，看到了吗？
1: 一看就知道是非常好的燕盏给你来炮制的，因为它的条索很长。
0: 对，
1: 如果是燕穗、燕条，不可能有这么长、这么粗、这么晶莹透亮的条索啊。
0: 是，您看，哎，对吧？
1: 对，
0: 都是很长。然后呢，包括的整个的量也很多啊。观众朋友，您不要小看这一碗，这一碗里面你基本上分3次吃，
1: 没问题。
0: 哎。买2盒送2盒的备货仅剩最后一组了啊！所以观众拿回家打开之后，您看看我们的品质真的非常的棒。
1: 是的，千万不要以为今天花钱少买到的东西就不好，因为很多朋友买这种晚宴上过当的，就是糖水，就是加了别的固形物。我们今天还有唾液酸的一个报告，我们的唾液酸在晚宴里面高达5.2，这个在晚宴里面属于非常高了。便于大家理解，我们又给它就是转换了一下，转运到这个干燕盏里面，精选是7，优等是8，我。 们今天是大于等于九，所以我们是在这个天花板的等级上面，所以营养、口感、价格今天全部都替大家避过雷、踩过坑了。
0: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我们今天的新品首发，过年前也就这一场直播，
1: 就一场直播，
0: 买一盒送一盒，积分有77.97元，然后买两盒送两盒的积分是高达150元左右，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所以我们说了啊，拿回家好好滋润一下你的肺、你的肾，
1: 没错，
0: 都没问题啊。送礼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但是下一次有没有这种买两盒送两盒的这个机会？
1: 我估计年前给大家囤货的机会，年后是不会有了。但是这是年前最后一档直播。
0: 是的啊，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90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这个无论大小组合构成都即将要售罄，因为我们说了年前就这一场，尤其是我们这个有送礼需求的，
1: 对的，真的，
0: 对吧，
1: 我们这边是大礼盒，送礼送燕窝礼盒，真的送给谁都不会错，男士也喜欢，女士也喜欢，孕妈妈也喜欢，可能术后体虚虚不受补的老年人更加的需要，他可能已经吃流食了，他吃不了大补的东西，他怕上火，但是吃燕窝非常平和又不上火，对肺对肾对你整个的五脏六腑都非常的滋补，所以今天啊，年前最后的一次机会，大家来买大组合，这四个礼盒相当于要用我们四大盒的干燕盏，但是如果你买我们袁咏展的这个袁咏珍的干燕盏礼盒，你要花到12000左右，
0: 对，
1: 今天才花4000多，一样的东西还替你炮制好了，这不是省时省力省钱吗？
0: 是的啊，我们是从马来西亚进口过来的，然后呢也不需要你远渡重洋然后再去代购，对吧，因为现在代购这个水也很深，包括呢有时候干燕盏买不好，里面添加了各种胶呀，各种有毛呀，都很麻烦的。
1: 对，
0: 我们今天的即食燕窝，高品质的即食燕窝带回去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我们买两盒送两盒的备货只剩最后一组了，抓紧时间打电话0215111990。

0: 究过后才知道原来燕窝是多么的好，主要是因为它里面的这些成分，包括这个蛋白啊、蛋白肽啊、氨基酸啊、矿物啊、还有代谢物，这些就是给予这燕窝的特点。贫血人吃的燕窝它会更好，就是因为燕窝它可以诱惑我们的免疫细胞之后产出一些蛋白的因子，可以引起我们造血，那就可以补血了嘛。就是这一点，主要是说燕窝对我们的免疫的影响特别大，免疫力强的话整个人看得比较健康，主要就是产出的蛋白因子，它可以影响我们大脑，它可以影响我们肠胃，还有各个不同的地方，那就这样子的当下，它就给我们一个总的健康。
1: 我已经50多岁，快要退休了，坚持吃燕窝进行调理，那身边人呢都说我比同龄人要年轻很多，精神气也足。
2: 我是从备孕开始就一直在吃，然后从一胎到现在二胎，然后现在怀孕已经6个月，然后一直在吃。我主要是了解到燕窝里面的成分对胎儿发育会比较好，然后就对我自身的皮肤也会比较好，然后所以我一直在坚持吃。只是之前呢，我一直吃的是干燕窝，然后这种就是泡发起来可能了解就比较麻烦，然后中途呢就是了解到袁永贞出了一款晚宴，然后后这里面就选择是晚宴，因为它吃就是携带起来比较方便，我走到哪里可以想吃就吃，随时可以补充营养。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无论大小组合，我们都只剩最后个别一组了啊！因为呢，年前呢，大家我们就说了，第一个是送礼的需求，
1: 没错，没错。
0: 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现在人呢想开的是啥？就是我要把钱花在我自己的身体上边、滋补上边，
1: 是的，
0: 对吧？我有1000多、2000多，我买一件衣服，我可能穿一个季节我就不穿了啊，对吧？您看一下我们现在说，您买一件稍微好一些羽绒服，什么各种这种牌子的，
1: 什么鹅的，对吧？也要5000-6000块钱。您说的太对了，人家我现在就是到了40多岁，我就感觉到了哈，穿的再好看，拎个再贵的包包，那是给别人看的，
0: 对，
1: 那不是往自己身上投资。什么是往自己身上投资？让自己的身体更健壮、更健康，自己的生活质量更好，这个才叫给自己投资。所以你说我现在5000块钱，我能买个什么样的包？就是2线品牌的包，过2年丢进历史的垃圾堆。我送给我儿媳妇儿，我送给我的什么小姐妹，谁要你一个二手包？
0: 人家都不要。
1: 但是我今天5000块钱不到，我能买4个晚宴的礼盒装。我能吃到40碗，就是你每天就每个星期要是吃2个的话，你可以吃很长一段时间。
0: 对，
1: 每次就是一杯新爸爸的钱，对不对？
0: 但是
1: 我吃的是燕窝，吃到我自己身上，我自己身体舒服了，润了我的肺了，补了我的肾了，这个真的是自己才能感受到的好。几年前给大家囤货的机会，年后是不会有了，但是这是年前最后一档直播。
0: 是的啊，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这两天呢，黄梅雨季，我们说衣服洗了就是干得非常的慢，一定要多一点 T 恤。
5: 是。
4: 好了，那你说黄梅雨季一过，我们说盛夏就要来了。像我昨天呢，刚刚是从河南回到上海的，
6: 辛苦
4: 一路从这个陕西到河南，那边都是37度、38度。
6: 这么热。
4: 那么我在想，上海的话，虽然这两天还是27左右，
6: 对，
4: 马上过了黄梅，直冲37、38。
6: 对的。
4: 那么你的这个服装真的是要透气的，要吸汗的。要舒服的，
6: 没错。
4: 所以呢，今天我和魏笑一起为大家介绍这件非常好看的保罗彼得的一个 polo 衫。
5: 保罗彼得的 polo 衫哈，待会儿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有我们的宣传片。现在先了解一下，在上海的，比如说淮海路啊、南京东路啊、虹桥的商圈，都有保罗彼得的门店，全国线下超过1700家。那标志就是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就是骑在马上挥鞭的一个人啊。应该来说，这样的一个品牌啊，男士对他特别的熟悉。他就是休闲文化，就是说现在的松弛的一种感觉。今天保罗彼得也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而且更关键，这是我们夏天当中啊，3件 T 恤衫的首发带给大家，
4: 是的，
5: 诚意满满，
4: 是的，价格特别的划算，199元是3件带回去。来看一下我们的组合，首先我来说一下女士的部分啊，我身上这件紫色，然后我旁边这个淡米色，
5: 对，
4: 再送大家一件黑色，
5: 黑色，
4: 也就是一件。两件、三件，三件带回去只要199元，199买2送1。
5: 没错，我们男士也是的，3件带给大家，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在我身上的这一件蓝色，然后呢还有一件黑色，还有一件是灰色，灰色。蓝黑色蓝色，也是3件我们的 T 恤衫，
4: 是的，
5: 一共只需要199。
4: 对的，
5: 你要知道在门店的话哈，最少一件都是在将近148块钱以上。
4: 嗯，是的。然后这件的话，因为它贵在哪里啊？它的零售价格是599元。嗯，它有34的棉，1.4的桑蚕丝，1.3的亚麻，所以像棉、麻、丝这些特别好的成分，我们是按照一定的比例给它组合在一起，
5: 对，
4: 那么带给你的体感呢，就是非常的舒适，
5: 非常的舒适啊！你要知道，现在这个夏天到了三伏天，
4: 对，
5: 你只穿棉你肯定不行，
4: 对，
5: 为什么？它一出汗全部粘在身上，
4: 是的。
5: 所以说老客人都知道，到了三伏天我要穿亚麻的棉麻在一起，它透气啊才舒服，这个地方啊不会留下汗渍。那第二点，有人说了，在夏天当中还有很多聚会的场合，我穿的衣服当中啊要有一点桑蚕丝的成分，这样的话我的衣服看上去，你看到没有，挺阔，像丝棉一般的，对，垂坠有光泽，这我才有腔调啊。不然的话一出汗到了人家五星级宾馆宴会厅私房菜，你那个衣服像咸菜一样的粘在身上，很难受的，
4: 对了，
5: 视觉上感官也不行，然后整个粘着人自己闷得要命。您看我今天舒不舒服？我这个里边又是有棉麻，又是用的桑蚕丝，又有棉，又有麻，又有桑蚕丝，这么高级的材料，在东方给我这样的 T 恤汗衫，就此一份，
4: 真的是这样子的。包括接下来的季节，你7月份、8月份想要去旅游的，
5: 对，
4: 爬山的，刚才我们还在聊，对吧？像我们导演现在去那个登山，那我这两天呢有爬了老君山，有去玩了那个白马寺，
5: 是
4: 在中原地区比较的热啊，可能温度在38度左右。包括叔叔阿姨，如果你要去的海边，海边虽然是有这个海风，但是温度也是比较热的。
5: 对，
4: 这个时候服装大考验，真的是服装大考验。我们一个团队人很多嘛，就像你说的，穿了重磅纯棉的咖喱瓦比尼啊，可能是好几百一件的 T 恤，
5: 对，
4: 他出了汗之后整件衣服就是像水里撩出来一样挂在身上，
5: 对，
4: 一直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空调打得很足的时候，他那个衣服干得很慢，
5: 对
4: 很慢，
5: 对对，
4: 您老奶过得去了，这种感觉老哇塞了，
5: 是的。
4: 然后呢，像我们穿的这种新型面料的就不一样了，
5: 对
4: 吧？像这种棉麻丝都有的，
5: 是
4: 它这个面料加上这样的一个朱棣网眼，有点像这个朱棣网眼的，
5: 小朱棣透气性很强，
4: 对，它的编织工艺也不一样，再加上它的面料又特别的好，吸了汗之后啊，没多久它就干掉了，
5: 直接干了。
4: 你这个体感的话，一直是个种就很爽滑的感觉。
5: 没错。然后呢，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们在任何一件 T 恤衫上，主要是什么？不但是我们的工艺好，这次关键是这个领子啊。很多叔叔很在意什么 T 恤衫的这个领子，你看到没有？我们今天这个领子怎么样？大家可以看，是不是特别的挺阔？特别的挺阔，上海人说像扑克霸一样了，对不对？老硬脏了。这个在行业内啊，它叫做是金刚领。但是呢，它有一个名字啊，就是我们现在叫什么叫无痕压胶领。它的特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这个工艺和我们传统的螺纹工艺上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说，我们说立领的话，螺纹立领，它今天叫是无痕压胶，大家看到吧？它是又拿高压的高温蒸汽啊，再给它烫了一下，所以说整个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你不管任何时候穿着，它永远是笔笔挺的。大家可以看，它永远是笔挺的。第二点，您看我们后面这个厚度啊，您看这个后面的厚度是一般的我们 T 恤衫立领的一倍以上。这个好处在哪里呢？不但是进行了2度的支撑，更关键我们这个衣服啊，在常规的 T 恤衫领啊这个地方啊，穿着以后容易有一圈的污垢啊，这个它不容易藏污纳垢的，因为我这是双层的，而且是无痕压胶，你这个污垢在上面是洗得掉的。原先污垢为什么洗不掉？这一圈会发黄，因为它是螺纹的，污垢渗透到这个里边了，你洗不干净。所以说今天光这个领子，我们这个噱头在市场上能够卖最少一件148以上，很多尤其男士一说到这个点马上相信，回家一穿第二天又来回购，就是这个好处。
4: 是的，包括它整件衣服做的也是特别的长，
5: 对，
4: 我是现在把它束在了外面啊，待会儿可以把它就是束在我们的裤子啊裙子里边。
5: 是，
4: 你看像我是162的这个身高，你看它穿到了那么长，哎，我是小码在臀部以下，
5: 对，
4: 然后前后的余量足的不行，
5: 哇，
4: 你看一下，
5: 真的是
4: 不是这个余量是特别的足，左右的余量，前后的余量，然后你说我现在是长的嘛，我要把它拉短的话，也可以这样子打一个结，
5: 可以，
4: 你斜转一下，你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件短的这样的一个 T 恤，是不是？
5: 哇，你看到没有？青青老师随意搭配的话，长可以飘在外面，
4: 对，
5: 短的话可以绑在腰里边，然后在腰里边打一个结，更有现在咱们说要松弛，
4: 对，
5: 要放松，要什么减龄，感觉全来了，
4: 对的对的，
5: 是的，
4: 所以颜色也好看。再重复一下，女士的几个。 个颜色，像这个是淡紫色，对吧？
6: 对，
4: 这很好看的这种淡紫色，
6: 是
4: 一个很经典的这样的一个浅色、
6: 色
4: 米色，它叫米 色,
6: 米色，
4: 对吧？米色、嗯，然后再送大家一件黑色。
6: 黑色，男士也是三件带给大家、嗯，我身上这个蓝的，然后灰的，还有这件黑的。嗯，蓝的是不是精神？嗯，对不对？您不管是在单位里边上下班也好，孩子去面试也好，大学中去实习也好，穿上它都特别的精神。所以说你拿回家三件，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一二三，三件，你在外面任何地方一件啊。最少是将近148左右、嗯、我们今天三件只要199、嗯、女款也是三件，三件有的时候什么自己拿回家以后老爸一件，
4: 对，
6: 我自己一件
4: 分享，
6: 儿子一件，大家分享，是不是瞬间拿走，每个人消费多少，只有将近60多块钱，
4: 真的是这样子的，
6: 60多块钱，
4: 对的，
6: 对，
4: 尺码四个看一下、嗯，男士的从 L 开始到130L 到150斤 XL，
6: 对，
4: 150到170斤2XL， 再加20斤到190斤 3XL，
6: 太好了，
4: 也就是说体重在20斤的一个区间内是可以分享一个组合，
6: 对的，清晰老师，对的，
4: 是的，
6: 是的，
4: 然后女士也是的，90到110斤 M 码，110到130L， 130到150斤 XL， 150到170斤 2XL，
6: 是的，所以说把握住啊，咱们今天新品首发的机会，
4: 是的，
6: 199这个机会稍纵即逝，
4: 是的。那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我们看到这个保罗彼得199元三件，在这个季节你会发现服装不够，像我们这次出差整个行程是7天，
1: 是
0: 你不可能只带7件衣服，你可能带个8到9，因为有的时候一天里面你可能要再换一次，
1: 要出汗的，对，
0: 太黏了，这个汗啊汤汤地啊，
2: 对的对的、
1: 哦、而且早上你一穿上衣服以后10点钟一出门就一身汗了。
0: 对，
1: 上海这2天今年真的是非常的幸运哈、哦、全国各地都和火炉一样的、嗯、上海滩反而是非常的清凉对吧、嗯、但这2天你感觉到了，下雨一来以后就是黄梅雨季，黄梅雨季一出去大家都知道整个的空气砰一下子就热起来，
0: 对，
1: 直冲37度、38度、39度，最高温要逼到40度。但是呢，我们这样出去啊，是要社交的，这样出去上班的，对不对？还有好多大学生啊，嗯、已经要开始实习了。
0: 对，
1: 这个时候咱们的着装啊，非常的关键，人的第一印象非常的重要。第一印象在哪里？嗯、形象，因为老爸老妈都给好的、嗯，你后天能够帮忙的就是在衣服上。咱们说了，不在于好像显得大富大贵，关键要显得干净利落，
0: 对
1: 不对？让人觉得有品位。今天我们保罗彼得这几件 T 恤衫，第一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颜色上就非常有品位，男士。就是这几个颜色、嗯、你看多漂亮啊，你在平时生活当中，嗯，假如说儿子长得白净一点，对不对？或者说老公长得魁梧一点，穿 T 恤衫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0: 是的，所以像这个衣服的话，它属于非常经典大方的，
1: 经典大方，
0: 对吧？
1: 对，
0: 你潮牌衣服可能也有几件，
1: 对，
0: 但是回归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我儿子过得要大大方方的，正正气气的衣服，
1: 对的对的，
0: 更加的怎么说，利用率实穿率更高
1: 更高。对，而且呢就是像我们上镜头的话也经常会考虑啊，青青老师也刚才说到了、啊、你出去外拍也好，
0: 对、
1: 啊、偶尔比如说叫我自己，假如说是卖鞋子啊、哎、卖什么也好、哎、会考虑到这个衣服的装扮给大家留下一个什么印象、
0: 哎、
1: 这时候你会发现了，哎，生活当中你觉得比较好看的衣服有的时候它难登大雅之堂，
0: 对，
1: 对不对？像有些衣服你看上去好像哎有点平淡，不就这样一件衣服吗、嗯、但是你一穿你会发现了、嗯、尤其听一听家里边长辈的眼光，对不对？您爱人的眼光，他肯定会觉得哎侬搿囡儿这件 T 恤衫穿得不错，
0: 对、啊、
1: 而且要知道了，你看我们今天这2件哈都是我们在组合当中的、嗯、女款当中，大家看有这件，还有包括这个紫的、嗯、啊，紫色也在这，对、嗯，还有这个杏色，男的是蓝的，还有另外几件。那我们在这边呢，一定要给大家做一个实验，给您感受一下。这个实验是什么呢？就展示我们这个衣服啊，带有一定的透气性，还有速干的这种效果。来，就在这儿啊，大家可以看，嗯、您看我在这儿，您看啊，好，老师您看就在这儿，你看，
0: 嗯，
1: 直接拉一下，怎么样？嗯，是不是？
0: 因为
1: 直接烟就出来了，
0: 是朱棣网眼，
1: 然后我在这儿，
0: 六角球形，
1: 一吹哦，哎、
0: 哦。哦、
1: 是不是
0: 超级速干，
1: 对不对？它、哎、刚才这个气透出来就代表非常的透气、哎、然后我瞬间这么一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整个的潮气湿气就马上速干了、
0: 嗯、
1: 这样的衣服穿在身上，尤其是大汗淋漓的朋友，容易热的朋友，你就一定要穿它，真的是，不然的话别人还没什么感觉，你身上已经湿哒哒了，不但别人看得难受，你自己也非常的痛苦。
0: 嗯，是的，所以今天这件衣服的话，当你出汗就大量出汗之后，它干的也是相对比较的快。
1: 嗯，
0: 那同样你在旅行的过程当中蒸个菜了，晚上洗一洗，哎，可能后第二天再后一天它也就干掉了。
1: 对的，对的，所以说把握住了，咱们199，一共是3整件带给大家，嗯、而且整个的衣服啊，它弹性也非常的好。你看到没有？前面咱们说了，我这个里边有什么？有桑蚕丝的成分，
0: 嗯，
1: 有棉的成分，有亚麻的成分，多种的材质融合在一块儿，才造成了我，你看到没有？它的这个抖动起来啊，垂坠感很好，而且撑拉了以后，你看，有的时候我肚子大一点完全没问题，就算把膝盖往里边装一装，嗯、大家可以看，是不是？
0: 嗯，
1: 3尺2、3尺4的腰围都没事，但是回过头来一回弹到身上，你看。完全没有对衣服产生任何的伤害、
0: 嗯、
1: 所以而言今天一定要把握住了，这是新品首发带给大家才有199的好机会。
0: 是的，然后呢尺码现在就是你只要选大小就可以了，颜色组合根本不用考虑了，全都帮你安排妥当了。
1: 是的，
0: 尺码的话呢隔20斤就是一个码数了，男女都是4段的尺码，
1: 对，
0: 大小不合适都可以来更换
1: 的。对的，女的最大到160，男的最大到190，赶紧下手打电话。
0: 是的，扫码订购比较的方便，还可以再减5块钱，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好的，我们今天啊，款式是一个款式，男女呢分别做了不同的颜色的选择。
1: 对的，
0: 哎，像老夫妻两个人的话，穿出情侣装的这个感觉。
1: 是是是，而且现在呢，咱们来说啊，男女定的都非常的踊跃。那关键的呢，还有一个省钱的办法，清晨老师，有的时候啊，索性啊，
0: 选一个嘛，
1: 按照男的尺码
0: 啊，
1: 对吧？因为我们小要穿大难受一点，男的呢选男的尺码。然后呢，老婆一件，老公一件，孩子一件，对不对？因为女的呢，她很会穿衣服，她有种 oversize 的感觉，
0: 可以搭配
1: 穿自己男友的衣服的这种感觉，就显得大一点都没关系的。这样的话就给大家更有性价比了，因为199减去1.99的，还有我们自动订购等等啊。其实你今天算下来就是60多块钱一件。我知道你家里边圆领汗衫啊、T恤衫也是不缺的，但是我们这种新型的材质、透气的、带有一点速干概念的这种衣服，您是必须要有的。我运动汗衫你肯定有速干的，但是像这种高档的 T 恤衫，哎，带有这种透气的好的桑蚕丝的、亚麻的、棉的多种纤维结合在一块的衣服，我相信你真的是没有。因为这种衣服啊，它在店里边你看到了就是200-300块钱以上一件，你包括有些轻奢品牌啊，它这种轻奢品牌用的面料很讲究嘛，一件700多、1000多的都有，它就是这种光泽感、透气性和垂坠感，我们今天全部都有，但在东方酷这样一个平台，给大家以实惠到底，就是给大家买性价比，
0: 199除以3，每件60几块钱，
1: 66嘛。对不对？66最多了，减去我们的积分啊等等，就是60多块钱一杯咖啡。我们两个人吃一碗冷面，对不对？还或者说是有些旅游景点一个人的一张门票啊，可能都不够，对吧？
0: 是的。
1: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就能得到一种咱们说啊，人形光彩，穿着体面，这是很关键的。你接下来将近是7月份、8月份、9月份，还是有很多啊，比如说带着孩子去迪士尼啊，到处去旅游的机会，还有我们清清老师推荐的宾馆
0: 啊，
1: 宾馆、餐厅啊，你这个时候还真的是要稍微体面一点，对吧？
0: 待会儿今天下午2点多给大家介绍一个苏州的一个酒店。所以这个时候你无论是去酒店套餐，或者你去报一个团跟团游，
1: 对，
0: 你都需要多一点的服装，对吧？刚才我说到像很多的7天8天的这个行程，
1: 对，
0: 你可能要带到10件的衣服，
1: 是的，
0: 那么阿拉伯空中当每一件都带这种什么1000元左右，
1: 对，
0: 或者也不可能每一件都是各种凹造型的，
1: 是
0: 您罗切雷尔你一直凹在那边很累的，
1: 对的，
0: 你一定要穿一件就是让你真的是完全能够放松的开的，
1: 对，
0: 很舒服的一件衣服，这件就是，
1: 对，
0: 你看它首先有领子，但你不用担心夏天有领子你吧。你知道它的整个一个面料是很轻薄很透气，
1: 对，
0: 还有像我这个季节反而更愿意穿有领子的防晒，
1: 对，你说的对，
0: 它真的是可以做到防晒，然后到了这个空调房室内，如果冷风很大的话，我就把这个领子给它竖起来，真的，昨天高铁回来不要太冷哦，高铁冷，然后那个呢在那个中巴上面，
1: 对，地铁里
0: 边众口难调，我刚四五那风当熊哎，但是同行的人他们说太热了，要风开到最大
1: 啊，是是是。
0: 然后我觉得这个时候为了大家不要有矛盾，你自己做好防护工作，
1: 对的，对的，
0: 你把外套穿好，然后穿一个有领子的，你就更加的这个舒服。然后到了景区内啊，真的很热的时候，你还可以把这个领子这样子是可以打开，
1: 对，
0: 翻下来。尤其对于这个阿拉刚男士女士后面的手的女这个
1: 配尾手
0: 刚对吧，就是这边赘肉啊什么比较多的，你还可以做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修饰，
1: 对，咱们说叫富贵包嘛，
0: 对对对 对,
1: 对, 对吧？所以说，这说到领子以后呢，领袖风采，咱们 T 恤衫就是领子，不然买圆领衫就算了。这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常规大家都有的这个 T 恤衫。第一点，它是什么？我前面说的，它是螺纹的呀，螺纹的一直都很好，但现在咱们有新产品了，咱们叫无痕压胶，你看，给你看这点，是不是？这是不是有一层污垢？您看到没有？这一层，对不对？不是说你洗不干净，是它渗透到螺纹里边了，所以说你穿上去以后啊，这边就有难受。第二点，为什么它有点松松垮垮的？它后面没有什么支撑的，您看到没有？它后面没有支撑，没有支撑就这样。为什么呢？你看和我这一件来比，你看是不是？它就是一小条，但是您看这儿呢，这是整个的将近2指宽，所以说这个支撑性还有这两个料子，这个叫无痕压胶，这个是普通螺纹。所以我们今天这个 T恤衫主要是看领子，对不对？不然你买圆领衫一样，我们这个领子是完全升级换代的，叫无痕金刚领啊，所以说讲究帅气的叔叔们，今天这个领子真的是满你心意的，看到吧？
0: 对，
1: 是不是？
0: 是，
1: 对不对？这个很光啊，很光，很老擦卡，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对不对？这个地方你看 非常好，你久洗不变形的，久洗不变形的，它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魔力带给大家。我也是第一次见到啊，这个叫无痕压胶金刚领，在市场上只要你去摸，有这个领子的，性价比价格都在140到180一件。
0: 是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是刚看到我们直播啊，这件 T 恤的话，它跟以前的不一样的一个点是，它有的34的棉，1.4的桑蚕丝，还加入了亚麻，所以就。

0: 157，一件的价格也才将近120多块钱，嗯，是不是？都是我们保罗彼得的品牌。那120多，三件的话最少得300多吧？咱们东方购物就在这个平台上，咱们等于是什么？三件卖平台当中一件的价格，而且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领子是全新的无痕压胶金刚领。
1: 嗯，是的，所以看到这边199三件。大家只要选尺码就可以了啊。
0: 是，
1: 女士的话呢 ，M 码是90到110斤 ，L 码是110到130斤 ，XL 130到150斤，两 XL 是150到170斤。
0: 对的，
1: 啊、所以说这是女士的四段尺码，
0: 女款的最大170斤，男款也是的，从大概是110斤开始，130、150、170，男款最大到190斤，既可以家里边三代男士咱们买一套，也可以老公、爱人、孩子买一套都可以。
1: 是的。尺码不合适，大小是换到满意为止的。扫码订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很多人说，哎，今天这个服装的话，男女是同款的，是的。然后我们是一个款式，就是非常经典的 polo 衫的一个款式。
1: 对的。
0: 颜色呢，我们给大家已经是区分好了，女士是米色，一件紫色，然后买这两件送一件黑色。
1: 黑色的，对。而且还有点呢是什么呢？今天咱们把材质完全给大家升级了，原先要么是纯棉的，要么纯的聚酯纤维的，对不对？咱们今天是什么？棉中带亚麻，这个亚麻和棉在一块，棉麻丝，对的。应该来说，天然的三种好材质完全对齐了，因为马上出了就是说
0: 黄梅
1: 以后啊，
0: 盛夏
1: 这个衣服啊，你再穿只是全棉的，吃不消，对不对？因为它汗水直接就把这衣服打湿了，所以说老客人都知道，这个时候亚麻的东西要上了。那真丝的更讲究了，为什么？它体面，它显得人挺阔，它显得人精神。所以而言，我们把保罗彼得就是今年夏天全新推出的这个，就是咱们说卖材质了，因为它衣服是纯色和基本款，大家都看得懂的。因为 T 恤衫嘛，从我18岁穿到现在，不就这个款式？
0: 对，
1: 它基本上就是这样。而且这两年流行什么，也不要什么大 logo 呀，很花的，对吧？
0: 干干净净的，
1: 就是要干干净净的啊，就是一种快消的这种感觉，因为时代的节奏非常的快。而且更关键，它这样的话呢，尤其对于咱们男士来说呢，不挑年龄，也不需要你怎么样去打扮和搭配，
0: 对的，
1: 家里边只要有休闲。裤只要有宽松裤啊，只要有亚麻裤或者有中裤，年纪大的人一搭出去以后就是减龄，就是干干净净。
0: 是的，是的。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组合当中女士的这件米色，是不是这样穿非常得体？
1: 对，
0: 庄重，
1: 对的，
0: 正式，
1: 对的。因为女士啊，稍微穿一点点有点中性的衣服，显得更加的理性，
0: 对
1: 不对？让人感觉到她的这种这个文化知识的内涵。
0: 就你每个场合，比如说你现在在海边、海岛，那么你就是想怎么穿就怎么穿，什么吊带呀、露背呀、飘逸的都可以的啊。比如说你今天我在上海，我在工作，我在生活，然后我同事的一个聚会、朋友的聚会，那你不可能穿得很夸张，
1: 对
0: 吧？你就要穿这种相对比较的得体的、正式一点的服装。
1: 是的，所以说。说啊，把握住了，男款三个颜色，一个是蓝，一个是灰，一个是黑。女的大家可以看到没，一个米色，一个紫色，黑色，都是赠送给大家的，一共就三件哈，一个组合三件，你可以想见199三件，你去买背心啊，买袜子短裤啊什么的，这个价格都差不多。但是今天买到了咱们夏天当中可以说尤其男士最高级的就是 T 恤，对不对？把握住啊，199。
0: 是的，是的。然后呢，尺码男女各是4段，不合适都是可以更换的。你可以直接扫码订，立减5元哦，只要194元三件了。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9。

0: 好的，还有15分钟左右的一个直播时间啊，再来看一下我身上这一件，可长可短，它是做的非常长的，然后你可以把它束在里边，就变成一个短款了。
1: 是，
0: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服装，你看到没有？就我很喜欢，因为你真的买了一件短 T 恤，你拉不长了。
1: 对，
0: 像这个的话，它的面料也是，你看非常的轻薄，所以你束在你的裤子里边，第二步我的刚才肚皮叠出那种感觉没有的。
1: 对，
0: 你看整个面料是这种轻薄的、柔软的，
1: 是的，
0: 然后里面是加了棉、麻丝、桑蚕丝。
1: 是，然后我在
0: 这边也好看，
1: 给大家抖动一下，你就能感觉到，您看到没有？
0: 对，
1: 是不是？因为只有啊，我们原先说啊，里边是带有一点桑蚕丝的成分，它抖动起来，大家可以看，才有一种如瀑布一般的效果，是不是？我不动，看到没有？然后再轻轻一抖动，所以说你在平时穿着的时候，洗完晾晒的时候，你几乎都不用打理，马上就形成这样的一种效果，很垂顺。
0: 对的，
1: 因为里边有亚麻、有棉、有桑蚕丝，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听清楚了，
0: 对，
1: 这个不是咱们原先的纯的棉或者是纯的聚酯纤维，它当中都有这么多好的这个成分，所以说你穿上去以后才能挺阔。
0: 对的。
1: 然后咱们这个领子你一定要记住了，咱们这个不是一般的领子，这是这一次我见过的，这么多年第一次见到，你看到没有？你现在看得出来是不是？叫什么叫无痕压胶？这个领子的感觉啊，你是一般的螺纹领，你再熨烫你到不了它这程度的，它就是天然给大家做成了这样。大家看到吗？你看我就算是压它没有用的，你看。所以而言，很多男士 T 恤衫最后都是因为领子不行，领子后面脏了就把它扔了。其实衣服还可以，我们今天这个叫无痕金刚领，什么概念？这边的一个支撑啊，让你当中啊没有螺纹的概念，你的污垢只是浮于表面，你一清洗就洗干净了，这个领子以后是干净的。第二点，它这个后面还给你看到的是什么？它是有一个立衬的，这个立衬你看到没有？一般你回到家，你的立衬就是后面一根，可能是1公分不到，我这个立衬将近是2指左右，大家可以看，就这一块立衬，有了这一块立衬以后，整个的领子在你以后把它立起来的情况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才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看，就这厚一块，你现在可以拿回家 T 恤看，给你老爱人赶紧看一下，因为今天咱们说啊，只要对于 T 恤衫的领子有一点执念，喜欢领子干净漂亮挺阔的男士，今天这个衣服他一定要买，哎，因为在东方顾别的有，但别的还是螺纹的立领，这个是无痕金刚这个压胶领。
0: 是的，今天男士卖的特别的好，跟衣服太适合，就是怎么说，叔叔是一见倾心啊。
1: 是的，因为啊，最近啊，小孩一放假以后啊，已经大家开始旅游干嘛了，照片拍出来了。
0: 对，
1: 哎呀，孩子可爱，爱人漂亮，但是老公的衣服啊，哎呀了，这个三个人照片当中啊，真的是拉分了，你知道吗？没有加分。为什么？好多因为年纪到了，身材有啊有点臃肿了，对不对？衣服再是横平竖直的粘在身上，再是另么子一身的肉，所以说拍出来照片，有的时候我们男士来说，阿拉不拍了，不拍了，你们姑娘镜子多拍一些，她也想留下这个一个美好的瞬间的，对吧？都花钱来了，但是就怕上镜啊不好看。衣服啊，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人靠衣装啊，衣服非常关键，所以说让您的整个的照片还有点炫的味。哇，今天这个衣服值得给你老公买。
0: 是的，但是平均的每一件才只要60几块钱，
1: 60几块，
0: 男女都只要60几块钱啊。199元是1、2、3件带回去，女士呢2件浅色，然后送一件这个黑色，男士也是的，2个浅色送一件黑色。
1: 对的，机会难得，把握住了。女的最大170斤，男的最大190斤的尺码。
0: 尺码不合适是可以换到满意为止的，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0: 朋友，刚刚我还说，哎呀，今天男士卖的特别好，阿姨不认输的。现在我们女士唰一下子卖的比男士还多嘞，
1: 所以还是老话，
0: 几分钟的时间哦。
1: 女士能顶半边天，阿姨们一看明白了，为啥女士有的时候我觉得夏天当中啊，她什么，她更忙活。
0: 对，
1: 我理想啊，日天呀，这个日天啊，其实她出汗率更高。
0: 当然，
1: 能告诉吧？而且女士更讲究干净，讲究体面。
0: 女士，我出了汗以后，
1: 不愿意衣服上全是汗味道嘛。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的？它是超强透气感觉的，这个很关键。你夏天当中身上还有一股味道，让人感觉不舒服。
0: 对，
1: 包括年纪大了以后啊，你身上还有一点说有点老人味，对吧？所以说一定要咱们有汗水的时候，咱们有个瞬间的透气感。第二是什么？还是要挺阔和漂亮。你看，好多我去看打高尔夫球的女士，都是穿的类似于 polo 衫的，不穿圆领衫的，因为在高档活动当中啊，男女都是一样的，需要一个领子，老需要的，对不对？有挺会啊，或者简单的咱们逛一个市集啊，是不是咖啡节啊，你都是带有点这种领子的，我个人觉得搭配起来更有一种淑女啊或者高档的一种感觉。所以说今天把握住机会啊，咱们这个衣服它不但是体面，性价比又高，关键是材质。材质主要集中在两点，一点是大身的材质，它是棉麻丝，三个材料都有。第二点是领子，这个材质领子用的是无痕压胶，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你记得吧，在冬天当中我们羽绒服有个叫无痕压胶的技术， 对吧，把这个技术现在咱们用到了夏天的领子上，一无痕压胶以后，领子就形成什么，挺阔不变形，长久洗晒一直坚挺，能够立着，而且它不是螺纹以后清洗当中更彻底，不会说因为领子黄了衣服就扔了，领子永远和衣服闪闪发光。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的话，选择你要的尺码，你就把自己家里当一个试衣间就可以了呀。
1: 对，
0: 你试好了喜欢了留下，不满意还给我们。
1: 对，
0: 但是一旦留下的话，你想199元三件，它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然后男女呢，我们都是四段的这个尺码，码数我再跟大家报一下。20斤左右的，比如说你跟你的妈妈或者你跟你的爸爸啊，父子两个人的体重在20斤以内的话，完全可以分享一个码。这个是男士的，你想110到130斤 L。到130到150斤 XL， 再加个20斤到170 2XL， 再加20斤190斤的是3XL。
1: 对的，所以说这是咱们男士哈最大的到了190斤。
0: 是的，
1: 对，
0: 是的，女士的90到110斤 M。110到130L， 像我今天还穿了这个 L 呢，更宽松啊，150到150 XL， 150到170 2XL， 或者你拍张照片把尺码记下来，大小不合适都可以换的。
1: 对的，所以说把握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啊，最后没剩下几分钟了，
0: 是的，
1: 现在男款女款都在告急，尤其女款一下子阿姨们明白了以后啊，一想，哎，我就需要这样一个底色，
0: 棉麻丝，哎，
1: 对，然后有些地方就和青青老师说的一样，非常的冷，对不对，我这做一个打底，外观还能再披个丝巾啊什么的，非常合适。哎，
0: 是的，是的，
1: 这件最高级了，这件我一看到就想到什么轻奢 LV 这种大品牌，这种颜色，
0: 我本来想穿这件的，我觉得跟我这个裤子也挺搭的。
1: 对对，
0: 我本来是，那你就想这两件都是你的，你可以这个颜色搭我这个裤子嘛，你是一个统一的一个色系。
1: 对，
0: 然后呢你搭一个这个是带一点这种彩色的跳脱出来，那么女士不是还有一件这样的黑色吗？经典的呀，
1: 也很精
0: 神。我蛮喜欢黑色的 T 恤下面搭个白裙子的，
1: 对，
0: 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反差，或者你一身黑，
1: 对，
0: 都挺实用的，
1: 非常
0: 精神，才60几块钱，是不是挺好看的？
1: 对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就像你说的，因为它本身就是是基础，你是可以做加法，
1: 对，做加法。
0: 有些衣服你已经完全你只能做减法了，
1: 是的。
0: 而这个衣服你适合做加法的，
1: 对，
0: 把那种好看的丝巾，那领子飞起来就造了五的，打一个小结，
1: 对，
0: 或者是带一个胸针。
1: 对，
0: 里面还可以加一个珍珠项链，
1: 是是是，
0: 就它做加法很好看。
1: 对，所以谣言呢，大家一定要把握住了。咱们是女士三件，就在这儿，一个黑色，一个浅色，咱们叫米色，
0: 还有身上的紫色，
1: 还有这个紫色，其实有点黑白紫的感觉啊，这只不过是米色啊。
0: 是的，
1: 男士更好说了，蓝灰经典的颜色加上黑，是不是？蓝灰加上黑，原先可能是藏青，太老气了，不用了。原先这个可能是更深一点的深灰色，老气，不用了。浅灰色、浅蓝色，再加上黑色，都非常棒。
0: 是的，好的，还有5分钟，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喽。你可以直接扫码订，立减5元，还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4分钟左右的直播时间啊。今天这个保罗彼得的衣服太受欢迎了，第一就是它的面料棉麻丝，我们里面加入的是棉麻丝哦，桑蚕丝、亚麻都是非常高级的成分。第二，它是朱棣网眼的一个六角形的一个编织，
1: 对，
0: 更透气了。
1: 是的，而且更关键是什么呢？再给大家带来是无痕的压胶金刚领。咱们说啊，买 T 恤衫其实就是买这个领子，因为圆领汗衫制作工艺更简单，穿着呢是以休闲放松为主。你这个 T 恤衫戴上领子以后，它又显得什么正规了，显得上档次了。但是领子就非常的难做啊，咱们是标准的两粒扣的开领，然后呢整个领子不像过去的是螺纹的或者是什么一些别的材质，咱们用的是无痕压胶的金刚领。你看每张照片上的模特，你观察那个领子是不是特别的妥帖，特别的贴合您这个肌肤，就是这种高科技带给大家。之前都没有，您到现在到快消各大品牌你可以去摸，今天下午就去看，哎，有很多快消品牌其实咱们都款式都差不多的，都是纯色。你看它是什么领子，99%都还是螺纹立领，我们今天是无痕压胶的金刚领，好处都不用多说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久洗久晒就是这么的坚挺，就是这么的挺阔，压胶以内就是这么的漂亮，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很服帖的在这儿。第二点，后边不容易藏污纳垢，因为它不是螺纹的，所以说只要是刷子轻轻一刷，能够保持这个领子穿了一阶段以后有一圈黑色，咱们没有。第三点，后面还有将近2指的立衬，保证您在立领的时候更加的有风度，更加的立得漂亮。
0: 是的，最后一点时间，我们再把组合看清楚啊，女士的是紫色、米色，然后这两个颜色啊，非常好看的这两个颜色，再送一件黑色，女士是这样的三个颜色，一组带回去199元，就这样子，全部都是你的，米色也好看，紫色好看，黑色更加不用说，经典，你还可以跟你的家人分享啊，
1: 对，非常的大气哈。男士也是三个颜色带给大家，除了一个黑色之外，一个是灰色，一个是我身上的蓝色。都非常漂亮，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因为蓝色、灰色、黑色作为任何男士来说穿上去肯定都没错。
0: 是的，尺码最后再给大家报一报啊。然后呢，像女士的话，我说了男女都是20斤的这样的一个区间，90到110 M， 110到130 L， 130到150斤 XL， 150到170斤 2XL， 所以今天这个码数灯是做得非常大非常宽松的，
1: 对对，就让大家穿着舒服，穿得放心，
0: 是的，
1: 对吧。男士这边也是的，从110斤开始，130斤、150斤、170斤，好，最大到3XL， 190斤。
0: 是的，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了，现在男女卖的一样的热烈，
1: 太好了，
0: 扫码订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最后一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再强调一下，这件 polo 衫跟你以往买到的不一样在哪里？你以往要么是聚酯纤维，
1: 对，
0: 要么纯棉的。
1: 是的，
0: 我们今天是加入了棉、麻和桑蚕丝，就是我们所谓的棉麻丝都加在一起了。
1: 是的，
0: 配料多高档啊！
1: 配料非常的高级，都是三种什么天然的材质带给大家，各有功能啊。棉比如说柔软，是不是？麻透气，丝增加表面的光泽和垂坠性，全部都到位了。所以刚才实验你也看得很清楚，透气性啊，这种带有一风一吹啊，速干的这种感觉啊，全部都有。而且还有点什么颜色配得特别的大气。
0: 对的，
1: 您看到没有？怎么搭配都显得很高级，很正式。但是这个正式，因为我们的料子的关系，又显得很放松。所以这个价格199，在过去啊，你199买这么一件都买不到。但是今天199三件，全新款式，新品首发，几乎就这么一次的机会。
0: 是的，是的。然后呢，尺码不合适可以换的啊，免费
1: 换到
0: 哪一位置？
1: 对，
0: 好的，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每周二的栏目会给大家带来好东西。大家会明显的发现哈，过了小雪节气之后，整个人的皮肤的干燥程度就一下子提升上来了。晚上睡觉啊，明明这个就是也抹了一点东西，但是怎么身上还是觉得紧绷绷的，非常的干燥。如果你使劲去抓的话呢，很可能还会挠出各种各样的印子出来，那可能会进一步带来更大的瘙痒。所以今天的这款产品您千万不要错过，那它也是为了缓解我们的皮肤，让我们的皮肤更加的滋润的一款好的产品。今天也请来了傅舟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傅舟。
4: 哎，高丽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巨幅降温，昨天晚上我已经感觉我的脚后跟啊在磨袜子了，不仅是把袜子，人家都是袜子挂脚啊，我直接是脚皮有点干裂，他把袜子都给挂钩丝了。然后我就知道这个时候就该拿出我的宝贝，就是南非膏。南非有三宝，钻石、百洛油，然后就是南非膏，这是南非的国民品牌，大家都特别特别的喜欢，夏天冬天都好用。夏天什么驱蚊虫啊，然后清凉啊，到了冬天就来拯救我们的脚后跟、我们的手、我们的关节。今天在东方购物，在高丽老师的栏目里面特别划算哈，所以大家千万千万不要错过、啊、哦，
3: 开场已经有朋友在订了，
4: 这么快啊！
3: 你们大概已经听说过南非膏在今年的进博会上大放光彩，真的、
4: 哎、
3: 好多、就是主播都会在带货，或者说是在做直播。
4: 是，
3: 它其实是一个南非国民的老品牌。
4: 老品牌，
3: 对，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品牌，叫做这个伟灵氏草本香樟护肤霜啊，就是它的全称哈。
4: 是，
3: 它是一个国民的一个老品牌，当地的牌子，深受当地的民众的喜爱。
4: 也是南非产的，
3: 对，本身也是南非产的，我们就直接就从南非进口过来的。那么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有南非的健康科学大学医学院皮肤科的医生的批准。那这是因为是南非当地的嘛，
4: 是，
3: 所以它在南非当地的这个就是可以说是认同度非常高。除了在南非当地之外，因为它还要往美国啊其他的地方销售，它同时也是有美国化妆品协会的这样一个认证。
4: 是，
3: 那么它的成分是什么样一个成分，跟我们来说一下以及它的作用好不好？
4: 好好好，我们给大家来看哈。首先这个大罐装的，大家可以看到是南非原产的伟灵氏的品牌 Vrox， 这边写了香樟乳霜，所以它主要的成分是香樟里面提取出来的精华物质、这边也直接写了是草本，所以它大部分的成分都是草本的，比如说蓖麻油、香樟里的精华，还有这个大家特别喜欢，对，还有葵花籽油、另外您看缔造柔软美丽的肌肤，这就是它整个的一个包装。包括我把它大家这个拧开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它里面大部分都是草本的成分，所以它叫小绿膏。它的瓶子是绿的，它的这个乳液的质地是这种慕斯的质地，也有这种就是淡绿淡蓝的这个感觉，
3: 对，它有点像 Tiffany 蓝，
4: 哎，对对对对对，
3: 是不是
4: 小绿瓶？这里面哈，你闻这个味道非常清新，我们中国人很喜欢那个香樟木放在衣柜里面吧，它就是那种香樟木的味道，
3: 它会有一种淡淡的、
4: 对，
3: 不是很浓哈，是淡淡的那个香樟的香味，
4: 你看到手上它就是好像很浓郁的感觉，但是其实它抹在手上的时候哈，感觉就是直接一抹就延展性非常好，一抹就化成水的那种感觉，特别好吸收，不会那种又油又腻让你无法吸收，让你无法呼吸的感觉， 一抹，你看完全看不出来了，但是手觉得特别特别的柔润，特别舒适啊。
3: 是的，它是适合于全身来涂抹。
4: 对的，
3: 你像我有的时候我睡觉之前，我为了让自己能够睡得安稳一点，我在睡觉之前是一定要做一点功课的，就是脚部啊，就是足底啊，这些地方，尤其是这个小腿的地方，我是一定要去抹一些东西的。
4: 必须的。
3: 对，因为你如果不抹的话，你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就是半夜里要去抓，
4: 是，
3: 然后抓了以后就一个晚上睡不好，
4: 它会掉皮屑。
3: 对，这掉皮屑就算了，咱们可以不管它，但是你会影响睡觉。
4: 对，
3: 你像前段时间我爸因为他就是那个很容易皮肤痒，然后他就是
4: 老年人是这样，
3: 对，他就跟我说，他说一个晚上没睡好。
4: 对，
3: 我
4: 越抓越痒，
3: 我当时就把这个给他，我说你拿这个来试试，
4: 是是是，
3: 你就知道了。然后我妈说我也一个晚上没睡好，也是痒。那我说我只有一罐怎么办，你俩就是你们两个人分着用。今天我们是有个大组合，我待会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构成，就大家不用抢了，因为这个东西真的是要放在床头。
4: 没错，
3: 你就放在你的床头柜上。
4: 是的，
3: 皮肤干、皮肤痒、起皮，对吧？然后到刺儿啊，
4: 裂口，
3: 各种裂口、各种敏敏的感觉。
4: 对的，
3: 然后足底的
4: 开裂，这个特别重要哈。我相信如果你足底不保养，就是十有八九到了这个季节这个温度的时候，你足底就是开裂到挂袜子，而让你特别特别的难受。这些问题你都适合来用我们的伟林氏南非膏，因为我们这边会有这个功效评价的结论，这是做了测试的啊。化妆品人体功效评价试验结果显示，连续使用产品伟林氏草本香樟护肤霜28天后，该产品在本次测试条件下具有祛痘、修护、滋养、舒缓的功效，而且产品温和无刺激，所以大家真的可以完完全全放心，我们是有专业的测试报告的。
3: 它是草本的，然后6重的呵护，我们刚刚讲到有草本的香樟，
4: 对，
3: 还有椰子油，另外还有就是
4: 蓝
3: 叶
4: 油、
3: 蓖麻油以及向日葵籽油，
4: 这个都是
3: 还有一个是芦荟，
4: 对，
3: 就是一共是大概有到6种不同的这种天然的草本的东西。这个呢买回去之后怎么用呢？你就放在你的床头。我们今天1、2、3、4、5，我们的专柜价赶紧给大家看一下。
4: 好，专柜价格89块钱一罐，
3: 对，
4: 就是今年的这个进博会也是大放异彩，就是这个价格。
3: 这一罐的这个重量是225克，225毫升，它容量还是很大的，
4: 很大
3: 一瓶儿。
4: 用起来不心疼啊。
3: 对对对，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当中会给大家免费试用一罐，这一罐是50毫升，这个呢你就随身带，像这种，
4: 对，
3: 我觉得这个小罐装我特别喜欢，
4: 就你带在包里面一点不占空间，
3: 对对对，
4: 随涂随抹，
3: 对对，特别好，他们开会的时候都没拿给我，我觉得这个我真的很喜欢。
4: 是的，
3: 专柜价49块钱，你就拿到以后你就先试用一下这个，
4: 小的，对，
3: 你觉得好你就继续用下去，就留下来，
4: 对，
3: 你觉得不好你全部还给东方购物，
4: 全额退款退货，
3: 对，
4: 没问题。
3: 218块钱，单罐的价格是43.6块，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组合，上单排队非常高，800-708-800-0200-1511-9900。
5: Virox cream is produced in South Africa.
6: Virox camphor cream for beautiful soft skin.
7: Enjoy all the products under the name of Virox.
8: Our Virox cream is protect our skin.
9: Virox camphor cream is number one cream.
10: 你料我做手的嘛，特别是到了各种秋冬天哦，就讲老容易就是讲裂开来的，裂开来了以后呢，就讲哪老痛啊。有辰光呢，我脚跟也崴到，夜到特别是夜到困觉的辰光，搿床单高头也崴到拉了一撮蚊子。我呢，那皮肤呢是比那特别敏感，就讲哦，稍许有眼刺激的物事呢，就会得泛红了。后头呢，我就涂了搿物事，阿拉囡拨我了后头呢，我总归一天要涂个3趟，就讲早浪向涂好，夜到再涂一涂。有一趟身高头好像有眼痒哦，我就涂一涂。现在呢，我这手呢已经也没啥裂开来了，也没啥个痛了，就是讲蛮好的，就讲，侬看就呀，也没啥，你看老。好玩的快。
3: 您现在看到的是南非原装进口的一款非常好的香樟膏，
4: 是。
3: 那么这款香樟膏呢，它是在很多的国家都有销售，
4: 没错。
3: 然后它也是获得了南非本地的皮肤专家的推荐，
4: 是。
3: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赶快把它拿到我们东方购物的直播现场来？
4: 对对对对对，它基本上都是草本的一个成分哈，所以它的品名就叫草本香樟护肤霜，就是我们中国人很喜欢的香樟木，从那里面提取出来的润肤的一个精华。 而且再加上了蓖麻油啊、葵花籽油啊，还有库拉索芦荟啊，这些保湿包括维 E 含量非常高，对皮肤非常好的成分。所以啊，你看到了冬天您的脚是不是这个样子？我还没到这个年纪，但是我的脚已经开始脚后跟开裂了。然后你平时拿那个磨啊，去磨掉没有用，那个真的叫做治标不治本，因为你磨完了以后它又开裂。关键在于你要去把它滋润起来，把这个裂口给修复起来，就不至于啊你穿鞋子的时候首先脚很痛，另外你穿袜子的时候你的棉袜都被你的脚给挂伤了，这不是倒反天罡吗朋友们。所以啊，像你的脚后跟、手指头经常洗碗的、经常就是怎么样做家务的都有裂口，赶紧涂起来。还有你的手肘的部分，还有你的膝盖的部分，是不是都有很多色素的暗沉？还有你的指甲下面是不是都有很多倒刺，不小心撕开了一个大血口子？这个时候说明什么？你的皮肤非常干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用很好的滋润的东西来把它涂起来。
3: 小朋友的小屁屁也可以
4: 用，我们这个是不含激素的，所以说小朋友你也放心的用啊。
3: 因为就是你用起来的时候你心里是很放心的嘛，
4: 很温和。
3: 对它非常温和，所以在这样的季节里面大家一定要注意滋养我们的皮肤。我们的皮肤的表面如果非常的干燥，
4: 对
3: 你一直用手去抓其实会有很多的隐患。
4: 是
3: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手指甲里面会有一些细菌，
4: 对
3: 对吧，然后也会脏脏的。那你在抓的时候其实如果把这个皮肤抓伤了啊，那挠坏了，那刚好一些不好的那个细菌可能就会乘虚而入。
4: 说太对了，
3: 对吧，所以就是跟大家来讲不要使劲去挠，如果痒就去涂抹，通过涂抹的方式缓解这种就是痒得不得了的晚上就是睡都睡不好的各种各样的情况。
4: 对，
3: 是这样的，这款产品哈，它不是一个就是刚刚才有的一个产品，它是一个老牌子。
4: 老牌子，
3: 那很多人都说为什么我没有听说过，因为它是南非当地。你看我们来看一下照片哈，来我们镜头可以再推进一点，这些人手上拿的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一款，
4: 都是当地人呢、
3: 对，就是这一款，看到没有，
4: 是，
3: 那就是这一款
4: 伟林氏的南非膏、
3: 我再给大家，那就是这个，就是这个牌子，
4: 是
3: 他们手上拿到的就是这个，它是南非当地的一个大品牌，
4: 国民品牌，
3: 然后呢国民的老品牌，就有一点像我们的一些老字号的品牌一样的，
4: 耳熟能详，所有人都知道。
3: 是的，那么这个产品呢它在南非当地因为卖得很好，所以它是有南非的健康科学大学医学院的皮肤科的医生来批准的、
4: 还挺有学术背景、
3: 另外它在就是因为在国其他的国家销售，所以它也获得了美国化妆品协会的这样一个
4: CTFA
3: 的认证。
4: 是，
3: 所以为什么我们就说觉得说这个产品它还是有一些好的背书的。
4: 对，
3: 打开给大家感受一下，它当中的这个膏状哈、它是很粘稠的，所以它很经用，它不是那种清汤寡水的那种感觉、
4: 对，
3: 那
4: 是那种慕斯乳霜的质地，所以这一大瓶是很经用的，而且它有一种就是香樟木的那种草本的清新的香味，包括这个香味还分前调中调后调，特别好闻。
3: 对、你在用的时候来给我们演示一下怎么用。 好不好？
4: 是的是的，其实你不用拿太多哈，朋友们，您稍微抹一点点就已经非常非常浓郁了，然后我在手上给大家稍微涂一下、给大家来看一下涂在手上的一个感觉，看上去好像非常非常的多，但是哈，当你把它轻轻按摩涂打圈涂匀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这个质地啊，它不是那种一层油糊在你的皮肤表面让你无法呼吸，你看涂上以后感觉因为有了滋润它还挺透亮的一个感觉，而且它有那个水光粼粼的很就是亮堂的一个感觉，但是没有那种油糊在表面让你无法呼吸的感觉，手是非常非常舒适的，很舒展的，延展性也特别好，吸收性也特别强，还很有呼吸性，涂上之后仍然觉得很好呼吸，很有那个透气的感觉哈。
3: 为什么会就是有这样的一种很好的感受呢？来源于它的很天然的成分，
4: 对，
3: 一个是草本的香樟，它这个是一种草本清凉的这样一种体感的感觉，
4: 对，
3: 另外这里面有天然椰子油的，
4: 椰子油
3: 它对你的皮肤是进行一个深层的滋养，还有就是里面有蓝桉叶油，所以你看到的这个颜色为什么会有一种淡淡的蓝色，对，
4: 是是是，
3: 它会有蓝色，那这种蓝色有部分的是来自于今天的这个蓝桉叶 油、另外还有向日葵的向日葵籽油，
4: 对，
3: 包括还有
4: 非常高哈，
3: 包括还有蓖麻油，这些都是缓解干燥包括粗糙的皮肤，帮你在这样一个秋冬季节进行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湿，
4: 对，
3: 然后呢让你整个皮肤不会处于一种很干燥的状态，
4: 是，
3: 包括还有芦荟，芦荟它让你整个的皮肤处在一种很舒缓的状态，
4: 对，
3: 提示一下大家，其实今天你要是说不知道这个东西它到底能够给我是不是真的带来一个很舒服的状态，今天我们会有免费试用的，
4: 对的，
3: 今天我们这个四罐的大组合你拿回去以后不要打开，你先把这一瓶打开，
4: 是，
3: 这瓶就是给大家免费试用的，这里面也不少了，有50毫升，
4: 对，
3: 你可以用很长一段时间，
4: 没错没错，
3: 那么你用完以后呢，你觉得哎这个确实好，你就留下来继续用或者分享给家人，如果你觉得对你没有帮助没关系，把这四罐原封不动的还给东方购物，我们的218块钱退还给您，
4: 全额退款，
3: 所以是完全没有后顾之忧的，我觉得这一点的服务真的是东方购物做得很到位，
4: 对，
3: 因为我们都是免费的这样的一个物流给您送过来嘛，
4: 是是是，
3: 所以喜欢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现在商谈排队等待非常高，大家就在抢这个试用的名额，这里面是给大家49块钱这一罐是让大家来免费试用的，对不对，就是这一罐啊，
4: 对，就这一罐
3: 专柜的价格是49，800-708-8000-021-5111结角00。
6: Camphor Cream, Verox Camphor Cream, the herbal variant, has been specially formulated to moisturize the skin, to repair damaged skin, and has a very pleasant odor that is soothing. It's good for our respiratory system. And on application, it penetrates the skin very easily, and it leaves the skin feeling smooth, silky, and luxurious.
11: 哎呦，搿跟哦像视频一样的，哎呦夜到困哦，困个脱袜子哦，我自家觉着个袜子脱下来是在皮笑，是白个皮笑，侪是一塌糊涂。那么我用了搿只物事啊，觉着效果蛮好的。就讲夜里向呢，我脱手，夜到呢脱脚，就坚持用下来。现在我就发觉好像手对伐，就明显老光滑的，因为搿只物事呢嘛，伊是吸收了快。水分比较好像充足，所以皮肤来看起老光滑，而且搿只物事还有对好处，全身侪好用，侬手脚用，身体也好用，对伐？搿个喏，手臂部啊，大腿啊，小腿侪好用。人家以为我是好像，哎呦，侬好像现在皮肤老光滑，到外头去好像花了大个代价去做一个嘞，对伐？没有人去做嘞，实际上没，就是靠搿边。

0: 们现在排队的人非常的多哈，
1: 对，
0: 排队其实因为这会儿因为一大早嘛，所以很多朋友说，哎呀，怎么打电话进来忙线着急，
1: 好多人排队哦。
0: 真的，我跟你讲，因为这会儿呢，就是接线员也忙不过来，毕竟一大早可能不是太多的人
1: 上班。
0: 对，我们这一大早就坐这直播了，所以大家呢稍微耐心一点。今天这个试用的名额，大家一定要争取拿到。
1: 哎，那不是无限量的哟。
0: 对，不是无限量的。
1: 要靠抢的哟。
0: 对，这个试用装特别好，试用装也同样是南非原装的啊。
1: 对，是的，
0: 同样是南非原装的，所以这个真的很贴心。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这么好的东西，大家一定要好好感受一下。我们说它能够对你的皮肤有滋养，它能够舒缓，对吧？它能够滋养，它能够修护。哎呀，您用了有作用吧？
1: 对，
0: 否则我们说这么多都是白说的。
1: 说再多，不如您亲自来用一下。
0: 对，而且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所以试用装是一个特别贴心的服务。
1: 特别贴心，你把这个试用装用完了，你再说不喜欢、不好用，我们都帮您全额退款退货。
0: 没错，没错。
1: 真的，到了冬天的时候，天气一冷，你就会感觉这里痒那里痒，然后你就会去挠，一挠越挠越痒，
0: 而且
1: 挠了皮肤有破损
0: 啊，而且这个四罐是一点都不多。
1: 对，
0: 你像我们家里四个大人就一人一罐，分光了
1: 嘛、
0: 啊。我儿子都没有，
1: 轮不到，
0: 是不是都轮不着他
1: 啊？对，
0: 是不是？
1: 而且夏天它也很有用，夏天出去在那个草坪上一玩，咬的全身都是包包，对吧？
0: 哎，对，
1: 出门
0: 之前一年四季，
1: 哎，把我们的这个香樟护肤霜先涂在身上，它会就是蚊子不喜欢这个味道的，但是您会自己会特别特别的舒适，包括到脸上小朋友长包包、长痘痘，你就点涂在长痘痘、长包包的这个地方，因为我们的这个测试出来的结果就是它具有祛痘、修护、滋养、舒缓的功效，而且产品是非常温和无刺激的。
0: 商谈排队非常高哈，我们今天就是大家不要着急，就是直接就是屏幕的右下角扫码，在我的栏目当中呢，其实也是第一次给大家带来这个，就是我们特别好的这个南非膏。
1: 南非膏，
0: 对、这个南非膏是今年的刚刚结束的进博会的现场，
1: 对，
0: 卖爆了的产品。
1: 是的，
0: 哎，我们在进博会的现场好像这个也是卖断货，对吧？一罐也不便宜哈。也是一罐是要八十几块钱，
1: 八
0: 九十块钱，
1: 对，
0: 八十九块钱，那个上海新世界大满百货，它可能在进博会的现场也要卖到个七十几块钱，如果做活动的话，对，你要是买四罐，其实也要花到300来块钱，
1: 对
0: 吧？对，我们今天218，
1: 但是到哪里都没有试用，只有在高丽老师栏目里面，我们还给大家开放一罐试用哦，
0: 全是南非原装进口的，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那个状态，现场呢再给大家感受一下，大家就一边听着，现在我们的 ARS 数，我们的电话排队，包括就是
1: 好舒服啊，
0: 对，包括这个订的人特别多，它这一罐给大家看一下是225毫升，
1: 对，
0: 它是一个这样的容量，所以呢，它这个容量呢，你随身带也可以，但是呢，我的建议是把它放在桌上，把它放在什么地方呢？
1: 床头柜上，
0: 放在你的床头柜上，
1: 哎，
0: 我的习惯是放在床头柜上，然后呢，你看。打开以后是这个颜色，
1: 是
0: 看到没有？是这个颜色。这个颜色的南非膏里面是因为它有那个桉叶油，
1: 对，
0: 就这种蓝桉叶油。你在用的时候，就像我这样，那皮肤上比如说有点痒痒的，最近有点干干的，
1: 对的，
0: 你就这样抹，
1: 或者是指甲下面有倒刺的啊，直接就抹在指甲的边缘就可以了。
0: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就是皮肤有滋润以后，和这个干干的是不太一样的，
1: 感觉颜色都差着，
0: 哎，颜色会有点区别的
1: 啊。
0: 我两边不能厚此薄彼啊，
1: 都给涂上，
0: 都这个我们要两边都是这个。都能享受一下咱们南非膏的滋润，
1: 肤感很好哈，又有水的滋润，又有油的润泽，
0: 对，
1: 所以真的让你的手又透气又滋润，又舒展又舒适。
0: 我们女人的手很重要，
1: 是
0: 我们女人的手啊，是第二
1: 张脸，
0: 就是其实手真的很关键，就是当你的手一伸出来的时候哈，然后这个手上不能就是特别干，对吧？然后呢，不能就是上边就是没有经过保养，那你戴首饰都不漂亮了，
1: 对，戴镯子。戴表都不好看，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还是要稍微护理一下自己的这个手。那么你其实没有必要去买很昂贵的护手霜，其实因为它呢是一支就是相当于护手霜再加护足霜再加身体乳。我跟大家讲，其实我是一个很粗糙的人，我不是一个很精致的人，我是一个很粗糙的人，但是我知道很多东西是没有必要
1: 花大价钱
0: 、会没有必要是一定是好像你比如说像我不会去专门买什么眼霜护眼，这个护那个护的，我没有这么多繁琐的，但是 大面积的我会去注意，嗯，对吧？
1: 对，
0: 你像这种皮肤，你像这些地方我都可以用得到，多好啊，
1: 哎，
0: 对吧？
1: 手肘、关节、膝盖那些
0: 都可以用得到，
1: 对，
0: 我不会干呐，我像冬天这些地方也会干燥，
1: 会，
0: 但是如果你用了它之后，你这些地方就不会干燥了，
1: 对的，
0: 会很舒服，
1: 是，
0: 你的皮肤就不会说老是要去抓，
1: 老是抓，
0: 干的要命，
1: 越抓越痒，越痒越抓，很多破损，这都是大家循环往复的事情。
0: 今天的这一罐儿，你拿到手之后的这一罐哈，你开这一罐，这是大购，这是大的大瓶装，这是小瓶装，
1: 对，
0: 记住了哈。高丽再提醒大家，先开这个，
1: 是
0: 啊，我把这个也打开给大家看，里面是一模一样的，
1: 也是满满当当五十毫升的，
0: 哎，五十毫升的满满当当的，
1: 拿到以后就涂你的手，涂你的脚后跟，你感受一下哈。
0: 对，你先开这个，你不要开错了，你不要先啊一开心把这个打开，这个打开了以后你是不能退的，
1: 对的，
0: 你开这个以后，万一，我说的是万一你不喜欢，你是可以退的，
1: 全额退。
0: 对，全额退的，你把这个用完，你来感受一下，
1: 嗯，
0: 来自于南非原装进口的国民，他们的国民好品牌，
1: 维力士，
0: 好不好？
1: 啊，
0: 对，这个产品，我自己是用起来，我觉得这个香型也很好闻，
1: 好好闻，很清新，
0: 而且闻了以后很精神，
1: 对，让你觉得哇，精神一振，元气满满的，
0: 好像到那种大自然的感觉，哎，有没有？
1: 感觉那个含氧量非常高的感觉，
0: 就是那种草本，闻着很觉得很舒服。
1: 嗯，
0: 大家有没有就是那个家里面的小区里面，它进行那个草木进行草切割的时候，你可以闻到那个草散发出来的香味，
1: 草本的香型，
0: 它就是非常的草本。如果你喜欢草本香味，你一定喜欢它。800-708-8000-0215-11-9900。
2: 原料我只手对不啦？特别是到了各种秋冬天哦，就讲老容易就是讲裂开来的。裂开来了以后呢，就讲也老痛的。有辰光呢，我脚后跟也崴到，夜到特别是夜到困觉的辰光，搿床单高头也崴到拉了一撮蚊子。我呢，那皮肤呢是比那特别敏感，就讲哦，稍许有眼刺激的物事呢，就会得泛红了。后头呢，我就涂了搿物事，阿拉囡帮我了后头呢，我总归一天要涂个三趟，就讲早浪向涂好，夜到再涂一涂。有一趟身高头好像有眼痒哦，哎，我就涂一涂。现在呢，我这手呢已经也没啥裂开来了，也没啥个痛了，就是讲蛮好的，就讲那侬看叫呀，你也没啥，你看老好的，你看。
3: 哎呦，搿后跟哦像纸皮一样的。哎呦，夜到困哦，困个脱袜子哦，我自家觉着个袜子脱下来是在皮屑，是白个皮屑，侪是一塌糊涂。那么我用了搿只物事啊，觉着效果蛮好的。就讲夜里向呢，我脱手，夜到呢脱脚，就坚持用下来。现在我就发觉好像手对伐，就明显老光滑的，因为搿只物事呢嘛，伊是吸收的快。水分比较好像充足，所以皮肤一来看起老光滑，而且搿种物事还有最好吃，全身侪好用，侬手脚用，身体也好用，对吧？搿不呢，手臂部啊，大腿啊、小腿侪好用。人家以为我是好像，哎呦，侬好像一来皮肤老光滑，等外头去好像花了大个代价去搓一个嘞，对吧？没用去做嘞，实际上没，就是靠搿本事。

0: 会儿就是忙线哈，我也是非常抱歉，因为今天的线特别高，所以如果大家打电话进来，哎，这会儿不用排队了，大家赶快打电话。我刚刚看到了，就是对，全部都是那个转订购成功了，你们赶紧打。
1: 是，
0: 他是一会儿很忙线，一会儿又全部都订购成功了，就电话就空下来了。大家就赶紧来订，或者你直接扫码也可以的。秋冬季节，咱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皮肤，因为你的皮肤外面因为又冷又干，皮肤是非常容易不舒服的。我们的皮肤你知道吗？年轻的时候其实不会发生这种情况，你知道为啥吗？
1: 为什么？
0: 因为皮肤表面年轻人他的那个油脂腺特别旺盛，
1: 对，
0: 到了年纪大越往上走，那个皮脂腺就越来越不发达，
1: 所以老年人觉得皮肤很干呐。
0: 原因就在这儿，
1: 你自己又
0: 还有一些慢性问题的，我不点名，
1: 不说
0: 了，也会那个也会引起皮肤的干，我不点名。大家如果说是有这样的情况，也知道今天我节目当中不能说。那如果你有这样的情况的话，你不能老是去挠，因为越挠只会越伤害，
1: 而且伤害你的皮肤屏障之后，很多细菌啊就趁虚而入了。包括到你看这个手上，真的是如果你做家务，你下冷水，你洗了衣服，洗了完以后有裂口，可能那个裂口还没有完全爆裂，但是在你铺床的时候你一用力，那个裂口哗的一下爆裂，里面真的是叫做要流很多血的，人真的是很吃苦的。所以滋润很重要，把你那些脚部的裂口、手部的裂口给你好好的修护，给你好好的滋润，让它变成一个很好的一个屏障的一个状态，而不是这里又包包，那个地方裂一个口，让你的生活大受影响，生活质量都不好。而且不仅是老年人啊，小朋友特别不注意，比如说我儿子上初中嘛，哪个地方干了他就拼命的挠，他没有大人的那种就是说我不能挠的这种想法，他哪里痒他就挠哪里，然后这个地方长一个包，那个地方就是挠到哪里哪里长包，挠到哪里哪里长一块坨坨，
0: 而且皮肤可能会粗糙。
1: 哦，我天哪，我看到他那个腿我简直心里太难受了，各位妈妈，我说你赶紧，
0: 是不是关节那一块，
1: 就是整个大腿小腿哪里痒他挠哪里，然后就是挠到的那个指甲抓过的地方，其他的地方本来不长包的也长包了，所以我赶紧让他把这个南非膏给涂上，因为这个非常温和嘛，所以像那种初中生高中生你也可以放心的用，而且这个一年四季都能用，冬天对抗那些裂口，那些粗糙，那些暗沉，那些就是很不舒服的很干燥的地方，夏天长痘痘的时候在脸上点涂一下，然后你出门的时候怕蚊虫叮咬的时候，先在身上暴露的四肢的地方先涂一下，你再到外面去玩。
0: 对，全部都是南非原装进口的，给大家说一下，它这一大罐是225毫升，
1: 很实在，
0: 这个容量非常大，你就放在你的床头柜或者放在你的这个洗手台上面，你每次比如说洗完澡以后全身涂一涂，这是一种，然后因为这个时候刚洗完澡全身是很滋润的嘛，很湿润的，对，你可以给它涂一涂。还有一个就是你可以在睡觉之前涂一涂，这样你睡觉的时候不会说半夜里面痒醒，各种挠，有没有这样的？
1: 太多了，
0: 很多，
1: 越挠越痒，
0: 大家都有这个苦恼哈，
1: 大家
0: 的苦恼其实都差不多。
1: 对，
0: 好，来跟大家说一下，这是一个南非国民级的一个护肤的品牌，
1: 对，
0: 当地的老品牌，你看，我们镜头可以推近点，
1: 是的，
0: 看一下他们手上拿的，
1: 都是当地人拿着我们伟林氏的南非膏，
0: 那就是这个啊，就是这个。它不是现在才有的，它是通过这一次进博会，然后被大家所了解的，说哦，原来还有这么个好东西，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我们自己的老字号，比如说什么雷允上啊，什么同含春堂啊，这种哈老字号，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然后呢，它最大的一个好处是它有六重的草本的呵护，
1: 对，
0: 我给大家说一下，一个是就是最经典的一个香樟，
1: 是
0: 啊，这个香樟它不会特别的浓，它是淡淡的一股香樟味儿，
1: 对，
0: 好，然后是天然椰子油，
1: 哎，是，
0: 然后这边是蓝桉叶油，所以它那个颜色就是淡淡的蓝色，
1: 很漂亮啊。
0: 对，你给大家看一下那个颜色。
1: 好的，
0: 它其实可能有部分就来自于这个
1: 蓝桉叶油的颜色，
0: 所以你看到这个蓝色，你觉得好奇怪的膏状体，怎么会是这个颜色，对吧？我们一般很少见到这种颜色的这种护肤品哈，
1: 对对对。
0: 但是你看，它是因为有蓝桉叶油，所以它呈现出来的是这个颜色，它不是额外去加的。然后就是向日葵籽油以及蓖麻油，这些都是让你，为什么它很滋润，就是因为它加的油分特别多。
1: 没错，
0: 还有一个芦荟，
1: 是
0: 芦荟不用高丽介绍了吧？
1: 对的，
0: 芦荟的这个缓解咱们皮肤的一些不适是 咱们这是咱们熟悉的东西，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
1: 所以我们用一种水的滋润和油的滋养结合在一起的肤感，我觉得这个肤感很好。
0: 对，
1: 有一些肤感就是油到你无法透气呼吸，它不会，它涂上以后很透气，很舒服的。
0: 来，给大家感受一下怎么用哈，就是你比如说哪里不舒服，你不用多，你可以先试着在你的皮肤的表面，就比如说这些位置，你不舒服，
1: 对，
0: 你就给它来一点。
1: 这就是慕斯质地，非常非常好吸收，很延展性，很好。
0: 对，然后这个地方，这些地方，手的这些地方，
1: 指甲边缘别忘了涂，因为现在这个天气很容易长倒刺嘛。
0: 啊，我已经好像有一点长倒刺，
1: 是不是？
0: 这些地方都可以来抹一点哈，就是每个指甲咱们都把它呵护住，都呵护住，护的好好的。
1: 对。
0: 然后呢，这些地方也都护住。不是有那种专门的护那个指甲的这个甲缘的，
1: 那个比这个还贵的多得多，
0: 一瓶就200多。
1: 没错没错、
0: 啊。然后你就会发现你的皮肤的表面被锁住了，那层水分好像被锁住了，
1: 对，
0: 非常舒服。
1: 是，
0: 你看这个手啊，伸出来啊，就是会觉得很滋润啊，
1: 滋润以后颜色都不一样，
0: 哎、
1: 都会亮亮堂堂，
0: 对对对，
1: 光泽，好像还白了一度的那个视觉感受哈、
0: 啊。然后如果说是手肘的地方很干，像这些地方，
1: 对，这个地方也要涂。
0: 这个地方如果很干的话，都可以来抹。
1: 这里很容易暗沉，就太干疼，不心疼，
0: 因为它东西多嘛，不心疼，
1: 是的，
0: 你都可以来用，
1: 没错。
0: 所以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一大罐是放在床头柜是特别好的，对，你随时睡觉之前你想起来了，你可以像我的就是
1: 膝盖，
0: 对，就是我是喜欢在小腿地方抹，
1: 哦，
0: 小腿，我小腿特别容易干，我是小腿晚上睡觉之前都是要抹一点，
1: 那我一定要抹脚后跟，因为脚后跟现在已经干到裂口，把我那个棉袜给挂抽丝了，
0: 我天哪。
1: 所以我们今天除了肤感好让你感受到很滋润之后，我们真真正正是有测试结论的啊，您看使用28天后，在本次测试条件下具有祛痘、修护、滋养、舒缓的功效，而且产品性质非常非常的温和，所以大家就知道它适用人群很广。另外，它一年四季都能用，冬天帮你修护，帮你把那些裂口给它弄起来哈。夏天祛痘、
0: 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咱们今天是免费试用的，这一罐是给大家试用的。然后呢，这一罐的专柜价格是49块钱。
1: 49。
0: 对，我们这一罐给大家来用，所以你收到货之后，先开这一罐。先开这个小的，别先开大的啊，先开大的就不能退了。当然你说你喜欢的话又没有问题，但是呢如果说是你想要有这个更加保险一点，
1: 对，
0: 对，更加保险一点，你就先用小的，用完了小的觉得啊好好啊，你再用这个大的
1: 大家都觉得好好啊，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我们商谈排队非常高，800-708800-0021-5511-9900。
2: Virox cream is produced in South Africa.
3: Virox Camphor cream for beautiful soft skin.
4: Enjoy all the products under the name of Virox.
5: Our Virox cream is protect our skin.
6: Virox Camphor cream is number one cream.
7: 你俩我做手的吧，到特别是到了各种秋冬天哦，就是讲老容易就是讲裂开来的，裂开来了以后呢，就讲也老痛啊。有辰光呢，我脚后跟也崴到，夜到特别是夜到困觉的辰光，搿床单高头也崴到拉了一撮蚊子。我呢，那皮肤呢是比那特别敏感，就讲哦，稍许有眼刺激的物事呢，就会得绯红了。后头呢，我就涂了搿物事，阿拉囡帮我了后头呢，我总归一天要涂个3趟。就讲早浪向涂好，夜到再涂一涂。有一趟身高头好像有眼痒哦，哎，我去涂一涂。现在呢，我这手呢已经也不没啥裂开来了，也没啥个痛了，就是讲蛮好的，就是讲，侬看叫呀，也没啥，你看老好的，你看。
8: 哎呦，搿后跟哦像树皮一样的，哎呦，夜到困哦，困个脱袜子哦，我自家觉着哎，袜子脱下来是在皮笑，是白个皮笑，侪是一塌糊涂。那么我用了搿只物事啊，觉着效果蛮好的。就讲夜里向呢，我脱手，夜到呢脱脚，就坚持用下来。现在我就发觉好像手对吧，就明显老光滑的。因为搿只物事呢嘛，伊是吸收了快，水分比较好像充足，所以皮肤来看起老光滑。而且搿只物事还有对好处，全身侪好用，侬手脚用，身体也好用，对吧？搿不呢，手臂部啊。大腿啊小腿才好用。人家以为我是好像哎呦侬好像现在皮肤老光滑，到外头去好像花了大个代价去做一个了，对吧？没有人去做了，实际上没，就是靠个病。

0: 在秋冬季节特别容易皮肤痒痒的，然后呢你如果一直抓的话呢会很干，其实这都是正常现象哈，关键是你不能听之任之，你不能说随它去，你不能说哎呀我就使劲挠就可以了，这方法都不对，
1: 那是恶性循环，越挠越痒，越挠皮肤越破损，然后有更多的问题出现哈，所以我们就是有问题我们就解决问题。那这个韦林士这个牌子在南非当地也是国民的品牌，大家都特别的喜欢，其实这个配方在南非当地大家当地人是非常熟悉的，因为南非这个地方是又湿又热，皮肤问题层出不穷，所以那边就产生的这种护肤的品它会特别注重这方面，比如说敏感的有很多湿热的，包括很多那个痘痘长出来或者是特别干裂裂口的，它是针对这些问题来出现的
0: 啊，尤其是这个发干发干的问题发痒的问题其实是非常不舒服的。我们皮肤的表面其实是人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屏障，如果说你经常用指甲是很硬的、
1: 对，
0: 如果你经常用你的那个很硬的指甲去挠它去抓它，其实相当于破坏了这一层屏障，
1: 没错，
0: 所以一定是要呵护它，你去挠它其实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而是你要用好的东西去呵护它才能够帮助你更好的缓解这些不适的情况。
1: 是，
0: 手部可以用，足部可以用，全身都可以用，就是你像我的话我比较不讲究哈，我基本上那个脖颈间我都会去用，我不会说好像一定要面霜就是面霜，然后颈霜就是颈霜，足底霜就是足底霜，是那个护手霜我没这么讲究，
1: 那有点区分过度了。
0: 我反正就是说只要这个霜还比较不错，那我基本上全身我都会去用，
1: 是
0: 这个就是全身从手到脚全身的皮肤都可以来用，
1: 对，
0: 所以它就是性价比特别的高，
1: 性价比太高了，就是你自己去新世界或者大丸百货或者今年你在那个进博会的展台上看到我们的南非膏，才89块钱一罐，这一罐很大，是
0: 225
1: 啊，对，225毫升一罐才89块钱，你比很多的有一点品牌的护肤霜都便宜很多了吧，但是今天在东方购我们更便宜，4大罐218，还要给你一罐50毫升的小罐来试用，你回家以后先打开这个小罐，你就往那个脚部的裂口上抹，手部的裂口上抹，用完这一罐你看好不好，如果你觉得好你留下，不好我们给你全额退款退货，你一分钱的风险都不承担。
0: 给大家看一下是这个颜色，它这个颜色跟一般我们用到的不太一样
1: 哈，
0: 因为它有蓝桉叶油，
1: 是
0: 这里面有蓝桉叶油，就是蓝色的蓝啊，蓝桉叶油，所以它会有很多很天然的成分在这个里边，这个是南非原装进口过来的，
1: 对，
0: 就是咱们国家这种天然的东西呢它可能有但是呢不多，所以呢那个东西呢是他们那边比较盛产的，
1: 是是是，
0: 那然后呢这个在用的时候它有股淡淡的草本香，所以你用的时候你会整个人觉得身心很舒畅，
1: 心旷神怡，
0: 对对对，我会比较建议大家在睡觉之前给自己的身上抹一点，就是我跟大家演示一下啊，怎么来抹，
1: 特别有一些老年人他有泡脚的习惯，脚泡软了以后你就直接在整个手上脚上就抹上，
0: 对对对，像这些关节的地方都要护住啊，这些地方都护住，
1: 是
0: 咱们都可以来护住，护住以后呢你轻轻的按摩一下它不油腻，它就直接进入到你的这个皮肤的渗透进去了，
1: 对对对，
0: 然后它不会说是在你的皮肤表面很黏腻，不会的，这些地方都可以用，下面的地方都可以来用，我再来一点在下面，因为我刚刚这个上面已经抹过3次了，
1: 对，居然抹了3层还能吸收，这个吸收性很强，
0: 对对对，你就这些地方都可以来用啊，这些皮肤的这些地方你用了以后你就会发现皮肤没有那么干了，
1: 对，
0: 非常滋润了，
1: 是
0: 的，我们的皮肤一定要小很仔细的去呵护它，对，千万别使劲挠，我跟你讲挠了以后那个印子啊会留很长的时间，
1: 对对对，
0: 都不好看了，
1: 没错，而且手有裂口脚有裂口影响你的生活，就像我自己前两天我就发现我足部的裂口已经把我新买的棉袜给挂钩丝儿了，真的是很尴尬，然后

0: 然后他在上海新世界大丸百货是有售的，
1: 有售，
0: 你们自己可以去买啊。
1: 对的，
0: 89一罐，嗯，就是拿大丸百货
1: 都是有专柜的，
0: 对，89一罐。那看到没有，抗肌干裂，嗯啊，对抗干裂，然后89一罐的话，如果是你去买的话，今天这个价格也就是两罐吧，
1: 对，
0: 两罐多一点点，
1: 第三罐都买不着。
0: 我们今天是四罐，
1: 四大罐，
0: 四罐，爸爸一罐，妈妈一罐，然后自己一罐，先生一罐，或者儿子一罐，儿媳妇一罐，全分光了。
1: 对，
0: 孩子都没有了，孩子可以用这个宝宝一罐。那喜欢的话别错过，我们今天的电话排队非常高，那这会儿可能打电话进来有点忙线，大家稍微耐心一点哦，因为今天这个产品超级受欢迎，800-7088800-0211-5111姐姐玲玲。
2: 原料我只手对不啦？特别是到了搿种秋冬天哦，就讲老容易就是讲裂开来个，裂开来了以后呢，就讲也老痛个。有辰光呢，我脚后跟也崴个，夜到特别是夜到困觉的辰光，搿床单高头也崴得拉了一撮蚊子。我呢，那皮肤呢是比那特别敏感，就讲哦，稍许有眼刺激的物事呢，就会得发红了。后头呢，我就涂了搿物事，阿拉侬帮我了后头呢，我总归一天要涂个三趟。就讲早浪向涂好，夜到再涂一涂。有一趟身高头好像有眼痒哦，哎，我去涂一涂。现在呢，我这手呢已经也没啥裂开来了，也没啥个痛了，就是讲蛮好的，就是讲，那侬看叫呀，也没啥，你看老好的，你看。
3: 哎呦，搿后跟哦像树皮一样的，哎呦，夜到困哦，困个脱袜子哦，我自家觉着个袜子脱下来是皮屑，是白个皮屑，侪是一塌糊涂。那么我用了搿只物事啊，觉着效果蛮好的。就讲夜里向呢，我脱手，夜到呢脱脚，就坚持用下来。现在我就发觉好像手对吧，就明显老光滑的。因为搿只物事呢嘛，伊是吸收的快，水分比较好像充足，所以皮肤一来看起老光滑。而且搿只物事还有对好处，全身侪好用，侬手脚用，身体也好用，对吧？搿不呢，手臂部啊。大腿啊小腿才好用。人家以为我是好像哎呦侬好像现在皮肤老光滑，到外头去好像花了大个代价去做一个嘞，对吧？没有人去做嘞，实际上没，就是靠个病人。
0: 哎呀，我每次看到排队的，我就会觉得大家稍微耐心一下，
1: 对对对，真的就是希望大家今天都能抢到，因为今天这个价格在外面是不敢想象的，外面的价格是89块钱一罐，四罐的话4936就360块钱，还有一罐小的是50块钱左右，那就是400块钱左右了。我们今天总共才218，还有6.54的积分，关键是还开放一罐50毫升的给你免费试用，你把这一罐50毫升的全用完，你说不喜欢，我们都给你全额退款退货，所以今天毫无成本，没有一点风险。如果你真的不喜欢，你今天相当于免费用完了50毫升的这一罐，拿回去之后马上涂脚后跟、涂手，你马上就能感受到它到底好不好用。
0: 给大家看一下香樟芦荟乳霜，那就这个啊，香樟芦荟乳霜，这个是刚刚趁着进博会的东风来到咱们上海。然后在上海呢，如果你看那个进博会的很多的那个直播呀，你可以看到很多的主播都在卖这个，当时就是卖得很火。现场不瞒大家说，没有89，现场大概是70几块钱，
1: 七十多
0: 一罐。因为刚才我也问了供应商，我说你们在小屏直播的时候大概卖多少钱一罐，他说70多块钱一罐。那你想想看，如果是70多块钱一罐的话，我们今天其实是这个价格是拿三罐，
1: 对
0: 吧，拿三罐，但我们今天我们的组合是拿四罐，
1: 四大罐，
0: 对，四罐。这个东西啊，就是你用了你就真的是觉得特别好。你看我这个手上其实，哎呀，我们今天我拿一张纸啊，给大家感受一下，它不黏腻。它为什么不黏腻呢？因为它整个的这个你看我拿这个纸在手上，我其实这个已经抹了三遍了，
1: 对，我们都抹了很多层，它都不搓泥，
0: 你没有感觉到它很黏腻的感觉。
1: 对，
0: 为什么？因为你自己也可以用，没关系，就是因为我这个已经是吸收进去了嘛，因为我们是有试用装的，
1: 对，你拿回去自己涂自己感受，
0: 你自己来感觉。因为我觉得其实很多啊，就是我们其实说了很多的东西，您在电视机前那边看一定是半信半疑的。
1: 对，
0: 你说你是主持人吗？你肯定说他好了。你是嘉宾啊，你肯定说他好了，对吧？这个想法我特别能理解，所以我一直就是建议说，我们给大家试用，让大家自己得出这个东西是不是你需要的，
1: 对，
0: 是不是真的能够帮你，帮到你，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就是说，决定权一定是要交给电视机前的我们的观众朋友的。
1: 没错。

0: 那我们今天呢这个组合大家可以看好了，嗯，所以呢这里就提醒大家，因为我们今天只有一个组合，有且只有一个组合，哎，全是最新鲜的批次对吗？是不是啊？都是最新鲜的批次，
1: 三年保质期，
0: 三年保，
1: 六年保质期，
0: 六年啊，六月份的啊，全是六月份的，
1: 三年保质期。好，
0: 然后呢，这个是哪用得了三年？我觉得一会儿就用光了。拿到手以后，我提醒一下大家，先开这个，
1: 对，
0: 先开小瓶装啊。你先开小瓶装，给自己有留一条后路。
1: 对
0: 啊，就是说万一，我说的是万一，万一您不喜欢是可以退的。
1: 是的，如果全额退款退货。
0: 对，全额，你大组合就不要开。你如果说是用下来你觉得好，你就继续用，因为才200块钱，干嘛不对自己好一点？
1: 没错，
0: 你到外面喝一顿下午茶，200多没了。
1: 对的，
0: 你到外面去随便买件什么小衣服，200块钱没了，嗯，但是这个能一年四季用，
1: 对，
0: 你夏天你用用，你发现蚊子不太爱找你，
1: 哎，而且脸上长痘痘还可以点涂在脸上，它能祛痘，嗯，另外还能修护，还能滋养，还能舒缓，
0: 对，
1: 产品还很温和，这是写在我们的检验报告上的啊，对对
0: 对，我还得找供应商，那个在我弄一罐啊。我跟大家讲，我这个那个样品都没拿到货，我这也替大家要好好的那个感受一下，之前那个样品都给我爸了，我自己都没用着，所以喜欢的话千万别错过了，商台排队非常高，800-708800-0215-11-9900。
2: 原料我做手的嘛，特别是到了各种秋冬天哦，就讲老容易就是给裂开来的，裂开来了以后呢，就讲拉老痛啊。有辰光呢，我脚后跟也崴了，夜到特别是夜到困觉的辰光，搿床单高头也会得拉了一撮蚊子。我呢，那皮肤呢是那特别敏感，就讲哦，稍许有眼刺激的物事呢，就会得泛红了。后头呢，我就涂了搿物事，阿拉囡帮我了后头呢，我总归一天要涂个三趟，就讲早浪向涂好，夜到再涂一涂。有一趟身高头好像有眼痒哦，哎，我就涂一涂。现在呢，我这手呢已经也没啥裂开来了，也没啥个痛了，就是讲蛮好的，就讲，那侬看就一样，也没啥，你看老好。
3: 哎呦，搿后跟哦像纸皮一样的，哎呦，夜到困哦，困个脱袜子哦，我自家觉着搿袜子脱下来是在皮笑，是白个皮笑，但是一塌糊涂。那么我用了搿只物事啊，觉着效果蛮好的，就讲夜里向呢我脱手，夜到呢脱脚，就坚持用下来。现在我就发觉好像手对伐，就明显老光滑的，因为搿只物事呢嘛，伊是吸收的快。水分比较好像充足，所以皮肤一来看起来光滑，而且搿种物事还有最好吃，全身侪好用，侬手脚用，身体也好用，对伐？搿不呢，手臂部啊，大腿啊，小腿侪好用。人家以为我是好像，哎呦，侬好像一来皮肤老光滑，等外头去好像花了大个代价去搓一个嘞，对伐？没有去做嘞，实际上没，就是靠搿种物事。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这个面节，很多人上海人说，哎，可能没有吃过。它是来自于宁波的一款啊，有点像上海的百叶包。
4: 百叶包，
3: 但是它更香、更好吃。那现场也请到了福州和我来介绍。你好，福州。
4: 哎，青青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实在太热了啊！中午做完饭以后，我就跟我老公说，我说我在。不做饭了，就夏天过完之前我都不做饭了。那你说不做饭家里人怎么办？对，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面节，就是我们说的百叶包，有三个口味，在东方购物是我们的爆品，吃过的朋友都说好。
3: 是的，
4: 今天啊，如果你吃过来回购，如果没有尝过，今天一定要下单，真的超级好吃。
3: 这呢是他的第二次的直播，上一次呢是第一次来，新品首发，卖爆了，卖疯了，因为他这个东西啊确实特别的香，特别的好吃。来看一下，我们有三个味道，一个是荠菜鲜肉的，一个是虾仁鲜肉和纯的这个鲜肉的啊，每一个味道各三盒，总共是九盒带回去，199盒。
4: 对，它是非常非常正宗的，品牌就叫苍桥里，大家都知道宁波的
3: 苍桥直街，专门是吃小吃的，
4: 就是吃面节面特别有名的啊。这个是虾仁鲜肉的面节，老底子的鲜香鸡，它就是很正宗。你看我们上面会扎了这个蔺草，
3: 对，
4: 你要在上海吃百叶包，你蔺草是没有见过的，
3: 没有的，
4: 但是。这个宁波的正宗的苍桥面节是有这个蔺草的，蒸煮这个蔺草的香就会跟豆香融合在一起，非常好吃。所以这上面也告诉大家了，煮汤啊，煮个12分钟，清蒸蒸个12分钟，然后包也是大概12分钟熟透就可以。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真的太干净了。这个是猪肉虾仁的，所以它的配料表第一位就是猪肉，然后就是大虾仁，一会儿给大家撕开来看，好大的虾仁，千张，然后一点盐，一点鸡精，没有了。然后您看我们的蛋白质含量超级高，18克。然后再给大家看我们的生产厂商，就是正宗的宁波的非常好的一个产地啊。这是我们这个虾仁鲜肉的，再给大家来看看荠菜鲜肉的，纯鲜肉的就是没有虾仁，没有荠菜，只有鲜肉。荠菜虾仁的，荠菜猪肉的是第一位，猪肉。第二位就是荠菜，而且这个荠菜非常新鲜，就是春菜非常新鲜的荠菜，食用盐。鸡精没有别的东西了，然后您看我们肉馅儿啊，含产品的净脂量大于等于50%，所以它的含肉量非常非常的高，直接放在冷冻室，保存日期有12个月的时间，我们都是新鲜批次，
3: 是的，
4: 这个蛋白质也特别高，也高达了16.7克的一个蛋白质，真正的高蛋白。
3: 是的，它每一包里面呢是这样子8个，每一个是30克，然后打开之后其实它是这样子的8个啊，两个两个是扎在一起的，看到没有？它的这个豆皮儿啊，用到的是非常优质的，然后豆香味非常的足，
4: 是
3: 里边的话3个味道，而且你看它非常的扎实，每一个30克左右。这个蔺草呢是久煮不发黑的，不会烂，不会黑，
4: 煮完了之后还是这样湛青碧绿
3: 的。
4: 然后它里面用的不是冻猪肉，是鲜猪。
3: 掰一个啊，这个还没有煮熟，这个还是生的，给大家看一下，
4: 这个是生的。哇，这个肉粉粉红红的，说明什么？ 冷鲜肉给你做的，不是那种冷冻肉做的，所以我们的这个豆节蒸出来非常多汁，肉汁四溢，
3: 对，
4: 而且它的那个面皮很有讲究，因为如果你在自己家发千张，
3: 对，
4: 要不发硬，要不发软，我们是软硬适中，
3: 是的，这个面节啊，就是那个上海吃的这种百叶包类的，它就是这个皮子，
4: 对，
3: 很重要，
4: 很讲究，
3: 否则就不好吃了呀，对吧？
4: 是，
3: 然后它的话就是属于啊，优质的千张，豆香是特别浓郁的，就像傅舟说的，不软不硬。刚好合适，
4: 对，
3: 里面的肉呢，它也是有讲究的，三肥七瘦，这样才会有汁水出来。
4: 对，
3: 然后我们刚才说的蔺草的这样的一个捆扎，
4: 对，
3: 然后像这样的一个面节面，在宁波一碗，它只是放两个，一般一碗面的话就放两个面节，是18块左右，十三还是18，就十几块钱一碗面嘛。而我们今天一盒里面有八个
4: 啊，
3: 四对八个，可以在那边买四碗面，
4: 对，
3: 做四碗面，
4: 所以今天很划算。这个在东方购物是销售过的，销售上次就是还没有结束就已经卖光了，
3: 对的，
4: 而且买过的朋友跟我们的反馈都非常好，所以今天返场给大家再来一次特别特惠的价格，
3: 是的，
4: 大家看到就要赶紧来订了。
3: 哦，然后做法的话，它可以直接清蒸，
4: 可以蒸，
3: 也可以烧汤，
4: 可以煮，
3: 对，可以煮，也可以放在这个面上。

0: 上面做这个面胶，你自己在家里就还原了一碗宁波的面洁面。
1: 对的，所以今天这个价格大家赶紧定，下次你再看到，也许几个月之后，也许要涨到238、268也说不定哈。
0: 是的，
1: 毕竟我们真材实料，成本非常的高。
0: 是，
1: 但是因为第一次来东方购物，今天算是第二次直播
0: 吧，
1: 要打开市场，所以他把价格压得很低很低，以后可能随行就市就不能是这个价格了。
0: 是的，所以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订单，也都是新鲜的批次，同时也可以打我们的热线021-531-9900。
2: 汤鲜面结是关键，取猪前腿肉剁馅儿，拿一块千张，在任意一角放上适量的肉馅儿，对折包好后，这样一个面结就做好了。四个面结为一捆，用草席扎好，便可以下锅煮制了。
0: 很多上海观众说了，哎呀，这跟我们的百叶包有什么区别呢？啊，首先它是来自宁波的，而且我们就是宁波产的，制作好过来的。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第一，我们的这个面结的豆皮儿，百叶包的皮儿有人光是很薄的，特别薄，它是千张。有一定的这个厚度，
1: 是的，
0: 但是跟厚薄也又不一样，
1: 又不一样。我们叫做厚薄适中，
0: 对的，
1: 软硬适中。其实宁波人自己在家里做这个面结也很难的做好，他有时候因为要用碱水来发这个千张嘛，要不就发得过硬了，要不就发得过软了。但是我们今天您拿回去一烧就知道，真的叫做软硬适中，厚薄得宜。关键是一般的面结，人家为了就是方便，里面给你用的是冻肉嘛，
0: 对的，对的。
1: 我们今天里面用的是冷鲜肉哦，
0: 是的。
1: 青青给大家掰了一个生的，里面的肉粉粉嫩嫩的，
0: 是的，那个是纯猪肉的，对的，它的肉质啊是非常的新鲜的。第二，还有虾仁味道的虾仁猪肉，还有荠菜猪肉的，
1: 三个
0: 每一个味道都是非常好吃的，
1: 真的好吃。
0: 是的，是的，上次我们在节目里两个人吃的开心哦，
1: 对呀、
0: 吃了很多
1: 爆汁儿的感觉，
0: 对，而且我觉得它很清爽，就看着就是让人有食欲的，因为接下来这个天只会越来越热。
1: 哎呦，今天我就热的，我就再想做饭就恐怖了。那你说我要自己在家里做面？那我不得累坏了，对吧？
0: 哦，
1: 那我们今天有老底子的、老辈子的、正宗的仓桥里的老宁波面结，您就拿回去冻在冰箱里面。什么时候要吃，让我提前一天拿出来化冻，或者我就化两三个小时就差不多了。
0: 是的，
1: 蒸一蒸，你看下面是米饭，我上面弄个蒸格，我直接在电饭煲里面蒸，它就熟了。
0: 是的，
1: 或者煮在汤里面，或者我做一个红烧的，在锅里面包一包，怎么做怎么好吃。
0: 是的，
1: 我觉得夏天就用它代替荤菜了，你别自己去买肉做肉了啊，
0: 又有植物蛋白。又有动物蛋白，对吧？豆制品结合了这样的一个猪肉，还有虾仁味道、荠菜味道，上海人会非常喜欢，尤其年纪大的牙口不好的，这个菜属于咬得动的，看着也是赏心悦目的颜色。
1: 是，
0: 你要高兴的话，配点绿色的蔬菜，煮一个汤，是不是？
1: 哎呀，太赞了！真的，又有荤，又有素，又有豆制品，这个营养含量非常丰富。而且我刚才看了一下，我们这个能量啊，就是它的热量好低，
0: 多少？
1: 买100克才793千焦。你说你要吃包薯片。2793都打不住，我们才793，所以你多吃几
0: 个，脂肪也不高呀，才9.2。
1: 是，而且我们的蛋白质超级高，18啊，这个是虾仁鲜肉的有18，高蛋白的好东西，又有荤又有素又有豆制品，真的是几大营养元素都集齐了。
0: 是的，是的，所以呢，豆制品和肉类结合在一起，然后又是蔺草的捆扎，来自于宁波的，我们都是宁波产的，宁波制作过来的，199×9盒，每一盒20几块钱，每一盒里。没有4对，8只，
1: 8只，所以合下来我们8×9有72只，72只199，每只才2块来钱。
0: 对的，
1: 这个价格太划算了，因为我们用的首先不是冻肉，是鲜猪肉。第二，我们是正宗老底子的宁波的做法，里面有虾仁儿，
0: 对的，
1: 又有荠菜，还有蔺草捆扎，大家回去一蒸就知道，有蔺草跟没有蔺草，它的清香味不是一个等级的。
0: 是的，是的，多汁的又饱满的啊，所以这样的一个面结，它跟百叶包上海的。百叶包完全不一样，直接清蒸，然后可以做面浇头，它是可以做，在宁波的话就有那个叫面结面。第三的话，你可以直接放汤。
1: 对，
0: 放汤的话，来我面前就有一个了，你可以粉条，就有点像上海的单档双档的感觉。
1: 对，
0: 白菜粉丝
1: 直接就做了一个，
0: 对吧？我们用蛤蜊啊粉条，
1: 然后上次我们把这个蛤蜊炖蛋给全吃光了，记不记得？
0: 上次呢，把这个蛤蜊炖蛋的同时啊，里面放入了这个
1: 面
0: 结。
1: 这个面结烫不烫？我看看，青青你帮我捞一个，我看看烫不烫。
0: 来，烫不烫？
1: 不烫的话有点烫，
0: 有点烫。
1: 一会儿
0: 想掰一个，对不对？
1: 对，我给大家来掰一
0: 个。咬一个算了。
1: 然后你咬吧，
0: 你可以拿这个掰，要不拿这个，
1: 拿这个来试试啊。
0: 好的， 或者我们待会儿咬一个。
1: 行行行，我给大家先，就是因为它这个
0: 对、
1: 啊、没有那个豁口，我可能撕不开哈、啊哎。我给大家就稍微，我还是用手
0: 拆一个，
1: 用手，
0: 我来咬一个。
1: 好，你咬一个。
0: 嗯，哇
1: 哇，好棒哦，
0: 好吃极了，
1: 粉粉嫩嫩、嗯，这是不是有个虾在里面？我上次一剥一开就开出了一个虾，
0: 纯肉的，
1: 纯肉的，是不是、嗯？好，我这边有一个跟那个、黄瓜一起拌的、嗯，我给大家手撕一下哈、嗯，这个比较凉一点，我就给大家手撕一下，让大家看一看这个里面的，嗯、我的天哦，这个好像也不是很熟、嗯，所以可以给大家看一看这个生的感觉，为什么会这么爆汁儿？因为它这个肉啊，三肥七瘦，粉粉嫩嫩，一看就不是冷冻肉吧，朋友们，这一看就是冷鲜的，嗯、是不是？很鲜，所以你把它蒸熟了以后，它会爆汁、啊。
0: 对，嗯，然后制作的方法怎么烧？包装上是有的。那锅内放入清汤煮沸之后，面节放入12分钟以上待熟透，或者锅内放水啊，隔水蒸12分钟以上。
1: 对、嗯，
0: 这个是锅包哦，煮汤你也是，也就12分钟的时间。
1: 对，12分钟就够
0: 了。又可烧汤，它自己也是一个菜，嗯、对吧？然后呢，也可以跟面放在一起做一个浇头。
1: 对，这样的一盒有240克、嗯，差不多就是半斤左右，对吧？
0: 是的。
1: 我们有9盒，那你算一算，哇，真的是。
0: 其实不解冻，清蒸的话就不用解冻，直接去蒸就可以了。
1: 是的，所以我就夏天把它当荤菜了，朋友们，不用自己去菜买肉剁肉了。
0: 对。
1: 有荠菜的等于有荤有素，嗯、有虾 的等于是有猪肉又有虾。
0: 对。
1: 你说还有什么、啊？那个
0: 是。
1: 营养含量是不是非常科学呀？
0: 这一锅的话、嗯，老两口直接当晚饭了。
1: 对的，
0: 对吧？豆皮儿、嗯、肉、粉条、蛤蜊，
1: 我就放点青菜
0: 啊、面筋，对吧？
1: 真的好吃，朋友们，这个我们两个上次是吃的不亦乐乎、嗯。您要是相信我们俩的口味、嗯，您今天就放心的订，真的太好吃了。
0: 是的，而且在上海的话，有很多的宁波人，真的很多的以前从宁波过来的，
1: 是。
0: 所以呢，我们上海人是有当宁波情节的。
1: 对，
0: 今天不需要远赴宁波，嗯、在上海直接能够订到宁波美食。构成再来说一下，三个味道，每个味道是3盒，嗯、总共是199元9盒，每一盒。是240克，
1: 对的，快半斤了，
0: 20几块钱一盒。
1: 是的，每一只合下来2块来钱。
0: 是的，
1: 用的不是冻肉，是冷鲜肉，嗯、成本很高、嗯，但是今天的价格超级低、哦。
0: 是的，是的，留时间给大家订购哦，保质期12个月，放心囤货。扫码订或者打电话02153919900。
2: 汤鲜面结是关键，取猪前腿肉剁馅儿，拿一块千张，再任意一角放上适量的肉馅儿，对折包好后，这样一个面结就做好了。4个面结为一捆，用草席扎好，便可以下锅煮制了。

0: 好的，我们今天这个宁波特色面节正在热销当中。
1: 对的，
0: 只是它的第二次的直播。
1: 是，
0: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都是手工制作的，这个机器还真没有办法去。
1: 机器怎么能把它卷得这么像小枕头一样？
0: 还有那个蔺草，
1: 对，蔺草得捆。我觉得这个东西它特别有那种。仪式感，你觉得吗？在家里头好像你蒸了一个小礼盒，蒸了一个小福袋的感觉。
0: 是，
1: 而且如果是端午节的时候，你到自己的亲戚朋友家，你拿上两包做伴手礼，它很有端午的感觉。因为端午的时候我们不是要挂蔺草嘛，挂艾草嘛，所以端午的时候我们吃点这种清香扑鼻的，又有高蛋白，又有虾，又有这个荠菜的，哇，营养太丰富太全面了。而且今天多热呀，朋友们，今天我那个上车一下闷的我就不行了，
0: 30几度了。啊，今天有30度吗？
1: 对，我
0: 这两天还算好，只有20几度。接下来的话，那高温天气远远的等着我们呢。
1: 对，特别是你到厨房里，你再切个肉、剁个肉，你再扒个虾，你再洗个菜，那真是累的，浑身都是出汗了。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你只要从冷冻室里拿出来，要不要解冻都无所谓，上蒸锅或者是煮汤或者是红烧，怎么做怎么好吃，又有肉又有菜又有豆制品，营养非常的丰富，让我们妈妈们真的好好的清凉厨房，清凉一下。
0: 是的，是的。而且的话呢，我刚才说到上海有很多的宁波人，我的外婆就是宁波人，所以对这个的话是情有独钟的。还有很多上海人本身就爱吃宁波的一些菜，对吧？去宁波玩，
1: 对，
0: 仓桥里，对，仓桥直街
1: 是仓桥的那个面节面，你一定要去吃的。
0: 是的，
1: 就是一碗面上面就是用这个当浇头。
0: 对的，对的。这样的一碗面的话，好像是10几块钱，
1: 对的，
0: 还是10几，我忘了啊。
1: 就两只。
0: 然后呢，对的，就两只。而我们今天一盒里面有4只，在那边的话是可以做4碗面的。
1: 对呀，所以我们今天合下来一个大概2块来钱，但是用的不是冻猪肉。一般来说，我为了保存，我为了成本低，我就是用冻猪肉，反正都是猪肉，我也没骗你。但是为了口感，为了爆汁儿，我们给大家用的是鲜猪肉。刚才为了证明，我们给大家开了一个生的猪肉，没有煮熟的，你看那个粉粉嫩嫩，那个肥3肥7瘦，是不是就童叟无欺？非常好的一个用料给大家。
0: 是的啊，而且我们都是新鲜做的啊，宁波制作好了送到这个上海来，保质期呢可以放到12个月。酒盒每个味道是3个，每个味道3个啊，然后呢一共是3个味道，留时间给大家订购了，您可以直接扫码，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哎呦，我跟大家说啊，这个蔺草可不能扔了。
1: 对，这是好东西。
0: 他们把蔺草拆掉了啊。这个是刚才我们把蔺草拆掉了啊，准备那个待会儿吃一下的。然后你就直接放在汤里面煮，整个汤也会更加的有这种草香。然后蔺草是属于看到没有，久煮不烂的，
1: 而且久煮不黑，
0: 大约是30克。
1: 对，我们今天一盒合下来大概就是有半斤左右，有9盒，你算算看，差不多4.5斤左右吧。然后每一个都是这么有仪式感，好像搭了一个小蝴蝶结的感觉。我觉得端午的时候太适合吃这样的好东西了啊！
0: 是的，
1: 夏天也是。
0: 所以这个家人分享，包括端午节，如果是在家里聚餐的话，烧一个这个面节汤也非常的不错。
1: 旁边弄个那个油面筋啊，
0: 对，
1: 好棒哦！这不就双档吗？
0: 是的，哎，真的是这样子的。我们现场可以再拆一个吗？
1: 好好好，再给大家掰一个。
0: 对，
1: 我看这个烫不烫？
0: 不烫的，烫的，
1: 烫烫是不是？
0: 你可以。
1: 我再来戴一层手套。
0: 然后筷子来了，你看。它的话呢，很扎实，非常的扎实。但是这个豆皮儿啊，你从那个肉眼看得出吧，它这个肉皮儿豆皮儿的薄厚程度。
1: 对，
0: 我把它，
1: 我外拿了啊。
0: 你看这个豆皮
1: 是，
0: 哎，薄厚程度呢是恰到好处的，
1: 不是那种一薄一撕就烂的，也不是厚到占你肉的分量的，
0: 是的，
1: 而且这个粉粉的颜色，大家有没有觉得一看就好新鲜？生的时候也是粉粉的，煮熟了以后也是粉粉的。
0: 是的，是的，这一个下去很扎实的，
1: 很扎实。
0: 它每一个是有到30克，每一盒是240克嘛，
1: 快半斤，
0: 30克左右一颗
1: 呀。对的，快半斤，哎呦，太好吃了，朋友们。我们今天为什么没有吃的少呢？因为还没煮熟，一会儿煮熟了，我们两个就开始狂吃。
0: 火候还没有完全到，等一下熟了之后，我们可是要晚饭呀，我们的晚饭就是这个了呀。
1: 是的，
0: 又有豆皮儿，又有肉，蛋白质也都补充好了。
1: 这里又来了一道菜，是跟那个
0: 炖蛋
1: 一起煮的。
0: 对，
1: 我看我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炖蛋呢，也非常漂亮。就是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你可以再放点蛤蜊在里面，它就会更加的香浓了。哇，好漂亮哦！观众朋友，你看这个菜，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给家人改善一下生活，做一个有仪式感的菜，是不是会觉得特别特别的好？然后你看哈，颜色在蛋里面显得更加的金黄，非常非常的好看。然后我再给大家撕一下，看一下它能不能像我们说的爆汁儿。哎呦，这回我开到那个大虾了，谢谢。我是不是每次都很容易开到大虾？这个手气太赞了啊！这个大虾在这边，观众朋友，我们都是一整个虾给大家，绝对不会说搞半个虾，一小半个虾给大家，整虾，还有这个3肥7瘦的鲜猪肉，所以你看这个猪肉是爆汁儿的，它不是那种很柴的很干的猪肉，它是 Q 弹的虾加上非常爆汁儿清香的猪肉，肉也是粉粉的，虾也是粉粉的，我们的原材料给大家用的都是超级超级新鲜的。
0: 是的，所以今天这个又是太受欢迎了，只是第二次直播，又是卖爆的节奏，
1: 又是卖爆。
0: 再来说一下味道，荠菜鲜肉的、虾仁鲜肉的和鲜肉的，每个味道3盒，总共是9盒，199元9盒，每一盒20几块钱。
1: 对，
0: 但是这个20几块钱的话，可以分4次吃。
1: 对呀、
0: 差不多一次一个人吃2个，刚好合适。
1: 对的，一共有8只，然后2只绑一个特别可爱的小蝴蝶结，除了好看，蔺草的香味儿跟这个蒸在一起以后，那真的是太好吃了。
0: 对的，对的，继续留时间给大家订购，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1-9900。
2: 汤鲜面结是关键，取猪前腿肉剁馅儿，拿一块千张，在任意一角放上适量的肉馅儿，对折包好后，这样一个面结就做好了。4个面结为一捆，用草席撒好，便可以下锅煮制了。

0: 好的，我们今天现场看到这个面节啊，都是宁波产的，宁波制作的，然后呢每一个都是手工制作的，所以呢它的味道特别的好吃。关键上海有太多的宁波人了，
1: 对呀，
0: 老底子的味道，
1: 老底子老辈子的味道哈，真的这个是正宗不正宗，你看它细节就看出来。为什么？其实宁波人在家里自己就会来做这个面节，但是每次做完之后大家会品头论足说，哎呦今天这个千张啊发硬了，今天这个千张啊发软了，所以自己在家里好像很难做到这种完美的状态。但是你今天把我们这个老宁波特色面节拿回去一蒸一煮，你就知道什么叫做不厚不薄不硬不软，恰到好处。然后一般来说哈，因为煮熟了嘛，你也不知道它是冻肉还是鲜肉，我们就给大家保证我们不用冻肉的，我们只用冷鲜肉，而且是三肥七瘦的优质的猪肉。刚才给大家掰了一个生的，您看到了吧，粉粉嫩嫩的颜色，一看就是好猪肉，好部位的猪肉，
0: 是的，
1: 而且一看就很新鲜，就连虾仁都是一整个，
0: 对的，
1: 然后 QQ 弹弹粉粉的虾仁像那个少女的脸庞一样，颜色都很漂亮，熟了以后也是粉的，你吃到嘴里真的叫做爆汁儿，真的叫做好又嫩好 Q 弹啊。
0: 是的，所以呢它可以直接蒸，可以直接的烧汤，然后你烧一个锅仔也是可以的，
1: 哎，对，
0: 你说我非要红烧也可以，但是呢我们更愿意吃它的这个清香白色的这个感觉的，
1: 对，我觉得真的是在家里做饭不要把事情搞得好复杂。
0: 是的，
1: 我们人体需要的几大营养素，你看像蛋白质，对吧，
0: 对，
1: 像蔬菜里面的那个纤维素，
0: 纤维，对，
1: 另外还有那个豆制品里面很多好的东西，我们今天一种食品里面全部一网打尽，所以我们吃饭的时候很简单，你煮点蔬菜，煮点粉丝，
0: 对，
1: 或者你煮个泡饭，然后我们不能光吃碳水，我们需要蛋白质，你就把我们这个面节丢进去，是不是跟你的主食一起
0: 很开胃，
1: 就很科学。
0: 是的，以前的话记得读书的时候中午经常去吃单档双档，
1: 哎，
0: 我们在家里直接做一个单档双的话就是一餐饭就有了，
1: 一餐饭就有了，是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夏天来说真的是太方便，太好，而且是好吃的那种神器，也解放了做饭的阿姨妈妈。
0: 是的，
1: 现在的厨房都带不了人了，
0: 对，
1: 一进去浑身湿透，别把自己弄得那么辛苦，有时间咱们追追剧，是，就是，
0: 真的，
1: 啊，是
0: 我们直接打造清凉
1: 厨房，
0: 因为接下来黄梅雨季闷热潮湿的，
1: 哎，
0: 你厨房更待不住 了，也没有空调，又闷又热，而且很湿度又高，
1: 对，
0: 然后出了黄梅雨季的话可能温度就要飙升到38度了，
1: 好可怕，
0: 好可怕，
1: 想想
0: 是的，
1: 我有很长时间我都不想进厨房了，所以家里要常备这些品质好、食材好、全家人又爱吃的东西，另外营养搭配也很科学。
0: 是的，
1: 那我觉得今天的老宁波特色面节就是您真的不得不选的选择。端午节它有一个蔺草的蝴蝶结送人，也很有仪式感，哦。
0: 是的，好的，加油订购，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扫码下单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99。

0: 我在忙着，
1: 我们俩都躲在后面
0: 撩粉条，忙着撩我的这个，哎呀，好吃的面节。哎，你说这么一碗对吧？再加一点这个蔬菜，
1: 对，
0: 是不是老两口晚上这一顿？其他的也不用烧了，哎，我而且还不用起油锅，
1: 中午晚上都用不着，
0: 再放点蛤蜊，高级
1: 了，
0: 不放蛤蜊也可以，因为肉的话本身就有很多的鲜味儿。
1: 是的，我们这个肉是鲜肉，所以特别的鲜，跟那个冻肉的感觉完全不一样。所以大家真的，你放心的吃，这不是第一次在东方购物出现，不是
0: 第二次的直播，
1: 第二次了。
0: 是的，又是卖爆的这个节奏。像我的外婆就是宁波人，对吧？现在上海有很多的这个宁波人，也平常没事喜欢跑去宁波玩。面节吃过没有？
1: 对，哎，
0: 用蔺草包扎的，里面的肉三肥
1: 七瘦，而且是冷鲜肉。
0: 关键是，我觉得关键是这个豆皮特别的好吃。
1: 对，豆皮这个千张就是因为它包之前它是要用碱水发过的，你自己永远掌握不好这个尺度，就一定是这个老底子的宁波正宗做法，我们能发到厚薄均匀，而且不硬不软。我帮你端着好不好？你
0: 我把蔺草拆一下，在家里吃的时候也挺好玩的，它是这样包扎着嘛，哎。你可以直接就呢，就也就这样抽出来了，很香，然后你红烧一下也可以，但是更多的叔叔阿姨愿意这么吃，
1: 对，
0: 很清爽的，白色的，跟绿色的蔬菜配在一起，白色绿色白玉翡翠的感觉。

0: 说的好好、嗯，而且你可以吃到这个原味儿，对吧？哇，纯猪肉的，
1: 纯猪肉的，这个罐里面都是纯猪肉的，
0: 哎，真的好期待啊！青青，你有没有觉得每次你开就纯猪肉，我一开就是猪肉虾仁儿？
2: 虾仁那个我也很喜欢的，
0: 我也很喜欢，
2: 里面都是整颗的虾仁。
0: 对的、嗯，这个就是纯猪肉馅儿的，用的是冷鲜肉，不是冻肉，嗯、所以粉粉嫩嫩的，非常非常好吃。
1: 好吃
0: 我这个开出来、嗯，我再给大家开一个哈，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手气还能开出虾仁的，还是猪肉的？嗯、你看拿在手上，嗯、哇，像个福袋。一样圆鼓鼓胖乎乎、嗯、然后这个蔺草的香味非常非常的香，我稍微给大家看一下，嗯，青青你看
3: 又是虾仁的，
0: 我又盖出一个虾仁的，
3: 我知道你那一盘里面都是虾仁的，
0: 我这盘都是虾仁的被你看出来了、嗯、我稍微把这里面的那个肉汁儿挤出来给大家来看看，你看、嗯、后面粉粉的纯的猪肉，纯的鲜肉，嗯，三肥七瘦、嗯、然后这个哎呦好大哦，这个虾仁、嗯、半天我都挤不出来，这个虾仁好大、哎、
3: 我都吃到，
0: 这虾仁的尾巴在这边、哦、大的嗯，给他来看，这个虾仁太有意思了，这虾仁这么大，嗯，虾仁这么弹，朋友们也是 QQ 弹弹，也是粉粉嫩嫩，一看就是新鲜的很活的这个虾仁啊，再加上我们新鲜的非常漂亮的这个猪肉，你就知道我们今天、嗯这个品质有多高，
1: 我的晚饭就要在这里解决了。
0: 今天但是我们今天合下来多少钱一只、嗯、两块来钱一只，观众朋友两块来钱一只，你吃个虾饺都吃不上、嗯、但是我们今天又有猪肉又有虾仁、嗯、又有荠菜、嗯、又有豆皮儿，这么好的一个食品啊，今天199拿走九盒，每一盒是多少钱，每一盒是20块钱左右，
3: 福州拿上你的筷子强烈
0: 一起吃，一起吃，
3: 给你吃一个、
0: 啊、好好好，
3: 强烈推荐他一定要来吃一个，虽然这不是他的第一次品尝，
0: 对，但是
3: 他第二次吃了，对的、嗯，但是这个东西就是开胃的，对吧？隔了几天没吃，嗯、又想念这个味道了。
0: 好好吃哦，晶晶，我们两个要讲起来了。
3: 它有点像淮扬菜，看着颜色是浅的，好像没有什么味道，
0: 但
3: 是它是鲜，嗯，它跟淮扬菜有点像的，就很鲜美的，
0: 太好吃了。嗯观众朋友，你真的下手买，
3: 是的
0: 真的好吃。我跟青青都说好吃，我们吃过的朋友没有一个人说不好吃。
3: 宁波的东西不会出错，对吧？福州，你慢慢吃。我跟大家再总结价格：荠菜鲜肉的、虾仁鲜肉的、鲜肉的，每一个味道三盒，总共是九盒带回去，199除以9，每盒20几块钱，每盒里面有8个。嗯。新鲜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是的，你慢慢吃，慢慢品尝、嗯。我们今天在这里大快朵颐，然后也希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吃得开心。马上就要过节了，端午节囤一下，好吧，留时间给大家订购，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1-9900。
4: 汤鲜面结是关键，取猪前腿肉剁馅儿，拿一块千张，再任意一角放上适量的肉馅儿，对折包好后，这样一个面结就做好了。4个面结为一捆，用草席撒好，便可以下锅煮制了。

0: 好的，今天啊，我们现场的话呢，吃了虾仁的，吃了那个醇鲜肉的，还有其实还有一个荠菜的，就是对很多人说，哎，我想吃点这个绿色的，就是里面有蔬菜的那个味道也很好吃，我跟你说，
1: 那个荠菜哦，煮出来还是湛青碧绿，还是绿油油的，因为我们用的荠菜太新鲜了，现在就是春夏相交的时候嘛，荠菜还是非常新鲜的一个时候，然后给大家弄得非常干净，跟那个猪肉的配比啊，也是特别的黄金配比，
0: 是的，
1: 你吃到嘴里又有肉的香，又有菜的鲜，又有豆皮浓香的豆香味儿，哎，但是没有豆腥味，你发现没有？
0: 对的，很多人是不喜欢吃豆制品的，我小时候就不太爱吃豆制品，但是呢，好的豆制品，哎，我后来会品尝了，而我们这个是宁波特 养配比啊，真的是一个我们老祖宗特别有智慧哈。
1: 是的，
0: 又有豆制品的，什么大豆异黄酮啊，维生素啊，又有猪肉的蛋白质，然后虾蛋白质也特别特别的高，另外还有荠菜里的维生素，还有这个纤维，膳食纤维含量也很高。你说它这么小小的一个，是一个营养宝库哈，是一个营养搭配特别好、科学的一个食品。然后我们夏天的时候不用大汗淋漓的在厨房里面去砍肉、去洗菜、去包千张了，直接拿出来解冻就蒸，或者不解冻都可以蒸了。
1: 对的，对的，直接清蒸，直接烧汤。哎呦，它也是非常快速的打造了清凉的厨房，然后吃起来也不会说夏天让你吃一锅红烧肉，你可能觉得有点腻。
0: 这个一点
1: 你吃不下去，
0: 这个很清新。
1: 对的，对的，很开胃，而且豆制品的话，老年人很喜欢。

0: 吧，
1: 对
0: 吧？我也很喜欢豆制品
1: 的，
0: 哎，老少皆宜，
1: 都非常的
0: 喜欢，是的。
1: 而且豆制品特别对女性朋友非常好，
0: 对，
1: 当然男性也特别好哈。
0: 对，
1: 豆制品就是很无敌的。今天包着肉，包着虾，包着荠菜，不管你是清蒸还是红烧还是烧汤，怎么做怎么好吃。
0: 是的，
1: 帮你省了好多做饭的时间哦。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你要做的就是囤货订购，正好接下来的端午节，接下来放暑假了，在家里做点美味的东西啊。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的打电话02153919000。

0: 的，我们的直播时间还比较充裕，有17分钟，但是备货下降的特别快，因为它每一个都是手工做的，然后是宁波生产好再运过来，还得必须是新鲜的批次。
1: 对的。
0: 所以你想想看，这个时间上的话，它也不是大批量的一个出货的。嗯，
1: 是的，这个必须得手工做。你说机器再精细，
0: 做不了，
1: 包不了这个小包裹，它扎不了这个小蔺草。
0: 对的，对的，这个还是冷的，刚刚解冻，没有完全的这个解冻，不是那个冷冻的，稍微解冻了一下。嗯，你可以看到里面的肉。很扎实的，
1: 对的，
0: 包的特别的多，
1: 对啊，
0: 你可以看到
1: 我们这个肚子鼓鼓囊囊，不是说
0: 鼓的
1: 空的，它是里面用肉塞出来的，
0: 是的，是的。然后呢，千张用的料也是足足的，
1: 对，
0: 包扎的很好看。这个是蔺草，煮的时候不要扔掉，放一起放在汤里面煮，
1: 对的，
0: 久煮不烂不发黑的，
1: 是的。但是它的清香味会让整个菜都更上一层楼，
0: 是的。
1: 我们刚才煮了汤啊，然后给大家做了清蒸，然后这边呢有个红烧的，给大家来看一下，
0: 是的。
1: 因为我们除了是那种清蒸或者是口比较淡的朋
0: 友，对，上海人可能对爱吃红烧的，
1: 红烧的，
0: 或者你夏天运动好了出了很多的汗，哎，你红烧一下，加点咸味也行，
1: 好漂亮！你看这个颜色跟那个清蒸的比较白的颜色就不一样了啊，浓油赤酱的颜色。然后你看它看起来就是好诱人，好有那个食欲啊！漂亮的小蝴蝶结，然后里外都是厚薄适中的豆皮，它不会烂，但是呢，它很能够把汤汁的味儿给你吸进去。这是一个纯猪肉的哈，你看熟了以后仍然是这样粉粉嫩嫩的猪肉馅，三肥七瘦，肉汁非常的丰盈，因为我们用的不是冻肉，我们今天给大家用的是鲜肉，所以才会有这么多肉汁。你吃到嘴里还一点不会觉得柴，一点不会觉得干，你会觉得很嫩滑，你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新鲜。虽然不是那种特别重的口味，不是那种什么很辣很麻的菜，但是那种鲜香哦，你吃了以后真的吃了都难忘。这是真正的老底子的宁波菜。
0: 对的，就是我觉得你有时间的情况下，什么炖蛋呀、红烧啊，然后老两口就自己先对付一顿饭的话，就是像我面前这样子，
1: 没错，
0: 粉条、面节、蔬菜就煮在一起
1: 就行了，
0: 这一锅你也不用烧别的菜了，
1: 不用了，
0: 这一锅就是你们两人的这个晚餐，就这一锅
1: 很完善了，
0: 对呀，
1: 口感很均匀了，然后那个口味也非常的好吃了，你甚至连什么调料都不用放，
0: 不用，因为
1: 其实它这个调料的话，
0: 对，面节本身就是带有咸味的，它本身已经有到这个鲜味和咸味，
1: 咸鲜适口，
0: 调过味道的啊，当然你爱吃辣的话，你说我在这个粉条里面拌点辣都是可以，
1: 对的，
0: 哎呀，好吃极了！哎呀，
1: 三个口味儿，每一个都好吃，有荠菜的，有虾仁的，有纯猪肉的，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哈，我们就只加了一点盐、一点鸡精，这个在我们的这个配料表上都可以看到的。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这个是猪肉荠菜的，它的配料表只有猪肉、荠菜、千张，然后就是一点盐、一点鸡精，蛋白质含量非常高，这个是16.7，如果是虾仁的有18，
0: 对，
1: 12个月的保质期都是新鲜批次，您放在冷冻室冷冻就可以，然后拿出来不用解冻，直接可以蒸啊，清蒸12分钟，煮汤也是12分钟，煲也是12分钟就可以了，
0: 是的，
1: 真叫做一个鲜，真叫做一个香，吃过之后你一吃难忘，
0: 老底子的记忆，
1: 老底子的记忆，
0: 是的，是的，所以看到这边的话，继续订购就对。正好也是要过年，过节了，过节的时候端午节囤个货，
1: 端午节吃这个正正好，
0: 是的，好了，扫码下单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2: 汤鲜面节是关键，取猪前腿肉剁馅，拿一块千张，在任意一角放上适量的肉馅，对折包好后，这样一个面节就做好了，四个面节为一捆，用草席撒好便可以下锅煮制了。
0: 我们用到的是鲜猪肉啊，然后呢三肥七瘦，而且是猪腿肉，
1: 是的，是的，而且是不是冻肉，是鲜肉，所以我们把生的也给大家开了，就是那种粉粉嫩嫩的很好的部位的鲜猪肉的颜色，熟了以后仍然是粉嫩的颜色，就连里面的大虾拿出来都是皮肤弹弹粉粉嫩嫩的，真的用料好，朋友们，这么好的用料居然一个合下来才2块来钱，你去仓桥你去吃面节面不是这个价格的，有可能是我们这个品牌 牌给人家供的货，但是你吃可能
0: 一碗面是两个，
1: 对，
0: 放两个。他上次跟我说是十几啊，18块，
1: 18块钱，
0: 18块一碗面，
1: 那就是翻三四倍。但是我们自己在家里吃就是好省钱，但是你吃的就是品质非常非常的好。蒸一下12分钟，煮一下也是12分钟，你锅仔里面或者是红烧一下10几分钟就出锅了。你反正要让里面的肉熟透哈，因为里面的肉还是比较多的。
0: 对的对的，如果你没有解冻情况下，可能再多煮一会儿的时间。
1: 是是是，
0: 如果你高兴的话，你就提前一碗拿出来解冻。
1: 对对对，都可以。而且这个东西大家也能看出来，机器人再灵巧，它抱不来。
0: 对，
1: 它没有办法把蔺草给你系成一个小蝴蝶结系上去，纯纯的人手手工。现在什么贵就贵在手工，对吧？
0: 而且这种老底子的味道，它必须手工，
1: 必须手工，
0: 机器做出来就不是那个味道，
1: 不是这个味儿了，对不对？你一吃，你肯定能吃出来。
0: 你儿时的妈妈的味道，你机器复制不了，
1: 就是复制不了。所以这是第二次在东方购物，第一次我跟青青两个人就是，谁都不想说话，就大家就忙着吃，因为太好吃了。所以我真的是建议大家今天可以多囤一点，多买一点，您的价格很划算，而且你吃了你就知道我跟青青绝对不是演的，是我们俩真的觉得太好吃了。
0: 导演跟我说现货最后10几套，吃完就没了，应该可以预约，我到时候问一下，好吧？
1: 好，
0: 先抢现货，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我们的直播还有十分钟，唯一的问题是现货码呀，马上就要售罄 了。我问了，预约是可以开放的，但是也不是无限的开放预约。然后预约的话，宁波那边也会就是快速的抓紧的这个生产。
1: 我们是预约了以后，我们跟人家下单，人家才那个大婶
0: 对的对的
1: 给大家，
0: 也就是你拿到的批次更新鲜，
1: 超级新鲜。对，所以真的观众朋友，如果你要这个端午节的时候走亲访友，把这个当伴手礼
0: 的，
1: 今天多下几单。
0: 对，
1: 如果你要自己平时不想在厨房里面烟熏火燎的，在里面好像洗桑拿一样的难受，咱们就把这个囤在家里面，什么时候我就把它代替肉来吃，我煮点碳水，我煮点青菜，我要放肉的话我就放面筋，因为我们里面是猪肉打底，而且不是冻肉啊，是冷鲜肉给大家做的，生的掰开粉粉嫩嫩，煮熟了以后还是粉嫩多汁。
0: 对的，有些上海的年轻人还说，哎，面节是什么不知道。其实我们上海的这个老一辈的人可能都是知道的，面节它有点像上海的百叶包，但是又完全的不一样。我们用到的是宁波当地特产的这样的一个千张，结合了里面的鲜的猪腿肉，三肥七瘦。仓桥直接是宁波很网红的一条街，有买好吃的，我们就是来自于那个地方的仓桥的。
1: 仓桥里
0: 一碗面节面就在我这边18块吧，应该是。但是
1: 只有两个，怎么会给你放这么多？
0: 只有两个，
1: 你
0: 一碗面节面只能放两个，只有两个。
2: 你加了三倍浇头。
0: 你这个放了几个？
1: 他这放了
0: 三个，
1: 六个。
0: 放了三个，哎。那你要加的话，我估计也能加钱呀。
1: 加钱，
0: 对不对？
1: 对，就是加钱。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在家里自己就是把它当菜的话。
0: 是的，其实两个挺饱的，
1: 两个蛮饱的，
0: 饱腹感非常强，这个东西。
1: 是。特别棒，每一盒就是240克，相当于半斤左右。九盒的话
0: 是
1: 4.5斤了，快哦，真的特别棒。
0: 是的，我特地烧了一个虾仁的，虾仁猪肉，给它又去煮熟，咬一个，
1: 咬一口。
3: 哎呀，被我全咬掉了，整个虾仁，
1: 虾仁吃掉了啊，虾仁吃掉了。要不我再给大家来掰一个那个红烧的，
3: 好，
1: 红烧的特别好看。我真的建议大家来做一个浓油赤酱的，因为你就是清蒸的话是白白的嘛，但是你红烧了之后，它的颜色会变得更加的好看。然后我给大家稍微就撕开一个看一下，哇，这个是猪肉的。哇，爆汁儿哎，朋友们，这个鲜肉做的跟冻肉做的就是不一样，它就是爆汁儿啊，肉汁儿就这样流下来，而且颜色好漂亮，不是那种发灰的发白的，粉粉嫩嫩的，这就是好的鲜猪肉给大家做出来的这个感觉。而且刚才我也给大家看了那个就是虾仁的啊，虾仁很大，虾仁非常非常的 Q 弹，所以今天这一个2块来钱，你说成本真的在外面你是不可能这样的高成本给你卖2块来钱的，再卖个10块钱一只可能很正常。
0: 来，虾仁
1: 啊，你那也有虾仁是吧？
0: 对对对，不是两个嘛，我又掰了一个。
1: 好，
0: 这个里面有这个大大的虾仁，no，就我很喜欢吃这个的，我们什么虾仁饺啊，虾仁馄饨，大家上海人就非常喜欢的。一整个虾仁，哎，大家看一下是不是一整个，
1: 一整个
0: 虾仁哦，
1: 哎，它虾仁真的用的很大，
0: 很大的，
1: 很多，
0: 厚的，你看厚厚的这个大虾仁，
1: 对，
0: 是的，
1: 哇，这个虾仁真的很大很大，我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虾仁，你看。好弹哦，
0: 虾仁猪肉，
1: 虾仁猪肉，
0: 荠菜猪肉，纯猪肉，哎，总有一个你是家里人喜欢的味道。
1: 它不是跟你说一小坨虾仁，它是一整只，
0: 一整个、一整个。你看，就这一整个这样的一个虾仁，
1: 所以太足了，朋友们，
0: 料很扎实。年纪大的人就这么一个锅，就当一顿午饭或者是当一顿晚饭了。
1: 是的，咱们把时间省下来啊，享受生活，
0: 对
1: 吧？今天又有肉，又有豆制品，又有菜，又有虾，你说你就煮两个，一餐饭就解决了。
0: 对的，
1: 而且绝不是敷衍，绝不是对付，营养配比很科学。
0: 对，营养配比的也好，蛋白质、植物蛋白、猪肉那个动物的蛋白都有了。
1: 是的
0: 、现在唯一的问题是现货全部售光，然后呢你可以扫码来这个预约，打电话预约也是可以的，反正大家拿到的都是非常新鲜的批次，
1: 都是新鲜批次。如果预约的话，我们会加班加点，让大婶能给大家包出来。
0: 是的，
1: 所以即使预约也要订，因为下一次直播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0: 对，是的是的，扫码下单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4: 汤鲜面节是关键，取猪前腿肉剁馅儿，拿一块千张，在任意一角放上适量的肉馅儿，对折包好后，这样一个面节就做好了。4个面节为一捆，用草席撒好，便可以下锅煮制了。

0: 这一款产品是好吃的，来自于宁波特色的面节，宁波生产的，不是说宁波风味。镇镇宗宗在宁波产的，是的。
1: 如果你去苍桥，你吃一碗面节面，十几二十块钱，里面就两个，就是我们令曹包的这一扎这两个，就要快十几二十块钱。你合下来一个也快十块钱了，但是我们今天合下来一个两块钱左右，因为我们总共是有九盒嘛，一盒有八只，那就是七十二只，一百九十九块钱，差不多就是两块多钱一个。但是它一盒足足有两百四十克，就是相当于半斤左右。那九盒的话，是不是快四点五斤了？
0: 对的，对的。
1: 每一盒二十几块钱，然后里面是八只。 每个人大约吃两只就挺饱了，男士可能吃个四只，
0: 因为我们的肉的含量哦，你看我刨开虾仁儿，我刨开荠菜，我刨开那个就是豆皮儿，居然有百分之五十以上。那个肉真的给的多，所以我建议大家您在家里面哈，你第一次煮的时候你可以稍微煮久一点，否则因为它肉太厚实了，我怕你就是没有煮透。
1: 是的，是的，稍微多花一点点时间，煮的反正你时间久一点的话也不怕它烂掉，那个豆皮儿反而会更软，更好吃。
0: 是的。
1: 是的，我们今天这个豆皮儿的发质是要用碱水发的，这才是老宁波的一个工艺。所以自己在家你是做不出来，而且你在上海吃的，好像那个豆皮儿吧，跟这个稍微有点差别。我们这个豆皮儿发的不软不硬，而且它的厚薄很适中，你吃到嘴里面呢，就是非常的能够把那个汁水啊吸到肉馅儿里。但是这个皮儿又不是那么容易烂，反正很有技术含量的哈。
2: 对的，配料是干干净净的，其中一个氯化镁其实就是碱水。
1: 做豆皮要用的碱水，
0: 对对对，是的，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的其他的你不喜欢的那种很吓人的添加剂防腐剂，
1: 没有，
0: 甚至啊，我们的调味料就只有盐和鸡精，
1: 对的，
0: 连其他东西都没有，但是它居然能这么鲜，那除了它的那个就是原料选的特别的好之外，你没有别的解释了呀？
1: 是的，三分多钟，现货全部都完，卖完了啊，大家就是预约，然后预约也要把它囤下来，我们会最快的速度来制作的。你想，马上就是要过节了嘛，端午节。 大家可能要在家里休息啊，聚餐啊，烧点好吃的。
0: 没错，而且天气一热，梅雨天一来，不想下厨房，那厨房里、冰箱里备上这种拿出来就能吃的快手菜就好了。但是不是敷衍，也不是对付，咱们这个菜又有豆制品，又有荠菜，又有虾仁儿，又有猪肉，就等于是蛋白质啊、碳水啊，还有维生素啊，还有纤维素啊，都齐活了。你不用去就搞别的了，弄个主食，弄点青菜，一餐大餐就出来了。
1: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9900。

0: 你刚看到我们的直播啊，我们这产品的现货全部销售完了，然后现在正在预约。预约呢，也就什么意思？你下单了，我们去制作，所以你拿到的也都是非常新鲜的这个批次啊。
1: 没错没错，
0: 也会尽快的给您送来。
1: 但是这个价格，我真的不知道下次还能不能保证这个价格，因为这个藏桥里老宁波面节也是刚来东方购物嘛，所以我们也跟他讲
0: 第二次的直播。
1: 对，东方购物这么多美食，你要突出重围，你必须拿出性价比，对吧？你要卖的跟外面一样贵，那肯定不行。所以上次他就拿出了一个超劲爆的王炸组合，然后今天大家也看到了，延续了这个价格。也许下一次他发现哇，大家这么欢迎我们，我们是不是得随行就市，价格是不是得上调一点？今天没有上调，还是199，还有积分 APP 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190左右，拿到9大盒，4.5斤左右，平均下来每一个鲜肉面节才2块钱左右。
0: 对的对的，它看着像上海的百叶包，实则又不一样，来自于宁波的传统的这个味道，所以呢，很多上海的家庭都想来尝试一下，
1: 是
0: 因为很多的叔叔阿姨就很爱吃这种豆制品的，里面又包了这个肉的。然后我们还有3个味道。
1: 对的，我们有一个猪肉虾仁的，里面是一整个 QQ 弹弹的大虾仁，还有纯猪肉的，里面就没放别的，就是猪肉，还有一个猪肉荠菜的，
0: 对的，
1: 反正是青菜虾仁还有猪肉，
0: 有绿色的，有放虾仁的，有纯猪肉的。
1: 哎呦，我觉得真的是一网打尽了，全部带回家了。
0: 对的对的。然后呢，对于牙口不好的老年人小孩都会喜欢这个，尤其这个夏天的话，看到这个也觉得很清爽，
1: 很有胃口。
0: 哎呀，不能多聊了，好吧，直播要结束了，加油订购，您可以直接扫码囤，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医

0: 舒服。虽然它也是做的这种薄薄的，但是我的膝盖呀、我的整个一个腿部的温度啊，呵护住了，而且做的非常的透气。
1: 是。
0: 那今天呢，女士是3条199，男士也给大家准备了3条199。
1: 是的，因为这个天气啊，大家会发现没有，今天有点黄梅雨季的感觉哈、又闷又热，真的呼吸起来都觉得这儿压迫感很重、那你穿什么衣服呢？穿什么走来走去都是一身汗。今天咱们男款女款都给大家带来什么？透气、透汗、透湿的3条装的优质的保罗彼得的裤子，价格才多少？一共啊，3条裤子才199，一条裤子才60多块钱。
0: 是的，本来呢我是想搭一个高跟鞋的，但是呢，其实这个鞋子的话呢，跟这种平底鞋更搭。然后你可以看到整个裤子的话，它的垂坠感实在是太好了，太舒服了。颜色这3个也非常的好看，一个是经典的黑色，这个不用多说，你在衣物搭配的时候黑色是非常方便来搭配的。
1: 对，
0: 然后呢是这样的一个2个颜色，这一个，这个是我身上的，对吧？一个米色，
1: 米色，
0: 这个呢叫
1: 有点像卡色，
0: 对，有点像卡其色的，它叫丁香鹤，丁香鹤。然后你可以看到，就是有点这种浅卡其色，
1: 一浅一深。
0: 一个这个是这样的一个米白色，3条哦，这个黑色，
1: 亚麻款式的休闲裙裤，你在专卖店当中一条都买不到，
0: 对的，
1: 因为专卖店一条的话大概590多吧。
0: 对的，对的。我们女士这条的话，它里面是加入了亚麻的，
1: 亚麻
0: 1.8%，然后呢77.3%是捏肩，我买过捏肩的衬衫，百分百的捏肩的衬衫，1000多块钱一件，
1: 是
0: 再加了20.9%的这个颈纶，所以面料做的非常的好。一条裤子的零售价格就要599元，然后你可以看一下我上身哦，
1: 是
0: 它是除了有橡筋之外哦，还给大家做了这样的一个抽绳
1: 系带，对，
0: 那么可以根据你自己的腰围，无论你是1尺6、1尺7、1尺8的腰，你可以自行的来调节。然后它这个裆部做的是非常的深裆，
1: 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整个一个裤子的话余量很足，还有到2个这样的一个口袋，能。侧面样子也是做得很好，
1: 没错，对，大家可以看哈，其实这样的有点像这种时装裙裤的概念，这两年哈，不管是在咱们这儿，包括好多啊欧美的大明星啊，
0: 对，
1: 街拍的时尚网红了、都会穿这个，
0: 对，对的。
1: 首先是什么呢？它不挑身材，我就说了，谁穿上去以后都显得很飘逸。第二，咱们追求的是什么？放松，这种松弛感，对不对？这种松弛感的搭配，包括我和晶晶现在有的时候我们去跳舞的话，一般来说都是下半身都是宽松的，
0: 上半身
1: 穿的窄一点。对吧？大家都这么穿，很时髦。从18岁一直到28岁，女孩都这么穿。
0: 对的。
1: 那咱们镜头前的姐姐们呢，也可以借鉴啊。咱们今天青青老师上面是什么呢？一件小的，
0: 就是很简单的一个针织衫。
1: 对的，针织衫来搭配它。您自己啊，在家里边有这种，比如说这种中式的也可以，对不对？您都可以进行搭配它，因为考虑的很周到。女款又有深，又有浅，又有中性风，全有了。对，
0: 是的。所以呢，这就是女士的，才199元，3条全部带回去，包括像体重接近的母女两个人呀，
1: 对，
0: 姐妹两个人呢，可以是分享一个码数的，
1: 没错。
0: 最关键的是太符合这个季节了，
1: 是的。
0: 我前面其实在这个演播室待了2个小时多嘛，有在做那个视频号的直播啊，有在做我们的电视的直播，然后侬刚刚空调不开，很热，我头里面出汗。后来开了空调了，我的膝盖又觉得很难受，
1: 还是很凉啊，人会不舒服的，朋友们。
0: 但是你看，它虽然是薄薄的哦，
1: 对，
0: 就是这一层把膝盖遮住了，
1: 就挡住了。
0: 对，
1: 所以而言呢，这条裤子其实啊，你作为家居裤啊，因为咱们今天说了，我有3条，其实有的时候你作为家居裤也很方便。为什么？咱们在家里边，有的时候上有老下有小，也不可能天天穿着睡衣在家里走来走去。小区下面拿个快递啊，包括现在大家都有一个健身概念，吃完饭了，我小区附近走一圈，
0: 走一走，
1: 对不对？或者遛个狗，你就穿它多合适啊，青青老师正规一点，咱们配一双休闲鞋。
0: 对，
1: 你放松点，配一双沙滩拖鞋。
0: 对的，
1: 对不对？都显得很舒服的。
0: 是的，这就是女士的部分。
1: 女士，已经有人开始订购了，对吧？
0: 对的。
1: 男士，大家可以看到没有？3条也是同样带给大家。男士，大家一看就知道了，这个是什么概念？就是爽滑的概念，朋友们。它是颈纶加氨纶的这个材质，第一点透气性特别棒。我穿的是它的第一代，去年我买的它的第一代。已经让我很舒服了，整个夏天，包括7月份、8月份，我不穿短裤吗？我都穿它，可以说比穿短裤还要舒服。而且我去年是1992条，今年是1993条带给大家。那好处在哪里呢？它里边加了氨纶以后，它撑拉性特别好，您看到了吗？它有非常好的撑拉性，你不管腿粗腿细、臀部、腰部粗细都没关系，这是横向的。第二点，它是四面弹。纵向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纵向也有这些许的弹性，因为纵向不能弹性太大，时间长会往下甩，对吧？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你看裤子

0: 纱挺，你都不用去烫它，和咱们女款一样，两边两个大大的口袋，你看是不是两个大大的口袋，中间这边又有我们的这个绳子作为一个系带的选择，腰部这边又是精工细作的宽橡筋带给大家，您看到了吗？所以而言，这样的裤子可以说是叔叔们，假如说您没买过的话，你今天一定要买，因为针对咱们现在的科技社会慢慢发达以后，夏天基本上男士都穿这个了，棉的或者带有别的材质的，它不能穿太热太闷了，弄得一大腿都是汗，您就穿它，我现在穿的就是它，我整个的下半身啊，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稍微一抖的话，你就感觉特别的凉快啊，整个的下半身你看呼呼生风的，您看到没有，而且裤子的样子很好，你看它是一个直筒休闲裤带给大家，关键您看它这个撑拉动，你看完全没关系，你要深蹲吧，看到没有，这裤子想蹲就蹲，因为它弹性很好，对不对，你要站起来，关键是有鼓包吗，一点都没有鼓包，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你要穿它了，叔叔说不会是运动了，完全没关系啊，早上就穿它，买完早饭以后就去跑步健走，然后以后打拳踢腿吊单杠发断筋，你就穿它完全没问题，它的弹性相当好，朋友们您看到没有，把它拉到这儿都没问题，大家可以看，
1: 是，
0: 然后你再往下轻轻一放，不皱的，看到了吗，是不是一天你就算出汗了也是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说男士一般有了这个裤子，什么短裤啊，什么牛仔裤，夏天肯定不穿了，
1: 是的，
0: 就穿它。
1: 真的，真的，我觉得女士的话也是的，选择这个裤子很舒服。因为我平常的话，夏天可能短打比较多，我一直在寻觅一条好看的裤子。我不是不想穿长裤，是我一直觉得没有合适的、特别好看的。这个的话呢，非常符合这个季节，凉快的一个面料，做得非常的轻薄，垂坠感、光泽度都很好，休闲感、松弛感都在里面的。而价格呢，算下来才60几块钱一条，
0: 才60几块钱。
1: 真的比你啊，
0: 你难以想象啊，199一条我都觉得很优惠了，男款女款各三条都是199，今天是保罗彼得的新品首发，直播估计也就这么一场，
1: 而且都是流行的时下流行的款式，女士呢三段的尺码，像我的话90几斤哦，94斤左右，穿的是 L 码合适的，90到110穿 L， 110到130斤 XL， 130到150斤两 XL， 所以我说了，比如说110斤的和130斤的两个人是可以分享一个码数的，
0: 对的，所以说赶紧选，女的是三个尺码，
1: 对的，
0: 男的是4个尺码，100斤到125第一个 L， 第二个是到145斤，我穿第三个就是2XL， 到165斤，还有3XL 到185斤啊，裤长将近3.4左右，
1: 是
0: 腰围在3.2左右了。
1: 是的，今天只需要选大小，不需要选颜色，因为199三条是一口气带回去的，然后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我们今天看到保罗彼得啊，这条是女士的、男士的休闲裤。
1: 对。
0: 然后我们这个价格啊，真的东方购物很卷。以前我们199两条。
1: 两条最多了。
0: 现在你会发现裤子都是199。
1: 对。
0: 三条。
1: 三条带给大家，就是说三条你在外面可能买短裤都比较的吃力，
0: 对不对？
1: 但是在东方购物买到这么好的材质，第一点它不是什么什么库存货或者过去的产品，你可以看到这都是新款。
0: 对的。
1: 男款是什么？是透气休闲裤。女款是亚麻的裙裤，都是现在在这个季节当中，你不管是去安福路也好，淮海路也好，你或者愚园路也好，你都会看到时尚男女都穿的是它，真的是。而且第二点呢是什么？咱们不但是穿给别人看，我自己还要舒服，不像过去衣服好像很好看，但我是忍着的，对不对？里边是汗流浃背，回到家以后洗啊熨啊都麻烦。咱们今天这个完全没问题，而且我们今天都做了一些什么预缩水的处理啊等等。你拿到家以后，你不管手洗、机洗，三条裤子你就撒开来穿，撒开来洗，完全没问题。
0: 反正也就60块一条嘛，
1: 对，
0: 六几块钱一条。
1: 对的，对的。
0: 你现在去买睡裤、居家裤，可能都不止60几块钱。
1: 肯定的
0: 呀。我一直说，你车一块布，你去找裁缝做。
1: 对。
0: 你知道人工费都不止60。
1: 你说的对，有的时候你拿一条好的裤子，你找裁缝去修改个裤脚管，
0: 也不止60，
1: 对不对？一只裤脚管，你30块钱，
0: 再
1: 裤脚管60块钱，是的呀。你今天是成衣呀。精致的成衣带给大家，亚麻的好处大家都知道，对不对？透气的中空的六角纤维，在夏天当中女的就要穿亚麻，为什么？它第一点显得很舒服，第二点它有腔调呀，它很飘逸，
0: 但是
1: 它有这种仙女的感觉。
0: 对的，但是我发现纯亚麻的话它容易皱，
1: 很容易皱。
0: 哎，你发现吗？今天这个我刚才跟你聊天，坐在我们一起坐着坐了半个小时，
1: 一点不皱，
0: 一点没有皱。因为我们是粘纤加亚麻加锦纶，
1: 是的，
0: 所以它又有到了亚麻的一个呼吸性，但同时它没有以前传统那么皱了。
1: 对的，对的。所以说呢，不皱的话你打理就方便了
0: 呀，
1: 不用担心了呀。男款更是，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三个颜色带给大家，一个深灰，一个浅灰，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就是我们的卡其色。这个三个颜色是，你看，就这三个颜色，男士标配，男士们也没这么多讲究，拿回家自己穿，给儿子也来一条，对不对？不行，给70岁的老爸也来一条。我去年两条，一条就给了我老爸。
0: 因为体重如果是在一个区间范围内，20斤左右的一个相差，
1: 他腰部是绑带的呀，
0: 对的，
1: 对不对？而且它是一个直筒裤呀，完全没问题。
0: 对的，
1: 所以说一定要记住了，现在订购非常的火爆，所以说夏天就在眼前的，就像今天这么闷，你在家里边穿什么呢？直接穿短裤短裙，我告诉你，年纪大了膝盖受不了，对不对？脚腕子受不了，很难受，出去以后太阳一晒，皮肤受不了。咱们啊，就是要通过长裤把自己包裹起来。保罗彼得的大品牌，上海就将近70多家的门店，全国1700多家的门店，线上线下都有专柜。您平时看到的专柜在南京东路都有。今天把握住这个机会，我们门店当中599一条，东方购物是60块钱一条，
0: 是的，
1: 太优惠了。
0: 是的，如果大小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的啊。马上就要回到现场了，再替大家来展示一下，现在好。好在哪里？我们买裤子颜色都不用选的，否则的话，你说你199一条，199两条，那你这个颜色你很纠结。
1: 对，
0: 今天的话是女士哦，是这样子的，来，我身上展示的所有的两条浅色，一条黑色，这三个颜色是一口气带回去的，看到没有？一个黑色不用说了，它是双倍的显瘦的、耐脏的，然后这两个浅色也是各有千秋。我身上穿的是这种有点浅米色，
1: 对，
0: 然后这个呢是浅卡其色，两个浅色带给大家，然后它呢全部都是又有橡筋又有绑带的，所以你穿着的时候根本就不用考虑什么腰围的这个大小，
1: 对，
0: 完全都是符合。还有到这样的一个口袋，然后我第一想到就是像我坐高铁啊、自驾的时候，它这个空调真的是，你别看这薄薄的一层哦，空调是完全挡住的。包括我有跟你说，我不是前两天出差嘛，像这种星级酒店里面的餐厅，个空哟，
1: 冷的嘞，
0: 冷是冷的嘞，
1: 我真的吃不消哦。
0: 然后我还要带一个围巾，因为我这膝盖吃不消。但如果我穿了裤子的话，我完全没有问题了。
1: 对，
0: 看到没有？
1: 是的。大家可以看，对不对？
0: 显得也很瘦啊，你看显得腿也很细。
1: 这条裤子的垂坠感、飘逸感真的非常的棒。
0: 走路的时候，你看这种飘逸的感觉非常棒。
1: 是的，对。这个呢，这个是我们今天当中的一条带给大家，这是女款的三条。
0: 是的，
1: 男士也是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男士，来，我拿给您看一下哈。男士就是这三条，大家可以看，一条可以说是黑色，一条就是我穿的深灰色，
0: 是。
1: 还有一条是卡其色，是不是三条都很好看？因为黑色是大家最喜欢的，对不对？百搭的，灰色是这两年最流行的，不要那么的重，对不对？有种露营的感觉。咖色又是浅色当中男士最喜欢的，因为白色容易脏嘛，对吧？所以说这三条你看带回家以后， 你不管是谁，不管什么年龄，10岁以上、90岁以下，你全部都能够穿，特别舒服，而且我弹性非常非常的大，而且这个裤子你穿在身上以后，它就是一直有穿堂风，你看到没有，一直像有穿堂风一样的，一共是什么，199三条，36×18×36×18，那一条的话价格都在66块钱左右，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就能买到这么好的裤子，你今天一定要下单买，为什么，你万一哪天想起来以后，你到路上去一晃，199可能只是一条，现在你可能觉得有3条有点多，没关系啊，你199三条买回来自己穿2条，还有一条给儿子送给自己的好兄弟都是可以的，
0: 是的，而且样子版型真的非常的好，我真的我觉得你让我现在去商场里面逛，要买到这样60几块钱的裤子，我还真的不一定买得到，你让我买一条睡裤可能我还能买到啊，睡款也不一定，
1: 不一定，
0: 然后你这个又得外面穿，还得版型要好，你说是不是非常的难，现在我们的女款正在热销当中啊，这个男款也在热销当中，哎，导演跟我说男款也卖得非常的 好，60几块钱，还有到亚麻的这样的一条裤子，
1: 对的，像今天这个天气一点下雨，家里边闷不闷，家里边闷的你受不了，我这家里边我今天穿的棉的裤子嘛，困裤
0: 你知道吗，
1: 都是汗，我跟你说，
0: 哎有嘞，弄不服这吧，开空调嘛总光上了冷，俺们两年因为体感很像的，开久了我吃不消，不开嘛等于像如王无字哦，
1: 对，
0: 一汗哦
1: 受不了，
0: 所以这个裤子的话它就真的很重要了，你即使居家穿的话又不会太闷热，
1: 对，
0: 你如果家里如果有人怕热开了空调呢，哎，膝盖的温度又呵护住了，
1: 是，
0: 所以现在你要做的就是选大小，男士有到4段的尺码，从100斤开始是 L 码，100到125斤是 L 码，
1: 对的，而接下来145斤，我就穿165斤，因为我体重在165斤以内啊，身高1米8，然后还有最大的3XL，165斤到185斤，很多男士觉得自己母子应该读，身高很高，
0: 卡码拍大，
1: 你就选3XL就行了
0: 嘛，可以的，
1: 对不对？
0: 对的，
1: 换大换小，后来都给你解决，没问题。
0: 是的，女士的话3个尺码很简单，
1: 颜色不用选，
0: 90到110L。110到130XL，130到150XL。
1: 对的，也非常的好。女的3个尺码，男的4个尺码。
0: 是的。
1: 但不管男女，都是3条裤子带回家。
0: 是的，好的，留时间给大家抢现货，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0: 好的，保罗彼得真的是给我们带来这样裤子，我太喜欢了。我现在和魏少都已经坐下来了。
1: 对，
0: 你知道他坐下来的时候没有任何的负担。
1: 对，
0: 什么那个大腿根部啊，
1: 对对对，
0: 裆部啊，很放松。就你平常在家里穿睡裤什么感觉，它就是什么感觉。但是它是一条可以外穿的，
1: 对，
0: 而且紧跟时尚步伐的。这两年就是流行这种宽松的，就带一点什么直筒的。因为卫校是紧跟时尚潮流的，你跟我说说。
1: 我就觉得啊，现在大家第一点穿什么，就是穿给自己，我们叫悦己嘛，对不对？过去是人注重面子啊，现在大家更注重里子了，对不对？要让自己的身形啊，第一点更加的舒服，而且呢，让自己的整体的，比如说这个体质。是有的怕寒的，有的怕热的，通过衣服的能够穿得很舒服。所以说像今天的亚麻材质和男的这个透气裤啊，这可以说是这两年在夏天当中的必选。你可以想象夏天当中大家穿短裤短裙的机会很少了，因为露出来要蚊叮虫咬的，有太阳要晒。所以说长裤还能保证什么？空调当中的安全。比如说我们带着小孩子出去的，你一开车两三个小时，车里边也很冷。你坐高铁，那你就不知道高铁是什么温度了，对不对？你到了宾馆里，那回过头来你待会儿又要出去带着孩子要到这个市中心啊、古镇啊、江边河边去走走，这个时候呢又需要一个透气，
0: 还有一点，
1: 所以
0: 防晒，
1: 要防晒。所以这个裤子既能够在空调间里面帮您保暖，更关键你接下来到古镇呐、到水边呐、带着孩子走走、爬山呐、防晒啊、防叮虫咬啊，都能起到很好的作用。它还透气，不会让你热的受不了。你不然别的材质的裤子，你穿了真的热的受不了，真的是受不了。
0: 对的，
1: 对不对？
0: 这条我太喜欢了，我要自留，我一定要自留。
1: 你别说这个了，包括衣服也是的。我有的时候带孩子在这个季节出去旅游的话，我上身也是类似于这种带有点速干感觉的面料，不然的话你一出去就一阵汗，一阵汗接一阵汗，一阵汗接一阵汗。你到了风景旅游点，汗已经出了三身了，对不对？还得上山，还得怎么样？所以而言，像这样的一种装备，但是我当年为了买上身这一件衣服，带有点这种透气感觉的，就100多块钱，最少的了，还不是品牌的。
0: 否则要更贵。
1: 品牌的话是300、600、800都有可能
0: 的。是的，现在这种速干的呀、轻薄的呀、科技的面料都是挺贵的。
1: 是的。
0: 然后我们今天女款的话，它里面含有到了亚麻的一个成分。
1: 亚麻成分。
0: 烟纤加亚麻加锦纶，做的很轻薄。像这个季节的话，防蚊虫的叮咬，
1: 对，
0: 防晒，然后防冷气，就是室内室外都很合穿，
1: 都非常的合适的。男士这边也是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第一点，咱们是大品牌保罗彼得，在东方购物咱们已经将近有4年左右的历史了，所以说很多消费者对他的这个品质啊，这有一句说一句，里边你看针头线脑的品质，因为你在别的平台或者别的一些也买过衣服，我们这个衣服的品质和专卖店一样的，你翻开来你一个线头都看不到的，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是不是？但是你有些地方可能买到的衣服会发现，一翻开来里边都是针头线脑的，对不对？所以而言，咱们自己把握住买哪一种专业的好东西。第二点是什么呢？咱们这次是新款新品带给大家，要穿就穿新的，对不对？
0: 对的。
1: 因为什么？你从颜色就可以看得出来，全部是3个新的颜色。女款这个裤子时髦到什么程度？你不说，你说这条裤子1000多我都相信，对不对？
0: 至少我说199你肯定相信，
1: 肯定相信的呀。
0: 我说这是199元一条买回来的，你肯定相信。
1: 还有它这个就是说整个的下摆部分，它做成裙裤的式样，腰部这边是要打很细的褶子的，下面才会有蓬松感，朋友们，不然你下面蓬松不出来的，你看到没有？然后到了鞋口这边还有垂坠感。完了，有些人偷懒还不做口袋，我们口袋都帮你做好。
0: 是的，
1: 你看，
0: 我去年就在网上搜这样一条裤子，因为我出差很多，我就想着要那个防晒，
1: 就是啊、
0: 然后空调，因为出差的话，要么就是自驾，要么不就是坐高铁嘛。
1: 对，
0: 我整个膝盖挡得什么小，因为我都是短裙啊，
1: 是
0: 短裤。后来我网上下单的一条是299的。真的就是这种款型的，但是不好看，我退掉了。为什么？首先做工很差，第二这种宽松版型不是每家人做的好看的。
1: 对。
0: 然后我穿好之后这么一站哦，就你看这个垂坠感，就显得腿还很直，对吧？那个显得腿有点那个罗圈。
1: 罗圈。
0: 然后显得肚子还很胖。
1: 对的。
0: 我说不清楚，反正就是跟这个就裤子的话，它一定是你上身直接看效果。这个刚才我在试衣间，我们的衣帽间一穿一照我就爱上。
1: 对，
0: 版型很好，样子很好，看到吧？
1: 对，
0: 长短也合适。
1: 长短
0: 我穿的是这个 L 码的，长短也合适，看到没有？
1: 千万不要犹豫哦。
0: 它这种裤子不能太短，太短就不好看了。
1: 对的。
0: 它一定要在鞋子上面有这样一点的。
1: 上海人说有一点档次，
0: 对不对？
1: 对的，对的。你这个，我相信阿姨们都有经验，是不是？你就算觉得超长以后，你稍微改一点，或者
0: 可以往上拉一点。
1: 我们现在是什么？
0: 对吧？
1: 脚后跟里边，自己拿这个线
0: 扭两下，
1: 敲也敲一点，
0: 对的，
1: 就很舒服了啊。因为短你倒没有办法弄，
0: 对
1: 不对？
0: 而且这种裤子它不能就刚刚刚刚多个的，
1: 没个感觉嘞。
0: 就感哦，我那个还买了两个尺寸，小的一号呢。有点吊吧
1: 唧，
0: 长的之后呢又太长，
1: 太长，对，
0: 就是这个问题。然后版型也不好看，还要299一条，
1: 蛮不容易的。
0: 然后我想这是一看也不知道什么产地的，给我退了。
1: 对，
0: 而我们是有到品质保证的，
1: 啊，而且它这个材质啊，关键这个材质，嗯，啊，女士因为很仔细的，嗯，这个材质你自己摸上去，嗯，可这材质它做的哎有亚麻的成分，
0: 是的。
1: 然后当中还有些咱们熟悉的粘纤啊什么的，嗯，但是你摸上去以后啊。还是很有这种天然的材质感，能告能告是吧？
0: 你觉得它有点那个老前锋，哎，
1: 老前锋
0: 的
1: 啊，哦！而且它这个透气性啊，相当的好，能告，它这透气性相当好，垂坠感也好，也软。关键是什么呢？像原先你这样去褶皱它，弄子亚麻哎我，对，露出来我就很皱了。但是你看，是不是？这个就是很方便，因为女的就穿这个好看，但是坐起来站起来以后，大腿根部和臀部后面，嗯，全是褶皱，老母威了，
0: 嗯，
1: 你就穿它这个吗？你穿它这个，这样解决了什么？上高铁坐车，嗯，坐飞机，嗯，一下来快到啊，还是这么垂坠。
0: 对的，
1: 这个要比你真的说100%的亚麻裤，
0: 我个人觉得
1: 实惠的。但100%的亚麻裤啊，199你买不到的，因为你100%亚麻的话要300-400。
0: 如果是100%的亚麻，我现在坐下来一下，哎，就那么几分钟的时间，你再站起来啊，再站起来之后啊，就这个地方会很皱，然后它就是皱一天。但中间的话，我这个做了很多次，也做了很久，我现在用力这样捏一下，它不易皱，它会有一点皱，但是你站一会儿之后，它就垂掉了，
1: 就垂掉了，
0: 它就那个印子就消掉了。
1: 所以说今天呢，三条。哦，你看，哎，这条颜色很多女的也很喜欢。
0: 我前面在这两个颜色当中纠结了。
1: 哦，这条其实也很成熟的。
0: 对的。
1: 对不对？很符合咱们姐姐们的这个眼光。
0: 对的。
1: 上面你有带有丝绸和亚麻概念的衬衫。嗯，
0: 对。
1: 能够一搭配上。哇，这种感觉哦，珍珠项链一弄。嗯，再斜背一个轻奢品牌的包包，
0: 真啊！
1: 哦，哥哥真的去旅游的辰光，真的是一道风景哦，
0: 绝对的，而且很清爽。我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比较喜欢穿白色、黑色，就这两个颜色，嗯嗯，其实跟他们这种浅色都很搭。
1: 因为你想，现在好多，尤其咱们江浙沪，嗯，大部分个啥，亚都都要去逛古镇，
0: 对，
1: 古镇一走嘛，最少3公里，对吧？3公里要的集市。哦，或者去景德镇，
0: 对，
1: 侬讲是吧？你看博物馆、看美术馆和看瓷器，搿只画风啊，要跟着衣服要搭嘎的呀，侬讲呢？对吧？这个 sense 要搭嘎的，侬看。
0: 是的，
1: 所以
0: 不用选择，先生也是选择懂，
1: 对的，
0: 因为我们说现在做选择题太累了，
1: 对的，对的，对的。搿就是讲，原先啊，你要换一种风格。要找到这种感觉，哇，有几千块钱投入下去，老
0: 起
1: 那个对吧？那么老衣服就穿穿算了。嗯，现在这种啊，100多块钱，对不对？你就换一个感觉嘛，能告诉吧？很轻松的，男款也是的，三条带给大家。第一点，男款就是这个，它这个材质就更不要说了。嗯，其实有点和咱们速干啊有一点接近。嗯，你可以看得出来，对不对？快的慢的，我晃起来你都可以看得出来，啊，你都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个太快了啊。对，嗯，你看，是不是，奶奶塞衣袜，对不对？像一阵阵波浪一样的。嗯，你穿上去，我可以跟你说，好像比没穿你还要舒服，嗯，因为它有一种凉爽的透气感。嗯，侬看到啊，搿裤子就是搿能介，稍微来点风，哎呀，搿感觉相当舒服。男士啊，臀部、大腿很容易出汗。嗯，哎呀，屋里向稍微做点啥活就热，或者什么中浪上去吃碗热面，
0: 吃
1: 米，
0: 吃
1: 碗浇头米，
0: 是的，
1: 而烫烫的呀，朋友们，你看就这个。对不对？舒不舒服啊？然后出去旅游，开车游山玩水、爬山啊，这顶它是更不怕的。碰到水一会儿就干掉了。所以这个裤子啊，你不但是自己要有，孩子读高中、读大学的时候，或者接下来马上就要放暑假了，全家人一起旅游的话，各种裤子真的是人人必备的。你要在外面自己去买，便宜的199一条。东方裤今天三条199，我去年就买了第一代，第二代比我第一代还要实惠，
0: 更舒服，
1: 还要好。
0: 是的，然后尺码再跟大家报一下啊，男士的是4段的尺码，从 L 开始到125斤 ，XL 到145斤，2XL 到165斤。3XL 最大到185斤啊，你也可以拍张照片，然后大小不合适也可以来换。女士呢，3段的尺码，110斤以内 L， 130斤以内 XL， 150斤以内2XL。
1: 是的，所以说把握住这个机会啊。
0: 是的，
1: 尺码热门尺码有点告急了。
0: 是的，反正大小是换到满意为止的，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

0: 好的，直播还有11分钟啊！今天我们的备货卖得非常的好，尤其现在男士领先。
1: 哦，男士，哎呀，哎，为什么男的还是觉得好下主意？女的肯定要反复想想。
0: 这个色真的是各有千秋。
1: 而且这是我真的是我的经验，我从去年大概就现在这个时候，因为就今天那么闷，你在家里会发现好像只有一些带有速干透气的面料，作为男士来说，穿上去比较舒服了。嗯，因为别的棉什么的也可以穿。但是就是很容易出汗，真的，现在一天汗衫就只能穿一天了，像前两天汗衫能穿两天。嗯，完了呢，我从这个时候开始穿，一直穿到什么时候？穿到了是6月份、7月份、8月份、9月份。嗯，我就光这几条裤子，我就穿了4个月，这4个月当中我没有穿过别的裤子，我可以说。
0: 然后你收纳成本也低呀，就跟四个裤子
1: 对非常低，
0: 一点点的空间。
1: 完了，这个裤子还能够干嘛？不但是能够居家穿，我跑步、健身、跳舞、旅游、骑单车，
0: 全部满足。
1: 全部满足。五彩七只要带这两条裤子，它卷一卷比毛巾还要小，然后一抖出来就垂顺的。嗯，一洗的话，太阳里边半小时就干掉了。
0: 对的。哎
1: 呦，而且它永远像新的一样。哦，我的天，这个真的是很爽。就100多块钱，我这个男士的夏天裤子我全解决了。
0: 一整个夏天。
1: 100多块里可能是什么？你们吃一顿小海鲜，或者说2、3个人吃一碗浇头面，100多块就没了呀，对不对？或者到某个地方一张高铁车票，100多块嘛，就没了。对，但是你这个裤子啊，而且第二点它很体面，下面搭配你的运动鞋、健步鞋、透气鞋、速吸鞋，它全能搭配，不管袜子光脚都可以。然后上半身呢，你愿意健身点的，配点这种，比如说速干衣，对不对？你速干衣的品牌，假如说搞大一点，对不对？北脸啊，或者什么的，哥伦某某的，
0: 那会喽。哎，
1: 人家会觉得你这一身啊都是高档的户外品牌，是不是？你可以配点实惠的，实惠的估计也就100多块钱。哎呀，可能三亿啊，相当舒服了。背个背包，然后咱们出去徒步的话，你穿它都没问题。
0: 是的，所以今天卖爆了，尤其男士真的是火爆销售当中啊。1999真的，儿子、老公、爸爸都有。
1: 还有我的经验，老爸80多岁了。
0: 对。哎，
1: 每天啊，你得来这个不得了。哎。后来一问我，侬哪能爱了了穿长裤？侬不热吗？嗯。我说我这条长裤是新的，是类似于速干的东西。嗯。他说侬为啥不给我？我说我怕你年纪大了，我跟你解释半天，你们有老想法的，对不对？你们要穿自己夏天老的这个东西的。他说你给我来一条。好的，我就把我剩下我去年就2条。
0: 出来的。
1: 不一了呀，不一就马上跟我讲了呀，有吧？有再跟我买一套，而且、直接手里边200块钱，哎，老的你知道，直接把200块钱给我，
0: 现金给你了，哎，
1: 说能帮我再去买一套，我的天哪！完了，接下来就我孩子，马上要读高中了，小对不对？小朋友热量更足，每天骑自行车来回走的，你不穿这个你穿什么吗？
0: 是的，
1: 对不对？你到学校以后他已经一身汗了，完了现在班级里也有空调的，你叫孩子吹哪受得了？
0: 是的，
1: 对不啦？而且还有的什么，他们有的时候踢足球啊，什么弄篮球啊，也很容易磕磕碰碰的，
0: 对的，
1: 摔在水泥地上，皮肤在蹭挖他了。弄干脆不了，
0: 哎，所以呢，我也是比较有感触啊，因为现在我们的文旅也是做得很好嘛，叔叔阿姨打开嘛要登母
1: 罗，青老师也在做旅游的呀，
0: 起码要去旅游。
1: 对，
0: 比如说我这次的话，我在那个昆山那边外拍，在仙马桥村，然后玩了那个皮划艇。
1: 跟我们去过哎，
0: 啊，你没去过，你可以尝试一下。仙马我
1: 听到听说哎，
0: 然后离上海又非常的近，关键是我感触很深，我不是穿着一个短裙嘛，去划那个皮划艇嘛，中午12点，
1: 老棒哎，
0: 头上是戴了一个帽子，我的天哪，我两条腿晒得痛。跟太阳躲都躲到啥地步啊，我感觉
1: 你都缩进去，
0: 我感觉整个腿被晒缩得老滑滑痛。我当时就在想，我如果有条这样的裤子就好了。
1: 对了，
0: 真的是太可怕了。然后好，自驾我们是自驾过去的，坐在车里我还要穿一个长袖，因为否则的话你身上也觉得很晒。但是这个面料，你对这个季节无论你是穿长袖还是穿长裤，你这个面料的需求，你不能是
1: 对
0: 秋冬季节的长袖和长裤，你懂不懂？同样是一条裤子，那必须是
1: 你穿那个闷死了，动作也不方便。
0: 对，
1: 还有一点的是什么呢？真和青青老师说的一样，又是游船又是游轮上去坐，你也知道的，
0: 对，
1: 难免沾着水，难免沾着泥不干净。你这个700-800块钱、1000块钱买的裤子，你舍得穿的？你不舍得的呀。
0: 对的，
1: 像这种60多块钱旅游的时候才舍得嘛。
0: 因为它这个裤子稍微有一点点拖地的，但是如果我买的很贵的，它拖在地上，阿拉上海人老疙瘩，一高的我拖下来，
1: 你老难
0: 过呀。
1: 对，
0: 你但你这个多少钱？你60几块钱。
1: 对，
0: 这腿也不刚，你今年穿好，明年不喜欢你。
1: 你转过来，我现在是这个办法啊，因为我老跳舞蹈的嘛，我们现在流行这样的裤子。
0: 怎么样？
1: 要长了怎么办？就在这个位置的里边，这个位置里边呢，自己打一个折， 冷了个灯啊，拿缝纫机缝一条，哎哎哎，你就把这个能干了吗？哎，就把拖拉地上了呀，对不对？你偷懒的话是个别针，牛子干
0: 哎，真
1: 对，就这个一弄褶皱就行了呀。这舞蹈房现在都是这样，因为他舞蹈房现在裤子都很大嘛，但是一脱没法跳舞。
0: 我的那个舞蹈裤全部都是比这个拖地好脚严重了，只要看不着
1: 几个呀，你要自己弄一下。哎，网上有买那个小夹子的，一看你也赞了，
0: 对吧？就这样一拉，哎，这样倒是可以的，
1: 对的，
0: 太棒了，
1: 都很方便的。
0: 是的，
1: 关键是要这种感觉，
0: 对，
1: 裤子的这种料子，对不对？咱们可以说是什么呢？叫免烫免熨，不会皱的亚麻裤。
0: 然后你看啊，观众朋友们，收起来的话还不占地方，因为真的，你知道我今年啊，我都不太敢买衣服，家里已经没地方放了呀。
1: 卷一卷，
0: 这个的话你敢买呀？
1: 你再卷一卷，现在都卷一卷。
0: 这个咕噜，
1: 哎，因为我不怕褶的嘛。
0: 哎，你想你为的讲侬啥嘛？侬要买三条裤子回来，侬讲侬哎？
1: 现在这个能干？
0: 搿三条一约就这么一点点地方，
1: 最后自己拿这个裤腰带这么一绑，
0: 哎，
1: 以前外头才搿能介，看到伐？一绑，哎，现在不阳伞的大小，
0: 对的，
1: 就往包里边这么一放了。
0: 是，哎，你拿出来以后，哎，找一个角落塞一下就好
1: 了。然后你一旅游拿出来，它直接是什么不皱的？
0: 对，
1: 侬就好直接穿了。今天黑的这条也很实惠，很多女的穿这样的裤子，看上去你是现在白的好看。
0: 来，我给大家，
1: 觉得就跟女的喜欢穿这样黑的裤子，
0: 大家演绎，
1: 包括啥？包括就是单位上班，你没发现吗？哎，咱们主要说人事的、财务的这些姐姐们，老会是这样的一种黑色，因为显得比较大气、比较稳重嘛。
0: 对的。
1: 侬讲是吧？上头伊拉喜欢配一个黑色或者深灰色的衬衫。
0: 对的。
1: 对的。
0: 我
1: 的落一双工作黑皮鞋。
0: 对的。
1: 不就可以了吗？
0: 是的。
1: 侬讲是不啦？落这几款里很舒服嘞，很舒服嘞。
0: 真的，楼下头小区走走哪，哎呀，一点都不心疼的。
1: 男士啊，男士，我不好意思说，为什么男士现在卖的太火爆了？
0: 是的。
1: 男的真的是色狐啊，对吧？然后呢，你看到没有，你放心，你买回家你的感觉就和我心里说的一样，你肯定要感谢我的，那些哎呦微笑镜照真的没夸张哦，因为吹到汽油你再脱下来的话会发现什么时候，10月1号国庆节，真的我不拼了，我已经想好了，因为今年比如说我要去千岛湖，我还要去个九寨沟，哎，就是隔两个地方，然后先开始去要去江西的什么温汤镇啊，这三个地方去，侬想我穿什么？哎，就是6月20号以后，我儿子这个暑假，哎，6月20号这个天气，我要去这几个地方玩，最远的话，我可能要去山西五台山，我得想好了，你说我穿什么？一路高的。我肯定是这个裤子是标配啊，
0: 对的，
1: 对不对？从高铁到什么我也不管了，我就两条，一深一浅，要么就带出去，然后呢下边弄一双轻松的透气的鞋，上身3件速干衣，我就好了呀。我的衣服就是马甲袋里边啊，不对，双肩背里边一背。就出去，
0: 然后你
1: 很舒服，很舒服，
0: 对的，
1: 你看到没有？
0: 是节省了空间，然后你出行就
1: 洗也方便，晒也方便。
0: 对啊，
1: 我再说一句不好听的了，万一给我勾坏了。万一给我弄到脏的不能弄，我就直接扔掉了。朋友们，60多块钱我根本不心疼，我大不了到东方购物再买一套。我真的，
0: 你真的是完完全全的说出了我们的心声啊，100%的心声啊，我自己也是这种感觉的。像以前买的裤子1000多块钱的，已经就刚首先也过时了，也不太穿。你现在也不会再去买1000多块钱的裤子了。
1: 对，
0: 只要农港，如果弄坏了、弄脏了，你很心疼。
1: 是。
0: 而我们今天199
1: 是3条，非常的舒服。
0: 带回去，
1: 最后
0: 就刚弄吹袜。他不软木，
1: 只
0: 要我讲伊落了地板高头，稍微塌地我也不心疼。
1: 对的。最后啊，给再给大家
0: 你看啊，
1: 我为了展示它这个宽松性，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首先你看，下一个我们叫弓箭步，你看到吧？是不是？一点都没问题，对吧？第二点，你看起来以后，咱们这个腿啊往前踢一踢，
0: 是。
1: OK， 你年纪大的人，踢到这个高度差不多了。能快到吗？
0: 哎呦，踢不上去，我都踢不到，
1: 一点都没有问题的，
0: 好厉害！
1: 哎，一点没有问题的，我就刚年纪大的人离弓了。能看到吗？
0: 对，
1: 所以说这个裤子穿完了以后，最后说要深蹲，站起，对吧？1天20下，俯卧撑1天最少20下，因为为什么年纪大要增加肌肉？侬就搁那干，看到没有？非常非常的轻松，你都不用碰裤子，看到吗？裤子都不用碰，腰部也不用碰，它既不往下滑，也不往上缩，腰部这边和膝盖这边也不打折，而且你看越做越轻松，浑身都是透气的，也不闷热。好了，这么好的东西，哎呦，刚才。
0: 是，
1: 对吧？
0: 裸的情况你无可挑剔了。现在你要做的就是选大小，好吧？选大小，女士的三段尺码 ：L 码到110斤 ，XL 到130斤，2XL 到150斤，尺码不合适可以来换。男士4段尺码，
1: 四段尺码从100斤开始到125斤，125斤到145斤，这个是针对175以下的人。 假如说你175以上了，体重也将近165斤左右，就是2叉R或者3叉R。
0: 是的，反正卡码可以拍大，或者你把两个码都可以拍回去，好吧？留时间给大家抢现货了，男士已经要卖空掉了，很多尺码马上都是要成个位数了。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大家好，东方购物的直播依然在进行中，我是主持人陈蔚。这两天的梅雨季节让大家肯定感到是闷闷湿湿潮潮，而且胃口也小了一点，更是做饭的那一位啊是实在辛苦。所以呢，今天这档直播您一定要马上收看，以及不要轻易离开，因为我们为大家带到的就是来自于东方购物的老朋友都很熟悉的我们崇明自家老牌子护食的焖蹄，而且还有咸香口给到大家。更重要的是，今年梅雨季节的第一次直播出现，我们也给到您了很大的力度，希望您把握住了。很高兴把雅玲一起请到现场。你好，雅玲。
4: 小叶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护食呢，在东方购物真的卖了很多年，然后上一档直播呢应该是在两个月之前吧，也就过完年的时候我们来跟大家备了点现货，对吧？之前你能看到我们在东方购物的其他这个其他的直播，或者是在我们现在的网站商城上面，248块钱是今天一模一样的组合的售价，可是今天直播不一样哦，618的特别方案给大家断货两个月的时间来，
3: 所以我说一定不能轻易离开吧。我们给到大家很直白一样的构成，228，构成是什么呢？
4: 立减二十块钱
3: 啊，都是350克一包的。我们给到大家是酱卤的焖蹄，大家最爱的啊，三包，以及配上这个季节特别适合的口味咸香蹄两包，整整5大包给到大家，开袋即食，
4: 是
3: 保鲜期都是很新鲜的。当季的新鲜批次，
4: 对，然后常温存放啊，不用放冰箱。如果天气很热的话，你不放心，你可以把它放冰箱冷藏里面。然后呢，90天3个月的保质期，生产日期呢，因为我们有2个月的时间没来了，就是因为没有货，所以我们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有多新鲜？2024年6月16号的，都是6月份的新鲜批次。
3: 今天6月23号啊。
4: 对，然后呢，打开包装，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护食其实是有自己的官方销售渠道，包括在我们的食品商店啊，很多超市里面都有入
3: 见过。
4: 这一包我给您说一下啊，差不多50块钱一包，也不算很贵，但是你想，你买个5包的话，要不要250块钱？
3: 那是，
4: 我们今天才200，
3: 明码标价的。
4: 对，我们今天才228，然后打开包装之后，你看350克熟制好的蹄膀，圆滚滚的，基本上我们一包要用到将近1只，对吧？1只左右的生蹄膀，打开来看一下，
3: 是
4: 5包，相当于差不多5只左右蹄膀。
3: 哦呦，那至少。
4: 228除以5，
3: 你想想，
4: 40来块钱，
3: 你一碗面市面上啊，焖肉面、焖蹄面都要50块钱左右，几片而已。
4: 我们为什么它是明星单品，你知道吗？就是一个呢，护食是上海人自己喜欢的品牌，上海的味道，对吧？还有一个，你看，我们是正儿八经的真材实料，就这样子的啊。哪怕你看这是一个蹄膀，它不满350克，我们也要给大家加到350克的量。
3: 是的，
4: 所以分量这边我们是可以保证大家足斤足两的。
3: 没错。
4: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焖蹄哦，圆滚滚没破皮吧？对不对？切一刀好不好？不带任何骨头的，
3: 真材实料与否啊？
4: 来吧，
3: 好不好与否，大家一眼能看得到的
4: 哦。再来一刀，
3: 来哇！
4: 就是完全帮你把骨头都剔掉了，
3: 这个工艺也很厉害
4: 哎，而且
3: 脱骨的哦。
4: 对，而且你看，我们用到崇明本地蹄，崇明本地的猪肉，对吧？然后用到猪前蹄，并且你看到没有，它这个蹄膀带着肥，带着外面的皮儿，
3: 可是一点都不油腻。
4: 对，可是它不油腻，然后这个皮儿啊，弹弹的
3: ，Q Q 的，
4: 包括里面的
3: 胶质感十足。
4: 对，皮下脂肪呢一点点，然后里面的这个瘦肉的地方呢完全入味儿。我再来一刀好不好？回家之后，你想天热的时候，我们有时候
3: 想切薄一点就薄一点，想。 想切块儿就切块儿，对吧？
4: 天热的
3: 自己自由发挥。
4: 天热的时候呢，我们想吃蹄膀，嗯，但是是不是没有心想去做？
3: 这不可能，太累了。
4: 你来一碗，你来一碗，来一锅什么红烧蹄膀，你不得什么花个多少时间啊？三四个小时，要不要？
3: 要高压锅先压，然后再酱卤再做。
4: 哎呦，
3: 热都热死了。
4: 天气热了。爸爸妈妈在家里面中午来一碗焖蹄面，就这个好了。我们知道上海特别知名的一家面馆里面，一碗焖蹄面呢，里面一片焖蹄，我要是记得没错，之前是29块钱。嗯，你看我们今天一包，我们才40来块钱，可以做多少碗的焖蹄面了？
3: 何止可以吃上多少碗，而是您可以大快朵颐的享受
4: 对
3: 焖蹄纯粹的入味的好味道。
4: 对，这个是焖蹄，然后我们还有两包咸香蹄，三包焖蹄，相当于三只。
3: 其实这个咸香蹄很受叔叔喜欢，因为下酒菜呀、啊，或者是这两天看球啊，大家都可以作为零嘴来吃的。
4: 对，咸香蹄的话就是比较稍微偏咸一点的这个口感，对吧？更加清爽的一个口感，然后呢也没有那么的油腻，对吧？刀工好的就像我们这个样子，把它切成薄薄的一片一片。
3: 这个
4: 下酒凉菜，
3: 其实这样咸香的做法，其实更看得到这个肉质的好与坏
4: 啊，
3: 纹理呀、啊，包括肥瘦比呀、啊，所以是让大家看得到放心，而且味道是您熟悉的。嗯，关键是今天给到大家，对吧？一直是248或者268，嗯，我们是618，虽然618过了啊，我们是618周期没排上号，
4: 6月份618、
3: 我给到大家的也是当季的、我觉得时令的产品，所以希望您一定要把握住，而且不用放冰箱，按下1号键扫码的话再立减5块钱，223块钱，所以希望您一定把握住了，先得先到，按下1号键吧，800-708-8000-02-15-111-9900。
5: 老汤味浓稠醇，被时间打磨的鲜洁纯真，带着微甜喜人的肉香，就算是天天吃也不会生厌。
6: 你们家招牌就是这个焖蹄，对吧？
7: 对，以焖蹄为主。这焖蹄这工艺蛮讲究的，选料基本上都是在焖蹄这前蹄，用的是猪前蹄，基本上都是2斤半左右。因为它这个猪正好是，正好这段时间它是猪的正好最嫩的时候。每天要做200多斤，200多斤还有时间4个小时，这工艺蛮复杂的。
3: 是618周期的独家价格，所以备货也是控量的，希望您要把握住了哈。而且试试跟大家最简单的说法，今天5大包，三包是酱卤的焖蹄，2包是咸猪蹄，220多块钱，一包也就40来块钱。
4: 对，一包
3: 350克。
4: 一包350克是熟制之后的分量，是不带任何骨头的，我们帮您去掉骨头的，就是纯的蹄胖肉，350克。如果你要问我具体多少量的话，我跟大家形容一下，差不多一只左右，一只左右的蹄胖，一包啊，一包就相当于是一只左右。那你想5包的话，总归是4只到5只身体胖，要不要？你去买是4-5只身体胖，你给花多少钱？
3: 没错，
4: 200来块钱出头都不一定能买到这么多身体胖，更何况我们是崇明本地猪。而且刚刚采访当中大家也看到了，一个呢我们是崇明的这个养猪的示范基地，
3: 对，
4: 还有一个呢小猪吃的特别好，然后我们必须要坚持长到差不多6-7个月的时间，这个猪呢达到200斤的分量，就说明这个猪它不是吹大的，就是给它生长激素让它快点长，不是那样子的猪啊。所以我们崇明本地的猪的话，这个猪肉就特别香，然后还有一个最关键的，我们的口味怎么样？
3: 好吃，
4: 陈斌陈大厨，
3: 懂我们自己的味道。
4: 对，他是中国烹饪大师，也是我们护食的，相对于来说更加把控这个口味啊，包括品质的一位关键人物。
3: 是，所以呢，确实让大家也可以真的省心省力啊。那爸妈妈，你看刚刚我们亏个牙缩吃了、真的是很开心。爸爸是很爱吃这样子的好东西，但是妈妈要自己来做的话，其实这个热的天啊，你在这个厨房里面啊，真的太遭罪了哦。所以我们是让大家更省心了，而且呢这个只要开袋即食，也不用放冰箱，让大家这个立刻享受到是大厨烹饪来的
4: 对
3: 儿时的记忆和味道，这种入味的焖蹄那是一个香啊。
4: 反正还是跟大家说一下，东方购卖了好多好多年，很多顾客好评，我看了一下，
3: 这个真的6-7年有的
4: 我看了一下，
3: 每一年这个时候很受欢迎，
4: 顾客评论8000多条，直播前我看了一下，8800多条，然后好评率是100%， 之前我们看一下价格啊，228呢也卖过，
3: 这个已经优惠了，
4: 228也卖过，但是是特卖，就是大家不一定每次都能看到价格，一般性你能看到价格都是248。
3: 是，
4: 我们今天是618期间，六月份期间给到大家特惠的直播，所以立减了20变成228。
3: 您拿到手上哈，这个也不用占冰箱空间，特别好。三包的是那个低卤的，两包是给到大家咸香提啊，给到你整整的这个算下来重量，以及一单包算下来就40来块钱吧。今天是228，按下一号键扫码223块钱。
4: 对。
3: 我想是实实在在的给到大家看得见的哦，
4: 每一包350克，7两熟制的这个起泡肉的分量，
3: 真的从1斤以上来，这个要缩水的呀，大家都懂的哦。
4: 还要吃不透呢，你开玩笑，对不对？
3: 这你可能自己在菜场或者超市买回来提泡还是不一样，一个提子啊，不一样
4: 对，而且你自己也未必能做不出来我们陈冰陈大厨的这个口味出来。
3: 你入味了吗？是不是过咸了？入甜口到位吗？就上海人爱吃的味道还是自家懂的哦。
4: 然后还有焖蹄你能做得出来，就是浓油赤酱嘛，但是咸香蹄你说家里面怎么做？
3: 这个
4: 咸香蹄好像真
3: 不知道怎么做。
4: 对，然后你看我刚刚有跟大家说，基本上一包就差不多接近一只，不能完全说是完整的一整只，但是也差不多。你看这个形状大家能看得出来吧，而且当中的骨头帮你剔掉的，然后咸香蹄的话它没有这种浓油赤酱的口感，夏天的话做凉菜啊就更加适合，而且咸香蹄它更 Q 弹，我来切两刀好不好？会吃的人爸爸妈妈，你知道我们这个蹄胖它专门买回去做什么吃吗？做腌笃鲜啊，什么东西啊，煲煲汤啊，
3: 这个也是哦，
4: 什么的，
3: 现在煲煲汤汤里面很入味，
4: 对吧？对、然后你能看得出来瘦肉的地方，看到瘦肉的地方这个颜色，这个颜色是刚刚好的，这个颜色
3: 新鲜的颜色，入味的颜色，
4: 对，它不是很咸很咸，所以他们家的口感就调得非常非常的好。然后掰开了，你看这个里面我们全部都是熟制的，你如果想吃的稍微软糯一些，你可以把它蒸一下，把它放在热水当中带着包装烫一下都可以。
3: 妈妈都有生活经验，
4: 对，如果你说我就直接想吃冷盘，接下来三伏天天气温度特别高的时候，一般切一切做个冷盘，我们的咸香蹄我们的焖蹄都可以做冷盘，甚至你要跟这个什么油泼辣子跟香菜自己来调个味，做个这样的小凉菜。
3: 我和大家说，我们这里还有一道新发明的，大家如果说想愿意尝试一下，我们是这个是咸香蹄，放在了空气炸锅里做出来的，
4: 类似整油蹄上的感觉，
3: 你看油会更少一点，它是外面皮是脆脆的了，
4: 德式炸猪手那种感觉，
3: 而且也不热啊，反正空气炸锅做嘛啊，
4: 也不用起油锅啊，就是直接也不用调味，也不用腌制，直接丢里面就行了。
3: 这不是我们的酱卤的啊，就是空气炸锅也可以做出来的，所以真的是各样的花样，您放心。关键我们要为大家减少在厨房的时间，
4: 你看这个
3: 让大家吃的美味而且开心方便。
4: 你看这个就是熟食店里面类似于夫妻配肺片的那种做法，你跟香菜呀、白芝麻呀，或者是花生米
3: 淋一淋，抓一抓，
4: 拌一拌，好了就可以了。你再不行放点黄瓜片，放一点穿熟的那个莴笋，香莴笋片都行吧。
3: 是，我想想最开心的就是一碗焖肉面，这市面上就吃一片面，比我们今天一袋价格差不多啊。但是今天您想吃几块焖肉就自己放几块，
4: 对，
3: 全家人可以一起享用，而且又方便。关键是618周期，也是我们梅雨季节直播的第一次也是当季的新品，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个购程啊。按下一号键扫码是再减5块钱，223块钱，整整五大包，单包40来块钱。
4: 对，
3: 加油加油，因为我们直播的时间也不多了，按下一号键吧，800-7088-00-021515-11199900。

我们整个的原料是崇明，采用崇明的猪肉，这个猪呢是大概在200斤左右，生产期呢在7到8个月，前掌呢大家都知道的骨头比较小一点，然后猪的肉呢筋肉多一点点，口感好，然后我们在制作过程呢时间为控制在1小时，然后呢这样的话烹制出来的出品呢光泽亮丽，这个口感呢非常 Q 弹，

0: 既震撼式的好东西，而且我们也是618周期的第一次出现哈，这个是给大家一个很恰当的好的时机的同时，价格太动心了。因为其实之前有268、248，今天
1: 常规节目，包括我们现在东方购物的网站上面
0: APP
1: 6月份当月的批次啊，6月16号，6月16号生产日期，然后常温存放可以不用放冰箱，90天保质期，最主要是什么？今天是6月23号了吧？还有七八天的时间，6月份结束了，意味着什么？我们这一轮的凑单活动，凑单活动满4满2000块钱返您400元积分的活动，快结束了！
0: 这个也是，而且当季，我觉得现在是个季节，正好小朋友是要考完了，对吧？都要放假在家了，而下雨天就是出行也不太方便啊。
1: 吃肉，
0: 是在家自己做做弄弄，其实也是很舒适、很惬意的。关键是不要再厨房那么辛苦啊。
1: 有的时候真的，对于上海人来说，提胖是个大菜。什么时候呢？愿意
0: 过年的时候以前吃提胖的。
1: 对，因为大家过年的时候嘛，有可能放假多呀，还有过年天气冷啊，你厨房间烧的热乎乎的也特别的开心。可是大夏
0: 会一定不要错过，而且我们保持三个月的话，我算算，如果你这个就
1: 刚好一个暑假嘛，
0: 对，都是还在。我相信这么好的滋味，你一开袋吃，你就会觉得哎呦，要再买了。
1: 对，
0: 但是今天这个价格其实很特别的。
1: 对，就是想吃肉的时候，还不是小炒肉，还不是小肉，还是大肉，对不对？想吃肉的时候，打开一包，而且啊，这样冷吃热吃都可以，并且最主要是我们吃到嘴巴里面没有那么肥腻的感觉。
0: 是，而且呢，也是让妈妈真的是会很开心，因为时间节省下来，可以舒服舒服啊，跟家人更多的交流啊，等等的，不要把时间花在这个厨房里面这么多的时间哈。
1: 对，
0: 而且我们给到大家的味道真的，你看七八年的累计，这个滋味我都觉得这是一款经典产品，不是一个时令新鲜产品。
1: 说到这个我又想起了当时我们首发的时候，首卖的时候在晚上7点钟，然后呢当时没有卖爆。我这么跟大家说，为什么没有卖爆？因为很多爸爸妈妈怀疑，就是觉得哇，又是个新品牌，然后又是这样的熟制的这个蹄膀，东方购物之前没有类似的商品出现过，能好吃吗？会觉得好像没有自己做出来的好吃。
0: 可能，
1: 但是有的爸爸妈妈我们就尝鲜了，就订购回去了。结果你知道吗？这款商品成为口碑商品了，
0: 而且一度脱销。
1: 对，
0: 一度脱销。
1: 它怎么会成为口碑商品？现在很多爸爸妈妈习惯在东方购买东西，会去看一下之前买过的爸爸妈妈是什么样子，他们对这个商品的评论是什么？好吃不好吃啊？有没有品质？是不是还特别好啊？是不是跟我们电视上呈现出来是一模一样啊？8000多条，8800多条，100%的顾客好评。
0: 这相信，
1: 所以这款商品它就是口碑商品。
0: 是，所以今天又看到这么特殊的价格的话，希望大家没有尝过的朋友们真的可以趁此机会尝试一下啊！
1: 对，
0: 而且是画面中你也可以看到，我是因为我们是自家品牌，上海人自己的品牌，我觉得从原料让大家放心，从明珠到我们的加工工艺，到最后的一个成品，一定也是让您可以完全放心的。所以最后12分钟，对不起大家，备货很有限，价格特别特殊的一个方案，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扫码按下1号键，更快能够带回去还有的剩货，一个备货，8007088000021515119900。

0: 这么新鲜的这样的一个品尝，是不是自己也很心动呢？告诉大家，今天真的是不能够错过，因为它的滋味一定懂您的味啊！这个是我们自家的这个本土的品牌，本土的本帮滋味。哎，农小两口家里面自己如果要做这个焖蹄，
1: 对，
0: 我说句实在话，我连怎么做都不知道啊。但是事实，我爱吃的我知道啊。
1: 对你蹄膀买回来，拔毛啦，焯水啦，清洗啦，卤煮啦。太费劲儿了，对吧？我们今天你看很简单的一个步骤，打开包装，马上就可以切一切，就可以吃了。而且生产日期您可以放心的啊、哦，不要以为说五包啊，我这个吃的可能没有那么快呀、啊。你这个生产日期是不是不新鲜？
0: 对，
1: 来都是6月16号，我们今天是6月23号，
0: 对，
1: 是不是就上个星期的新鲜生产日期？然后一包是350克的分量，350克是什么分量呢？不是生蹄膀肉，我们是熟的蹄膀肉，
0: 那不是带骨头，因为其实蹄膀骨头就很重，对吧？大家知道啊，大骨的那一块。
1: 现场开的包装吧，是不是这个样子？这个是焖蹄，焖蹄就是浓油赤酱的，咸香蹄呢就是偏咸口的。以前我还记得他们没有把这个焖蹄跟咸香蹄做在一个组合里面，
0: 对，
1: 爸爸妈妈想吃的时候还给分两单去下单。今天你想啊，三包焖蹄，两包咸香蹄，相当于五包，就是差不多接近五只蹄膀带回家，
0: 是
1: 今天才228块钱。看清楚，
0: 我想大家买买猪肉，
1: 这个你看，
0: 花花时间，
1: 好，看到没有？很多人喜欢吃蹄膀，其实猪的小排呀、大排呀各有滋味，但是你看这个蹄膀
0: 部位不一样，口感不同。
1: 对，
0: 蹄膀呢就带着这种 Q 劲感。
1: 而且你看，我们用的是前蹄，前蹄
0: 这个更加这个
1: 更有弹性
0: 嘞，对吧？啊，它更加动的厉害啊。
1: 对，切一刀，你看这个皮儿弹弹的这种感觉，
0: 一点都不油腻，口感里面是一种很 Q 滑的滋味。
1: 焖个饭啦，对吧？焖个面啦，什么都可以的。主要我们全部都是崇明本地猪，好吧？猪的原材料选的特别好，然后回去之后还可以给大家热吃一下，好不好？这边我们
0: 对，
1: 这个是冷的啊，这个是冷的，你看
0: 做冷盆可以。
1: 这个冷的它很弹，我给大家看看这个皮儿，看到没有？这个
0: 冷的它的口感就更加的这种拧豆豆。
1: 对，
0: 这个大家知道。
1: 因为这个火候其实把控的话挺难的。为什么？因为如果你要把皮做的弹，可能里面的栗子肉不入味儿。
0: 对，
1: 如果里面的栗子肉入味儿了，这个皮儿啊肯定就没有这么弹了。它就一扯就断了，这种感觉是不是？所以这个火候把握也是蛮关键的。
0: 是，来我们看看，我们现场有一个在热着的，让大家看看啊。我觉得其实不管是冷的热的，您一眼也可以看见我们这个蹄膀上面处理得很干净，
1: 是，
0: 这也是我比较喜欢的地方啊，就是护士品牌是很考虑到细节和周到的地方。
1: 对，因为我们不是小品牌，我们在食品商店，在很多大润发呀，包括一处莲花呀，很多超市当中都有卖，甚至我们自己在某猫上面的话也是有自己的官旗的啊，官方旗舰店。
0: 是，
1: 我今天看了一下他们6月份的活动的价格，一包的话接近差不多50块钱左右，一包50块钱，那你
0: 已经很优惠了，
1: 五包都可以要250块钱，我们今天五包同样的生产批次还新鲜的才228，
0: 是，所以呢，做多方便，而且呢，给到大家的是咸这个
1: 咸的
0: 卤都能够配备着，关键是一直268、248，我相信熟悉的朋友们都知道啊，今年也是经济首发，这个季节是当季的这样的一个美味，
1: 对，
0: 我们给到大家直接可以。再降20块钱，228块钱，扫码按下1号键，再减5块钱。当然，在我们电视直播打电话的同时呢，我们现在还多了一个订购的方式啊。不仅仅您可以来打电话，直接按下1号键，或者在 APP 上操作。来，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有一个2维码，这是我们东方购给到大家一个新的一个订购的方式。包括我们这个2维码里面是有主持人、有导演，都是在当中的。您如果有任何的需要啊，进群以后扫码打开微信加号扫一扫啊，进。

0: 老汤味浓稠醇，被时间打磨的鲜洁纯真，带着微甜喜人的肉香，就算是天天吃也不会生厌。
1: 你们家招牌就是这个焖蹄对吧？
2: 对，以焖蹄为主。这焖蹄这工艺蛮讲究的，选料基本上都是在焖蹄这前蹄，用的是猪前蹄，基本上都是2斤半左右。因为它这个猪正好这段时间它是猪的正好最嫩的时候，每天要做200多斤，200多斤还有时间4个小时，这工艺蛮复杂的。

0: 钟时间，无论您是打电话来订购，或者是扫码 APP 上订购，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里面啊、
1: 对，
0: 希望大家真的要加油，
1: 因为我们的直播只有六分钟，我们的现货只有45组，
0: 对不起大家，特别价格、特别方案、特别的时间段可以到。
1: 他们家备货确实难了，确实难，因为
0: 这个已经是人口一个大众口皆知是好东西，好吃的，
1: 卖得好了，大家喜欢了，他们备货反而难了。
0: 对呀、
1: 其实不是我们不愿意来啊。然后呢，之前确实2个月之前我们给大家做过推荐，是因为本来崇明本地的一些特色食品是不是量就有限的？
0: 是呀，
1: 对不对？而且护食的话，在很多的渠道呀，包括第一食品商店啊，包括什么其他的，
0: 你都看得到，
1: 都能看得到。而且现在天热了，大家的感受都是一样的，想吃肉不高兴自己做。那我们其他渠道的话，是不是大家也卖得非常好？今天就是给大家挤了点货过来，
0: 别说了，也是感谢我们东方购物给护士做了这样的广告，这么多年来也是一个老牌子的一直的战略合作，所以呢希望大家珍惜我们给到大家谈下来的独家方案。
1: 对，
0: 而且呢也是这个季节正好是时令的，更是哪怕妈妈说天热会不会坏啊，没关系啊，我们是常温可以放有3个月的保质期。
1: 对，你不要把它，
0: 这是很好的
1: 啊。对，你不要把它放在热的地方，什么煤气灶台旁边啊，什么阳台啊，不要啊，这个温度太高了。如果实在不放心的话，你冰箱冷藏有空间可以放冰箱冷藏，对吧？
0: 对的，对，就可以时间更久一点哦。但是关键就是您可以开袋计时冷切啊，我就说您当个零食你都可以吃。很多男性啊，这个、
1: 现在不是看球的时候
0: 对吧？这个
1: 啤酒配我们的焖蹄，配我们的鲜香蹄，
0: 这不是德式的这个吃法吗？
1: 对对，空气炸锅里面来做一个这样子的肘油蹄膀的感觉。
0: 对对对，你都不用叫外卖了啊！回到我们现场最后5分钟，再给大家看看怎么吃也可以更加的丰富啊。
1: 其实这个是毛豆，
0: 这个也是可以啊。
1: 毛豆您可以换一个吃法，里面现在这个季节不是冬瓜，冬瓜、丝瓜都可以。
0: 我想到是这个。
1: 对，然后你看我们切了这几片，不是一包哦，一包是350克哦，我们至少这个里面大概用了半包，这个要跟大家说清楚。然后你看这肉，哇，我特别喜欢他们这个蹄膀，不管是
0: 抿揪下来很入味，
1: 咸香蹄还是焖蹄，你看它的肉，它是嫩嫩的这种感觉，对吧？嫩嫩的这种感，不是纤维感很粗的那个感觉，因为我们用到的是崇明本地猪，
0: 对，
1: 而且再加上我们中国烹饪大师陈斌陈大厨给大家调味，给大家控制这个卤煮的时间，所以它的皮儿都 Q 弹 Q 弹的。
0: 是呀，所以呢，4分钟的时间，我们要把今天组合再次强调一下，因为现在您打开东方购物的 APP， 我们常规的价格也是，来雅玲陈设一下啊，
1: 248，常规我们就是248，
0: 对，
1: 也不贵，
0: 有常规组合在，
1: 非常好，
0: 是。今天正好电视直播，同时我们 APP 也开放出这个购成价格，一旦卖完，对不起，关掉这个，依然248，同样受欢迎，
1: 对，
0: 对，这就是您为什么要看到我们的电视直播以及享受到的福利了，所以呢，您今天只要按下1号键和扫码的话，再减5块钱，再减5块钱啊 ，APP 上面订购的是223块钱，带回去一样的分量，更新鲜的批次，但是希望大家珍惜我们618的方案，3分多钟的直播时间了，按下1号键和扫码嘛。当然，我们也可以进我们的直播的群里面一起来交流哈，8007088000215111990000。

0: 时间啊，希望我们能够跟大家有更多的交流，也听到大家的心声。所以呢，现在我们有一个跟主持人、跟我们导演可以更亲密互动的直播群，就是陈维刚才提到的啊。这个二维码您现在赶紧，如果扫不了或者说有疑问的话，可以拍照拍下来啊。嗯，这个是一个独家的二维码，是可以跟我们有亲密互动的，也是把您的个人需求和您的一些疑问都可以在群里面直接跟我们交流。我们想更多的获得您的需要，而能够更多的满足到大家。谢谢东方购物，我们对于我们20多年来一直支持我们的老观众们啊。
1: 对对对，或者不知道怎么打电话，不知道怎么订购的，你也可以直接扫码。

0: 进群，对吧？然后呢，就是问一下我要订那个提胖啊，或什么，我们直接就弹链接了啊。大家点链接，我们就是一样可以优先的、快速的抢到我们的货源。
1: 是的，因为两分多钟时间太快了，可能很多叔叔阿姨啊年纪大了，
0: 没忙过来，
1: 哎就没了啊。那也没关系，但是现在您可以直接也是屏幕上有二维码，
0: 对，右下角
1: 手机直接扫码。那我们要再次强调是这个是一个东方购物已经有7-8年的组合了啊。268、248都很受欢迎。
0: 对，
1: 今天我们是618的周期里面，也是6月份的第一次出现，上一次是2个月前出现过248，今天是228块钱，组合没有变啊，都是350克一包的，没有去骨的这个纯提胖，
0: 熟制的提胖，3包温提，然后2包咸香提，一共是5包，差不多接近5支左右的身体胖的原料啊。
1: 对，
0: 今天是228块钱，
1: 是给到大家，而且呢，6月16号新鲜批次，3个月的常温储存的保质期，让大家在这个季节不用去下厨房，不用去菜场挤人，
0: 对啊，
1: 也不用担心外卖来的新鲜与否，直接开袋即食，下个面条就可以享受市面上可能要20-30块一大碗只有一片的焖
0: 体面。好，所以今天就是淘实惠，对吧？今天就是省事儿，今天呢口味又可以保证大家，
1: 对，
0: 因为真的东方购物的明星单品了，好评度真的非常非常高。如果不好吃的话，不会有那么多爸爸妈妈来给我们点好评的，对不对？
1: 对，拎重点最后说一声，228可能稍纵即逝，这个价格也贵20块钱也没有什么，
0: 对，
1: 但是事实，今天您里外里省一点的话，还能做点别的事儿，
0: 所以呢，参加凑单，
1: 对，还有我们其他大活动，
0: 对，
1: 更加划算，
0: 对，
1: 说不定在机上积分啊，就没花多少钱就带回去了，
0: 白
1: 这个是民生食品啊，
0: 是，
1: 按下1号键吧，最后1分钟，按1号键打电话啊，能够自动订购，或者是拿出手机扫下屏幕下方的2维码，直接也会看到我们 APP 订购的方式啊，是223块钱，那最后一点时间也要提醒大家，希望您一定不要错过我们这样的一个独家的机会，最后5个名额了，
0: 祝您订购成功，我们实在也没有办法了，
1: 对，因为特别的方案啊，也是感谢供应商给到我们这样的一个支持，他们几乎是就是倾情奉献，
0: 对对对，
1: 希望大家更多喜欢护食，也分享给身边的好朋友啊，800708800002115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朋友们，新春快乐，欢迎来到东风购物，我是燕华。那今天本档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所献上非常难得一见的就是富硒的一个产品。说到我们的硒这样的一个微量元素啊，上海整个地带可能你会发现硒这个元素并不多，而且呢它不能够通过人体自身来进行合成，需要通过外在来进行补充。所以今天您所献是来自江西宜春的富硒原产地的富硒黄菊，包括是富硒的玫瑰花茶。也希望您在新春佳节包括之后的时候啊，正好在3月、4月、5月的时候，可以把它一起当做一个非常好的饮品喝下去了。也赶紧来跟着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哈、啊，包括同时呢，也是请出我们的嘉宾和福州，福州您好，
4: 哎，燕华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富硒黄菊呢，在东方购物已经出现快10年的时间了啊，但是大家发现了近几年越来越少出现的次数，可能去年就出现了2次左右。为什么？因为现在大家都认识到了硒对我们人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关键的作用。嗯、人家说，如果我们身体是一台机器，那么硒就是很重要的火花塞，没有这个成分，人体就没有办法很健康、很顺畅的运行。所以现在大家非常喜欢富硒的东西，比如说富硒的大蒜、富硒的大米都有，但是比普通的大米或大蒜可能要贵10倍左右。但是今天我们的富硒黄菊价格特别优惠，含硒量非常的高，而且在东方购物难得有现货，您今天看到了就千万别错过。
3: 确实，那正好在过年期间哈，吃了很多一些比较有点火的东西，对不
4: 对？
3: 羊肉啊、牛肉啊，很多一些红烧的呀，对不对？那真正好通过我们的菊花，特别是黄菊来进行啊调理一下。除此之外呢，给大家看看价格，因为这款商品在东方购物登陆非常长的时间了。富硒黄菊整个的一盒当中呢是3大罐带回去，价格是668元。
4: 对，
3: 东方购物今天这套组合是有3大罐的富硒黄菊一大礼盒带回家之外，再赠送给大家啊这样的一个这个独立小包装的，
4: 是
3: 这个价值也是99块钱了。10朵的富硒黄菊带回家，总共加在一起的价格700多元。那东方购物今天的新春的价格只需要268，
4: 以前都是298的。
3: 对，今天还为您立减了30块钱，
4: 268元。
3: 除此之外，还要大家看到就是我们的这个富硒的玫瑰花，
4: 含硒玫瑰，
3: 对，这个很少很少看得到，对不对？含硒的玫瑰，那含硒玫瑰单独一罐的价格呢，就是18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另外一种选择，就是由我们的含硒玫瑰的6罐装带回去啊，228块钱。同样也是给到大家啊，30克每一罐的，相当于核算下才38块钱一罐。
4: 对，
3: 其实无论是这个黄菊菊花茶也好，包括是玫瑰花茶也好，真正好是赢到了我们新春佳节的时候，泡出来好看，
4: 对，
3: 喝起来好喝。
4: 对对对，玫瑰也是这样子的，因为春天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哈，是主肝气的，这个时候呢容易干嘛？肝气上升，容易那个就是觉得那个气性特别的大，这个时候喝点玫瑰很好，因为玫瑰入肝经，所以今天不仅是黄菊，还有玫瑰都值得您来选择，可以一起带回去。看一下我们的这些富硒黄菊，很漂亮的礼盒，大家跟它都已经不陌生了。然后送上那个一个包装之后，我们其实是有4件单品的。我打开来，3个金属罐子，还有一个纸盒，所以是4个单品。你要是单独送人，这一盒其实可以送3户人家，
3: 对，
4: 是15的时候要走亲戚，对不对？
3: 是。
4: 然后我们后面给大家来看华夏瑞丰富 烯黄菊，要写富硒跟含硒是不一样的，富硒它必须要达到一定的那个含硒的量才能叫做富硒，所以能叫富硒黄菊很不容易。华夏瑞丰的富硒黄菊，我们的配料表就只有富硒的菊花，也没有给你加糖啊，没有给你加其他地方，产地是江西宜春，保质期足足有18个月。那我们手上这一罐是这个月才生产的，所以可以喝很长很长的时间，可以喝到明年的几月份，10月份左右，对吧？
5: 差不多哈，
4: 8月份、10月份。
5: 对，
4: 然后你看，就是江西宜春市，然后这个地方是上高县，非常核心的一个产区。为什么我们说要喝江西宜春的富硒黄菊？因为大家都知道江西宜春是一个富硒的地方，而我们中国呢，富硒的地方非常非常的少。给大家来看一下哈，硒对人类非常的重要，它是人体必需的微量矿物质营养素，但是呢人体内是无法合成的。作为每个成年人每日的总需要量呢，食物之外成年人要补硒25微克、缺硒的成年人每天食物外还要补50微克或者75微克。但是这边哈，给大家来看一下，全世界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属于缺硒地区，我国就是一个缺硒大国。我们上海这一条就是处在缺硒带之上啊，图中我们把这个图隐去，一会儿给大家再来看哈。从东北到西南分布着一条广阔的缺硒带，中国有72%的国土都是属于缺硒的土壤，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在缺硒带上面生活，你喝到的水，你呼吸到的空气都没有什么硒的那个就充分的吸出，所以我们很多上海退了休的老人会去江西宜春呐、广西巴马呀购房置业，或者去那边养老，或对，所以就是为了那边硒元素非常非常的丰盈。你看哈，上海是在一个非常缺硒的地区，但是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成人推荐摄入量，每天100单位，然后要到什么样的地方你才能够摄取到每天100单位，就是比较多的地方能看到呢？广西巴马长寿村这样的地方，包括宜春也是这样，宜春有个百岁村长寿乡啊。富硒地区呢，研究发现该县百岁老人血液中硒含量高出正常人5到6倍，而缺硒的地区他们血液里的硒就是非常非常的少，所以我们要吃什么样的地方出来的菊花，就是富硒的地方，它的土壤里也富硒，它的空气里也富硒，它的水里面也富硒，它种出来的菊花也是富硒的。而且我再跟大家讲一下，有一些所谓的富硒啊，比如说富硒的苹果，有一些人呢，他是在不是很富硒的土壤里面，它在肥料里面加入了后来加入的硒，让那个产出来的果实是富硒的。但是我们宜春的菊花不需要，因为我们当地的水土就是富硒，所以我们种出来的菊花天然的就是富硒。
6: 就是这个，就是人工后加跟它这个与生俱
4: 然
6: 的有什么区别吗？
4: 没错，大家可能都去过那边旅游哈，特别是我们的父母辈儿，可能都去那边泡过温泉呐、然后就是度过假。宜春这个地方叫做风水宝地，依山傍水，有金钟湖，有明月山，有锦江，然后它地下还有很多的温泉，这边是被武功山环绕，它有很多的地热资源，就会把那个地底下的硒元素各种微量元素咕嘟咕嘟咕嘟带到地表，然后让它长出来的东西呢大部分都是富硒的。然后你看哈，其实宜春是个比较小的地方，能种东西的量也有限，也不能只种黄菊，人家可能还要种大蒜呐、种其他的这个水稻，所以我们每年的产量非常非常少，能来东方购物的次数也是逐年减少。
5: 确实，我刚才哈就是报完了我们整个的价格组合之后，我们很多老客人听到今天有现货，立刻就是2套3套多组来进行囤购了。
4: 是，
5: 包括我自己也是一直是品尝他们家的富硒红菊，觉得非常的好。
4: 对，
5: 因为什么？你说到如果说是大米也好、大蒜也好，我不可能随时随地的来进行吃，
4: 是
5: 对不对？一日三餐，我们的胃也是有一定的这个限制的。
4: 对，
5: 所以呢，我可能吃不到那个量，但是水我每天必须得喝，而且呢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喝的。那正正好你要有一点这个泡茶，包括是饮品的这样一种感觉哈。
4: 对的，
5: 我们就泡上这样一朵，它每朵的富硒红菊都是非常硕大的，
4: 是
5: 你看到吗？就赏心悦目又好看，关键您喝到嘴巴当中还有微微的那种甘甜。
4: 哎，我们现在一套组合将近300朵，我们就算300朵好了哈，可能稍微差一点儿。 可以泡300杯，也就是说您可以喝快一年左右的一个时间
5: 啊。那今天东方购物268元带回去，满满当当的3+1的组合当中，还有一个是礼盒套装，
4: 对，
5: 特别今天能够带回去的话呢，也是不容易，对不
4: 对？叶华可以先喝一口，
5: 你是要再加点热吗？
4: 我再给你加一点，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黄菊在杯子里非常非常的漂亮，
5: 滚动起来，
4: 对
5: 不
4: 对？滚动起来，滚动起来，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黄菊在这个杯子里滚动的时候，真的非常非常好看，对，是的，所以一朵就能泡一杯，
5: 确实。
4: 如果你说我要跟朋友去茶馆一起来，就是喝这个黄菊的话，
5: 那
4: 真的巨贵。
5: 是，
4: 来给大家看一下富硒黄菊，茶馆里一壶是85块钱一壶，这里面能给你放4朵还是放5朵？那合下来，就算放5朵吧，一朵也得10几20块钱。
5: 对呀，
4: 我们今天一朵就是几毛钱，因为我们今天合下来将近300朵，应该是270到290之间，所以大家算一算，每朵的成本非常之低。但是您喝进去的除了清热降火、清肝明目的黄菊，还有里面的各种维生素 B 族啊、微量元素、营养素，还有就是珍稀的 B 元素。
5: 它那个菊花的，它整个的一个味道非常浓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非常非常的清口，就你喝到嘴巴当中，你会发现第一点好喝，第二点就是嘴巴非常干净，你知道吗？所以今天把握住本场直播时间，电话线已经排队了，再给您说一下我们的组合价格。
4: 好，
5: 我们的富硒黄菊的价格呢，说是一大礼盒当中有3大罐带回去，有个礼盒包装，
4: 对，
5: 自己来品尝，包括是送礼也是非常好的。除此之外，再加赠给大家啊，就是99元的10朵的富硒黄菊的整个的
4: 巨
5: 大的，对不对？它是单独独立包装的，原本在市场当中可能要700多块钱了，东方购物原价是298元，本场直播为您立减30元，只需要268元，有现货，
4: 有现货，很不容易，一年可能就直播2次。
5: 是，
4: 那我们2月份就消耗掉
5: 好的机会了，赶紧来抢先哈！我们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7: 江西省宜春市的明月山不仅风景秀丽，更以温泉出名。山脚下的温塘镇里有个社埠村，人们吃的是含硒的食物，喝的是含硒的水，就连空气里也充满了硒。当地的村主任带着我们走进村子里去看了看，在一户农家里，我们见到了今年已经96岁的谭雪华老人。老人独自在家，自己照顾自己，不但腿脚灵便，每天还能操持日常家务。
8: 总共我们村里3100，90岁以上的9个，80岁以上的61个。我们这里80岁的还能挑100多斤，还能做。现在70多岁是主要劳动力，70多岁的他还种硒的亩地。
7: 明月山森林覆盖率高，水土含硒量高，加上风景优美的环境，使得这里的长寿老人特别多。
9: 经过整整20个小时的柴火烘干的富硒黄菊啊，就被送到了我现在位于的分拣车间。在这里，专业的师傅啊，会对于黄菊的个头、大小、品相，包括它的杂质进行精筛选。那我们东方购物顾客手上拿到的每一朵黄菊啊，都是像这样直径在2厘米以上、个头饱满完整的真正意义的大黄菊。随后啊，就会进行到黄菊的整个的一个称重、包装，然后就送到我们东方购物的仓库了。那今年2018年的新菊上市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准备好购买了吗？
10: 说李哥，你们来了，这个镜子岛，我介绍的那个古井啊，
11: 掉了。水是直接可以喝的吗？
10: 喝的，那我们来喝一口。
11: 我尝尝啊，
10: 你尝一尝，真的很好。有甜面吗？它是含有硒，但是硫磺又是低硫磺的一个温泉水。
11: 哦，含硒硫磺不是假的。
10: 哎，这个硒是一个非常好的物料。

0: 是到了哈，我们的当时主持人陈慧呢是到了他们的这个工厂当中去，告诉大家2018年的新曲，
1: 对对对，
0: 到现在已经2026年了，
1: 快
0: 十年了，
1: 其实我们在东方购真的差不多就是10年了。
0: 还有呢，就是大家看到这个强哥，我们的李强老师也是要出外景到当地，也是去进行一个采访，然后回来之后，当时看，因为我现在看看李强，觉得也没怎么样，
1: 对对，
0: 也蛮这个年轻的，
1: 对，
0: 再看看他这个发言时的这个语气啊，
1: 哎
0: 呦天哪，嫩的都能擦出一口水，
1: 真的
0: 确实是这样。而且呢，您看啊，就很多一些老会员在等这个黄菊，特别是在过年过节，而且是3、4月份，
1: 对，
0: 因为您到了这个秋冬季节，你避免不了是什么大鱼大肉，
1: 是
0: 荤的肉食的，这给该吃，
1: 鱼生火，肉生痰，大家都觉得好像喉咙里面不清不爽。
0: 但是呢，那个时候得要是要补充一点能量的时候，但是到了春天、夏天这个季节，得要干嘛呢？要稍微清一清啊，清清什么？无论是肠胃也好，包括体内的一些啊，等于说是血液当中，包括是口腔当中的，都要是稍微的干净一点。点点，那这个时候无论是什么，菊花茶从古至今都是一个好东西。
1: 对的。
0: 那今天我们在这个菊花的程度当中，基础当中，再是一个富硒含量的一个黄菊给到大家。
1: 对，我们叫黄菊啊，就是你可以理解成菊中黄者、菊中王者，跟我们平时喝的那种浙江的小胎菊，白白的、散散的、小小的不一样，一朵就是一杯，你看到没有？放在那个各种杯子里，各种大小的杯子里，它都完全可以舒展成，就是触摸到杯壁的那种大小啊，因为它真的非常非常大，所以它叫黄菊，比一般你看到那种金丝绣球菊还要再大一些。
0: 因为我一直是吃这个泡菊花茶喝，就以前一些这种小白菊，其实也蛮好的，黄白菊也挺好的，对不对？它一般呢，就是我泡的话，5朵、6朵，
1: 肯定
0: 一杯要，
1: 而且、
0: 不然的话没那个味道，
1: 而且那个花瓣很容易散掉，对不对？
0: 但是呢，我们这个富硒黄菊大家可以发现，因为它个头
1: 特别大、硕大，
0: 然后再加上它那个口感，包括是颜色，
1: 好美啊，
0: 沁人心脾啊！你基本上一杯一壶茶的话，一朵差不多了，
1: 所以它非常的滋阴清热，很适合我们就是过完春节开春的时候来喝，泡出来非常漂亮啊！
0: 对，我一杯已经差不多喝完了，
1: 我再给那个艳华续上。其实你在喝它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也是一种
0: 享受，
1: 视觉的享受，
0: 对，
1: 像那个大绣球在翻滚的感觉，
0: 是
1: 看到没有？
0: 就以往喝茶，它只是味觉，
1: 对，
0: 或者说是嗅觉，
1: 是的。
0: 但现在我们喝到这个富硒红，它有视觉上的美感，
1: 美感是的，又好喝又好看，而且还富硒。富硒黄菊呢，真的不是说我有一点点含硒量，我就能叫富硒啊！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富硒黄菊的检测报告。国家对富硒是有一个定量值的，比如说你有一点点硒，但是你达不到富硒的标准，你不能叫富硒。而我们2200微克这样的一个量，完完全全达到了富硒的标准。我给大家来看看国家的标准是多少哈，是大于250微克就已经叫做富硒茶了。那如果再往下一点，硒再少一点，我可以叫做含硒的什么东西，但我不能叫富硒，要大于250。但是我们今天是2200微克。那么常见大蒜，大家说我要补硒，我从食物里面补。你看我吃1000克就2公斤大蒜头，我可以补到140微克。哎呦，
0: 那散发出来都是这个味道。
1: 我补1000克就是2斤的那个谷物是1到8微克，
0: 想吃也吃不下。
1: 对，乳制品1000克1到3微克，但是我们今天华夏瑞丰的富硒黄菊1000克就有2200微克的一个这个量啊，含硒的一个量。就算跟那些同样是富硒的产品来比，富硒大米多贵，大家都知道吧？这个应该20几、20-30块钱一斤，在东方购物以前卖过的，大概20-30块钱一斤，2斤。含硒就是52.6微克，富硒苹果也很贵，2斤含硒12微克，富硒大蒜1000克含硒是140微克，而我们的富硒黄菊1000克含硒量是2200毫克，应该叫做就是完全碾压的这样的一个度吧，这跟它的那个生长环境是有关的，因为它长在江西宜春。电视机前的这个叔叔阿姨或者说哥哥姐姐们，可能真的有人去江西宜春泡过温泉、度过假。青青你知道吧，我们的同事王青青，她妈妈就带着她一起去那个江西宜春度过假，回上海的时候还买了好多那种当地的鸡杀好带回来，因为她说那边的很多鸡都是富硒的鸡、就是那边的空气里面水土里面种出来很多东西都是富硒的，对身体很好，所以他们愿意去那边度假，在那边买房子退休养老的人都很多。
0: 确实，那其实哈、就是大家出去旅游也是见多识广的、我曾经就是去过一些地方，听导游也好，当地人们介绍也好、特别是有些特别是富硒的那些地区啊，都说他们的产品比较好。
1: 对，
0: 他们说的内容我们在节目当中真的不太能说，
1: 大家可以上网版搜一下，
0: 真的可以去搜一下。我相信大家可能也了解过。
1: 对，
0: 那我过去之后，我知道原产地是挺好的嘛，
1: 对对对，
0: 我就看价格，我一看那个价格，天哪！ 就我就拿黄菊来说啊，它确实真真实实单独一罐儿、一盒啊，三罐带回去668元。然后跟您说，姐叔给你打个折，8折好吗？或者跟您说，哦，今天我们这个不行的，就已经是给到大家一个底价了，一分都不能让的啊，668元。您说你带回来吗？肯定能带回来呀、
1: 啊，肯定要买啊。
0: 那东方购今天一模一样的产品，就是当地原产地的，来自我们的江西宜春，给到大家226块钱。新鲜批次268块钱，268元新鲜批次有多新鲜？现在是2月24号，它的生产日期是2月份的。
1: 对，
0: 这第一点，保质期是18个月
1: 啊。18个月。
0: 除此之外，再送一罐啊，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每一朵单独包装的富硒黄菊，大的这个富硒黄菊带回去，
1: 特别好
0: 啊。所以说，无论是从啊这个产地的正宗啊，包括是它的一个性价比来说，东方购物还是蛮值得来进行推荐这款产品的。
1: 真的，一年就2次直播机会，2月份我们要消耗掉一次了，还有一点现货，大家赶紧囤，因为今天降了30块钱，
0: 以
1: 前都是298
0: 啊，立刻来抢先吧！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江西宜春，久负盛名的长寿之乡，当地人常年泡温泉喝菊花，而大名鼎鼎的富硒黄菊就产自这里。老顾客们一买再买的华夏瑞丰富硒黄菊来了，今年新鲜批次，朵形更大，营养更丰富，产自江西宜春，一年一季采摘，采用传统古法种植，优质土壤孕育出朵大且饱满的黄菊，每一朵干净无杂质，形如绣球，色如黄金，汤色通透清澈，喝一口滋味鲜醇，清香高爽，赶走火气，元气满满。本档直降30元，仅需268元，更配有高档礼盒，还参加东方购物满千送百活动，每天一杯，清香入肺，限量销售，敬请把握。
1: 硒是大自然的产物，它不像维生素一样可以在体内合成，一旦体内缺硒，就需要用外来的硒来补充。可是98%的国人对硒的重要性认识仍然不足，而在日本、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早已普及了硒。
2: 从地里采摘上的富硒黄菊啊，必须当天就要送到这个烘干房来进行烘干。一般呢，大家都会采用到是用通电的这样电烤方法，不仅这样子可以让这个批量生产，而且成本也会更低。但是我们华夏瑞丰的所有大朵的富硒黄菊都是沿用了最为传统的柴火来烘烤，不仅仅可以把这样黄菊的芬芳营养都给保留下来，最为重要的是要最大化的把硒元素能够珍贵留存。

0: 四分的时间了，我们今天的复习红橘的礼盒套装啊，268元就销售的非常的好。因为之前就算您看到过同样的组合，298元是常见的，但今天在迎春的这个新春佳节的时候，给您立减了30块钱。
1: 对的，
0: 268元带回去，更关键是保证到了是什么？就原产地。第二点呢，就是他们一个新鲜批次，2月份的生产日期啊，给大家所献上。那除此之外，还有我们这个玫瑰花茶，韩西玫瑰，性价比也是挺高的。
1: 对，
0: 而且无论是我们这个红橘也好，包括你看啊，你常见一些菊花，从个头、颜色、大小和品种，包括当中一个硒含量，还真的不一样。
1: 就是个头就完全看出来不一样哈，颜色也不一样。我们是这种黄澄澄的，非常漂亮、非常喜人的黄色，一看就是那种有春节的那种喜庆的感觉哈。所以春节你看，每初十五都是年嘛，亲戚朋友来上门拜年，您给他泡上一杯这个黄菊茶，看上这个黄菊在杯子里缓缓的旋转绽放，真的是觉得心灵都得到了洗涤。另外我们这个礼盒里面不是有三个大铁罐吗？
0: 对，
1: 您随手拿出一个送给亲戚朋友当他来拜访您的伴手礼，是不是很有面子？
0: 确实
1: 送的可不只是菊花茶，您送的是复西的产品。
0: 是，而且它呢不仅仅是可以单独来进行泡了来进行喝啊，还可以跟我们很多一些养生食材一起。很多叔叔阿姨都会说，因为我要喝这个普洱的啊，包括到3月份要喝这个西湖龙井的，我们整个的复西黄菊都可以跟其他一起来搭配，包括还有更要一点小甜口的，你可以跟枸杞，那更加好了，对不对？
1: 红枣，
0: 眼睛啊，
1: 对，是的啊，
0: 也是挺好的啊。
1: 黄菊就是清火嘛，因为我们就过年的时候实在积攒了太多火气啊，不是说脾气上的，而是食物上的，吃的太油太腻。
0: 但是油和腻呀，你会发现经常吃之后呢，就眼屎会比较多，
1: 鱼生火，肉生痰嘛。
0: 然后呢，就是这比较多一点，那真正很好说，体内当中有点燥，
1: 对，
0: 或者还有一些女性朋友会说，哎呀，过年还好，一到冬天之后，那个脾气气性也挺大的。
1: 对的，
0: 而且马上开学了啊，各位电视机前的做家长的，孩子开学之后是不是也觉得平时还挺好的？
1: 是的，
0: 这辅导功课起来，哎呀，是不是要这个有什么东西给我喝杯茶，对不对？润一润。所以一样是喝杯茶润一润，我们喝这个复西黄菊。你看到这个茶，特别是像一盏一盏的，
1: 是
0: 泡出来之后，哎，你会发现一下子心静了，就它视觉当中都能给到你一个非常好的充盈的效果。
1: 没错，
0: 而且呢，您用这个茶，我们都说以茶会友，对不对？招待客人、亲朋到你家来这个做客的话，哎，觉得你家这个菊花茶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对不对？怎么那么好喝？
1: 好漂亮，
0: 好漂亮！哎
1: 呦，大朵大朵的，一朵就是一杯。但是您知道吗？像这样的菊花。富硒黄菊啊，在外面可能五朵一壶就要80几块钱，合下来一朵十几块钱。我们今天一朵就是几毛钱左右。
0: 是呀，而且呢，今天带回去之后，您看我们节目现场也给大家做了很多一些饮品
1: ，
0: 对吧？
1: 对，有很多
0: 饮品可以喝啊，稍微的温一点也可以。就第一个呢，就是富硒黄菊加冰糖，稍微有点甜口，
1: 甜丝丝
0: 本身就有清甜的感觉。
1: 对的。
0: 第二个加陈皮，
1: 是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和胃的嘛，然后加上黄菊又帮你清热，对吧？又帮你明目，真的太好了。
0: 对，吃了多了之后呢，觉得又胃。里头吃不下什么东西了，
1: 对，弄点山楂，
0: 山楂
1: 啊，是，但是山楂可能特别酸啊，我们加点黄菊，有点甜滋滋的味道，
0: 另外可能
1: 有点事半功倍。
0: 哎，决明子，
1: 决明子对眼睛也好，黄菊也是对眼睛好的。
0: 是的，
1: 关键是我们还复硒，对吧？
0: 对呀，
1: 我们除了这些传统的观念以后，我们还可以摄入很多很多的硒，
0: 确实，
1: 还有加枸杞，对血也非常的好。
0: 对对对，就是其他的不说吧，就是看这个名字，生命硒密码。说句实话，作为上海人，一开始我就听到这个两个字的是。啊，你是不是这个缺硒的地方？我稍微有点的不是很愉快，大家知道这个谐音梗
1: 了。
0: 后来我查查，哎，可能是哎。当然了，这也是有待考证。关键是今天这个硒在上海确实不多见。
1: 对，
0: 无论是从土壤当中，包括你的一些这个蔬菜、水果、饮食当中，不太能够补充。我们总不见得这个微量元素非常重要的缺掉，对不对？我们可以通过食物来进行补充。
1: 没错，上海就是处在。非常严重的缺硒带，我们这里的水土可能硒元素含量就不高哈。但是我们中国地大物博嘛，有一些地方就是很著名的复硒的地区，比较有名的就是广西巴马那边有个长寿村，那边的老人呢可能是做过一些血检，发现他们血液里的硒的血硒的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比普通的地区要高很多。还有就是江西宜春也有一个特别有名的百岁乡，同样那个地方也是一个复硒的地区。硒从哪里来，跟它的地理环境非常有关，他们是有山有水啊，山水环绕的一个风水宝地，有明月山，有武功山，有金钟湖，有景 锦江，环抱着这块风水宝地呢，地热的资源通过地下的温泉把它咕嘟到这个土壤里面来，所以它的土壤里面种很多东西，很多东西都能复吸，都能含吸。但是含吸和复吸还真不是一码事儿，复吸呢，它是一定要达到每公斤是250微克就能叫做含吸。而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个检验这个报告啊，你看这边国家复吸含量的要求呢是大于等于250微克，对，这个叫复吸，往低一点不到250微克，可能高于多少的标准还能叫做含吸，但是我们直接能做到2200微克，是不是非常的厉害？真的叫做就是正儿八经的复吸啊，2200微克。所以通过我们喝复吸黄菊，每天大家都要喝水嘛，你说我每天吃这么多谷物，我喝这么多牛奶，我吃这么多大蒜，我做不到，我一直喝水我还是可以做到
0: 的，
1: 对吧？
0: 确实，
1: 而且硒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半衰期特别的短，不是说我今天补充很多很多的硒我能留着我的身体用一年，不是这样的，11天半衰期就结束了，
0: 那跟维生素差不多。
1: 对对对，所以你要持续不断的补充硒。那么想想看，是不是泡水的东西补充硒是一个就是很健康的、很科学的一个，
0: 就是你不负责是一种负担。
1: 对，
0: 就有时候你说吃这个吃那个定时定点的，你水一样要喝，
1: 而且买硒的补剂真的很贵。
0: 确实，那还不如我们就说就从食物当中来进行，而且它每一盒当中啊，硒含量是由您所这个标注出来
1: 的。对的，对的。
0: 那如果您在市场上去买的，它单独一盒的价格是668元，
1: 是
0: 跟我们一模一样的啊。整个的这个礼盒包装当中是3罐带回去，我们还送一个独立包装的一盒带回去，对不对？价值要高达了700多块钱，
1: 700多块钱。
0: 多方购物今天同样也是啊，整整的一大盒是我们主商品当中3罐都是这种礼盒包装带回去啊，每天一朵的话呢，也就是0.9块钱。这边也是啊，99毛，对不对？再赠送给大家9块9一朵的这个复吸的黄菊，核算下来其实2个加价一起的话要700多元。东方购物常规售价呢是298元，本档节目当中为您再立减30元现金，268元带回去。反正今天呢，把时间和走势留给您，希望您可以把它带回家。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5: 你好，国瑞，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许明。
6: 各位好，我是娇杰。
5: 今天我跟娇杰呢两个人，你看看美美的、放轻松的踩在了柔柔的地毯上面。
6: 对，
5: 我们两个光着脚丫，几乎光着脚丫、穿着非常舒服的袜子。
6: 对的，
5: 这个袜子的棉还蛮高的。
6: 这个真的给大家做到是宽松口的，然后呢也是棉含量达到90.9%的非常舒服的这种网眼编织的这个袜子。
5: 对，
6: 所以感觉脚步就特别的放松。我们讲，所以袜子很重要，
5: 很重要，
6: 对不对？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一些老旧袜子，对吧？起毛起球的，或者有些洗的感觉那个就是脚底的部分已经有点什么磨损的、变薄的。袜子也要定期来做更换。你如果夏天，对吧，那个出脚汗的，对吧，闷着脚那个有异味的，选一双什么轻薄，然后呢棉含量又很高，特别舒服的那个袜子，给你的双脚就是很大的一个放松。
5: 今天呢我们袜子构成呢，在我们身后这两个背板上面已经展示齐全了。
6: 是，
5: 要么很多姐姐们想要订单独女袜，可以有单独构成。
6: 是，
5: 单独男袜 有单独构成啊。除了单独男女之外，你说我想男女一起订的话，啊，那就是各七双带回家了。
6: 对的，啊，我们的男袜，如果你只要这个男袜的话，啊，是有总共啊六个颜色，总共是14双。哎，女袜单独也会有个14双的这个构成啊，也是六个颜色。嗯，或者你说我跟老伴儿对吧？我觉得每一个人14双有点多了，那，嗯，没问题，7双男袜加7双女袜，
5: 对，
6: 然后呢你就不用单独来选择了，全部我们的售价都是199元。嗯，那你除一下，大家想19914双袜子，这每一双袜子
5: 十几块钱，十块钱出头一点，
6: 棉的含量这么高，对不对？还有微微一点点氨纶，是带有到弹性的，而且是网眼编织，穿起来很舒服。这个袜子，单双袜子我们说性价比是特别高的。
5: 如果大家想要在外面看一看买一买哈，你比如说优某库都是好品质的，但是你要注意它的棉的含量是25%。嗯，我们画荧光的黄色，大家看到没？25%，3双卖79块钱，单双算下来的价格是26.6块。嗯，在下面最下面26.6块。我们今天是10块钱出头，它是26.6块，
6: 是，
5: 而且我们的棉的含量还这么高，
6: 是
5: 90以上。我给大家看看，这上面写的，在这里啊，
6: 它的棉的含量9.9，
5: 哎，90.5，棉的含量成分，棉90.5的含量啊，嗯，然后呢，其他呢是，这个是锦纶啊，占5.6%，
6: 是，
5: 还有其他的占3.9%，
6: 是。
5: 我们给大家仔细看一下这个袜子的样子啊，
6: 好，
5: 这个袜子呢，首先我第一个感受就是凉爽透气，哦，你看一看。从我们的袜子编织上面，你就能明显看得到。你看看这个孔孔，啊，看到我的肉了吗？
6: 它是网眼编织，不是那种特别密或者特别紧，对吧？哎，也比如说脚部那个血液循环也很重要。啊，就夏天你这个袜子轻薄一些，但是我们这个网眼编织，这个牢度是很够的。虽然很多如果老爷说你那个脚啊大汗脚，对不对？你可能还不是说那个夏天穿那个凉鞋、休闲鞋、皮鞋里面超级透气。
5: 对，你看这明显能看到我的指甲盖了，这个手指的颜色了，
6: 是，
5: 就说明本身它编织方法呢，上面这一层，也就是我们的脚背的这个地方，非常直透气，
6: 是，
5: 从脚腕的这个位置一直到你脚尖这里面，全部都是这样的网眼编织透气的。嗯，然后在您自己的脚踝的位置，这里边
6: 袜筒，
5: 哎，袜筒啊，很多爷叔说我的脚有点肿，或者是有点什么，
6: 就怕那个有勒痕，哎，对吧？那个橡筋细细的那个一圈，
5: 我们这，
6: 但咱们是一个宽松口的，
5: 非常，
6: 咱们是通过这个材质本身的编织，就做到非常的，就是说服帖。它没有说细细的一根什么勒到大家，对吧？然后脱袜子下来有一圈那个红色那个勒痕。嗯，咱们这个是不卷边，
5: 不卷边，
6: 也不往下移，
5: 机械，
6: 但是给我们做到整个的一个袜筒啊，就是穿得很服帖，
5: 很爽，很舒服。它不是那种说勒上去以后像一个松紧带一样紧紧绷绷的绷在上面，不是的，
6: 是的，
5: 它是非常松，就但是有回弹力，但是比较松弛的这种袜药。
6: 是，
5: 然后在你的脚的底部，我们是给你加密编织，
6: 是
5: 因为脚底经常摩擦，
6: 对的，
5: 鞋面呢，地面呢，可能家里面再光个脚走走地板什么的，
6: 对，
5: 在底部的这个位置呢，是给您做到了一个加密的编织，
6: 因为这个地方磨损会很厉害，
5: 很厉害，
6: 对吧？咱们这个脚后跟每天你这个站立呀，
5: 各个
6: 那个姿势，脚后跟那个承受我们整个人的一个体重的分量，
5: 是的，
6: 所以磨损很厉害。包括那个袜头那个部分，对吧？咱们脚趾走路往前顶，这个地方也很容易磨损。嗯，我们也是就是加密的，有一定厚度的这个编织。
5: 是的，还有它的袜根的地方，那更得是加密编织，
6: 对，脚后跟，
5: 很多人就是袜根容易先磨破，对不对？
6: 是的，
5: 所以这个袜根的地方我会给大家加密编织。所以今天这个袜子呢，你说有多少说到有特点，归终归有特点，但是呢，从性价比和我们的材质来讲，那绝对在市面上是有的一拼的。
6: 是，
5: 我们单只算了才单双一双算下来才10块出头一点点，
6: 是，
5: 又在含棉量90.5%，
6: 90.5%
5: 高棉的含量里面，算是性价比非常高的，
6: 非常高，又很透气，然后呢，我们编织牢度又非常的够，而且我觉得今天这个一上脚又是一个什么中筒袜，对吧？你不管家里面任何的一些鞋子搭配呀，夏天穿着这个袜子很舒适啊。嗯，所以今天你只要来选择你是需要男袜还是女袜，或者男女都有的话，我们总共是3个货号。而且我觉得这个袜子啊，我们各都是6个颜色，
5: 对
6: 吧？你的一些浅色色系的，或者老爷说那种什么深色色系的，对吧？藏蓝色呀，黑色呀，像女士喜欢的我们的浅蓝色，对吧？那个米色、粉色，全部都有，特别的好。这个袜筒高度你要搭配，比如说一些什么7分裤呀，对吧？9分裤呀，都很好，也不挑那种裤腿的那个版型啊。所以我们这个组合19914双袜子，大家赶紧订购回去穿穿看，特别的好。
5: 021511999。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啊，这双袜子是跟市面上比，很多的袜子可能不会用到棉有这么高，有90以上的含量。
1: 是的，
0: 我们达到了90.5的一个高棉的含量。然后我们每一双袜子才10块出头一点，您可以自己去优某库看一看。有的时候优某库那袜子讲这话还不见得透气来，有的时候还有点穿起来有点闷闷的样子。你看看我们今天在脚背的地方有多么的透气，它是采用的编织，好像编织网孔，
1: 对，网眼编
0: 织，
1: 对，它是感觉是比较的轻薄，非常的透气散湿，但是这个编织的这个牢度密度是非常够的，
0: 对，
1: 所以它也是什么久洗呀，你每天勤洗勤换呀，它能够穿很长的时间。其实我是建议我们说寒从脚起，对吧，并不是说你这个脚部的保暖是在什么秋冬季节只要做，你夏天那个空调一吹，对吧，那个凉气从你脚部进去，我们也建议大家脚上你还是要，老年人要穿袜子，但是我们说穿那个袜子要干爽要透气，或者你很多人说我这个夏天比如说凉鞋呀，我那个不穿袜子，你很多的就比如说鞋子里面你不穿袜子还是感觉潮哒哒的黏糊糊的，对吧，又有那个异味，有那个脚臭，然后呢也很容易滋长一些细菌，所以其实袜子是比较那种就是吸汗的，比较吸湿的，像这种夏季那个薄款袜子来穿着是很合适的。
0: 对，
1: 有些你觉得一种一年四季都能够穿的袜子，或者有点偏厚，夏天就感觉太闷热了。
0: 特别是你把冬天袜子穿在夏天，那脚是多多少少是有点不舒服的。
1: 是的，
0: 我拿这一只呢给大家来看一看。
1: 这个就是我们男袜穿上脚的一个效果。
0: 你看看穿上脚啊，你就看看本身这个腿的颜色是白色的，你看看有没有看到白颜色？哦，看看这个网眼，看看这个网眼，观众朋友们，多明显！这个网眼白白的，也就是所有的气呀，你的脚的味道从这里面可以散发出来。你往上走，往上走，在袜腰的这个位置，大家注意啊，哎，非常的松弛，在松弛的同时呢，还有一定的弹力，它不会让你脚啊，本来咱们有可能就有点肿胀，哎呦，给你裹得紧紧的，绷得不得了了，一脱下来说有一条印儿，你知道吗？有些袜子就会有条印儿。
1: 对，
0: 我们不是这样的啊，
1: 是
0: 我们是比较松弛当中带一定的回弹，不会勒着你。然后再来看底部的地方，底部的地方呢，你看啊，做了一个加密的编织，这明显你看不出来这个样子，你能看到白色的吧？脚底正常来讲也是白的吧？你能看出白颜色透吗？看不出来。从这些地方开始，就给您从这儿到脚底全都做一个加密，
1: 是
0: 不摩擦，不容易漏掉，不容易穿一穿破个洞，咱不会这样的。所以这双袜子的优势就在这儿。那有一些袜子在市面上，你说这么好的袜子，如果是90的含量得卖多少钱呢？这不是90啊，这是25啊，棉。观众朋友们，棉只有25%，这就是优某库的，不是说人家不好啊，我们只是按不同含量来比价。如果它是25%含量的棉，都要卖到26块钱一双，79块钱三双，一双算下来26.6块。我们今天199拿回去
1: 14双，对，单双的价格才就什么，才就10几块钱，
0: 10块钱出头。
1: 是的，而且你今天是可以选的，你如果单独要男袜，我们有14双的男袜组合，也有单独14双的女袜组合，或者你觉得哎呦这14双对吧，男女都太多，那没问题，我们有一个画面最右边的7双男袜加7双女袜，
0: 是，
1: 你就不用选了，男女都有了，正好跟老伴儿对吧，一人7双。
0: 我其实啊还蛮建议，说实在话我挺建议这个的，
1: 老夫妻两个人都换一换袜子，
0: 对吧，
1: 对吧，是的。
0: 而且7双呢，在我的人生当中我觉得还行，也够穿，家里面本来还有一些袜子，如果从性价比来说还是7双男7双女我更推荐，但看你自己吧。
1: 是，
0: 你说我家里面就我自己，那你就或者男或者女了。
1: 对的，而且它其实就是上脚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舒服。
0: 是是是，
1: 我们觉得这个袜子包括它这个什么，哎，袜筒的这个高度，对吧，包括它这个所有的这个棉啊，那种贴肤的那个感觉，很舒服的。
0: 对的，
1: 你看我站起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袜子，你看穿脚上很舒服的，你看这个袜头也是加密的，
0: 白颜色是好明显，
1: 白颜色
0: 加密的好明显，
1: 对，它是那种就是比较的那种啊，就是透气的那个感觉，
0: 对
1: 吧？你脚汗如果再多，但是你看它那个脚底板的部分，脚后跟
0: 也是加密，
1: 包括你袜头的部分，对吧？都是那种加密的，
0: 对，
1: 而且确实不会，你这个袜头这边会有一圈，比如说那种勒痕，
0: 没有，
1: 它是那个就是它是那种贴肤，但是不紧绷，不会影响你这个脚部啊，脱下来以后有一个细细的那个勒痕，很舒服。这个袜子，我觉得你如果是有些夏天，你说穿什么那种浅口鞋啊，或者有些什么休闲鞋、旅游鞋，这个袜子穿起来又轻薄又很透气。确实我觉得很多那种什么汗脚的那种顾客，你要穿袜子，袜子是比较的吸湿吸汗的，
0: 是
1: 能够避免鞋子里面不要那么潮乎乎黏哒哒的。
0: 是这样的啊，给大家再看一看我们今天袋子上面印的啊，成分是90.5%的棉，写得很清楚啊，90.5%的棉呐，而且完完全全是一等品啊，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000。

0: 其实啊，我们说这个袜子，我真的告诉大家，你要选择材质透气的、健康的。有些袜子也说也是袜子，但是这个真的很闷热，对吧？那种比如说那种化纤的成分不健康的那种材质比较占比高的那种袜子，就是感觉很闷热。一闷热，你这个脚感就不舒服，对吧？然后呢，就容易什么有异味儿，滋长细菌。那个鞋子里面也汗津津的，对吧？有些那个鞋子里面都什么有什么那种长霉的问题呀、潮湿的那个问题。你选到特别好的、棉含量比较高的那种网眼透气的袜子，夏天来穿着特别的合适。咱们这个网眼编织啊，就是密密麻麻很整齐，但是给到我们的夏季那个脚感就特别的好。但是它不是那种薄啊，一扯呀就破呀，我们这个牢度韧性都很够的。
1: 而且我们今天这个性价比高得了不得了，我们本身还有5块，这是5块多积分吗？5块多积分呢、5.9毛7、
0: 相当于才190出头。
1: 我大概看
0: 一百九出头，或者你自动订购，可能190元左右，
1: 180多。
0: 190都不到。对吧？
1: 你再除以14，
0: 对呀、
1: 你大概13-14块钱一双，
0: 就是单双性价比又高了，
1: 极其高，极其高。所以今天毫不犹豫，如果家里老两口都在啊，那你就订购男七女七的一个构成。你说家里就我自己，或定男14，或定女14就好了。
0: 对的，今天我们给大家这个就是配比啊，也是比较好的，
1: 比较好。
0: 而且袜子真的不是你家里面经常你说到什么那个一直没有穿的那个没有破掉你就不换。袜子其实也分季节，我觉得夏季你要穿那种什么透气的，对吧？比较轻薄款的那个袜子。冬季的你的袜子更注重一些什么保暖。所以我们在夏天帮你选择棉的含量这么高、网眼透气的中筒袜，然后呢，该加密的地方、加固的地方给你加固，该给你透气，尤其是我们的这个袜筒啊，对吧？脚背那个地方、足底，对吧？脚的那个袜头的部分。脚后跟那个地方都给你全部是加密，所以我们这个袜子设计是特别好、特别贴心的。
1: 喜欢的抓紧订购，02151111900。

0: 今天我们男袜女袜全部都有，这个品牌也是我们的新品首发，它也是特别好的打造一些比如说我们服饰类呀，对吧，就是袜子类的产品的品牌，30多位观众订购到了。今天我跟大家讲，你就是直接只要选择你需要男袜还是女袜
1: 就好了，
0: 尺码什么你都不用选的，199914双的，
1: 对，
0: 棉的含量这么高，90.5的高棉的这种啊网眼透气袜，
1: 就14块钱左右一双，一直算下来才6-7块钱一只。无论你在哪里买，90.5含量的高棉含量的袜子可以这么便宜，尤其是在编织工艺上，它是一整体编织啊，不是说我的袜根和我袜子下面的什么脚底呀、啊、是单独缝在上面的，不是的啊，完完全全是一体编织工艺，在上面给您透气，下面给您加密，脚趾的部分和脚跟的地方同样给您做加密，但是害怕在袜的刚才说这是小腿啊还是收口的地方，
0: 袜筒的地方，
1: 袜筒地方给大家做的这个编织呢是正好弹力适中，我给大家看一下，我这
0: 而且是双层的，
1: 哎，
0: 袜筒是双层，它不是一个细细的橡筋啊、哎、对吧，或者勒到大家压迫那个血管的，
1: 我这个是其实已经穿了有20分钟了，因为我在节目之前就开始在穿着了、哦、我把它放下来给大家看看有没有勒出那个，有没有勒出来，
0: 哦，你自己看，无痕，
1: 无痕吧，
0: 对，
1: 很多人说万一我的腿有点肿啊，这个难受那个难受的，它这个呢极其的就感觉没有弹力，但实际上是有、嗯、大家能理解这个意思吗，因为它弹力是极其微弱的，但是它又不防止你穿下去，
0: 就贴肤但不紧绷，
1: 哎，就特别舒服。然后大家再继续看啊，我的袜子的脚背的地方，你看你几乎能看到我的肉了吧、嗯、你能看到这个网孔了吗，看到这个网孔了吗，秘密的网孔了吗，所以我的脚如果爱出汗的汗脚的一些爷叔们兄弟们您就不怕这个，然后你看这是秘密的网孔了哈，我稍微侧一点，你看到了这个袜子的底部了吧，袜根儿、袜子底部、袜子的头、脚丫子的这个指甲这个位置、脚趾的位置，全部都给您做秘密的加密。
0: 是，
1: 所以经常磨地板呐、啊、穿鞋子呀，咱也不害怕这个地方漏、这个地方漏，所以这个穿起来非常的舒服啊，该透气透气，该柔软柔软，该舒适舒适。所以我现在穿上脚的感觉啊。穿胜无穿，因为它特别的透气，特别舒服啊。
0: 是的，像你这个穿这个袜子、对吧，你平时很多观众也不喜欢那种光脚穿鞋的、这个袜子吸汗、排湿透气、
1: 是，
0: 然后呢也会避免一些脚部的那种异味、因为我们这个袜子就是说在你很多的一些那个鞋子里面，对吧，你会感觉它是有一定的就是说那种吸汗的感觉，
1: 对，
0: 不会让你鞋子里面潮哒哒黏糊糊的、
1: 而且真的在里边的脚趾都觉得舒服啊。
0: 它的袜头编织也是比较的就是说适合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的脚型，对吧、没有说紧绷绷的，让你那个脚趾不放松、对吧，在里面像那个受到那个就是一种
1: 挤压一样，拘谨一样的，
0: 对的，是的。
1: 来给大家看一看市面上如果在优某库去买一买，大概25棉的含量，25棉您可以去找，我们都是临时拍回来的，79三双，一双算下来是26.6块，我们今天13.4块钱一双，本身这积分有这么高，近6块钱的积分，拿出微信再扫一扫，这里再减个5块钱，
0: 是
1: 你相当于180来块钱。
0: 是的，14双、单双性价比高到才10几块钱，
1: 是
0: 很划算。我觉得今天你就直接啊，如果说你各需要7双的老伴儿跟你全部配齐，就订购我们男女都有的那个组合，
1: 可以的。
0: 或者你说我家里面这袜子，我
1: 这
0: 勤洗勤换，对。女士我们有单一的货号14双，或者男士我们单一货号14双，都是6个颜色的、所以你拿到手啊，你就会知道，哦，这个袜子这种质感适合夏季来穿的网眼透气袜，棉含量还这么高，性价比超级的高，50几位观众订购到了，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不用选择尺码的，就选择你需要是哪一个那个性别的就可以了，
1: 均码，都是均码，打电话订02151111900。

0: 其实啊，我们说脚部的舒适干爽是很重要的，
1: 当然，
0: 所以我们讲袜子你要定期也要来做更换，对吧？而且确实我们很多老年朋友，你有什么早锻炼呐、啊，对吧？买菜呀、啊、出行啊，袜子那个损耗其实也是挺厉害的。
1: 你出去溯个溪，你涂个步，你跳个广场舞，难道我们是光着脚跳吗？嗯，你的脚要不要磨出血啊，磨出泡啊？肯定不可能光着脚呀。但是你要穿一些冬天的袜子，又穿一个很不合时宜的袜子，你说说薄不薄，说厚不厚的。然后有一些袜子呢，很多爷叔老师们很讨厌短腰的。很讨厌船袜，可能相对于男就是年
0: 轻的，你这每一步走路啊，你这个鞋后帮啊，有时候都感觉那个什么
1: 滑，
0: 那个低帮袜，对吧？都拖到那个脚后跟后面去了，根本就不跟脚。
1: 有的时候再走一走就窜到你的脚心里面去了，就往下滑了。
0: 袜子不舒服，穿的就跟鞋不舒服一样，超级难受。
1: 没错，所以我们很多长辈还是爱穿高腰的。
0: 对，
1: 还是确实爱穿一点高
0: 稳当、哎、对吧？不移位、哎、也不往下卷边、对，就自己感觉心里也比较的稳妥、对吧？这个袜子我真告诉大家，就许明刚才讲，穿了像没穿一样的舒服，但是它确实能够给你脚部什么吸汗，对吧？然后避免你这个比如说光脚在鞋子里面闷闷热热的潮乎乎的那种黏哒哒的、我们还特别特别的透气。越是如果下季

0: 题目还有最后的16分钟时间，今天我们男袜女袜全部都有，线路非常的忙，有很多太太什么自己订了，再给自己的好朋友闺蜜对吧，微信告诉他们赶紧东方购物那边棉的含量非常高的透气网眼的中筒袜哦，199有14双，对不对？这个我觉得你买回家，因为袜子我觉得家里面确实也是一个就是消耗品，嗯，你等到什么袜底磨损的变薄的，嗯，对吧，袜头感觉有点那个破的，嗯，或者有些什么起毛起球的，嗯，你看家里面很多这种袜子夏天穿，你看
1: 这就是
0: 太闷热，
1: 对，
0: 太厚了，起毛起球，你拖洗呀，哎，对吧，你那个什么收纳平时好多那个你看起球的这个问题，
1: 而且它算得上短腰袜吧，黑颜色这双
0: 它也不是那种什么中筒袜，用量也比较少，对，这个你看袜头都破了，这种袜子你都要换的，这个没法穿了，对不对？
1: 对对对，破掉了。
0: 还有很多你看这种袜底磨损的很厉害的，
1: 哎，磨得很严重的，
0: 对的，有些可能一些污渍都什么洗都洗不干净
1: 了，对的，对的，
0: 这种袜子是要赶紧换的。
1: 其实大家要理解啊，如果大家有常换内裤的习惯的话，袜子也是一样的，
0: 一样的，
1: 你的脚尤其是鞋子闷啊臭啊，本来鞋子里面那些真菌的那些问题啊，别到时候给您脚里再产生其他的痒痒的起个小泡泡，抓一抓到时候弄得满脚都是，这个是很讨厌的一件事儿，所以要脚部干净卫生很重要。我给大家再看一看我上脚的感觉呗，给大家再看一看啊，把它搭到我的脚的这个位置啊。首先这个袜子我现在穿起来摸起来特别舒服，它也没有噼里啪啦那么多静电，为什么您知道吧？90.5%的含量的棉，
0: 是。
1: 然后在这个位置，大家看很多袜子是怎么着呢？是这个什么叫短腰袜？船袜是到这个位置，这叫船袜。很多爷叔姐姐们说不习惯，因为穿一穿就窜下来了，到
0: 前口袜，对，
1: 对，
0: 它的口特别
1: 浅，走一走路它就滑下来了。他说不喜欢前口袜，那你看我们不是这么短的哦，我们是看。
0: 它是能够很好的保护你脚踝受凉风啊，哦，空调吹的温度低啊，
1: 你看从这到这儿有一哪长嘞，你看
0: 用料足，
1: 从脚跟绝对啊用料足的。但是你说到这儿以后它就崩吗？我刚才给大家往下放了，我已经穿了有30多分钟了吧，有勒出印来一点点吗？一点点都没有，你就是没有任何的束缚，但是呢弹力松紧呢还是要有一定的。再来看它的这一个部分的编织，大家发现了没有，这个地方的编织它是有孔孔的，
0: 是，
1: 而且很明显的孔，你看看贴到我脚背上，看到我的肉了吧？
0: 是
1: 肉色了吧？你看我再拉的大一点，你是不是看到肉色了？
0: 它是弹力很足，然后网眼透气编织，
1: 非常好。
0: 所以你这个哪怕你说我现在穿一个是什么深口鞋，脚背的汗气湿气很好的排出去，
1: 你看看。
0: 但你看它这个韧性张力蛮好的，
1: 非常好啊。
0: 是。
1: 然后你说在脚背是这样透气网孔，脚趾
0: 加密，
1: 脚跟脚底全都是加密的，
0: 是，
1: 所以我再怎么拉你看不到我的肉色，你看我再怎么拉你看不到我的肉色，而且尤其是在脚趾和脚跟的地方，尤其是在跟它还不是完全一样，你刚才交集那个脚的那个白颜色袜子，你会发现这个地方的两个编织和脚跟和这个的编织又不太一样，虽然都是加密
0: 分区的，
1: 还是分区，
0: 对，
1: 它还是分区，所以这个袜子还蛮有讲究的，不像大家想象当中的，哎呀一个袜子嘛，我一体编织完了就结束了，
0: 是，
1: 该磨的要密一点，明白了吧？该透气的脚背一定要让它透气。
0: 对，我们的女士款，你看穿在这个我们的这个脚膜的这个身上，你看也是很明显。双层编织的中筒的袜筒，这个所有这个脚踝的下面，包括那个脚背这个地方，它都是透气网眼。
1: 是。
0: 但是在袜头以及你看脚后跟这个地方，是整双袜子编织特别密实的。
1: 对。
0: 足底这个地方我们也是分区编织，所以它这个你看它的这个纹路，它这个编织的这个分区都是不一样的，是这样材质达到了我们的棉含量90.5%，这个单双袜子才只有什么10几块钱，
1: 13-14块了。
0: 对，13-14块，这个性价比很高。
1: 我们在市面上25%棉的就要卖到了26.6块，这个是优某库的，大家如果身边家的附近有，你去逛一逛。3双79，实打实标签就在这儿呢。3双，单双算下来是26.6块，我们今天13-14块钱一双，而且90.5%含量的高棉的袜子啊。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不管你订过哪个构成，袜子的总数都是14双，
0: 是。
1: 如果你只想订男女都有的话，那就男女各7双，订购吧，02151119600。

0: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是新品首发，
1: 是
0: 高棉材质啊，棉的含量高达90.5%的，
1: 不容易喽。
0: 中筒宽松口的这个网眼透气袜，穿起来非常的舒服，而且我们男女都有。这个袜子你一上脚就知道，脚感非常好。除了跟它的这种分区编织，对吧？然后我们整个的一个它的这种啊，就是贴脚但是不紧绷的这个感觉来讲，设计的非常的好。这单双10几块钱，我跟你讲，外面随随便便一双袜子20-30块钱，
1: 是
0: 很多地方都有卖。
1: 是。很人性化，尤其是在脚踝的地方，脚踝的地方很多人害怕那个紧绷啊，我们可能有些脚浮肿什么的，累完之后了更难过了，我们就不会这样，不会那么紧绷。再加上他脚背的地方，大家看到了吗？那个手指透光的地方，那里透光，但他在下方脚底的地方，脚掌的位置他不会，他给你做一个加密的编织，所以这就是该什么样区的功能，我们给你做什么样的编织工艺。但您不要害怕说哟，上面这个会不会拉一拉什么抻一抻就什么破掉了什么的，我们刚才我也给您使劲拉了，包括电视里边大家看到了，此时此刻那个手指尖儿上下撑开，
0: 是
1: 它也没有破吧，韧性非常之好。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品质啊，199拿回去90.5%含量的高棉的袜子，一共有14双哦，199，14双，自带的积分有个5块多，近6块钱。拿出微信扫一扫右下角二维码，再减个5块钱。
0: 是，
1: 而且你零零总总180多。
0: 对，性价比超级
1: 高。
0: 但是今天新品首发，我们的备货不多，赶紧抢单。我们女款的只有最后的6组了，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每周一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很特别的东西在我们的栏目当中。那今天呢，刚好逢上了24节气的谷雨节气。说到谷雨啊，就是它其实字面的意思就是雨生百谷，也就是从谷雨节气这个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开始，整个大地的气温就会升高，然后呢就开始进入到下一个立夏的节气了。那5月5号就立夏了嘛，那么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啊，就是气温会升高，会下雨，对不对？我们看了天气预报，我高丽也帮大家看了一下，接下来这一周的时间啊，可能都是会绵绵不断的小雨，然后你会觉得闷热潮湿，人呢没什么胃口，人呢也比较的困顿，没什么力气，吃下去东西呢总觉得呕的这个地方运化不了，这些其实都是谷雨节气以及接下来的这个夏季啊，这种湿气很重，黏腻潮湿给你带来的各种不适。所以我说到这儿呢，可能大家就想到了，哎，今天高丽是不是给大家带来了什么东西？对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呢，是特意跟我们的供应商谈了很久，他们其实也很久没有这个货源了，特意跟他们谈到的这样的一款很好的产品，我们在屏幕下面已经看到了，就是王肯堂的陈皮乌梅八珍膏。这个陈皮乌梅八珍膏呢，其实之前我去年给大家就做过一次，然后它的货源就清空掉了，所以今天呢特意赶在这个谷雨节气给大家带来陈皮乌梅的八珍膏。好，然后首先来说一下，它是这样的，这一盒当中呢一共有16片，每片是10克，那是这样的包装。 我在说到这个陈皮乌梅八珍糕的时候，我就开始流口水，因为这个乌梅八珍糕非常好吃，它整个的口味就是酸酸甜甜。这个里面主要的两味东西，一个是陈皮，对吧？我们说健脾和胃，对吧？你吃下去的东西如果有陈皮来帮助你进行运化，是非常舒服的。那么乌梅呢，本身是酸的啊，酸甘入酸甘入整个的这个体液当中，让你整个的身体当中呢，就是这种酸味呢，在春天里面帮你更好的运化食物。而且我们这个里面除了有乌梅，还会有甘草，对不对？还会有茯苓、芡实、山药、薏仁这些东西呢，一方面可以帮助你补气，另外一方面呢，可以帮助你健脾。所以整个的这个八仙糕、八珍糕呢，它其实就是一个健脾和胃，然后又可以祛湿，又可以让你整个人呢提升你的身体当中的那些很舒服的感觉。我先给大家来开一袋哈，给大家看一下，它这边会有一个一丝口，看到没有？就这个地方会有一个一丝口，这个里面打开就可以吃得到满满的我刚刚说到的那个八味成分。我们这八味成分全部都在这个我们这个背后都帮你写得很清楚，陈皮、乌梅、芡实、山药、薏仁、甘草、茯苓、桂花啊，都在这儿，就是这八味东西。然后呢，它这八味东西呢，分别各司其职。而且我这个里边哈，每一块这个里边呢，陈皮加乌梅是大于等于40%，芡实加山药加薏仁是大于等于30%，另外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这三样东西都是没有的，所以你吃起来的时候就是酸溜溜、甜滋滋，超好吃。口味就是酸酸甜甜。我跟大家讲，我一般做栏目之前我会吃饭的，我今天做栏目之前我都没吃，我就是等这一口乌梅糕。这个乌梅糕就是每年夏天我一定要吃的，味道口感都相当好。它就是它那个乌梅，大家有没有专门喝过那个乌梅汤？我每年夏天都会买那个乌梅汤炖给我儿子喝，因为出汗嘛。真正的乌梅汤是非常酸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方子呢，它帮你改良了，它那个口感就是不会特别的酸，它是酸溜溜甜滋滋的这样一个味道，中和的特别好。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整个这个方子呢，它是来自于王肯堂当年有一个二陈汤方，这个二陈汤方大家可以看到是这几味东西。那么现在呢，我们加以改良了之后呢，变成了这八味东西。这八味成分呢，分别帮助你理气健脾，就是有陈皮、山药和芡实，另外还有薏仁和茯苓，就是帮助你来利水，帮你排身体当中的污，对吧？因为我们都到了这个每年到了这个夏季的时候，暑气的时候，身体当中会流特别多的这种湿气。好，然后就是生津醒脾，让你的脾胃，让你的胃口更好。这个就是有乌梅、甘草和桂花这三样东西。所以呢，这八味的草本呢，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是特别特别大的。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构成哈，在专柜里面，包括在东方购物我们的这个网站上面是有售的，49.5元一盒，49.5元一盒，就是差不多50块钱左右一盒。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我们的价格，今天是这样的，今天一共是8盒，每一盒当中是有16块，那大家可以来算一下，其实吃起来还是蛮快的，特别因为它好吃�嘛。我们今天的价格由常规价396，立减138。今天的价格是258块钱，东方购物的价格算下来32块钱一盒。如果大家账上有积分，比如说你参加活动满3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其实这个整个这一盒就相当于是送给大家了的，对不对？性价比就特别的高。我们有且仅有这一个构成啊，就是258块钱，一共拿回去8盒，刚好就是正当季的王肯堂的陈皮乌梅八仙糕。生产日期很多朋友在问，全部都是2026年超级新鲜的批次，2月、3月的，就是2、3月的新鲜的批次。所以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梅子结果始于夏季最炎热的六七月份，在大地都被阳光烤制的时候，却能结出水分饱满的果子，这说明它可以与夏气对抗。人在夏季容易觉得心浮气躁，这时乌梅既能发挥它那种汲取水液的本领以止渴，又能安定人们因夏季炎热心火旺盛而产生的烦躁。正如古书中所说，梅之用能吸寒水，已成制香火之功。
1: 是的，欢迎回到节目现场，现在电话线会非常繁忙，我们也特别请到我们顾客和您一起来分享一下，好不好？话你从头吃到尾啊。
2: 我一直在吃，
1: 你们说
3: 这里丢了多少，他吃了多少，
1: 长胖了。
2: 不会，这个不会，因为它又没有添加剂，又不是说很糖分很高的，所以我吃起来是很放心的。然后最主要其实现在我们的话，因为我是有孩子的，有宝宝的，所以我会在家给他当零食吃。啊，
1: 你都会给宝宝吃这个？
2: 对对，
1: 为什么呢？
2: 他夏天嘛，其实他胃口本来就不好，也很瘦，然后对，我一直担心
1: 失败。
2: 对对对，所以我就会给他吃这个。吃完这个，因为酸酸甜甜的，口感很好，他也很喜欢吃。
1: 哎，其实我觉得真的，因为我也是孩子的妈妈，我都为了让他好吃饭，我在日本还买那个添加的。
2: 对对对对，
1: 但我一看那配料表，也是很多添加剂，
4: 都不好。
1: 对呀，所以我觉得
2: 还是不要给孩子吃那些。其实我觉得这个最好，
1: 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东西。
2: 对，而且我在家还会给他泡茶喝，泡就是可以冰红茶，然后里面放一个。如果你外面买的那种某某牌什么牌子的那个，里面糖分啊添加剂其实很多很多，但是小孩又要喝，你怎么办？那我就冲这个。
1: 而且喝完之后他又很开胃。
2: 对对对，
1: 因为夏天很多孩子不要吃东西，你开胃之后就又要吃东西了，
2: 饭可以吃一大碗了，那我就很开心。
1: 是的，所以你上次据说你已经买了很多次了。
2: 我上次就是原价买了很多，就是买了好几组，三四组，现在已经吃了基本上。
3: 那你三五八买的？
2: 对，
3: 对，
1: 所以
3: 三五八买的。
5: 三五八，
1: 哎，你在家里也会买这个吗？据说那次外拍的时候你就买了。
6: 对，这个我跟你说啊，晕车吃特别好。
1: 它很，为什么？
6: 因为它酸酸甜甜，蛮刺激的。还有一个秘籍啊。打牌下午的时候，
1: 玩娱乐项目的时候，
6: 你要好像有点昏昏沉沉的，吃一颗我醒脑的。
1: 哎，对，这个提神，就有些人到下午的时候昏昏欲睡，你知道，因为它有点酸酸的嘛，
6: 对，
1: 它又不是很像画面那种酸的不得了的，它没有，它酸酸带甜，然后它的口感很特别，你有觉得吗？
6: 口感也很特别。如果你把那个冰块呢放在那个泡口水，然后你放在那个保温杯里，哎呦，喝一口，哎呦，正
1: 这个夏天都还觉得舒服了，
6: 对啊。
1: 对吧？所以您看它的吃法又很多样，又很好吃。我想问你，之前你找到过这么好的零食吗？
6: 没有呀，
1: 没有，
6: 没有。我看看里边都有各种各样的添加剂，我都不敢。
1: 那像你不一样，你应该渠道会比我们的说哇要多啊，什么淘某某啊，什么各大网站上能找到像我们类似的东西吗？
2: 没有，因为基本上每一个都是含有添加剂的。这些配料表其实大家买到手的时候自己反面一看都看得到的，
1: 东西又好，配料又干净，关键还好吃，
3: 好吃，真的好吃。
2: 现在这个季节其实真的很推荐大家吃。
1: 是的，所以观众们不仅他们在买，不仅他们在吃，其实我们现场所有人吃完之后都停不下来，
3: 每个人都吃了，
1: 一定要抓紧。这个陈皮乌梅八珍糕特别适合哪些朋友呢？首先就是适合那些胃口不太好的朋友，不管是孩子还是老人家，如果你的胃口不太好啊，吃东西呢总是吃的好像不吃的不香，哎，你来吃一下陈皮乌梅八珍糕啊！你吃下去以后，你来感受一下，啊，它帮你开胃，帮你整个人的运化啊，帮你整个人的这个食欲一下子提升上来，那个帮助是特别特别大的。接下来的五一小长假，我们来说到第二类适合的人群，就是你假如说是接下来安排了出去旅游，对吧？或者在上海的近郊，或者在这个上海有朋友要来，要一起块出去玩，要去旅游。今天的这个产品呢，你在玩的时候，你在路途过程当中，你来上两块啊，你饭后的时候你来上两块，或者到了饭点之前你来上两块，哇，那个感觉就是你整个人的那个胃口就一下子打开了，啊，整个的那个食物也运化住了，因为我们现在天气慢慢的变热了，就整个。

个大气啊，就是那种我们说就是那种热气，那种暑气慢慢的会越来越重，那种湿气也会慢慢的越重。那么这种湿气呢，在整个的大的环境外边，它其实在我们的内部的小环境也容易造成一个湿气淤堵在这儿。湿气如果淤堵在这儿，我们吃那些脂类的东西啊，或者吃一些蛋白质的东西啊，其实就很难运化，对吧？你就很长时间都是很饱的，肚子好像就吃不下任何东西。但是其实这样对身体特别不好，因为我们的每天还是要有不断的有新东西进来，你不能肚子里老是那些旧的东西，对吧？那些陈年的东西，你得不断的有新东西进来，你的身体才好啊。所以今天的这个就特别合适，你看我给大家看一下，它这边会有一个易思口，这个里面就是我们刚刚说到那个八味东西，分别是陈皮、乌梅、芡实、山药、薏仁、甘草、茯苓，还加了一点桂花。为什么要加一点点桂花呢？因为桂花本身是带着淡淡的香气的，而且桂花是暖的，也适合大家在这种就是我们说接下来如果说是立夏了，再往下走就是暑气很重的情况下，大家家里又要开空调了，对不对？所以它整个的这个配方配料特别好。我帮大家再尝一个味道哈，我前面吃了一个以后，我就发现不行，我肚子饿了。我跟大家来讲，这一吃越吃越饿的感觉。大家平常吃过这个乌梅糕吗？很好吃啊，酸溜溜，甜汁汁。超好吃。而且吃下去之后，你就会发现那个胃口的大门一下被打开了啊，超好吃。它那个酸的那个味道就把你那个食欲一下子勾起来了，酸甘入阴啊，帮我们养那个阴液，帮我们养津液，特别合适。这里面的那个配料啊很讲究的，陈皮加乌梅大于等于40%，芡实加山药加薏仁大于等于30%，然后这些通通是不添加的，所以你在吃的时候，它里面还有那种颗粒感，那个颗粒感就是芡实和薏仁这些帮你健脾祛湿的东西，还有山药。所以说今天的这个东西，为什么我赶紧把它从这个谷雨的节气给大家来推荐，因为从谷雨之后就整个的春天就开始结束了，谷雨就是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嘛，下一个节气就立夏了。立夏之后你可以去看到上海的天气闷热潮湿湿气重，我们如果说是去上这个卫生间啊大号啊，你会觉得那个有的人会觉得哎怎么很黏腻，对吧？肚子也是胀胀的鼓鼓的，体内的湿气也比较重，头发容易很黏腻很干，就是那种干的情况不太会有，会很黏腻，很容易出油的感觉，就体内的湿气偏重嘛。你看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这些节气都是雨量会增大，包括上海还会有梅雨季节，对不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就要注意几点，一个是健脾啊，就是你的那个脾胃运化能力咱们要让它顺当起来，这个呢就离不开我们的陈皮，对吧？我们的这个芡实这些东西。那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整个的我们的身体呢那个湿气啊，把它不要让它一直待在身体里边，让它要出去啊。这些呢就是我们把这个湿气把它带出去呢，就离不开这些薏仁啊、茯苓啊、山药啊这些东西啊，帮你补气，然后帮你把这些湿气慢慢的带出去。然后呢再有加上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个乌梅，乌梅汤是在夏天很多人都爱喝的，但是这个乌梅啊它其实是非常非常酸的一个东西，那么如果我们不加甘草，你就那个酸味啊就太重了。我们加了甘草之后，整个这个方子就柔和了很多，因为甘草其实在这个里面，整个这个方子里面它的身份就是一个老好人啊。甘草刚好就是甘草跟乌梅就是酸甘入阴啊，让你整个这个方子更加的柔和，酸溜溜甜滋滋的那个味道就是这么出来的。我来帮大家说一下今天这个方案啊，这个在我们的网站上是有售的，50块钱一盒，这一盒当中是有16块，很多朋友在问什么时候吃，我是随时随地都喜欢吃，尤其是夏天啊，饭前如果你没胃口你来饭前吃，饭后你觉得运化不了你就饭后吃，
你这个就是真的是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都可以的，你一天吃上几块没有问题。然后我们今天的方案是这样的啊，方案是258块钱，一共有8盒，你在专柜里面就只能拿4盒，东方购物今天让你拿8盒，算下来32块钱一盒。这个还没有算东方购物参加活动，比如说满3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对吧？你如果积分一到账之后，其实是更划算的。所以喜欢的话呢，直接扫码打电话啊，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做完之后，又不知道下次要等到什么时候了。而且这批货源卖完之后，又不知道下次要等到什么时候了。很多朋友在问它的生产日期，全部是2026年2、3月份的，所以生产批次非常新鲜。我们是就是东方购物排直播排出来，他们才生产，所以批次就是超级新鲜的。直接扫码打电话，我刚刚也讲了，不添加香精，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这都是没有的。所以给孩子吃，给老人家吃，给上班族自己来吃，都是相当不错的。02151199000。

0: 调理作用呢？
1: 陈皮它有两个方面的特性嘛，一个呢它是有辛温的，有辛的味道，它是温的。陈皮跟其他的就是陈皮它是温的，所以呢它就能够去湿气，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陈皮是辛的，辛的就能够走动。我们的一个理论叫做苦能燥湿，所以你看陈皮温也能够去湿，那么它行气它也能够去湿。另外呢它还有苦味的，陈皮的味道虽然那个苦味不是很强烈，但是它毕竟有一点苦味，所以苦也能够燥湿，这就是为什么陈皮能够去湿的道理所在。
0: 嗯，其实我们以前也常说，一个人要是湿气大的话，好像从头到脚都有各种各样的反应哈。
1: 对，
0: 那我们帮助大家准确的来了解一下，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判断我们体内是不是湿气过重了？应该多吃一些陈皮了。
1: 身体肥胖的人，我们叫做肥人多湿，肥人多痰，这是总结出来的一个规律，已经把它作为一个规律提出来了。只要是肥胖的人，他的身体里面的水湿痰就一定会是存在的因素。
2: 是的，欢迎回到节目现场。现在电话线呢会非常繁忙，我们也特别请到了我们真实的顾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3: 对，
2: 喜欢吃吗？
4: 很好吃，因为它的口感是那种酸酸甜甜的啊，但是它那种甜呢是麦芽糖的甜，不是很腻的。像现在因为天气热了嘛，所以我会买好几组回去给我儿子。
2: 你已经买了？
4: 对，我已经买了。
2: 你在我们第一次直播的时候买了，对吗？你买过去怎么吃呢？可以告诉大家分享一下吗？
4: 像我在家里的话呢，我会比较有闲情雅致泡泡茶啊。对，因为酸的嘛，这个天气可能胃口不是特别好。对对对，可以放点冰块，就很解暑。然后如果我出门在外的话，因为它是独立包装的，我就会放在包包里面，想着有时候馋啦或干嘛，就可以拿一包来吃吃。对的，会给他吃这个。
2: 这个孩子也给他吃，为什么会给孩子吃呢？
4: 因为他是孩子嘛，总会喜欢吃糖啊什么。我觉得吃糖还不吃这个，因为这个又没有添加剂，饭
2: 不是
4: 不要吃饭，对，很讨厌。所以我会给他吃这个，一吃了完之后，因为它里面有陈皮呀、乌梅呀，就特别开胃。
2: 我们家女儿也是特别喜欢吃。这个吃完之后，他就会饭好像比以前吃的多了，
4: 平时吃一小碗，但是就可以吃一大碗。
2: 我们俩都是做妈妈的，所以特别担心什么，就是外面的香精香料添加剂防腐剂，
3: 这种给小孩吃
2: 吧，而且孩子可要吃这个了，你家孩子要吃吧，
4: 就是什么东西不健康他就爱吃什么，
2: 对，
4: 就
2: 是。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好吃的健康的零食。
3: 对，
2: 那刚才吴阿姨外拍是你拍的，刚才你外拍的时候就已经定下这个产品了，
5: 定下来了，
2: 为什么？
5: 然后你看放在那个包里又很轻巧的，你肚子饿了拿两块吃，然后那个吃了又开胃哦，最好吃的是这个，
2: 这个是什么？
5: 最健康最健康的冰红茶
2: 哦，你再把里面放上我们的这个
5: 放上那个
3: 乌梅膏，
5: 乌梅膏，然后
2: 泡
5: 一个那个绿茶，
2: 哎呦，你看到没有？
5: 可好吃了！
2: 哎呦，我们说上海人生活就是精致，
3: 对，
2: 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就是精致，
5: 就是。
2: 所以你看到没有？不仅是就老少皆宜，对吧？而且很方便，吃法很多样，干着吃，放冰箱里面，出门携带，
5: 没有任何添加剂。
3: 哎，所以你这么瘦，你是吃东西很讲究，
4: 对对对对，一定要的。
2: 是啊，所以我们说第一点，我们说好吃。第二点呢，我们说实话，出门携带又很方便。
3: 对，
2: 很多人看电视时候能够吃，出门的时候怕担心头晕晕车啊。这个酸酸甜甜行，食欲不太好，可以给孩子来吃一点。虽然吃法很多样，但是很抱歉，现在电话线非常繁忙。我想问，您当时是在我们第一次直播买的，当时的价格能做到300元以内吗？
4: 都只顾着吃，
3: 那时候358我记得。
4: 对，
3: 哇，
5: 太贵了，那时候贵，
2: 300多元钱买的，对吧？
4: 对对对。
2: 所以，朋友们，今天您购买的时候比我们内部买的还要合算。
6: 我跟大家讲啊，今天358块钱，今天栏目里面是258块钱，所以比之前要便宜100块钱。所以今天这个真的是可以多带一点回去的，你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礼，如果说是接下来的五一小长假出去玩，这个都可以随身来携带，都是超级方便的。因为关键是它非常健康，而且这个几味东西都是适合咱们接下来的这种季节来吃的，就是季节限量款的健康的小零食。很多朋友在问有没有礼盒礼袋，我们今天全部有礼盒礼袋，所以你要送礼或者自己吃都是完全可以的。它就是主打一个乌梅，包括陈皮啊，包括我们日常的，有很多朋友在这个季节会不会去泡那种什么那个薏仁那个祛湿水，会不会去泡那种芡实薏仁祛湿水，对不对？我们今天这里面都有了，就八味东西都有了。所以你看看，我先跟大家来讲一下这八珍膏它到底是哪八珍啊。一个就是帮助你理气健脾的，对吧？因为你在夏天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明显发现，哎呀，吃下去的东西怎么就老是堵在那儿，怎么都动不了了，对不对？陈皮山药芡实帮助你理气健脾。然后呢，你的那个湿气如果一直 停在身体当中，对身体也是不好的。咱们今天这个薏仁和茯苓这两个，一个是利水，一个是排浊。好，然后就是我们在夏天的时候，让你整个人，对吧？就是你吃下去的东西能够更好的运化，而且呢，让你整个的这个胃口会更好。就是乌梅、甘草和桂花，这个是让你的这个生津啊、醒脾方面可以帮助到大家的。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哎呦，到了夏天就是苦夏，胃口不好，哎，不是这样的，也可以把自己的胃口调好的，也可以来让自己的同时吃点小零食的，就是你要吃对。所以如果说是大家有碰到这一类的情况啊，比如说舌苔，大家自己对着镜子照啊，舌苔如果伸出来的时候，那个舌苔的表面是厚厚的，然后呢那个舌头的边沿会有那种齿痕状，这个都是属于湿气重啊。还有就是大便比较黏腻，扒在这个马桶上边，肚子呢也有点大大的啊，人呢也有点重重的啊，头发呢也一直在冒油，皮肤也是痒痒的，身上还会起这种小泡泡，吃东西有点吃不下去，这些都是湿气重困顿在身上的一种表现。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可以来吃点今天的王肯堂的这个乌梅的八珍糕，它是陈皮乌梅八珍糕，给大家看一下啊，打开就这样的啊，看到没有，就这样一块一块的，全部是独立包装，你在吃的时候就拿一片出来，这么拿一块出来就可以了。它就是酸酸甜甜的啊，特别特别好吃，就是让你看，而且因为它是每一块，它是一大块然后切成小块的嘛，所以每一块那个颜色啊，包括那个乌梅的位置啊，陈皮的位置啊，都是不一样的啊，所以你吃到嘴巴里面的那种口感是很特别的。来跟大家说一下整个的配方的出处，也是很讲究的，是一个脾胃调理的名方，叫做二陈汤。它是从这个二陈汤当中呢进行配料的升级之后呢，它把陈皮啊和这个乌梅的量增加到了40%，芡实、薏仁和山药，就是王肯堂，它把它增加到了30%，然后呢再配以我们刚刚说到的一些甘草啊和其他的一些成分，桂花啊一些成分加到一起，一共100%，香精、防腐剂、色素这些都是没有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是想要在夏天来临的时候给自己的身体来进行一个很好的调理和滋补，就不要错过，因为这是东方购物唯一的一款乌梅陈皮膏，没有第二款了，就这一款陈皮乌梅八珍膏，你找不到第二款乌梅膏了。所以如果想要买乌梅陈皮的这种八仙膏，就一定是认准今天了。这会儿排队很高哈，大家自己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就不要排队了，02151119900。

0: 陈皮呢，它有理气健脾的作用。
1: 嗯，
0: 为什么它要我要说它理气健脾呢？理气就是疏通肝气，但它还有健脾，因为在春天，我们的肝气旺盛了。

0: 说我们的脾自然会被肝所预制，我们的脾气不会崩，就脾的气，不是我们脾气哦，这是我们内脏的脾气，
1: 内脏的脾气，
0: 脾气会受到一定的约制，所以说春天的时候呢，就是有的时候呢会表现出吃东西的时候并不是说很胃口很大，胃口很大，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用陈皮来辅助我们的消化饮食。
2: 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一个成语哈，叫望梅止渴。
3: 是的，
2: 我发现现在都已经不用望梅了，我光说到梅这个字我都开始分泌口水了。
3: 是吗？
2: 没出息的。不过这个真的是很直接的一个生理反应哦。
3: 对的对的，这个梅呀，在我们国家的食用历史比较长，在夏商周时期就已经有它的记载了。在《尚书》啊说明下，他就讲了若作何羹而为盐梅，有这样的八个字。
2: 什么意思？
3: 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去做很好吃的菜肴，做汤羹，那么中间呢要用盐和梅呢，是其中必须要用的这些这样的食物的调味品。你看他把梅和盐放在一起，说明它作为食物调料的重要性了。
2: 因为它能够刺激食欲，对吗？因为吃了酸的东西之后，哇，天哪，胃口大开。
3: 那么酸味的跟甜味的放在一起呢，它产生的是另外一种反应，它是叫酸甘化阴，它能够补人体的阴气，就包括人体的津液。你只要一想到这个梅子，你马上的口里面的唾液分泌呢就比较多一点了。所以梅它是能够让人体能够产生津液分泌，跟甜味结合在一起，它就能够化生人体的阴气，能够补阴。
4: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刚才我在直播奥利弗的被子的时候，就是穿着这身衣服，实在是太舒服了。而且呢，这套衣服啊，它挂在那边看着好像是平平无奇的，但是上身之后呢，松弛感、慵懒感，还有这种老前锋都出来了。今天我们的上衣和裤子是分开买的，你不需要直接买一套回去。最重要的是，我们用到的面料是100%的汗麻，然后呢也有多种颜色的选择。今天现场也很开心，请到了咪咪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咪咪。
6: 今天好，所有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啊！因为像现在呢，也是正好穿麻的一个季节，而且最近啊，在整个时尚圈里面流行一个字叫老前锋。那老前锋呢，它一定要用材质去表达出来，所以来看一下真正非常高奢的老钱啊，像这个品牌叫 LP， 那真的是很贵很贵了。他们家今年很流行的就是这种啊非常舒适的麻裤，但是我们注意了，它已经不再用亚麻或者是苎麻，它用的是汗麻。所以现在汗麻已经成为了整个材料圈的一个非常非常高奢的原料，并且呢因为它太红了，所以导致啊它的一个二级原材料已经目前在全线涨价当中。大家都可以去搜索到这些新闻啊，头条里面都讲到了原料稀缺，需求激增，汗麻、亚麻价格持续走高。那大家来说，汗麻到底和我们平时穿着到的亚麻以及苎麻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我们简单来理解一下啊，从硬度的层面，亚麻是最硬的，
2: 第二硬的是苎麻，但是旱麻呢比它俩都要柔软，所以它既轻又软。所以青青也说，在演播厅里本来挺热的，对吧？但穿完这个旱麻之后很凉快，它比亚麻和苎麻又要凉快，而且透气性也是旱麻排在第一位的。所以为什么这么多的高端的顶奢品牌，他们到现在已经不再做亚麻了，他们而是换成了真正的100%的旱麻原料。所以今天呢，也是第一次在东方购物的屏幕之上啊，我们的旱麻的上衣或者是裤子跟大家来见面了。
1: 是的，然后上衣的部分呢，有三个颜色的选择，这样的一个紫色，偏紫色的。黑色，还有我身上的应该是旱麻的原色，
2: 原色，
1: 米色，
2: 对的。我觉得在这三个颜色里面啊，就鼎鼎受欢迎的一定是老前锋的鼻祖，
1: 我的这个颜色，
2: 肯定就是青青穿的这个旱麻的颜色。
1: 以前你一直听到亚麻色，亚麻色就是它，就是这个。然后我真的觉得到了一定年纪之后，会欣赏这些纤维的原色了。以前我可能会觉得要红的呀，要粉红呀，
2: 要光鲜亮丽，
1: 对对对，要这种颜色比较扎眼的。但是今天这个颜色上身之后，很舒适。很宁静，对，这个颜色让我想到的是宁静。然后款式上先来看上衣，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圆领衫，后面它是有到一个纽扣的，打开纽扣就可以套头进去。因为麻它是没有弹力的，大家都知道麻是没有弹力的，100%的这个旱麻，所以余量是做得很足。你看这个余量很足，你不用担心说套不进去啊，哎，这个大小绑在身上，看一下这个余量，这是左右的余量，前后的余量，哦哟，你看还能塞下一个我，
2: 足足够够，
1: 整个对衣服的一个款式呢，上身之后比挂在那里好看多了。然后呢，还有裤子的一个选择，也是三个颜色。
2: 对的，我们今天整个的旱麻啊，大家其实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整个结构的部分啊，它的面料因为看浅色会比较明显一点，全部都是因为它是中空的一个纤维，所以这件面料它穿在身上的感受就是完完全全的透气，它一点都不会粘在身上，就是你的皮肤贴上去，这个麻是完全不会来粘住你的，所以全部都是因为它的中空结构呢，导致就算在大夏天，它都有小空调的美誉。古代的大户人家啊说，除了穿香云纱就是穿麻，那么现在麻中的贵族旱麻它又来了。然后整件衣服的剪裁也是这种宽松的，裤子的剪裁也是啊，非常非常舒适的这种直筒裤。那么前面它是有前门襟，两边呢我们有两个比较松弛的一个口袋啊。那其实可以看到啊，我们整条裤子的话，我不知道方不方便看，在我们整个裤子的一个背后，我们是做了一个松紧带的，
1: 对，
2: 弹力橡筋。所以其实这条裤子，哪怕你说我腰围是比较大的，那有的姐姐担心说我裤子买来第一天能穿，可能穿了一年之后我人长胖了，这个依然给大家非常大的一个包容度。然后两边呢，你看口袋非常的大，大到我能够直接放上一台手机，都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关于说到哈这个麻的褶皱问题啊，这个叫做什么？这叫贵妇褶，这个在网上现在很红。就是说，如果你穿一个哈这个一尘不染、
1: 没有褶皱的，那它就不是麻，
2: 没有褶皱的，那就是打工人啊，那就是西裤，把自己绷得很紧，忽略了自己的身体的感受。但是真正能够穿到老前锋松弛感的，它就是褶褶的。
1: 因为褶皱就是麻的天然属性，你要让麻没有褶皱，这是不可能的。
2: 对。
1: 然后你一些化纤它可能就是没有褶皱的，
2: 对，
1: 所以穿麻有褶皱就是
2: 富贵的象征。但是你看
1: 别人一看，哦，这是麻，
2: 是麻，你是穿一身麻的人，
1: 而且我们是100%的汗麻，
2: 而且它除了有褶皱以外，你看它垂感很好，也有一定的这个光泽度。然后你看基本上我蹲下去啊，像这个就是小直筒裤嘛，站起来之后完全不会粘在身上，走路就是有一种带风的感觉，非常非常的凉快和舒服。
1: 包括我身上已经也有褶皱了，为什么？因为刚才还在我做那个羽绒被的间隙有休息呢，我就是坐了一会儿，
2: 对，
1: 因为站了40分钟，也毕竟很累，对，做了一天的直播了，所以呢，我也有了这个富贵褶皱，对，就做了一下，
2: 但是
1: 这个就是能够体现它是麻的，而不是像有一些衣服，它可能也是做了这个亚麻色，但它完全不是麻，所以它坐下来，你肉眼其实感受得出，看得出。然后麻的话，它会有一些节点一样的，
2: 对对对，
1: 你看一下，
2: 就是麻节，就跟棉一样有棉节，
1: 对，这个一看亚麻的原色。然后一看你也能够感受到它就是这个麻，但以往传统我会觉得麻是那种粗糙的，在身上是有点这种
2: 咯楞咯楞的感觉的，
1: 但是这个旱麻没有这种感觉，对的，是细腻的，很舒服。然后裤子这个版型也是今年我最喜欢的这个版型啊，这个版型是我非常喜欢的，对的，直筒的宽松的，
2: 它能够很好的修饰我们的这个肚子和腰，然后呢整个的腿部方面又是有很好的一个垂感的。所以今年各大品牌都在出这种汗麻裤，那刚刚看到那个顶奢 AOP 要卖到10000多块钱。那其实像今天我们带给大家这个品牌呢，也是来自我们轻奢品牌啊， Crocodile 鳄鱼絮，就全世界三条正宗鳄鱼之一，中国香港的鳄鱼絮，在我们专柜里面这条都是可以来验货扫码的啊，100%汗麻面料成分的，在专柜的价格是1199。那包括到我刚才呢在上直播之前啊，还刚刚打开了那个，
1: 就我们平常一直买的一个日系的一个，怎么说，算一个比较平民的，
2: 也算是个品牌，
1: 平民价格的，
2: 也是平民价格的品牌，
1: 但是人家汗麻也要做到400多，将近500，
2: 498一条。他今年主推就是汗麻，因为什么？他今天的这个汗麻是他直播间的一个主推款式，全部都是作为他的一个主打的。那他498
1: 一条裤子还是一套？
2: 一条裤子，
1: 一条上衣478。
2: 今天
1: 裤子400多，
2: 对，一条裤子就是500块钱，一件上衣也是500块钱。
1: 是，
2: 但是今天在我们这里啊，给到大家也是来自 Crocodile 鳄鱼絮专柜里面1200一件的单品，我们今天直接把大头抹掉，零头299块钱，所以大家可以来选择啊，299元可以买一件上衣，或者299元可以买到一条裤子。当然，我们是特别建议大家呢，整身整身的买。
1: 是的，是的，299衣服，299裤子，全套买的话。600元不到，而且买上衣给8.97的积分，买裤子也是8.97的积分，所以看到这边选择你要的尺寸就可以了。尺寸在秘密这边吗？
2: 尺寸给大家今天讲一下，我们今天一共有4段尺码啊，最小尺码的话就是今天青青穿着到的啊，这个160，我们穿到100斤，
1: 是，
2: 然后呢165的话穿到120斤，170穿到140斤，175呢穿到160斤，尺寸还是给大家老样子啊，全部都换到满意为止的。
1: 是的，所以现在留时间给大家来选择颜色，选择你要上衣还是裤子，还是成套系的来订购啊，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0: 我们今天一个是酒红色，一个是亚麻色，一个是黑色啊。现在我身上的颜色正在热销当中，然后呢，买裤子的人也非常的多。这条裤子它的款式非常的松弛，就现在非常流行的，今年也很流行。包括你可以看到我在其他节目当中搭配很多东方购物的衣服，也是穿了这样版型的裤子，但其他我用到的是没有全麻的，而我们今天是百分百的汗麻。
1: 对，
0: 很多时候有一些服装麻添加的量很少，可能只有零点几，
1: 对，
0: 或者个位数，三点几、四点几我都看到过。今天我们的鳄鱼絮是百分百汗麻，
1: 是
0: 竟然只要200多块钱。
1: 对，青青，你知道为什么其他的一些啊，就现在比如说你互联网上买一件衣服，它上面给你写的叫亚麻裤，叫什么汗麻裤，汗麻裤已经很少见了，叫亚麻裤可能是大多数。
0: 然后一看成分，
1: 一看成分，它加了1%都是有可能。
0: 对，
1: 一般的话是3%到5%左右，它添加的这点麻就是为了让整件衣服更加有肌理感。那么倒过来我们一想，为什么没有100%呢？因为现在亚麻、汗麻的价格实在是太贵太贵了。因为麻是一种天然的从植物当中进行到一个手揉搓碾形成的一种特殊的纤维。其实以前我们叫做什么法国雨露麻，这些啊要以前都是要进口才能够得到的。但是像我们今天中国有自己产的汗麻以后，已经把成本大大的降下来了，不是让只有在国外品牌才能做这种高端面料了。但是今天我们做到的不是3%、5%，我们是100%的纯的汗麻。所以我们完全的把天然的麻当中该有的透气性、挺阔性、光泽度以及汗麻它独特的凉感全部都可以穿在身上。有了这样一件衣服之后，就像一个行走的小空调一样的。有的姐姐说，我衣柜里面啊，除了香云纱以外就是汗麻，我到了夏天我就是穿麻和真丝的人。
0: 对的，
1: 这就是生活的品味和档次。
0: 真的是这样子的。你看一些贵妇太太，他们是喜欢在夏天，对吧，选择蚕丝，刚才你说到的，要么就是麻，要么就是一些其他的这个比较高端的原料。而这个汗麻的话，它目前就是属于非常好的一个原料，
1: 是
0: 比较高奢的、轻奢的，价格也是比较贵的。
1: 是的，而且呢，汗麻啊，比起其他两种麻还有一个优点，就是有的麻越洗越硬，叫苎麻，但是我们的汗麻呢，你轻柔手洗之后，它是越洗越柔软，越洗越有那种天然的那种非常舒适的通透性的。所以像这个衣服是属于啊，你只要投资了一件，包括到我们的腰围都是有弹力的。你就未来1年、2年、3年穿下去，它没有像真丝那样难打理，像香云纱那样娇贵，但是它是真正的很舒适的，让你自己能够很放松的一种材料
0: 了。是的，其实我蛮推荐成套系的来订购的，因为我觉得这样子搭着一套来穿的话，也省去了搭配的烦恼。然后你在接下来的酷暑的时候，上海可能会到37度、38度，对吧？今年预计说好像是会挺热的，
1: 对。
0: 所以呢，这个衣服很凉快，很透气，然后穿上之后呢，就很休闲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1: 对。
0: 然后我刚才又做了一下，所以呢，这边会有一些褶皱，而这个褶皱
1: 也是好看的，
0: 它叫富贵褶啊，这是麻汗麻它自带的。你看，你看，
1: 像青青今天这个搭配的话，就是那种很年轻感的啊，时尚感的一个感觉，就是把它平时当成 T 恤和裤子来穿，
0: 对，
1: 但是能够让自己真正的放松下来，松弛起来。
0: 是的，看一下它的这个裤子，现在单买裤子的人也有，它是有拉链。有纽扣，有拉链，有纽扣，然后旁边这边是有到这个橡筋的，看到没有？有拉链、纽扣和橡筋，还有到这样的一个口袋，所以呢，你不用担心没弹力，可能稍微腰围粗了一点点，也可以继续的持续的来这个穿着。哎，裤子版型好吧？
1: 非常好，
0: 是吧？
1: 对的，而且它在肚子这边做了一点点小褶皱啊，哪怕说我们是有那个小肚腩的，别人看不出来，别人以为是裤子的褶皱，
0: 对，
1: 其实就是肉肉全部都藏进去了，然后背后的地方给大家留了、大概有2-3个拳头。的一个长胖的空间都没问题。
0: 对的，哎呦，这裤子的版型好看哦。然后其实现在不是网上有买的吗？你要给它稍微收一点的话，有那种好像调节的一
1: 轻轻，你还嫌它腰头太松是吧？
0: 我稍微有点嫌松，还可以把它就是这样子折一折就可以了。好，你看这个就是裤子的部分啊。
1: 对，
0: 衣服放下来，来。
1: 真的很松弛的话就完全放下来，或者塞一点点到我们的这个裤腰里面也都是可以的，非常非常休闲和好看啊。我比较喜欢这件衣服呢，因为它的袖子长短刚刚
0: 好，插个腰带吧，是不是？
1: 也可以插根腰带也可以。它的袖子长短刚刚好，因为如果说袖子再短一点点的话，掰掰肉啊什么的，
0: 短一点
1: 可能就会露出来，
0: 短一点这边有点这个勒了，不舒服了。
1: 对对对，
0: 长短 好合适。
1: 它是做到有一点小半袖的小飞袖的一个感觉。
0: 是的，
1: 而且因为它的汗麻本身的话，它是有一定的骨感的，它有挺阔感，但是它不硬，很柔软的挺阔感。其实它的质感有点像香云纱的，所以在这个位置当中刚好啊，我们粗粗的手臂它都可以遮挡起来，然后再加上一个微微的一个小圆领，所以你要带一点像这种啊珠宝啊首饰啊，像这种颜色为底哦，这个深红色的一个感觉哦，都是可以很显得出来的。而且衣服的剪裁也非常的适合啊，我们因为如果说个子不太高的姐姐嘛，她不能穿太长，像这个长度就刚刚好，它大概是在我们刚刚啊齐我们的这个臀线上方的一个位置，所以你看啊，肚子稍微大一点啊，稍微的这个胖一点点，没有腰线都没有任何的担心，
0: 对的，
1: 它就是一个小小的 A 字摆，然后里面的裤子呢又是可以给大家做到一个非常好的搭配，所以你可以单买一条裤子，我们优先推荐大家啊，如果你们喜欢这个麻裤的话，今天汗麻的裤子299元一条，这个性价比你走到哪里，一般买亚麻299一条的100%亚麻都很难买到了，
0: 对的，
1: 今天买到都是汗麻。
0: 汗麻，
1: 然后如果喜欢一套的话，就建议大家衣服也带一件，裤子也带一件了。
0: 是的，你先一套定回去，你要觉得裤子不满意了还给我们，只留衣服，或者你觉得裤子满意衣服满意只留一样你喜欢的就可以了，然后你觉得好看的话，就像我这样成套系的来穿着，真的，我觉得一开始我也会觉得啊，成套系会不会很怪，没想到穿上之后
1: 很松弛，
0: 好喜欢，
1: 老前锋就是这个调调，
0: 再戴一个墨镜，戴一个这种遮阳帽就会很时尚了，老前锋，真正的老前锋，
1: 对，而且是宠爱自己的身体，让自己体感会变得更加的好啊。今天我们四段尺码都是宽松版本的，所以根据体重来选就可以，100斤左右的买160，120斤以内的买165，140斤里面买170，160斤里面买175，今天我们两个应该都穿的是这个尺码165的两个尺码，对吧？是的，很舒服很宽松，尺寸支持大家换到满意为止的。
0: 是的，好的，现在留时间给大家选你要的颜色上衣或者是裤子，然后呢直接扫码下单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今天我们看到的是鳄鱼是百分百的汗麻的服装。299你可以选择裤子，或者299选择一件衣服，成套系的话也就600元不到。嗯，可能在东方购物的服装常规的当中，你觉得哎有点贵，但我们可是百分百的汗麻。嗯，此时此刻你也可以打开手机，对吧？刚才我们查的那个无印某品的，
1: 对，
0: 你看一下它的一条裤子将近500块钱啊，如果要配齐一套，那就是要将近1000块钱。
1: 对，所以市面上面但凡看到说什么亚麻裤很便宜的那种啊，那肯定也是要讲清楚的，它里面的麻含量3%，
0: 含量多少？
1: 5%，哎，哦，能够上到什么30%的，已经是一条很贵的了。像同品质的话，299块钱，大家现在买到的啊，基本上是30%亚麻就差不多了。嗯，但是今天我们299元买到的是专柜价格1199的100%，还不是亚麻，是比亚麻更轻盈、更柔软，而且久洗不变形、更挺阔、垂感更好的高端一线轻奢品牌才会用到的汗麻。嗯，也是现在很多的大品牌非常非常流行，所以导致现在汗麻的原料价格也非常非常的高。嗯，因为它的整个纤维啊，它很有那种肌理感。嗯，很有味道，就是属于那种，一个是久穿不变形，因为它本身没有任何的一些弹力。嗯，它就是这个造型，而且你会发现越穿越有味道，越洗越有味道。嗯，特别是它啊自身自带的那种褶皱感和汗麻本身的光泽感，会发现穿在身上就是哪怕出汗它一点都不会粘，哪怕你有一点点，比如说有的人说出汗会有味道吗，这个就真的它是天然材料，可以让你所有的味道通通都散掉，就是整个人很干净很清爽的感觉。嗯，
0: 我最早接触到这个就知道这个麻的话，就是那个成龙大哥啊，然后你看他去很多场合的话，公开场合他都是穿的一套麻的
1: 穿麻
0: 中山装，这种古色古香的就很就能够感受到那种品质，大家有没有觉得？所以这个麻为什么大家都在选择？它整个面料就是舒适的、透气的，特别适合在炎热的夏天来穿着的。
1: 对，其实夏天你说要穿很贵的衣服，嗯，你能贵到哪里去？无非就是真丝或者香云纱。但是其实真正现在啊，你说真丝、香云纱，你穿着还得凹造型，嗯，你还得就是啊，要专门配一个什么高跟鞋啊，嗯，或者穿戴的好看一点。嗯，但穿麻才是真正的，我们说有一些有钱人士啊，他不用在乎外界怎么去看它，他就是主打一个自己舒服。
0: 对，对的，
1: 在游艇上都是穿这种麻料的衬衣。
0: 对的，
1: 对吧？在一些啊酒会上，他也不用关心别人怎么来看他，他穿麻裤，
0: 说太对了，
1: 很舒服，
0: 自信。因为这个材质它就是舒适的，你穿上身之后你自己就是那种自信。嗯，有些材质的话你穿着是哎闷闷的，
1: 别人好看，你不舒服，对吧？
0: 对
1: 对, 对，这个材料真的就是现在真正的一些高端的大品牌都会在用到，而且你会发现，嗯，他们都叫麻裤，但是苎麻、亚麻和汗麻还是完全不一样的。嗯，那我们来看看做面料起家的已经做到天花板的品牌，他们家卖两季，他们家夏天就卖麻，然后呢冬天就是卖羊绒的，叫 AOP 这个品牌。真的我们学习一下它的面料的一个风向啊。嗯，它的一个女士长裤夏天就是这个肌理感，用到的就是100%的汗麻。它的售价是多少钱？我的天哪，这没有数错啊，5位数一条裤子。因为它是 LP 嘛，所以它卖到14200也是非常正常的一个价格。那你说 LP 它为什么不去用亚麻？因为他们的面料师也是研究过的，汗麻、苎麻和亚麻有什么区别。我们市面上大部分的一些麻裤都是叫亚麻，但你会发现印度的话亚麻最硬，苎麻第二，汗麻是最软的，所以 LP 用汗麻。再来呢，从凉感方面啊，汗麻最凉，然后接着是亚麻，接着是苎麻，还有透气性呢也是汗麻排在前面的。所以一样做到我们衣服的面料，我们要达到又透气又凉快又有很舒服的一个贴身的感觉，是柔软的。所以综上所述，高端品牌都开始现在采购到汗麻，而且现在你想要那个无印某品，它有个高端的汗麻线，它一条裤子的售价也要卖到个500-600块钱左右。目前原料真的稀缺，汗麻的价格持续走高。你看新闻里面都有在播到，这个是 CCTV 的经济频道了，专门讲到了服装供应链当中汗麻的原料真的成本非常的高。
0: 是的，
1: 所以也出来就是很多裤子只占3%的亚麻，
0: 是的，
1: 就叫麻裤了。
0: 是的，而我们今天是100%，这个吊牌上都会写得非常的清晰。
1: 对的，
0: 对的，这也是我今天非常惊讶的，200多块钱竟然是100%的汗麻，不是说什么添加了个位数10几几十，100%都用到汗麻，今天竟然只要299一件上衣啊，或者是299你选择这个裤子。
1: 对的，所以现在我把这个裤子啊从我们的展架上拿下来，我觉得看得更清楚一点啊。因为汗麻的这种垂感，包括要你穿到自己身上的话，这种特别神奇的感觉，咣一下 动一下，它垂感是非常强的。然后你如果收到手上之后，你去用手感受一下啊，它的凉感很神奇。就如果说你拿到它的这个食物不凉快的话，欢迎大家可以还回来，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它真的很凉，突然间就是有一种啊亲肤的凉感。所以这种裤子，哪怕你去跟了一个旅游团，你在大太阳底下走，30度的天气下面走上个大半天，你身上依然感。

0: 链和纽扣的。就像秘密说的，正面看的话，它是这种有点像那个休闲裤的感觉，对吧？还有点带有一点小正式，但是后面是有道橡筋的，
1: 对的，
0: 所以你就不用担心自己的腰围了，不用讲哎阿拉啥天刚腰很分卡，所以如果腰围大了小了怎么办？后面是有的橡筋可以做这样的一个调节的，好吧，这就是我们的裤子的部分。
1: 然后上腿的整个的一个腿型的感觉啊，因为我今天穿的也是这个165的一个尺码嘛，就很松弛。你穿个，
0: 其实我觉得把衣服像我这样塞着也挺好看的。
1: 也可以，你穿个高跟鞋，你穿个平底鞋，或者穿个哪怕是夹脚凉拖，这个麻的质感，这种微微的一点点褶皱，我们说富贵者、懒人者，就能够体现出你的生活品味、你的生活调性的感觉。
0: 对，
1: 就是这种麻的一个风格，全部都可以带回去。我觉得三个颜色都很好看，但是顶顶好看的一定是我们原麻的一个颜色了。
0: 对的，现在裤子也卖得非常好，你可以上面选择一个小的紧身的这样的一个上衣，下面就是这样的一个宽松的裤子，
1: 好看，好看，
0: 反而是显瘦的，其实可以给它塞进去穿的，对吧？带一点项链，带一点这个装饰，
1: 好看。
0: 然后呢，这样子也好看。当然我是为了给大家展示这个上衣啊，把它全部拉出来，所以成套系今天也就是600不到，
1: 对，
0: 市场上你一定买不到这样的一个价格。
1: 是600块钱的话，现在在啊无印的话只够买一条裤子的，但是在今天你可以选一件上衣再选一条裤子，而且尺寸选择，因为它都是宽松版型的，
0: 是
1: 根据体重来选就没问题啊。100斤左右穿160，120斤左右穿165，140斤穿170，160斤的话就穿175，尺寸可以换到满意为止。
0: 是的，
1: 特别建议大家成套购买再做决定，
0: 尺码、颜色、后续都可以来更换的。然后今天299积分也很高，给到了8.97，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9000。

0: 好的，我们今天鳄鱼婿这套衣服呢是百分百的汗麻，然后呢裤子和上衣是分开买的，这点很好，就你想要一套买你就一套买，你说我就要选择其中一样，我们可以分开来订
1: 购。现在有很多聪明的姐姐哦，就直接买一条原麻色的裤子，再买一条黑色的裤子，因为他们都很懂的，这个不是一般的亚麻，它也不是3%、5%的亚麻，它是100%的麻含量，而且它不是普通的亚麻，它是汗麻，高端的汗麻，它更轻薄更柔软，越洗越有光泽感，越洗越有垂坠感，而且你摸上去的第一时间它就是特别特别有凉感的一种非常非常优秀的材质，所以看到有这么划算的麻裤都是恨不得把三个颜色都带回去了。但如果你要买红色的话，我特别建议大家可以来成套来购买，因为红色的话帮大家等于搭好了上衣，但是原麻色的裤子还有黑色的裤子你就随便搭，你衣柜里面任何的 T 恤衫都可以跟我们这条麻裤做到一个搭配，当然包括到你有一些香云纱的上衣，你会发现没有很成套的一些黑裤子能够搭的话，你也可以把香云纱和麻进行到一个混搭，因为两种材质它都是代表着松弛感、慵懒感和老前锋的，这样一套搭出去啊，真的懂货的懂行的小姐妹一看你身上那个富贵褶就知道，哇，你穿麻裤，哎，麻裤在外面都是1-2千的一个价值感了。
0: 对的，因为我们都懂得麻它就是天然有这个褶皱的一个属性的，很正常，完全不影响它的美观，我甚至还觉得就像咪咪说的还蛮好看的。
1: 对的呀，因为这是一种调调，这是一种就代表着我很松弛，我不需要为任何人去打扮，或者去要打扮得多精致把自己给勒起来的那种感觉。你看啊，一般就是有一些拎什么爱马仕包包的贵妇穿一个夹脚的一个拖鞋，她一身从上到下就是特别特别宽松的一身麻的质感，但现在的确好的麻的衣服非常的难找，你现在在网上买衣服的话，你可能100件里面90件以上你去看它的那个成分表，名字打着叫亚麻，亚麻实际的真正含量能有3个点、5个点就能叫亚麻了，它要是弄个10个点、20个点，它价格就得往300、400、500、600去冲，100%亚麻的就是非常非常的少见，所以今天东方购物也是我们今年下款的第一款啊，我们100%汗麻的套装，我们可以买上衣或者可以买裤子。今天我们因为考虑到大家可能有的人只要买裤子，有的人只要买上衣，我们把单价再拆低了，本来一套卖600块钱也还行，但是再拆开让大家单价低至200多块钱就能买到纯的100%的汗麻裤子了。
0: 是的，所以呢现在继续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啊，颜色的话我们

是酒红色、黑色、亚麻的原色，然后按照你的需求来订购，到底是要上衣还是要裤子，大小不合适、颜色要更换，都是换到满意为止的。大家呢是可以扫码来订购，同时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回到现场，其实上衣的话呢，你高兴的话也是可以把它束在你的这个
1: 好看的
0: 裤子里边的，
1: 好看的，
0: 它这样子束进去是吧？裤子你也可以把它，我穿其实我穿有点大了，我穿了个165，我其实可以选择160的，
1: 对的，对的，
0: 我现在是有点大的，偏大的，不过呢，好像卡码。看拍大也可以，
1: 也可以，因为有特别的松弛感，而且你看啊，它的这个材料是非常柔软的，但是它又有挺阔感。你看青青这个肩膀的地方剪裁又是刚刚好的，
0: 对的。
1: 而且你看像这个地方啊，它微微的有一点点往外的，这个就是码本身的一个立体感和挺阔度。但是你不要看它这么有修饰的感觉，像个西装，对吧？其实很软，
0: 对，
1: 我们捏上去它又是非常非常软的。而且这个材料跟真丝跟香云纱不一样，我们一直说真丝香云纱你少洗。可能会洗硬掉，但是麻，我们特别是汗麻，它是可以越洗越柔软，
0: 对的，
1: 越洗越亲肤的。
0: 然后它这个款式做的很宽松嘛，这个穿堂风啊就在里面，
1: 太舒服了。
0: 不像有些衣服夏天是这么，对吧？
1: 啊、
0: 很多 T 恤是这样子棉的，但是是这么勒着你的，
1: 对的。
0: 但是这个的话，觉得哎呦，
1: 特别是背后，如果我们在大太阳底下走啊，背后的话，很多人会一坨汗。哎，
0: 那如果出汗，它干得快吧？啊，
1: 它干得非常非常的快，因为它具有中空纤维、中空结构，透气性非常非常的强。就是整件衣服啊。它一点都不会粘在身上，就是你穿了一个空壳，
0: 因为你知道接下来37度、38度，你在户外的话大量的出汗，
1: 对，
0: 我需要的就是这个衣服干得快一点，
1: 对，而且它其实还有个隐藏的特性啊，就是哪怕你身上出了汗，对吧？有些人担心出了汗，就算出在纯棉上面都会有味道，
0: 对，
1: 但是在汗麻上面，因为它有天然的对抗菌菌的能力，所以你会发现到真的很舒服，干得又快，就像穿了一个空气层在身上，没有任何东西会粘身的，而且剪裁也非常的不错。这种的话呢，稍微大一点点的圆。刚好方便你夏天戴非常漂亮的一些珠宝首饰，然后呢，肚子这里完全不会让你紧身的小 A 字摆。其实我觉得单独买一件红色上衣啊，也有一点点那种古色古香的韵味在当中。这个你搭配别的裤子也好看的。然后你单独买一条裤子呢，你也会发现啊，它的百搭属性非常的强。那今天我们黑裤子和亚麻色也是更受欢迎一点的。这个裤子剪裁非常的好啊，这边微微的打褶，有一个很深的口袋，它在胯这里是刚好贴合的，但是它在屁股后面啊，大家不用担心啊，未来你长胖的话，它是有到非常多的一些褶皱，就是背后的褶皱，帮你能够做到一个宽幅有松动的一个空间，肚子再大一点也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垂感松弛感相当相当的好，哪怕久坐一下留下了一点点褶皱，这个就是麻应该有的一个印记，我们就叫它富贵褶、懒人褶。你穿上它之后，同样懂货的姐妹或者在一些高端场合，大家就知道了。就像刚刚青青说的，你发现那个成龙大哥是喜欢穿麻，
0: 对，
1: 他西装也是麻，他 T 恤都是穿麻的。
0: 对的，所以这套衣服的话，真的，你可以分开拆开买，也可以成套系的来订购。我觉得又好看又舒适，它可能跟你其他的这种时装不一样的一个概念，它更加穿出了这种大自然的味道。哎，
1: 对，就是把天然材料，就是把100%的全麻都穿在自己身上了。那这个品牌就是来自中国香港的正宗的鳄鱼絮品牌，100%汗麻的真正的顶货，就你要比它更好你也找不到，除非品牌更高端嘛。但是货就是真正的全的汗麻，1199元。今天我们真的就是一个零头200多块钱能够买到一条裤子，能够买到一件上衣，性价比真的非常非常高。而且今天4段尺码给大家准备齐全了，100斤里面的穿160，120斤的穿165，140斤里面的穿170，160斤里面穿175就可以了，尺寸换到满意为止。
0: 是的，而且今天全新首发，积分也很高，8.97元的积分，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直播还有11分钟的时间，接下来6月份要迎接黄梅雨季，除了黄梅雨季呢，就是高温酷暑。我有个朋友，我看到他发朋友圈说北京已经开始酷暑了，逃离了，回上海了，
1: 40度，
0: 对，可怕啊。但这个时候呢，我们依然还是要该生活生活，该工作工作，还要出去游玩的。你暑假你可能也要出去旅游的，这个时候服装面料就非常的有讲究了。
1: 对的，所以在有的选的情况下面，我们就看嘛，对吧？一些顶奢品牌啊，你说有钱人他穿什么呀？他夏天无非就两种材料，一种是真丝，是宴会穿的，是在一些需要流光溢彩的场合穿的；另外一种是我们更多的真实的生活呀，是我们当下的生活，就是我们跟朋友小聚一下，我们自己出门去旅个游，我们在大太阳底下需要去一些这个敦煌古迹去欣赏那些美丽的风貌的时候，那你真的没地方躲，也没空调，怎么办？以前古代人怎么纳凉的？他们在这个时候也穿不了真丝了，因为真丝太拘谨了嘛，他们就是穿亚麻。所以亚麻是真正的，就像青青说的一样，是一种大自然的材料，它回归天然，它就是从天然的植物当中进行到一个纺纱，而且每一根亚麻纱线它都有灵魂，每一根线都长得完全不一样，有亚麻的一些麻结在当中，这也是它独特的韵味。而且因为我们不是普通的亚麻，它是汗麻，比亚麻还要再特别一些的一个材质，中空结构，非常非常的透气，有凉感，它的凉感比苎麻还要再凉快一些些，而且越洗越柔顺，越洗越有光泽感，越有那种垂感，是非常非常好保养的材质。你只要注意日常冷水轻柔手洗就可以了。
0: 是的，冷水对吧？轻柔的水洗一下就可以了。
1: 对，
0: 而且它干得很快。
1: 对，
0: 你甚至出去旅游的时候洗完了，它也是干得
1: 很
0: 快
1: 就干了。对的，所以这种衣服我就觉得很值得投资给自己的衣柜。为什么？
0: 是的，
1: 哪怕你说我买了一件几千块的真丝连衣裙，我可能一年就穿它的机会一次、两次、三次了不起了。但是我今天花300块钱买的一条汗麻裤，我是可以每一天只要我想穿它的时候，我可以天天穿的。它是你日常的所需，但是它为你的日常提升了大大的一个舒适感，因为它哪怕跟全棉的裤子比起来，都有很棒的优越性，又透气又柔软，又非常的凉快。
0: 是的，你刚才说到全棉，可能你现在去买一条全棉的裤子也要200多，一条聚酯纤维的裤子好看一点也要200多。
1: 对，
0: 而今天299是一条百分百汗麻的裤子，或者你选择299买一件百分百汗麻的上衣。所以看到这边，大家抓紧时间下单，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0: 好的，回到现场还有八分钟左右的直播时间。整个衣服的话，我穿的是大码了，我其实可以选择160的，但是我选择穿到了165，所以你想要稍微宽松一点的感觉的，
1: 好看
0: 也可以的。
1: 对，但我觉得像青青刚刚的，把上衣束到裤子里面也非常的好看。
0: 对的、
1: 就是，因为它本身的话不硬，它的材料是柔软的。
0: 对，
1: 但是它在柔软的基础上面还有挺阔感，就是这里面没有肩衬的啊。嗯，但是你看这个肩线多漂亮。对吧？包括到有些掰掰肉的，有些小圆肩的，它是靠本身的小飞袖帮你剪裁出来的。
0: 它有一定的挺阔感，
1: 对，
0: 然后它又有到柔软度，
1: 对，所以穿在身上你就是能感受到能遮肉，但是又非常透气，又没有一点点会粘在皮肤上的一个感觉。
0: 是的，
1: 你整体啊，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走路带风。现在我们顶上有一束空调打下来，对吧？然后整个衣服和人之间就是有风在走的那种感觉，相当相当的凉快。而且你看，像整件衣服啊，哪怕它有点微微的小褶皱。但是如果别人走近了，你去看你的这个衣服的纹理啊，你真的会觉得它很有味道，就是你会越看越喜欢，越看越穿，越觉得这个衣服就是跟我啊，衣服和人合体了，能够穿到一起去了，而不是我买了一件不适合我的不舒服的一个衣服。这就是穿麻的意义，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啊说越有钱的人越要追求自己的舒服，而不是去让别人看着我好像好看。所以你看啊，像这种麻裤的话，真的你在外面500块钱买到的可能是亚麻裤，但是今天我们299块钱买到的是100%汗麻。真的，你在商场里面现在看到，如果是200多的裤子号称有点亚麻的话，你赶紧去看一下成分，它的含量是多少。我们今天的每一条裤子每一件上衣啊，吊牌在这个地方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含麻量为100%，100%汗麻，1199元作为轻奢品牌的定价真的也不算很贵了。如果比它再高两个级别的品牌，他们的定价100%的汗麻都是在万元级别的了。所以这就是。

0: 一种流行和趋势，但是很难能够买到这么高含量的，这么划算。
1: 哎，真的是这样子的，很多时候你去外面看到写了亚麻衫、亚麻裤，真的只有个位数的一个添加量。
0: 对，
1: 但今天我们这件衣服和裤子是百分百的
0: 好看，这个亚麻也太好看了，
1: 百分百真的是好漂亮，老前锋妥妥的。
0: 对的，
1: 所以今天建议大家真的一套的来订购啊。
0: 对的，特别就先一定要买条裤子，一定要把这个汉麻的原色裤子带回去，大家上身试一下就知道它有多舒服了。因为这个版我们也是有点灵感来源的，这个品牌就是真正材料的，做面料的世家了啊。它夏天是卖汉麻，它冬天是卖羊绒的。它夏天一条跟青青身上这条亚麻色很像的长裤啊，它的材料就写汉麻，对不对？汉麻1%汉麻。10000多块钱，真的不夸张的说，很多的高端品牌才会出100%的汉麻。今天我们用小小的预算可以去感受一下它那种质感了。
1: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您可以成套系的订购，也可以分开来购买，随心所欲的，今天价格也是划算的。
0: 对的，通通都是299，不管买哪个颜色的上衣或者哪个颜色的裤子，建议大家的话裤子上衣一套一起买。然后呢，100斤里面穿160，120斤穿165，140斤穿170，160斤直接选175就可以了。尺寸都是换到满意为止的。
1: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订购，02153919000。

0: 今天我们订裤子的人也非常的多啊，单订一条裤子也蛮有眼光的。
1: 今天有很多
0: 姐姐先体验起来。
1: 对，她现在订的不止一条裤子啊，我们现在后台看到她订单是有都是订了你身上的这条原麻色，还订了一条黑色，因为黑色很百搭。我估计啊，他们家里可能有很多的真丝上衣或者香云纱，
0: 哎，可以
1: 买条黑色的亚麻裤，汗麻裤，能够跟香云纱搭起来，因为你买条香云纱的裤子怎么着都得600-700嘛。但今天我299买到的汗麻，因为麻料的特殊的面料性，它又有垂感又有松弛感，它跟你家的香云纱上衣也是能搭的。
0: 对的，
1: 怪不得这么多人买黑色。
0: 真的，以前我们知道有到亚麻、苎麻，现在更好的是汗麻
1: 又凉快。
0: 以前为什么没有做？价格做不下来啊。
1: 对。以前这个材料的话，其实鳄鱼絮品牌的话，大概要达到2000-3000左右。那拿到电视台的话，没有办法做到200多。而且其实这一件衣服，我们本来打算把客单价定在500-600的。但是考虑到很多人说夏天的衣服要500-600，可能还会纠结犹豫一下。那今天就是新品首发，第一次啊，让大家二字开头来体验100%的麻裤，而且不是普通的亚麻，是汗麻的那种质感。所以懂亚麻的、懂汗麻的姐姐，你感受一下这条裤子的面料、剪裁、版型。真的都已经拉满了，但是299能够买到纯汗麻裤的机会，可能也就是现在了。
0: 真的，现在200多块钱、200多块钱，你商场可能买一件 T 恤，棉的 T 恤也要这个价格了。
1: 对的，
0: 对吧？老公一件 T 恤200多，你自己也是的。而且还不是
1: 聚酯纤维，
0: 还不是特别好的这个服装。
1: 对，
0: 所以刚才我在节目里也说了，都不敢逛商场，对吧？不敢下单。
1: 太贵了。
0: 对，但今天东方购竟然200多块钱。100%的汗麻，
1: 对，而且真正的好面料、好剪裁，你们上身试一下。而且啊，像商场它不会考虑肚腩大的人的需求，所以一般的裤子，我现在啊，就我现在这个体重110斤超过一点啊，很多我的尺码我肚子有点勒的。有点勒的，但是像今天我们这条裤子完全不勒，为什么？因为它专门做了隐藏橡筋，
0: 是
1: 正常的商场的裤子不会这么做的，因为我们懂东方购物的观众的需求。
0: 对，
1: 我们把肚子这块一个是放宽但不肥，它是在后面做了很多的弹力橡筋。
0: 那些品牌是不是考虑到原料还可以节省一点？
1: 对，
0: 否则你要用更多的
1: 原料，因为它有身材很好的人穿嘛，我们是让大家都能穿。
0: 对的，对的，而且东方购物的观众大部分我们是银发观众，
1: 对，
0: 所以我们更多的考虑到了体重的问题啊。
1: 对。
0: 100斤的
1: 穿160，
0: 120斤左右，
1: 穿165，
0: 140斤以内170，160斤以内的175。
1: 对的，而且我们的裤腰还是有松紧的，上衣就更加不用说了，本身就是我们做了1.5倍的一个宽松度，小 A 字摆的，特别特别的长肚子。
0: 还有一个好处，因为我们今天上衣和裤子不是分开买吗？
1: 哎，对的，
0: 你上衣可以买大一码，裤子按照自己的体重买。
1: 有道理，
0: 你懂吗？就不是说以往我一套已经是定好了，那你就会觉得上衣有点小，
1: 对对对，
0: 就裤子正好的时候，上衣觉得有点紧，
1: 很多姐姐都是肚子有点大嘛，所以她要衣服买大一点的。
0: 对的，因为像我，其实我是90几斤嘛，然后我裤子比如说选择160的，但是我上衣选择165的，因为我现在穿着165的上衣正好。
1: 对，那你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具体的需求来买。但是今天啊，原麻色因为真的太好看了，非常非常稀缺。今天是100%的汗麻的新品首发。如果说目前的库存全部售空的话，可能要等很久才有下一批了。
0: 是的，还有1分钟啊，反正颜色、大小、后续都是可以来更换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二维码就在屏幕的左下角，也可以直接打电话 021-531-9900。

0: 今天我们订裤子的人也非常的多啊，单订一条裤子也蛮有眼光的。
1: 今天有很多姐姐
0: 先体验起来，
1: 对，她现在订的不止一条裤子啊。我们现在后台看到她订单是有都是订了你身上的这条原麻色，还订了一条黑色，因为黑色泛百搭。我估计啊，他们家里可能有很多的真丝上衣或者香云纱，
0: 哎，可以
1: 买条黑色的亚麻裤，汗麻裤能够跟香云纱搭起来，因为你买条香云纱的裤子怎么着都得600-700嘛。但今天我299买到的汗麻，因为麻料的特殊的面料性，它又有垂感又有松弛感，它跟你家的香云纱上衣也是能搭的。
0: 对的，
1: 怪不得这么多人买黑色。
0: 真的，以前我们知道有到亚麻、苎麻，现在更好的是汗麻
1: 又凉快。
0: 以前为什么没有做？价格做不下来啊。
1: 对，如果说目前的库存全部售空的话，可能要等很久才有下一批了。
0: 是的，还有一分钟啊，反正颜色、大小后续都是可以来更换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二维码就在屏幕的左下角，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0: 好，谢谢大家啊！我们那个直播继续啊，那个接下来是15分钟的一个苗墙的节目啊，是我跟潇潇两个人给大家带来苗墙的内容，就是你现在所看到的最鸡最鱼，回到节目现场啊，回到节目现场，我是丹丹。
1: 大家好，我是潇潇。
0: 今天第一场直播吗？
2: 不是，已经第一场了。
0: 那已经给大家问候过了啊，我今天第一场直播，后面连着三场全部都是我啊。三八妇女节，哎，这个电视看电视的阿姨们呐，大姐们呐，对吧？妹妹们呐，哎，女神节快乐啊！好了，我们话不多说了，来回到我们的这个产品当中啊。最鸡最鱼这个产品呢，就是一个爆款产品，就是质量非常的好，而且呢，组合构成价格力度也都非常的大。 今天只有一个小组合，就是150块钱的这个，来我们看一下组合。
2: 今天我们福利苗墙，所以组合做的是可以给大家尝尝鲜的那种小组合。
0: 对，
2: 我们是2袋醉鸡，4袋醉鱼，这个醉鸡呢是450克啊，
0: 450克，
2: 哎，固形含量大约等于百分之80，然后醉鱼的话是这样子的，
0: 150克，
2: 哎，150克，
0: 啊，
2: 固形含含量也是大于80%。
0: 对，
2: 那么一共呢，它的市场价格是290，但今天我们福利苗墙的价格只要150元啊，共6袋拿回家。
0: 是的，你吃过。 这个吗？那个观众朋友应该是都吃过吧？这个东西在春节前就已经卖爆了，那种感觉。
2: 是，
0: 而且它那个鱼是那个大青鱼，对吧？青鱼吧，是青鱼啊，
2: 草鱼，
0: 青鱼的，
2: 哎，草鱼
0: 也叫青鱼。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它是熟的，您拿回家以后最简单的方法，直接把它切成段儿段儿就可以了。这个直接就能吃了。哎呦，这是青鱼还是什么鱼？草鱼，草鱼，草鱼跟青鱼不是一回事儿是吧？
2: 我一吃，
0: 它就是一种鱼，
2: 但就是很好吃的淡水鱼，而且很大。你看，好肥是啊，
0: 对对对，还挺不错的啊。这鱼它稍微有一点点小咸味儿，小咸口。比如说你做一个那种，比如说，就是炖个汤啊，
2: 哎，
0: 什么的都可以，泡饭呐什么的都可以啊。它是熟的，好不好？它都是这样，就是基本上我们用的都是中段，对不对？
2: 是，
0: 直接切就可以了啊。这是鱼，
2: 哎，
0: 再看一个鸡，好不好？这个鸡也是的，我们就是把它。 拿出来以后稍微的改了2刀，金子而已，就是这样的了啊。熟的熟的啊，这是草鸡啊，应该是。
2: 是
0: 吧？这应该是草鸡。三百天以上的草鸡，哎，农家养。这鸡的质量非常非常的好，因为它是有油的。观众朋友看，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是比较的凉，从冰箱里面才拿出来，它那个油脂还没有化开。如果说在你们家的话，化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儿，这个油脂就化开了，这个鸡皮啊什么的，看像这些地方那个油脂就特别的丰盈，哎，很好吃。这个鸡是。 非常非常好吃的，看到了没？来，再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腿儿、翅膀这个地方，这个地方，
2: 这一份它是半只鸡，
0: 就是我们一袋拿回家倒出来就是这么多。反正就是450克，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看到没有？
2: 哎呦，这个油
0: 可以吧？这个油看到了没有？是这样子，很香很香，非常非常的香，观众朋友啊。 非常非常的香，它也是一个咸鲜口的，那么个感觉啊！谢谢大家，已经开始有人开始订了。现在是几点钟？5点1刻是吧？
2: 哎，是的，现在5点1刻。然后这过年前就很多人买了，我过年期间我们家人吃这个，特别好吃，就直接是上菜以后直接冷盘上桌啊，很好吃。嗯，
0: 它不是那么咸，观众朋友啊，它不是那么咸。 它有点咸味儿，但是你就是这样白嘴吃，完全可以，可以的，没有问题啊。而且呢，后面的话你还能够吃到一点那种甜味儿，那种感觉。
2: 它的口感比较富裕，因为它是醉的嘛，用那个绍兴老酒啊，花雕酒，所以它能吃到那个酒香。
0: 对对对。
2: 而酒香吃到后面又能吃到那个鸡肉的鲜香。
0: 没错没错没错，是的啊。 既有咸味儿，又有那种醉的那种香味儿，好吧？当然，像这个锅子的话，我们也依然给大家建议，就是虽然说现在，哎，其实啊，这种就是说季节交替的时候，乍暖还寒，现在叫是不是？这种时候，其实大家有的时候，哎，弄一个这种暖锅什么的，还是挺好的。 架不住它方便，它真的是非常的方便。比如说在这里面有咸鸡，有咸鱼，啊，就说你家里没有这个蛋饺，没有什么这些东西的话，哎，弄点蔬菜总有吧，弄点粉条总有吧，弄点大白菜总有吧，弄点香菇总有吧，往里一丢，完了之后倒点水，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开了以后，就是一道菜了。
2: 哎，其实盐都不需要加，少许少许，
0: 少许少许，不用加盐，完全不，我因为我口比较淡哈，所以我就完全不用再加盐了，好吧？你就吃它那个鲜味儿就行了。
2: 是，好吧，我们只有15分钟的时间，我们已经嘚啵了5分钟了，
0: 组合构成价格方案我们再说一下，好吧？啊，
2: 今天我们福利秒抢啊，一共是6袋，2袋醉鸡啊，4袋醉鱼，市场价格259元，今天呢，我们只要150元给您送货到府啊。
0: 嗯，没错，是的，谢谢大家，抓紧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0-0700-8000，
2: 手机02151-9900。

0: 好，大家啊，我们刚算了一下三斤的重量，三斤的重是吧？1500克是吧？我们算了一下1500克三斤的重量啊，才150块钱，观众朋友。这个还是相当划算啊，还是相当划算的。架不住就是它好吃，你可以作为一个早餐也可以，对吧？早餐也行，
1: 这就是粥，
0: 对，有的时候小夜宵什么的也可以，真的也可以，过过泡饭什么的，过过粥
1: 是
0: 可以啊。
1: 你别说，因为现在春暖花开了，好多人出去春游啊，去那个露个营、野个营什么的。
0: 对对对。
1: 其实带上这么一包，它里面的包装非常的结实啊，全是塑封包装。拿出去之后，直接在那个野餐垫上一拆封，
0: 对，
1: 然后小姐妹们分享一下。
0: 哎呀，就这面包，
1: 就很好吃。
0: 就这面包，那也挺爽的，是不是啊？就点鱼，其实有的时候出去的话，嘴巴就显得有点淡，对不对？
1: 想吃咸的，
0: 有点想吃点小咸口，
1: 对，
0: 尤其是在出点汗啊什么的这种时候，
1: 是
0: 你再配个可乐，哎呀，你再配点小酒，哎呀，在草坪上晒着太阳，哎呀，太舒服了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可以带出去吃啊，可以带出去吃。它里面是双层包装，里面还有一层抽真空的那个包装啊，我们待会儿给大家看一下，好吧？好，谢谢大家，抓紧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
1: 手机02151119900。

0: 分钟的时间，我们马上回到节目现场，感谢85位订购啊。我们回到现场以后，给大家看一下包装，之后呢，先要打开来给大家看一下里面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啊。
1: 好，
0: 这个不用放冰箱，我再说一下，不用放冰箱，两个都不用放冰箱，鸡也不用放冰箱，鱼也不用放冰箱，12个月的保质期，对不对？特别好，特别好。好，我马上回来了啊。古月醉是它的品牌。它的特点叫醉鸡醉鱼，观众朋友，它不是咸鸡咸鱼，它是醉鸡醉鱼，它的口感就更丰富一些，
2: 就是那种江浙沪特别喜欢的口味，绍兴口味啊。
0: 对，
2: 哎，你看今天我们是福利秒抢150元啊，两袋这个醉鸡，它每一袋是450克，
0: 对，
2: 啊，这样子它的固形物呢是一定大于等于80%的，
0: 对，
2: 啊，然后另外呢有4包醉鱼，也是古月醉啊，它是150克一袋，然后固形物也是大于等于80%，我们现在现场拆一袋这个醉鸡，它就是里面塑封的。很好，它是双层包装，哎，这样手一撕就开了。
0: 对，
2: 然后呢，开袋即食，看里面，
0: 看到了没？
2: 这个非常非常结实。
0: 所以说放在，哎，你们这不用放冰箱啊，这个就是常温保存的，
2: 什么地方啊，
0: 什么地方都可以放，只要不要放在那个太阳暴晒啊什么的，其实就可以。
2: 哎呦，
0: 这样一打开就特别特别的香。所以的话，你说你去野营，你去露营，你去春游，你去怎么着，是不是可以带着它？
2: 是，
0: 完全可以。我告诉你啊，谢谢大家。电话线
2: 上面油滋滋的，
0: 电话线抱歉啊。是的，是的，是的，油滋滋的，就是说这些东西啊，好不好吃？我跟你讲，跟这个就是原料本身有很大关系。来，把手套给我，我给你撕一下。这个一定要撕一下，给大家撕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啊。特别哦，真香，
2: 是很香，
0: 真香，哎，啊！来，我来。
2: 它上面是半只，你看有一鸡腿、鸡翅，
0: 50克，
2: 但是那种鸡头、鸡脖子就给您去掉了，就是基本上您回去就是直接切一下，或者是直接这个腿扯下来，其实也能吃。
0: 对，啊，对对对，没有不能吃的地方啊！来吧，观众朋友，给大特来了，我们在这儿啊。哎呀，这个你就想象一下，坐在草坪里面啊，你的那个面包什么的都买好了没有？可乐什么的都买好，你看。它的我在撕的时候，它是有韧劲儿的啊，它是有韧劲儿的，而且的话，我跟大家说，这里面的油脂含量非常非常的丰富，这个油脂含量是非常丰富的。现在因为我们是刚从冰箱里面拿出来，它还没有完全化开，如果它化的时间再长一点，这就是黄油，那滋滋的那种黄油，
2: 是
0: 特别特别的香，
2: 是养得很好的，2-3百天以上的草鸡，
0: 对，
2: 哎，
0: 你看我在掰的时候，我是需要什么呀？很大的那个力气的啊。是需要很大的力气的，这是草鸡是不是？
2: 对，是，
0: 这是草鸡啊，这不是那个肉鸡，哎，观众朋友。
2: 而且我们用的都是活鸡啊，不会说用那个什么冷冻的呀、死鸡什么的，不
0: 会。对对对对，哎，你看一下它那个皮，观众朋友，你得会看啊，咱得会吃会看。你看这个皮，哎，这样了，都千锤百炼了，之后人家这个皮还有这么有韧性。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这真是个草鸡。这如果要是不是个草鸡的话，它不会是这个样子的。包括这个里面这个鸡皮这个地方现在已经有油了。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这已经有油了，看到了没有？看到了，
2: 这个油流下来了，
0: 哎，小油花，哎，就这么一会儿会儿，就已经
2: 滴，
0: 真的很香。
2: 我觉得说话都有口水声要流出来了，
0: 真的很香，观众朋友。好，谢谢大家。哎，你好，姐妹，还有5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我们一共只有15分钟，所以我们说话的速度也会稍微的快一点。
2: 是的，
0: 来组合构成价格方案，再说一下，来。
2: 好，今天我们一共150元啊，拿回去6包，2包是这个醉鸡，然后4包醉鱼。市场价呢是259，其实我们相当于今天是打了一个6折的样子
0: 啊，
2: 所以价格还是很划算的。
0: 没错，是的。好，谢谢大家啊。醉鱼，我再说一句啊，因为我待会儿要转场了。醉鱼是可以怎么样？大家看是可以跟毛豆啊什么的炒一下的，
2: 哎，
0: 青椒毛豆，哎，对，彩椒毛豆跟那个醉鱼炒一下，它既是一道菜，又可以作为一个小咸口小咸菜，调调味儿什么的，都特别特别的香。或者说现在有一些春天的那种菜都出来了，你可以跟这个醉鱼什么的炒一下。
2: 是
0: 醉鸡的话，你也可以作为一个那个比如说就跟泡饭啊什么的啊，醉鸡泡饭什么的，哎，都
2: 过个粥啊，过个面呀，啊，
0: 对对对，怎么吃怎么好吃。反正我是觉得它比那个咸鸡要好吃，比咸鱼要好吃，因为它是醉出来的，
2: 是
0: 那个味道要再好一些，好吧？好，还有3分50秒直播结束，我大概先转个场，待会儿让潇潇给大家再做解释啊。接下来还是我给大家带来那个应该是个肉松。应该是个肉松，待会儿还是我啊。好，谢谢您。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
2: 手机02151119900。
0: 好。

天是我们15分钟的福利秒抢，现在只剩3分钟了。我们带来的是古月醉的醉鸡和醉鱼一个小套组，150元，2袋醉鸡，4袋醉鱼拿回家。这个过年前，我相信很多东方购的老顾客已经抢到了啊！过年期间就已经吃上了，是不是非常想回购？我们过年家里人都觉得太好吃了，怎么有这个用这个绍兴风味、绍兴的黄酒、花雕酒去醉出来的这个鸡和鱼？并且我们今天这个原料还比较新鲜啊，它全部都是用的活鸡和活鱼，草鸡、草鱼，它并不是冷冻的，也不是说用了死的，所以它的味道很好吃。关键价格是非常非常的划算啊，150元，总共6袋您带回家，喜欢的朋友不要错过了啊。那可以看到我们视频里这个现在就是古月醉醉鱼啊，并且呢我们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好评，我们有现场有个好评册，但是现在大家看不到啊，你们可以自己去东方购物官网上，都是真真实实的顾客好评几千条，因为这个是我们的老合作伙伴啊，已经合作了几年了，所以客人们都知道，非常适合我们这个江浙沪啊、老上海啊这边人的口味。您看这样，吃面的时候，不管是早餐还是晚上，吃个面呐、啊，配个粥啊，就这样直接开袋即食就可以了。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订购，电话8070880，手机02151119900。

是我们的醉鸡和醉鱼啊，150元一个比较小的构成，2袋醉鸡4袋醉鱼您打回去。而且日期呢，我们这个给您发放的新鲜日期保质期有12个月，我们常温储存就行，所以您不用担心啊不占用冰箱的空间。关键是拿回家非常非常方便，开袋即食，就可以在您的餐桌上直接增加上一盘冷菜。如果说您想炒的话也可以啊，它是这个有酒香味儿，也有这个肉的香味儿，包括现在春暖花开了，您出去说春游啊郊游啊，直接带出去吃，跟小姐妹分享一下，增加一点这个咸口也是非常非常的合适。这个年前我卖爆了，就是过年期间啊，那个顾客的好评啊，你们自己去东方购物的官网上翻一翻啊，看大家是怎么说的。这个买回去一定不会后悔的啊。之前我们是有大组合小组合，今天就是一个小组合，给您尝鲜的15分钟福利秒抢，150元2袋醉鸡4袋醉鱼，全是您特别喜欢的绍兴老风味啊。好，喜欢的话抓紧时间电话订购，800-7088800，手机021-5119-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香装柜免标盒人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6: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7: 东方购物直播机前，您好，我是燕华。天气是越来越炎热了哈，我们吃点多汁的水果，补充点维 C 也是比较不错的。那今天东方购物为您所向是来自南非的软皮柑。那说到这个柑啊，它是属于橙子和橘子杂交，除此之外呢是各取所优了。无论是这个橘子啊好剥，它好剥，但是呢橙子它的果肉细腻，它又非常的细腻，既可以剥，然后呢又是吃起来非常的多汁。除此之外，南非这个土壤啊是属于沙质土地啊，日照非常的充足，所以呢这个南非软柑啊非常非常的甜，它基本上是八九分甜，然后呢一两分的酸。立刻请出今天的嘉宾哈，妍希。妍希你好。
8: 谢谢燕华。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好多的朋友都说南非软皮柑啊好像一年的话呢就是这个季节是正当时的，弥补了我们国家就是这个季节好像吃这个柑橘是空缺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补充。很多的朋友都说进口商超有看到过啊，因为它真的是来自于南半球的甜蜜，所以你会发现它单独一斤的价格基本上接近40块钱，但是我跟大家讲哦，接近40块钱这样的单价，还是很多朋友去买。为什么？因为吃口好。还有一个特点，就像刚刚燕华说的，它随身带着，直接用手徒手就可以剥啊。然后现场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话呢，每一个，大家可以看到都有到身份的标识，告诉大家都是来自于我们说南半球这样非常好的一个这个生长的地方。第二点啊，个头大小基本上我们都是精挑细选中大果，不是那种小悠悠的，然后拿回家去的话呢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好了，很多的朋友都说刚你说软皮柑的特点是什么，徒手就可以剥。
7: 对，
8: 以前我们吃什么橘呀、或者柑啊等等的，你还要在家里干嘛，拿个刀去切一切。今天我们这个软皮柑大家可以看到啊，轻松的三下五除二的一个功夫，直接就把它，你看啊、剥开来了。
7: 哇，好香哦！剥出来之后非常的香，对不对？
8: 对。
7: 而且呢，它像这个柑橘类的，它就是汁水非常多。我们赶紧先切一个好不好？
8: 切一个可以啊。
7: 汁水。
8: 对。然后现场的话呢，给您看一看啊，皮儿薄皮儿软。然后现场切开的话呢，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出汁率到底怎么样。哇，南非那边阳光也是非常的充足，光照条件特别的棒。大家可以看到啊，皮儿特别的薄，另外里面几乎是无籽的，金金拉拉也是比较少的。刚刚燕华说的，看看。

0: 今天出汁力怎么样啊？来，今天。
1: 哇，
0: 看到了吗？
1: 看到了吗？就是我们喜欢吃的水果，水果啊，水分是占有非常多的一些这个比例的，对不对？
0: 这样有点浪费了。
1: 而且今天为大家所献的是来自南非的软皮干哦，也是正当季。那关键它这一是好吃多汁，对吧？刚才呢，妍馨在一边挤汁的时候，我就把它，你看半个都挤出了一小杯了。
0: 对呀，还有，而且就是我第一次觉得在现场用手动徒手来榨汁这么的轻松，轻松。为什么？因为这个皮儿的话也比较的软。另外大家可以看到今天这个颜色。色泽就是吃饱了阳光雨露的这种感觉。燕华觉得这个吃口怎么样？
1: 刚才妍馨剥了一下，我慢慢开始进行品尝哈，这个甜味还是蛮厉害的，
0: 蛮足的。
1: 不是有时候你看到这个，比如说是柑橘类的，一下就觉得哎呦牙齿疼，有点酸，对不对？
0: 对，
1: 那可能甜度不够。
0: 对，
1: 但是南非的软皮柑就一个特点，就甜，它被誉为啊整个柑橘类当中非常非常好的一种品种了。今天在本档节目当中带回去，满满当当十整斤。
0: 对。
1: 而且保证每一个的软皮干的一个斤数哈、是大于等于单颗大于等于120克的，还蛮大的。
0: 对，
1: 十斤带回去199块钱，也是为您新鲜送到家。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0。

没有橘子很多的酸味啊，更多的是一些我们小时候吃到的橘子的味道。更重要的是呢，而且它的汁水很丰盈，让人感觉到好像跟我们以前吃的橘子不一样。哎，是哪儿的橘子啊？哦，南非的橘子啊，这我还是第一次吃到啊。一般嘛，就是吃一些普通市面上买到的橘子，你说它一点不酸，我觉得也不对。但是呢，它的甜味是要盖过这个整个酸味的，而且让人感觉到是味道非常非常的不错，经络也非常的少，没有很多的渣，建议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

0: 它是正正好是属于当时当季的应景的，刚刚上市的一个非常好的品种。而且它的特点是什么？甜啊，八九分的甜，一两分的酸，真正很好，也是很适合哈。小朋友包括中老年朋友们那些怕吃酸的，但又想补充很多维生素的一些朋友们。而且我们越是到了夏季，喜欢吃水果，就喜欢是汁水多的、丰盈的，对不对？那也是弥补了目前在市场当中柑橘类的一种啊，口是空缺，对吧？
1: 真的是空缺啊！所以大家放心，就像叶华刚刚说的，我们要吃这个时令的新鲜的这个水果。那今天南非的软皮柑，它的名字叫软皮柑，然后出去啊，方便携带，因为暑期吧，很多的朋友都说要出去玩玩，带小朋友出去运动运动，你就带上一点，稍微热了，渴了，你可以包一包给他吃，然后你可以看到里面晶晶拉拉比较少，里面无籽啊，我

在，然后全都是那个剥开来的，这个一半料盐吃差不多了，嗯，而且这柑橘类的就是非常的香，嗯，像我一般剥开来之后呢，就会打开那个皮儿放在冰箱当中，啊，对不对？或者放在车上，嗯，自动来进行除味，嗯，它呢就是它汁水非常多，嗯，我们请严欣再给大家切一切啊，看看它当中汁水包括果肉的细腻程度。

0: 问题切开以后的话呢，大家肉眼可见的，首先吸饱了阳光雨露，然后你可以看到筋筋拉拉基本上比较少，皮儿也是比较的薄。另外就是这个颜色，看到了吗？这个色泽好漂亮，好诱人，
1: 就是夏天的颜色，
0: 对对对，
1: 新奇，对不对？
0: 对。然后里面看到啊，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出汁率这么高？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果粒哦，一粒一粒的，非常的饱满。现场再给大家手动出个汁啊，今天来，
1: 这已经比较小的那一半颗了，
0: 对，先拿搅拌的啊。
1: 对，这个带回去之后啊，满口爆汁。非常的赞，手动榨汁机啊！你看妍希，就单手就给大家来进几汁，这一杯肯定是接不下了，对不对？它这真的是汁水出汁率非常非常高，所以想象一下，到了夏天的时候，我不是让你这么吃哈，你就可以手动剥开来之后，
0: 对。
1: 一瓤也能吃，瓤当中有几乎是没有籽儿的，
0: 没有，
1: 小朋友中老年朋友们也不用担心。除此之外，它那个果汁的这个得肉率啊，包括汁水的丰盈程度非常好。还有就是在家里头，你不用劳烦这个达人啊，包括其他一些朋友们，什么要去切，弄得手上是蔫子疙瘩的，对不对？现在不需要了，只需要剥开来直接可以吃就行了。
0: 再加上酸甜可口啊，
1: 它几乎是以甜为主，八九分甜，我吃到这个九分甜了。非常甜，然后当中的汁水有很多，
0: 是
1: 一分酸，毕竟柑橘类的不带酸，对吧？冰糖哎，不现实的，八九分甜，好吧？关键是汁水很多，然后呢，它又是来自南非原产的，所以说今天带回去能够保证原产地。另外一个啊，就是跟以前我们买的东西呢不一样的是什么？就是单果能够保证克重。
0: 对，
1: 因为有些小的，有些大的，就是它那个品质啊，包括参差不齐，对吧？我们今天不仅仅是能够保证啊，不低于10斤，每一颗的单果是大于等于120克，
0: 是
1: 这个呢可以保证的啊。
0: 对，
1: 总共是10斤带回去，199块钱，立刻来抢先。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八分钟时间了，目前电话线仍然是非常的繁忙。提示一下啊，本场直播所为您带来所有都是来自南非原产的。嗯，我就问一下电视机前的很多一些这个叔叔阿姨，包括观众朋友们，有多少朋友们去过南非？哦，
1: 远哦，真的远，
0: 去确实低啊。 机票很贵，
1: 对，
0: 去一次南非你得想想花多少钱，对吧？嗯，再加上它运过来这个时间和周期，那么今天所有的我们的这个软皮柑全部都是原产地来自南非的那块土地，
1: 对的，
0: 比如说在我们整个的这个对面，对吧？地球的背面了。嗯，那除此之外还有呢，就是那块土地大家都长热，
1: 是，
0: 然后呢日照非常的充足，而且它那个土壤啊是属于沙质土壤，
1: 对，
0: 像柑橘类你要让它好吃要甜啊，水分要多，一定是昼夜 温差很大，然后呢不能够啊低于零下20摄氏度这样一个长时间。
1: 是，
0: 在南非那个地方，它基本上没有低于零下20摄氏度那个种植区域，然后沙质土壤可以种出皮特别的薄，然后呢它呢整个的茎茎呢非常的细腻，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哟，这个也蛮好的啊，这个天气吃吃蛮清爽的。
1: 当然，
0: 今天也可以，你可以剥开来吃，关键吃进去的是什么？吃进去是口感。 包括是它的一个汁水的丰盈，嗯，我稍微再掰开来啊，给大家看它那个细皮嫩肉的感觉，嗯，剥开之后很多一些，哟，小宝宝在吃到它的时候，看到吗？嗯，整个的肉质的果肉把那个皮薄的剥开来之后，嗯，那果肉都沁出汁。
1: 标出汁，所以今天带回去就是一个多汁可口的，就算剥开来之后还同样也是。
0: 对，
1: 肤色哥已经哒哒滴了。然后我们请啊，严欣再给大家切一个。切一个，好的，很多的朋友都说南非的软皮柑刚刚好弥补了什么，就是我们在现在国内整个的柑橘没有办法上市的这样一个空缺，因为我们的柑橘上市基本上在秋冬季节啊，冬季比较多一点。但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看到了吗？它全部都是新鲜采摘，手工采摘，单果在120克以上，中大果为主，然后你可以看到里面没有 籽儿，晶晶拉拉比较少，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你可以看到，吸饱了阳光雨露，所以它的色泽很漂亮。来现场再给您榨个汁儿，我刚刚还在跟我们的品牌方说，这个真的叫物有所值，物超所值。为什么？因为它的汁水太过丰盈了。您来看到，稍微挤一挤。 就是直接就是你看啊，满满一整杯哦，所以您在家里面，你不管是手动掰开一半一半吃，还是就是这样榨汁也好，我跟你讲，吃的就是要一个幸福。然后关键是什么？柑橘类的这个东西本身可以多吃一吃，为什么？很多人说夏天，我觉得哎呀，老是觉得闷闷的、热热的，嘴巴里面的话呢，也是觉得稍许要多吃一点这种汁水丰盈的东西。那我们今天直接拿回家去，您可以冷藏，也可以直接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然后关键是什么？口感特别的棒。
0: 问问大家，随便去外面去买一杯现榨果汁多少钱？您在家里面自己去品尝一下这个感觉，真的不一样，没有任何添加。不会，妍希，说实话，今天这个价格，你让我们电视机前屏幕前的叔叔阿姨去榨汁，还真的是不舍得，太值了，好吧？然后呢，今天这个价格带回去直接吃，为什么直接吃啊？因为它除了有这个酸甜可口的甜味主之外，嗯，我们整个吃柑橘类还要吃它的这个膳食纤维，
1: 要的。
0: 你榨完汁之后，只剩那个果汁了，对不对？膳食纤维 因为是更加好的一种补充的一些这个等于说你肠胃呀、蠕动啊，除了维C呀、甜口之外，膳食纤维是很好，而再加上这个价格，那能够这样子直接吃，直接吃。那我们现场切开来挤出汁儿，是为给您看看它汁水是多的，好吧？
1: 对，
0: 不太建议大家去榨汁去吃，
1: 根据您自己喜欢啊，根据您自己喜欢。
0: 听我专线是02159900。
2: 南非的软皮蜜柑，我是第一次吃，所以先给大家来试一试啊！我就比较喜欢吃到这种柑橘类水果，因为呢它剥皮起来是蛮好剥的，有些时候有一些虫它可能还要拿刀切。什么叫软皮？就是皮够软了呀，是不是？哎呦，一打开它那个皮哦，就闻到那种好香好香的果香味道，这个真的是柑橘香是四溢的。那来，我们来看看它的汁水怎么样，就直接来咬一咬。
3: 汁水很丰盈哦，而且我刚咬下之后呢，你会发现它其实甜度还是蛮高的，我觉得应该是跟它的日照时间长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个橘子我是喜欢的。哎，再给我拿两个好不好？

0: 的时间啊，但是现在我们的话线已经是非常的繁忙了。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这两天在家里头啊，无论您是吃这个面条啊，包括是馄饨啊，包括是一些鱼类、海鲜类啊，小龙虾是比较多的。那么水果类呢，补充一些维生素 C 的东西，可以选择一下今天来自南非原产的软皮柑。那它既是像橙子一样果肉细腻，然后呢汁水非常丰盈，同时呢又结合了橘子的好处，是可以手剥，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呢，不用费力气，也不用费这个刀啊，直接可以手工就是来进行剥，然后带出去之后呢，吃起来又很方便，再加上当中啊几乎是没有籽的，又很甜，它甜度跟这酸度的比例啊，大概是这个8:2，甜是8，然后呢这个酸的酸口稍微一点酸口是2，所以呢汁水丰盈的情况下，还能够刺激到我们的纤维蕾，更关键是这个季节补充水分的同时，还可以补充维生素啊、钾元素啊，包括是这个维生素。
1: 纤维啊，
0: 对，膳食纤维，
1: 对，
0: 像这样的一个这个软皮柑啊，它的膳食纤维非常的丰盈了，
1: 对，
0: 因为每一颗的小小的这个怎么说呢，当中包裹的颗粒当中，就会有膳食纤维，而且剥开来，手剥开来之后，它那个皮又薄，同样的嚼起来也是非常的舒爽，
1: 对对
0: 对，牙齿，
1: 对，而且它的这个酸甜口的话呢，就基本上8-9分甜，然后1-2分酸，其实这个酸甜度是蛮适合的。然后关键来讲，就是这个天气的话呢，确实太闷了，太热了，出汗比较多的朋友都是要多补充一些，比如说钾元素。我们可看到家里可能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家里孩子买了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一些饮料，可能对于很多中老年朋友来说，哎呦，我不太喜欢，就想吃一点新鲜水果。那今天不就来了吗？然后拿回家去的话呢，因为天气太过于闷热了，您可以放在冰箱里面冷藏室里面0-4度左右来这个储存，它可以放很长时间。有一些水果因为这个天气的原因啊，可能放一放马上就要坏了，你得抓紧时间来吃。但我们这个可以放一阵子的，关键汁水很充盈，把握住啊，全部都是来自于南非进口新鲜采摘啊。
0: 您可来把握住了，10整斤带回去199元，东方购物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因为这个真的是非常的过瘾，要呕了嘿。我待会儿晚上还有一场直播，一两脚开了，我一下就全部都湿掉了。刚才看看，上一包颗一之后，它那个汁水，你看稍稍一浸啊，就单独单片的那个瓤，它那个汁水就能够飙出来。哎呦，而且非常的细腻，你看到吗？
1: 是。
0: 我飙好之后，你能看到当中什么坑坑洼洼没有汁水了吗？没有。对，
1: 还是很丰盈的。
0: 飙我脸上了。对吧？所以这个汁水你带回去之后，你会发现，天哪，就像打开了水龙头在喝果汁一样。哎，而且咬下去那一口啊，你就感觉到每一块米片那个软皮干的那个瓤，在我们整个的嘴巴当中都能够爆汁爆开来了。
1: 对对对，
0: 再加上它果肉啊，包括是果皮特别细腻，很多人在挑着水果的时候也会看看皮的颜色，然后呢看它那个底部，对不对？这个呢没关系啊，无论是这有个什么圈圈肚脐眼的，看橙子上看有没有什么脐橙，对，当中那个这个不需要，因为南非的软皮柑，它是属于当地非常好的一个品种，现在受到很多全球人士的喜欢，因为什么？因为它甜，汁水多，所以很多人要去买啊，说哎呀，南非运过来价格就是蛮高的，
1: 对，
0: 但东方购物今天也给到大家，他们就是季节关系，
1: 是
0: 像我们这边。秋冬季节有柑橘类的上市，但是到这春夏季节就是少了那么一块。
1: 对对对。
0: 那么在南非是不是正正很好是他们软皮柑上市的时候？
1: 每一年的四月份到十月份的话，就是南非的软皮柑的话呢，新鲜上市。我们先给大家做个品质承诺啊，拿回家去的话呢，全部都是什么南非柑橘类的核心产区，给大家做到一个这个种植，然后新鲜批次、新鲜采摘、人工挑选果实。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全部单果是大于等于每一只120克，所以我在节目一开始就说了中大果啊。然后来看一下市面当中进口商超有的，我跟你讲，现在进口超市有很多的这种水果不便宜的，39.8一斤，但是我跟大家讲，还是很多的朋友愿意去买它，愿意去吃它。为什么？新鲜呀，然后出汁率也高啊，营养价值也很高。拿回家去的话呢，每一只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新鲜度，所见即所得，徒手就可以掰，就像我们刚刚燕华说的，你拿回家去徒手掰一掰，你不用刀不用干嘛，我们今天是什么，直接在现场市场让看看出汁率到底怎么样？
0: 对，
1: 然后切开看看整个的，
0: 一刀下去都没有开始挤，汁水就滴下来了。
1: 来，我就直接，你看啊，观众朋友看到了吗？它就是一个，你看啊，出汁的一个水龙头一样的，你看源源不断，四处在飞溅，下方也在，你看啊，一直在流汁水，所以这就是软皮柑的一个特点。南非软皮柑驰名海外，原因就在于此了。把握住啊，我们今天就是限时现货，然后一年其实出现的这个次数也不多的。
0: 对对对，你刚才那个动作，大家都在以为是在挤毛巾呢，对不对？真的是汁水非常的丰盈。那么这样的这个软皮柑就是好吃，然后甜度够甜，然后酸度有一点点的，微微的可以刺激一下我们的味蕾。
1: 对，
0: 还有就是在柑橘当中，除了好吃之外，还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 呀、包括你看维生素 B 肯定也很多，因为是这个颜色的，对不对？再加上膳食纤维啊，反正营养还是蛮均衡的。那单独每一颗我们的软皮柑是不低于120克，
1: 对，
0: 这跟你以往在卖说我们保证总重不一样，它可能当中帮你混进了两颗小的，对吧？偶尔有那么几颗这个小一点的。那么我们每一颗都是不低于120克的一个分量，
1: 对，
0: 满满当当的10整斤带回去，199元，10斤，东方购物送货。人员会为您送货到家的，无论您是住在5楼6楼，为您搬上去，单果大于等于120克，199元，赶紧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而且我非常理解了，我们在滇哈进口速度还是蛮快的。说实话，各式各样的水果都是要吃一点。我们说营养要均衡，对吧？就像我们的鱼呀、蛋呀、奶呀、肉类呀，各式各样都要吃一点。那么水果嘛，现在啊，西瓜啊，包桃子、香蕉，香蕉也是很多人说呀，香蕉蛮好的，确实。但是呢，就喜欢吃。你看夏天应该是一到夏天，那是希望水分多吃，
1: 汁水多的，
0: 汁水多一点点的，对吧？你刚才有去买啊，这个什么饮料啊什么的，你还不知道当中加了这个加了那个，对吧？我们是纯正的来自南非原产的软皮柑。你看当中几乎没有籽儿，然后皮很薄，然后当中那些膳食纤维又挺多的，关键是果肉那个果粒汁水非常丰盈，颗颗饱满的同时呢，它甜度够高了。
1: 对对对，我
0: 你一口水。
1: 对，这个南非的软皮干摆上来以后，你就闻到那个柑橘类的香气，你口水就要流下来。
0: 对的。
1: 然后你稍微掰一掰的时候，你就觉得哇，这个新鲜水果的味道就是不一样。然后关键是什么？你这个吃口很诱人，夏天本身就是胃口不太好，然后这个软皮干它是什么八九分的甜，一两分的小酸口，吃到嘴巴里面，我跟你说特别的舒服。第一沁人心脾，第二点这个口，这个满嘴啊，口腔里面都是那种分泌这个唾液。关键还有一点，软皮干的特点是什么？你不用拿小刀自己去把它就切开了，哪怕你说小朋友带出去直接徒手都能剥啊。
0: 有些朋友们在问什么时候能送到，着急了对不对？快到了，这不这解脱才到底了对吧？告诉大家哦，敦煌购物是三天之内可以送到，最后的话明天就可以收到了，好吧？就基本上就三天之内肯定能收到了，好吧？再加上十斤哎，你想，无论是五楼、六楼、四楼、三楼的，你自己搬一搬，
1: 对，
0: 我不要说什么，就是一楼、二楼的，你搬个十斤的上去，年纪大的这个。包括像我这个腰啊什么的，肩膀不是很好的也重的呀，麻烦呀。东方购物送货人为您送货到家，好，送货到家。这第一点，第二点，你拆开之后可以吃，每一颗的单果就是。每一颗的这个软皮干
1: 不会低于
0: 120克的一个分量，它能够保证重量的单果可以保重，然后整个呢是不低于十斤啊，好吧？今天东方购的售价是199块钱，而且甜度够甜，八九分甜啊，就一两分酸。
1: 对，
0: 所以大家希望吃到甜口的、汁水又多的哈的软皮干的朋友们，可以赶紧来加油这个抢先了，因为备货也不多，你想本来过来。这个量也不是很多，再加上今天这个性价比又是非常高，立刻再次把时间和走势留给您。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吧，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吃过牛排，然后吃到现在，每一颗啊剥开来之后皮都是非常的薄，关键是可以手剥嘛，又很方便。我买回去，我因为我特别喜欢吃这个柑橘类的东西，
1: 是
0: 硬是硬顶的，什么橘子呀、柑啊、橙子呀，每个我都吃。但是我会发现，只要是可以手剥的，我总会吃得快一点。
1: 当然，
0: 橙子放在那边啊、哦，有的反而抢了。为什么？香香，哎呀，吃起来美味吧。它要去切、
1: 这个，对，
0: 这个不需要，直接手剥就好了。
1: 对，
0: 而且剥出来每一颗啊，你看它那个瓤，包括细腻程度，我就不把它那个皮弄出来了，直接给大家看。
1: 每一瓣还蛮大的、哦。
0: 对的，你看，直接沁它。都有汁水可以飙出来、对不对，能看到吗、它那个皮都是特别特别薄，
1: 是，
0: 所以呢带回去之后你直接吃，外头那个衣呀，清火的，哎，还蛮好的，
1: 真的是会吃的人那个衣不会丢掉
0: 的，对吧，根本没有去经什么剥掉它、但是它不像以前我们吃到的用很老的会嵌牙齿，那个不会，
1: 对，
0: 它是非常细腻但是自带的一种非常好的这种膳食纤维。
1: 哎，把握住了啊，你看燕华的话呢、就已经吃了第二个第三个了，我也是
0: 第四个
1: 了哦，然后我也是啊不断的在吃，不管是刚刚我们榨汁出来我说不要浪费，另外就是什么直接徒手剥开，你来看看我们今天里面这个颜色，这是吸饱了阳光雨露才会有的这种光泽，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经常说这个果粒多不多，你来看看每一粒每一粒肉眼可

0: 建得非常的漂亮。我在想，我的宝宝现在十几个月，我这个要多买一买。天气热了，出汗也多，我宝宝正头啊，稍微一点点的这个热度，满头是汗。这个钾要多补充点钾元素，维 C 要多吃一吃，我就给他买这个了。然后出汁率格外高，你看啊，今天拿回去的话呢，一共有到什么？有到5公斤10斤，然后一个原箱让你拿回家去，送货到你家里面速度快到什么程度？基本上明后两天可以拿到现货。而且我们都是来自于南非原产，很多朋友都说南非那个地方没想到啊，对，阳光雨露，尤其阳光那个地方特别的充沛。如果你去过那个地方，你就知道，不仅是一个发达的这个国家，然后那边我们想到的什么黄金出名，黄金有很多，然后其实我们知道的这个橙子也很出名，柑橘类也很出名的啊。
1: 今天这个价格，
0: 今天价格199块钱，市面当中
1: 一人两口啊。
0: 对对对，市面当中比个价，
1: 板子上的都是水，玉米上也都是水。
0: 对，市面当中一斤的价格39.8啊，一斤的这个价格，今天我们算下来还是真的划算的啊。
1: 对，我们今天是十整斤带回去。关键是单果，就是每一颗我们的软皮干是不低于120克的，好吧？每一颗是保重量的，总共呢是10斤，不低于10斤带回家199块钱，好吃。然后呢甜，然后汁水非常的多，又可以手剥，带出去也是非常的合适，不会说带出去
0: 要带
1: 不
0: 手剥，
1: 我连到现在口水都喷出来了。今天吃相不管了，关键就是好吃，赶紧来订购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没有橘子很多的酸味儿啊，更多的是一些我们小时候吃到的橘子的味道。更重要的是呢，而且它的汁水很丰盈，让人感觉到好像跟我们以前吃的橘子不一样。哎，是哪儿的橘子？哦，南非的橘子，这我还是第一次吃到啊。一般嘛，就是吃一些普通市面上买到的橘子，你说它一点不酸，我觉得也不对。但是呢，它的甜味是要盖过这个整个酸味的，而且让人感觉到这味道非常非常的不错，经络也非常的少，没有很多的渣，建议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

0: 的17分31秒的时间哈，目前我们的这个电话线还是非常的繁忙。那今天带回来的是什么呢？是南非原产的软皮柑。
1: 对，
0: 有些顾客会说了，呀，柑橘类的，现在哪有柑橘类的呀？哎，我告诉大家，就是因为啊，就在这边，它不是一个应季的一个食物，但是呢，在南非他们那边真正很好，是应季上市的啦。
1: 对，每一年的4月份到10月份的话呢，南非的软皮柑的话呢就新鲜上市。那很多的朋友都说，新鲜上市意味什么？意味着你吃到的是新鲜的水果。我们都是新鲜采摘，人工挑选，为什么能够保证单果是大于等于120克？而且南非那个地方其实阳光很充足的，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我包括一些这个媒体的报道也好，包括很多的朋友都说，如果你去过那个地方旅游也好，你都知道那边阳光特别的棒。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话呢，全部都是新鲜采摘以后冷链配送过来，然后拿到你手中以后的话呢，你都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结实的程度，然后你剥开以后看看里面的这个汁水的丰盈程度，你就知道这个软皮柑的品质有多好。
0: 平时喜欢吃橘子、橙子啊，各式各样柑橘的，说到吃南非的软皮柑，哦天哪，南非软皮柑就是沁人心脾，甜度非常高啊，这样一个水分非常多的一个品种。
1: 对，
0: 所以今天也是，那除了上海地区顾客在抢先拥有回去，你看浙江的、江苏的、北京的朋友们也在拥有回家了。天气确实越来越热了，也希望大家可以在炎炎夏日的时候，吃到夏天啊这一股非常沁人心脾的天然原汁原味的柑橘的口感的这个果汁，对不对？再加上它的那个果汁丰盈，膳食纤维多，加上原营养啊，原汁原味带回家。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像南非的软皮蜜柑，我是第一次吃，所以先给大家来试一试啊。我就比较喜欢吃到这种柑橘类水果，因为呢，它剥皮起来是蛮好剥的。有些时候有些虫它可能还要拿刀切。什么叫软皮？就是皮够软了呀，是不是？哎呦，一打开它那个皮哈，就闻到那种好香好香的果香味道。这个真的是柑橘香是四溢的。再来，我们来看看它的汁水怎么样，就直接来咬一咬。汁水很丰盈啊，而且我刚咬下之后呢，你会发现它其实甜度还是蛮高的，我觉得应该是跟它的日照时间长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个橘子我是喜欢的。哎，再给我拿两个好不好？
1: 现在我已经开始第五个了，我就准备晚饭的时候就靠这个就吃吃饱，蛮好的。关于它那个汁水真的是很丰盈，
2: 哎呀，好吃有营养，然后夏天多吃的话呢，补充维 C 真的
1: 很厚着的，它那个汁水太多了，
2: 这个桌子上小板上全是汁水，
1: 没办法，因为它真的，因为我为了给大家展现出来，而且你看我稍微咬开来一点啊，它那个汁水是不是皮啊，包括是它的瓤很细腻，不像有时候你把什么橘子有些柑橘你说哟晶晶拿来了，
2: 对，
1: 它这基本上是看不出当中那些什么这个晶拿的东西，对吧？然后呢你手去摁它，哎呦，每一颗
2: 汁水都飙出来了。刚刚其实我们下一场的这个嘉宾老师的话呢也过来了，就在说，他说这个拿到手中拿到家里面需要用工具去切吗？我们说不需要，徒手你就可以剥开。然后再来看一下今天里面的这个，你看这里面的这个果粒是大颗大颗的，有一些你看到的小悠悠的，为什么？可能汁水不够丰盈。第二点，里面反正我们切到的现场吃到的每一个都没有看到有核，然后这个品种真的特别的棒，皮儿也特别的薄。关键是什么？你来看看软皮柑，拿到手中你自己来看看，稍微你看啊，捏一捏，这个皮儿是软的，然后就开始你看啊，我都没怎么用力，开始出汁水了。
1: 是呀。
2: 所以拿回家去的话呢，我跟你讲啊，家里老人家孩子，你这个一定要多准备一些。我在想今天这个软皮柑我要囤一囤，为什么？我家里的宝宝现在真的就是每天我要给他吃一些水果的，这个软皮柑汁水刚刚好，他那小牙也就那五六颗，然后给他榨榨汁也可以，或者就单独现在一半一半给他吃也没问题，因为
1: 对，基本延伸家里头宝宝，我觉得我们电视机前很多都是老宝宝，
2: 老宝宝，老宝宝，
1: 对不对？我们牙口也不好了，我们也是装了假牙了，
2: 对，
1: 我们也怕酸，我们要更喜欢吃到甜的，也喜欢吃到多汁的啊。
2: 对，
1: 电视机前各位啊，这个老宝宝们，我们都说长者宝宝对自己好一点，
2: 当然
1: 以前说真的是没有东西吃，吃的了又得结果的了啊，什么晓得嘿，对吧？我们不说价格，就说今天带回去之后，南非的这个软皮柑有一点可以保证，就不酸。不像有时候像开盲盒，又这两个甜一点，那两个酸一点，它就没有这个，
2: 没有没有，
1: 基本上都是八分、
2: 八九分
1: 甜，然后呢一两分的酸，好吧？那关键呢就是带回去之后啊，你可以就拆开来之后不要闷坏，
2: 对，
1: 因为柑橘它怕闷啦，你不要什么箱子当中不拆，放在箱子当中那个会坏的啊，它会一半僵掉的，把它赶紧拿出来之后呢，放在冰箱的放水果的那个地方，零下40摄氏度，
2: 是
1: 专门有个放水果的那个冰箱储存的地方。那这个天气真正很好，你要吃了拿出来，手上哎一剥，剥开来就可以吃的，对吧？它非常的好剥，然后呢再加上剥完了之后呢，你可以来吃到它那个非常鲜美的口感。这个皮也不要丢掉啊，卫生间里头放放啊，车上放放，冰箱里头放放，去除味道的，对吧？然后呢也可以晒一晒。我们烟心再给大家切一个，
2: 没问题，现场再切啊。因为其实好的东西的话呢，今天我们在直播当中反复给大家看，意味什么？意味着我们就是品质始终如一，大货出来也是这个样子，拿回家去还是那样。哎呦，我就是看到今天这个色泽，我就觉得这个怎么可能会不好吃？汁水怎么可能会不好？你看我都没怎么用力，稍微的压一压，它这个汁水就往外冒了。所以可以告诉大家的是，你在家里你直接手动剥出来以后，你就一半一半拿着吃，好吃的不得了。然后甚至可以做个水果捞，天气太热了嘛，你各项水果买的都有一些。刚刚我们画面当中也拍了水果捞，包括你出去的时候带小朋友出去，比如说运动运动的时候，你带上一两个，渴了你就给他补充一些。很多的朋友都知道，这个比碳酸饮料好得多了。
1: 我彻 去就喜欢带这个，为什么带香蕉？我都阿德伍德德。然后，但是这个呢，它能够自己能够对对补充一下，再加上它颜色好看，因为你知道吗？橙色包括橘色，它非常能够影响人的食欲，你知道吗？夏天的时候真正很好，可以吃到它。
2: 我已经第五杯了，艳华第五个，我是第五杯，我刚刚榨的汁不想浪费。艳华，你看我吃的，你看我这汁水全部出来了。这吃出什么感觉？吃出那种西瓜汁儿飙出来的感觉。
3: 不行，不行了，不行了。哎呀，嗯，现在带回去就是好吃。嗯，然后呢，
1: 吃点的时候不要像我，就我咬一半，为了给大家看看它那个汁水多，
2: 水 对
1: 吧？大家回去吃的时候，整颗放进去啊。用它在你的嘴巴里头爆汁，
2: 对，哎，
1: 开了水龙头一样的，特别特别赞。还有就是今天价格，
2: 对，
1: 单果呢是不低于120克的一个分量，
2: 是，
1: 总共呢是10斤啊，10整斤带回家199块钱
2: 了。对对对，性价比还是不错的。
1: 对，
2: 明后两天基本上都可以拿到现货，因为东方购物的话呢，3天之内都可以拿到现货，然后送货上门，不需要你人扛健杯手提啊。
1: 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这个七分钟时间还没有打电话打进来，好的朋友们就赶紧来进行抢先，因为电话线确实是比较堵。然后呢，在目前市场当中，以水类啊，就比如说是果汁类的当中啊，这个比较丰盈的橙子呀，因为它是甜中带一点点的酸，而南非的原产的软皮柑啊，为什么汁水非常丰盈，然后呢皮又很薄，可以来进行手剥，皮又是软的，听它那个名字就是软皮嘛，对不对？软皮的柑橘类的东西，而且大家担心什么橘子。 容易上火，橙子呢又需要刀切，柑橘类的呢它正是很好吃，避开了，对吧？
1: 对，
0: 它不会上火。然后呢又可以来进行手剥，然后呢橙子当中的那果肉的细腻呀，包括汁水多呀，果粒当中呢颗颗饱满，它都有了。
1: 对的，而且关键是什么？就是新鲜水果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柑橘类怎么是这个季节呢？哎，恰恰我们是南非进口的，因为我们自己国家的柑橘类的东西基本上秋冬季节上市，但今天是弥补了在夏季，尤其是这个时候，很多人说想吃。 新鲜柑橘类啊，但是没有的这样的一个缺憾，全部都是南非进口，而且新鲜采摘，都是挑选过的，嗯、单果不会低于120克。
0: 对，
1: 好吃好剥。然后的话呢，关键是什么？拿回家去的话呢，你可以干嘛？像燕华没有停下来过，我这个是刚刚现场切开来的，给大家看里面的这个汁水的丰盈，果肉到底好不好？嗯，你在家里你就直接徒手剥就可以了，特别棒。关键就是什么？现在天气太热了，容易出汗，你要多。 补充钾元素、维C，然后膳食纤维，这个就刚刚好好，八九分甜，一两份的小酸口。
0: 哎，我们再挤一下，
1: 没问题。
0: 还有5分钟的时间，我们还厚在那个当中啊。<笑>好，我跟你说呢，我就一杯一杯喝的。 我说我要吃当中那个膳食纤维，那手榨的包是榨汁的，确实是好，但是呢，就是膳食纤维少了点。但你看。
1: 严欣在挤我们整个的软皮干的时候，就感觉在拧那个毛巾一样。对，真的，而且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啊，这渣啊，真的还是里面满满的，全部都是汁水。所以你在家里的话，
0: 力气大一点，男士能够挤出两杯了。
1: 可以，
0: 对吧？
1: 可以，
0: 我们还是半个哎，
1: 半个挤出来的，完全没问题。然后你说说看看这个光泽，
0: 哎，颜色
1: 多漂亮啊，多棒啊！
0: 所以
1: 我喝了5、6杯了，真的，今天的 VC 满满的VC，满满的。我是吃了这个5、6个了，5、6个了。对，把握住啊！
0: 今天性价比还很高，关键我们只有最后4分钟左右的时间了。知道，一边在吃，不用不用。关键大家看我这块表啊，手表一直在我底下，看到吗？上头都是在那边流汁，然后都是这种这个水汁。我们今天是10整斤带回去，单果是不低于120克的，199块钱带回家。我问一下袁天。
1: 今天在网上有没有预约啊？没有了，今天的现货的话呢，真的也是越来越少了，把握住。可能最后个位数的现货，售完即止不接受预约，我们保证新鲜批次，2-3天之内都能够拿到现货啊！
0: 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2: 像南非的软皮蜜柑，我是第一次吃，所以先给大家来试一试啊！我就比较喜欢吃到这种柑橘类水果，因为呢它剥皮起来是蛮好剥的。有些时候有一些成渣可能还要拿刀切，什么叫软皮？就是皮够软了呀，是不是？哎呦，一打开看那个皮哦，就闻到那种好香好香的果香味道，这个真的是柑橘香是四溢的。再来，我们来看看它的汁水怎么样，就直接来咬一咬。
3: 汁水很丰盈啊，而且我刚咬下之后呢，你会发现它其实甜度还是蛮高的，我觉得应该是跟它的日照时间长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个橘子我是喜欢的。哎，再给我拿两个好不好？

0: 时间哈，这我们的是时针倒过去199块钱。刚才我跟你说了，哎天哪，今天吃的太爽了，然后呢每一口啊都是非常的汁水多，然后呢又很甜，
1: 对，
0: 它基本上是8-9分的甜度，1-2分的酸度。嗯，那很多人都在问，这个配送问题，对吧？都想说，哎呀，大火圈，我赶紧想吃到啊，嘴巴干死了，就想吃到这一口。我们3天之内肯定能送到，最快的明天就可以送到了。
1: 对的，送货时效还是蛮快的，而且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东方购物的话呢，不会帮您放在比如说快递驿站啊等等，我们都是送货到您家里面。有一些爸爸妈妈可能说住的楼层4-5层楼，然后没有电梯，没关系啊，不用你自己去拿，我们都是送到您家里面。关键天气又热又闷，我们要多补充一些 VC， 膳食纤维，然后还有钾元素，今天我们通通都还有，大家放放心心，弥补了在这个季节我们说国内的柑橘还没有上市的一个这个空缺。大家放心，保证新鲜批次，这个价格你可以去进口商超看一下，我们还是蛮有优势的啊。
0: 是的，关键是它甜，你知道吧？有很多会吃的朋友们就要吃南非的这个软皮柑。
1: 对，
0: 您先给我张餐巾纸啊，然后呢，我这边要擦一擦啊。这个最后的1分钟时间了，立刻再次把时间和祖师罗给您。再次强调一下，今天带回去是来自南非原产的软皮柑，带回家超值组合，每一只是不低于120克的一个分量。你到外头去买的话呢，你看就还不能保证单颗的一个分量，对吧？我们连单颗都能够保证到了。送货时间尽快为您送货到家啊，然后呢3天之内最快的话明天就可以吃到了。那今天也是一个优惠的力度，那今年是不是软皮柑很少过来呀？
1: 很少，
0: 每年都过来比较少吧。
1: 今年不知道是应该是第一次，
0: 对，第一次，
1: 去年冬天来，去年来过，不是冬天，也是中旬的时候。
0: 是，所以我想就秋冬季节嘛，9月、10月份，赶紧吃国内的，
1: 对，
0: 性价比还高一点。
1: 对，
0: 但是呢，南非的这个软皮柑啊，有一句说一句，它甜，
1: 对，
0: 好吧？把时间和子时留给您，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温旭明。我想问问大家，平常这个大鱼大肉吃的多不多？或者自己身体的各种一检测完指标有点异常，要么这儿高了那儿低了的，烟酒有没有来？包括一些比如说生活里面的压力啦，或者因为常年的就或者是个问题积累，到一定年纪以后有点头晕头疼发麻心闷，家族史的不断的遗传下来，邱老师，这些点我不知道您身边有遇到过多少朋友，您的一些朋友里边有没有一些因为这些问题导致的一些问其他的严重的问题
2: 啊？那可是太多了啊！因为我们现在心脑血管的问题在我们的总的那个跟我们健康相关的这些问题当中是排在第一位的。而且呢，这些问题它是有轻度、中度、重度这些程度的。那么对于心心脑脑的问题来说，我们比较担心的就是它的不可预知性，它的突发性。那么在这其中，可能有血液的问题，有血管的问题，在血管上面。它还可能会形成某些特定的这个小块块，瞬间如果把我们一些特定的血管给堵住的话，那么我们这个比较危急的情况就来了。所以我们对于心心脑脑的问题经常有一句话叫防大于治，我们对日常的生活方式饮食方式加以干预，是因为如果是不正确的生活方式和饮食方式会带来这个风险会提高。但是在这些问题如果在我们身上已经有一些端倪的情况下，那我们不光是要做一些改变，更多的是我们要学习一些方法，用一些好的物质让这些可能产生的风险把它的这个警报给在那个初期给它断绝掉。所以我们说为什么我们经常会就考量要吃些好的食物，比如说像纳豆这样的食物，其实在我们中国人的食谱当中很少见得到，也有很多人不喜欢它这个味道，但是不可避免的说它确实是一个营养非常丰富的食物，而且在它其中有一个被称为纳豆激酶的物质，那么它对应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红色的小块块来说，它就特别的好。那么如果我们现在到了夏季，您经常会觉得憋闷的，或者说早上起来照照镜子自己的嘴唇偏紫的，时不时还会有觉得那个头疼的，那你就要当心了，因为这个问题可能已经到了我们需要去干预它的时候了。那么在日常的膳食当中，如果你还没有好的这些食物，或者像纳豆这样的食物你不太愿意吃的，那今天我们给到大家另一个解决方案，就是我们把纳豆当中很容易被破坏的这个激酶给提炼出来了，不但提炼出来我们还保有了它的活力值，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在服用之后它和纳豆一样，它可以把这些好的物质输送给我们，让我们在身体里面为我们的健康做一个好的管理。
1: 纳豆激酶这个概念和这个话题不是新的了，在我东方购物都介绍多少年了，
2: 是
1: 只不过是有一段时间突然之间就消失不见了，因为有些价格确实涨得蛮厉害的。今天呢给大家争取到非常优惠的价格，一会儿跟大家慢慢聊价格，不着急啊。价格虽然挂在这儿呢，您可能也刚开始哟，有900多的呀，还有1000多块钱的，到底选哪一个？听我们慢慢道来，您觉得有用处自然会选择合适您的构成了。我们来看看这个浮图，我们先把这个原理讲清楚啊。
2: 是的，
1: 就是我们如果生活当中对于中午来说，我们的饮食我们的生活习惯容易造成血液里边产生哪些问题，邱老师
2: 啊？其实这就是我们一个血管的封面图，其实我们的血管它有好几层结构构成，那么在最里面靠近血液那层我们叫血管内皮，其实大家看得到这样一个一个排列，什么都是一个单细胞的排列，那么这个细胞膜就特别容易就是说磨损，那如果夏季血液粘稠度比较高的情况下，在经过我们这些血管状态下就会产生这样一个物质。
1: 这是什么东西？
2: 哎，这就是
3: 破了吗？
2: 当我们的血管内皮破的时候，里面信号出来的时候，就好比我们的手外部给割伤了，会出血一样。
3: 对，
2: 内部它是有信号暴露出来之后，那么在血管当中流经的血液其实它是有血系各种细胞的，那么这些细胞呢就会聚集到这些地方，
1: 都会
2: 聚集过来，聚集过来的目的是什么？就是给它有机会，让它有机会去修复
1: 它。
2: 但是问题是这些血细胞在这些流动的状态下它没有办法在这地方固定下来，所以我们身体会产生纤维蛋白，纤维蛋白把这些物质给囊括在这个地方，就给它等于像做了个盖子。
1: 那你这样的话我怎么流啊？
2: 哎，这样你血液能流啊，然后这个地方它就能修复。 它修复完了之后，那么经过了一段时间，我们的修复完成之后，这个地方恢复如初了。那么我们身体会产生第二个信号，
3: 什么？
2: 就是蛋白纤维蛋白溶解酶要激活它。那么溶解酶激活了之后，
3: 就把它给溶。
2: 我们里面的纤维蛋白就像那个网啊，就给拆掉了。那么这些血细胞它就开始。依然恢复到原先的流动状态，
3: 那
2: 不会对我们产生淤结。
3: 但是您这里面有个问题，它得产生那个东西得去溶它呀。
2: 对呀、所以呀、我们现在问题，刚才您说的那些年龄也好，坏习惯也好，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酶要去工作，要解散，是要去激活它的。
3: 对呀、
2: 但是因为比如说年纪大了以后，我们某些酶的工作能力开始下降了，或者经常吸烟、喝酒，这些行为、把酶的工作能力给干扰掉了。那么本来它应该解散的问题没解散，它就从这个地方脱落下来，带着游走。所以当它游走到某些特定部位，本来你的血管状态已经不是很好了，淤堵得很厉害、然后它游走到这些部位，瞬间把血管堵住。那么你想，过不去的是什么？氧气过不去。
3: 是。
2: 那么我们的心脏、大脑这些器官对于氧气的要求是每分每秒都需要，所以它就会给你产生各种各样的信号，你会觉得麻，你会觉得有紫，你会有疼、有闷，这些感受就会来了。
1: 这就是刚才邱老师说的，我们得需要邀请他了，邀请他当中的大豆激酶，
2: 纳豆激酶
1: 来做这个事情，纳豆激酶一瓶当中是有60粒。我们都是原装进口的，您安心。今天这当中的纳豆激酶含量也是非常丰富的。
2: 是的。
1: 瓶身上面呢写的也蛮清楚的，我给大家看一下啊。瓶身上写的呢是一份，一万。我还以为我看错了，我想说一般都是几千、三千啊、四千的。本身的纳豆激酶含量高归高，但是它当中的一些营养，或者换句话说它的一些成分，到底能不能够有助于我们快速的对于血管里面的一些东西有溶有护有清，我们这一份当中有这些东西不？
2: 我们今天的协同的这三个成分还是非常有作用的。比如说纳豆激酶，大家听它的名字，就纳豆里面来源的激活我们的纤维蛋白溶解酶，激活了这个酶它是一个信号，那么我们身体自发的就会去解散凝结在一起的纤维蛋白网。那么这个是给到了信号。那么地溶蛋白呢，它是直接去拆的。在我们很多传统的典籍当中，但凡里面有淤的这些问题，你可能都会看到地溶的这个成分。那么今天同样，地溶蛋白能加速我们这个解散，就是你信号发出了，但是要有人干这事儿，对吧？有地溶蛋白来完成。那么干完之后，我们的血管内皮其实它是细胞膜，都是细胞膜的材料。所以像葵花籽油当中丰富的欧米伽六系的脂肪酸，那么可以作为我们的材料去运用到我们需要修补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从三个维度，我们来对我们的整个血管当中的这一个特定的问题来进行改造。所以我们今天不是单一的成分，而且是相互配合特别好的三个成分帮我们在协同作用。
1: 而且我们这一瓶啊，我们给大家打开看一看它长什么样子啊。
2: 我们
1: 的里面是按瓶装的，
2: 对，
1: 而且瓶里面呢是这样的小粒粒，所以我就不给大家打开了啊。这每个都是这样的颗粒状，看到吧，这样的深颜色的。但我有一个问题了，邱老师啊，它这个会不会在胃里面就被消化掉了？
2: 我们不会啊，因为我们是肠溶医。这个肠溶医就是说它到了肠道才会分解，在胃里面是不分解的。所以这样也避免了我们这个激酶被破坏掉，
1: 不溶于胃。
2: 对，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到了肠道里面，身体能快速的去吸收，然后通过我们整个循环输送到各个需要它的部位去解决问题。
1: 在肠道中溶，它在体内的作用的时间可以达到18到22小时。
2: 这个时间蛮久的。
1: 是蛮久的啊，存活的时间也是蛮久的。那好，我们就把价格跟大家聊一聊。老朋友了，纳豆激酶也不是什么多么生疏的概念，今天拿回去原装进口啊，原装进口的话折合成人民币是698块钱，就700块钱，大家心里有数。700块钱一瓶的情况下，我们今天有两个过程，所以为什么你刚才看到了一个999的，还看到了1998的？999，近800块钱，近700块钱一瓶，那999拿一瓶市面上差不多了。我们呢，可以让您拿回去3瓶，但是个人不建议3瓶装，因为有这个，我问大家啊，我先把它挡住， 你看1998能买几瓶嘛？按照这三瓶装算，买六
2: 瓶
1: 喽。
2: 对，
1: 是不是观众朋友们？是不是就六瓶？你就乘以二，就马上就知道了，就六瓶装的量。我们今天1998不是六瓶哦，拿回去七瓶、八瓶，拿回去满满的八瓶装。因为这个价格在这儿呢，所以很容易参加东方购物的满金送满，三件满3888，返金400元积分，相当于1598元，每一粒才3块钱。
2: 对，
1: 含量纳豆激酶的里边的元素，
2: 也就是FU，
1: 1万FU， 高，同时单粒价格还低，一天吃上一粒就行，平时上是这么写的，一天一粒即可。那您跟您老伴一起来定喽。就这个是应该是2、8、10、16个月，一个人吃16个月，老两口一起吃8个月，满满足。你说难道我后面我不按照中国人的习惯了，我不没有家里不用油了，我年纪能够什么不增大了，永远变年轻了？不可能的嘛。所以我们的血管的状态随着年龄不断的肯定是有减退的，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你血管的状态短缺，血液的状态减退，我们身体素质减退，你的酶的激发能力是不是随着这些各个器官能力的减退，它也是跟着就是要下降了，没有办法的事情。所以我们必须从外界把它补充进去，就定1998的性价比真的非常高。打电话抢0215111-9900。

0: 然你那个气上来了之后，真的人家说怒发冲冠啊，就是倒没有把我的帽子顶起来，但我头皮是麻的，
1: 嗯，
0: 然后包括这半边手指尖，就左边半边都会发麻，就有时候你会生气到说我要拍桌子走，
1: 嗯，
0: 我站不起来。
2: 你看这个中间留的是红细胞哈，血管一般它分成这个叫内膜、中膜和外膜，出的这一块里边，实际上你看也是红细胞啊，就是我们叫血种，任何的组织哈，它都需要血液供，它的这个中膜。自己爆裂了
0: 啊，
2: 爆裂之后，然后他的中膜急速的内出血
1: 啊，
2: 动脉嘛，
1: 嗯，
2: 他内出血，那出血的话等于是他没有地儿去，里边有内膜包着，外边有外膜包着，没地儿去，就在局部就胀，
3: 定量的摄入啊纳豆激酶，这有两种人，如果是一个正常人群，完全全是为了预防的发生，那每天的摄入量啊，我们的单位叫 FU，
1: 嗯，
3: 2000到4000就可以。你比如说我